0: 季呢，就是在七月到八月是正好是最热的这个暑假啊，因为它是应该是莲花是属于夏天啊开的一个花了啊。那这个当然呢，这个说到莲花，其实也不只是去看莲花而已啊。这个活动呢，还有这个亲子可以一起参与的写生嘉年华，还有食农教育体验，还有游园的这样的一些专车哦，那么大家一起来探索莲香的魅力。那喜欢音乐的民众呢，也可以参加经典民歌演唱会，还有这个潮客爱音乐，还有原住民族的歌舞表演，感受多元文化跟夏日音乐交织的热情氛围。
1: 是啊，所以来到这边的活动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当然了，现场除了赏这个莲花之外呢，还有偶然花献你啊，也就是呢，这个大型的装置艺术，还有爱的连线啊，都跟这个莲藕啦，或者是莲花有关联。那这些大型的装置艺术呢，其实也就是可以让大家来拍照打卡用的，因为现在的人呢，到哪里去啊，都一定要拍一下这个地景啊，就是它的这个宣传的。很漂亮的风景呢，就可以放在网络上，也可以呢当做是一种另类的宣传。很多人看了以后就觉得，哎，有这样的活动，他们可能也会选择去这里呢亲自体验。
0: 对，说到这个荷花莲花哈，它的这个产值真的是相当高啊。
1: 嗯，
0: 花可以赏啊，那么它结的不管说是莲子也好，莲藕也好，都是很好吃的啊。很多这个食物啊。在烹调的时候，你如果加上一点莲子或莲藕的话呢，其实可以增加更多的品尝时候的这个风味。
1: 对，而且莲子跟莲藕它的营养价值都非常的高啊。
0: 对对
1: 对，所以我就觉得到这个莲花池啦去赏莲花，我觉得第一个看到这个莲花这么美丽啊，你会心情非常的好，然后呢，你又可以参加这么多的活动，也可以呢在当地买一些农产，比方说你可以买点莲子带回去啊，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很棒的，因此在台湾各个季节有各个不同的一些农产品出现的话，当地的政府也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这个时候去呢既可以赏美景，还可以参加活动，甚至呢买些东西都还可以说是呢最便宜的时刻呢。
0: 是，所以这个活动啊一场接一场啊，这个全台湾各地啊令人觉得这个目不暇接啊，在暑假的时候真的不怕哈，没有地方去
1: 啊，
0: 甚至于这个全家都适合去。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介绍的2026桃园莲花季的百莲好合的活动。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好的，在今天的阳光新鲜事，我们要来报喜咯。之前呢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就是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跟征文活动啊，我们已经在节目里面呢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十大伴手礼，那我们也念出了很多听众朋友来参加的内容，如今呢选出了特优奖还有这个优等奖，另外呢在投票的部分也选出了八名的幸运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台湾印花的侧背包的礼物，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得奖名单跟听众朋友来做介绍。
0: 好，这个包括了李俊荣、楚建元、曹学志、张小燕啊，他应该不是这个台湾的艺人综艺教母张小燕啊，应该是同名同姓、啊、
1: 是，
0: 还有陈兴龙、楚昌荣、黄立强、郭晓东。
1: 哇，这八位呢是参与投票然后呢所选出来的，就是运气非常的好啊。那我们当然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票选的前三名到底是哪三个伴手礼呢。
0: 对，其实第一名大家想都知道啊，就是凤梨酥了啦、得票是绝对的啊，冠军啊，在不管你是哪里的这个听友啊投票啊，都是挑了台湾凤梨酥。
1: 对，那第二名呢，
0: 第二名是台中的太阳饼啊，它的这个差距跟凤梨酥是相当多的。
1: 对，
0: 可以讲的是凤梨酥是压倒性的胜。
1: 对，这个差距呢大概有五倍之多啊，所以可见呢大家对于台湾凤梨酥印象还是最深刻的啊。那不过第二跟第三名呢就差距比较接近了，只差一票啊。那但是第三名呢有两个并列，分别是澎湖的黑糖糕，另外呢还有就是宜兰的牛舌饼啊，并列第三名。
0: 是，这几样啊，都算是我爱吃的，我不爱吃的都没有入选呢。
1: 哦，不错不错，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大奖的时刻了啊！这次呢，总共有三位听众朋友可以得到优等奖，有另外一位呢，就是特优奖。特优奖的意思就是应该是第一名了啦啊！
0: 对，
1: 那我们就从第一名开始公布起喽。
0: 好，第一名啊，这个征文特优的听友是王宇轩，他的这个特优奖品是太阳眼镜。那他的这篇文章的亮点呢，是诉说了一段隔着海峡的网恋遗憾。女孩亲手寄来的凤梨酥承载了当时的温柔跟心动，虽然两人如今已经断了联系，但是凤梨酥的酸甜滋味成了那段青春与短暂相遇的独特纪念，情调惆怅而优美。
1: 对，这就是他文章的亮点哦，就等于是评审呢还把这样子一个评语呢给列出来了，恭喜他可以获得这个高级的太阳眼镜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优等奖，这位听众朋友的名字叫做五月，哇，他可以获得呢环保布的后背包。
0: 是，他跟五月天只差一个字。这个文章亮点呢是文字灵动活泼，画面感极强。作者透过细腻的感官描写，例如奶呼呼、脆生生、眯起眼睛晃脚丫啊这些形容词啊，把闺蜜旅行带回凤梨酥的喜悦刻画的淋漓尽致，充分展现了伴手礼传递友情跟小确幸的温暖内涵。
1: 对，其实说到这几个字我大概都有印象，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念过这篇文章，当时我们就觉得哇，他写得非常的好，果然获得了这个优等奖啊。好，那接下来呢，获得优等奖的是方弘毅，评审是说呢，他非常精准地捕捉了台湾在地老街的烟火气跟视觉嗅觉的记忆。那文章呢是由伴手礼的美味延伸到台语的翁来，就是凤梨的意思啊，就是祝福的寓意。那也提升了就是海峡两岸割舍不断的亲情与陌生人的善意，它的结构是很完整的，层次也很分明。
0: 好，另外还有一个优等奖，就是许燕翔，他的文章亮点是文章巧妙地引用了语文老师为凤梨酥写的优美新诗，把宝岛的街巷烟火跟温柔化为唇齿间的绵长念想。在文章的后面呢，更结合了大女儿即将中考的现实生活，把凤梨酥比喻为带来好运的甜蜜祝福，读来十分温馨。
1: 对啊，其实本来我们刚刚就提到了这个凤梨翁来呢，它就是有祝福的意思啊，所以这是可以连结在一起的。那恭喜呢这些听众朋友可以获得环保部的后背包，这次的礼物的奖品都很大啊。那恭喜这些听众朋友。那如果呢就是没有获选的也不用太难过，据我所知八月的时候呢还会有另外一个大型的活动，应该也是票选加征文啊，所以听众朋友只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就能够掌握就是这一些活动的内容，只要有来参加都有希望，而且呢这个奖品呢一个比一个大，
0: 是感觉上大家就是这应接不暇了啊，这个要赶紧啊好好的练一练自己的这个文笔啊，那一定可以有好运降临的。
1: 对啊，尤其我们在节目当中都有念出这些文章啊，那听众朋友其实听到别人的写的内容的时候也当作是一种参考，包括了像这次我们刚刚把这个评审的评语都讲出来了，也许听众朋友就比较知道呢要从哪个方向去着手就能够写出好的文章啊，其实是可以练习的啦齁。大家也不要把它想的是非常的困难，有的时候就是很平时的很温馨的把你心中的这个故事呢写出来也就可以了，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好好认真的来掌握一下啊，这样子拿大奖的机会呢就有可能是你咯。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鲤鱼谈谈鲤鱼。好，接下来又到了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俗谚。那这个台湾俗谚呢我觉得还蛮应景的，因为现在是夏天，夏天呢我们最喜欢吃的水果之一大概就是西瓜，哇它超级解渴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俗谚呢跟西瓜有关系，总共呢有11个字，好，蛮长的，我们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这11个字啊叫暗桃啊假西瓜半暝啊欢景。
1: 好，这是暗桃啊假西瓜半暝啊欢景是什么意思呢？
0: 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
1: 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0: 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1: 好，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其实我记得好像之前文哥曾经在我另外一个节目央广即时通有介绍过，不知道大家还

0: 本来就不应该要贪吃这么多寒凉的食物。如果你控制不住口腹之欲，明知故犯啊还要吃，那到了半夜肚子痛，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所以呢，这个话呢是警示人们，如果做事贪得无厌，不知道节制，最后身体坏掉或者事情搞砸，完全是自作自受，活该受罪啊！是咎由自取的一个因果报应。好、哦，这讲得好严重、啊。
1: 对，好，吃一个西瓜，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结果，
0: 啊、
1: 真的是听起来有点可怕啊！
0: 是。
1: 那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哦。暗桃啊，就是傍晚的时候，也就是呢，你工作一天很辛苦，你就坐下来吹吹风，大口的吃着这个冰凉香甜的西瓜，那应该算是你一天当中呢非常快乐的最享受的时光。可是呢，谁知道啊，才高兴没几个小时，到了这个半夜啊，就是半夜呢，突然呢肚子呢就很痛，这个时候痛了该怎么办呢？哇，可能要去看医生了。这不就是最典型的乐极生悲了吗？所以这句俗谚呢，其实是要感叹人生啊，就是常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人生是无常的，会好景不长，所以美好的事物呢总是稍纵即逝，快乐的背后呢往往可能会伴随着痛苦哦，所以这个答案就是乐极生悲，好景不长。
0: 好，那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傍晚黄昏的时候吃了西瓜，到了半夜身体突然出现了不适的这个症状啊，通常就是肚子痛了啊，腹泻。字面上这个好像是我们刚刚所解释的，但事实上呢，它引申的意思呢，就是常常会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好像跟你原来所想要的这个意图哦是不一样了。
1: 是，
0: 就是选项三啊要传达的意思。
1: 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等一下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哦。好的，我们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俗谚呢，是跟吃西瓜有关联，叫做暗桃啊假西瓜，半梅啊欢景哈。到底是选项一，自食其果贪得无厌，还是选项二，乐极生悲好景不长，还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我们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出尔反尔临时变卦。
1: 好，在我们解释之前，我想问一下淳哥，你有在傍晚的时候吃西瓜吗？
0: 我几乎都是在傍晚的时候吃甚至都是在吃完晚饭以后吃啊，都很晚吃。
1: 那你有欢景吗？
0: 其实常常有的时候吃太多会有点不舒服、
1: 哦、
0: 而且吃西瓜容易这个跑厕所啦，就是说你、
1: 水分多、
0: 水分太多，这个晚上呢那个睡觉就很难一觉到天亮。
1: 是，我觉得这个西瓜真的是在夏天非常的解暑啊，因为它又甜，然后水分很多，尤其啊，你就是冰到冰箱冰冰的吃之后，你就整个人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常常的一口接着一口啊，这个量就很难控制了，因为这个西瓜都很大，在台湾我们很少就是会买整颗大西瓜，大概都是买整个剖开来的啊，四分之一啊什么之类的。现在的这些水果摊他们都服务得很好，就会把这个西瓜的肉给取下来，所以呢我们无形当中就觉得啊，拼命吃拼命吃就吃了很多、啊、所以就像淳哥刚刚讲，可能吃太多的时候呢，那肚子就容易不舒服了、啊、好，这就是呢我们刚刚先问淳哥会不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看来呢这个俗谚是不假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
0: 对，刚刚已经讲啊，这个西瓜是性质寒凉嘛、哦、人家讲就是天生的白虎汤啊，这个有非常好的清热消暑的效果。那当然从这个医学的观点来看呢，西瓜哈、哦，它是属于高升糖指数的这个水果，当然晚上吃太多，多多少少啊，就是比较容易刺激到这个肠胃啊。那如果把它引申为就人际方面的一个处事的话呢，就形容人出尔反尔，中途变卦啊。那类似啊，就是说这个翻脸不认人了、啊。比方说呢，我们已经讲好了一起要出钱合作啊，做生意，合约都快签了啊，对方却在最后一刻突然反悔，那旁人呢就会说啊，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啊，暗桃花假西归，半暝啊欢景啊，讲话根本这个算不得数。或者说你平常约人家一起吃饭啊，都讲好、啊、好好好，哪一天约好要吃饭，就到了那天呢，他就说哎，他不来了。啊，这个我们也感觉上就是这个人就是经常就出尔反尔，中途变卦。
1: 对，所以这句俗谚很特别啊。
0: 是，
1: 它除了是生理上的一种警告之外呢，也是在生活当中拿来

0: 被比喻成一个人的态度啊，也就是事情的发展，突然呢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这个非常有趣的一句俗谚。那我们现在知道它的意思之后呢，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这几个字该怎么写喽。
1: 是，这虽然说很长哈，这有11个字，但它有一些语助词哈，比方说暗桃啊。啊、哦，暗桃就是天色要变暗的时候，那个暗桃啊，啊，那就是一个助词啊、哦，经常在台语里面会这样用，包括后半段也有半迷啊，半夜啊，通常它加一个助词在后面。啊、哦，那暗桃啊，假西归啊，就是天要黑的时候呢，你就假西归，假就是吃啊、哦，西归就是西瓜，半迷啊就是半夜啊、哦，半迷。半就是一半的半啊，那迷就是晚上夜晚啊，就是睡觉啊，几迷啊，多少几寸啊，就是睡一觉呵呵啊，就会大一寸了、啊。以前常常有人会这么说，小孩子是这样的啊。那几迷就是一觉的意思啊，半迷我们就讲就是半夜的意思。那欢景啊，就是讲啊，就是变来变去的意思了。
0: 是，好，那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造一个例句喽。
1: 好，这个小明在开会的时候呢，前一天拍胸脯保证会全力支援新专案，那怎么知道呢？暗桃啊假西归，半迷啊欢景，今天一早竟然呢就递出了价单，并且百般推脱，这种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自私态度，着实让整个团队都傻眼了。
0: 这个听起来还蛮严重的、啊、很不负责任的感觉哦。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俗谚暗桃啊假西归，半迷啊欢景，意思呢就是出尔反尔临时变卦。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呢、啊。今天我们先来看的是鸿鹄黄家口所写来的信。
1: 好，鸿鹄黄家口在信里面说呢，我们很认真的朗读了他的文字，那在节目里面也给了他鼓励啊，他觉得很开心。那我在这个念信的时候也讲啊，就是说这个鸿鹄黄家口的题材啊可以写得很广啊、哦，那志毅姐呢马上补充，还提到呢这个鸿鹄黄家口帮、夏志平啊写歌词哦，真的是多才多艺、
0: 嗯、对、
1: 哦、非常厉害。
0: 对，
1: 那么当然他也很客气了，说是我们看得起他，事实上你有这个实力啊，我们也才能够对你有这样的评语啊。这个鸿鹄黄家口说呢，他很感动的是不只是听见这个写得很好啊，而是呢这个我们在念文章的时候呢给了一个画面感，除了可以鼓励他投稿以外呢，还鼓励他呢未来写一本书。尤其是呢这个我提到这个工作关系啊，读过不少作品，所以能够分辨文字的质感啊。鸿鹄黄家口就觉得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种评论呢，他觉得是极大的肯定啊，对他来讲分量是很重的。那另外呢他还这个称赞我，
0: 这段我来念。
1: 好、哦、你来念什么？
0: 你又不好意思，
1: 我有点不好意思就开始结巴了啊。
0: 他说纯哥朗读的真的是太好了，轻重缓急，情绪层次都拿捏得特别好，让原本普普通通的文字多了生命力。在经过呢两位这么一夸，心里真的是暖暖的啊。因为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也有说过啊，纯哥呢之前就有一个节目叫做十分好文摘啊，不管这个文章显得多长，他终究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呢把他的精华重点介绍给大家，所以他是有练过的啊。那所以他可以呢就是把这个文字的情感啦还有层次呢完全的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呢这一念信的时候都喜欢交给纯哥。其实也不是说要凹纯哥多做一点事情，是而是呢是他念的真的比我好听嘛。
1: 是是是、嗯、这通常要人家做事以前呢都会先好好的这个称赞一番。
0: 那鸿鹄黄家口呢听了我们节目的这样子的一个介绍之后呢，他就说他会继续的多写多练习，希望未来能够写出更多更值得跟我们来分享的故事。好，那我们非常的欢迎也很期待啊。最后呢他也说要祝福两位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台风天一切平安，做好防台，愿风雨过后迎来晴朗的天空啊。这次我们放了两天的台风假，但是基本上我觉得风雨不是那么的大了，感觉有一点是雷声大雨一点小。
1: 是，当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台风要来的前一天啊，看到新闻说隔天要放台风假，我简直是下巴快掉

0: 下来啊、这个我绝对不是高兴啊、我是惊讶啊、因为当天啊、这个其实在上班的这个期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哎，会不会放假？公司呢已经很贴心的开始准备泡面啊什么。我说需要准备这些吗？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当天台北的天气啊、还是出大太阳。就我们都觉得说奇怪了，这样的一种状况怎么可能需要放台风假？但没有想到经过综合评估啊、因为就担心说隔天如果在下班期间啊、出了大风雨的话呢，可能大家回去的时候会有危险。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地方首长呢就毅然决然的做了这个决定。结果这个礼拜五啊、早上起床一看，哇，又是艳阳高照。我心想说，这是哪门子的台风呢？啊、竟然放了台风假！但是因为我前一天没有料到会放台风假，所以我的节目都没有做完。
1: 所以你要来上班，
0: 我又特别来、
1: 哎、
0: 啊！这个一路上呢是这个风和日丽，但是当我做完节目的时候，大概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呢，哎，已经开始有那个台风的迹象。
1: 哦、
0: 所以说这个气象预报也是蛮准的。
1: 是，
0: 那地方首长做这个决定啊，也不能说他们这个太过于宽容的这个放了台风假，而是他们。就是料敌从宽嘛，
1: 对，考虑的会比较多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美霞的来信。
0: 好，这个美霞说呢，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主题是森林戏水国际文化活动呢，有展览、游戏、演出、交流，也适合小孩玩水啊。那阳光新鲜事呢，介绍了宜兰旅行企划啊，拍摄美丽的景色，行程是3天2夜。啊，未来要在微博、抖音要贴出，也会参赛这个奥斯卡，这是我家的啊，期待啊！但是呢，应该也是很辛苦的。这个现在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嘛？
1: 对，其实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拍摄完成了啦。
0: 是，
1: 但是因为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热，所以这个过程一定是不容易的啦。但希望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毕竟我们邀请到的是专业的团队嘛啊。
0: 是。
1: 有导演，有剪辑啊，应该效果会比我们之前的直播来得更精致一些了啊。那就让听众朋友期待喽。
0: 好。
1: 那另外呢，他有提到一件事情要请教淳哥，说不知道。重播淳哥之前主持的十分好文摘还可以吗？这个节目要如何找回来听呢？啊，听了我的宣传之后，大家对于十分好文摘这个节目又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0: 是，之前做什么去了呢？怎么都没听呢？
1: 你都没有来宣传呢、啊？你看现在我们宣传了以后就有效果了。
0: 是，显然效果也很有限，只有美霞说要再听。好啦，这个其实啊，我们这个很多旧的节目啊，当然、一段时间之后。后呢，可能就会下架了。那如果下架，我们不太会轻易的再拿出来了、
1: 哦、
0: 啊，因为说在这个资料库里面也已经。
1: 你这个不算经典吗？我记得我们的经典节目都有放在
0: 是是是。谢谢您这个美言呢、啊，我这个东西算不算经典呢？当然是不算经典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例行的节目了。
1: 哦，
0: 当时做的也真的是蛮有质感的。
1: 不是不好意思念人家称赞你了，现在自己说自己
0: 好。对对对，一直没有说我这个节目的好话，我自己也多说几句了。好啦，我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好听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这节目好听是因为说这个文章啊好啊，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很会写，尤其在早期啊，选的这些文章啊，很多名家的作者啊，他们写的文章。当然我在选择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本人也是觉得说，哎，这个读起来是特别有感觉的，我就都才会选。所以就是我自己喜欢这个文章，我再来读这个文章，当然大家听起来就觉得好听了。
1: 哦，你不喜欢的就不会念
0: 了。对，不喜欢的就不会念了，不会这个应付了事。所以呢就是特别精挑细选，
1: 就严选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好，接下来要看的是乐祥的来信咯。
0: 是，乐祥在信里面说呢，我们介绍了宜兰童玩节，那已经办了30多年了，今年童玩节现场呢有4层楼高的大型滑水道，还有民俗表演，学生放暑假很适合这个孩子们到童玩节来玩。阳光新鲜事也介绍了宜兰的拍摄行程，一共是3天2夜，十分辛苦，很期待这次宜兰行程。哎，奇怪，讲到这个，大家都写法都差不多哈、3天2夜，很辛苦，很期待，这就是这一次活动的这个关键字啊。另外呢，这个台湾俗谚呢介绍了“鸟气拖鸟酒得勾”啊，意思呢就是违背常理、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其中老鼠跟得勾。 台语发音跟华语的差别比较大。那文哥的家乡新竹的竹新地跟地沟的地一样都是念法这个都是念地没错。他还听到了小花、许燕祥、李雪、洪湖黄家口分享的征文，很多听友都对凤梨酥情有独钟，特别是听了洪湖黄家口的文章，洪湖黄家口的文采特别好，详细描述了去年第一次跟志毅姐文哥见面的情景。那天文哥骑自行车前来，送来了太阳饼，这份伴手礼真的是特别的珍贵。哇，这个我都有画面感了。这文哥骑自行车来，这个汗流浃背的，对不对？然后从这个口袋里面拿出了太阳饼。
1: 你自己在编什么画面啊？
0: 是不是？
1: 其实我觉得洪湖黄家口写得很好，但为什么没有入围前几名呢？我想唯一的可能就是字数比较多，
0: 字数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这个征文是有字数的一个规范的。
1: 对，
0: 那可能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写得太长，因为到时候会产生一个比较上面的差异啊。有的人可能写3000字，有的人可能写300字，那要如何去比呢？
1: 对，因为本来它就有一个规定，就是50到100个字啊，就超过一点点，那比较没有关系。其实也会有这个评分的评比啊，就是说，如果你是在150个字以内，哇，你这一项就可以拿到满分。但是如果你超过一点，就扣一点点啊；超过很多就扣比较多。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比较吃亏了啊。好，这就是回复我们三位听众朋友的信件。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今天赠奖的时刻了。今天准备的礼物呢，很特别哦，是一本故事书，而且是给小朋友看的，这个图文并茂，相当的不错。
0: 哇，这个封面呢就是关云长啊，非常有名的一位历史人物，
1: 是
0: 所以这个孩子来读这个经典故事啊，可以学到忠孝节义啊，
1: 对，
0: 这个非常好的情操。好，我们要出一个题目啊，就是在桃园这个要办了一个这个莲花祭啊，那它有一个主题4个字。对不对？刚刚志毅说呢，他不是口齿不清，但是这4个字呢，是哪4个字？这个活动的主题，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对，就跟我们这次的讲的这个花的主题是有关的，
0: 跟莲花一定有关系。
1: 好，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忘记的话，倒回去再听听看，就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了。好，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永续的理念真的可以融入餐饮教育当中，而且可以带领学生学会珍惜食材、珍惜资源，也珍惜环境。今天要带大家到树人家乡来，请这位非常用心带领学生的导师跟我们分享如何来培养学生的环保意识。我们先来听老师的乐活心言，等一下再请老师深入的帮我们做分享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少用一次性用品，好好珍惜食材，就是对地球最温柔的回应。当我们懂得惜食，懂得惜福，也珍惜

0: 惜身边的人，永续就在生活中，一起乐活深呼吸。
1: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永续真的除了透过减碳环保跟资源回收，也可以从每天的一双筷子一份餐点开始。今天我们要到树人家乡，我们要分享从习食到习服餐饮教育里的永续故事。今天的这位老师真的无敌的用心，也非常的特别，我们先欢迎他出来。他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 Hello 老师您好。
1: 美丽的季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人家乡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很开心有机会来到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些年在餐饮教育现场里面看见孩子们如何从习食慢慢学会习服。我常觉得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要学会珍惜，而珍惜这件事情其实可以从生活中很小很小的地方开始哦，例如一双筷子、一份餐点、一张海报、一块食材开始。
0: 老师，永续不只是爱地球，更是学会珍惜，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我们大家谈的都是大的，可是我觉得说当你习服就会自动你会懂得珍惜，我觉得从自身开始，而不是在讲很大很遥远的东西。
0: 那老师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说其实你很特别的是你现在是餐饮管理科的导师吗？
1: 是的。
0: 那您就会带领学生从生活的习惯来培养永续的观念，到底怎么做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做分享？
1: 我常觉得有些人觉得环保教育一定要办大型活动，我觉得最有真正力量的是每天重复的小习惯，例如新生刚进来的时候，班上很多孩子习惯吃便当，就是使用免洗筷，我就跟他们说，孩子们你可以用，但不能丢在教室的垃圾桶，你必须自己带回家处理。结果没多久，全班竟然慢慢的自备环保筷，因为每天学生觉得很烦，自己竟然带环保筷自来清洗，比自己脏筷子要自己带回家还方便。那更重要是我们学校福利社非常的有环保观念，没有提供免洗筷，可是有贩售环保筷。所以我有时候常常觉得教育不一定要跟学生讲很多的大道理，其实让孩子亲身体会往往比跟他说啊，你就是一定要使用那个环保筷啦，不能用免洗筷等等还要有效。第二个是垃圾分类，我很重视班级的垃圾分类，高一的时候我就教他们垃圾应该怎么分类，可是偏偏有学生就是懒得洗啊，反正老师你看不到嘛，我就随便乱丢。于是没想到我这个老师蛮机车的，我就每天检查垃圾桶跟资源回收桶，班上同学只要没说好，哎，同学全班留校。一开始同学就觉得好麻烦哦，可是他们很怕害了全班被我留下，最怕是什么？被同学讨厌。所以久而久之，同学就开始害怕被我留下，于是就做好分类。听起来蛮好笑的，可是因为没办法，透过这个方式，学生可以学会自我要求。所以我常常觉得环保其实用我们生活当中去影响孩子的习惯。所以后来很多孩子就说，哎，看到他，哎，同学你分类错了，赶快提醒同学。我相信这就是教育最美的地方。那第三个我也想分享，我其实这位导师蛮重视班级的环境布置，因为我常常觉得有舒适的环境，人在里面才能过得舒适自在。可能有些班级会购买新的装饰品，但我很喜欢重复利用，像班级的公布栏啊、班级公约、荣誉榜等字卡，都是学生高一刚进来的时候我会用毛笔字书写，然后就给他互背起来，请同学利用学校的那厚纸板作为立体垫底，让它撑起来变得非常漂亮立体感，然后下面再用那个重复性的粘土把它粘上去，这样我每一年都不用重新印制，就是重新再利用。我只要请同学每年更换背景的海报，我们教室的背景又呈现了不同的风景面貌。甚至有些孩子很有天分，他会把海报例如反毒宣导啦、护牙护眼的健康保护的宣导海报画得很漂亮。

0: 量，我觉得一年用完就丢掉，超可惜的。所以我就会去买了大的透明保护套，把它包起来，然后就每年可以重复展现。所以其实孩子就会看着老师这样做，慢慢的就可以理解，原来东西不一定要用完就丢，其实重复利用也是一种创意哦。这就是我每一天透过生活习惯来培养孩子的永续观念。
1: 老师很好奇，为什么你会这么有环保的意识，而且你会想要把它带入在您担任导师的班级当中，而且真的让学生在学习与生活当中实践啊？
0: 因为我们自己在讲求环保，我想就是要从自身，那当然我觉得是老师要先有这个环保观念，我们有了这个意识，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先我自己，因为看到环境的改变，我们已经有意识到我们一定要这样做，这个地球才能有所改变。因为我先有了这个意识的增长，所以我希望透过行动，不是只有意识，而是化为行动去做，才能变成具体实际的行为出来。
1: 老师，其实你真的非常的独特，因为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了，雅珍老师其实你专业其实学的是辅导，可是呢你现在竟然来当餐饮管理科的导师，而且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件事情，
0: 是是是，
1: 雅珍老师他也是不断的在学习，不断的当做学生的榜样，因为你只要到每一个科，你就会跟着孩子一起考证照，也是对他们的鼓励。可不可以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你这一段的转折？
0: 因为我曾经带过美容科学生，我也为了鼓励他们，因为他们觉得考美容乙级太难了，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相信自己是做得到，于是导师就为了鼓励他们，我自己也跟着下去考了美容丙级跟乙级证照，然后带了这一届餐饮科很独特，就是好多同学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就是不会嘛啊，因为我又不是这个专业的，于是我就是透过考试考取的那个过程，让学生知道老师都办得到，你凭什么做不到？所以我就在带这一届，他们高一的时候要考中餐丙级证照，我就考到了。二年级考饮料调制丙级证照，我也考过了。三年级要考烘焙丙级证照，我也考到了。都是陪着他们，在他们考试之前，我就先考取了，这样我就能协助专业老师重盘协助他们考过。所以我们班的通过率比率非常的高。
1: 当然，老师你在陪伴学生们做考照，尤其是餐饮管理科的学生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只是只有教技术嘛，也会把习食教育，就是珍惜食材，放入准备考照的过程当中哦。诶，老师您是怎么做啊？
0: 其实餐饮科真的接触就是食材，所以我们应该要比一般人更能理解，其实我们每一份的食材背后来自很多土地跟很多人的努力。所以我们在餐饮科除了技术教学之外，我们非常重视学生的习食教育，比如说中餐检定里面的切割红萝卜水化片，考试的时候其实完成切割之后不能直接丢弃哦，还要作为菜肴装饰使用，既然可以提升菜菜色的美感，也可以避免浪费。二年级考饮料证照检定也是一样，哇，学生在制作西瓜船水果盘切完了之后，下一题考试就是考制作冰西瓜果汁，让孩子理解哦，原来同一份食材可以创造这么多的价值。所以我们整个任何一张检定的过程训练，都严格的要求学生剩余可堪用食材要送回，不然严重扣分。所以整个训练养成的过程，就是要养成孩子不浪费任何食材的习惯。然后考照的过程，我们特别餐饮相关的检定非常非常的重视卫生跟环保观念，比如说我们从清洁啊整理到整个善后工作都必须要到位，然后我们整个教学的器皿都是铁碗铁盘啊不锈钢啊玻璃杯等等，都是可以重复性的使用器皿，完全不采用一次性用品。所以同学也慢慢养成啊，比如说他去饮料调制练习过程当中，他没喝完哦，他会自己带环保杯把它带回来。所以我们相信真正好的料理不是只有好吃，更要令人吃了安心。然后我更想要分享一个我们班超级非常有创意的故事，就是废弃物再利用，让我非常印象 象深刻啊。有一次我们学生在练习饮料检定考试的过程，有两题就是需要用香蕉水果摆盘考试哦。当时候哇塞，那个香蕉贵到不行，一只可能快到30元，非常贵，学生完全买不下手。然后有一次啊，我就入班啊，然后学生就噔噔噔，老师你猜猜我们在做什么。结果我学生让我好压抑哦，他们竟然利用废弃物的保特瓶啊，然后就用麦克笔哦，他画线裁切，目的就是要做出香蕉切片的模型。哇，竟然用废弃物的保特瓶，然后练习切割那个刀工以及摆盘技巧，等考试的时候才真正的使用到香蕉。我那时候真的真的好感动，也非常的惊叹，因为这孩子竟然可以开始思考诶，怎么做才不浪费，怎样才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怎样把身边的资源发挥到最大价值。我相信这种能力其实比任何技术更珍贵。然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感动的事情，就是今年啊6月2号我们是毕业典礼，我们班制作的花束就是独一无二，全校都没有的。他们结合了餐饮管理的专业跟创意，因为我们班有一个人同学家里是卖那个新鲜蔬菜哦，于是他就请学生带来了很多家里的新鲜蔬菜，做出了一束蔬菜花束送我。哇，我收到真的超级实用啊，我好喜欢。然后当天呢，我就带回来，就立刻烹煮美味的料理，完全不浪费一滴食材，既达到了美观，又达到了创意。所以我觉得孩子真的超级棒，有很好的习食教育的观点。
1: 哇，听了真的很感动，因为从进到您的导师班，经过老师这样的教育以及永续观念的注入之后，他们毕业之后的确做了很好的实践。老师捧的这一份独特的花束，其实在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网页上也会看得到哦。老师，学生送你的有玉米，有红椒、黄椒，还有什么？
0: 还有那个小黄瓜、
1: 辣椒，
0: 还有一些香菇，对，辣椒都有。他们真的超级有创意。不过的，他们还会叫 Foodpanda 送过来，真的太厉害了。
1: 好，那我相信雅珍老师呢，在烹调这些孩子们的用心的时候，吃起来的这些蔬食都是非常的可口跟甜美的。当然老师也带领学生透过制作创意的餐点，而且在比赛当中还获得好成绩哦。那这是什么样的历程？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再帮我们做分享哦。马上回来。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环三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分享的这个主题真的非常的棒，就是在课堂当中带领学生从习食到习服。那在餐饮教育里面其实也可以推动永续的概念。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在空中跟我们做分享。 Hello， 雅珍老师，我们又回来咯。
1: 对，回来了，非常开心。
0: 老师，您的导师班里面的学生哦，其实很厉害，他好像可以把永续的概念融入他的比赛的作品，然后获得很好的成绩，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一段吗？
1: 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班上有一个乐在烘焙里的孩子，叫做彭宇荣，他参加了2025年创意永续烘焙争霸赛，他的作品名称叫做生芝点心屋与自然共甜的题目，荣获的最佳创意奖。我非常的感谢烘焙专业温家如老师的用心指导，因为呢，他学会了善用运用在地食材，例如竹炭粉、凤梨、芋头等元素，然后制作出好可爱的台湾黑熊造型的熊梨酥以及杜鹃花酥，希望透过这个制作甜点的过程来传达支持在地食材与自然共生的理念，我觉得超级有创意。然后整个

0: 过程令我最感动的是参赛过程的展台的制作准备，那许多的食材都不是买的，而是学校老师一起协助募集，当然我也有一点背后的功能啊，就是老师从旁协助他，然后比如说森林道具的展台重复利用，透明展示板的重复利用，画科老师共同来支援他。那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永续不止环保，更是一种合作与分享，所以当大家愿意一起成就孩子，那份力量是非常巨大的。然后我还想分享，这个孩子非常的懂得感恩，他得奖之后他自己制作小点心，一份一份的去感谢这一些提供道具过程帮助他的所有老师们，真的非常的令人觉得温馨感动。
1: 当然还有一位让你非常骄傲的学生，他叫做赖思柔，那他是用在地的食材进行低碳餐饮的制作，那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其实这位让我非常骄傲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从一年级进来就非常的害羞内向，没想到他选择了饮调社，所以他超级希望自己在展台上参加饮料调制，没想到就有这个机会让他立即走到台上自信的展现。他在过程当中两年的磨练，一开始手啊姿态都卡卡的，哇，到了三年级那个动作自如，然后微笑就非常的甜美，我真的觉得他成长实在太棒了。然后他在今年2026年参加了国际调酒大赛，荣获的冠军哦。那我非常的感谢饮调专业的张玉金老师的用心指导，然后他的作品名称非常的可爱，叫做碰见台湾曙光。碰是什么？他选择了台湾的在地食材碰干跟地瓜哦，作为主要的创作元素。他尝试了很多很多的食材，发现哇，原来地瓜跟碰干搭配起来味道这么特别，会衬托对方的层次以及特殊的口感。比如说地瓜会衬托碰干的清新果香，然后碰干呢也会衬托地瓜的厚实蜜甜，所以很多人以为参加国际赛一定要使用非常昂贵的进口原料，但他跟人家不一样，他反而希望透过的在地的农产品让世界看到台湾。为什么说让世界看到台湾？他就跟我分享，老师你知道吗，这次比赛现场来自了日本的五组选手，所以他更希望借由作品来行销台湾的在地食材，让他们更加的认识台湾，对我们这份土地的认同其实非常的珍贵。然后整个比赛的展台也融入了永续的概念，比如说它的展台不是一杯饮料沾好看就好，也要布及美观来衬托它的美跟艺术感。比赛的那个展台木头裁切哦，是由木头裁切的杯垫，然后展台啊，他就想到家里有一个木质盒，于是他就把它重新装置，赋予材料新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永续教育最美的样子，我们不是在一昧的追求最新最贵，而是孩子开始慢慢的懂得欣赏自己脚下的土地，开始愿意认识我们这片土地，自然就会愿意保护我们的环境。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成长太多了，而且可以跟低碳餐饮做结合，这样子是比一般人有更多杰出的表现，非常的厉害。
1: 而且我很感动的是，您跟您的导师班的学生竟然情感这么好，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会偷偷帮你准备一个特制的花束给您哦。您真的很用心在陪伴他们。那雅珍老师，您一毕业其实就到了树人家乡，时间过得很快，20多年的时间。那您在继职教育当中，或是在校园里面，你也像也有想要送给学生的永续能力，对吧？
0: 是的。其实这些年我感受到，我今年已经满21年了，在树人家乡。其实我常常觉得永续不是只有爱地球，而是学生更要学会珍惜，除了珍惜食材、珍惜资源、珍惜环境，更重要的还要珍惜陪伴自己的人，还有珍惜自己的人生。像我在带班级，我一个教学信念就是常跟孩子说，全力以赴就是第一名。因为常常觉得人生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一定成功，但只要愿意坚持到底，愿意对自己选择负责，其实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从教育现场20多年来，我看到的许多的原本不相信自己的孩子，有人成绩不好啊，有人缺乏自信，有人也 动不动就想放弃，但他们开始愿意再往前一步，人生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如果要送给所有继子孩子一项最重要的永续能力，我想就是珍惜，珍惜每一次学习机会，珍惜身边愿意帮助你的人，珍惜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因为真正的永续不是环境的永续，更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愿意负责、懂得感恩、持续成长的人。因为我常常相信，当孩子学会了珍惜，就懂得感恩；当孩子懂得感恩，就愿意回馈。而这善的循环其实就是最美的永续。那像前阵子啊，来自坦桑尼亚的台大毕业博士生嘛，他因为感谢真古德帮助他改变了命运，所以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希望将这份感恩心继续传递。梦想毕业之后就是返乡盖校，帮助跟他一样困苦长大的孩子。我相信这就是最美的永续善的循环。那我觉得当导师最有福气的事情，就是终于看见自己的用心栽培的努力有开花结果。像我带了这一届三年，孩子真的都连一句话谢谢都不会跟你说耶，可是我就觉得坚持要教孩子懂得感恩。所以我这三年慢慢的就像播种感恩教育，在融入在每天的生活里面。然后毕业的时候啊，我真的很感动，好多孩子都用自己的创意来展现对我的感谢。比如说有人啊，竟然制作了雅珍老师的个人人形立牌，走在毕业典礼上，大家都看到我真的是更加独特不一样。还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巨大的雅范真纯的大匾额，还有同学集会了全班的感恩小卡，做成成册，让我一辈子都想念。其实我就觉得我们投入过去，当然有时候蛮遇到挫折了，当然我这样教孩子真的有成果吗？可是只要本不放弃，孩子也在无形中开花结果。那一刹那我真的懂了，我们只要本不放弃，总是有机会能看到美丽的循环。所以我看到孩子的成长，这就是最美的善的循环，也是我希望送给孩子一辈子永续能力，就是要懂得珍惜跟感恩。
1: 其实被雅珍老师教导的孩子也是非常的幸福，并且呢让教育的爱是永续不断的流传哦。那雅珍老师，你刚带完一班嘛，那接下来呢继续当导师吗？
0: 是的，也是继续教餐饮科。
1: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雅珍老师跟我们分享怎么样在课堂当中把永续的概念来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可以从习食到习福。那今天就再次谢谢雅珍老师咯。
0: 谢谢美丽的季节主持人，谢谢听众用心的聆听，谢谢大家。

0: 无限大，
1: 拥有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树人家商餐饮管理科李亚珍老师，今天想推荐《一起到绿色餐厅吃顿饭》这本书，它让我们看见每天吃的一顿饭也能守护环境。书中啊，分享在地食材与习食减肥的理念，引导我们要重新思考食物与土地的关系。在餐饮教育里啊，我常鼓励孩子要懂得习食，珍惜食材，因为减少浪费就是最贴近生活的永续行动，推荐给大家哦。

谢谢雅珍老师用心带领学生，让学生从习时到习福，而且让每位孩子在感恩跟珍惜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成长力量。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0: 歌曲《Formosa》，我是黄晨宁。好，讲到在台湾人的共同生活回忆里边，以前因为台湾很多糖厂嘛，然后运这个甘蔗的这个火车跟一般的载运人的火车不一样，它叫五分车哈。那其实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哈，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年长的，其实都还会保有非常非常鲜明这样一个记忆哦。不过呢，即便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在台湾这边，像云林这里有一个虎尾糖厂，它还是保有了这当年载运那个甘蔗的这样一个五分车。但是坦白讲，它就算是一个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忆了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在虎尾这里呢，就有这样的，在云林这边哈，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展览啊，那就是要把这个虎尾糖厂用摄影的方式来说故事给大家听。而且重点哦，这位摄影师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医师。然后呢，这个特展的名称叫《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我们今天访问这是徐乃义医师，哈，嗨，徐医师你好。
1: 嗨，黄小姐，你好，各位大家好。
0: 哎，徐医师，我跟您请教一下，您那个是念"怡"还是念"义"呀？
1: 都可以。
0: 哦，都可以哈，好好，
1: 是。
0: 哦，因为我就是有两个发音，所以要跟您确认一下，这样哈。好，
1: 嗨。
0: 那我们这个徐医师呢，而且今天因为我们是透过连线的方式，徐医师本身是在您在哪里？您现在所在位置？
1: 我现在是在家里，我家在嘉义。
0: 哦，在嘉义哈，好
1: 是。
0: ，OK，好。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访问也比较特殊，有一个背景声哈。那个刚开始听我以为在刷牙呢，结果不是，许医师说他们家附近有那个施工啦哈。
1: 是，不
0: OK，
1: 好意
0: 但
1: 思。
0: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避开，但是哈，它其实就是说，它会有点像背景的效果这样子，时不时就出现。但是因为我
1: 是。
0: 们这个徐乃义医师真的很会说故事哈，而且他的一个摄影作品是很有人文底蕴的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徐医师，我先请教哦，您自己本身是嘉义人哦。那，
1: 我是北港人，
0: 哦，北港人，
1: 哎，
0: 那请
1: 是，
0: 问，因为这一次特展哈，这个
1: 哎，
0: 特展是由台湾工艺 CEO 协会来主办嘛，哈，
1: 是，
0: 然后那个展出的地点是在云林记忆库，因为
1: 是，
0: 云林记忆库这是我们目前台湾的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哈，
1: 对。
0: 在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文化基地哈。那这个展览又在云林，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缘分啊？你是在嘉义，可是你拍了很多虎尾糖厂的照片，是不是？
1: 对，那
0: 哦，
1: 我原来是在土库镇卫生所服务，哦，这就是虎尾的隔壁啦。
0: 嘿嘿。
1: 嘿，那所以，这个是虎尾，等于是说是比较靠近了。
0: 哦，比较，所以有地缘关系，所以您以前
1: 那
0: 常常会去这边走动吗？
1: 会，那虎尾。在那个时候，他现在也还是我们有在制糖、有在小火车、有在运作的糖厂。
0: 没错。
1: 那当然，早期还有非常多的糖厂。
0: 嗯
1: 好，
0: 嗯嗯。
1: 我当然这个在云林就是，也不是只是云林啦，等于是在全台湾虎尾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糖厂啊。
0: 嗯，没错。那我们今天因为徐医师跟我说，其实他拍的照片有很多很多，对不对？哈、哦，
1: 是。
0: 但是这一次是因为焦点放在虎尾糖厂，所以他把他部分的作品，我们要了解这只是部分的作品。那我先请问一下徐医师，因为你那个展览标题叫"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嘛，哈、哦。
1: 是，
0: 听起来不是只是为了虎尾糖厂这个摄影展，你本身真的就很喜欢追火车吗？
1: 对，大概30多年了啦。
0: 这样子哦，您等于
1: 是，
0: 是坦白讲，念医学院当医生，哈、哦，坦白说课业蛮重的，不是吗？
1: 哎，所以那个时候学生时代
0: 哦，学
1: 没有
0: 生
1: 做
0: 时代，
1: 这
0: 那
1: 个，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火车？
1: 应该是这么讲哈，我。第一次会拍到糖铁的火车，是因为那时候我家老家在北港， 那北港到嘉义这条铁路是，等于是在原来是所有糖铁的那个客运路线里面是最赚钱的一条路线，那它也是最后停止营运的一条路线。那在民国71年，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所以我当然回老家，我就特地去拍了几张，只有几张而已，就是那个火车，还有在北港车站，然后背景是有刚好有北港糖厂的烟囱，还那个是我最早开始拍糖铁小火车的照片。
0: 就是那
1: 可
0: 时候，
1: 是，
0: 这一段的铁路已经要功成身退
1: 快
0: 了，是不
1: 即
0: 是？
1: 将，对，就跟现在很多人去追那个火车快要停驶，大家现在那个对我是领先时
0: 这
1: 代
0: 个起点是这样子啊，哈，
1: 对，这个是，不过那个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0: 是。
1: 那只是后来那，诶，我又回到，因为我是公费生，那所以我又回来故乡，那就分发到土库服务，诶，然后这时候再就发现，诶，原来我们这云林还有好多这个，虽然现在是没有客运的，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小火车还有在行驶。
0: 哇，那你当下是很高兴，是不是？
1: 对，那我从小就很喜欢火车，那不是只有糖铁，包括
0: 各
1: 台铁
0: 种，
1: 各种，对，那所以我本来不想当医生，但是我家里面，
0: 你本来
1: 对，
0: 想
1: 本来
0: 做什
1: 是
0: 么？
1: 想要从
0: 火
1: 事
0: 车
1: 跟
0: 司
1: 铁路
0: 机？
1: 相关的，不是火车司机，就是跟铁路相关的。我想我能够考上医学系，我如果是
0: 你要
1: 去
0: 去考台
1: 考，
0: 铁，应该不是
1: 要
0: 问
1: 去
0: 题。
1: 考，比如说土木工程啊什么，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吧？对啊，可是家
0: 但
1: 里不
0: 是
1: 喜
0: 家
1: 欢，
0: 里
1: 家
0: 没
1: 里不
0: 错。
1: 希望我做这些，所以那个就是等于是把我的一个梦想就闷在心里
0: 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弯哈。
1: 对对，一个梦想闷在心里，然后后来来到这里就发现哇，还有这样的一个天地。但当然，我也只能利用我这个就是下班的休闲时间，然后才能去拍啦。
0: 可是因为你当时服务在土库，就是在云林这边嘛，
1: 对，
0: 哈。
1: 所以有地利之便，
0: 再怎么样，难怪有这样的缘分，而且你等于是从30几年就有机会开始做记录了嘛。
1: 但
0: 哇，
1: 当然一开始也都什么都不懂，
0: 嘿，
1: 那也没有人教，因为你也找不到人问，
0: 对。
1: 对，那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有点都是尝试错误啦，那
0: 所
1: 我
0: 谓
1: 们。
0: 的不懂尝试错误，是说摄影的技巧吗？
1: 不是，其实摄影本身不是那么难，
0: 那
1: 那是我们要知道哪里有火车，它的，然后它什么时候会出
0: 出
1: 现？
0: 现你是说你的资讯一开始没办法掌握得很
1: 没有任何资讯，
0: 那你怎么遇到他呢？
1: 我只能靠着我小时候有经过哪些地方，我有看过铁路。然后我自己就尝试把这些点，把它看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就是凭空想象了。然后再来就是再开着车去找，那当然这中间都要经过很多的错误，找不到路怎么样？然后要经过很多的尝试错误，然后才慢慢把这些拼凑出来。那也经过这样的经验，我大概就知道哦，我接下来以后，就算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怎么样去找这些路找出来？那第二个就是火车，它有一些它的，因为糖厂的铁路是糖厂的火车是这样，它是一定是从糖厂出发，然后到每一条路线，然后到了它的终点，然后在中间会有几个。就是在收甘蔗的地方，我们叫做架顶嘛，
0: 架顶
1: 台
0: 是
1: 语叫架
0: 成
1: 顶，
0: 那个顶
1: 城，
0: 就
1: 对，
0: 是成一个大
1: 城
0: 的广场的意思。
1: 就是大道城的城，对，所以他会在几个架顶，他就会把那个甘蔗装在火车上，然后火车小火车来再把它拖回糖厂，所以是就是会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他是火车要先从糖厂出来，拉着空车出来，然后把空车放在架顶， 然后架点另外一边就会有已经装好甘蔗的重车，他再把它拉回去。
0: 哦，这个它这个场所叫蔗城，甘蔗的蔗啦，
1: 对对，
0: 哈，
1: 这层，
0: 城是大道城那个城，意思就一个非常宽阔的广场，它已经放好了很多整捆整捆的甘蔗嘛，哈，然后就等这个糖铁经过的时候把它载走，这样子哈，
1: 那
0: 哇，
1: 只是你还是不晓得火车什么时候出来。
0: 对呀，因为
1: 对，
0: 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哈，那现在什么都去 Google 啊，都去问网络，然后随便或者你问 AI，它都帮你哈，巨细靡遗，地图甚至画给你。可是当年至少30年前，30年前的话，那是90年代了，还是更
1: 八
0: 早
1: 零，
0: 八
1: 他
0: 零
1: 哎，我
0: 哦。
1: 们民国八八，民国80年代，
0: 80年，那
1: 那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一
1: 一
0: 九
1: 九
0: 九
1: 九
0: 零
1: 零
0: 年
1: 年代，
0: 代哈。
1: 对
0: 那
1: 对
0: 个
1: 对
0: 时
1: 对，
0: 候没有网络，那个
1: 没
0: 时
1: 有没
0: 候
1: 有，
0: 要去摸索。即便像徐乃义医师，他这么对这个铁道这么有兴趣，他要花很多时间去摸索出来。哇，
1: 对，那
0: 所
1: 所以
0: 以，
1: 我早上去到，比如说我去。

0: 到湖尾那边。
1: 对，
0: 哎，奇怪，他我很早去，大概7点多去，哎，他们已经火车
1: 已经
0: 载着甘蔗回来了，不是，已经载着甘蔗回来了。
1: 哦、
0: 嘿，那我就说奇怪，那怎么他到底什么时候出去？那所以每一次出去，我就再提早一点时间去。嘿，到最后真的
1: 最后是几点才堵到的？
0: 就。

0: 就他在虎尾那边等啊，果然他大概差不多六点，那时候天因为冬天嘛，天都还没亮，那就然后皮匠就开始叮叮叮叮叮就响
1: 哇，那一刻应该很感
0: 了。
1: 动吧？哦，
0: 对对，
1: 终于
0: 可是，
1: 啊！
0: 哎，对对对，可是因为这样，当然居民就抗议，
1: 啊，抗
0: 说
1: 议！
0: 太早，太早了，吵到他们睡觉。
1: 太早是说那个火车鸣笛的
0: 火
1: 声
0: 车，
1: 音吗？
0: 对，还有平交道会，他火车就算不鸣笛，但是平交道还是会响
1: 他那么早的原因是说，因为他必须要先把原料收集，因为后面还有那个 制
0: 就
1: 作，
0: 是
1: 所以不能
0: 因为
1: 太晚。
0: 他，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他要出去以后再回来，然后下面一班又要再出去再回来，
1: 那难怪，
0: 那
1: 那
0: 对
1: 这
0: 那
1: 样
0: 时候
1: 子抗
0: 的
1: 议有用吗？
0: 有用。
1: 哦，这样子啊。
0: 所以现在都是要8点才会出发的
1: 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个糖铁，就是说大部分都已经没有实际的这样的功能了啦，哈。
0: 对对对，
1: 嗯，不过想来您那时候真的有皇天不负苦心人哈，真
0: 对
1: 的
0: 对
1: 早起的人才有火车可以拍哇，5点多呢哈。好，但
0: 对，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听起来您在摸索的过程，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累积耶，哈。
0: 是是
1: 那
0: 是，
1: 能说拍照对你来讲，你觉得不是难事，是因为如果是1990年代的话，那时候还没有数位嘛，应该还没有数位相机，
0: 没有
1: 所以那时候您一开始拍用的是那种单眼相机之类的
0: 单
1: 嘛，
0: 眼相机，对，
1: 哇，那也是时不光不等待啦，哈，没拍到就
0: 对
1: 没
0: 对，
1: 拍到，
0: 就没
1: 也
0: 有
1: 没办
0: 就没
1: 法连拍。呵呵
0: 啊，拍坏了也就没有
1: 也
0: 了。
1: 就没有，而且要等
0: 啊，
1: 洗出
0: 对，
1: 来才知道。
0: 对对，才起来知道。如果装底片没有装好，也就今天就白忙
1: 您
0: 一
1: 自己
0: 场。
1: 有没有数过？你这样从你看，从90年代，从你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拍，拍到现在，你大概累积的这样应该是好几千张有了吧？
0: 好几万张，
1: 哦，好几万张哈，好。
0: 是是。
1: 那当然，因为徐乃义医师，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他自己的医师的工作之余，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这样梦想，原本想要投入跟铁路有关的这个行业哈。那这个虽然是一边在当医生，但是他的业余生活其实也非常非常精彩哈。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就说现在他在云林记忆库这边哦，正在展出了这样一个摄影的特展，这项展览会展出到今年的8月22哈。那等一下我们就请徐医师来介绍他一些作品的故事，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陈明章老师所演唱的歌曲叫阿麦个混阿恰，那这在讲说在阿嬷那个年代齁，这个所谓的狗混阿恰，就我们刚讲台湾很多的糖厂，它在载运甘蔗的这个火车跟一般的载送人的火车不一样，它呢真的比较简单，但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生活的记忆齁，它叫五分车齁。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因为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现在呢在云林这里齁，展出地点在云林记忆库，这是我们台湾的百大文化基地之一。那现在在展出了一项这个特展，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齁，这是徐乃义医师胡伟糖铁摄影展。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真是徐乃义医师，来讲一下他创作他的一些摄影作品的故事。好，徐医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你拍的已经超过好几万张了嘛。
1: 是，
0: 那 我先问哦，你自己个人拍的是有涵盖全台湾的各个那个糖厂啊，或者相关的铁道这些吗？
1: 这个哦，糖厂，我说我每次会讲糖业或者是糖铁，这个真的是博大精深，像我们中华文化一样。
0: 博大精深，意思是说你觉得怎么拍都不够，是不是？
1: 就还是很多地方你那个触角没有办法，真的去接触到，没有办法。
0: 但是都已经花了三十几年，但是我们已经很感谢了，因为如果没有许医师的记录，有一些可能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一个画面嘛。那我们先来讲，因为展出地点是在云林这边，所以您这次特展主要它有个焦点就在虎尾糖厂嘛。那先讲一下您这次摄影展大概展出大约几十张？
1: 这次是60张
0: 哦，60张，所以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跟虎尾糖厂这周边有关吗？
1: 它是因为整个主题是叫做南北线，那南北线是在糖铁里面一个很重要，但因为原来糖厂是各自为政，然后在日治时期是各自为政，那我们光复以后才变成了台糖公司。
0: 对，
1: 那所以原来各糖厂的路线没有连在一起，那所以后来就是台糖做了一条叫做南北线。那可以把各个糖厂都衔接起来，
0: 串联起来呀，
1: 串联起来，对。
0: 比如说它这个南北线，它比如说大概是涵盖的哦两端头尾，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
1: 它原来是从台中，就是我们台中后站这边出发。
0: 对，
1: 然后一直沿着经过南投啦，然后到二水，然后北斗西周，西周，然后下来西罗湖尾，然后一直再下去到大林啊，新营啊，
0: 这到台南去了嘛？
1: 最后可以通到高雄的李亚来李子内。
0: 李子内当时这里也有糖厂啊。
1: 他那个不是糖厂，等于是他的一个仓库，因为那里他可以，他要把糖要运到高雄港去出口，那是我们台湾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外汇嘛，我们 70%、我们70%的外汇都是靠砂糖输出。好，所以就是运到那个地方去。
0: 所以它的跨度蛮大的，它从台中
1: 260多公里，
0: 台中南投云嘉南嘛，然后高雄，哇，
1: 对，那从凤山还可以再有路线去接到屏东去。
0: 所以它这一条南北线在当时糖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铁道，
1: 非常重要的一条铁道。那因为它还不只是在作为糖厂的用，它那时候是因为怕万一我们的纵贯铁路被破坏的时候，又会发生战争嘛，因为那时候韩战爆发，
0: 对，
1: 他怕说如果纵贯线被破坏的话，我们还有一条，
0: 还有这一条替代道路，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相当的重要，
0: 相当重要。所以您的拍摄范围有跟着这个南北线啊，然后每个点都去拍过这样子啊？
1: 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哇！ 即便你花了这么多年，那个，所以您难怪许医师说这是博大精深，那个路网图很绵密就对了，是吧？
1: 不，南北线本身就是一条路线，但是它再分出去，当然那个就不算了哈，
0: 哦。
1: 我的意思就是，光南北线你就没有办法每一个点都到。
0: 哦，你讲还只是那个大的这一条支线南北线哦，那它另外延伸出去的这个小的路网，它的一个路径，还有其他这个算铁道网站就对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深入分布到我们中南部。几乎是各个乡镇。
0: 了解了解。
1: 那因为这个是有，这是一个我们文资局它的一个补助案，啊，它的主题是南北线。
0: 嘿嘿，
1: 那当然虎尾在南北线当中当然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从这里，
0: 嗯
1: 哦，那等于是介绍，当然因为又是在云林记忆库嘛，哦，所以那当然就是把整个南北线的我们就 focus 在这个虎尾这个区域这样子。
0: 哦，对，因为您刚说跨了那么多县市嘛， 那么多站，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光一个虎尾糖厂就好多故事要说了。
1: 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想到，那你又是刚才讲到的是说是南北线跟纵贯线的关系。
0: 嗯嗯，
1: 那所以虎尾有一条路线就是斗南线，它会接到斗南去。那这条路线还很特别，嗯，因为它是所谓的三轨，那所以就是它三轨，
0: 啊，
1: 它是三条铁轨
0: 的交汇处吗？还是
1: 不是？它是三条铁轨，一条路线三条，
0: 三条铁轨
1: 路是两条铁轨，
0: 通常是双轨，对呀，
1: 啊，对对。
0: 那
1: 它
0: 为什么有到三轨啊？
1: 那就是让糖厂的小火车跟台铁的大火车都可以走
0: 啊。哦，哇，
1: 那所以也有一部分我们会介绍这个虎尾的大火车。
0: 是是是，因为只要跟虎尾有关，基本上，哦，在讲虎尾的铁

0: 道哈，这样的一个
1: 那
0: 故
1: 就
0: 事。
1: 是，那就是因为南北线跟纵贯线，当然你可以说它相辅相成，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所谓的竞争关系。因为台铁也很怕唐铁也来去抢他的生意，
0: 虽然一个在甘蔗，一个在人，但是还
1: 不，他
0: 是
1: 也
0: 怕
1: 载人也载货，对，糖厂的铁路也载人也载货，
0: 在人是说员工吗？还是说一般的乘
1: 也可
0: 客
1: 以，
0: 也
1: 对，
0: 可
1: 一
0: 以？
1: 般的乘客也
0: 真
1: 可以
0: 的
1: 坐，
0: 啊
1: 是，
0: 啊，我知道，
1: 当然不是每一条路线都可以，
0: 了解
1: 它
0: 那
1: 就是
0: 个
1: 有。
0: 有一点类似像区间车的功能，就是它比较慢哈。
1: 比较，对，当然是比较区域性啦。
0: 对，
1: 嘿，那当然，
0: 哦，
1: 它叫做营业线，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路
0: 哦，
1: 线都可以载客，就是营
0: 对，
1: 业线才有载
0: 营业
1: 客，
0: 线才可以。
1: 那
0: 那
1: 也可以对外来去运货。
0: 这个关系好微妙哈，这
1: 对对对，哦，所以他们有，所以有一部分也有会去展示这个。
0: 那我想跟徐医师请教，就是因为虎尾糖厂除了说这次跟你展出的地点当然有地缘关系嘛，哈，但
1: 是，
0: 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在这个南北线上，您说它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站，
1: 对，
0: 因为你看虎尾糖厂现在当然是全台湾，算是说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比较多当年的这个样貌，还有它甚至还有5分的小火车还在跑呢。
1: 是，
0: 哈、哦，
1: 对，
0: 所以我就在
1: 对，
0: 想，是不是当年的虎尾糖厂本身，人家就是真的是很特别、很关键或很繁华的那一种？
1: 虎尾曾经是我们台湾最大的那个制糖工厂，
0: 最大的呀！
1: 最大曾经是。
0: 哇，
1: 那当然后来那个产量被那个西湖糖厂超过了，哎，不过它曾经是，
0: 他曾经是，那也是
1: 对，
0: 有过很风光的时候了哈。
1: 对对。那虎尾，我刚才讲说它有营业线嘛，
0: 嘿嘿。
1: 那所以虎尾火车站。虎尾的火车站，但是糖铁的车站是所有台糖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车站里面唯一的一个特等站。比如说台铁的话，台铁的特等站是台北、台中、高雄、花莲这四
0: 特
1: 个
0: 等
1: 站
0: 站的
1: 是
0: 意思，就
1: 特等站。
0: 各列车对号非对号都会经过的意思，都会停下来。
1: 那个虎尾这边没有对号车了，
0: 哦，没有，
1: 哦，虎尾没有。
0: 嘿，
1: 不过就是它等于说，它这个站是最
0: 但
1: 大
0: 它
1: 的
0: 也是特等
1: 客货运，
0: 站，
1: 对，
0: 哦，
1: 是
0: 哦，
1: 客货运量是所有台糖的车站里面最大的
0: 那这就够了，因为我们不要跟台铁那个载运客人来比，跟唐铁比就好了。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对对，
0: 那这是他一个很重大特色啦，哈、哦。
1: 是是是
0: 所
1: 是
0: 以
1: 是。是是
0: 你在这次展览里边，哈、哦，因为有大概至少60张以上的照片，哈、哦，可不
1: 是，
0: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可能拿介绍几张照片，您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比如说你的那个摄影作品里面关于这个虎尾糖铁这样主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那个第一个我想
0: 嘿。
1: 讲的就是那个虎尾铁桥，
0: 虎
1: 好，
0: 尾
1: 那
0: 铁桥，
1: 哎呀，
0: 哼，
1: 虎尾铁桥是一个很特殊的，那当然可能没有看到画面，大家不太容易了解。
0: 嘿，
1: 那它就是有一个有一点像我们旧山线或者是像西螺大桥那样的一种，我们称为花梁钢桥。
0: 哦，这种造型。
1: 这种造型，但是它的造型跟那些又不太一样。它一个很独特，因为它那个是19世纪的东西。嘿，
0: 19世纪，所
1: 十
0: 以
1: 九世
0: 它是
1: 纪。
0: 一个类似像铁桥还是高架桥之类的吗？
1: 铁桥
0: 哦，
1: 就是我
0: 它
1: 们
0: 是
1: 叫花
0: 铁
1: 梁
0: 桥。
1: 钢桥，就是等火车走在那个好像那个
0: 哦，我知道，
1: 拱门的那种，
0: 它不是一般的铁道，它是一座铁桥，然后火车会在上面通过，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嘿，那这个很特别，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为之，就
0: 真的
1: 是，
0: 很惊艳，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那
0: 嘿，
1: 个东西我只有在就是日本那个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他后来退位之后，
0: 嘿，
1: 有，他也是铁道迷，他拍了几张那个时候日本早期的铁路的照片里面，我们才看到这样的桥梁啊。

0: 就是，而且是火车在上面，哈，
1: 对，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亲眼看到，哎，火车还在走。
0: 哇，所
1: 所
0: 以
1: 以，
0: 你后来去拍到那个，你说那个叫虎尾铁桥
1: 虎尾
0: 吗
1: 铁桥刚好
0: ？OK，
1: 就在糖厂的旁边而已，虎尾
0: 那。
1: 糖厂的旁边，
0: 那个虎尾
1: 哎。
0: 铁桥，因为通常如果是这样，大家一定要等待火车经过的时候才拍嘛。在这边
1: 对
0: 拍，
1: 对，
0: 它的难度是怎么样？是很容易就抓到，还是说这个因为火车的班次有限，你有时候也要把握好那个时机？
1: 对，要等啊，要等。
0: 哦，要等。那
1: 嘿，
0: 因为在那瞬间会，因为你当年用的是单眼相机，诶，哈。
1: 是。
0: 在那个瞬间，我等蛮久了，他终于来了哈。但
1: 不，
0: 是，
1: 后来我们大概知道他大概什么时间的时间，后来就
0: 哦，
1: 知道
0: 知道他的一个动线就比较
1: 对
0: 好
1: 对
0: 掌
1: 对
0: 握。
1: 对对
0: 第一次的时候恐怕有点那个手忙脚乱这样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觉得那个拍出来，让你自己就是透过摄影、透过影像这样呈现的视觉感受，你自己的
1: 对，
0: 感觉是怎样？
1: 啊，就诶，我
0: 嘿，
1: 好像我就很高兴啊，很高
0: 嘿，
1: 兴，那好像诶，我也变成跟
0: 当
1: 德川庆喜差不多了。
0: 有见证到这样非常独特的美景。
1: 对对
0: 那
1: 对
0: 请问一
1: 对对，
0: 下，这个虎尾铁桥现在还有火车会通过吗？
1: 现在没有，但现在变成人可以
0: 哦，
1: 走。
0: 人可以走，所以当年这个虎尾铁桥只是为了糖铁，让这个糖铁的火车可以通过而已，这样子。
1: 是，但是它原来上面有木板啊，当
0: 啊，
1: 地人称为邦阿九，
0: 绑啊脚就是板
1: 邦阿
0: 子
1: 九
0: 做的桥，
1: 板仔桥
0: 嘿，
1: 哦，所以就说在铁轨，原来是在铁轨中间有铺木板，
0: 哎，
1: 让人
0: 可以
1: 或者
0: 走
1: 是你
0: 啊，
1: 牵着脚踏车可以走。嘿，那后来因为就这样太危险了，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在民国44年的时候，在经过当地的就是云林县议员王宪正去。哦，去
0: 嘿，
1: 陈情，那所以
0: 然
1: 后来
0: 后。
1: 是在这个桥的旁边做了，就是木板桥，所以变成人是走在这个铁，当然是他也是从这个钢梁哈，在装了一些支架这样撑住了，然后上面铺木板，这样让人走在这个铁桥的旁边。
0: 哦，那请问一下，您那时候拍的时候，它还有那个木板吗？
1: 这时候木板已经都破旧，都到处都是坑坑洞
0: 啊
1: 洞。
0: ，OK，嘿。
1: 可是我还是有看，那在照片里面也有了哈，就是还
0: 有
1: 是
0: 看
1: 有
0: 得
1: 人
0: 到
1: 走，
0: 啊，
1: 有
0: 有
1: 人
0: 人
1: 在
0: 在
1: 走。
0: 走，
1: 那刚好那时候火车也经过，
0: 哇，那你就有拍到啊？
1: 我刚好就有拍到啊，这个就
0: 哇，
1: 是运气了，
0: 这
1: 这
0: 个
1: 个就
0: 运
1: 是运气，
0: 气，有时
1: 对，
0: 候摄影不只是技术的问题，你还要
1: 是。
0: 有带一点运气哈，因为
1: 对
0: 你等
1: 对
0: 待的那一个瞬间要怎么样，刚好可以捕捉到。那真的哈，哇，好，这一张真是非常，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看不到那样的画
1: 对，对对，
0: 面了。
1: 看不到
0: 哦，
1: 了，
0: 这
1: 对。
0: 是虎尾铁桥。好，再来呢，再分享另外一张作品。
1: 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直去等那个，到底他火车什么时候出来？
0: 哎，你
1: 啊，所
0: 说
1: 以六点，
0: 那是
1: 那
0: 在
1: 就
0: 哪
1: 是
0: 一
1: 从，
0: 站？
1: 就是在虎尾的市区。
0: 哦哦哦，在虎尾市区。那火车是走在市区里呀、
1: 对，他走在市区里，
0: 啊？哇哦，好
1: 所以
0: 特
1: 这个也
0: 别！
1: 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0: 所以
1: 火
0: 它
1: 车
0: 的
1: 刚
0: 铁
1: 好，
0: 轨等于是平交道是有在市区里面，这样就对了。
1: 我就会连续好几个平交道，
0: 哇，
1: 然后火车就走在市区里面。这那
0: 嘿，
1: 当然现在是又做了一些那个，然后规划了，然后
0: 对
1: 那当然
0: 对，
1: 我刚到在刚来的时候，
0: 嗯，
1: 那个时候那个路上是。反正人也在走，然后
0: 车
1: Autobike 也在
0: 也
1: 走，那
0: 在
1: 汽
0: 走，
1: 车也走，都大家都走在，就是，
0: 因为当年人跟车没那么多啦，哈。
1: 对对对，那有，
0: 现在这个时间，现在这个时代大概不可能了。
1: 对，那所以有时候常常那个汽车，它有时候就会把它停在那个路上，
0: 嘿，
1: 然后火车就过不去了。
0: 没有交通管制之类的吗？
1: 没有没有啊，所以也有
0: 哇，
1: 照片里面有也有像这样的场
0: 这
1: 景，
0: 真的是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啦，哈。那
1: 然
0: 我是很
1: 后
0: 好奇，火车司机会不会停下来骂人？
1: 那也没办
0: 这
1: 法，
0: 个引起，这个应该。

0: 会被罚款吗？因为这影响到安全的问题了。
1: 应该是会啦，不是，应该是会。
0: 所以，
1: 不过早期警察也不会那么严格，
0: 不会那么严格，因为就是那边等于是人跟车都要共同都要经过，有一点共用这样。
1: 也有拍到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骑着 Autobike 的大哥，对不对？他也很潇洒，还都叼着烟，然后就骑在火车前面。
0: 骑在哦，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唐铁的那个火车，它速度是不是比较慢？
1: 它比较慢，它限速以前是限速30公里，它现在是19公里、哦，
0: 更慢了。但是以前限速30公里，坦白讲是比较慢，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台湾人早期有一些人童年回忆会去抽那个甘蔗，你知道吗？
1: 对，
0: 就在糖，因为它速度不快。但小朋友在后面跑，然后就把那个甘蔗抽几根下来，这样子。
1: 对，哦，不过他其实他到了平交道，他又限速到10公里，
0: 哎呦，更慢呐，啊。
1: 对，所以更慢，所以他走在市区，当然就一直又平交，一直所以大概都是10公里。
0: 所以您拍到那个画面，有一台摩托车 Autobike 很悠闲的，那个大哥很悠闲，叼根烟，骑在火车前面。
1: 火车的前面，
0: 那是说火车就在他后面慢慢。
1: 火车追着他走。
0: 那他们在同一个车道上的意思是不是？
1: 也不完全
0: 是，
1: 还是
0: 有视觉的错。
1: 对对对，哦，但是你就看到他其实骑在火车的前面。
0: 哦，了解了解，但是那是一个视角啦，视觉的角度，可是看起来您拍起来就他很像骑着那个摩托车在火车的前面。
1: 对对对对对。
0: 哇，不知情的朋友说，哇，好大胆子哦，都不怕被撞哦，基本上没那么靠近这样。
1: 那其实那个地方哦，刚好，因为我其实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最先也不知道。那我在那边拍的时候，那就看到一些那时候的所谓的一些看起来是就是中年的欧巴桑。那他们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好像他们的好像是他的住家这样子。那我就看到这些欧巴桑就觉得怪怪的，我说，咦，奇怪，这里的欧巴桑怎么裙子都穿得那么短？
0: 重点，那个医师，我请问一下，你确定是欧巴桑，不是年轻的小姐？就
1: 是
0: 有年纪，
1: 都至少都40岁，
0: 然后都穿着超短裙这样子啊？
1: 超短裙，
0: 哎呦，
1: 然后，忽然他们看到我走过去，就忽然说：“少年，要几杯遮不？”啊，我就吓一跳，
0: 你走到
1: 就才恍然大悟了。
0: 那边是红灯区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哦，那个是虎尾很有名啦，叫做 T 吉罗卡啦。
0: 啊，在铁道旁，人家有一个特种行业营业的区域，这样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
0: 对。哦，你以为那是他们的住家，想说住在铁道旁，为什么裙子穿这么短？
1: 对对对对。
0: 这位年轻人当时社会经验还没有很丰富。
1: 对对。
0: 那你有
1: 然后就大家告诉我那个是
0: 哦，这样子啊，哈，好。那你在那个社区虎尾的市区里面拍到，就等于是最早出发的那一班那个唐铁，是吗？
1: 是，
0: 你说5点多那个哈，好。
1: 对。
0: 那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是你说可以看到视觉的一种特殊的感受，就有人骑着摩托车在那个火车前啊。那这边有多拍好有还有别的作品吗？还是就这一张？
1: 你说在市区的吗？
0: 对对对，
1: 对，有了，是大概就是我们也分成5个子题了。
0: 嘿、hey,
1: hey, ，那一个是铁桥，
0: 嘿、hey, ，
1: 那一个就是虎尾市区。
0: 市区哦，
1: 那虎尾市区除了这个以外，它以前还有一个很重要叫货物挂，等于是这些货物挂
0: ，
1: 货物挂
0: 挂
1: 挂、hey. 挂就是挂念的挂。
0: 对，那
1: 其实那
0: 是指火车车厢吗？
1: 不是，那是日语啦。日语叫卡卡里，
0: 卡卡里，
1: 它的意思就是等于是，如果我们用中文来讲，就是谷啦，哈，比如说某某谷、哦，什么运输谷啦，
0: 哦、
1: 什么、
0: 哦、
1: 什么谷啦，哈、
0: 哦哦，
1: 那个谷的意思，
0: 有点像某个单位的名称，
1: 它是一个单位的名称。
0: 哦，
1: 是，
0: 哦，
1: 那
0: 所以他写卦。
1: 卦挂、
0: oh, OK，
1: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大家还是都称为货物挂，
0: 所以。

0: 当时宏伟的货物都运到那里，都是在那里。
1: 嗯，
0: 就是进出。
1: 所以他有一些就是说那个算是办公室吗？还是如果说这是单位的话，还是都是像仓库？
0: 那个地方是装卸货物的地方。
1: 哦，
0: 装卸货物。那他的办公室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在附近。
1: 那您拍摄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在90年代的时候，那他那个货物挂应该是比较日治时期就这样传下来嘛。那是在这边有拍到什么特别的画面吗？
0: 他就是那个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停车场。
1: 嗯嗯。
0: 那不过他原来的后面停车场后面的有一个托点公园，还有一棵大榕树。
1: 哦。
0: 那原来就是这样，所以那个还留在这里。
1: 哦。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是那个货物挂是都是。就是我刚才讲，因为山轨哈，它是虎尾到斗南山轨，所以它停的都是台铁的那个货车。
1: 哇哇，真的，你看哦，我们才讲那个几张照片而已哈，那个一张照片里面就好多故事可以聊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你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哇，今天呢我们遇到这个特别来宾，很会说故事。他本身的职业是医师，但他个人的这个算是他生命中另外一个职业哈。他呢追火车，他热爱铁道的一些文化元素啊。年轻的时候曾经很想要可不可以去进入这个领域里边齁。不过现在他用摄影的方式，这也是追寻他的一个热爱跟梦想。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最近呢在云林记忆库这边齁，这个文化基地呢有一项这个展览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毅医师的虎尾糖厂摄影展。那其实徐医师他拍的跟台湾这个糖铁有关的这样个主题好几万张齁，这一次展出只不过才60张左右齁，所以这是九牛一毛齁，但是即便就几张作品的故事就让我们听得真的津津有味齁。好，徐医师，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因为作品那么多齁，我们可不可以大概在两张作品齁，我们如果说再来介绍你这次摄影展里面齁，那你会推荐，你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张？
1: 那个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去虎尾拍小火车，那当然最希望拍到的就是跟高铁有交叉的嘛，大家称为四季交叉、

0: 交汇，
1: 没错，没错。
0: 哦，那当然那也是可遇不可求啦。
1: 嗯，
0: 那早期当然没有高铁，那后来大概在2005、2006那时候，就是高铁开始就施工，
1: 开始施工，
0: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也有拍到，就是高铁还在施工的时候的情形。
1: 然后火车，
0: 那当然那时候。
1: 可是那时候是那个唐铁的火车吗？
0: 那唐铁的火车还是一样要照走啊。
1: 啊，
0: 它施工是施工嘛，对不
1: 对,
0: 对？那唐铁的火车还是要运赶车啊。
1: 了解了解。所以对你来讲，拍下那样的一个作品，你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讲，记忆，要把它记录下来吗？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记录啦，哈，那
1: 对
0: 对高铁来讲，应该也算是蛮重要的。
1: 没错，也就是说，因为徐乃毅医师他拍的基本上是现在很多人想拍也拍不到的，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哈。
0: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拍到了这样的场景之后，当然一个我们也知道他要施工了，所以我们也特地会去拍。
1: 哦，
0: 那第二个是，既然他这样子做了，我们当然就已经开始就已经脑筋就在预想了。那再过两年
1: 就可以
0: 高铁开始，对，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这里？
1: 来这里又追火车又追高铁，哇，真是同时可以追这么多。
0: 对 对, 對, 對，不过刚才也讲的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那你可能还是要去好几次。才会碰到一次、哦、
1: 没错没错，拍照有时候真的要看运气、哦、那这个基本上我们说这一次展览虽然说是虎尾糖厂摄影展、哦、但是因为徐医师他涉猎的范围很广，那尤其就说他有去拍了很多在台湾糖铁南北线、哦、这个他说虽然没办法把整个站啊路网图啊都能够巨细靡遗都拍到，但是已经吼也拍到不少了。那我们来讲，你这次展览听说也有可能不是在虎尾，但是在南北线上的这样一个场景，对不对？
0: 对，因为还是要扣上我们的主题，然后就是南北线。哎，那所以当然南北线就不是只有虎尾糖厂的火车在走了。
1: 嗯，
0: 哎，那在我在那个时候，我在拍那个拍南北线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主要有虎尾、北港、蒜头这几个糖厂的叫糖蜜车，
1: 哦，
0: 它会运糖蜜到新营的、
1: 哦、
0: 新营副，不是新营糖厂哦，是新营副产加工厂、嗯。
1: 哦，
0: 它把糖蜜做成酒精，
1: 啊、
0: 对，糖蜜。
1: 哦，
0: 嘿，但是我们在制糖的过程中，最后会生成的就是把。我们那时候是糖的结晶，
1: 对，
0: 糖的结晶以后，它把它离心之后，就会变成砂糖跟糖蜜。
1: 哦，糖蜜，我知道，我想到糖蜜，好像那个黑糖啊，哦、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是
0: 黑
1: 糖，
0: 就是还有糖蜜，它没有把糖蜜分出来。
1: 因为我的意思，我常在看黑糖的成分说明哈、嗯哦，里面就会有糖蜜耶。哦、
0: 对，它就是没有把糖蜜分出来的叫黑糖
1: 哦。但是那糖蜜分离出来通常是拿来是怎样做甜点还是怎样？
0: 糖蜜送到那个副产加工厂，它会做成几个，一个是酵素、哦、
1: 酵素
0: 就是我们讲 吃小时候吃的什么健素糖啊、
1: 哦、
0: 好
1: 哇、
0: 啊、
1: 从糖蜜分开来，
0: 对对，
1: 我看不懂那个酵素也是这样，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
0: 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酒精，
1: 哇，真是觉得不可思议。
0: 所以我们那个米酒的、嗯、其实它的那个 base 的酒精其实是跟台糖拿的是其实是甘蔗酒、
1: 哦、所以就说有专门在载运糖蜜、哦、那它也是就是透过糖铁的火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嗯、那所以我们当然那时候有你看有三，我们主要有这三个糖厂的糖蜜车在走。
1: 嗯嗯。
0: 那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我如果能够先知道这班车是往哪里去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先有一个作战计划这样子，我等一下怎么去追这样子。
1: 哦，哇，这个
0: 他们

0: 他们都会经过一个，就是会从新营出来以后会往北，然后会经过八掌溪嘛，然后所以就会经过八掌溪桥。哎，那八掌溪桥，我们刚好站在台一线的八掌溪桥上看过去，那非常的明显。
1: 明
0: 那
1: 显，
0: 这
1: 然
0: 个
1: 后风景是不是也真的很漂亮？
0: 还可以啦，但现在很多人这要再到了，大概再过一两个月，那边很多那个芒草。
1: 当秋天到来的时候，
0: 对
1: 芒
0: 对，但
1: 草，
0: 是那个时候长铁还没开始在走。
1: 哇，那
0: OK。
1: 你当初那个作品，你就是在八掌溪嘉义南靖这边拍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那
1: 那，
0: 他，
1: 哎。
0: 那因为我就是说，他会经过那里，那刚好很空旷，那会让我们只要看到那个火车，那我可以来去分辨说这个是
1: 嘿，
0: 开到虎尾的呢，开
1: 哇，
0: 到北港的呢，开到蒜头的呢，这样子，
1: 你
0: 我
1: 还
0: 们
1: 可
0: 可以
1: 以，
0: 在
1: 请问一下是怎样？造型不一样，声音不一样，还是吨数不一样？
0: 那。哦，对，第一个是吨数会还不
1: 哦，
0: 一样。
1: 吨数有差别，所以因为我就在
0: 对，
1: 想说，你一定是隔得蛮远的距离嘛，因为要拍不可能
0: 对
1: 很
0: 对
1: 近
0: 对，所以那个吨数不
1: 啊，
0: 一样的话，那个火车的样子也
1: 就
0: 会
1: 很
0: 不太一
1: 明
0: 样
1: 显
0: 啊。那
1: 哦。
0: 第一个，第二个，刚刚用的火车头不一样，
1: 哦，火车头也不一样，
0: 然后
1: 哇，
0: 火车头的方向
1: 嘿，
0: 也不一样。当然就是
1: 哇，
0: 我们讲一前一哎，这个它的方向啦哈，哎，所以根
1: 是，
0: 据这些，我们可以来就可以去判断说啊，这一列车是虎尾的，这一列车是北港的，这一列车是蒜头的，这样子。
1: 哎，我真的觉得像许医师这个走这种铁道的拍摄，你本身要有相当了解，就是对它的背景啊。哦，相关的知
0: 对，
1: 识要非常充分哦，否则你真的做很多白工哦。
0: 嗨，这个就是经验的累积啦。
1: 哇，但是当你了解的时候，那个拍起来各种的乐趣，不是我们只有看到画面就可以体会的哦。
0: 对对 对
1: 对你来讲，因为
0: 对。对
1: 有时候有的人在等待，就是可能很特殊的场面，比如说火车、高铁，或者是火车终于通过那一刹那，那也是一
0: 是，
1: 个想要捕捉的瞬间。但是我觉得，
0: 是，
1: 在你作品里面更多的故事跟温度，来自于创作者自己本身内心世界哦，那有一种成就感，对不对？哦。
0: 拍到的时候比较成
1: 哎，
0: 就感，
1: 哇，
0: 那
1: 那其实
0: 没
1: 我
0: 有拍到的时候，失落
1: 对
0: 感也很深。那尤
1: 哦，
0: 其每年一到了大概3、4月。
1: 嘿，
0: 哦，就是我们制糖期要结束了哦，
1: 对，然
0: 哇，那
1: 后
0: 真的就觉得哦，
1: 因为没
0: 很
1: 得拍
0: 落
1: 的是
0: 寞，
1: 不是？
0: 哎，很落寞了。不，那时候也还好，那个时候冬天就拍糖铁，那夏天就跑到旧山线去
1: 去
0: 拍
1: 拍那个台铁，这样是不是？
0: 台铁的旧山线这样
1: 对，
0: 子，
1: 哇！但是我就在想说，这样的一
0: 哎。
1: 个摄影的领域，远比其他的一个摄影，就是你那个情绪的起伏还蛮大的呢，哈。那个
0: 哎，
1: 在满足感、高度的满足感，跟有一种失落，吼，一种唏嘘的感觉，
0: 对，
1: 哇！那真的不容易了，哈。
0: 那不过比起拍鸟类，我觉得我们还是简单多了。至少我们有一个，还是有一些那个
1: 一个
0: 可
1: 非
0: 以
1: 常
0: 掌
1: 清
0: 握的。
1: 楚的，比较容易掌握，
0: 对，
1: 而
0: 比较
1: 且
0: 容易掌
1: 它那
0: 握。
1: 个移动速度没有像鸟咻一下就不见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不
0: 对对。
1: 过是这样啊，徐医师，因为哈，这也是您多年，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在摄影方面累积了很多照片，我想你也是很多人哦，如果要找什么资料，也会去拜托你哦，你这边看看有没有。那这个特展这样子，摄影展呢，最近在云林记忆库这样展出，已经一段时间了嘛，哈。那
0: 是。
1: 你觉得你感受到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听说哦，那个来看展览的，从很年轻的到年纪那种八九十的都有，是不是？
0: 是，所以其实我想年长者当然还是对我们这些糖业哈，这些或者糖厂的小火车，还是有一些那种
1: 来
0: 怀念
1: 回
0: 的
1: 忆
0: 心。
1: 过去，因为你拍
0: 对
1: 的是
0: 对
1: 在他
0: 对，
1: 以前他记得
0: 哎
1: 的
0: 呀，好，那人有这
1: 啊。
0: 样回忆，那年轻
1: 是，
0: 的其实现在喜欢火车的也蛮多的，让他们也看一看说之前哈，因为他们来不及的，是。

0: 时代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1: 了解。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透过徐乃义医师跟大家分享他目前正在云林记忆库这边展出的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义医师虎尾糖厂摄影展。那这是由台湾公益 CEO 协会主办哈，而这项展期会到今年的8月22号告一段落，时间还蛮长的，在这个暑假期间，可以有机会呢到这边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的回忆哈，而且还蛮适合全家一起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徐乃义医师的分享，谢谢哦。
0: 好，谢谢。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到这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是剧作家也是教育家王友辉老师。王友辉教授从编导演跟评论活跃在台湾现代的剧场，也跨足传统戏曲的编导工作。虽然现在从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退休了，但仍然笔耕不辍，从事戏剧的创作的工作。我们在上回的节目当中也邀请了王友辉教授，透过他自己的新的作品我们在剧场相遇，他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在大学就读的过程当中，20岁就开始写了第一篇的评论，而现在的王友辉教授仍然努力在创作当中。谈到我曾经看到了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旗舰制作《凤凰变》，是王友辉老师跟秀琴歌剧团的合作。凤凰变的创作概念，王友辉教授就特别分享了他从台湾女人为题的戏曲出发，20多年间也历经了舞台历史剧的剧本、歌仔戏部分的独剧以及全本舞台剧的班演，到最终呢反归了歌仔戏的舞台演绎。就诚如他聊到了像是凤凰浴火的变身的故事，也是他自己从青壮到初老的生命旅程当中，以剧场创作面对历史、窥视人性的成长体悟、视角流转的关照。在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邀请到王友辉教授

0: 肉和大家来分享透过凤凰变的剧本的创作以及绘本，他自己有什么样的领悟跟观察。透过今天的他在做什么，他将和大家分享，也剖析他一路创作的理念。就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和剧作家王友辉教授的对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我是王友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从一出戏出版的剧本，叫凤凰变，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0: 万朋友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呢，再次邀请到老朋友，这是王友辉老师，在节目跟大家谈谈他最近在忙些什么。老师你好。
1: 哎呀，祝玉好，我每次都把你名字讲错。
0: 没有关系，老师，人家通常叫我叫玉柱。他们说、啊、通常发音来讲祝玉不好念，因为都是第四声。
1: 那你知道我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想的？
1: 玉柱什么什么幸福、所以呢要反过来，所以是祝玉。
0: 不会，我已经习惯了，跑到邮局跑到医院，人家都是吴玉柱小姐或者是吴玉柱先生。好，其实老师呢、特别从台东那么回到台北来啊、因为其实过去老家是在台北嘛啊、但是后来到台东大学来担任教职。那么刚才跟老师请教的时候，你也跟我说到未来养老就是留在台东了，
1: 是，
0: 所以我可以去台东找你哈。
1: 可以，没有问题。而且我在台东趁我这个驾照还没缴出去之前你可以来，我可以开车。
0: 没有，你车我帮你开好了。我号称是计程车司机的女问奖。
1: 这么厉害。
0: 好，其实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老师呢最近的一些创作，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看到这边的整理特别提到了2023年，我记得我看到了这个在台北的戏曲中心演出了歌仔戏的这个凤凰变秀琴呱呱团哈，就是秀琴带来的演出，那时候好轰动。我看到一群秀琴他的那个铁粉呐、从南部包车
1: 游览车，对对对，
0: 而且是一整个是满场，真的让我看到非常的兴奋。这是极少看到的场面。
1: 对对对，就秀琴粉丝非常多、然后我们在台北演出的时候、他们通常真的是会逐剧团而去，好，就跟着剧团到处跑，所以当年演出的时候也确实、很多朋友都支持。对，
0: 嗯哼 ，OK， 好， 2023年的首演，那么其实在2025年非常有趣。过去我们总说到呢，这个艺术的展演没有下乡去，但2025年你看到我的家乡这些嗷嗷待哺呢，应届希望你们去演出啊。所以2025年呢，它是一个升级的制作，结合科技的艺术跟 VR 的技术来呈现呢。不过那一场我没有参与，有点小小的可惜，说不定再个两三年老师有新的一些想法了，对不对？
1: 是是。
0: 好，2026年今年的话呢，你们成为了图书图画的书本，那么这是文学跟美学的再次的合作。
1: 是是。
0: 那我就想请教王友辉教授，老师凤凰变，我觉得对我来讲是看传统的戏曲当中最让我感动的一出戏、
1: 哦、
0: 那原本是历史剧嘛、后来才有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光历史剧的话你就花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来创作了。
1: 对，因为这个剧本的构思其实非常的早，大概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开始构思了。那构思这个剧本其实最早是想要帮国光剧团啊，就京剧团，然后写一个剧本，就是以台湾为题材的一个京剧。好，那后来阴错阳差这个剧本就搁置下来了。搁置下来之后呢，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因为那时候花了蛮大的心血去收集资料然后去构思。所以呢我大概在应该是2002年左右吧，我就把它写成了一个舞台剧的剧本。好，那舞台剧本写出了之后呢又搁在那边搁了好久。那后来呢大概民国百年前后，我到文化大学任教。好，在那个时候呢文化就是建校50周年庆的时候呢、

0: 戏剧系呢就推出的凤凰变这出戏啊，那么就用舞台剧的版本做了演出。那演出之后呢，大家其实也还蛮喜欢的，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好清楚，在那个台北的华山，好，华山的演出，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华山那个剧场那个空间有四根大柱子，
1: 嗯，
0: 好，那个剧场的条件状况就是一个非传统的剧场。那那时候呢，我们的舞台设计师王孟超，他呢就利用了那个空间做了一个我们四面的舞台，
1: 嗯，
0: 观众是坐在中间的。然后呢，我们那时候还特别安排去买租了那个旋转的椅子，
1: 嗯，
0: 所以让观众呢可以就是转着看。好，就一个场景一面，然后呢，诶，下一个场景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可以转过去看。
1: 好特别哦。
0: 对，那那次的演出其实也还蛮受欢迎的。
1: 嗯，是。
0: 那次就集合了文化大学的在校的同学以及校友们，嗯，来做演出。那可是演出之后呢，戏也就放着。放着放着呢，一直到2018-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台湾戏曲艺术节的
1: 实践
0: 制作。
1: 是是是，
0: 那那个时候的实践制作呢有一年是甄选，那我们就想说，诶，也许这个戏可以啊
1: 试试看，
0: 再来试试看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做。然后因为呢我在200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认识秀琴不久，
1: 嗯，
0: 啊，秀琴歌剧团，那我那时候在台湾大学任教，认识他们之后呢，啊，刚好有第二届的国际独剧节。那这个独剧节呢，那时候他们就邀请我说有没有新的剧作要发表。哎，我就想到刚好写出来了凤凰变这个剧本，
1: 嗯，
0: 然后就说好，那我有这个新的剧本。但是呢，他们那时候的独剧呢就规定了大概只有40分钟的时间，
1: 嗯，
0: 啊，那我是一个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的戏。
1: 是，
0: 后来我就灵机一动，我就想说，诶，我认识了秀琴，那这又是一个就是台湾的故事，
1: 嗯，
0: 那也许我可以试试看请秀琴他们来帮我独剧，用歌仔戏的方式来帮我读，嗯，所以呢我就改写了一个很简单的歌仔戏的版本啊，只有几首歌唱，那，
1: 嗯，
0: 大部分呢就是用念的这样子，
1: uh-huh。
0: 诶，结果那个时候的读剧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1: 是是，
0: 大家就会敲碗说什么时候要演全本啊这样子，uh-huh。 啊，结果没有想到呢，诶，到了18年19年的时候刚好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去就提案，后来提案的时候是备选，那一直到后来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呢就是第六届，好像第六届的这个
1: 台湾戏曲艺术节
0: 就正式的邀请，
1: 嗯，
0: 就邀约演出，然后就开始有了这个歌仔戏版在2023年的正式的演出。
1: 了解，其实我的同学他是台南人，不过目前呢，哦，是嫁到高雄去了，他就跟我说到他是秀琴的铁粉，哦，他说如果秀琴未来还有演出一定要通知他。
0: 是是是，
1: 我跟他讲王友辉老师的凤凰变呢，其实在当初的这一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所推出的台湾戏曲艺术节的旗舰制作，
0: 嗯，
1: 哇，连着几天都是爆满的状态之下，欸，
0: 嗯，
1: 后
0: 来其实我们那一年我们在年底的时候也到了台南演出，
1: 他应该有去看。
0: 对，因为在台南，因为我是觉得那时候刚好是就是第二年是台南的400年嘛，
1: 嗯，
0: 啊，那400年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暖身的艺术节，所以那时候策展人也是邀请了这个凤凰变到台南演出，所以我们也去了。对，那从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说2025年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啦，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当年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是得到了的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年度最佳
1: 最佳作品，
0: 对，所以呢就有这样的机会，很荣幸的就可以再度的演出，然后就加了一些属于科技类的啊这样的一种 VR 影像的东西，然后呢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就特别安排了到嘉义去做演出。
1: 了解，好，我错过了嘉义场的演出。因 因为我是在北人、哦、总觉得
0: 我不晓得哪知道我就极力邀请你
1: 真的、嗯、我一大堆的这个亲朋好友看完之后都兴奋到不行啊、哦嗯嗯！我们希望王友辉老师的作品可以经常下乡去、哦、因为事实上呢、我自己从南部成长、哦、然后来到了台北

0: 四个小时、
1: 啊、也要四个小时、哦、
0: 对对对对、
1: okay.
0: 啊，那我是经常因为除了台东之外我在台北、嗯、在高雄、
1: 嗯、
0: 台南嘉义也常常有一些不同的活动或会议
1: 有讲座给演出嘛、
0: 哎、所以呢我就是经常的环岛、嗯
1: OK，
0: 坐火车。那我现在也越来越喜欢坐火车，因为大概到台东十二三年的时间、
1: uh-huh.
0: 整个性子也被磨的，就觉得缓缓的来，缓缓的来，所以呢坐火车觉得还蛮舒服的。
1: OK， 好，所以王永辉教授老师呢经常在环岛旅行。
0: 是是，
1: 我觉得老师是一个蛮容易呢活在当下，而且呢就是好像很多人对你的认识觉得你是一个个性非常好的这个文学家，也是一个戏剧的这个创作者。
0: 过奖了，过奖了。

0: 其实王友辉老师，我请教你，因为你自己本身呢兼具了编导演，而且也做评论的一些工作，这个在下回的节目当中再来聊聊你在剧场的一些观察哦。那凤凰变其实你是从女性的观点来做一些书写嘛，谈到明正时期郑成功身边的三个重要的女性嘛哦。那我如果没记错，其实老师你的作品特别会把你的关注力放在一些可能在我们的眼中觉得是被漠视的或者是弱势的人身上，在那个年代的女性经常是被轻忽的，
1: 是，
0: 这是你在书写的过程当中有特别的什么样的观察呢？
1: 好，因为如果说以《凤凰变》这出戏来说，它的构思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构想就是想说我想要写台湾女人。好，那因为台湾的历史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以男性为主的。好，那当年在最早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当然我刚刚有说是为这个京剧团啊写的，所以当时我的心目中的那个理想演员就是魏海敏。那我希望能够为他量身打造一出戏。好，那当然就很遗憾，阴错阳差没有做成。
0: 是，
1: 可是呢，到了当我开始要做歌仔戏的时候呢，一样的也是想到了就精彩的演员。因为在台湾歌仔戏界来说，一样的就是小生为主。但是小旦通常来讲都会变成是比较旁衬的角色。
0: 是是。
1: 那但是就以秀琴歌剧团来讲，我就觉得金梅啊，庄金梅这个金嗓小旦是非常好的旦角。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也想替他写。那在收集资料的过程里面，其实主要是看台湾通史，看到这个台湾通史里面呢有这么一段就是烈女列传。里面呢有一则就说这个有一个人呢叫陈氏他呢是郑克璋的妻子，是陈永华的女儿然后呢他没有名字，他只有这个姓叫陈氏，
0: 在通史上也是没有名字的哦，
1: 在正史，所以我就想说一个正史写进去的一个女性，她居然只有姓，然后她是谁的女儿，是谁的妻子，那她自己呢这个我很好奇的，所以呢就看他的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记录里面呢，就发现呢在郑克璋过世之后，他呢就绝食三天，然后呢就上吊自杀。就以前来讲
0: 就
1: 所谓的殉节嘛。可是对我来讲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因为呢更特别的是他当时已经怀孕了。但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要当妈妈的时候，说为母则刚嘛，
0: 是
1: 啊，那他一定可能是一般来想的话，他会想办法要保存他腹中孩子，然后把他生下来为他的这个丈夫然后留下一丝的血脉。可他为什么会这么决绝？这引起了我的好奇。那当然正史上面没有太多的说明，但他说了一句话，他跟他的哥哥，他哥哥劝他，他跟他哥哥讲说我

0: 的丈夫身为监国，就好像我们现在大概行政院长这样子的职位的人，
1: 嗯嗯、
0: 好，身为监国尚且不能自保，
1: 嗯哼，
0: 那他的孩子，这个微弱的婴儿生下来之后，谁能保他？
1: 嗯哼，
0: 好，我生下来不是又害了他，让他又马上又走了，
1: 是，
0: 好，那所以他有这样的决心。好，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身为母亲的另外一种不同的情感，
1: 嗯，
0: 啊，想要从某一个角度去保全他的孩子，
1: 嗯，
0: 不让他孩子有受到苦难。
1: 我可以理解，哎，其实老师讲真的，从现代的所谓的人权的角度上来讲，或许会有一些人有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它。但是我觉得从刚才您老师您讲到通识当中说到陈永华的女儿陈氏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在当下做这个决定是很卑劣而且很勇敢的耶。
0: 是是 是, 是，所以这个就引起了我的兴趣。
1: 嗯，
0: 好，那我就觉得说这一段历史的公案，那我们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因为呢，如果写这个戏，大概就是郑克璋被害啊，这个所谓的东宁王朝啊被害了以后呢，大概因为主要的角色走了嘛，当然戏可能就结束。可是呢，我特别就加了一场戏，让这个陈氏去讨公道。
1: 嗯，
0: 好，为她的丈夫讨公道。
1: 是是，
0: 那这样子她就可以跟董太夫人就有戏了，
1: 嗯，
0: 啊，这个这一对
1: 有对话就对了，
0: 啊，之间就可以有一个很强的戏剧性在里面，
1: 嗯，
0: 因此呢，也就产生了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那董太夫人这样一个角色呢，其实就在我的戏里面呢，我个人认为她其实是维系东宁王朝很重要的一个幕后的人物。
1: 嗯，
0: 好。她是郑成功的原配，
1: 是
0: 好，都所谓的大老婆。
1: 嗯，好，
0: 那她呢？在郑成功死后，她其实呢就是郑经非常孝顺，也把她尊为就是这个太夫人、
1: 太后。嗯，
0: 对对对。那所以呢，她其实虽然不问政事，但郑经很多事情还是会问她。
1: 他等于是一种安定的力量，也是一个顾问的角色嘛。
0: 对对对对对，哦，那这样子的一个女性，某种程度上面来讲，隐隐的也可能成为就是以男性为主的这种政治现实之下的一种代言人。
1: 嗯嗯，
0: 好，所以董太夫人这个角色又形成了。
1: 嗯，
0: 好，那在这个凤凰面的戏里面呢，郑克璋之所以会被害，是因为他的叔父们。好，就是因为呢，他风雷厉行的啊，然后惩戒贪污种种的这些，那这些叔父们呢，非常的记恨他，
1: 嗯嗯，
0: 很怕他继位，郑经死后他继位就会对他们造成威胁，
1: 怕被清算。
0: 对，所以呢，他们就合谋了权臣
1: 洪
0: 熙范，然后就把他给害了。
1: 嗯，
0: 好，那把他给害了以后。董太夫人呢，当这个陈氏去跟董太夫人讨公道的时候呢，这几个叔父也都在，那他们呢就有一点说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冯熙范呢，这个权臣呢，就用的方法就说，好，太夫人拿主意，要严惩凶犯，这个护卫已经在外面了，随时可以进来缉拿凶犯。
1: 嗯哼，
0: 董太夫人心软了。
1: 嗯，
0: 那她的心软，我的角度是认为说，她经历了丈夫也死了，长子也死了，她，
1: 嗯，
0: 的孙儿也死了，
1: 嗯，
0: 这种亲人的生离死别，她其实已经再难承受，她，
1: 嗯，
0: 的亲生儿子们要被宰杀。
1: 嗯，
0: 啊，所以呢，她就一念之人，一念之差，她就要保住。
1: 嗯，
0: 保住了以后呢，好，那这个角度呢，就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她有她保全他孩子的一种心在里面。
1: 了解。
0: 那跟陈氏要保他的孩子的另外一种，
1: 嗯，
0: 另类的保啊，就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1: 嗯，虽然感觉上好像冲突蛮大的，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一个就是陈氏来讲不希望他的孩子再生出来之后呢可能受到凌虐或者是种种他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场面，那他当然就 决定带着他一块儿的去当天使，现在的讲法叫当天使。但是以这个董太夫人来讲，他又是另外一种

0: 我其实不会去讲说他到底对或不对，在那个当下，他做这样的决定，相信对他来讲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两个角色已经出来了，
1: 对，
0: 这里有三位女性，
1: 是
0: 还有一位就是昭娘，
1: 另外一位女性叫昭娘。
0: 嗯哼，
1: 那这个昭娘呢，事实上就说正经在历史上的这个书写上面呢，就说正经曾经跟他弟弟的奶妈乱伦。啊，就生了一个孩子，就
0: 是
1: 是郑克璋。
0: 嗯哼，
1: 那么这个昭娘呢，在历史上一样的是没有名字。昭娘这个名字是我取的。那她是就是奶妈嘛。那可是呢，没有任何的地位，没有任何的名分。然后在这历史上当然也写了这一笔，因为呢，主要的为什么会有这一笔，包括野史里面也写了很多。是要去凸显正经的，包括懦弱啦，就是像一个纨绔子弟呀，这
0: 渣
1: 样
0: 男
1: 子，
0: 的特色
1: 对，要去凸显他这样子。但事实上呢，
0: 嗯哼，
1: 在我的戏里面呢，我把它翻转了。
0: 嗯，
1: 我认为他跟昭娘是有感情的，
0: 嗯哼，
1: 生下了这个孩子，而这个孩子确实非常优秀。
0: 嗯哼。
1: 那史书上面写说他有乃祖之风，
0: 嗯，
1: 就是说他跟郑成功非常的像，
0: 是，
1: 是有那样子的一个才华的。
0: 嗯哼，
1: 那所以呢，这个孩子本身是优秀的，那这个妈妈我也就赋予他了一个比较不同的形象。那在这个戏里面呢，我刻意的安排了昭娘的一个特殊身份，就是我安排了她是一个所谓的希腊雅族的女性。好，然后呢，
0: 台
1: 她
0: 湾的
1: 跟
0: 平埔
1: 台湾的
0: 族，
1: 平埔族然后跟郑经就认识了，郑经把她带到了厦门。那本来呢，就是生了这个孩子，大家都很高兴，但是呢，郑经的原配唐氏的祖父就非常的不满了。就说你这个就他就去骂郑成功，说呢你的儿子啊跟这个弟弟的奶妈私通而生了小孩，你没有惩罚他，居然还要褒奖他，你治家不严，何以治国？好，那郑成功有据说了，郑成功就因为这样到最后是气死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他呢发出了一道必杀令，就是要把这个
0: 昭
1: 昭娘
0: 娘，
1: 杀了。然后董太夫人她让她教子不严也杀了，然后这个婴儿呢是一个孽种也要杀了，就一下子三个人都要杀掉。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大家其实是急得热锅上的蚂蚁就觉得说这个时候的郑成功已经生病了。就所谓的乱命不可遵从嘛，但是呢，怎么解决？到最后呢，大家搓汤圆的结果呢，就保全郑氏的族人、家人，然后昭娘就成为代罪羔羊。然后他呢，这个昭娘呢，那个时候呢，但是呢，董太夫人就跟他讲了，说，我还是要对这个国姓爷呀有一个交代这是你的命。昭娘说：“我知道，只要你保全我的孩子，我愿意牺牲。所以对昭娘来讲，这个女性来讲，她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牺牲自己来保全她的孩子，让她孩子可以活下来。所以昭娘也是从一个女性的母亲的角色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她有另外一个选择。因此，这三个女性。”他们身为女性自己，他们身为人母，身为人妻，他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选择，然后就去形成了凤凰变的最重要的三个女性的事业。

好的，从刚才剧作家王永辉老师你的分享，《凤凰变》这出戏，从女性的角度上来观看人性这件事情，做了很多的爬树跟探讨。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三位呢，都是让我非常钦佩的女性的代表。不管是董太夫人，可能有人觉得她太相怨了，对不对？保护她自己那些不成才的孩子，最终做的这项选择呢，也让这明郑朝代哈、啊、提早的结束掉。对，然后以陈氏来讲，或许从现在角度，有些倡议人权的人会觉得你没有办法决定你胎中的
1: 孩
0: 子的死活嘛。但昭娘来讲呢，我也感觉到她为了成全大局，对不对？为了保护她的孩子，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我觉得从你的凤凰变的这个创作当中，看到女性的那种光辉跟伟大哦。不
1: 甚
0: 过，
1: 至而且有强调的是很多的无奈
0: 对，
1: 在里面，尤
0: 其实
1: 其
0: 三个人都蛮无
1: 对
0: 奈
1: 都是
0: 的。
1: 无奈。其实真的戏演出的时候，就观众我在坐在观众席嘛，
0: 哭成一
1: 就
0: 团。
1: 有观众席里面呢，就有妈妈就会觉得说啊，董太夫人最可怜。好，就站在一个婆婆的立场，她
0: 是
1: 就觉得
0: 哦，
1: 她最可怜，她压力最大啊。那也有人觉得昭娘很可怜，也有人觉得陈氏怎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蛮开心的，就是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人物啊，塑造人物。那对观众来讲，他也可以因为他自己个人不同的角度，他去认同某一个角色。我觉得这个是创作的人来讲是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0: 对，真的很有成就感，而且我真的认真的去观看《凤凰变》这出戏的话呢，其实不需要去做很多的批评或者是思辨。每个人喜欢他的角色，你站在他的立场为他来申诉，我用"申诉"这两个字呢，也代表呢你有同理心，对不对？尤其是在这个《凤凰变》这出戏当中，从刚才呢王友辉老师教授您特别说到的秀琴歌剧团他们的经典创作拿到了第35届的传艺金曲奖的最佳年度作品奖哦，真的是实至名归。不过老师你在2026年的创作《凤凰变》当中有两个部分哦，一个是绘本，一个是剧本的部分，对不对？那在《凤凰变》的剧本的部分，哎，你又分两个这个区块，一个是歌仔戏的版本，一个是历史剧
1: 剧
0: 的
1: 的版
0: 版
1: 本，
0: 本哦。
1: 是。
0: 那我就很好奇想请教你，因为歌仔戏的版本我有看到嘛啊、哦，然后在历史剧的部分呢，我也稍微做了一些比较。不过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的话，是不是也跟听众朋友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为什么同时把两个不同的版本放在这本书当中
1: 是
0: 呢？
1: 因为我刚说了，我其实是先写出这个历
0: 历
1: 史
0: 史
1: 剧
0: 剧嘛，
1: 的
0: 对不
1: 版
0: 对？
1: 本，对，那后来再改成歌仔戏。那这个所谓的演绎成歌仔戏的剧本，其实有一个有趣的东西。因为呢，我写舞台剧的时候，当初在选择语言的书写的时候呢，我最后还是选择用就所谓中文华语来书写啊。那因为呢，在2000年左右的那个年代，就说台语文的书写其实还没有那么样子的普遍。好，所以呢，我就觉得说啊，我最后呢，我决定的原因也是说，我用台语书写的时候，总觉得会有一点难。好，那我用这个所谓中文在书写的时候会比较快一点。好，那写出来的时候，当时的在文大的演出呢，后来呢也是决定用华语来做演出啊，因为演员的关系，大家的台语都不好啊，那所以呢就用华语演出。到了歌仔戏的时候呢，我要把它变成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就面临了一个所谓的语言的转译的问题啊。那原本想着说好像还蛮容易的嘛，因为我自己也是台湾人啊，那台语也是我的母语，好像不难。但事实上呢，语汇的不同，语境的不同，我在书写的时候其实等于是重新写了啊。虽然架构都差不多啊，稍微挪动了一点。那因为歌仔戏的关系，我希望能够让演员可以有所发挥，演员的出场可以有亮相的机会啊，做了一些改变。但大体上来讲，结构上面没有差太多。可是这个语汇的书写，当然一个是所谓的念白的部分，这个好像跟这个话剧舞台剧的版本呢，好像差不多，只是变成所谓的台语而已。但事实上呢，在写的过程里面就发现
0: 那个难度很高，对不
1: 没有
0: 对？
1: 办法，因为语汇真的不一样，有一些词汇在这个台语里面是没有的。好，像比方说这个鲸啊，就大的那个鲸鱼啊。

0: 们华语很容易啊，就是金啊、
1: 嗯、
0: 啊。那但是呢，台语呢是什么？
1: 海昂
0: 是，台语是海昂、所以呢，我就不能用金这个字，
1: 嗯，
0: 啊，我的标题就要改了，
1: 嗯，
0: 我的唱词就要改了，
1: 是是是，
0: 说类似像这样子，所以呢，在整个书写，那更何况说我要把所谓的台词转化成唱词。好，那这个唱词呢，当然有它的所谓的结构，有它的韵、
1: 嗯、
0: 啊韵脚，有它的这个字形啊，种种字句句型啊，种种的这一些的变化呢，在书写的过程里面，我确确实实的是等于重写了，
1: 对，应该是
0: 等于是重写了，但是呢，也还算是写的顺利，因为整个故事的脉络是非常清楚的、
1: 嗯、
0: 啊，那个所谓舞台上面表演的情境，在我心里也是很清楚的那个画面的存在、
1: 嗯、
0: 好，所以呢当时就想着说，我希望把两个版本放在一起，让读者可以在这个字里行间去回味啊，如果没有看过戏，就从剧本里面也许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好，那如果看过戏，我相信一定非常微妙的看到剧本的时候呢，尤其看到翻到歌仔戏的剧本的时候，可能那个音乐的感觉，舞台上面的画面都会出现，
1: 嗯，
0: 好，所以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大概也是比较少的啦，好，那放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出版的真正重要的一个理由之一、
1: 哦 okay、
0: 因为光是只有一个版本的话，因为其实历史剧的这个版本，我在前面一本剧本集《安平追想曲》在剧本集里面呢，也收录了这个历史剧的版本。好，那这一次呢，我就想说把歌仔戏的放在一起，然后让读者在比较当中去品味说，哎，不同的剧种可能可以有什么样子的书写的一个样貌，然后就因为毕竟还是老师嘛，就想着说，那是不是也可能给未来想要创作的人可以有一种比较之后的更多的心得想法，然后可以去对未来的创作有一些启发。
1: OK， 我想请教王永慧教授老师，就刚才您特别说到的这个文本的部分呢，剧本的部分，《凤凰变》呢有所谓歌仔戏的版本，对不对？这个剧本还有这个历史剧的剧本哦。那我不晓得在这个剧本呈现之后，或者是这本书有没有一些剧团有跟你做的一些反应？或许我们也可以尝试来演一下呢，演折子戏啦，或者是说做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有没有碰到这样的机会？
0: 目前倒是还没有。
1: Uh-huh.
0: 对，因为其实在歌仔戏界比较说某一个团演出了、嗯、好像就成为他的这个
1: 经典代表作。
0: 对，那别的团要再去演出的时候、嗯、有的时候除非有特殊的一种契机、
1: 嗯、
0: 好，否则的话会比较少。可是呢，我倒是反正我可以预告一下、
1: 嗯、
0: 我倒是因为就是这个戏在25年演出的时候呢，就邀请了4位当代的年轻的男小生来扮演那郑家的四少、
1: 嗯、是、
0: 就是聪明智柔啊，郑聪、郑明、郑智、郑柔这四少，就邀请了4位、
1: 嗯。
0: 那可是呢，他们戏其实很少，我就有一点觉得对他们有一点亏欠，
1: 要加码。
0: 对，我就想说，我要以他们4个人作为主要的演员，
1: 嗯
0: 嗯、我要写出另外一出戏，就是在延伸的，好、啊，然后可能是前情
1: 啊，
0: 前情提要的一出戏，然后呢，以陈永华为主，然后呢，就郑经啦、冯锡范啦，然后刘国轩呐，这4个角色就可以再重新的再去演绎，啊，就是变成我台湾3部曲之一
1: 前传。
0: 对，
1: 已经着手进行当中了吗？
0: 我其实已经开始在构思了，
1: 已经在构思了哈、
0: 哎，架构其实都差不多了。
1: 对，其实只要王永慧老师开始构思的话，要完成速度就很快。
0: 是是是，
1: 你是一个经过了很完整的这个爬书整理之后呢，就会振笔疾飞，很快的就把它完成这个作品了、哦。很期待这个新的这个创作跟大家来相会。哎，不过你讲到这个四少演出的话，你是用歌仔戏的版本还是历史剧的方式呢？
0: 歌仔戏。
1: 歌仔戏的方式哈。OK， 哎，可是我想请教友慧老师，像这种所谓的歌仔戏的版本跟历史剧的版本哦，你都看到他的演出了嘛？文化的这个学生们啊，他们用的是历史剧的版本嘛，对不对？用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普通话嘛。
0: 嗯，
1: 那秀琴用的是台语嘛，哈，用台语的演这个凤凰变这个寡戏嘛，哈。你觉得这两个不同的语言的呈现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趣味性？你的观察？
0: 其实用华语来做演出，当然因为当初书写的时候就是以这个语言为主，
1: 是
0: 好，所以呢感觉上是有一种我们说比舞台剧的舞台上面是比较少见的历史剧的样貌。
1: 嗯，
0: 好，在台湾就是演舞台剧演历史的就说很少，好，很少。那我觉得它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好像回到了过去的那种历史的那种
1: 穿越时空的概念吗？
0: 对对，那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歌仔戏的话，当然它跟就是我们台湾在地的连结当然是更大的，可是这个歌仔戏的样貌也不太一样，跟我们传统的歌仔戏的演出的样貌是不太一样的。那然后借助现在舞台上面的很多的视觉的效果啊，然后音乐哦，我们这出戏的音乐真的很棒，那这的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又是一个有一点崭新的歌仔戏的样貌。好，所以对我来讲其实都各有千秋吧，各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呢我曾经也想过要不要把这个舞台剧的这个版本用台语来演出
1: 啊，
0: 哎，最早其实是，但后来当然因为歌仔戏的关系，哎，那就用歌仔戏啊，有唱腔的时候呢，有一些戏剧的张力更容易的去表现啊，像比方说陈氏跟董太夫人的对峙的一场，哇，他们的唱腔这两个人真是飙唱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在歌仔戏的版本，我在最后一场呢，就是三个女人的。在舞台剧的版本是一个陈氏的独白，他在对他腹中的胎儿说话啊，就说你可不可以原谅我啊，你能不能了解我啊，用独白的方式去表现。那但是歌仔戏里面呢，我当然不能放过唱腔，而且哦，这三个女性女演员啊，就是饰演昭娘的张梦毅啊，饰演这个董太夫人的米雪，以及饰演这个陈氏的这个庄金梅，他们三个唱将，那我们有朋友去看了以后，我音乐剧的朋友们去看了以后，就号称说称他们是三大女高音
1: 的
0: 飙唱，那场戏的飙唱
1: 、
0: 那我觉得说，哎，就是可以让他们用这样子方，就所以就发展出来了一个独唱、二重唱、三重唱，然后在那一场里面，就是等于是一个音乐的演响，所以这个是特殊的。在舞台剧的版本里面又不一样的，因为独白的表现完全就是看这个演员的功力以及那个语言的表达，可是这边呢就有不同的唱腔在里面啊，然后一个人独唱、两个人的重唱跟三个人重唱，它就会呈现出来很多不一样的那样子的一个延伸的可能性。那5月17号呢，我到高雄去做一个绘本的一个推广啊，推广的一个，因为他们有一个这个是艺术节，然后去做这个推广的时候，我就请了这三大女高音，
1: 哎，
0: 啊，到现场去给我助阵啊，然后呢，哎，他们呢就可以有一点点唱腔的表演啊，然后再在现场，主要我们要介绍这个绘本啦。
1: OK，好的。

0: 王永辉教授帮我带到了绘本哦，这是接续下来想跟听众朋友推荐的部分。不过说真的，我们说到呢，台湾的土生土长的剧种就是唯一的就是歌仔戏，对不对？它其实对于西方的这个艺术展演来讲 ，OPA。就是台湾的 OPA， 对不对？
1: 是是，
0: 我们的歌剧，我们的音乐剧嘛，哦，那刚才您说到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的呈现，它都有它的一些非常吸引我们去进到剧场欣赏的那一个，
1: 它特殊之处。
0: 对对 对,
1: 对，它就是说每一个剧种，每一种样式，其实它有它很微妙的、特别属于它自己的那个部分。
0: 没错，

0: 大家都不相上下，对不对？
1: 嗯，
0: 好，我也很期待你刚才特别说到四位男演员
1: 的新的一个戏，
0: 好，新的一个戏嘛，就是我们的前传的部分了。
1: 对对对，
0: 好，接续下来来聊聊哦，这个绘本的部分呢。
1: 对，
0: 其实绘本呢，这是您跟您的学生的合作，对不对？
1: 是是。
0: 好，凤凰变东宁院，东西南北的东，宁就是宁静的宁哈。我想这个如果熟悉明正的这个故事人，对东宁都有一定的认识跟了解。不过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刚才呢王友辉老师跟我说到，哇，光这个讨论的过程到完成超过半年的时间呢。
1: 是是是，嗯，对，因为呢是这样子，就周建信这个绘本的作家，
0: 嗯，
1: 他是我在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他那时候的博士生啊，那他来修过我的课啊，修了我两次的课，然后呢就跟他有一些很好的默契。他是一个非常知名而且得奖非常多的一个绘本的作家。
0: 嗯，
1: 那当时呢凤凰变到台南演出的时候，我也就邀请他，哎，你要不要来看一看啊？看看这个戏。结果他看了以后，他也非常喜欢。那我就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就说，哎，那我们要不要？你愿不愿意把它画成一个绘本或者是漫画？
0: 嗯，
1: 啊，那因为它是剧本了，那剧本再转成绘本的话，因为绘本其实也是有脚本的啊。那这样子的转化，也许它有比较便利的地方。
0: 嗯，
1: 那他也很感兴趣。于是呢我就教他功课，交代功课，好，那你就慢慢做，好，我们就不急。
0: 嗯嗯，
1: 那当时就没有特别的有一个时间的压力，
0: 是 是， 是，
1: 啊，那于是他就开始去构思。
0: 嗯，
1: 那后来他的初稿出来，构想出来以后，我就说，哎，那也许因为我原先写剧本的时候是以女性为主啊，
0: 嗯，
1: 特别是这个戏里面的三个女性，
0: 嗯，
1: 那绘本的篇幅有限，那我们要不要从三个女性作为一个主要的角色？
0: Uh-huh.
1: 啊，那她呢？哎，就真的从这样一个角度，就从这三个女性啊来作为绘本的一个主要的人物啊，然后呢，哎，就是分出来三个不同的，uh-huh. 类似三个章节、三个视角啊，
0: uh-huh.
1: 来啊铺演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它等于是从我的剧本里面去再延伸发展，好，然后呢以人物作为一个主轴，然后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绘本。
0: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呢，他从这个凤凰变的这个剧本当中，他那时候是用华文的版本，就是历史剧还是歌仔戏？
1: 歌仔戏，
0: 他用歌仔戏哈。
1: 对对对，
0: OK， 好，用歌仔戏的这个版本，然后抽出这个三个角色当中的精华，有三个篇章的呈现呢。
1: 是是。
0: 不过我想请教王友辉老师，老师，这个凤凰变东宁院这个绘本的创作，你当初有设定所谓的欣赏的阅读的年龄层吗？
1: 嗯，当然，就绘本来讲，我当然是希望说，是不是儿童有可能阅读？
0: 嗯，好。
1: 啊，那当然我知道说这个故事本身是非常沉重的，那对于儿童来讲适不适合，我觉得这个反而可以请这个听众朋友们呢，去把书拿来看一看看看，或者呢可以给小朋友看看，因为我觉得就视觉图像来讲，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好，那里面的故事的内容，或者呢这一次呢这个建信呢他特别用台语文书写的方式
0: 是
1: 啊，来书写，所以呢对孩子来讲阅读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0: 嗯，
1: 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测试吧。
0: 啊，没错，
1: 因为就戏来讲的话虽然说是可能年纪小的孩子们去看戏，在剧场里面他其实未必说看不懂，
0: 嗯，
1: 啊，那如果家长可以再多一点点解释，他也许就知道了，因为戏本身如果好看，就算是听不懂他会有感觉，他会有感觉，就好像什么，我常常举例说，我们去看歌剧，或者呢我的英文不好，但我去看西方的这种音乐剧，好，我看的时候呢我语言不见得听得懂，但是我
0: 肢体动作，
1: 对，肢体动作或者那个视觉，
0: 嗯，
1: 画面的表现，
0: 嗯，
1: 我们会有所感，好，那仍然会有所感动，或仍然会有一种启发在里面，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测试吧。好，看看呢这样子的一个题材对于孩子们来讲呢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会太难，或者呢其实我们在加以引导，或者亲子 共读啊的状况之下的时候是有。

0: 有可能的，因为毕竟这是一段啊发生在台湾的历史。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接触跟认识台湾历史，我觉得也是好的。
1: 没错，
0: 那像凤凰变歌仔戏版演出的时候，就也有就是学者跟我提到的说，哦，他没有想到说会有人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待这一段历史。
1: 嗯，
0: 啊，就说不同的眼睛在看不同的历史的时候，也许就会触动我们多一个层次的去了解或认识我们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或者我们的历史脉络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好，所以这个绘本我觉得也许它也可以带来一种可能的启发的作用吧。
1: 对，回应刚才呢王友辉老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这个绘本的部分呢年龄层欣赏的其实那个range却很广，对不对？尤其是用台语来书写的话，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其实如果说这个家长本身的母语是所谓的台语齁，那他讲做母语教学的话，我觉得凤凰变东宁月就是很好的跟亲子共读共同分享的一个创作了耶。
0: 是，
1: 因为这些字呢，如果说是从小可能听家里头的长辈谈过这个或者学过台语的话，其实这些都不困难哦。
0: 是是，
1: 很快就可以上手。
0: 就是像我们这一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困难了啊，因为我也是这几年啊，特别是在写这个歌仔戏版的《凤凰变》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剧本的时候啊，这几年的书写呢，慢慢开始练习，开始习惯
1: 啊，
0: 就说，因为我过去我都是习惯完全用汉字来写啊，那这个我们现在所谓教育部的这种建议的版本。台湾书写的版本我是很不习惯的，那就书写起来其实有很多的疙瘩在里面啊，但是也就是慢慢习惯。那其实凤凰变的这个剧本集里面已经是用歌仔戏的版本，已经用台语在书写了啊，那但这个绘本更直接更清楚啊，可以看到，因为它拣选了一些部分嘛啊，那它也是就好像这个绘本里面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啊，就可以看到说，诶，这个字是怎么样发音，然后从这个字里面呢，也许我们可以啊，就是找到那个读法啊。那对我来讲，我以前就觉得，诶，我会讲台语，可是我看了这个我好像不会读诶啊。那但是现在的孩子他们在学校里面所学习的都会是这样子书写方式的啊，所以比较没有那样子的问题啦。所以亲子之间可以借由这样一个，可能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会讲台语，孩子的台语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可是他可能可以看，然后呢这个长辈呢或者是父母呢啊可以讲，所以两者之间又有另外一种
1: 交流，对不
0: 对？
1: 一种，
0: 我觉得这还蛮好玩的。
1: 没错，哎，最后请教王友辉老师，老师你在创作这个《凤凰变东宁院》的时候，找了你的学生周建信做这样的合作吗？你们那时候有没有跟这个出版社有讨论过？比方说，像未来会有一些有声书呢？
0: 啊，
1: 因为我觉得有声书的话，这个又是一种学语言非常有趣的方式。
0: 是，我当初其实本来是有想说，
1: 嗯，
0: 要不要把一些歌仔戏的唱曲，
1: 嗯
0: 啊，然后选几首歌可以用 QR code 放在里面，
1: 嗯，
0: 啊，但是后来因为时间比较赶，
1: 是
0: 就没有做。然后事实上，这个绘本是周建信已经完成了，
1: 嗯，
0: 我们才去找出版社的
1: 啊。
0: 哎，对，那所以呢，当时是没有想，但是我觉得，这主持人提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啊。注意刚刚说的，我觉得可以是作为未来在延伸推广的一个可能性。
1: 对，我觉得在这个《凤凰变东宁院》的这个绘本当中，谈历史、谈人性、谈女性，对不对？嗯，那我就好像我刚才特别加了一点，它也是一个学习母语很好的方法。
0: 是是，
1: 也透过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来做推荐跟介绍。也非常谢谢呢王友辉教授老师您特别呢，哎，风尘仆仆从台东环岛旅行来到回到台北不是来到台北，因为你老家其实在台北，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凤凰变的两个不同的创作，一个是剧本，
0: 是
1: 一个是绘本的部分，哦，好的，期待你新的作品咯。
0: 我也期待，我自己可以赶快写赶快写。
1: 谢谢王友辉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0: 下次再会，
1: 拜拜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的台湾活力购，透过访问到剧作家王友辉教授，他分享到了凤凰变的剧本创作以及绘本之后，我们可以感受到王友辉老师有一颗细腻的心，透过凤凰变当中剧中三位女性坚强隐忍，也在男性逐鹿中原的幻灭争权夺利当中，他们可以说撑起了一个家一个国，也透过他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这个歌仔戏跟历史剧两个不同的版本创作当中的一些特色了，而绘本也提供给更多有兴趣的大小朋友来欣赏。好的，我要说到王友辉老师，他凭着深厚的剧场实践还有新编歌仔戏的功力，从台湾女人为题出发，历经了20多年的创作跟修编，也完成了兼具历史厚度跟艺术张力的凤凰变。他在凤凰变当中也展现了文本在剧种转换里头语言跟表演思维的差异，当然也记录了以台语构筑剧本的心路历程。他的努力，相信听众朋友从刚才的访谈过程当中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透过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跟介绍了。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朋友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您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台湾当代抽象绘画的代表性人物，兼具艺术家、学者、教育家与文化行政官员等多重身份，在艺术创作与公共推进上皆具备深远的影响力。薛教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随后赴美深造，先后取得普拉特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及纽约大学艺术博士学位。返台后历任国立台湾美术馆馆长、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以及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院长等要职，为台湾艺术环境的开拓贡献卓越。在创作上，薛宝霞教授钻研抽象艺术逾40年，他将纽约时期的当代思潮融入东方美学的底蕴，擅长在不是先打稿的状况下完美平衡理性思维与感性表现。其作品透过冷热抽象的符号并存，探讨历史与当代抽象的多元对话，曾多次于欧美与亚洲巡回展出，并获台湾各大美术馆与澳洲白兔美术馆等国际机构的典藏。尤其是在文化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下，薛教授于2020年的亚克力画作

0: 应对达悟族，于2026年这次获选纳入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永久馆藏。该作品以独特的抽象语汇介入对原住民文化的思考，大片蓝色调不仅象征达悟族，更呼应台湾的海岛历史与多元文化交织。这项典藏创下了大英博物馆首度跨足台湾当代艺术入藏的这个历史新页，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国际最高肯定，也让他荣获教育部艺术教育贡献奖与行政院三等功绩奖章的生涯再添璀璨新章。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薛宝霞教授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多年在创作艺术教育与艺术行政的经验与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艺术创作环境及人才培育的观察与建言。薛教授，欢迎你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1: 谢谢，谢谢沈老师。
0: 首先呢，要这个恭喜你哦，在今年呢，你的作品《应对达悟族》这个入选为2026年这个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而且是永久馆藏，这是一个 无上的荣耀。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想首先当然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讲，这样子的一个连结是很大的鼓励。相对的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台湾在特定的族群的文化可以借由一个以抽象语汇的创作者的作品中里面创造这个重新认识，包括在文化上面的一个转移中去做更多的理解。那我想这个对我来讲应该是它有一个更长久的意义。那当然就是一旦被收藏，他们在大英的网站上面会出现，所以相对的话有一个重新或是有一个机会，当人们想要对台湾在这部分的文化的时候，他去寻找，他就可以找到这个资料。那当然如果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看到这个区块越来越丰富，那就会的意义上又更高远了。
0: 对，那讲到抽象化呢，其实对很多人对抽象化他要理解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你在师大美术系，你在那个时候就想画抽象化吗？或者是你到纽约以后才有这样的这个转变？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抽象化它其实它还是奠基于这个写实嘛，是不是？那可是你怎么样，就是因为在师大学习，我想你从素描这种基础的技巧的这个打基础上面打得非常的稳定，但是你怎么样去转换呢？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想这是大家对于抽象化想要理解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1: 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先放开，面对一个抽象化的时候先不去问懂或不懂这样子的方式。因为抽象艺术之所以在20世纪里面对于我们认知这个周边生活或者世界，它的理解的方式不一定是以在线的方式作为主要的表现方法。所以因此它之所以在艺术的整个的创作发展上重要，是在于非在线的时候把抽象的抽当成动词，它抽离掉形象。所以它是一种减法的美学。它其实是在这个里面产生了一个所谓你面对不管是文化记忆也好，或是你面对一个想表现的对象，它有一个追求它最重要的本质作为它的诉求。
0: 对，
1: 所以抽象艺术本身来讲，它在早期的20世纪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发展的时候，的确对整个艺术的艺术史或是艺术的美相关的美学上面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同时也提出了它应该更接近我们的精神性的一种内在的需要。所以我们在面上如果跳开我们不用懂不懂做第一步的时候，那我们要依赖什么，或者我们要引发什么。抽象艺术在造型啦、颜色啦、动势上面对我来讲这些都是重要的美学元素，包括构成，所以它其实都可以唤起我们的感知。所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往前推，如果20世纪初期它是一种非在线为诉求，从一个内在需要，我们下面再往下50年代里面，然后它二次战后它可能就非常关切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我们的感知

0: 我们的存在的状态是什么。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看到很多用行动绘画，
1: 对，
0: 让你的身体知觉已经进去，
1: 对，
0: 然后把你当下的存在的状态，
1: 嗯，
0: 也许对准早期的时候内在潜意识的状态里面，再往一个更深的层次去探究。
1: 嗯，
0: 那对我自己来讲，抽象艺术，到了今天，我其实很努力，同时也很希望，
1: 嗯，
0: 去进一步探究当代抽象艺术得以如何。所以大英博物馆这件的收藏，相对来讲对应达悟祖呢，这件作品它其实是我文化转译的一个系列。
1: 嗯，
0: 我想在这里面我们进一步的去再去做一个探问。
1: 嗯，
0: 抽象艺术有没有可能针对文化这样子的主题里面，以一种国际上大家有在
1: 共同的、
0: 共通的某种语言、去认识一些特定的文化的特质。
1: 嗯，
0: 它不一定只是在一个它的重要的一个文物中里面，还有一个面向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做探究。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换句话说，二十世纪里面这么重要的一支艺术的样态、艺术的风格，它不断的往下前进推进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如果我们继续以抽象与绘创作，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很大的一个推进的方向。至少我期待自己是把这个探究当成是一个主要的往下发展的一个目标。
1: 嗯，所以你在这个抽象画里面，你都会有系列，对不对？你的创作，
0: 其实这样子往回去看，这大概四五十年的创作里面，的确，它有在我出国的阶段，然后大概90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1: 嗯，
0: 然后再到2004年有个关键，一直沿路下来，我觉得目前可能可以有7、8个不同的阶段，然后每个阶段我自己目前的发展的状态大概3到5年以上的时间
1: 是一个
0: 是有需要的。
1: 你要不要从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阶段？
0: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台湾的艺术创作者，到了一个纽约艺术中心的时候，我觉得艺术的多样性让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撞击。
1: 嗯，
0: 可是也因为我们到了不同文化，甚至首当其冲语言能不能沟通就变成一个关键的时候，
1: 嗯，
0: 我会去思考，就是说如果跳开基本的差异，就是沟通，
1: 嗯，
0: 有没有可能用视觉的绘画语言来做沟通。
1: 哦，
0: 所以对我来讲，那似乎是在一种差异性必然存在的一种共通性的一种可能，在进展我自己在纽约的那些，当然当时去是求学还是最主要的阶段。
1: 嗯，
0: 那一直到在90年代进入纽约大学里面，又更强化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探究。
1: 嗯，
0: 所以对我来讲，很重要，不同阶段你们都会进行到一个艺术的提问。
1: 提问，
0: 然后那个艺术的提问对我来讲，可以用多少尽可能的把我不同的方式里面，在这个阶段中里面，把它表达出来。
1: 嗯，
0: 那它就对我来讲是作为一个创作对阶段性里面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阶段性到底是因为什么的刺激而产生？
1: 对，
0: 那其实在纽约13年之后，我又回到台湾，又进入到教育的这个领域。那在这里面其实包括行政工作的这种职责，那你的对象目标包括职责里面不太相同，它其实就有一个我跟世界里面的某一种关系产生了一种牵引。
1: 嗯，
0: 对。那在这里面，它的所有的过程里面，至少行构出来，你可能在某种特定的主题时候，你也一直在扩大。所以在应该讲2019年开始的这个文化转移的系列，对我来讲，其实再回到我对当代抽象艺术里面，我其实自己的博士论文也主要研究这一块。那到底抽象艺术发展了100年还有什么可能，这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命题。但是生命中很多的经验，还包括你在面对目前国际上所探讨的艺术的一个重要的一种议题，或是它的一种转变，在这个现象中里面，我觉得都是我们创作者一个很大的养分了。所以不同的阶段里面，确实很多从早期的时候，我自己东方的语汇其实水墨的那个根底，在第一步的时候，
1: 就
0: 其实它被保留出来了，它是保留，而且不能带动。因为一去那里的时候，发现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常用油画，那一进到亚克力，我发现跟我水墨的基础，因为它是要调水，它用水性的时候，水性的流动性它变成是很关键，所以马上瞬间跟我自己在以前画水墨画的经验结合。那接下来我再进一步到90的。

时候，在随着问题的提问，我自己在思考，就是抽象艺术经过100年，它会不会变成它再现的是它自己的艺术特色？就像例如说，他用抽象的语言，那也因为大家都很容易指认一张作品它是抽象化的时候，我这时候提出的命题就是，它可能它是不是就是自身的指涉？它指向自己，它变成是重要的一个问题。

0: 种不同的方式里面常会做大型的雕塑或做影像，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立体的回到几何的一种图形里面来做，因为对我来讲，抽象艺术从早期生物形体抽象是属于热抽象，
1: 嗯，
0: 到几何冷抽象，它两者之间里面都有诉求纯粹的那个方向，
1: 嗯，
0: 跟那个目标，但是它形式完全不同。
1: 对，
0: 那是非常有趣的形象，所以我继续探究。近期的话，就把这两种语言结合在一起。
1: 嗯哼，那你有一段就是用圆点哈、哦
0: 嗯，
1: 那这个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请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女士。嗯，薛教授，我们刚刚有谈到啊，就是说你每个时期都其实你都会对某个东西要寻求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去思考嘛，哈。那我认识你的，你有那个原点，我非常喜欢。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是原点？然后还有一个数目是九，非常。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集是第199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好像跟酒有很大的渊源哦，所以我就想要马上跳到说，那你那个原点跟酒这个你的思考是怎么思考的？
1: 我觉得太幸运了，碰到999集，真的是跟酒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呀。其实我自己因为觉得作为一个抽象语汇，因为也在国外的时候，它确实进入学校的教育体系。那对于这一方面，艺术史还有美学都会是我重要研习的一个范畴。那现代主义时期，康定斯基提出的点、线、面，它作为抽象艺术里面非常关键的三个美学元素，对我来讲是，我想问的是，如果继续用点，继续用线跟面，我到底是可以去扩大这个的一个面向是什么？那仍然使用抽象语汇，所以原点的系列里面的产生，应该是在2010年就开始正式的发表了。那当时的确它是九个原点。那之所以选定九，是因为觉得九在现实世界里面扮演的角色，它就是数目字。但是这个数目字里面，它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循环中或是前进中到了一个临界点。因为过久的时候它又最归到数目字里面的零，所以对我来讲它有一个路径，那个路径里面是前进中到了临界点之后的一个转换过渡的一个阶段，
0: 那也是一个线条，
1: 它可以是线条，可以是它是一个
0: 圆
1: 点，可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后面那件作品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然后我开始加圆点，因为我希望这个原点，因为后面已经完成，它有些肌理，但是你徒手画圆，
0: 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它看起来很像圆，但它绝对不会等同于工具上所出来用工具画出来的圆。那这个原点里面，首先当它覆盖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里面，下面的肌理会呈现出来，但是原点它可能是一个，举例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湛蓝色，那在这个颜色中里面，你会看到下面的肌理，所以如果我们看得仔细的时候，它进入了时间前段的时间，因为它曾经发生过，所以我其实蛮试图在于我们看到的原点之后，也看到了这个加上去的动作，其实是重新思考前面完成作品的完整性，它是减，所以我对我来讲比较重要一个定义，它就是说我如果抽象艺术里面曾经是减法的时候，我是一个加的动作去完成作品，可是它是对一个作品的完整性重新再去做思考，同时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可以来讨论
0: 过去跟现在，
1: 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九个原点中里面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也会再回到基本上，就是原点的本身三个原点就会两个形成线，三个形成面，九个原点怎么部署，它其实直接在作品上面就进入到空间的这个条件，所以九它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当然九除了刚刚讲的数目字在现实世界象征的意义之外，还有九在文化上面来讲它是一个长久的一种象征，它有非常多的一种不同的意涵，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里面也有定义，别的文化中也有定义，所以在这个里面数目字本身有没有可能变成文化中里面某种可以连接的意涵，那原点包括九个数目字都是，所以延续到后来还有线条的部分，包括到面也是九条，包括这次文化转移原名系列中的九条线作为第一步的打底，但是它来自这个族群里面自己的服饰的颜色，对，所以
0: 还有它的图腾，
1: 我们好像面对一个原点，它可能不单单这样，还有当观众发现如果它可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

0: 发现这个圆点不是这么圆的时候，他会知道我是用手画的。
1: 嗯哼。
0: 但是对创作者人生本身有一种很重要的状态，这时候我要心要非常静。
1: 静，你才可以画。
0: 对，但是我们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圆好像会带着你走到他要的那个方向。
1: 放一下
0: 所以你其实他们家说很圆很圆啊，那我
1: 哎，
0: 说这他就是徒手画圆。可是
1: 嗯哼。
0: 心境的一种状态里面，对我创作过程来讲，它也是两种情况。因为我通常一开始的时候非常感性的开始，整个人是投入的，然后身体性也很强。但是圆慢慢的画的时候，它
1: 安
0: 有一种
1: 静，
0: 安静的一种情形。那我也蛮想要体会在这两种不同的状态的时候，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那时候当下的一种状态，然后怎么样作为一个作品表现的一种诉求的一种再去理解的一种开拓的面向，我想这些都还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啊，或理解的过程。
1: 但你创作的时候，我看你的画都非常大，那我觉得大的话，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气场，它必须是一致性，然后你怎么让它一气呵成？因为你如果是断裂的话，它就是那个生命力就不，影响力或者是让人家体验的那个力量就不够。那我会觉得画大画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坑？
0: 大话确实，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高300公分，然后长到900公分的这样子的作品的时候，对我来讲，它必须会分不同的时间点。但是第一步里面的引导，我通常会真的让自己放到最解放的时候，
1: 的时候，
0: 顺着第一笔就把它
1: 把它
0: 带出
1: 全
0: 来。
1: 部带过。
0: 所以那个的一气的呵成的第一步的感觉，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认识自己的一种这种情境，因为你从一种发自内在的一种算我们讲自动性的一种这样去探讨你自己的潜意识的状态，它其实对你来讲是陌生的，然后你不预期，所以在创作过程中里面的一开始，它充满了太多种的可能性了。但是之后我停下笔来，当我凝视的那个作品的那个时候的阶段的时候，我觉得我毕竟是艺术教育的或者学院的这个系统里面出来，美学的经验、美学的判准、美感的判准，它大概很难拒绝，那我就不拒绝，那就是直接面对，我仔细的看，而且我非常花时间的去看，然后决定了再往下走的步骤。但是，一般我的作品里面，通常要画非常多遍，到我最后
1: 完
0: 眼
1: 成，
0: 睛看完每一个小地方的部落、含瓜、角落、四周，我都没有觉得我需要再去做任何
1: 任
0: 调
1: 何
0: 整
1: 的，
0: 或是添加，我这时候就停笔。那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它是一种在凝视中里面，你不断产生对话的一种情形，就是说，哎，你在这里面你又看到了什么？
1: 什么？
0: 对，所以它含瓜了一个你从陌生到去阅读、去诠释它，然后到最后你再做一次判准。所以创作的过程里面，它的整合跟推展性里面来讲就变得很重要，尤其在大画，尤其在大画。那因为你的身体它大于你，所以你的控制里面到不能控制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那
1: 很
0: 个
1: 多
0: 部
1: 的
0: 分。
1: 坑，
0: 而且在画大画的时候，我们常常来回走动，因为对我来讲，我对作品中呈现的空间性，只要
1: 对
0: 一笔点下去就有空间的问
1: 啊，
0: 题，所以那个来回的走动里面也非常大。另外是，我觉得中间还含括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看自己的作品。
1: 对，那所以，你一天工作多久
0: 我进入画室，因为现在退休了，
1: 对对，
0: 那相对的时间来讲，就
1: 比较
0: 最
1: 多，
0: 主要的工作就是继续自己的创
1: 创
0: 作，
1: 作，
0: 尤其是画更大的作品，去挑战我自己觉得在现在的体力还可以
1: 可
0: 去
1: 以
0: 投
1: 做，
0: 入的时候去
1: 对，
0: 做。所以在退休以后，里面到达这种将近900号的作品里面就有好几件。那当然就是这个作品里面，时间性它基于在你 自己判准什么时候作品完成，什么时候出去。我甚至有些小画，我画一年完不成不了。所以，但是我大画画完之后，我真的还会再马上缩到一个可能小字只有40×40公分的作品，

0: 政治二号15-17
1: 哦，
0: 节目。
1: 哼哼哼。
0: 那我其实也还蛮刻意，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我的专辑，大小化、小化的时候，包括二号的作品，我放大的尺寸跟我大化的尺幅一样，是小化的构成。小化的面对小化，你不觉得它是小
1: 小
0: 化？
1: 话，
0: 然后面对大化的时候，它也可能不管专辑，它都有一个局限。哎，所以对我来讲，小化也是在很多大化之后里面中间，它需要掺杂的一个必要。所以小的时候的作品，有时候甚至我刚刚讲，有时候画一
1: 空
0: 年，
1: 间更宽阔。
0: 它就是它的那种空，就是可以掌握性跟大画的时候，它是完全不同。可是
1: 对，
0: 都是
1: 都
0: 画，
1: 是一样。
0: 都是
1: 对，
0: 画，都有用到你的身体性。
1: 对，
0: 所以我们自己来，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他有各种不同的姿势先做暖身，
1: 对，
0: 之后他可能一进入他正式的赛场的时候，他的速度要
1: 速
0: 出来。
1: 对，
0: 那其实因为我以前也是运动员，跑百米的，然后
1: 哦，
0: 又是篮球校队，所以对那种
1: 速度，
0: 速度感的一种体悟，它其实很关键。然后打篮球，投进篮的那个目标，凝视准
1: 对，
0: 跟身体的准确度，它
1: 都
0: 其
1: 是，
0: 实对我来讲，手腕、手臂、整个一
1: 对，
0: 个身体，它都有一种相当的关系。
1: 像
0: 那画图也是，
1: 也是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哦。
0: 是。
1: 那我们来听一段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我们宝岛会客室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刚才有讲到你的那个原点系列嘛，然后也有讲你画大画跟小画哈、嗯、然后小画其实它如果不输大画，就是它可以延伸，嗯，那种就是一种就是艺术的力量，普通你要真的去体会还要很安静才可以、嗯、心情要很安静你才会慢慢的体会说、嗯、哇这幅画怎么那么气势磅礴、嗯、哼哼哦，也并不局限在这么小的，那这个我想一幅好的画其实它就是这样就可以说明了哈、哦嗯。那你这个在过去哈、哦、其实、嗯你除了自己做创作以外，他你在教学上你也有很大的成就了哈，因为你有教在台南那个研究所教了很多的硕博士哈。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在艺术教育方面，你怎么样让他们进入那个艺术的世界，然后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研究的那个核心的东西？
1: 是，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是选择要做一个创作者，同时你想要进入学院，嗯，那我们除了他想要学习的，另外是学院可以提供什么？嗯哼，对我来讲，就是对大学的基础教育，他其实会是走这条路线的人，他自己本身的基础是要打在这段时间，嗯，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也应该要尝试各种不同的媒材，嗯，以了解他自己。什么是推进自己的，
0: 对，
1: 贴近自己所要的，而且是你想要用的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最适切的媒材。然后到了硕士，我觉得他已经是至少他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个大学完成之后，我确实对我之前有兴趣的地方似乎做了一个确认，那想要往前精进。嗯，那到了博士班里面来讲，对我自己当时在南艺大成立这个所谓的艺术创作理论博士班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想看到，就是你在硕士里面已经对你自己所属的艺术里有一定的认知，嗯，那接下来这一步他有一个想要去探究的面向，就是如果他进入到理论的研读，嗯，了解自己，更深刻的了解自己创作的脉络，嗯，是不是可能使得他进一步去思考他下一步的艺术创作的走向、嗯、可是在这个自己的一个寻找自己的方向的时候，你并没有忘了

0: 因为在你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或者做文献的探讨的时候，你会跟其他人做更多的对照。
1: 嗯，
0: 那这种对照之间里面敞开的一种所谓的对话的内容，
1: 嗯，
0: 它变成一种关系体，它是一种动态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借由博士的研读中完成了一个特定的议题的研究，但是跟他的创作是有关联的，
1: 对，
0: 脉络是有关系的，然后使得他往前推进，产生新的一种艺术的可能的自我的发展的面向的时候，然后再进一步跟他者之间对话，所以他的深度跟他的广度是两者之间里面都要兼具，所以他在这个不同阶段里面来讲，对创作者来说，普遍都会觉得很多的理论研读它其实是困难的，所以我们可能在一般在艺术教育里面会更，尤其到了博士班的这个课程里面会更注意所谓的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
1: 对，
0: 好，那这个地方里面，它其实对我来讲，研究方法导向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对艺术的提问那个核心问题的一个明确化，就是你自己最关心。这时候就会关系到一个创作者，当你进入到一个博士学习的这种课程的时候，你自己始终关切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什么？然后艺术之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再往下推的时候，你的这个脉络对准了在世界不同其他方中，可能跟你关心同样议题，或是在同样的用类似的一种这个可以归类成这样子的语汇中的创作者，你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有了差异之后，但是你们回应了时代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那所以他确实会需要做比较多的研究型的一种工作。
1: 那我自己的父亲也是艺术家，然后我认为他是一个研究型的画家，所以他对于那种观念的形成跟核心精神的寻求，他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认为是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方式才能够创作，或者是他就是可以随意创作，然后就可以一直往前进？
0: 我觉得当人在众多的东西里面选择的一种特定的语言跟方向，这个应该是由他来判准了，因为他使得他出现，所以创作者一旦你自己选定了一个方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你在这个探究里面的那个程序性的完整性里面要到，然后到成熟，到推进，因为在这个里面他还要面临一件事情，当你掌握完之后，是不是这一辈子只做这个？我们也有碰到也有碰到艺术家里面，他可能一辈子里面为一个主题的做，但是
1: 对
0: 全部拉起来的时候，他突然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有如史诗一样的那种，好像没有变化，但是你真的细微的看到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段时间里面找出一个新的一个主题，然后对自己的这个认知的地方里面试图去松动。
1: 对，
0: 那其实松动已有的可能的认知去创造它新的可能，我觉得是延续推动创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1: 动力，
0: 所以不管你是在同一个主题之做，但是那种持续的地方使人同时产生一种非常敬佩的一种专注，
1: 对，
0: 他的专注力率超过任何其他。
1: 对，
0: 但是你可能在不断的变异中里面，一直一种你陌生的新的一种方向去探究，它也是一种。所以我觉得，还是再回到，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艺术之于你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而且你甚至当成是你在这个所谓的生活里面，它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项选择的话，那会做什么？如何做什么？做的做，怎么样接近你的自己的目标？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可以天天问这个问题，也可以问一次就好。就是当你很明确，那你就今天的路不会脱离你明日的那条路径，它是以接近的状态里面去做一种缝合。那不过总之，对我来讲，就是艺术时代是大运。每个创作者，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因为我这样讲，是因为你今天翻开艺术史里面，它实在是不同时间点就是有新的产生。即使80年代以后，艺术史上的风格流派里面似乎没有明显，可是新媒体的这块介入，使得艺术的可能性里面，它跨领域的一种所谓的探讨、共构的一种所谓的关系，然后扩大到社会文化之间的现象，它变得做得更积极。这时候你的理解其实就。

0: 像我们面对知识一样，大概从来不会停止过。
1: 对，
0: 所以它是一个艰辛的工作，但它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种领域，让你去接触跟设计。但是视觉艺术，如果我们讲到视觉艺术，它就是要经过表现的过程。所以创作的过程中里面，怎么样自己又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掌握，它还是要回到实践的本身。从做出来里面去做一些自己觉得那是你自己达到的、接近了你的目标。
1: 对，所以我认为啦，那个像艺术家哈、哦，在他创作的过程当中，选择很重要。那好比说你在艺术教育，你会不会在你的学生上，你要教他们怎么样去选择？因为我会觉得有些人他就是左右摇摆，他就是无法下定决心。那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还是要有一个主要的观念带，永远带领着你一直往前走，你才可以突破。
0: 我就以博士班的课程，曾经有一堂课里面，我就问学生说，你身边有一把椅子，请给我一个画面。那在这个七八个博士生里面，他们各自给一个，但是那天确实没有听到哪一个人把这把椅子抬起来了。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我没有预定的答案，但是我丢出一个问题，可是这是我了解这个学生他本身倾向于怎么样的一种创作的那种可能性。
1: 那你是说，意思说这把椅子要他形容是吧？
0: 就是给我一个他跟这个椅子的关系，
1: 关系，
0: 给我一个画面，
1: 画面，
0: 对。所以有的人可能站着、坐着、扶着都有可能
1: 都有
0: 啊，或者他把一只脚踏在上头，那就都有可能。那但是光是一个动作、一个行为，跟一个你的对象物产生的一种关系，它就在改变。那我试着从这个地方理解这个学生，他之所以这样子给我一，他会提一个这样画面，他想要做什么时候去理解，什么是他对艺术跟这个所谓的我们外在世界的某一个对象物的关系，他会用什么方式来拉开？也许有人提到是我会离他是离得越远越好。那这个是一个就会从这个一个课堂上里面的一个提问的时候，就会进入到学生本身的特质，包括人格特质，还有他跟一个对象物的关系上去做讨论。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会比较希望是，尤其到了博士班，他必须选一个他自己最感兴趣的主题，然后他自己真的很想探究的。博士班的课程里是带着他，可能把这篇论文里面完，因为我们是确实要写论文。写完论文之后，我们同时还希望你进到博士班之后，因为你的研读这些理论相关里面，使你思考的艺术问题也许有点不同，你的创作新的作品要产生出来。
1: 对，
0: 所以在这里面他必须是选择，他必须是自己选择他要做的主题。那我作为一个可能的指导老师的时候，就是我会用他写的东西里面不断在这边再次提问，那使得那个问题里面它的深化的程度里面，也试着让学生进入到沟通的状况。因为艺术创作可能跟音乐有时候一个很大的差别，它很个人的一种状态。那他有的时候艺术家能讲自己的作品，有时候他
1: 讲不出来，
0: 不见得能够表达，但他会觉得作品已经讲完了。
1: 对，
0: 他会也许会觉得语言很多余。但是这也是我们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学生你适合念，你就是说进到学院里面，学院有它的强处，学院也可能也会有它的局限。
1: 对，
0: 那但是当你选择进入的时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们就在这段学习中里面尽量把它去把它完整的去领悟。那我常跟学长说，你其实做完博士论文中间所走的路线，就是完成一个你知道怎么做研究，研究一个艺术家他的生命的现象中里面回忆他创作的一种关系，还有跟世界的关系。但是他只是一个研究，你知道怎么做研究，
1: 他可以触类旁通，可以去扩散。
0: 对，所以我们只是在艺术教育里面开了一个这个学程，使得在台湾的艺术里面，我觉得像艺术里面，它其实我们有史学家，我们评论家，有艺术家，有收藏家，有画廊，有文化机构，它形构出来一个艺术生态链。那以当今的这个艺术的发展的面现象来讲，它的生态链它的 各个活动力越强，然后它都会有交集跟连结的地方。

0: 那那个连结产生的一种所谓某种接纳包容，是在一个更多的认识中才有可能。所以他的研究里面应该会随着这一部分，他把他的关注再去扩大。那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专注有如缩小，扩大就是你的命题对应他者之间那个所谓的文化上的一种诠释跟转移吧。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宇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刚才我们有讨论很多，就是在艺术教育，那你在这个引导学生们哈，他各方面的。那其实除了艺术教育以外，你在艺术行政上哈，也是对我们整个国家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节目？
1: 非常荣幸，谢谢，谢谢，好的，
0: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大安大甲溪连通管通水典礼，他表示这是一个乾坤大挪移的工程，将确保中部地区用水无虞。再过三年，等到全国珍珠串计划完成后，只要哪个地方水源不足，都能够透过连通管的串联相互支援，以确保民生用水及灌溉用水。前年记者欧阳孟平的采访报道。
1: 为因应台中地区用水需求急剧成长，提升鲤鱼潭水库以及石冈坝水源的调度弹性，经济部在不新建大型水库的原则下，推动大安大甲溪连通管工程计划，于2023年4月全面开工，透过输水管线串联鲤鱼潭水库、石冈坝、鲤鱼潭等净水厂，发挥增加供水量、提升备源能力及水源调度，以稳定大台中地区的供水。行政院长卓荣泰25号出席这项工程的通水典礼，他表示这是一条关系到民生及产业的重要连通管，他并盛赞这是件宏伟的工程，也是件聪明的工程，更以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乾坤大挪移来形容。他感谢经济部及施工团队克服断层的挑战，提升耐震度，且以浅顿的方式避免影响民众的生活及产业活动。卓荣泰表示，再过三年，全国的珍珠串计划便可完成，届时民众家里的水龙头或灌溉用水可能来自台北基隆河，也可能来自高雄的高屏溪，只要哪个地方水源不足，就会透过连通管相互支援。他说，
2: 北水南调，南水北引，中水南北送，这个就是珍珠串计划的基本的概念。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穿针引线，这个针就是珍珠的针，把每一个水库每一条大的水流资源把它串联起来，用一条一条我们人工的管道连通管把它串联起来，未来不仅是民生用水、灌溉用水都能确保安全无虞。
1: 珍珠串计划总计规划有16条跨区连通管线，包括大安大甲溪连通管已有11条完工。卓荣泰说，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台湾，从国家北端到南端形成一个完整的通水系统。他期许后续5条干管能够加速完成，让各地的水源能够尽快相互连通支援，在发生调度瓶颈时也能充分发挥最好的效果。卓荣泰也指出，中部地区是台湾精密智慧的新核心，除了用水，用电也不能有任何问题，因此他已要求台电务必加速推动，提前完成台中火力发电厂以气代煤，以提升发电量，减少空气污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孟平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是政坛焦点。国民党全代会今天登场，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为国家做了诸多贡献，当台湾民主遇到困难，执政党带头作乱，国民党必须再一次站出来。他并且强调，国民党不但创造了台积电，更要成为台湾政治的台积电，唯有如此才能够守护台湾，并将台湾的民主自由繁荣与全球共享。郑丽文最后也喊话要团结一致，一起影响

0: 11月大选的终极胜利。前年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1: 国民党全代会25号在台北市成功高中登场，以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为主轴，且为备战年底9合1选举，党主席郑丽文会中亲自授奖给22名县市长参选人及地方公职参选人，象征华向胜利。郑丽文致辞指出，9个月前他在不被看好下当选党主席，上任后全心全意奉献，要带领国民党迎向胜利，让国民党引领国家再创世纪辉煌。随后他细数上任以来多项作为，并透露有逾10000人入党，重返国民党怀抱。郑丽文表示，国民党抛头颅洒热血创建中华民国，结束二战，拯救台湾同胞不再沦为殖民的厄运，并在战后带领台湾同胞走出贫困，创造耀眼经济奇迹，成为亚洲四小龙，还完成台湾民主转型，创建护国神山台积电，造就今天的台湾高科技产业。郑丽文指出，当台湾民主遇到困难，执政党带头作乱，总统不把中华民国宪法及国会放在眼里，执政党带头利用司法做政治迫害，今天是国民党要再一次站出来的时候。他并期许国民党成为政治上的台积电。郑丽文说，
2: 我们要化不可能为可能，我们要像台积电一样，在台湾国民党要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跟繁荣。在台湾国民党要成为政治的台积电，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守护台湾，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台湾的民主、自由、繁荣与全球共享，造福人类，好不好？
1: 郑丽文也提到，此次国民党在9合1大选推出的县市长候选人将是今年最重要的英雄，因为地方政府在过去2年民进党执政下是真正在做事情，时时刻刻为人民付出守护家园的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政府。谈到致癌油风暴，郑丽文表示，蓝营现在有4名年轻人在凯道绝食超过140个小时，用饥饿表达最深沉的抗议。他并号召大家今晚一起上凯道，向总统府发出怒吼，要求赖清德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卓荣泰下台。最后郑丽文强调，每个人要在岗位上奋力向前，同舟共济，大家团结一致，一起迎向11月大选的终极胜利。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0: 继续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在今天上午8点30分解除了台风红霞的海上台风警报，红霞现在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气象署表示，花东及南台湾地区降雨仍将持续，午后中部地区降雨也会较为明显，局部地区必须留意出现较大雨势。至于北台湾降雨相对零星，但是桃园以北可能出现高温。受到台风影响，交通部航港局表示，今天包括了马祖福澳到福州琅琪航线共12条航线，105个航次停航。空中交通的部分，民航局统计，截至上午10点，国内线取消延误各4架次，国际及两岸航线取消23架次，延误2架次。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各国模式下半周又有台风生成的模拟，行径虽有差异，但是因为距离台湾遥远，而且预测将北转，对台湾并无威胁。接下来看台湾的影剧产业。 Netflix 近日公布最新的观看数据，国片96分钟，短短上半年就在 Netflix 冲出了950万个观看次数，不仅刷新了近年台湾电影的海外表现，更成功登上36个国家的排行榜，成为台湾跨文化传播的亮眼案例。台大经济系副教授彭博翰分析近3年数据指出，台湾电影要走向世界，除了把故事给说好，更要具备鲜明的类型、高概念设定以及跨越语言和文化的普世吸引力。请听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3: 台大经济学系副教授 Podcast 月球背面的经济学主持人冯博翰，从2023年7月 Netflix 首度公开该平台节目与电影收视数据后，持续追踪各国电影表现。他整理近3年台湾电影数据，发现咒以1220万观看次数居冠，96分钟与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同为950万次，分居第二、第三。 由于昼上架时间较早，若补记 Netflix 公布完整全球排行榜。

0: 前的记录，依冯伯翰整理估算，累计观看次数已经达到3000万次。若从跨文化传播来看，96分钟的表演最亮眼，不仅打进36个国家排行榜，累计68次上榜。妻子也进入36国排行榜，累计46次上榜，展现台湾电影逐渐具备跨国串流平台竞争力。冯伯翰分析，能在 Netflix 成功跨国传播的作品都有共同特征，就是类型定位清楚，概念鲜明，观众只要看到海报与一句故事简介，就能立刻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可以期待什么。他指出，在故事品质与制作水准相近的情况下，动作、惊悚、恐怖片比爱情或剧情片更容易跨越语言与文化。96分钟以列车遇险作为故事核心，妻子则聚焦父亲救女儿，结合器官移植议题，这些人物动机几乎不受文化背景限制，因此更容易引起全球观众共鸣。冯伯翰说，
1: 如果你希望你的故事是可以传播得很广，那他的人物动机需要做到那个原始人也能懂，所以比方说怎么求生，然后怎么逃难，然后这个怎么活下去，然后抢夺资源打仗，然后以及跟家人，然后或者是这个族群家族的延续，这些东西都是原始的人类在求生存的时候就会面对就会关心的事情。
0: 除了爆发力，咒也展现少见的长尾效应，不同于多数电影上架3个月后热度便快速消退，咒近年来每半年仍增加约200万次的观看，持续透过 Netflix 演算法接触世界各地的新观众，也成为台湾少见的长青作品。冯伯翰进一步比较各国 Netflix 表现，指瑞典、挪威虽然人口不多，却长期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专注发展灾难片、犯罪等类型电影，其中瑞典的《险况深渊》创下7100万次观看，挪威的《山怪巨魔》更突破1亿次观看，同样显示只要类型鲜明、娱乐性高，即使是小国的作品也能在 Netflix 打开全球市场。东南亚则将在地文化转化为全球观众都能理解的娱乐类型，像泰国结合泰拳与僵尸题材，印尼、菲律宾发展恐怖电影都创下上千万次观看。不过他也提醒，国内票房与 Netflix 国际市场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市场，角头系列虽然在台湾票房亮眼，但 Netflix 观众仍以华语市场为主，反观印尼不少作品从企划阶段便以国际串流市场为目标，甚至把上架突破1000万观看次数视为产业基本目标。他认为台湾电影未必每部作品都要同时兼顾国内外票房与海外市场，而是应该先思考目标观众再决定创作策略。Netflix 的数据反映的是全球观众的观看习惯，而非电影的艺术价值。若能兼顾在地特色与普世共鸣，台湾电影将更有机会跨越语言与文化限制，走向更大的国际市场。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24号出席由韩国政府主导的旧金山 AI 峰会。他在旧金山 AI 宣言当中表示，如今 AI 已经无法仅以单一技术或产业来定义，而是技术、能源、人才等形成的庞大供应链，应该透过全球合作解决这个世代的课题。李在明在旧金山 AI 宣言当中表示，即使是全球最先进的 AI 模型，如果没有先进半导体的稳定供应，也无法运作。而再优秀的半导体，如果没有 AI 这股庞大需求，也无法创造新的价值。李在明说， AI 时代是技术、生产能力、数据、能源、市场和人才连接成庞大供应链的时代。目前也面临到许多课题，李在明提到，像是如何让 AI 不只是变得更聪明，而是能够迅速应用于产业和日常生活，创造新的市场，或是如何打造不只是特定国家的 AI, 而是所有国家共同参与的全球 AI 市场。李在明强调，这些问题并非靠着激烈竞争就能够解决。另外，辉达与南韩的 SK 集团在24号宣布一项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慧合作计划。辉达表示，作为计划的一环， SK 将新建一座以辉达 Vera Rubin 晶片以及 SK 海力士 HBM4 高频宽记忆体为核心，容量达到 2GW 的 AI 资料中心，首座设施预计2027年启用。新闻组带您关心中东局势。沙烏地阿拉伯在24号攻击了也门叛军青年运动位在荷台达的军事目标，青年运动则是指控沙国攻击民用基础设施，并且誓言发动报复。 这次冲突源自于沙国的

黑兰和其也门青年运动盟友祭出重大的军事惩罚，不过他仍未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保留空间。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相关新闻内容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台湾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喜欢我们上一集的主题内容吗？我们找龙龙来聊天，聊喜剧，聊喜剧演员的情感劳动，而好听的部分我们要继续进行下去，所以今天一样龙龙会来到节目现场继续跟大家聊。我们也持续在找一些喜剧演员来节目现场好了，我觉得喜剧这个领域其实真的有蛮多可以探讨的跟情绪有关的连结，你说是吧？所以如果你也有什么样子相关的推荐，或者是你本身就是一个从事类似产业相关产业的人，也欢迎你来跟我们报名。好，说不定我们就找你来上节目，一起来聊聊天，对吧？那还有包含了，你还记得吗，听众朋友，我们常常有那一天的这个小单元小企划，如果你有那一天的情绪和故事想跟我们分享，你可以透过写信件来告诉我们，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你想要来上节目我们如果觉得这个故事很值得跟大家分享，那么或许今天坐在节目现场跟我一起聊天的人就由你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节目行列咯。相关的细节你都可以在节目资讯栏找到我们的 email， 然后从这个 email 里面你可以寄信给我，寄信给我的团队，不管是要敲完主题推荐人选，或是推荐自己分享自己的故事，都非常欢迎。今天也要有情绪 small talk， 我们先进这个小单元吧。情绪 small talk。

0: 来到情绪 Small Talk 单元，今天一样请 Andy 跟大家一起聊天。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夏日炎炎啊，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大概也是七月中的时候了，真的是天气非常热，
0: 真的好热哦。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这么热的时候一直觉得好烦躁哦？我自己是觉得啊，这个在户外只要待超过五分钟吧，你整个人就像是要烧起来的一样。
1: 我也会这样觉得。我觉得除了夏天让人烦躁之外，另外一个是让人期待吧。
0: 期待
1: 对我来说啦，因为身为一个大学生，就是会放暑假三个月的暑假。
0: 对 ，OK OK， 是这种期待，
1: 是就是对于一个夏日的想象，都会是一种啊热血快乐，我终于可以出去玩了。
0: Summer love，
1: 对，一种 summer love 的样子。
0: 哎呀，你期待 summer love 吗？
1: 我自己是想太多了，可能没有办法。
0: 想太多是有想，
1: 是有想啊，当然有想。那我很好奇，那如果那个会喜欢 winter love 还是 summer love？
0: 我喜欢 long term love。 你知道到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我们喜欢的是关系的稳定跟长远。我们不要只有一个季节，因为只有一个季节就是它很美好，可是它很快就结束了。或许我们这个阶段比较不会是想要这样子的状况，但不好说，因为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喜欢 summer love 跟 winter love， 但我本人啦，我也不能代表我这个年纪的所有人发言嘛，

0: 我本人的话，我是喜欢 long term 的。
1: 我觉得季节一直给人一种印象，
0: 短短的啊，
1: 对啊，短短的、啊，
0: 然后情感张力很强啊，
1: 是的，没有错，
0: 对吧？
1: 但我觉得同时，因为我最近在看一些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夏天也会让人觉得忧郁。哦、因为通常我们以为都是冬天会让人忧郁嘛。
0: 哦，确实，就是或秋天。
1: 对对对对对对、哦、尤其到那种高纬度地方，冬天又一整个都是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日照时数不够。
0: 对，
1: 所以还要早上要起来晒太阳。哦、对，但这个以我们这种日照时间很足的国家，
0: 超够。
1: 对，超够的地方呢，其实就跟内科讲的一样。夏天也会让人感到比如说容易早醒啊，焦躁不安啊，或者是易怒，因为很热嘛。嗯，那或者是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我相信大家现在不想出门可能也是这部分一个展现啦。嗯，对，有一个名词它叫做反向季节性忧郁症。
0: 反向，你说反方向的反向。
1: 对，反方向的反向。哦，对，因为顺向的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心情会不好。
0: 哦吼，这叫顺向哦。
1: 反向的话是什么？反向的话就是指在夏天，明明看起来大家都应该是最快乐、
0: 阳光普照，
1: 对万物生长的那个时刻，你自己在 emo 这样子啊？
0: 你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就叫《阳光普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觉得或许有机会，我们节目中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光汉啊哈，他所饰演的那个角色其实就是一个阳光忧郁，就是他在一直扮演着那个阳光普照，不让家人担心的杰出模范生，可是他却有很强的悲伤、压抑、忧郁是在心里面的，是别人看不到这个角落，因为他都是一直用一种阳光男孩的方式在呈现他嘛。那后面就会发生一些事情，这样就是这个角色他其实也可以像 Andy 刚刚讲的一样，他其实是一种反向的，就像有一个词汇叫阳光忧郁啊。
1: 对对对对，虽然说那个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忧郁症的名字或症状啦，对，那就是一个我们俚语当中常常提到的说，我好像阳光忧郁了那种感觉，
0: 其实也是在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有些时候身边的人他表现出来很阳光的样子，不一定就是他没有任何一点忧郁啦。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社群的状况底下反而加重了这种状况，
0: 他可能是强颜欢笑，或是不想让别人担心，
1: 有点像塑造自己一种形象，然后把自己包装起来。
0: 哦，这也是另一种角度哈、就是除了不想让别人担心之外，还只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很好。
1: 对，只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而言，对夏天的影响其实是很像的。为什么我会说它很像？是因为我觉得，夏天一直给我的感觉，尤其是小时候的我，就是你可以去玩水，它一定是一个很欢乐的时光。对，但其实有时候太阳太大了。它反而会让你的阴影看起来很长，或者是它可能会让这个万物死，就是被晒死，会被晒伤这样子。
0: 哦，我觉得要看情境。你刚刚讲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像你说，哇，夏天可以去玩水，可是如果你此时此刻是骑在道路上的骑士，然后雨下超大，严格说起来，你也在玩水啊，台北水乐园嘛。但你有在快乐吗？我相信是没有的。你只会觉得天哪，这个雨也太大了吧，好危险哦。是真的哦，你要注意你的胎压胎稳哦，因为可能会打滑什么的，对不对？可是我要说的例子是说，我觉得真的要看你当下的情境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今天是在室内看着外面下大雨，你可能会想说哇好，等一下会凉一点。可如果你今天是行进在路上的人，那你可能又是另一番滋味。
1: 我觉得这跟情绪很像，因为情绪有很多时候你在不同的情况底下，你会有不同的解读的方式。
0: 赞成，赞成。
1: 对，所以就是现在看起来别人很开心，它不代表他就一定是得要这个形象。很多人会说哦，我觉得你看起来都没事，但其实这个都没事背后其实很有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察觉对方有什么样子的状况。当然，反过来，你自己的表现出来的状况别人没有办法察觉，当你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去对外寻求帮助？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0: 真的真的，因为像 Andy 在我的眼中就是一个，他为了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他好像自己很困扰的时候不太会表现在他脸上的人。
1: 对，
0: 你就是这样的人啊。我
1: 是一个会把自己藏很深的人啊。
0: 可是我觉得你至少有一个比较诚实的事情，是别人问你的时候你会说啦，那也不一定是求救，但是你是那种啊，别人没问，可能他也没有想知道吧，所以你就会这样过去。可是我有发现，至少你有做到一件事情是，当别人关心你，或例如说，当别人问你说，Andy 这件事情你是不是有困扰，或者是觉得很不自在吗，或什么的，然后如果别人有嗅到这样的氛围，你好像也是会侃侃而谈了。
1: 好，最后回归给大家，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如果你有

0: 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不要想说夏天就一定会是得是阳光的嘛，你还是可以把它讲出来。最后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想要播的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让我带给我很多夏天的感觉。最近在社群上也是很常听到它的出现，是孙燕姿的第一天这样子。
1: 他为什么最近很常出现？
0: 因为最近社群就很常发那种我们彼此出去玩的那种现实动态啊，或者是你知道就那种什么四格，然后大家会有什么每一个小时录一次影的那种东西，它背景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第一天，可能因为很欢乐吧。
1: 象征友情。
0: 对，象征友情。好，分享给大家。

0: 台湾的新庄广播电台，现在收听的是那一天的情绪课。来到情绪来做客单元，今天我们一样邀请龙龙到节目现场来，因为我们要来聊喜剧演员这一回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龙龙。
0: 根本聊不完呢、啊，
1: 真的。
0: 你有没有检讨一下，为什么贴在你身上的标签这么多？
1: 哎，因为这世界都很喜欢给人家贴标签啊。
0: 可是你有没有忽然间发现身上的标签这么多，有些时候也是不错的，
1: 有好有坏啦。对，
0: 我觉得在你身上从过去到现在十年的喜剧生涯里面，唯一没有离开而且贴超大的一个标签就是跟女生有关。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了，其实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女生本来就少，你又算很早期，根本就是那个一片荒原的时期就已经在做这件事的女性，所以一路以来好像我们看你的段子的时候也会期待你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去讲一些什么，但与此同时这件事情也很容易会造成大家对于就像我们上一集讲客家一样，一个标签就是会有人不爽。
1: 是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明显。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参加一些例如十八禁的演出，他就是标榜的整场都在讲十八禁的这样子、嗯、然后我就想说 OK， 那我就试着就是讲一些黄段子这样子。可是当时其实我很年轻，我才大学刚毕业而已，所以经验也没有很多，然后以前又是乖乖读书型的，也没有玩什么东西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先从模仿开始嘛，看前辈们都讲什么啊，然后内容是什么啊，于是我就写了很多就是一样 A 片啊或者什么喷来喷去啊类似这样子的段子，然后那时候就有被观众投诉，就直接被投诉欸，就是有男演员今天在台上演出的过程啊或是一些很露骨的桥段都没事，但我直接被投诉说觉得为什么一个就是年轻小女生可以在台上讲这些东西。
0: 等一下，这个主题不就是十八禁吗？
1: 对，重点是我已经在一个标榜十八禁、宣传十八禁、十八岁以下不能进入的场地里面演出了，然后我还要被投诉这件事情，我觉得太荒唐。
0: 为什么大家对于女生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规定好像特别多？
1: 很多耶。然后后来我就是回去越想越气，然后我就想说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想说假如我今天真的好笑到他们没有办法去掩盖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笑是藏不住的、嗯、就像人家打你一拳就是会痛嘛、嗯、然后人家就搔你痒的时候你就是会笑，所以假如我今天好笑到他没有办法反驳的话、嗯、会不会这件事情就过关了。然后我就回去研究，然后发现说啊，因为我以前就是看太少或者是认知太少，所以我学习效仿的对象都是男喜剧演员，所以他们的视角或是角度的话都是从男性出发的、嗯、那对观众而言可能会觉得有点隔阂这样，当然加上他们自己的成绩，所以呢导致觉得我在台上的表演不舒服，那于是我就开始很认真毛起来做功课，我开始广看 A 片，然后逛一堆成人频道跟杂志，然后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呢啊，很认真研究出来女性视角，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很多很爱吐槽的地方，因为 A 片里面有很多很不合情理的情节嘛。
0: 对，
1: 然后就是身为一个女生就觉得不可能，这些不可能发生，这个姿势不可能舒服，然后等等的，然后我就把它写成段子，然后在台上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意外的大受好评、嗯、所以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必须要从不同的角度或是方向出发的话，我才有自己的独树一格的风格。嗯，
0: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当我们在讲前面你说的那一段你被投诉的状态，是你试着用男生的视角在做表演，但是对底下的人来讲却因为你是一位女性，
1: 嗯，
0: 而觉得这样子不妥当。
1: 对，
0: 那反而你做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我就不碰触这个领域的东西，我觉得这件事真的就非常有勇气，你反而去想的事情是那我就用女性的身份讲女性的事情啊。
1: 对啊，这样子也许视角会比较顺、嗯、然后呢或是也许那个冲突感没有那么大、
0: 嗯、
1: 然后或者是你们比较难以找到一些奇奇怪怪的角度来抨击、嗯、当然还是有机会觉得女生压根不应该在台上讲黄段子的观众也有
0: 哦。 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主要是你自在了。
1: 嗯，
0: 因为当你自在之后，其实那一些对你的批评，它可以成为你的下一个段子、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蛮重要，因为我讲的就没错啊、嗯，这件事情就很荒唐啊。然后我自己就是气顺了，你知道吗？嗯、所以就是讲话起来就有底气了。
0: 嗯，我自己很喜欢你这个厘清的过程，因为我觉得在各行各业里面都会遇到所谓的委屈。然后我后来认真的去拆解委屈这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委屈有时候是真的自己先不顺，就是你可能只是为了要服务或是配合别人，所以你做了一个也不是你自己一开始想要做的举动。
1: 对。
0: 然后等到别人拿这件事情来反对你、攻击你的时候，你就会超级委屈。可如果你这一端不是，就是你就是很自在、顺你自己的心意做的时候，你反而会很愿意站出来挺你自己。
1: 对啊，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就是就像你那节目在讲情绪，我觉得就是不论是很多表演课或者是很多文章啊那之类的，你都是在摸索自己的内心的那个情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对演员或者对写段子也非常重要。
0: 嗯、
1: 就是现在人很常说，好，例如我不开心，我看到这个生气，然后我说好，我很生气，可是这个生气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因为嫉妒，还是因为羡慕，还是因为委屈也好，或是难过也好，就是他其实可以拆很细很细的。可是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花时间跟花心力去厘清，然后这过程其实有时候不是那么舒服。
0: 嗯，但你会不会反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的段子开始有了一些写法上面的变化？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有没有一种状态是你可能会更希望大家除了笑之外，
1: 嗯，
0: 会开始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感觉跟感受？
1: 哦，这是一定的。就是我觉得喜剧演员都是因为你对这世界有一些话想说、
0: 嗯、
1: 就你有一些事情想要表达，所以呢你去写段子。可是你不可能写得像说教一样、
0: 嗯、
1: 所以像我自己都可能会有个比例，例如我办专场的时候60分钟里面，如果我前面准备50分钟够精彩好笑的内容，你们会愿意听我最后10分钟我想说的话。
0: 嗯，
1: 就是我会按照那个比例，就是穿插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就是有些人就很喜欢暖收，但我觉得也不是故意暖收，就是我真的对这世界上有很多抱怨，或者是像以前EP1 的时候，就是在讲刚出社会的时候，就是我没办法理解这社会，这世界也没办法理解我的那个过程中。可是如果你都在诉苦，你都在就是吐苦水的话，谁要听你的内容？所以我前面就是在抱怨我处处碰壁，然后或是干嘛遇到了一些有趣事情，然后呢最后才把这个核心讲出来。那经历过前面50分钟的累积的话，大家也可以同理，也可以接受你最后的论点或者是内容，也会觉得、
0: 嗯、
1: 啊，我站在你这边了，而不会一开始就会觉得你这是小朋友来在这边说什么教啊、
0: 嗯、
1: 类似这种感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一定是有想说的话。
0: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说服过程，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让大家听进那个话，你要先想想看他为什么买票进来。
1: 对啊，
0: 就像你说的一样，他买票进来绝对不是为了听你说教，
1: 真的，
0: 他想说我的人生已经这么苦了我还来听另外一个人在说他的苦。
1: 对
0: 对，我又不是他朋友，我干嘛。但如果今天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方法，他们其实不会觉得说教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他已经在你的世界里面感受你所感受的事情了。
1: 对，所以也许最后面的诉苦或干嘛，对他们也反而是一种抒发或是一种笑点也说不定。
0: 对，
1: 嗯，
0: 好，那这样子我就要问了，既然你刚刚说暖收，我忽然想到、嗯、那有没有，因为我们上一集聊到难以招架的多半是刚刚讲那种冷场或吐槽的那一种状况，那有没有让你难以招架的是底下人忽然间给你一个超级暖的回复，就是我们俗称的重击？
1: 有耶、欸、
0: 这种的勒，这种的难招架可以分享吗？
1: 那我想一下哦。我有过，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哭出来了、
0: 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就是那时候我的情绪还不是很稳定、
0: 嗯、
1: 然后我以为我可以了、
0: 嗯、
1: 我以为我已经就是收拾好自己的情绪，然后准备上台就是打这场仗了，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观众的一个，就是他好像喊了一个说类似就是不论你怎样我都爱你， 就是类似这样子。哦、那我就觉得说，哎、欸，我没有要在一个喜剧场合，就是我太习惯他们呛我了，嗯、我太习惯他们跟我对着干了、嗯，然后他们突然就没有关系，我爱你，你爱怎样就怎样。哦、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哭笑，我说你们干嘛？你知道我怎么演下去啊？你们很烦呢、欸。然后我就直接在台上爆哭。嗯、对，然后可是大家可能就是在那个氛围里面也是觉得就是很可爱，所以就是、嗯、是没有人不开心啦。
0: 对。你说应该那是第四集的时候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那就是从一个低潮的低谷的状态里面试着要爬上来。但大家记得一件事，我们上一集有分享过，诶，那个低谷不能白费的重点是你不管是自己的段子或是别人期待你讲段子的时候，就是会要你在台上有一点类似，我们也不能说揭开伤痕，但是要把这件事情能量转换。嗯，就大家好像会期待这个，所以当你要用这样子的东西去证明你已经走出来了，或者是啊，大家可以笑了。
1: 其实压力很大、欸。
0: 而且底下的人，我觉得其他们为什么会讲出这个来？我后来想想，我觉得听你在陈述的时候，我想他们大概也会觉得你压力很大，所以他们要告诉你，你不要压力大。我们来这里的就是要听你讲这个。
1: 是没错，可是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很煎熬，嗯、就是你有一部分想要证明自己已经好了，走出那个创伤了，可是一部分你又要想办法，就是写出好笑的东西、嗯，可是你又要怕说这些东西可能不如以往好笑，大家一定会拿来比，而且再加上是喜剧演员是一件人设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
1: 然后所以是人家以往看你的态度跟现在看你的态度又不同了、嗯、然后观众来的话，有些人是期待看到跟以前一样好笑的东西，但有些人是我是单纯来支持你的，所以你不用那么好笑也没关系、嗯、也不能说不用那么好笑，而是说就是你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你说你想说的事情，就是我就是来这边陪你的，所以大家看你的态度
0: 不一样，
1: 对，跟以往那个我只是单纯来看笑话或者来看演出的那个整体氛围是不一样，大家都带着不同的心境来，所以就是你反而变成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嗯，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调试的过程中，你要一边向大家证明说 OK 我好了我没事，但是一边又要跟大家跟我说就是我

0: 有经历这件痛苦，我没有要否认这件事情，就它是一件就是很煎熬的事情。
1: 展示伤口本来就是一个超荒谬的事情的。
0: 对啊，
1: 对啊，平常你看你自己受伤了，你会四处去跟路人说：“哎，我给你看我的伤口，我脚里面有个超大的伤。”不可能，你就是给医生去包扎。对啊，可是喜剧演员就是必须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负责任、敬业的喜剧演员
0: 很
1: 努力在做的事。但我只能说辛苦了。但这就是喜剧人生啊。那我觉得我们现在都要来聊一个东西，是这些事情当他在一个封闭的场合聊天的时候，或许都还可以有我们刚刚讲到暖心，或是招架住，或招架不住下台嘛，
0: 对，
1: 下台结束这个表演嘛。但偏偏如果今天走到了社群的世界，那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状态了。我们先听歌。
0: 先听歌哦，这首歌哦是中岛美嘉的《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
1: 怎么这么大哦？
0: 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是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给我很重要的能量诶。就是当你了解到这首歌的背后含义，就是它不论是耳朵有点听不见，然后或者是就是要强烈付出回到台上的那股冲劲或干嘛，我真的是速度在这个 MV 之前落下我的眼泪。所以我觉得人生低潮的话，你绝对要去狠狠的听完这首歌。
1: 我赞成。

0: 如果你忘记了，我来提醒你一下，龙龙呢在一开始被大家注意到的时候，其实是在网络上面。
1: 对，没错，
0: 因为有一个影像好像在讲 gay 蜜吗还是什么的。 对，
1: 对，
0: 就反正就是跟这个有关的主题，你看又是性别议题很有趣。他被注意到了，然后被注意到之后，接下来开始有很多，例如说大家愿意付钱进来看你的专场表演啊等等，那么就得提到了这件事情其实很神奇。我不知道对喜剧演员来讲，由于场地的状况就是有限，或者是台湾现在的人类在第一时间要去消费娱乐的时候不见得会想到单口喜剧，
1: 是，
0: 所以我现在看到其实非常多的单口喜剧演员他必须要运用社群来让大家注意到他是谁。
1: 欸，这是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挣扎的过程，就是因为你放上网络就代表你的段子已经被大家看过用过了嘛，所以就是大家不会想要付钱再去看一样的段子，跟国外的风气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国外的这个文化行之有年，所以他们可能愿意到现场再听一次经典段子重现这样。可是在台湾的话，这个行业才刚起来，所以大家希望听到新的段子，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非常排斥把自己的影片放到网络上的。通常我们录影只是为了检讨，刚刚哪里演不好回去对，回去就是好好看过一次这样子，或者观众的反应是什么。从来很少人剪上网络上，可能只有短剧类型的早型，像什么云梦星夜啊等等的会放在网络上面。那后来呢，其实是因为有一次我出国比赛，那时候去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然后辗转去新加坡，然后认识了一个在台湾当经纪人的朋友，因为同为台湾人，所以他那时候就给我一些建议，他就说他可以来台湾看看我的演出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小剧场差不多就30几个人吧，所以我就让他过来看我的专场。然后他坐在第一排哦，然后几乎也都没什么笑脸，超臭，然后就觉得天哪，我完蛋了，我砸了这个机会。然后后来结束之后他跟我聊天，他说既然你邀请我来，那我也免费看这场，那我就是身为经纪人给你一些建议。然后他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放上网络。他就说你看你再怎么演一场40个人，你演个10场也才400个人而已，那你如果今天放上网络那个传播性多快啊。然后我就说可是因为第一是当时大家都没那么好笑，所以对自己也没那么信心，然后呢再来是台湾没什么喜剧演员，大家对这件事也认知很低，然后还有是我一放上网我就再也没办法
0: 讲那个段子
1: 了耶。可是我们当时你知道一个月你几个5分钟出来就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了。 对， 对，然后我还要把我60分钟放上去，那我今年不是都不用讲了。所以我当时就很挣扎，可是当时我又非常穷，就是我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呢从国外比赛回来，奖金还没下来，户头剩3000多块，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蹲在家里，然后想说 OK 好，我现在没事也是没事，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就开始把以往的那些影片全部一个一个剪上网络这样子。那就很幸运的是那时候刚好蹭上那个 FB 跟 YT 的演算法，所以就是影片爆红了。影片爆红了之后就怎么会这样子，对，然后才开始有一切后续的就是创作。
0: 对啊，我们刚才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好像恍如隔世哦，因为那个时候的心情现在的人一定忘得差不多了，现在的人根本不会去想这么多，因为反而是在社群上面认识了对于很多的从业人员，其实不管是我们做这一行的或是你们在做喜剧演员，大家已经慢慢的目的是诶，你其实不一定要来看我的专场，可是我要让你先认识我这个人。
1: 对，
0: 那就变成他在网络上是一个名片，这个表演只是你的一张名片，并不是一个 call to action。 当然他如果可以让他来专场是最好的。
1: 对啊，
0: 就你看这个心态的转变不过就是这几年的事诶。可是这样子的事情就会引发另外一个重点，我们都希望突破演算法，但突破演算法的世界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我们以 trace 来说就是这样啊。当你觉得你自己应该已经是一个多多少少这个圈子或是认识的人都知道你是谁了吧，诶，就是有人不认识你，
1: 是，
0: 然后就是有人会对于你的段子，因为他也不知道你是喜剧演员，
1: 对，
0: 就是有人会对于你讲出来的话或是你讲出来的内容指指点点啊。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诶，那些人讲话有些时候我看了一下我都觉得难听到一个不行，
1: 诶，真的诶，就觉得诶，我上辈子是砍你爸妈是不是
0: 真的会，就是已经到因为 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很难以招架的事情，是他也不是你的观众，然后你也不能跟他说我现在钱退你，你滚出去。
1: 对啊，
0: 那怎么办？
1: 我觉得早期的时候会有点难以消化，因为就比较年轻的时候，你要去面对这些东西，你也没有处理过，你也没有消化过，然后你会有很多委屈，然后你会想要解释，然后可是你要知道的是，很多人或者这些网络上很多的东西是没办法解释，你也解释不清，甚至他们没有要听你解释，所以不论你的论点是什么，在他们面前就是形同虚设。所以以前呢，我可能会很想要据理力争啊，我很想要跟他们辩论啊，或者很想。

0: 然后讲道理呀、啊，然后会觉得说，哎、欸，你讲得出道理的，就像喜剧一样，你今天有个歪理，就算今天这件事情是多离经叛道，可是你可以说服观众，你可以让观众笑的话，我们相信这个论点，就是你可以让观众被说服的话，那你的段子就有存在的意义，
1: 是啊，
0: 就是可以留下来。然后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也会想试着这样去说服网络上的这些反对者，然后或者反对的声音，然后后来发现我根本就在浪费时间，根本就超级内耗，就是这些人到底关我屁事啊。然后久了真的觉得说，哎、欸，其实他们也没有要听，他们就是搞不好只是就是那个网络疯狗这样子，
1: 对，
0: 所以你其实不用去理这些东西、嗯、久了之后我就觉得说，好，你今天就是确保自己的心态没有问题，然后呢你今天没有对不起自己做的事情，然后呢你可以继续、吃下一口饭，呼吸下一口水，哎、欸，呼吸下一口空气这样就可以了。
1: 现在人类身心安适真的好困难、哦、
0: 真的，
1: 就做一个喜剧演员要身心安适很困难，然后又要你知道你不可能离开社群了。我觉得现在只要从事创作行为，哪怕你是一个音乐人，你是一个 OK podcaster， 你是一个喜剧演员，你都必须要在社群上面一定程度的揭露你的专业，例如说释出你的声音节目，释出你的聊天片段，释出你的歌曲片段，释出你的演员表演的片段。可是问题是，我觉得很复杂的事情是，今天你离不开社群，但是社群有些时候它会，
0: 它其实是有毒的，说实话。
1: 那你要怎么去戒？你看，当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一个需要仰赖社群的人，我们会说啊，那我们数位排毒，我就是
0: 关
1: 掉社群，
0: 删掉 app，
1: 好好享受我的生活啊！哇啊！可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或作为一个我们这样子必须要跟社群互动的人，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个啊。
0: 对，可是我觉得工作之余，我觉得顾好自己的身心灵是一件超级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去有新的创作，然后呢跟应对这些正面也好负面也好，因为正面你也会往负面想，负面你会往更负面去想、所以当自己身心状况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得远离耶。然后呢、你还是得找一些真人，然后在生活中去排毒。
1: 我觉得找到真人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0: 对，因为那些网络的声音很多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哪里。那大家真的有这样子想吗？或者是就是他们敢在真实社会这样讲吗、就是这都是很令人存疑的事情耶。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节目最后想要问你一个、我不知道对你来讲算不算难的问题，但对我来讲，我觉得定义这题很难。因为我们在做我们现在这样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一个艺名跟一个本名嘛。
0: 对，
1: 因为艺名就是内科，应该没有人怀疑过内科是艺名不是本名这件事吧？还想说他应该本名就叫内科吧？没有嘛？应该也没有人觉得说，哎、龙龙应该就是本名吧？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在台湾的人类名字多半是两个字或三个字，但是会有一个姓氏。
0: 没错。
1: 所以我想要说的事情是，如果回到我们说喜剧演员，他是一个很神奇的位置，是因为他一直在揭露自我。可是他一定不是完全的自我。
0: 是。
1: 他不会是一个下舞台之后过着你本名的那个你。
0: 对。
1: 的日子。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又不可能真的上下班嘛，因为那个自我揭露就是不会有、
0: 切不掉。
1: 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你回过头去找属于你自己本名的那个样子的时候，你觉得他跟你现在的表演会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他有跟上你的表演吗？
0: 越来越近
1: 还是他跑太远了？
0: 没有，我觉得它是一个转化的过程，然后它是一个一起往前的过程。就是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会揭露可能 60% 的自己或者是 70% 的自己、然后可是越来越长大，或者是随着观念改变的话，我可能只愿意揭露 20% 30%， 甚至某一些情况之下我愿意就是揭露 80% 也说不定、就是它是可以调整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绝对。然后我以前的段子我现在也写不出来，然后我现在写的段子我以前也写不出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必须要一直进步跟一直往前。就是龙龙也好，千玉也好，千玉是我本名，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要一起成长的。对，
1: 你把龙龙跟监狱放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就会变龙监狱啦，好烦哦、喔！
0: 这是我艺名的来源，
1: 这是他艺名的来源，很顺，真的是。我最后讲一个小小感谢的话，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给大家的祝福，就是如果你在创作领域里面有给你自己一个名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名字你要相信它有本事创作出保护你的能力。
0: 确实，
1: 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美好，直到了我这。

0: 几年一直在感受那个，反正就是去做諮商嘛，然后有时候跟心理师聊天、我就发现这件事情是我们很棒的武器，只是我以前都没有想到，我以前觉得我在活着双倍累的日子，因为有两个身份要做、对不对？然后可是后来我就发现没有诶、因为当你创造出一个人物来的时候，其实那个人物是在保护你，或是 OK， 我们以我们之前曾经聊过的 Drag Queen， 他其实就是这样的概念，他创作出了一个角色来，这个角色就是他扮装之后的样子，他会有一个艺名嘛、可是他其实在那一个状态他是做了很多他在用本名跟他的生活当中不敢做的事情。
1: 其实有人跟我说过，就是你对这世界的愤怒跟怨怼，然后还有勇气，全部都在舞台上用完了。你私底下就是其实一个很怕事，然后呢，或是一个 没那么勇敢的人。
0: 对，你完全知道我要说什么。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说，哇，那这样子是岂不就是我们这个人跟不上我们创造出来的角色吗？可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一样，其实没有，他在保护你，只是要让你更自在的做你自己。
1: 是啊，因为我在台上我敢就是怼这世界、然后或者是讲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但是现实生活我是真的不敢。
0: 可是有他的保护，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是那我们反而透过这样的方式把那个压抑的东西有了一个出口。
1: 是啊，而且你才能就是更自由的创作。
0: 对啊、自由的创作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事情，但是这个舒适是有很多的不舒适组合而成，只有你去认识了这个不舒适之后，或许它才有比较有可能有舒适的一点。虽然我个人觉得有点难，但我们都往这样的方式祝福彼此，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非常谢谢龙龙今天到节目来，
1: 感谢内科今天的邀请。
0: 我们的访纲大概只完成了 10%， 我认真说，
1: 真的啦，
0: 很好聊，你下次再来玩。
1: 好啊，好啊，没有问题。
0: 好，但还是要先祝你就是未来的行程一切顺利。
1: 好的，谢谢。
0: 我刚刚私下跟他聊天的时候，还要去开展他的副业。
1: 对，我明天要出国去美国拉斯维加斯打世界扑克大赛，大家祝我顺利。
0: 对，我祝你该赢的通通赢下来。
1: 谢谢
0: 我们最后播歌吧。
1: 最后的一首歌呢是热狗的楼上的房东，其实这首歌也是一个很励志的歌、然后他还得过奖，然后呢我非常喜欢在打牌的时候听这种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所以最后分享给大家。
0: 那一天的情绪歌谢龙就在节目现场来，
1: 谢谢，
0: 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心我交易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
2: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金枝演社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是台语哈，我怕我讲不好。五 D Label， 9月4号到13号在旧城剧场，但是我跟大家说时间地点是没有意义的，已经卖完了。昨天我还看到演员哈洪建藏还拍了个影片谢票，但是呢，这么特别的演出，我觉得应该还有可能会加演再演。所以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金枝演社的资深演员，人称金枝一哥，那他也是五 D Label 的导演。李允中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允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枝演社的演员，我叫李允中。对，然后那个一哥称号就是随便听听就好。
0: 应该是你应该很值得说是一哥而且允中就是如果大家搜寻一下他的相关报道的话，我有看到就是你是念国贸系，
1: 对，
0: 然后有一天觉得演戏好像很好玩，
1: 对，
0: 就跑去剧场。这个有一天被雷打到是为什么？
1: 对，这个故事其实应该是说我会接触，就像易容刚刚讲，我是念国际贸易的嘛，我会接触剧场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大学的时候有学校有社团然后我为什么知道这个社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就是那时候因为学校会有布告栏嘛，就会贴一些校内相关的活动然后那时候其实对剧场其实并没有了解，但是那个时代就是你至少听过三大团嘛，就是屏风表演班、过多剧场然后表演工作坊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海报说表坊要来学校演出我想说这是我听过其中一个大团而且票价才40块然后哇塞怎么那么便宜对啊，那想要反正40块啊，反正就来去看一下好了然后买票之后，然后那天去演出场，就在我们学校的活动或那个礼堂这样子，然后就看原来是学校社团表演社团，我们的社团叫做表演剧坊所以也简称表坊。
0: 他们也简称表坊。
1: 对，然后想说好吧，那既然是这样，那就来看。然后那时候看了之后，就觉得心里就有一个念头，就想说这些同学在台上这样演出，他们也不是很专业，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很开心的在演戏。然后那时候心里想说，如果是我在台上，不知道会怎样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个念头一直在这个心里面。然后后来就是新的学期开始，然后就是社团的招生嘛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就睡觉，然后隔天早上醒来说那我好像去演戏好像也蛮好玩，那不如我来加入社团好了对，这就是说，就是刚才讲，就是一早醒来突然觉得戏剧很有趣对
0: 就是因为看了那个学校社团的演出
1: 对
0: 结果没想到你一待金枝就是待了超过25年
1: 对，我是算2000年的，就是比较好记就是921的隔年对921是2000年还是1999对，隔年的时候加入金枝，所以到现在今年2026基本上已经快26年的25年多对。
0: 而且上次访的小东他也是待了20几年
1: 对
0: 他们比你晚一点点而已，
1: 他大概晚我半年接触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神奇的组织啊为什么你们都可以待那么久啊？
1: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状况是来自于说，因为我觉得就从学校刚刚讲从学校社团开始接触嘛，然后那时候一接触就无法自拔，就觉得哇舞台剧这些东西真的太好玩了。因为好玩原因不在于说单单是站在舞台上表演这件事情还有是跟同学们一起拍戏的过程然后自己手工道具什么什么自己去找配乐这些过程然后那时候因为学生

0: 就是除了读书以外，就是时间很多嘛，所以有时候排泄会排到半夜，然后就觉得这种大家一起努力的做一件事情，然后并没有说为了说哦，我们做了之后我们可以出名或什么之类，这种基本的精神就会让我觉得很吸引我。然后后来加入金枝之后的原因也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在大学还没毕业之前，其实我隐约就觉得我毕业之后还是想要继续做剧场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就一起四处去找训练的机会。对，很多很多团体，比如说临界点呐、啊，那时候临界点，然后还有很多什么俱乐部、剧团都有一些训练课程，然后我就想要去参加。然后后来就是辗转由当时一起训练的朋友说，哎，金枝有一个招一个团训这样子，那我想说好，那我就来去看看好了。对，然后进来之后，然后发现金枝的训练跟我那时候学到的其他的比较不一样，比较他们是比较身体上的操练，然后那时候因为年轻嘛，然后比较不服输，所以觉得说这是一个挑战。然后再者是说，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金枝的语言的使用上面，因为在那个我刚刚接触剧团那个剧场那个年代，其实还是以所谓以华语为主流，只有其他的不管是台语啦、客语啦，或甚至原住民，其实在剧场界其实是相对是很少的，尤其是整出戏以这个语言为主的，
1: 几
0: 对，
1: 乎没
0: 几乎是
1: 有，
0: 没有，对，因为顶多就是里面可能有个角色，然后他讲一两句客语啦，或者是台语这样子，然
1: 有一
0: 后
1: 点功能性
0: 对功能性，然后那时候又会有一种好像那种，的确会有一种那个语言除了功能性之外，它是属于一个好笑的，但那好笑是来自于一种刻板印
1: 刻板
0: 象，
1: 印象
0: 对，
1: 的，
0: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不是很喜欢那样的状况，然后后来接触到今日之后，发现哎台语，然后那时候因为就觉得哎台语，因为本来我的母语其实也是台语，对，那也是因为大学过程，我自己觉得台语其实那个语言上听起来是相对有趣的，对，然后音乐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哎，金枝有这个环境做这件事情，二哥他也是一直很努力的，就是想要母语创作，然后再者是金枝的剧本通常都是自己原创的，然后会比较对我来说，他是比较关注在台湾自己本身的事情，对，那我当然不是说其他用国外的东西是不好的，只是说相对这一块比较吸引我，所以加入金枝之后，我就觉得，哎，种种条件都符合我，然后我又没有被人家赶走，那我就觉得，哎，在这边一直做下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就应该说，我没有想过说我想要去别的地方看看，因为那个时候在对于我而言，在金枝就很多东西是我可以学习不完的，所以就是一直就留在金枝这样子。对，我觉得金枝的魔力可能某个程度是有一点这个成分嘛。
1: 然后你演了很多戏，很多的角色，可是你在2024年是不是才第一次当导演？
0: 其实应该是说，在金枝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我并没有一开始就很有想要做导演这个想法。对，然后是反而是当然是站在舞台上，对我说是比较自在、比较轻松，因为有鉴于以前学生时代当过导，其实我当代很恐怖，很
1: 恐
0: 恐怖的
1: 怖。
0: 原因是观众一进场看到演出的时候，就在所有一切其实是在盯着导演看，即便导演不在台上，然后那个压力会反馈在导演身上。为什么金枝这么久之后才在2024年才第一次有导演这个想法？那当然是也要感谢我们的制作人慧芬啊。他想说，他也觉得说，哎，都那么久了，大家已经接触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剧场那么久了，应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想要说的，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所以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所以那时候才做了第一出《鸡鸡好吃》这出戏。对对
1: 然后编剧也是这一次的编剧
0: 对
1: 杨
0: 对对，
1: 舒
0: 杨
1: 凯。
0: 舒凯，对对对，
1: 那一次《鸡鸡好吃》是你自导也自演，
0: 对。对
1: 然后这一次就是请洪建长，
0: 对对
1: 那这一次这个无敌 level 是这个概念是从你开始，
0: 对，其实《无敌 level》这个概念，应该是说那时候《鸡鸡好吃》做好，刚好在演出的过程，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哪里来自信，我就跟慧芬说，哎，慧芬，我有，如果这次《鸡鸡好吃》还状况还不错的话，

0: 果你要再请，要问我要不要再当导演，我说可以，因为我可能觉得我可以继续做。所以那时候其实，
1: 哎、欸，那一次的经验是什么？
0: 你说
1: 鸡
0: 鸡
1: 好
0: 吃
1: 那
0: 一
1: 次，对，
0: 因为鸡鸡好吃算是第一次，当然是会很谨慎嘛，毕竟是不容易的一个机会，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去呈现一出戏。所以那时候在过程，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开始讨论了，就等于鸡鸡好吃真的就是。可能知道这个消息有这个创作机会的时候，其实大约在1年多前就开始讨论了。我就开始想说我要找谁，好，剧本就找舒凯，因为舒凯他其实剧本他是很会写剧本的，所以我就找他，因为也熟悉，然后沟通上也比较方便，然后演员就是也是合作很久的演员同伙伴，就对。然后我们就三个很早之前就开会，比如说我们就定期因为我是导演的时候，我就请你们去吃饭，然后我们开始聊。对，然后那时候对于鸡鸡好吃这个整个创作过程是充满期待，而且很兴奋的。对，那时候就想说很多主题我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后来终于确认，一直聊天的过程，一直互相丢想法的过程，就会确认哦，鸡鸡好吃，我们想要去讲的是一个人对于社会的舆论的一些催促，你一定要那样做吗？对，你是否可以跳脱那个好像既有的人生阶梯呀？几岁你就要干嘛？几岁要干嘛？然后如果你结婚之后就要干嘛？要生小孩是什么什么什么？这种既定的框架一定要这样子吗？那这些背后是不是有可能是有一个更大莫名的社会的集体意识在控制这件事情？对，但吉吉老师是想要讨论这件事情，然后因为。有趣的是，因为鸡小子他不是所谓的单独的 solo，他是两个演员嘛，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表演者，他叫阿秋。然后那时候，因为我脑袋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我会比较快，直接就做了。对，但回到这次《无敌 level》，因为他是独角戏，然后再讲回来，就是在演鸡小子之后有这个发想，那时候其实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扮施者。陪伴尸体的不是要陪伴，就是待在尸体旁边的人。那时候是因为有一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个新闻，他就是说有一个儿子，他的我忘记是爸爸还是妈妈过世了，但他不晓得，所以他就陪伴他们在家里，大概 maybe 超过一个礼拜以上才被发现。那当然，那个儿子本身是有一些精神上的状态，对。然后那时候这个新闻其实让我很有兴趣，那我觉得说，哎，那我真的很想要理解说。这个儿子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所以就一个粗俗的概念是这个，然后第二个是那个时候美俄在太空竞赛的时候，他们就是要比谁先把火箭发射升空嘛。所以俄国那时候的俄罗斯就是发射一只狗上去，那只狗叫莱卡。人类一直在竞争或追求进步这件事情，对于整个地球环境或对于其他的动物，它。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嘛？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是有这两个主题，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前年其实因为我爸爸的健康状况出了一些问题，对，然后所以我可能就面临到所谓的长
1: 长
0: 照
1: 照，
0: 的这样子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有个深刻体验。那我想说，那太空狗那个事情，我就来卡那个，我就先，因为其实刚好。去年好像有一个国外团体，他们就是专门在讲这个故事的。我就会觉得说，那毕竟是他们这个故事，而且他们自己已经讲得很好，所以我再去以一个不同文化的角度去看这件事。但我的主题不一样，但我觉得我就先放弃那件事情，然后就从扮施者这个东西，然后回到长照这件事情，然后所以有了《无敌 level》这个戏的一开头的原型的想法，就是关于长照这件，而且长照是。照护者的心情，不是受照护者的心情。然后，因为我自己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我想要把我那时候刚刚开始面对发生的时候，那个当下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有趣的原因是在于说，的确你会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你可能要改变你的生活。为了这件事情，你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然后我觉得，可是 maybe 我其实并没有那么愿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矛盾的心情，因为毕竟是爸爸或是自己妈妈，就是你要照顾他们， 好像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本来就

0: 不应该这样做。
1: 我们华人有这个，
0: 我觉得就是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框框把你框住，但是我内心又很抗拒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不孝顺啊？还是我是不是很自私啊？对，那我就是想要有这出戏去，我其实就纯粹是想要提出一个疑问而已，我并没有要告诉观众，

0: 说被照顾者可能在无助的时候，他就会说有人在吗？有没有人在？呼
1: 救，
0: 对，
1: 呼求。
0: 那相对于这件事情，对于照护者而言，他可能会这句话会不会造成他心理压力？因为他可能要很常面临这句话。
1: 对，
0: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有人在吗？有人在吗？对，然后他就是，所以这因为慧芬的想法，所以产生了这个剧名。然后我也觉得，哎，的确是蛮贴切的。对，虽然他不是可能对于宣传上，他可能没有那么直观呐、啊，但是我觉得至少
1: 好像是可以联想的。
0: 对。
1: 那你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自己演吗？
0: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是独角戏，然后我其实很讨厌独角戏，就是我讨厌是说我不要自己去演独角戏。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
1: 很孤单，
0: 很孤单，然后你要还感觉要变很多把戏，不然你好像撑不下去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其实对我个人对演独角戏是有抗拒的。然后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说，因为这故事比较贴近我自己真实的东西，那我又怕说，好，我克服了演独角戏这件事情，那我真的去演了，然后如果一旦我演得过头，那会不会导致常常讲就是这个演员很自溺自己在舞台上难过要死，然后观众觉得说，
1: 你怕距离拉不好，
0: 对，拉不开，所以我觉得还好。然后他们就是也接受我这样的想法，然后就帮我去询问到很多其他的演员，然后刚好建厂也很谢谢建厂，他对这个议题他是有兴趣的，所以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出戏。
1: 因为故事的发想是从你开始，
0: 对。
1: 那你是那个形式要怎么呈现？你是很早就已经有想法
0: 吗？对不对？其实这一次，我觉得这次真的不像吉吉老师那么清晰。就是说，这次在想的过程，就是说，我一直在想的是如何把我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的那个精神状态，跟那时候沮丧那些东西，如何透由表演的方式去准确的传达给观众，某个程度它算是一个写实的表演的风格，对，它不会是比较怎么讲，我不太确定这样讲是不是对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常常会讲，这比较小剧场风格的，这可能我们接触过，你可能知道我说小剧场风格是什么，但是我对，
1: 比较实验性，
0: 对，比较实验，但是应该我这次的形式不是比较实验性的，就是比较以写实的方式去呈现这件事情。对，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它里面会有虚实的转换，所以虚实的转换就是可能它又有一点实验的感觉，但是以绝大部分是一个比较写实的风格形式去做呈现出来，这样。
1: 希望是可以跟一般人沟通
0: 对，
1: 的，就可能他们门槛比较高。
0: 不会，因为因为就像我讲，如果我想要传达就是那个情绪，那种无力感那种东西，然后我用很实验的时候，其实人家可能会接收错误，或是说接收，然后产生另外的想法，可能就会偏离我想要传达的东西。
1: 那有什么挑战吗？这一次
0: 我觉得挑战就是我自己不要一直捣乱。
1: 捣乱是怎么样 的捣乱？
0: 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复旦的话，就会常常讲说，哎，导演这边这样可以吗？你这样不行吗？你有没有想清楚？对，就是不要，
1: 你可能会很多 idea
0: 对，可能然后又没有办法很具体的描述出来，所以可能就是我会捣，我怕我自己捣乱，就是把大家就搞模糊了。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挑战是，的确是我真的要想办法把我的想法确实的、明确的讲出来，而且可以让人家接收的很明确，这样子。
1: 因为你脑中可能是某个画面，但要怎么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
0: 对，没有错。对，这蛮困难的，其实。
1: 因为你上一次是自己有演，所以就像你说，你可以马上自己做出
0: 对，而且我说哦，我想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身体就做出来，看到大概就知道什么的。那我这是因为我不想要去。因为建达他是一个成熟的演员，我不需要在台上一
1: 你
0: 直
1: 不
0: 比
1: 需要
0: 手画
1: 做给
0: 脚，
1: 他看或什么的。
0: 这样好像对他有点不太好意思啊。但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大概就自己掉进去里面，然后大概走走，然后讲讲啊，先自己等于是说用自己的身体做一遍之后， 在确

0: 定的脑中的画面是否合宜，可以的话，我再画成文字，把它语言把它讲出来。
1: 嗯，
0: 对，这挑战其实我觉得还蛮大，但是还也蛮有趣的。
1: 因为我上次看了小东的独角戏，
0: 是，
1: 你的确就会知道哦，你在金枝有受过那么扎实的训练，它会有一个。你不能说完全是金枝的 style， 可是你看得到金枝训练的东西在里面，铁定要有，因为你们有那么扎实的训练。那这一次是建长来，你觉得又是你导，你觉得那个出来的效果会跟你想象原本想象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的确没有想说，哎，要把这个作品好像不管是应该说表演者的某种精神状态或是身体的样态，要好像要导向一个所谓精致的，
1: 一定要某种
0: 风格。对对，因为我觉得今天我既然找了建长来了，
1: 其实就要是建长的风格。
0: 对
1: 对
0: 对, 对，因为我们所谓的就像一龙讲，我那个精致，我们自己的身体都，我们已经做那么久，其实我们很清楚，我们又找一个人来做精致，那我们就自己做就好了。
1: 对
0: 啊，没有必要，因为我们今天又不是要培训一个新的演员。如果是培训的话，我当然会用我知道的方式去指导他。那因为建长他本身自己已经经过那么多的那么多可能性，那么多的演出，然后他自己淬炼出他自己的一个表演的方式的话，我觉得我应该去从他的表演方式再加上我的想法，然后反而才可以创造一个对我也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对，那截至目前你觉得你有什么新发现或者是最大的获得是什么？
0: 最大的获得我觉得在就是那个的确那个东西就变成，因为建长我就是跟他讲一些东西他自己会去做，然后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他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某个 moment 其实跟我想的其实是是合在一起的。我觉得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对于东西好像虽然我们进入的方式我们学习的过程都不一样，但是在对某些事情的想法或表达方式会产生一致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也想要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都是男生吗？还是各种可能性。对对对，
1: 但是就是会觉得很有趣。
0: 对对对对对、哦、对，但那个我现在没办法很明确的跟你讲说哪一个部分是这样子。
1: 对
0: 对, 對, 對, 對, 對，
1: 他有点抽象。
0: 对
1: 对, 對, 對，
0: 因为他现在其实因为我们的戏目前还在，其实已经做到第二个版，算是第二个版本了。就是第一个版本排完之后，好像有一些，就是我说我自己比较捣乱，就是我自己又开始想东想西，然后就不，那我们重新改一个。然后就是苏凯又帮我写了一个组合，一个新的剧本。对，然后排到一半不，这个好像不是我想的东西。那我们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现在这个等于是应该说现在是2.5版了、啊。对对对，所以就还在努力把它
1: 收束，
0: 对，收束，然后
1: 确定，
0: 然后编排的更让人轻松的，那不讲轻松，就是不用太想说这在干嘛，
1: 不用费力的去想，可以
0: 直
1: 接看了就懂了，
0: 直接去感受，直接去感受，很容易让你感受。那你感受到的东西，每个人感受不一样，我觉得 OK。对，
1: 这次在旧城剧场，我没去过这个场地，它是比较亲密的场地。
0: 可以这样讲，对，它的大厦，因为它就是一个旧的建筑物，然后他们等于是它是类似那个迪化街那种长屋，但是没有那么长，所以它的前半部是做二手书店，然后后半部有个空间，他们就规划成一个表演的空间，对，然后如果一龙大家可以想象，大概那个真的整体的表演场地，大概你的录音室的 1.5 倍大而已。对，所以
1: 是容纳多少观众？20个可以吗？
0: 差不多
1: 20个。
0: 对对对对、
1: 哇，那这次这样演6场，铁定要加演的吧？
0: 这个就
1: 应该有机会，对不对？
0: 对，就看制作人会分那边他们讨论一下，就是对，就是
1: 因为戏也比较可能啦。
0: 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说，如果没有加演也没关系啊，因为反正就是缘分嘛，有买到有机会看到就看，对，没看到
1: 真的有买到的人很挺幸运哎。因为这样加起来120，差不多，
0: 差120张。对对对对，因为就像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来讲，就是说，当然有些剧团很厉害，还是即便在大表演厅也是卖的。
1: 现在好像大部分都蛮辛苦的。
0: 对，所以这次会选择这个小小的场地，也是来自于说，我不想要让自己太
1: 不要压力太大，
0: 我可以专心在我的作品上面，我不要后续 啊，

0: 才卖两成，啊，那怎么办？那我要怎么办？怎么办？
1: 现在大家真的都很紧张。
0: 对对对对，我就是我没关系，我先做一个小小的地方，然后不专心在创作，然后其他外围事情不用分心太多。嗯嗯。
1: 因为之后我先做出了一个阶段，之后还有其他可能，
0: 对
1: 不
0: 对,
1: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就如果它要慢慢再长，或长出第三版第四版也是
0: 有
1: 机会的。
0: 对 对,
1: 對，
0: 因为剧场，我觉得剧场好玩就是在这里啊，就是同一个作品，它可能我现在觉得很完整了，这个 moment 我觉得我可以推出很棒，那演出之后我发现我又有可能新的感受，在跟这个戏有关的，我可以又再让它变，让它长，一直长，就像小动物白狐一样，它第一版跟后来第二版其实也是差异颇大。
1: 对，我觉得这几年可能当然也是成本考量，也冒出了很多独角戏。可是独角戏真的哇很精彩耶。
0: 对啊，独角戏真的表演者必须要很真的很厉害，就是比如像小动物这样的表演者，就是他就撑得起来啊。所以我不敢的原因是在这里。对对对，
1: 你田地也可以，但是你想要拉开一个距离这样。这个也是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可以很专注去看演员的表演。
0: 对，对，
1: 因为很多演员真的都是很棒的。
0: 然后
1: 独角戏就让他们独自可以发光。
0: 其实台湾现在这个时期的很多演员，尤其是三十几岁啊、四十岁这个上下这个区段演员，其实台湾目前剧场界非常多优秀
1: 的
0: 表演者。
1: 对
0: 对对对，
1: 很棒哎！这次虽然听众朋友这次听到没有机会看，可是可以期待一下。那允中已经在想下一次要做什么了吗？
0: 下一次其实还真的有一点点偷偷想了一下。
1: 哇，
0: 对，因为我在想说，因为剧团，其实我们剧团就经纪人社，其实以及我本身，我对于我的创作，其实比如说像吉吉老师跟这次的 Woody Level， 我都比较强调用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做创作。那未来还有创作机会的话，这个元素是一定会存在，可能比例上可能会一些调整或什么之类的。那接下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因为今次比较，我刚才就跟主持人易龙讲过，就是我们比较多就是原创剧本，
1: 对
0: 对，因为原创有时候其实是你说痛苦也痛苦，说轻松也轻松，因为原创就是你轻松，就是说我可以很快的用我想什么我就自己写，我不用去寻找可能的类似的剧本，同样议题的剧本。那下一次的创作反而想要跳回来，就是那我先去看看，比如说有小说有没有什么改编的可能性。对，我想要用这种创作方式去，比如说跟不同的maybe 是小说家，或者是如果还在世的，是不是有机会合作什么之类。
1: 你说还没有被改编过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也很不错。
0: 对，我觉得也是蛮好玩的啦。对，因为就像你讲，原创是从零到有嘛，那当然你改变也是要有一些，也是有一些过程啊。我还没有，但是我觉得至少你有个明确的本，人家的一个原始的概念在那里，那你可能去做一些自己的想法上的调动，也是应该可以。我是觉得可以，我是有点想尝试一下。
1: 那你会自己演吗？还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但是感觉你有开始。好像做导演这件事有乐趣。
0: 对，就是有会想再进一步，就是想要再多可能，可以再讲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就是很多不同的面向，会遇到不同的故事嘛。那总是，我觉得我们会一直持续做剧场，某个程度还是会有一种想表达给别人的欲望吧。对，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有存在这样的欲望。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做导演，而且做导演可以更完整的去把自己的想法完全的表达出来。因为当演员你还是要听这出戏的导演以导演的想法为主要发想嘛。对对对对对。
1: 好诶，期待允中接下来还有很多的作品。
0: 好，加油，
1: 谢谢谢谢允中。
0: 好，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hey, 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收听的是
3: 加油热血应援战，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4: 我是港仔张启乐。
3: 阿 Ben，
4: 怎么啦？
3: 今天这一位来宾呢，我觉得你要好好介绍一下哦。
4: 对对对，
3: 就是他是从娱乐圈，现在也涉及到啦啦队圈，这个跨度还蛮广的。
4: 就我难得我可以请来宾来啊，因为这个不是我的领域啊，你知道吗？
3: 职业运动真的是还蛮有趣的，但是我常在倡议的就是说，现在这个职业运动，不管是职业排球、职业篮球、职业棒球，
4: 是
3: 跟娱乐产业其实是越来越交融的，就是职业运动娱乐化跟娱乐产业的职业运动化，
4: 是，
3: 所以它都是所有的内容产业跟娱乐产业的一环。
4: 对，
3: 它同样都在就是在夺取观众的眼球时间啊，然后这个在娱乐的时间，
4: 是，
3: 所以你今天邀请到的这位特别大来宾，你介绍一下吧。
4: 好，首先呢，我先介绍他出场好了，
3: 出场，
4: 对，
3: 来吧，
4: 仕途建明啊，有请
3: 仕途
4: 仕啊。对不起，
3: 司徒，
4: 司徒可以吗？这个发音
3: 可以。
4: 司徒，好，先说一下我怎么认识这个司徒。哎，我想说，
3: 哎，
4: 他在某一个领域啊，
3: 对，
4: 他是你的前辈啊。
3: 哪一方面？他也是童星吗？
4: 哎，
3: 笑场，
4: 你是某某亲子台的 CEO 吗？
3: 对，
4: 他当年也是、那个。
3: 你是什么哥哥？
4: 儿童节目的主持人，
3: 他
4: 不是你的
3: 前辈，你是什么哥哥还是姐姐的好朋友？这样会大题差太远。
4: 是读你自己讲吧，虽然你可能不是很想要，
3: 这跨度有点大。
4: 这一块
5: 过去就让它过去吧，
4: 过去就让它过去。
3: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亲子儿少节目也有做过，然后就整个娱乐圈的宣传啊，
4: 是
3: 统筹也有做过，然后现在又跟啦啦队有染，而、啊、不是有关系，
4: 有关，
5: 好可怕、啊，听到有染两个字，
3: 就是也帮忙做了很多的宣传啦。
4: 嗯，对，是，我今天会请到仕途的原因是因为，对，因为我们认识，然后我们中间也有很多共同朋友，那很多时候我都会在一些可能记者会上面遇到仕途、嗯，然后仕途也是、嗯、哦，跟很多媒体的朋友也是认识，
3: 嗯、
4: 可是我看他的 IG 哦。然后他就会出席很多那种有很多啦啦队的场合，甚至他自己的活动或者是记者会都会邀请啦啦队。
3: 对，
4: 所以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这个人会跟啦啦队这么熟悉？
3: 先让司徒跟大家解释一下。
4: 那么快就跳到这一块吗？
5: 没有，就是纯粹不喜欢看到太多男生。我以为在部队里面了。
4: 哦，真的吗？纯粹是因为这样吗？
5: 当然呢、啊，
3: 赏心悦目，
5: 哎、欸，情绪价值很重要，工作、嗯、对不对？
4: 嗯，是没错。
3: 我觉得从他的职涯的这个推移啊，你会发现以前就是就是艺人啊、明星啊、歌手啊、嗯，然后做这些发片、记者会啊、活动啊，
4: 嗯、
3: 但是现在慢慢可以看到说，有点往这个就是啦啦队应援经济这边开始移动了。这是你的观察，还是说市场上面现在已经这样确实的板块推移？
5: 其实是市场上的一个需求啦，
3: 嗯，
5: 因为很少有人那种，例如开店会请歌手站台，
4: 嗯，
3: 太贵，
5: 你们不
3: 以前的话，
4: 嗯，
5: 对，然后现在卖房子也不会找那个歌手或港星来去，
3: 以前有工地秀，
5: 对对对
3: 对、
5: 嗯，所以变成啦啦队这个需求就非常的重要，
4: 了解、嗯。但我想首先问仕途。对，你怎么踏入这个宣传媒体？因为据说你以前是在一些公司里面是做宣传的，你在哪里？
5: 唱片公司、啊、
4: 唱片公司，你在哪一家？
5: 啊、滚石啊！
4: 你在滚石有做过？
5: 有啊。
4: 什么年代？
5: 2000年，1999-2000这个年代。
3: 那还有在美好时代的尾巴，
5: 黄金时期的尾巴。
3: 对，那已经尾巴，
4: okay.
3: 因为台湾在这个就是1986年末到1990年，其实是风起云涌。那台湾的唱片业是指就是华语音乐市场的牛耳，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连港星都来台湾发片，
4: 是，
3: 然后新加坡啊、马来西亚、都是要来台湾发片的。
4: Okay.
3: 但是一直就是到了1990末之后，然后到2000年初，这开始产生了一些变化。
4: 就是我加入演艺圈的时代，
3: 所以是你的关系吗？
5: 欸，那个年代是出什么歌，什么歌都会中。
3: 你记得以前那个白金唱片，那都是用30万张销量这样来算，
4: 对，几十万来算的那个年代。
3: 后来就经历了像 MP3 啊，然后就是一些新的载体，加上了后来的这些串流，所以整个唱片市场就开始改变。
4: 了解，但你也很挑通啊，
5: 挑
4: 一开始不是说你是哥哥吗？
5: 就是牵着做嘛，就像你啊，你自己也很跳痛啊。
4: 有吗？我还好啊，都是在演艺圈，我没有换过。
5: 这是电台广播圈了。
4: 对啊。OK，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接触那个媒体啊宣传的工作。那你什么时候离开滚石的？
5: 我离开滚石后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4: 啊。
5: 滚石三十。
4: 滚石30周年的时候，
5: 又把所有的群星全部找回来，然后开了很多很多很多场演唱会，我错过了。
4: 哦，你就在那个时候要办的时候就离开了。
5: 对对对，
4: 为什么离开啊？
5: 换工作啊。
4: 换到哪里去了你？
5: 我其实我也忘记了，
4: 你又忘记
5: 那个时候还没有啦啦队。
4: 哦，啦啦队什么时候才有？
3: 啦啦队其实你要开始追溯近期哈，因为其实啦啦队有很久了。
5: 对，
3: 到其实2008、2009已经有了，可是到了近期真正风起云涌是从 LAMIGO 时期
4: ，LAMIGIRL
3: 时期
4: ，LAMIGIRL
3: 就是
4: 现大概十年左右，
3: 就是现在的 LOCKTEN 乐天，乐天 LOCKTEN Girls 的前身。然后那个时候最顶的其实是乐天，然后后来还有兄弟圈圈啊、果果啊，那个年代
4: 是
3: 对，然后后来一直演化到现在，你就看到富邦 Angels 是真的很顶。
4: 对，没错，
3: 所以说它是一个转换的过程，然后它是跟着包含了大家球迷回温回到球场上，
4: 是，
3: 然后还有跟直播平台的一个结合，
4: 了解，
3: 然后电视台啊，我们媒体的还有各种新的节目，还有就是短视频，这个炮哥们都会去拍啦啦队，
4: 对，
3: 然后这些影音流量把它整个拱起来，成为现在的应援经济。
4: 是，
5: 我觉得当然还有就是那些所谓的那种社群平台，
3: 对，就是
5: 对，因为年轻人通过社群
3: 炮哥们啊
5: 去。分享发现，
3: 他的流量就会非常大，
4: 是，所以在那个圈子你应该都很熟啦。
5: 你说跟炮哥吧，
4: 应该也会很熟哦，
5: 要跟他们很熟才拿得到好照片
4: 啊。原来哦，还要跟他们搞关系哦。
5: 你不要以为炮哥拍照只是拍自己开心的，他是拿这些照片去取悦这些女孩
4: 哦。
5: 你帮我拍的好，那个流量高，我能够被炮哥清点，那不得了，那迅速人气会串起来。
4: 是，我也看到有一些 IG 的账号，
3: 对，
4: 然后我看到应该是粉丝所创立的，然后他就是去拍不同的啦啦队员。哇，那个 followers 是真的很夸张
5: 欸。你不知道有很多的炮哥自己的 IG 账号比很多女孩的账号还多。
4: 对啊，我真的觉得很夸张，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一直听到有一个男人的声音，我就觉得应该是某一个粉丝或者是你所说的炮哥去经营。
5: 因为那个炮哥他在拍照的时候，女孩会给他一些情绪价值，然后产生出很有互动性的一个很有趣的短视频，
4: 是，
5: 所以就很多人看，
4: 是，
5: 然后大家就会把这个剧本去模拟到别的女孩身上，试试看会不会得到同样的回报
4: 哦。
5: 因为你毕竟要跟女孩开口，有些人是不擅长的，
4: 了解，
5: 对啊，就学嘛，
4: 还可以有一套那个攻略，
5: 对，
4: 接触啦啦队女孩的攻略。攻略，
5: 对，
3: 所以你看，我们过去我都直接找联盟执行长啊，对不对？然后球团的这个成员啦，对啊。今天我们是可以从炮哥心理学，然后跟大家去分享。
5: 还有那种他不是本职球迷，他真的就是粉丝
4: 哦，
3: 是啦啦队
4: 的粉丝，他不是看球的，
3: 是球员的粉丝，
5: 是啦啦队的粉丝，
4: 是
3: 他们也贡献了非常多，包含在这个球团的这个周边商品啊，
4: 对，
3: 然后甚至是晚上这个浪 life 直播的抖内啊，
4: 哦，都是他们贡献，
3: 这很重要。
5: 重点是他们都把法香区给买光了，
3: 这让很多人很生气，因为那个可能叫季票。就是说你可能要买
4: 季票，什么意思？
3: 就是买一整个球季，一整季的、
4: 哦、一整季就买下来哦。
3: 对，
4: 哇哦，
3: 所以说你
4: 好猛哦。
3: 你只想说阿Ben，你今天想要去啊，我要买法香区，今天一天你买不到。
4: 买不到。
3: 对，
5: 不是只有这样，他们在那个球场上是能 这个女孩如果她喜欢的女孩假设有三位，
3: 嗯，
5: 三位在上场的时间呢，她会跑到不同的区域，她会把不同的区域的票也都买下
3: 来，她很忙，
5: 所以她一场球赛里面可能会买3到5张票，她跑不同的地方，
4: 跑不同，哇哦，我只有一个屁股，但我要买5到6个座位，
5: 那就是女孩。

0: 往哪动它就往哪走啊。
1: 哇，好厉害。
2: 所以常常我们就会讲说现在为什么是应援经济。 你想哦，就是说中职走到了上一个赛季到这个赛季，其实场均进场人数已经破万了，
1: 是
2: 这包含了因为我们的 P12 拿冠军， WBC 还不错的成绩，加上大巨蛋，
1: 了解。
2: 所以说当你一个场均是10,000人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你去想主场有60场，
1: 是，
2: 然后呢我拉队排班我一年排个30场，
1: 是，
2: 其实我就有30场去接触10,000人的这种场地。甚至你去想现在还有多少歌手一年可以有30场破10,000人的这种 event。
0: 对，基本上
1: 好难，
0: 再给他30年加总起来也没有。
2: 所以说这个时代就是改变了，当你有炮歌，你有流量，你有这样的一个观众的人数，所以说啦啦队女孩的曝光度就会比一些甚至是新进的歌手跟艺人来得更高，
1: 是
2: 产生了娱乐圈的一种变化。
1: 了解了解。那个经济效益真的是很厉害。
2: 经济效益不错啊，他也帮助真的他的周边商品部帮助了球团来到了，就是给到了非常多的收入。
0: 你知道那个球员卡
1: 后
0: 来变成女孩卡，
2: 对，而且还卖一整套装的，
0: 然后整套装跟整套装它里面还有那种隐藏版，隐藏版以前是把他穿过的球衣去裁成一小格一小格的球衣卡，
2: 有啊，
0: 有签名卡，有存印卡，有写祝福话的卡。
1: 谁这么厉害，想到那么多的商品出来卖？
2: 那时候其实乐天就真的这样做，而且他们甚至还会义卖，可能就是说我的人形1:1的
0: 立牌，
2: 立牌或亚克力，他也卖，而且卖那是什么20,000起跳的都有。
1: 哇！
0: 最可怕是有些，因为那个有些限量的卡上面是有编号，就例如说这个是1:几的，或者是30:30的。那有那种最可怕是1:1的，
1: 嗯，
0: 你的那一张卡你要用多少钱去抢？全世界就这一张。
2: 听你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新的这个？
1: 对，
0: 你是不是很想出卡了？
1: 我谁要买？我出谁要买？听司徒说呢，就他蛮了解那个啦啦队的生态，
2: 跟炮哥的
1: 对对对
2: 共生关系。
1: 对，我真的觉得你是从什么开始？能够有这一块的那种知识，就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
0: 我其实我也忘记，但是我只知道就是说，你在不管是在经营艺人或是经营啦啦队女孩这个过程中，其实粉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除了是一个很好的化学效应之外，它某一种程度它就是你的消费者，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概念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哦。
0: 你出席活动如果没有他们在现场拿着相机一直咔咔咔咔咔，然后一直在那边尖叫，一直拿着毛巾应援，你觉得店家下次会想请你再来吗？
1: 了解了解。
2: 我跟你讲，有些时候在做 KPI 的成效的时候，有土 C 跟土 B， 土 C 是媒体曝光很好，或者说很多的消费者很好，另外一种土 B 就是店家要开心，出钱的老板你觉得说哎，我请这个人来当一日店长是值得的，媒体来的也多，粉丝来的也多，
0: 对
2: 对啊，甚至是我们常常在讲转换率 ROI 嘛，我们今天一日店长来，那有一些人呢可能是我要消费，那我消费到底是购物还是说哎，我要去吃烧肉，然后最后这个店家真的还能赚到钱，它是有一个转化率的。
1: 是，
0: 其实我就这么说好了，假使今天你请一个女孩当任一日店长，她的酬劳费假使是10万块，
1: 是，
0: 那刚好今天去的啦啦队的那个粉丝大概有30个人，每个人收3000块，
2: 差不多，
0: 其实是回本的哦。
1: 是，
0: 因为你剩下的钱就是那个
2: 媒体曝光费啊，
0: 对
2: 啊，
0: 啊，宣传效益 啊， 对， 啊，对
1: 对对对 ，OK， 那所以好一个现在的这个年代有啦啦队嘛，然后好像啦啦队也可以当艺人嘛，对不对？
0: 对啊，
1: 所以他们的效益感觉上比艺人还要高哎。
0: 其实应该这样说，是啦啦队女孩会非常积极的想要转型
1: 哦，
0: 因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太多女孩了
1: 哦，
0: 而且有新妹
1: 哦，每一年每一个新的球季都会有新的啦啦队员。
2: 你看哦，对，从当年大概整个职业运动300多人，现在到了400-500个啦啦队，然后一队可能就有30个，可能还有二军，就是练习生。
1: 是，
2: 然后从以前当初的韩国，可能从多会来一开始，
1: 是，
2: 然后到 2S 的那4位，然后到现在有30几个，要40个韩国啦啦队，
0: 还有很多进不来的。
2: 对，然后它其实是压缩了本土啦啦队的一些就是发展的空间，所以现在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1: 对，饼只有那么大块，
2: 而且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巅峰期啊，就是说我有一次跟陆小晴，就是乐天的总监就在聊，他说当这些新的女孩进来的第一天，你就要想到说 你要为自己未来铺路、嗯、等到你离开的那一天之后你能够做什么，
1: 是
2: 所以他们也会有他们的

0: 规划跟焦虑。
1: 是，
0: 对啊。
1: OK， 我们之前听一些我们的来宾啊，也有听过他们的一些历程、一些的故事，对，蛮热血的，真的是很适合我们的这个节目。
0: 节目的名称，
1: 请说。
2: 而且啊，那种女孩她不是只有在球场上而已。他现在是除了棒球场、棒球场休赛的时候，他就要跑去排球或者是篮球。
1: 对，
2: 可以的话，他就三边都去。
1: 对对，
2: 就变成一年365天，天天哪都看得到他。
1: 哇，真的比艺人更忙，又要当啦啦队
0: 员，
1: 对不对？又可以出席活动，对，又可以表演，甚至有一些有自己的商品，做自己的 IP。
2: 这就是你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部分，那其实悲惨的还有很多
1: 哦。那悲惨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因为出席的大概永远都那几个
1: 哦。
2: 对啊，刚刚伟博哥说了嘛，已经300-500个啦啦队，
1: 对，
2: 你永远市场上看得到的，给你数真的是
1: 是。
2: 现在给你数30个，你都数不出来，
1: 我数不出来，我真的数不出来。
0: 那你想想后面的370个怎么办？
2: 哦、对。
1: 所以大家都要很努力，
2: 因为你数不出来，你都在娱乐圈了，你更何况厂商
1: 是。
2: 对，
1: 所以在你办一些媒体活动啊，一些记者会啊，你用什么的标准去选你邀请的啦啦队员？
2: 我喜欢新血这样子
1: 哦，
2: 因为他们最好沟通，而且最配合。
0: 因为有些老的已经是油条了，
2: 对、
0: 哦、对。啊，这个又要干嘛？之前没有先讲好，可能要加钱哦，
1: 要求比较高一些了。
2: 而且新人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刺激火花产生，你会看到不同的族群出现。
1: 了解，
2: 有一些真的是我真的有时候开玩笑讲啊，那种免费仔。
1: 嗯，
2: 就真的是来看、哦、他来看他来拍，他也不参与你任何的活动，
1: 是，
2: 对，
1: 就不
2: 就围观，
1: 不会消费，
2: 对，然后他就会在你那个上班路、下班路，然后就一直破坏你的现场秩序，干扰你这样子。
1: 哦，还会有这种
2: 很多啊，
1: 很多。那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你在现场，
2: 好跟他们交朋友，
1: 哦，
2: 讲道理，
0: 把感情啊，
2: 对，
1: 难怪你说你。在那个圈子的人那么熟悉，
2: 他们其实这个不知道伟福哥知不知道，他们其实某一种程度也是另类的狗仔，
0: 他们都知道你在哪里、啊、
1: 行踪，
0: 然后行踪，所以其实最近才有一个新闻嘛，就是有一个啦啦队就是被割喉嘛，
1: 是，
0: 就是说虽然还好他最后是平安了、啊，但你就会发现他们自己是另外一种职业风险，因为你就会从他的事件，然后就发现说，其实甚至是你坐哪一班班机、嗯，或者说你家在哪里，
1: 嗯，
0: 然后你什么时候你的班表，然后上班下班他都知道，
1: 了解。
0: 那其实对于公众人物来讲，这个。有粉丝也好，但是也会造成另外一种可能小小的阴影、啊、
2: 很可怕、嗯、这个真的蛮可怕，
1: 是是，
0: 那你又要怎么样跟他们应对的很好，然后又要维持这种很微妙的关系，其实不容易。
1: 那在你的场合有出现过一些很特别的状况吗？
2: 你说杀人的
1: 没有那么夸张、
2: 啊、那个常来啊，他是常客啊。
1: 哦，所以你说那个人你
0: 有看过、
2: 欸、他其实私底下是很温和的、欸、
1: 哦，
2: 对，他其实就乖乖就站在那边，然后就是很想要一直靠近这样子，
1: 是，
2: 对，但他其实没有那么的激动，我觉得他的激动应该都是被多方刺激下来之后得到的结果、嗯、
0: 这次可能被挑动了一些隐藏的因子啊，
2: 对，
1: 了解，
0: 对，
2: 而且他是属于是花钱族，他花很大
0: 的钱去是会花
2: 的，买很多、哦、他很会买，
1: 对，
2: 他同样的一个东西可能会买一个30本，
1: 哇，
2: 因为他
1: 夸张、欸、
2: 他不帅，他讲话不够那个风趣、嗯、所以他只能够靠那个经济实力、嗯、然后让这个偶像记住他。
1: 哦，
2: 你买那么多 哦、嗯、对，这种感觉。
1: 了解了解、嗯、
0: 很特殊的生态。
1: 没错
0: 对
1: 没错。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难处了，我觉得辛苦了，我只能说辛苦。
2: 如果你很擅长拍这种动态的影像、嗯、啊你就他只要出席活动你还可以，他活动一结束马上就帮他剪出一支片子，然后 take 他马上转分享。
1: 哦，
2: 他马上今天就有作品。
1: OK，
2: 你看女孩会不会记住你？
1: 那个荣誉啊，那个虚荣感呢，也是从那些
2: 地方。我跟你讲，我从下车开始就一直给他眼神，一直给他眼神了。
1: 你给谁眼神？
2: 给那个粉丝啊，
1: 粉丝哦，
2: 对啊，女孩就会开始给这个粉丝眼神，然后不断的给他一些很可爱、甜美的 pose。
1: 哦 ，OK，
2: 对，
1: okay.
2: 然后活动一结束，他影片一上传，他就可以转分享，你看多厉害！
1: 一来一往，一来一往，
0: 嗯、那是一种生态。
1: 嗯、
2: 欸，你自己要请。官方摄影、动态的摄影、平面的摄影，跟你要多贵啊？
1: 对，
0: 那我蛮好奇的，所以这些粉丝他的生活中。

0: 心可能就是工作之外就都是女孩们。
1: 我觉得不然他们要干嘛？
2: 哦，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人生意义，
1: 就现场就看球赛嘛。
0: 对，
1: 然后假日就去看活动嘛。嗯，然后晚上回家看直播嘛。尤其是那个女孩直播，一直播往往都要两三个小时。
0: 对，
1: 就陪你到睡前这样子。嗯，
0: 满满的啦啦队。
2: 了解了解。那好，你做过那么多的那种活动啊场合，跟不少的啦啦队员有合作过，有没有哪一位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1: 啊？可以不讲名字吗？
2: 哦，啊，那个事情你可以分享吗？
1: 我觉得就是这就是回到那种粉丝吼由爱生恨的概念。
0: 嗯嗯，
1: 就是粉丝吼在自己的一个角度世界里面，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会有一个异性男生哦，可以跟我的女神经常的出双入对的去各个地方工作，
2: 嗯，
1: 他就会觉得吃醋。
0: 他是对球团的工作人员吗？还是
1: 因为我们是贴身的经纪关系，哦，所以我们就
0: 对你吃醋，
1: 会对我吃醋
2: 啊？
1: 但是在
2: 你有老婆的都吃你的醋，
1: 点是他在我面前跟我装的非常的好。
2: 哦，
1: 因为他不想跟我打坏关系，他才可以 就是例如说下车的时候多给他一点眼神啊，多跟他互动，多聊聊天啊，
2: 嗯，
1: 对。但他其实呢，他竟然去开了很多的小账，去私讯我老婆，
2: 哦，
0: 啊，
1: 然后接着就说，哎，你看他们两个今天哦，眼神充满着爱意，然后两个搭车下南部坐高铁，一定是出去玩
2: 哇！
1: 我们连去拍个那种温泉会馆的专访，
2: 嗯，
1: 然后也就是报社要求
0: 你们去泡温泉，
1: 说我们去泡温泉
2: 哦，
1: 然后
2: 很过分的，你们去泡温泉都不叫我，
1: 对啊，还带了自由时报的记者，然后跟摄影一起去泡，就对了，就这种概念。对啊，所以他们就会自己加很多这种幻想的情绪价值下去，哦，然后去开始攻击。
2: 了解，所以你说你弄你的那个是那种炮哥，
1: 我不能这么说
2: 哦。
1: 对，但是
2: 就
1: 是粉丝，
2: 不说是什么类别，
1: 对对对，就是那一种很贴身的那一种，一直跟一直跟的那一种。
2: 那你说的都是不好的经历，有没有一些好的？就例如某一个啦啦队员，你特别欣赏。或者是未来你觉得哪一个会上来呢？
1: 哇塞，这个问题好难，这讲出去不是得罪了很多人吗？
2: 我
1: 对呀，啊，
2: 就是要你来得罪。
1: 我讲了一个，然后后面399个在恨我。
2: 哦，那你可以提供一些建议给现在新一代的啦啦队女孩吗？
1: 我只觉得哈，我接触过这么多啦啦队女孩，她们有些人的想法就是只想当啦啦队，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她们的
0: 应该要多元化发展，
1: 她们没有这个想法。他们的本来志向，假使今天的志向可能只是一个幼稚园老师，
0: 嗯，
1: 所以他就想说在幼稚园里面可以跟孩子们唱唱跳跳，这种
2: 就很满足了。
1: 对，然后他就没有想要再去做更多的事情，他也没有想说可以有机会去上节目，然后因为他不喜欢讲话，
2: 嗯，
1: 哦，他喜欢笑，喜欢拍照，
2: 嗯，
1: 对，那这种就是。我就觉得他受限了，
2: 嗯，
0: 明明有更多更好的发展的机会，
2: 是
1: 对，
2: 因为已经给你一个很好的平台曝光，
1: 对，
2: 有人看到了，
0: 而且要把握，因为真的是青春年华有限，
2: 真的，
0: 对，
2: 这个我们都很有感，虽然我们是男人，
1: 对，然后，那当然有些女孩她觉得说，就是我来的就是想要赚钱而已，这么简单，
2: 嗯，
1: 所以她不会想要多去做一些没有钱的事情，例如说去记者会是没有钱的，
2: 嗯，
1: 去媒体。专访是没有钱的，上节目的车马费扣掉他的制装费都不够，
2: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
0: 需要远见啦，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远见，
1: 他们就觉得出场就是要钱这样子，
2: 嗯，就看不远啊，
1: 对
2: 对
1: 对对对，他没有整体的那个生涯规划了，
2: 了解，嗯，了解，所以
1: 我都会跟女孩讲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经营这个的话，你要跳出。你是这个当事人，你要去经营你自己。如果你是这个啊，例如说陆小琴，
2: 嗯，
1: 你是陆小琴的老板，你要怎么去经营陆小琴？我就会这样跟小琴讲，
2: 嗯嗯，
1: 对，那你要开始怎么去规划他的今年要干什么？
2: 嗯，
1: 对，那你就会开始有很多的想法。
2: 是是 ，OK OK， 嗯，也是一门学问，
0: 很大的学问。
2: 那你有这么多的想法跟建议，有没有想过当啦啦队的经纪人呢？
1: 你觉得他们在私讯我老婆，还要回，还有地方回家吗？
0: 没有，而且有些时候、
1: 我真的被赶出家门过嘞。
0: 有些时候经济也是伤心的事业，你知道吗？因为红了，他们会觉得是自己的偶像魅力；不红，都是你经纪人没有力。
2: 嗯，
0: 其实会有这种状况，
1: 超多。
0: 对啊，
2: 超多，
0: 所以是个伤心的行业。
1: 你就从那个粉丝会爆炸，然后开始精神崩溃。他其实某一个程度上就是我买了这么多你的东西，然后却因为我的热情程度让你受到惊吓，然后你开始对我不理不睬，甚至是旁边的人开始去攻击他。
2: 嗯，
1: 那他当然会爆掉。
2: 了解，了解。
1: 对，
2: 那、okay、
1: 你就回到家，发现你家里有300本他的写真集的时候、然后四面墙全部都是他。
2: 嗯，
1: 对。
2: OK， 好。那司徒跟韦伯都很熟悉那个啦啦队的生态、啦啦队的文化。那我们也一直在这个节目上面聊很多关于那个职业运动跟那个啦啦队的关联。
0: 对。
2: 那两位大哥请教一下，你觉得未来在那个啦啦队的发展，除了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因缘啊，有周边商品啊，有商演啊，他们还可以有什么的发展跟规划？甚至假设两位是老板，你们会怎么去经营呢？
0: 我先从球团跟联盟端来讲好了，因为其实现在的啦啦队女孩从以前十几个人到现在可能一军就有30个。
2: 嗯，
0: 然后呢，以前其实在22年那个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人，球团只有一个人要管30个人，
2: 30个人，
0: 所以说那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只有在球场内或者是我穿球队制服的时候，我球团可以管。可是你外面的时候，就说可能大家就是你自己处理了，球团管不到，或者说你去签外面的经纪人，那你这样长期来讲就没有对啦啦队有一个整体的配套，那当然说随着这两年其实是有越来越成熟，可是有一些这个机制跟人力加上去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后天的努力，然后球团的资源跟配套，还有你自己有没有那个命，能够还有就刚刚司徒讲的这个视野，你是只想当啦啦队，还是说你想要精进你的演技，
2: 是
0: 你的口条，
2: 是
0: 你的主持能力，或者是你的歌唱？我也看到很多啦啦队出唱片，但挂掉的、对，
1: 因为他们都自己出，看到别人出我就跟着出，
0: 很多单曲嘛，对不对？
1: 对，
0: 但很多都挂掉了。
1: 我发现他们那个出单曲的时候，其实我也有时候就觉得欠缺周延的考虑，
0: 因为以前在唱片公司，你可能要从 A&R 开始，然后
1: 对不对？
0: 然后你要挑歌、选歌、包装、宣传、练舞，然后铺天盖地的去上节目。目啊，这些他们没有到这个，
1: 他们就是吼，就很开心的拍完了一支 MV， 录完了一首歌，然后接着就把 MV 丢上频道上面去播。他们也根本没有想过说，哦，竟然还有电台可以播
0: 歌，
1: 还有电视可以播 MV，
0: 对，
1: 没钱了
2: 哦，
0: 所以就这样。那我分享一下啦，其实像多慧是一个非常有企图心，跟李多慧是一个很棒的孩子，因为他其实最近也拍了电影，
1: 对，
0: 然后我已经看过定剪了，他看了两版了，他的电影表现得非常好，对，那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种规划了，所以说大家真的要去想远一点，
1: 对，而且他你光看他学中文去接地气这件事情，环岛接地气，去学骑摩托车。然后你叫今天其他的哪一个韩员来做，他只要做得到，他绝对可以接得到这个位置。
2: 是，
0: 但太多人都接不上，
1: 因为大家不愿意呀、
2: 啊。对对对对
1: 对啊、学中文很难呢、欸。
2: 对，对他们来讲，真的要学一个外语了，对不对？
1: 对，你叫他披头散发，然后大热天骑车去台东，你看看。
2: 他很愿意这样做，
0: 都会愿意，
2: 对，所以他在这边这么受欢迎有他的原因的，
1: 对啊。
2: 好了，真的是蛮热血的一个行业，然后司徒也分享很多他的热血的经验，
0: 第一线，这跟我们过去从球团啊联盟不一样的一个视角，你怎么样去跟炮哥，然后炮哥跟这个啦啦队的共生的关系、对，这是另外一种给大家不同的观察，
2: 没错没错。那你自己怎么说呢？自己小心了啊，不要太靠近了啊，不要得罪人了，不然的话你的婚姻我有点担心了。
1: 哎、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好不好
2: ？OK， 没有了，开玩笑了。OK， 谢谢司徒来我们的节目分享那么多有趣的故事。
0: 没错，
2: 对，也谢谢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的
3: 加油乐血应援站，
2: 我们下一集。

0: 但是佛摩萨文是黄晨宁。好，讲到在台湾人的共同生活回忆里边，以前因为台湾很多糖厂嘛，然后运这个甘蔗的这个火车跟一般的载运人的火车不一样，它叫五分车哈。那其实很多人的童年回忆哈，或者是说年纪比较年长的，其实都还会保有非常非常鲜明这样一个记忆哦。不过呢，即便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在台湾这边，像云林这里有一个虎尾糖厂，它还是保有了这当年哈载运那个甘蔗的这样一个五分车。但是坦白讲，它就算是一个这样一个历史的记忆了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在虎尾这里呢，就有这样的，在云林这边哈，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展览啊，那就是要把这个虎尾糖厂用摄影的方式来说故事给大家听。而且重点呢，这位摄影师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医师。然后呢，这个特展的名称叫《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我们今天访问这是徐乃义医师，哈，嗨，徐医师你好。
1: 嗨，黄小姐，你好，各位大家好。
0: 哎，徐医师，我跟您请教一下，您那个是念"怡"还是念"义"呀？
1: 都可以。
0: 哦，都可以哈，好好，
1: 是。
0: 哦，因为我就是有两个发音，所以要跟您确认一下，这样哈。好，那我们这个徐医师呢，而且今天因为我们是透过连线的方式，徐医师本身是在您在哪里？您现在所在位置？
1: 我现在是在家里，我家在嘉义。
0: 哦，在嘉义哈，好
1: 是，
0: ，OK，好。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访问也比较特殊，有一个背景声哈。那个刚开始听，我以为在刷牙呢，结果不是。许医师说他们家附近有那个施工啦，哈。
1: 是，不
0: OK，
1: 好意
0: 但
1: 思。
0: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避开，但是哈，它其实就是说，它会有点像背景的效果这样子，时不时就出现。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徐乃义医师真的很会说故事哈，而且他的一个摄影作品是很有人文底蕴的哦。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徐医师，我先请教哦，您自己本身是嘉义人哦。那，
1: 我是北港人，
0: 哦，北港人，
1: 哎，
0: 那请
1: 是，
0: 问，因为这一次特展哈，这个
1: 哎，
0: 特展是由台湾工艺 CEO 协会来主办嘛，哈，
1: 是，
0: 然后那个展出的地点是在云林记忆库，因
1: 是，
0: 为云林记忆库这是我们目前台湾的百大文化基地之一，哈。
1: 对。
0: 在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文化基地哈。那这个展览又在云林，那您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缘分啊？你是在嘉义，可是你拍了很多虎尾糖厂的照片，是不是？
1: 对，那
0: 哦，
1: 我原来是在土库镇卫生所服务，好，这就是虎尾的隔壁啦。
0: 嘿嘿。
1: 嘿，那所以，这个是虎尾，等于是说是比较靠近了。
0: 哦，比较，所以有地缘关系，所以您以前
1: 那
0: 常常会去这边走动吗？
1: 会，那虎尾。在那个时候，他现在也还是我们有在制糖、有在小火车、有在运作的糖厂。
0: 没错。
1: 那当然，早期还有非常多的糖厂。好，
0: 嗯嗯嗯。
1: 我当然这个在云林就是，也不是只是云林啦，等于是在全台湾虎尾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糖厂
0: 嗯，没错。那
1: 啊。
0: 我们今天因为徐医师跟我说，其实他拍的照片有很多很多，对不对？哈、哦，
1: 是。
0: 但是这一次是因为焦点放在虎尾糖厂，所以他把他部分的作品，我们要了解这只是部分的作品。那我先请问一下徐医师，因为你那个展览标题叫"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嘛，哈、哦，
1: 是，
0: 听起来不是只是为了虎尾糖厂这个摄影展，你本身真的就很喜欢追火车吗？
1: 对，大概30多年了啦。
0: 这样子哦，您等于是坦白讲，念医学院当医生，哈、哦，坦白说课业蛮重的，不是吗？
1: 哎，所以那个时候学生时代
0: 哦，
1: 没
0: 学
1: 有
0: 生
1: 做
0: 时代，
1: 这
0: 那
1: 个。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火车？
1: 应该是这么讲哈，我第一次会拍到糖铁的火车，是因为那时候我家老家在北港， 那北港到嘉义这条铁路是，等于是在原来是所有糖铁的那个客运路线里面是最赚钱的一条路线，那它也是最后停止营运的一条路线。那在民国71年，那所以我在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还是学生，所以我当然回老家，我就特地去拍了几张，只有几张而已，就是那个火车，还有在北港车站，然后背景是有刚好有北港糖厂的烟囱，还那个是我最早开始拍糖铁小火车的照片。
0: 就是那
1: 可
0: 时
1: 是，
0: 候这一段的铁路已经要功成身退
1: 快
0: 了，是不
1: 即
0: 是？
1: 将，对，就跟现在很多人去追那个火车快要停驶，快要停驶，那个对，我是领先时
0: 哦，这
1: 代
0: 个起点是这样子啊，哈，
1: 对，这个是，不过那个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0: 是。
1: 那只是后来那，诶，我又回到，因为我是公费生，那所以我又回来故乡，那就分发到土库服务。诶，然后这时候再就发现，诶，原来我们这云林还有好多这个，虽然现在是没有客运的，可是还是有很多的小火车还有在行驶。
0: 哇，那你当下是很高兴，是不是？
1: 对，那我从小就很喜欢火车，那不是只有糖铁，包括
0: 各
1: 台铁
0: 种，
1: 各种。对，那所以我本来不想当医生，但是我家里面。
0: 你本来
1: 对，
0: 想
1: 本来
0: 做什
1: 是
0: 么？
1: 想要从
0: 火
1: 事跟
0: 车司
1: 铁路
0: 机？
1: 相关的，不是火车司机，就是跟铁路相关的。我想我能够考上医学系，我如果是
0: 你要
1: 去
0: 去考台
1: 考，
0: 铁，应该不是问题。
1: 去考，比如说土木工程啦什么，应该也不会有问题嘛。对啊，可是家
0: 但
1: 里不
0: 是
1: 喜
0: 家
1: 欢，
0: 里没
1: 不
0: 错。
1: 希望我做这些，所以那个就是等于是把我的一个梦想就闷在心里
0: 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弯哈，
1: 对，
0: 对，
1: 一个梦想闷在心里，然后后来来到这里就发现哇，还有这样的一个天地。那当然，我也只能利用我这个就是下班的休闲时间，然后才能去拍啦。
0: 可是因为你当时服务在土库，就是在云林这边嘛，哈。
1: 对，所以有地利之便。
0: 哎，再怎么样，难怪有这样的缘分，而且你等于是从30几年就有机会开始做记录了嘛？
1: 是，对，但
0: 哇，
1: 当然一开始也都什么都不懂，
0: 嘿，
1: 那也没有人教，因为你也找不到人问。
0: 对，
1: 对，那所以就是这样，就是有点都是尝试错误啦。那
0: 所
1: 我
0: 谓
1: 们
0: 的不懂尝试错误，是说摄影的技巧吗？
1: 不是，其实摄影本身不是那么难，那
0: 那
1: 是我们要知道哪里有火车，它的然后它什么时候会出
0: 出
1: 现？
0: 现哦，你是说你的资讯一开始没办法掌握得很
1: 没有任何资讯，
0: 那你怎么遇到他呢？
1: 我只能靠着我小时候有经过哪些地方，我有看过铁路，然后我自己就尝试把这些点，把它看怎么把它串联起来，就是凭空想象了，然后再来就是再开着车去找，嘿，那当然这中间都要经过很多的错误，找不到路怎么样？然后要经过很多的尝试错误，然后才慢慢把这些拼凑出来。那也经过这样的经验，我大概就知道哦，我接下来以后，就算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怎么样去找这些路找出来？那第二个就是火车，它有一些它的，因为糖厂的铁路是糖厂的火车是这样，它是一定是从糖厂出发，然后到每一条路线，然后到了它的终点，然后在中间会有几个就是在收甘蔗的地方，我们叫做架点嘛，
0: 架嗲是
1: 台语叫架点，
0: 那个嗲就是成一个大的广场的意思。
1: 就是大道城的城，所以它会在几个架点，它就会把那个甘蔗装在火车上，然后火车小火车来就把它拖回糖厂，所以是。就是会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就会知道哦，原来它是火车要先从糖厂出来，拉着空车出来，然后把空车放在架顶， 然后架点另外一边就会有已经装好甘蔗的重车，他再把它拉回去。
0: 哦，这个他这个场所叫蔗城，甘蔗的蔗，
1: 对对，蔗城，
0: 城是大道城那个城，意思就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广场，他已经放好了很多整捆整捆的甘蔗嘛，哈、哦，
1: 对，
0: 然后就等这个唐铁经过的时候把它载走，这样子哈。
1: 对对对，
0: 哇，
1: 那只是你还是不晓得火车什么时候出来。
0: 对呀、啊，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会觉得不可思议哈、哦，那现在什么都去 Google 啊，都去问网络，然后随便或者你问 AI， 他都帮你哈、哦，巨细靡遗地图甚至画给你。可是当年至少三十年前的话，那是90年代了。还是更早八零，
1: 哎，我们民国八十年，
0: 八十年，那
1: 就
0: 是1990
1: 年
0: 代哈。
1: 对 对, 对，
0: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那个时候要去摸索，即便像徐乃毅医师，他这么对这个铁道这么有兴趣，他要花很多时间去摸索出来。哇，
1: 对，那所以我早上去到，比如说我去到湖尾那边，
0: 对，
1: 哎，奇怪，他。我很早去，大概7点多去，哎，他们已经火车已经载着甘蔗回来了，不是，已经载着甘蔗回来了，哦、嘿，那我就说奇怪，哎、那怎么他到底什么时候出去？那所以每一次出去，我就再提早一点时间去，嘿，到最后真的
0: 最后是几点才堵到的？
1: 就有一点像那个张良去遇到那个黄石公那样，黄石老人这样子戏谑，对，他说你又晚来了，
0: 所以你每次提早，但是都还是晚来。我说
1: 都晚了，最后到5点多就他在湖尾那边等啊，果然他大概差不多6点，那时候天因为冬天嘛，天都还没亮，那就。然后皮匠就开始叮叮叮叮叮叮响。
0: 哇，那一刻应该很感动吧？
1: 对对，
0: 终于啊！
1: 对对对，可是因为这样，当然居民就抗议
0: 啊，抗议
1: 说太早了，吵到他们睡觉。
0: 太早是说那个火车鸣笛的声音吗？
1: 对，还有平交道会，他火车就算不鸣笛、哦，但是平交道还是会响嘛。
0: 他那么早的原因是说，因为他必须要先把原料收集，因为后面还有那个制作，
1: 就是、
0: 所以不能太晚。
1: 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他要出去以后再回来，然后下面一班又要再出去再回来。
0: 哦，那难怪
1: 那
0: 这样子抗议有用吗？
1: 有用
0: 哦，这样子啊。
1: 所以现在都是要8点才会出发的。
0: 不过现在也没有那个唐铁，就是说大部分都已经没有实际的这样的功能了啦，哈。
1: 对对对，
0: 嗯，不过想来您那时候真的有皇天不负苦心人哈，真的早起的人才有火车可以拍，
1: 对对对，
0: 哇，5点多呢哈，好，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您在摸索的过程，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累积耶，哈，
1: 是是是，
0: 您说拍照对你来讲，你觉得不是难事，是因为如果是90年代的话。那时候还没有数位吗？应该还没有数位相机。
1: 没有。
0: 所以那时候您一开始拍用的是那种单眼相机之类的。
1: 单眼相机，对。
0: 哇，那也是时不光不等待啦，齁。没拍到就没拍到。
1: 對對對，就没有。
0: 也没办法连拍。
1: 啊，拍坏了也就没有
0: 了。也就没有。而且要等洗出来才知道。
1: 啊、对才洗出来知道。如果装底片没有装好也就今天就白忙。
0: 您自己有没有数过你这样从你看从90年代从你年轻的时候一开始拍、拍到现在。你大概累积的这样应该是好几千张有了吧。
1: 好几万张。
0: 哦，好几万张齁。
1: 是是。
0: 那当然因为徐乃毅医师我们就可以理解在他自己的医师的工作之余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这样梦想原本想要投入跟铁路有关的这个行业齁。那这个虽然是一边在当医生但是他的业余生活其实也非常非常精彩齁。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就要来跟大家

0: 那这在讲说，在阿嬷那个年代，哈，就是所谓的藕魂啊，其他就我们刚讲，台湾很多的糖厂，它在载运甘蔗的这个火车，跟一般的载送人的火车不一样，它呢真的比较简单，但是对很多台湾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生活的记忆，哈，它叫五分车，哈。那今天呢，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呢，因为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现在呢，在云林这里，哈，展出地点在云林记忆库，这是我们台湾的百大文化基地之一。那现在在展出了一项这个特展，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哦，这是徐乃义医师胡伟糖铁摄影展。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的真是徐乃义医师，来讲一下他创作他的一些摄影作品的故事哈。好，徐医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你说你拍的已经超过好几万张了嘛，哈。
1: 是。
0: 那我先问哦，你自己个人拍的是有涵盖全台湾的各个那个糖厂啊，或者相关的铁道这些吗？
1: 这个哦，
0: 嘿。
1: 糖厂，我说我每次会讲糖业或者是糖铁，这个真
0: 嘿，
1: 的是博大精深，像我们中华文化一样。
0: 博大
1: 所
0: 精
1: 以，
0: 深，意思是说你觉得怎么拍都不够，是不是？
1: 就还是很多地方你那个触角没有
0: 啊，
1: 办法，真的去接触到，没有办法，
0: 哇！但是都已经花了30几年，但是我们已经很感谢了，因为如果没有许医师的记录，哈，有一些可能我们只能看到现在的一个画面嘛，哈。那我们先来讲，因为展出地点是在云林这边，所以您这次特展主要它有个焦点就在虎尾糖厂嘛，哈。那先讲一下，您这次摄影展大概展出大约几十张？
1: 这次是60张。
0: 哦，60张，所以大部分的作品都是跟虎尾糖厂这周边有关吗？
1: 它是因为整个主题是叫做南北线，
0: 哦。
1: 哦，那南北线是在糖铁里面一个很重要，但原来糖厂是各自为政，然后在日治时期是各自为政，那我们光复以后才变成了台糖公司，
0: 对。
1: 那所以原来各糖厂的路线没有连在一起，那所以后来就是台糖做了一条叫做南北线。
0: 哦，
1: 那
0: 这
1: 可以把各个糖厂都衔接
0: 串
1: 起来，
0: 联
1: 这样
0: 起来
1: 串
0: 呀。
1: 联起来。对，
0: 比
1: 那
0: 如
1: 同时
0: 说
1: 呢，
0: 它这个南北线，它比如说大概是涵盖的哦，两端头尾，大概是从哪里到哪里？
1: 它原来是从台中，就是我
0: 哎，
1: 们台中后站这边出发，
0: 对，
1: 然后一直沿着经过南投啦，然后到二水，然
0: 嘿，
1: 后北斗西周。
0: 哦，
1: 不，西周，然
0: 西
1: 后
0: 周，
1: 下
0: 嘿，
1: 来西螺、虎尾，哦，然后一直再下去到大林啊，
0: 嘿，
1: 新营啊，
0: 哦，
1: 哦，
0: 这到台南去了嘛？
1: 最后可以
0: 嘿。
1: 通到高雄的里阿来、里子内。
0: 李子内，当时这里也有糖厂啊。
1: 他那个不是糖厂，等于是他的一
0: 嘿，
1: 个仓库，因为
0: 哦，
1: 那里他可以，他要把糖要运到高雄
0: 到，
1: 港去出口，那是我们台
0: 对，
1: 湾当时台湾最重要的外汇嘛。我们70% 啊，我们70%的外
0: 来
1: 汇都
0: 自
1: 是
0: 于
1: 靠砂
0: 糖，
1: 糖输出，好，所以就是
0: 哦。
1: 运到那个地方去，
0: 所以它的跨度蛮大的，它从台中南
1: 两百
0: 投、
1: 六十多公里，
0: 台中南投、云嘉南嘛，然后高雄，哇，
1: 对，那
0: 嘿，
1: 从凤山还可以再有路线去接到屏东去。
0: 哦，所以它这一条南北线在当时糖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铁
1: 非常
0: 道，
1: 重要的一条铁道。那因为它还不只是
0: 嘿。
1: 在作为糖厂的用，他那时候是因为怕万一我们的纵贯铁路被破坏的时候，又会发生战争嘛，因为那时候韩战爆发，
0: 对
1: 他怕
0: 对，
1: 说如果纵贯线被破坏的话，我们还有一条
0: 还有
1: 替
0: 这一
1: 代的。
0: 条替代道路，
1: 对，
0: 哎
1: 所以这个
0: 哦
1: 相当的重要是
0: 哦，
1: 在这
0: 相当重要。所以您的拍摄范围有跟着这个南北线呐、啊，然后每个点都去拍过这样子啊？
1: 没有办
0: 没
1: 法，
0: 有办法，哇！即
1: 那
0: 便
1: 个，
0: 你花了这么多年，所以您难怪许医师说这是博大精深，那个路网图很
1: 对，
0: 绵密就对了，是吧？
1: 不，南北线本身就是一条路线，但是它再分出去，当然那个就不算了哈。我的意思就是，光南北线你就没有办法每个点都到
0: 了。哦，你讲还只是那个大的这一条支线南北线哦，那它另外延伸出去的这个小的路网，它的一个路径，还有其他这个算铁道网站就对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深入分布到我们中南部。几乎是各个乡镇。
0: 了解了解。
1: 那因为这个是有，这、就是一个我们文资局它的一个补助案、啊、它的主题是南北线。
0: 嘿
1: 那当然虎尾在南北线当中当然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从这里。
0: 嗯
1: 哦、那等于是介绍，当然因为又是在云林记忆库嘛，所以那当然就是把整个南北线的，我们就 focus 在这个虎尾这个区域这样子。
0: 哦，对，因为您刚说跨了那么多县市嘛，那么多站，
1: 对
0: 对不
1: 对？
0: 对，光一个虎尾糖厂就好多故事要说了。
1: 对，那第二个呢，我们也想到，那你又是刚才讲到的是说是南北线跟纵贯线的关系。
0: 嗯嗯。
1: 那所以虎尾有一条路线就是斗南线，它会接到斗南去。那这条路线还很特别、嗯、因为它是所谓的三轨。那所以就是它三轨、
0: 啊、
1: 它是三条铁轨。
0: 的交汇处吗还是
1: 不是它是三条铁轨、哦哦、一条路线三条。
0: 三条铁轨。
1: 铁路是两条铁轨。
0: 通常是双轨对呀。
1: 对、
0: 啊、
1: 对。
0: 那
1: 它
0: 为什么有到三轨啊
1: 那就是让糖厂的小火车跟台铁的大火车都可以走。
0: 哦哦。哇，
1: 那所以也有一部分我们会介绍这个虎尾的大火车，
0: 是是是，因为只要跟虎尾有关，啊、基本上哈、哦、在讲虎尾的铁道哈、哦、这样的一个故事。
1: 那就是因为南北线跟纵贯线，当然你可以说它相辅相成，
0: 嗯，
1: 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有所谓的竞争关系。
0: 嗯嗯，
1: 因为台铁也很怕糖铁也来去抢他的生意。
0: 虽然一个在一个在甘蔗，
1: 对对，
0: 一个在人，但是还是
1: 他也在人也在货，糖厂的铁路也在人也在货。
0: 啊，在人是说员工吗？还是说一般的乘客
1: 也
0: 可以？
1: 对，一般的乘客也可以。
0: 真的啊。啊，我知道，
1: 当然不是每一条路线都可以
0: 了解、
1: 哦、
0: 那个
1: 有
0: 一点类似像区间车的功能，就是它比较慢、
1: 比较对，当然是比较区域性啦。
0: 对，
1: 那、
0: 哦、
1: 那当然、它叫做营业线，所以不是说所有的路线 都可以载客，就是营业线才有载客，
0: 营业线才可以，
1: 那也可以对外来去运货。
0: 这个关系好微妙哈、
1: 哦。对对对、哦、所以他们有，所以有一部分也有会去展示这个。
0: 那我想跟徐医师请教，就是因为虎尾糖厂除了说这次跟你展出的地点当然有地缘关系嘛、哦、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它在这个南北线上，您说它也是蛮重要的一个站。
1: 对，
0: 因为你看虎尾糖厂现在当然是全台湾算是说我们还可以看得到比较多当年的这个样貌，还有他甚至还有五分的小火车还在跑呢。
1: 是、哦、对，
0: 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当年的虎尾糖厂本身人家就是真的是很特别很关键或很繁华的那一种。
1: 虎尾曾经是我们台湾最大的那个工、哦、制糖工厂。
0: 最大的呀。
1: 最大曾经是。
0: 哇，
1: 那当然后来那个产量被那个西湖糖厂超过了。
0: 嗯嗯。
1: 不过他曾经是
0: 那也是有过很风光的时候了。
1: 对, 对对，那虎尾我刚才讲说他有营业线嘛，
0: 嘿嘿，
1: 那所以虎尾火车站，虎尾的火车站，但是糖铁的车站是所有台糖公司里面的所有的车站里面唯一的一个特等站。就是说台铁的话、哦、台铁的特等站是台北、台中、高雄、花莲这四个
0: 站。特等
1: 站
0: 的意思就是 各列车对号非对号都会经过的意思，都会 停下来、
1: 欸、那个虎尾这边没有对号车了。
0: 哦，没有
1: 哦，虎尾没有。
0: 嘿、
1: 哦、不过就是它等于说它这个站是最大的，
0: 但它也是特等站。
1: 对、哦、是客货运、哦、 客货运量是所有台糖的车站里面最大的。
0: 那这就够了，因为我们不要跟台铁那个载运客人来比，跟糖铁比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哦，那这是它一个很重大特色啦。
1: 是，
0: 所以你在这次展览里边齁，因为有大概至少60张以上的照片齁，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可能拿介绍几张照片，您觉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你说你的那个摄影作品里面关于这个虎尾糖铁这样主题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那个第一个齁，我想讲的就是那个虎尾铁桥。
0: 虎尾铁桥，
1: 虎尾铁桥是一个很特殊的，那当然可能没有看到画面，大家不太容易了解。那它就是有一个有一点像我们旧山线或者是像西罗大桥那样的一种，我们称为花梁钢桥。
0: 这种造型，
1: 但是它的造型跟那些又不太一样，它一个很独特，因为它那个是19世纪的东西
0: 哦，19世纪，所以它是一个类似像铁桥还是高架桥之类的吗？
1: 铁桥就是我们叫花梁钢桥，就是等火车走在那个好像那个
0: 哦，我知道它不是一般的铁道，它是一座铁桥，然后火车会在上面通过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对，那。这个很特别，所以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就为之就是
0: 真的很惊艳，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东西我只有在就是日本那个末代将军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他后来退位之后他也是铁道迷的，他拍了几张那个时候日本早期的铁路的照片里面我们才看到这样的桥梁啊，
0: 就是而且是火车在上面哈。
1: 对，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亲眼看到火车还在走。
0: 哇，所以你后来去拍到那个，你说那个叫虎尾铁桥吗？
1: 虎尾铁桥刚好就在糖厂的旁边而已。虎尾糖厂的旁边。
0: 那个虎尾铁桥，因为通常如果是这样大家一定要等待火车经过的时候才拍嘛。在这边拍。
1: 对对，
0: 它的难度是怎么样？是很容易就抓到，还是说这个因为火车的班次有限，你有时候也要把握好那个时机？
1: 对，要等啊，要等。
0: 哦，要等。那因为在那瞬间会，因为你当年用的是单眼相机，
1: 是
0: 在那个瞬间，我等蛮久了，他终于来了哈。但是
1: 后来我们大概知道他大概什么时间
0: 啊、
1: 后来就知道，
0: 知道他的一个动线就比较好掌握。
1: 对对对对对，
0: 第一次的时候恐怕有点那个手忙脚乱脏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觉得那个拍出来，让你自己就是透过摄影、透过影像这样呈现的视觉感受，你自己的感觉是怎样？
1: 啊，就我好像我就很高兴哈、高兴，那好像我也变成跟德川庆喜差不多了，
0: 有见证到这样非常独特的美景。
1: 对对对。
0: 那请问一下，这个虎尾铁桥现在还有火车会通过吗？
1: 现在没有，但现在变成人可以走，
0: 人可以走。所以当年这个虎尾铁桥只是为了糖铁，让这个糖铁的火车可以通过而已，这样子。
1: 是，但是它原来上面有木板啊，当地人称为板阿桥，
0: 板阿桥就是板子做的桥，
1: 板仔桥。所以就是说在铁轨，原来是在铁轨中间有铺木板，让人
0: 可以走、
1: 或者是你牵着脚踏车可以走。那后来因为就这样太危险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在民国44年的时候，在经过当地的就是云林县议员王宪正去澄清，那所以后来是在这个桥的旁边做了就是木板桥，是变成人是走在这个铁，当然是他也是从这个钢梁在装了一些支架这样撑住了，然后上面铺木板，这样让人走在这个铁桥的旁边。
0: 哦，那请问一下，您当你那时候拍的时候，他还有那个木板吗？
1: 那时候木板已经都破旧，都到处都是坑坑洞洞。
0: Oh, okay,
1: 可是 我还是有看，那在照片里面也有啦，就是还是
0: 有人看得
1: 到，
0: 哦，
1: 有人
0: 在
1: 走。那刚好那时候火车也经过。
0: 哇，那你就有拍到啊？
1: 我刚好

0: 就有拍到。
1: 哇，
0: 这个就是运气了，
1: 这
0: 个
1: 运气。有时候摄影不只是技术的问题，你还要有带一点运气，因为你等待的那一个瞬间要怎么样刚好可以捕捉到。那真的，哇，好，这一张真是非常，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已经看不到那样的画面了。
0: 对对，看不到。
1: 这是虎尾铁桥。好，再来呢，再分享另外一张作品。
0: 那再来就是我刚才讲的，一直去等那个到底他火车什么时候出来。
1: 嘿，你说
0: 六点，
1: 那是在哪一站？
0: 就是在虎尾的市区。
1: 在虎尾市区。那到底火车是走在市区里啊？
0: 对，他走在市区里。
1: 哇，哦，好特别。
0: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1: 所以
0: 它
1: 的铁轨等于是平交道是有在市区里面，这样就对了。
0: 我就会连续好几个平交道。
1: 哇。
0: 然后火车就走在市区里面。那当然现在是又做了一些那个然后规划了。然后
1: 对。
0: 那当然我刚到在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路上是反正人也在走，然后
1: 车
0: 也在走，那汽车也走，都大家都走在。
1: 因为当年人跟车没那么多啦，哈。
0: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时间，现在这个时代大概不可能了。
0: 对，那所以有时候常常那个汽车，它有时候就会把它停在那个路上，然后火车就过不去了。
1: 哇。没有交通管制之类的吗？
0: 没有没有。
1: 哇、
0: 啊、所以也有照片里面有也有像这样的场景。
1: 这真的是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啦齁。
0: 对。
1: 那我是很好奇火车司机会不会停下来骂人。
0: 那也没办法。
1: 这个影响这个应该会被罚款吗？因为这影响到安全的问题了。
0: 应该是会啦，哎，不行、
1: 哦、
0: 应该是会啦。
1: 所以
0: 不过早期警察也不会那么严格，
1: 不会那么严格，因为就是那边等于是人跟车都要共同都要经过，有点共用这样。
0: 也有拍到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骑着 Autobike 的大哥，对不对？他也很潇洒，还都叼着烟，然后就骑在火车前面。
1: 骑在哦，我们让大家了解一下，唐铁的那个火车，它速度是不是比较慢？
0: 它比较慢，它限速以前是限速30公里，它现在是19公里、
1: 哦，更慢了。但是以前限速30公里，坦白讲是比较慢，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台湾人早期有一些人童年回忆会去抽那个甘蔗，你知道吗？
0: 对，
1: 就是在糖，因为它的速度不快。但小朋友在后面跑，然后就把那个甘蔗抽几根下来，这样子。
0: 对，
1: 哈、
0: 哦。不过他其实他到了平交道，他又限速到10公里，
1: 哎呦，更慢呐、啊。
0: 对，所以更慢，所以他走在市区，当然就一直又平交一直，所以大概都是10公里。
1: 所以您拍到那个画面，有一台摩托车 Autobike 很悠闲的，那个大哥很悠闲，叼根烟，骑在火车前面。
0: 对对对，前面。
1: 那是说火车就在他后面慢慢。
0: 火车追着他走。
1: 那他们在同一个车道上的意思是不是？
0: 也不完全
1: 是，
0: 还
1: 是有视觉的错。
0: 对对对，哦欸、但是、欸、你就看到他其实骑在火车的前面。
1: 哦，了解了解，但是那是一个视角啦，视觉的角度，可是看起来您拍起来就他很像骑着那个摩托车在火车的前面。
0: 对对对对对。
1: 哇，不知情的朋友哇，好大胆子哦，都不怕被撞哦，基本上没那么靠近这样。
0: 那其实那个地方哦，刚好，因为我其实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最先也不知道。那我在那边拍的时候，那就看到一些那时候的所谓的一些看起来是就是中年的欧巴桑。那他们就在那边走来走去，好像他们的好像是他的住家这样子。那我就看到那些欧巴桑就觉得怪怪的，我说咦，奇怪，这里的欧巴桑怎么裙子都穿得那么短。
1: 重点、那个医师我请问一下，你确定是欧巴桑不是年轻的小姐？就
0: 是
1: 有年纪，
0: 都至少都40岁，
1: 然后都穿着超短裙这样子啊，
0: 超短裙，
1: 哎呦，
0: 然后忽然他们看到我走过去，就忽然说笑脸呢，被几百遮不？ 我就吓一跳，
1: 你走到
0: 恍然大悟了，
1: 那边是红。

0: 红
1: 那
0: 灯
1: 个
0: 区
1: 特
0: 是不
1: 种，对
0: 是？
1: 对对对，那个
0: 哦，
1: 是虎尾很有名的，叫做
0: 嗯，
1: 剃吉罗卡啦。
0: 啊，在铁道旁，人家 有一
1: 对
0: 个
1: 对
0: 特种行业营业的区域，这样就对了。
1: 对对对对，
0: 哦，你以为那是他们的住家，想说住在铁道旁，为什么裙子穿这么短？这样。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年轻人当时社会经验还没有很丰富，
1: 真的，对对，那
0: 那你
1: 后来
0: 有
1: 就大家告诉我那个
0: 哦
1: 是的，
0: 这样子啊、哦、哈好，那你在那个社区虎尾的市区里面拍到，就等于是最早出发的那一班那个唐铁，是吗？
1: 是
0: 你说
1: 是，
0: 5点多那个哈、哦、好，
1: 对，
0: 那在这个作品里面，就是你说可以看到视觉的一种特殊的感受，就有人骑着摩托车在那个火车前。啊，那这
1: 对
0: 边
1: 的。
0: 有多拍好有还有别的作品吗？还是就这一张？
1: 你说在市区的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对，有了，是大概就是我们也分成5个主题了。
0: 嘿
1: 那一
0: 嘿，
1: 个是铁桥，
0: 嘿，
1: 那一个就是虎尾市
0: 市
1: 区。
0: 区哦，
1: 那虎尾市区除了这个以外，它以前还有一个很重要叫货物挂，等于是这些
0: 货物挂
1: 货物
0: 挂，嘿，
1: 挂就是挂念的挂。
0: 对，
1: 那
0: 那
1: 其
0: 是
1: 实那是
0: 指
1: 日
0: 火
1: 语啦，
0: 车车
1: 那
0: 厢吗？
1: 不是，那是日语啦。
0: 嘿
1: 日
0: 嘿。
1: 语叫卡卡里，
0: 卡
1: 卡卡
0: 咖
1: 里，它的
0: 喱，嘿，
1: 意思就是等于是，如果我们用中文来讲，就是谷啦哈，比如说某某谷，
0: 谷，
1: 什么运输谷啦，
0: 哦
1: 什么什
0: 哦
1: 么谷啦哈，那个
0: 哦哦，
1: 谷的意思啦，
0: 有点像某个单位的
1: 对，它
0: 名
1: 是一个
0: 称，
1: 单位的名称，
0: 哦
1: 是，
0: 哦，那
1: 那
0: 所以
1: 个，
0: 他写
1: 哎，
0: 挂
1: 挂。哎，但是
0: ，OK。
1: 我们现在还是大家还是都称为货物挂，
0: 哦，
1: 所以当时虎
0: 嘿，
1: 尾的货物都运到那里，都是在那里，
0: 嗯，
1: 就是进
0: 所以
1: 出
0: 它
1: 啦。
0: 有一些就是说那个算是办公室吗？还是如果说这是单位的话，还是都是
1: 那个
0: 像
1: 地
0: 仓
1: 方
0: 库？
1: 是装卸货物的地方，哎，
0: 哦，
1: 装卸货物，那他的办公室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在附近。
0: 那您拍摄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在90年代的时候，哈、哦。那
1: 是，
0: 他那个货物挂应该是比较日治时期就这样传下来嘛？那是
1: 对，
0: 在这边有拍到什么特别的画面吗？
1: 就是那个，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现在变成了一个停车场，那不过它原来的后面，停车场后面的有一个托铁公寓，还有一棵大榕树，那原来就是这样，所以那个还留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是那个货物挂是都是，就是我刚才讲，因为三轨哈，都是虎尾到斗南三轨，所以它停的都
0: 是，
1: 是台铁的那个货车。
0: 哇，真的，你看哦，我们才讲那个几张照片而已哈、哦，那个一
1: 是。
0: 张照片里面就好多故事可以聊哈、哦，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0: 去 Formosa， 我是黄晨林。哇，今天呢，我们遇到这个特别来宾，很会说故事。他本身的职业是医师，但他个人的这个算是他生命中另外一个职业哈。他呢追火车，他热爱铁道的一些文化元素啊。年轻的时候曾经很想要，可不可以去进入这个领域里边哈？不过现在他用摄影的方式，这也是追寻他的一个热爱跟梦想。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最近呢，在云林记忆库这边哈，这个文化基地呢，有一项这个展览，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毅医师的虎尾糖厂摄影展。那其实徐医师他拍的跟台湾这个糖铁有关的这样的主题好几万张齁，这一次展出只不过才60张左右齁，所以这是九牛一毛齁，但是即便就几张作品的故事，就让我们听得真的津津有味齁。好，徐医师，我们接下来来请教一下，因为作品那么多齁，我们可不可以大概在两张作品齁，我们如果说再来介绍你这次摄影展里面齁，那你会推荐，你会想要跟大家分享哪一张？
1: 那个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去虎尾拍小火车，那当然最希望拍到的就是跟高铁有交叉的嘛，大家称为四季交汇，
0: 没错，
1: 哦，那当然那也是可遇不可求啦，
0: 嗯，
1: 那早期当然没有高铁，那后来大概在2005-06那时候，就是高铁开始就施工，
0: 开始施工，
1: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也有拍到，就是高铁还在施工的时候的情形。
0: 然后火车，
1: 那时候，
0: 可是那时候是那个糖铁的火车吗？
1: 那糖铁的火车还是一样要照走啊。
0: 啊，
1: 它施工是施工嘛，对不对？那糖铁的火车还是要运赶车啊。
0: 了解了解，所以对你来讲拍下那样的一个作品，你觉得那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怎么讲记忆，要把它记录下来吗？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一个记录啦齁，那
0: 对
1: 对高铁来讲应该也算是蛮重要的。
0: 没错，也就是说因为徐乃毅医师他拍的基本上是现在很多人想拍也拍不到的，因为时空环境不一样了齁。
1: 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我们拍到了这样的场景之后，当然一个我们也知道他要施工了，所以我们也特地会去拍。
0: 哦，
1: 那第二个是，既然他这样子做了，我们当然就已经开始就已经脑筋就在预想了。那再过两年
0: 就可以
1: 高铁开始，对，那我们是不是要来这里？
0: 来这里又追火车又追高铁，哇，真是同时可以追这么多。
1: 对，不过刚才也讲了，这个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那你可能还是要去好几次才会碰到一次。
0: 没错，没错，拍照有时候真的要看运气哈。那这个基本上我们说这一次展览虽然说是虎尾糖厂摄影展哈，但是因为徐医师他涉猎的范围很广，那尤其就说他有去拍了很多在台湾糖铁南北线哈，这个他说虽然没办法把整个站啊路网图啊都能够巨细靡遗都拍到，但是已经齁也拍到不少了。那我们来讲你这次展览听说也有可能不是在虎尾但是在南北线上的这样一个场景，对不对？
1: 对，因为还是要扣上我们的主题啦，就是南北线。那所以当然南北线就不是只有虎尾糖厂的火车在走了。那在我在那个时候我在拍那个拍南北线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主要有虎尾、北港、蒜头这几个糖厂的叫糖蜜车，
0: 哦，
1: 它会运糖蜜到新营的，新营。

0: 富，不是新营糖厂哦，是新营副产加工厂。
1: 哦，
0: 他把
1: 糖
0: 糖蜜
1: 蜜
0: 做
1: 呀、
0: 成酒精，对，糖蜜。
1: 啊，
0: 嘿，但是我们在制糖的过程中，最后
1: 嘿，
0: 会生成的就是把原我们那时候是糖的结晶，
1: 对
0: 糖的
1: 对，
0: 结晶以后，它把它离心之后，
1: 嘿，
0: 就会变成砂糖跟糖蜜。
1: 哦，糖蜜，我知道，
0: 嘿，
1: 我想到糖蜜，好像那个黑糖啊，好、哦。
0: 不是，
1: 不是
0: 黑
1: 黑
0: 糖就
1: 糖，
0: 是还有糖蜜，他没有把糖
1: 对，
0: 蜜分出
1: 因为
0: 来叫黑
1: 我的意思，我常
0: 糖。
1: 在看黑糖的成分说明哈、哦，里面就会
0: 嘿，
1: 有糖蜜耶，哈、
0: 对，他就是没有把糖蜜分出来的叫黑糖。
1: 哦，但是那
0: 嘿，
1: 糖蜜分离出来，通常是拿来是怎样做甜点还是怎样？
0: 糖蜜送到那个副产加工厂，它会做成
1: 嘿，
0: 几个，一个是酵素。哦，
1: 酵
0: 就是
1: 素，
0: 我们讲
1: 嘿。
0: 吃的，小时候吃的什么健树糖啊，
1: 哦，
0: 好、哦、啊，瓦
1: 哇！
0: 卡
1: 从
0: 莫豆，
1: 糖蜜分开
0: 对
1: 来，
0: 对，
1: 瓦卡猫
0: 嘿，
1: 豆那
0: 糖
1: 个
0: 蜜，
1: 酵素也是这
0: 对
1: 样
0: 对对对对，
1: 哦。
0: 还有
1: 然
0: 一个很
1: 后，
0: 重要就是酒精，
1: 哇，真是觉得不可
0: 所以
1: 思议
0: 我
1: 哈！
0: 们那个米酒的其
1: 哎，
0: 实它的那个 base 的酒精其实是跟台糖拿的，嘿，是其实是甘蔗酒。
1: 哦，所以就说有专门在载运糖蜜哈，那。
0: 对，
1: 它也是，就是透过糖铁的火车这样子啊，
0: 对对对，那所
1: 嗯，
0: 以我们当然那时候有，你看有三，我们主要有这三个糖厂的糖蜜车在走。
1: 嗯嗯，
0: 那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如果能够先知道这班车是往哪里去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先有一个作战计划，这样子，我等一下怎么去追，这样子。
1: 哦。哇，这
0: 那
1: 个，
0: 他们都会经过一个，就是会从新营出来以后会
1: 嘿，
0: 往北，然后会经过八掌溪嘛，然后所以就会经过八掌溪桥。哎，那八掌溪桥，我们刚好站在台一线的八掌溪桥上
1: 嗯
0: 看过
1: 嗯，
0: 去，那非常的明显。
1: 明
0: 那
1: 显，
0: 这
1: 然
0: 个
1: 后风景是不是也真的很漂亮？
0: 还可以啦，但现在
1: 哦，
0: 很多人这
1: 嘿，
0: 要再到了，大概再过1、2个月。那
1: 嘿。
0: 边很多那个芒草，
1: 哦，当秋天到来之后，
0: 对
1: 芒
0: 对，
1: 草，
0: 但是那个时候长
1: 嘿，
0: 铁还没开始在走。
1: 哇！那
0: OK，
1: 你当初那个作品，你就是在八掌溪嘉义南靖这边拍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那，
0: 那他，
1: 嘿，
0: 那因为我就是说，他会经过那里，那刚好很空旷。那会让
1: 啊。
0: 我们只要看到那个火车，那我可以来去分辨说这个是开到虎尾的呢，开
1: 哇，
0: 到北港的呢，开到蒜头的呢，这样子，
1: 你
0: 我
1: 还
0: 们可
1: 可
0: 以在
1: 以，
0: 那
1: 请问一下是怎样？造型不一样，还是声音不一样，还是吨数不一样？
0: 哦，对，第一个是吨数还不
1: 哦，
0: 一样，
1: 吨数有差别，所以因为我就在想
0: 对，
1: 说，你一定是隔
0: 哎。
1: 得蛮远的距离嘛，因为要拍不可能
0: 对
1: 很
0: 对，
1: 近
0: 所以那个吨数不
1: 啊，
0: 一样的话，那个火车的样子也
1: 就
0: 会
1: 很
0: 不太一
1: 明
0: 样
1: 显
0: 啊。那
1: 哦。
0: 第一个，第二个，当然用的火车头不一样，
1: 哦，火车头也不一样，
0: 然后
1: 哇，
0: 火车头的方向
1: 嘿，
0: 也不一样。当然就是
1: 哇，
0: 我要讲一前一哎，这个它的方
1: 是，
0: 向然后哎，所
1: 是
0: 以根
1: 是，
0: 据这些，我们可以来就可以去判断说啊，这一列车是虎尾的，这一列车是北港的，这一列车是蒜头的，这样子。
1: 哎 我真的觉得像许医师这个走这种铁道的拍摄，你本身要有相当了解，就是对它的背景啊。哦，相关的知识
0: 对，
1: 要非常充分哦，否则你真的做很多白工哦。
0: 嗨，这就是经验的累
1: 哦，
0: 积啦。
1: 哇！但是当你了解的时候，那个拍起来各种的乐趣，不是我们只有看到画面就可以体会的哦。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来讲，因为
0: 对。
1: 有时候有的人在等待，也就是可能很特殊的场面，比如说火车、高铁，或者是火车终于通过那一刹那，那也是一
0: 是，
1: 个想要捕捉的瞬间。但是我觉得，
0: 是，
1: 在你作品里面更多的故事跟温度，来自于创作者自己本身内心世界哦，那有一种成就感，对不对？哦。
0: 拍到的时候比较成
1: 哎，
0: 就
1: 哇，
0: 感，那
1: 那其实
0: 没
1: 我
0: 有拍到的时候失落
1: 对
0: 感也很深。那尤
1: 哦，
0: 其
1: 嘿，
0: 每年一到了大概3、4月。
1: 嘿，
0: 哦，就是我们制糖期要结束了哦，
1: 对， 然
0: 哦，
1: 后。
0: 那真的就觉得啊。哦

0: 因为没
1: 很
0: 得
1: 落
0: 拍的，
1: 寞，
0: 是不是？
1: 哎，很落寞了。不，那时候也还好，因为那个时候冬天就拍糖铁，那夏天就跑到旧山线去
0: 去
1: 拍
0: 拍那个台铁，这样是不是？
1: 台铁的旧山线这样
0: 对，
1: 子，
0: 哇！但是我就在想说，这样的一个摄影的领域，远比其他的一个摄影，就是你那个情绪的起伏还蛮大的呢，哈。那个
1: 嘿，嘿。
0: 在满足感高度的满足感，跟有一种失落，吼，一种唏嘘的感觉，
1: 对，
0: 哇，那真的不容易了，哈。
1: 那不过比起拍鸟类，我觉得我们还是简单多了。至少我们有一个，还是有一些那个
0: 一个非
1: 可以
0: 常
1: 掌
0: 清
1: 握
0: 楚
1: 的。
0: 的，比较容易掌握，
1: 对，
0: 而
1: 比较
0: 且
1: 容易
0: 它
1: 掌
0: 那个
1: 握。
0: 移动速度没有像鸟咻一下就不见了。不过是这样啊，徐医师，因为哈，这也是您多年，其实因为自己本身在摄影方面累积了很多照片，我想你也是很多人哦，如果要找什么资料，也会去拜托你哦，你这边看看有没有。那这个特展这样子，摄影展呢、啊，最近在云林记忆库这样展出，已经一段时间了嘛，哈。那
1: 是，
0: 你觉得你感受到大家的反应是怎么样？听说哦，那个来看展览的，从很年轻的到年纪那种八九十的都有，是不是？
1: 是，所以其实我想年长者当然还是对我们这些糖业哈这些。或者糖厂的小火车还是有一些那种
0: 来
1: 怀
0: 回
1: 念的
0: 忆
1: 心，
0: 过去，因为你拍的是在他以前他记得
1: 哎
0: 的
1: 呀，好，那人有这
0: 啊。
1: 样回忆，那年轻的
0: 是，
1: 其实现在喜欢火车的也蛮多的，让他们也看一看，说之前因为他们来不及的时代是什么样子，这样子。
0: 了解。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透过徐乃义医师跟大家分享他目前正在云林记忆库这边展出的叫做《追火车：从追梦到追忆》徐乃义医师虎尾糖厂摄影展。那这是由台湾工艺 CEO 协会主办哈，而这项展期会到今年的8月22号告一段落，时间还蛮长的，在这个暑假期间，可以有机会呢到这边来看一下，这里面有很多的回忆哈，而且还蛮适合全家一起的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徐乃义医师的分享，谢谢哦。
1: 好，谢谢。

0: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中泽医师，带我们认识近年备受关注的糖新肾症候群，深入解析糖尿病、心脏病以及肾脏病之间的密切关联，并且分享常见的症状、预防方法以及最新的治疗观念，也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及早筛检、及早治疗，守护健康人生。
1: 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美国的心脏学会啊，也算是一种三种器，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以及呢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的主任吴中泽主任呢，特别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喂，今天这个症状呢，我很少看到，而且应该是说我第一次看到，叫做糖新肾症候群哦。我们真的要感谢吴主任哦，因为他真的现在非常的忙，他要开会，有很多的医学会哦，因为他现在是糖尿病学会的理事哦，所以呢也非常谢谢吴主任呢拨冗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我们赶快请的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主任今天为什么要讲糖新肾症候群？
1: 因为这个症候群最早是从美国心脏学会所提出来的，叫糖新肾症候群。各位银发族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说经常有这个糖新肾症候群？这个很简单，我们先看银发族的朋友，他们经常会有时候会跑医院嘛，本身有慢性病，他们通常有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看一科，那你可以看到他今天要去拿药，今天我要去新陈代谢科看，能同时也会看心脏科，那也会看肾脏科，发觉好像哎，怎么好像都是这三科？就是好像看哎，新陈代谢科，看新陈代谢科要看什么？看他的糖尿病，又经常走路会喘啊，然后会有点胸闷这种，又有高血压这些心脏方面的问题，就要看心脏科。可是除此之外，好像肾脏好像也不是很好，又要看肾脏科。那经常会哎，好像这三科轮来轮去，说起来其实这糖新肾就是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跟肾脏科，其实这个三个科经常是在一起的。所以因此来讲的话，美国的心脏学会啊，就会把这个三个东西哈，三个也算是一种三种器官啦，把它放在一起，我们称之为糖新肾的一个症候群。
0: 所以这原先是在美国，他们把这三个就是银发族的长者，
1: 对，
0: 这三个都会有连环，都会有关系的，就对了。
1: 是的，是的。说起来，这三个器官其实他们是相互影响的。为什么他们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像以我新陈代谢科来为例，我通常不是单纯只有看一个糖尿病而已，因为我还要顾及到你的心脏，还有一个肾脏的这部分。
0: 哦，这三个都要看到。
1: 对，这三个我都要做评估。为什么会经常在一起？我们先看以糖尿病来讲的话，因为糖尿病的话呢，基本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血糖，就是一个血糖性的异常。可是血糖的异常来讲的话，就是血糖会高，但有些会偏低啦。有些糖尿病病友他会忽高忽低啊，就是血糖它会出现很明显的异常的情况。可是当你血糖异常的时候啊，第一个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所以糖尿病的病友其实来讲，他得到心脏疾病的几率，尤其在心 心肌梗塞上面的话是正常人的大概三倍，就是没有糖尿病的病人会有三倍，所以很多的糖尿病病友到后面会产生这种心肌梗塞而走掉，甚至有些人一发觉到心肌梗塞，同时也发觉到原来他有糖尿病，他不知道。举例来讲，像我上个礼拜才有一个会诊，是心脏科的会诊，他是一个46岁的一个男性，他本身不知道他自己有糖尿病，可是他一

0: 一送到急诊室的时候，欸，就发觉到他有心肌梗塞了。后来一发觉他堵了三条，就放了支架，欸，46岁而已。后来去看一下他的血糖，哦，他血糖真的糖化血色素，我们先讲正常人是大概是糖化血色素是 5.7、但糖化血色素 6.5 以上就是算是糖尿病的。他的糖化血色素到 11.2，
1: 这么高了，
0: 对，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他已经糖尿病已经很久了。我再去问他的过去的病史，他说，欸，他的确有过去有经常会口渴，然后会一直去想试试甜，多吃多喝，甚至有多尿的一个症状出来。可是他觉得那个不算什么，他觉得这个好像，欸，46岁嘛，反正他体力还好。他发觉，欸，心肌梗塞原来跟他糖尿病是有相关性的。除此之外，糖尿病，因为糖尿病是血糖嘛，血糖过高，那你要知道，当你血糖过高，我们的血液里面糖就是在我们的血液之中，我们心脏也有很多的血管的供应啊。当你的血糖过高的时候啊，你的血管啊也会容易除了容易产生阻塞之外，你的心脏的肌肉的细胞啊也会泡糖水泡了很久。泡了很久的时候，所以糖尿病病人还会有心脏还会出现容易出现心脏衰竭的情形。也就是他心脏的收缩力就没有那么好的。收缩力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打出去的话，心脏就可能开始没力了，出现容易喘的情形。心脏如果说已经受到了这个影响的时候，我们知道糖尿病的病人也会造成肾脏衰竭的问题。现在目前来讲，洗肾的病人啊，大概有一半都是因为糖尿病所造成的。
1: 哇，
0: 也就是说糖尿病，因为我们血糖到在肾脏，如果说肾脏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个我们的肾脏泡糖水泡太久，那个肾脏的细胞啊也会坏死，逐渐失去功能，然后最后也产生了肾脏衰竭，
1: 也要洗肾吗？
0: 对，就是要可能面临洗肾问题。所以糖尿病病人大概有 25% 的病人，25-30% 病人还会产生一些肾脏的一个疾病。那这是从我们糖尿病的角度出发，但心脏方面的话，心脏也是有，哦，你看我们心脏来讲，我们心脏像一个泵浦，它是我们像我们车子的引擎一样，它是泵浦，它是把我们的血液经过心脏收缩之后啊，打到全身的一个器官里面去供应它的一个养分，包括它的红血球啊这些等等，甚至于我们的免疫细胞白血球也经过血液来去做输送。你知道我们肾脏的话，我们肾脏是一个过滤的一个我们的一些废物的一个器官啊。当你的心脏已经如果说已经受到影响了，例如像说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或已经心脏衰竭的话，这个供应到我们的肾脏它的灌流就不会不够了。我们肾脏本身是来排除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废物啊，那当你的灌流不够的时候，你肾脏没有办法得到足够的血液，你的肾脏的细胞会产生一些坏死的现象。所以很多心脏衰竭的病人啊，你会看得到他们过滤水的效果比较差。所以你看心脏衰竭病人，很多人也出现脚会出现水肿的一些现象，因为他肾脏没办法去把那些水分给他排出去。
1: 所以也就是说，他的这个不好的话，他的心脏不好的话，会连接他的肾脏，他的肾脏就会影响到他的肾。是这样子，
0: 对，也会就出现那种水肿的一个现象。
1: 那
0: 我们心脏不好的话，那你打出去我们的胰脏，因为我们的糖尿病最重要还是我们的胰脏，胰脏会分泌那个胰岛素细胞。那胰岛素的部分的话，因为你的灌流也不够的话，没有足够的血液去供给它的养分或者是它的一些氧气等，那它有出现坏死的现象。所以它因为它灌流不足了，这是从心脏的角度出发。那如果再从肾脏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如果肾脏功能变差的话，你的那个水分就排不是很掉了。
1: 对，
0: 因为我们肾脏最主要是一个排废物跟排水嘛。因为废物就把我们全身代谢的东西，包括一些废物啦，都把它排出去啊，是我们的水分也要排出去啊。那如果你肾脏已经功能已经变差了，那你的那个水分排不出去，你的心脏就必须要多做一些工作，因为水分就会滞留在我们体内，就要做很多的工作，把那个水分排出打出去。所以心脏的它的工作负担相对来讲就比较大。而且钠离子也排不大掉啊，那排不掉的话，那些钠离子比较多，也会造成一些水分滞留，也会产生一些高血压的一个现象。因为我们知道盐跟钠也是有关系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吃太多咸的话，有些会产生高血压的问题。那你相对来讲的话，这些废物如果也不行的话，也会积在我们的一些我们的胰脏啊排出的东西，也没办法去代谢掉。所以来讲的话，你会发觉到，这是不是像一个恶性循环？你的血糖， 影响到你的心脏，心脏也同时会影响到你的胰脏跟肾脏，肾脏的话一变出问题的话也影响到你心脏跟你的胰脏，所以这个糖心肾它们是相互在一起的。

0: 把这个串起来叫做这个唐兴盛的症候群。
1: 原来这三个是有相当的关系，就是一个没有控制好的话，你会连带影响到两个。很多人都认为我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我可能顶多是糖化血色素太高了，就没有想到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肾脏，甚至我们的胰脏。好，那唐兴盛症候群它有哪些的症状呢，主任？
0: 因为这唐兴盛症候群在美国的话，它会把它分成几个阶段来看。第一个，因为 它是刚开始的话，我们称的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一直到第四期。那所谓的第一期的话，这个唐兴盛症候群刚开始的话就是有一点点肥胖，然后体重比较重啊，然后我们的 BMI 身体质量指数比较重啊，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可能你的血糖会有一点点高，纤维高，但是还没有说很明显。对，那一个可能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就是第一期左右，然后等到第二期的话就会开始出现了各一个的心脏唐兴盛的一些前期的现象。例如像说你的血糖已经达到已经糖尿病前期了，就是说你的糖化血色素还没有到达 6.5， 但是已经异常了，可能在 5.7 到 6.5 之间了。
1: 那为什么这算是正常的话，5.7 算正常，为什么还会有异常呢？
0: 5.7 以下才是正常，5.7 到 6.5 这中间算是糖尿病前期，就已经血糖已经出现异常了，或者是我们的血压已经开始有点开始变高了，但是还没有说很高。
1: 所以也就是说有高血压的人他不见得一定是高血压，有可能是他的血糖、他的糖化血色素偏高了嘛。
0: 对，糖尿病的因为他们会经常在一起，如果你的血糖可能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点点高了、然后你的血压也开始有点高了，可能我们大概原则上是不超过130到140的，可能就是在高血压的低期，因为现在已经有开始下修了，肯定已经在120几的话已经算是一个高血压前期的一个现象。血压已经开始有一点点偏高，但还没有到达说一定要用药物治疗的情况了。那你可能已经出现有一点点的血脂异常，胆固醇有一点点高了，可能这些有一点点的蛋白尿的轻微的，就可能在第二期的情况。那这时候的话，你第一期第二期的话通常还不见得会有太大的症状出来，就血糖高一点点，血压高一点点，可能小轻微的一个蛋白尿的现象，这状况方面你都不会有太大的症状。通常出现到症状的话，通常已经到了第三期跟第四期了。所以第三期的话，那就已经开始有出现了一些血糖已经达到糖尿病了。另外一个的话，可能已经开始高血压，血压已经可能到第一期130以上，甚至有些已经到140了。那小便已经出现明显的蛋白尿了。
1: 所谓的蛋白尿要怎么去判断呢，主任？
0: 蛋白尿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通常会去测尿液中的一个蛋白。但是从肾病人来讲的话，听众朋友可以记五个口诀啦。第一个叫做泡的话，就是小便会出现明显的泡泡。那这种泡泡一般人小便也是会有，但是那个很快就散了，
1: 多久会散？
0: 大概一分钟以内都一定会散。但是所谓的泡泡尿的话，它很明显，它是一分钟以内发觉到马桶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泡泡，那个就是我们常见就可能有可能是一个蛋白尿的情形了。所以有五个字，第一个字叫泡，第二个叫做水，那就是水肿，尤其在傍晚的时候，会发觉到它的脚的那边压下去就弹不大起来，要出现水肿现象，或者是脚的鞋子开始出现很紧的情形了，那就出现水肿。第三个的话叫做高血压，就是血压那时候量平常不就是很高，现在怎么开始这阵子又开始变高了，小心肾脏可能也出了问题了。第四的话叫贫，就是贫血，就是会容易头晕，就是你突然站起来突然就可能又开始头晕这种。
1: 那不是姿势性低血压，
0: 这是其中一个，但是也有可能是贫血。那可是相对来讲的话的，它的眼睑我们会看它眼睑下方，眼睑下方出现比较偏白的情形的话，这就是一个常见一个贫血的现象。第五叫疲倦的疲，对，那人就很比较容易累，因为刚刚提到了肾脏是排水跟排废物的，那你废物排掉，你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疲倦，所以可能听众朋友要注意这五个字诀，就是泡、水、高、频、倦。如果有这种情况，我要小心，可能有肾脏方面的一个疾病出来了，可能要建议还去到肾脏科的话，要去看一下，至少检查一下小便，抽个血，看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啦，有没有在正常值，那有没有出现蛋白尿这方面的一个问题。不过这都是在第三期，等到在第四期的话呢，就我们叫做中枢器官已经出现衰竭了。这时候的话，如果是心脏方面已经出现心脏衰竭的话，可能会产生出现走路就会喘了，
1: 走路就会喘了。
0: 对，可能才爬一层楼就怎么觉得好像他很喘，那个就

0: 已经可能有心脏衰竭的一个现象了。
1: 这么严重？
0: 对，那有些人已经如果肾脏衰竭的话，有些人开始皮肤就会出现容易痒，然后非常疲倦的一个现象了。
1: 皮肤会痒？
0: 对对对对。
1: 它会痒多久呢？
0: 不一定，肾不熟时就是会出现痒的现象。所以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有些人在办这种肾脏疾病出现那个会痒的一些药膏这些等等的，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皮肤啊，好像

0: 状，还有其他症状。
1: 对，如果是那时候血糖的话，已经很高了，一定会。如果说血糖那时候已经到最后的话，因为血糖就会高低就会差很多。像很多的糖尿病友，就可能就要打胰岛素，因为就会发觉他的血糖，哎，好像再吃一点东西，他血糖就一下就可能就从100一下蹦到500，高低就差很多，变成他血糖就很异常，很难控制。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吴中泽主任也详细的说明唐先生症候群分成四大发展阶段，以及慢性肾脏病有五个分期。目前的医学研究也证实了排糖的药物、肠内素等这些治疗新的趋势，更提醒我们饮法族的朋友从饮食、运动、定期检查做起，把握早期的预防及早治疗的黄金时机，守护我们的心、肾与血糖的健康。他说，
1: 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所以这种已经到有四个阶段，所以这个四个阶段的话，就我们是唐新肾症候群的四个阶段。所以为什么话到后面很多的听众朋友或一些饮法族，他们都会这三个那边轮流看，哎，心脏科看，啊，一会又要肾脏科看，一会在现代谢科看。
0: 那不能够合并在一起吗？
1: 是可以考虑合并在一起，不过要先看一下他的到症状到底在哪里，哪边比较严重。例如像说有些听众朋友，他肾脏已经到达，我们大概肾脏病大概会分五期，如果他已经到第四期、第五期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把后面我们的血糖啊，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高血压，对，就交由肾脏科来去做处理，或者是说有些听众朋友已经发觉他已经心肌梗塞了，然后他已经有三条血管都堵住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病友，我们就可能就让他在心脏科那边先处理好他的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些问题，同时间我们也会去看一下，给一些心脏科他们一些建议，这样使用的一些药物。
0: 但是问题来了，我们饮法族的朋友，我到底要先去看一下新陈代谢科、心脏科还是肾脏科呢？我们要怎么做检查才可以知道像刚才主任讲的这么多问题呢？听这样讲的话，我是要挂三个科，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挂一个科，可能就是担心说我是不是有所谓的唐新肾症候群，是不是可以请譬如说像主任是新陈代谢科，就请新陈代谢科的医师帮我前面其他的相关的症状做一些安排检查呢？
1: 这方面的话就要看他是哪方面控制的不好，如果说他真的是血糖控制不好的话，那他可能血糖我这边可能会先帮他去处理血糖，如果他血糖控制不好，但是他的血压、血脂、那肾脏这部分都还好的话，那可能会在我新陈代谢科我会去帮他去做方面处理，因为他的心脏跟他的肾脏这方面还不会出太大的问题，只是他就主要是血糖为重，可能会在我这边会顺便先帮他同时看。但是如果说他已经有两个问题的话，例如像说他血压控制也不是很好，他又是又血糖又控制不好，那我可能会请他可能心脏科跟我可能这两科一起来去帮他的这部分把它控制好，因为这后面牵扯到要把这个唐新肾症候群要控制，因为他如果说一方控制不好的话，一定我们还是会请，例如像说他血糖如果控制好的话，但他血压控制很不好，而且心脏衰竭比很严重，那我可能会就请他在心脏科那边看，但是请心脏科的医师把我这边血糖的药物一起来做控制，如果他血糖又控制不好了，再回来我这边不能做调整。
0: 那我们要把住朋友要先去看哪一科呢？先做哪些检查呢？
1: 都会，其实这三科都可以看，因为我们三科都会同时看，而且我们三科都会有一个默契。为什么？就是会把唐新肾症候群放在一起，我们新陈代谢科的医师不会说只单纯看血糖，那我也会注意他的心脏跟肾脏，心脏科的医师他也知道这个症候群，所以他也知道，他同时也会去顾他的一个血糖跟以及他的肾脏这部分的话，我们都会定期，就是大概每三个月我们至少都会做一个抽血检查，我们就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如果说有糖尿病病人，我会去评估他的血糖，包括他糖化血色素，定期回来的时候我都会评估他的一个血压和的一个状况，我至少半年，如果说肾脏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没有蛋白尿的话，我半年都会检查一次尿液，去检查看是不是有出 出现蛋白尿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个默契在。

0: 肾脏科医师当然也会，也会评估血糖啊跟他的血压的这部分。有的时候我们这三科医师经常会去评估这三方面，但是哪一方面如果说他是比较控制比例不好的话，可能我们两科都会同时介入。例如像说他的血糖控制的不是很好，然后他的肾脏控制也同时不好，那可能他会看两科，但是他的血压还好的话，那可能我们可能会在肾脏科包括他的血压吧一起控制，然后我这边专门控制他的血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相互的一些合作。
1: 那我们光抽血就可以先知道说我们的心脏不太好吗？我在抽血肾脏可以，还有就是血糖可以，那心脏抽血可以吗？还是要照超音波？
0: 心脏的话要看它是哪一种，如果说是心脏，如果是评估心脏衰竭的话，我们也会有心脏衰竭的一些指标来去看，那当然也会评估，如果他这个指标真的是比较高的时候，通常我们也会借由这个心脏超音波来去看一下。例如因为有些人写心脏衰竭，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血管有阻塞，例如像说他可能哪一边动得比较不好，因为他收缩，因为我们就像心脏在收缩的话，它是肌肉这样收缩，
1: 对，
0: 他可能有一边如果发觉到他收缩的不是那么好，那这时候心脏科就会考虑去看一下是不是因为他那边血管阻塞了，所以他这边动得不好，可能他们就会做一些心导管上面的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个检查。
1: 好，那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年长者，其实也不要年长者，我们一般的民众都还是要去定期抽一下血，看一下你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哦。那如果糖心肾症候群，主任要怎么样来做治疗或是改善呢？
0: 如果说是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其实现在来讲我们已经很多的现在药物也都是往这方面再去做，
1: 可以吃一颗药三个都搞定吗？
0: 现在有开始这种趋势
1: 哦，
0: 现在目前的新药开始有这种趋势，
1: 嗯，
0: 因为这三个经常会在一起。例如来讲，我们现在如果说现在新的药，可能银发族的朋友可能听过一些所谓的排糖药物，排糖药物，对，那这种排糖药物的话，它第一个它会去把糖分给排掉，那所以它对于这个血糖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个控制。而这个排糖药在所有临床试验发觉到，使用这样的一个排糖药物啊，它也会延缓我们的肾脏进入衰竭的现象，它会把适时的把我们的肾丝球里面的那个压力啊，能够去化解，所以压力就不会太大。当我们肾丝球压力不会太大的时候，相对来讲不会产生肾脏衰竭的一些问题。那它同时也会排掉一部分的钠，那所以对心脏来讲的话，也是有心脏衰竭病人也是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因为我们包括一些心脏衰竭病人，我们可能会建议他会不要吃太咸的一些食物啦，重口味的食物这些等等的，但是因为这些药物它会排掉一些钠，所以它也对与这个心脏衰竭方面也会有适度的一个改善。包括现在有些瘦瘦针，就是我们的瘦瘦针，
1: 对，
0: 那这些瘦瘦针的话，因为现在健保的话它的给付条件是非常
1: 严格，
0: 非常的严格，
1: 一般来讲这个瘦瘦针还是自己自费吗？
0: 有部分的如果说未达到健保它的范围里面，给付范围里面，那有些可能考虑要用自费的方式。第一个瘦瘦针的话，就是所谓我们的肠泌素，之前可能在节目也提到过肠泌素这样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因为肠泌素的话它会抑制食欲啦，同时之间的话它也会减重。除此之外的话，很多的临床试验也发觉到使用肠泌素的话，它心脏血管它的发生心肌梗塞或中风的几率相对来讲会有下降的大概20%到30%左右。
1: 这个瘦瘦针它要剂量的话是要看个人的体重，
0: 不是，这个要由医师来去判定慢慢的评估。所以瘦瘦针虽然是很火红啦，的确很火红，
1: 对啊，
0: 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要由医师来去做评估，
1: 对，
0: 评估你能不能使用，然后你该怎么样的使用。
1: 所以这瘦瘦针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0: 对，我们还是要筛选一些病人，有些病人他的确不大适合瘦瘦针，包括必须要注意他的一些副作用这些等等。
1: 还有副作用？
0: 对，瘦瘦针它也有它很多的副作用。
1: 副作用
0: 常见的副作用但是从肠胃上面的，因为你肠胃上面它会有一些接受体，当然会抑制你的本身的食欲，它会让你的胃的蠕动相对来讲先比较 变慢。这些变慢的情况之下的话，有些人他就会产生，如果吃的东西，有些人会产生一些呕吐，因为它也会作用到中枢，对，中枢我们的脑，所以有些人打了瘦瘦身之后啊，就会开始出现呕吐、头晕、呕吐这些等等的现象。这个部分也是我们要来去做个评估的，因为你的胃它的排空相对来就变少了，打瘦瘦针也有人会变成说有产生一些胆结石的一些现象、
1: 哦
0: 报道上面都有很多的，例如像在开刀前啊，或者是说有些因为开刀要麻醉，它会抑制胃排空、
1: 对、
0: 哦、那还有一些可能需要做肠镜、胃镜这些的病人，我们可能就要跟他胃教一下什么时候要开始停止打，因为这个瘦瘦针对我新陈代谢科来讲，我们已经用了 很久了，但是可能有些医师还不是很懂瘦瘦针的使用上面的话，所谓肠迷素的话，还是建议从医师来去评估一下你适不适合使用。
1: 对对、
0: 哦、即使你可以自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由医师来去做个评估。现在也有比较新的药针对于我们的肾脏的，不过现在健保还是没有给付啦，
1: 所以那个肾脏对比较好的是要自费的药。
0: 对对对 对，那是针对我们的一个醛固酮，就是我们的一个升压药的一个接受体的一个抑制剂，它会延缓肾脏的一个蛋白尿，它的尿蛋白的话会有效的降低，除此之外对心脏衰竭的部分的话，它也会有效的改善心脏衰竭。所以现在目前来讲，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些新药可以使用，不过有些因为它毕竟是新药，健保有限的情况之下，如果说需要使用这样的药的话，需要银发族可能需要自费的这部分。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会建议还是我们还是从生活形态上面去做个一个改善啦，
1: 这个最
0: 对
1: 根本
0: 对，包括于现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 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哦，我们的银发族，你有空的时候还是要去适度的去做一些运动，因为去改善，因为运动的话可以改善你的一些胰岛素的一些阻抗，降低血糖来讲会比较好。那你心肺的功能相对来讲的话，也会能够有效的改善。你有动总比没动好，不可能要求我们银发族朋友跟我一样，因为我平常在跑马拉松了哈，对，那我可能不可能像这样。那你可能就是可以考虑像流行的一些超慢跑啊，简单的一个活动。你的饮食上面的话，就要注意。糖分的摄取就不要太多了，减少精致性的一个淀粉，减少一些含钠比较多的、盐比较多的常见是一些重口味的一些食物，那这些的话都能有效去改善这种我们所谓的糖心肾的一个症候群。
1: 看来呢，这个糖心肾症候群刚才主任讲的这些症状听得都会觉得心里害怕的，我是不是会自己对号入座。好，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定期去做一些检查，可能会让自己比较安心一点。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同时也是糖尿病学会理事的吴宗泽主任呢，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糖心肾症候群，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些的参考。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天非常感谢吴中泽主任的分享，提醒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如何守护健康最好的方法。感谢主任来，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1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四集。在这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流行音乐里面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现象，就是呢，香港大牌歌手到台湾来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的专辑。之前三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跟郭富城，他们三个人都是1990年代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被媒体封为香港四大天王，他们四位歌手在音乐、电影、舞蹈等领域都成就非凡，对整个华人社会的娱乐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或许说没有错啊，因为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跟黎明这四位香港男星啊，在1992年正式被媒体统称为四大天王，那几乎垄断了当时香港甚至整个华语乐坛的这个各大奖项。他们举办过超过1600

0: 百场的这个个人演唱会，创造了空前的这个天王现象，还有这个粉丝经济。那四大天王啊，在1990年代对台湾流行音乐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他们不仅带来高水准的这个国语唱片发行风潮，更将偶像崇拜文化精致化的 NV 哦，还有舞蹈视觉哦，引入台湾，打破了以往哦纯粹这种听歌的模式，奠定了现代华语流行音乐工业的这个基础。那我们知道，过去香港歌手以发行粤语歌为主，但是四大天王他为了要进军台湾还有华语市场哦，大量的灌入这种高品质的国语专辑，不仅扩展了这个台湾民众的这个音乐聆听选择，也让台湾的唱片公司投入更多的资源来跟他竞争了，直接促成了台湾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盛世。
1: 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黎明，他的祖籍广东省梅县，1966年生于北京羊肉胡同的黎明，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出生在大陆的歌手。但黎明年幼时随家人移民香港，中学时期曾经到英国留学，他也是香港四大天王里唯一在国外读过书的，这两点成了黎明有别于其他三位天王的地方。
0: 黎明他不仅是在中国出生，他也具有留学的经验，这两点让他在四大天王里就显得特别的特殊。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张学友跟刘德华还有郭富城，他都只有香港的生活经验，而且他们的教育程度也都在中学以下等于是台湾的高二而已所以黎明与他们三位天王相比就是变得很另类嘛。那黎明是四大天王里面最早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他在2002年凭着电影《三金之回家》这个成功封帝，比刘德华在2004年以《无间道三》获奖还要早了两年。那另外相较于其他三个天王都只专注于华语圈呢，黎明早年曾经在韩国大红过，拥有庞大的韩国粉丝基础，更在2000年受邀参与这个 Michael Jackson 在韩国举办的慈善演唱会。还有就是黎明比其他天王更早退居幕后，他创办了这个东亚唱片制作公司，致力于发掘捧红新人，例如像是蔚蓝啊、李治廷这些人那成功的从偶像歌手转型为这个娱乐企业家。
1: 四大天王中的黎明刚出道时就被张国荣看好，但比起其他三位，多年来香港媒体对于黎明的天王地位却始终存在着非议，很多人甚至认为黎明纯粹只是来凑数的。他们用歌神来称呼张学友，舞王来形容郭富城，影帝来形容刘德华，唯独对黎明呢只用了文艺两个字来介绍，显得很没有特色。
0: 黎明他自己在受访的时候就提到，他说比起其他三位活跃于荧光幕前的这个天王，我更喜欢自己做一个绿叶对于天王这个大帽子也显得很排斥。黎明说四大天王作为一个名称一定会永远存在，但是我觉得他只是用来开玩笑的，别人叫我黎明我最开心，叫我天王我最难受，加上现在还有什么小天王小天后，这个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啦。或许包装和宣传上来讲，这样的称号不单单对于我们四个人，也对整个香港乐坛有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长达十年的时间，我们四个人包揽了香港音乐大部分的奖项，这也造成了一些不太好的后果，不如把这个更多的机会留给年轻人，所以后来我就决定退出这些竞赛。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谢明勋作词、林东松作曲、王玉明编曲，黎明第一张华语专辑《今夜你会不会来》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黎明十多岁时，因为考试成绩很好，父亲就送他随身听以及卡式录音带作为奖励，因此让黎明开始喜欢上音乐。黎明后来考进亚洲电视艺员训练班，跟韦秀贤学唱歌。韦秀贤在1986年提名他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并为他选择参赛歌曲。评判之一的林燕妮认为黎明的观众缘好，可塑性大，因此给他高分。黎明从4000多名参赛者中获得了季军，成为华星旗下的艺人。但黎明为什么始终没有机会发行自己的首张专辑呢？
1: 黎明啊，在香港拍摄电视剧《男儿本色》时，就由林俊贤介绍认识了歌唱老师戴思聪。戴思聪认为这个黎明的外形很好，只要提高他的歌唱实力，必然是可造之材，因此答应了黎明的请求啊，向他传授这个乐理知识，还有歌唱发声技巧。那华声音唱片呢，安排黎明到酒廊去唱歌，还有主唱这个电视剧歌曲，但是始终没有为他出唱片。黎明的好友郑万桥因此就出资港币20万元，要替黎明来灌入唱片。但是黎明跟华星当时仍然也有合约，你如果擅自出唱片，有违约的风险，而且这个很明显就缺乏这个宣传资金。你有钱做唱片，但是没有钱宣传唱片，灌入唱片的计划就因此搁置了。那戴思聪曾经推荐黎明给这个新艺宝唱片，但是没有获得录用，于是转而替黎明向宝丽金唱片来争取这个试音的机会。那当时担任唱片总监的这个向雪怀认为黎明并不是唱得最好的，但是他外形真的不错，而且黎明的母语是国语，有唱国语歌的优势。宝丽金于是考虑到公司当时还没有这一类的这种国语的歌手，于是1989年4月决定与黎明签约。
0: 1990年7月6号，宝丽金唱片为黎明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Leon》，在出版当天已经达到了金唱片，也就是25000张的销量，获得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也就是香港电台、商业电台跟电视广播有限公司颁发的新人奖。有了这个奖项的加持，黎明在粤语歌的市场算是建立了滩头堡了。
1: 1991年黎明先后推出4张粤语专辑，他在年初推出的《亲近你》获得了这个10万张以上的销售记录，尤其是主打歌《如果这是情》更是风靡一时。那随后推出了这个《是爱是缘》，销量也超过20万张，是该年度这个 I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全年最高销量大碟那主打歌《对不起我爱你》登上了香港三大电子传媒机构的这个音乐流行榜的冠军。那之后黎明参与了这个《忘我大会演》，在完成演出并离开会场之后，他获赞助港币50万元要他再回头来唱一曲他在匆忙回到现场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演唱，结果走音了。那这个走音事件让舆论对黎明的批评达到了最高峰，但是也无形中推高了他的人气。
0: 黎明在香港爆发的走音事件让舆论批评他的歌唱水准，但却完全不影响黎明在台湾创造的国语歌热潮。黎明的国语歌处女作，也就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今夜你会不会来》，当时到底有多受欢迎呢？
1: 1991年7月，宝明音唱片特别请了这个创作歌手周志平。

0: 品来担任制作人，为还是新人的这个黎明哦，量身打造了这一张国语录音室专辑啊，就是《今夜你会不会来》。推出三天后就获得了双白金的销量，从此黎明就成为国语歌坛的畅销歌手。2022年8月2号，美国众议院议长啊裴洛西访台的前夕，大批的这个中国乡民在新浪微博啊以今夜你会不会来留言关注，随后就有乡民分享一张截图啊，显示此歌曲因版权或网络等原因暂时无法播放。但是啊，中国政府却始终否认说他曾经禁过这一首歌，到底谁是谁非哦，到现在也就变成了悬案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3年10月由娃娃作词、黄明洲作曲、图影编曲，黎明第三张国语专辑《深秋的黎明》第一首歌，黎明演唱的《深秋的黎明》。

0: 四大天王在1990年代初期崛起，而当时已经是巨星，但宣布要退出歌坛的张国荣曾经在1992年的媒体访问中，以极具前瞻性且一针见血的视角，分别对四大天王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在外形的部分，张国荣为何特别看好黎明呢？
1: 张学友啊，是张国荣在这个乐坛中最欣赏的一位后辈。张国荣对张学友的唱功极度赞赏，认为他的歌声啊非常具有感染力。那刘德华在张国荣的眼中啊，是四大天王里面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当时刘德华在电视剧跟电影里面的表现已经非常亮眼了，那给张国荣留下深刻的印象。那郭富城当时啊，是从台湾走红之后啊，回归香港乐坛，以强劲的舞蹈实力见长。张国荣对于郭富城的建议啊，就是希望他在音乐上要更注重这个全方位的发展。那至于黎明啊，张国荣认为讲说他的外形啊，在四大天王里啊，条件最好，极具吸引女歌迷的潜力。但是张国荣虽然非常看好黎明啊，但他也直言啊，他希望有专人能够指导包装啊，并且劝他要苦练歌唱技巧。显然啊，黎明的走音事件在他刚出道时啊，真的影响很大。
0: 黎明走音事件是发生在1991年7月27号香港演艺圈联合举行的演艺界总动员忘我大会演，这个是为了赈济1991年华东水灾灾民而举办的筹款活动。黎明在完成演出并且离开会场后，突然收到通知，获得赞助港币50万元，因此要回来再唱一曲。在仓促情况下演唱不慎走音，引起了大众关注跟讨论，被视为歌手演唱走音的经典例子。那你认为黎明为什么会在现场演唱时候出这么大的包呢？
1: 应该说当时的大会他根本没有准备对不起我爱你的这个伴奏音乐，黎明只好就是清唱。但是当黎明唱到这个歌词，这个行进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这个死字的时候，他就不慎走音了。接下来要唱下一句立定决心以后分离，那个定的时候再次出现走音。你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两次走音我认为原因其实也不相同啊。首先是黎明表示要清唱，但是这个节目的音乐总监徐日勤却很热心，他要为黎明现场伴奏，而且他把那个歌曲的旋律升高了四个调，结果黎明唱到高音的部分他就唱不上去了。其次就是当时刚出道的黎明，他缺乏临场经验，竟然没有试音便直接唱了起来。尤其是黎明在开口之前，这个现场琴师无意中用钢琴弹了一声那个已经比原调高了很多了，但是黎明却跟着这个音调来继续唱下去。之后才发现讲说原来他比原曲的那个降 B 大调高出了四个音调，他变成 D 大调了，所以他唱到副歌的时候，当然他就唱不上去了，于是就出现了严重的走音。
0: 当时现场观众在黎明演唱走音时立刻报以掌声鼓励，黎明则展现尴尬的笑容继续唱下去。他表示演出完毕返回后台时，每个人都看着他，并且指其他歌手忍笑忍得很辛苦，一直到他离场后众人才发出笑声。到底其他歌手对黎明走音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1: 张学友认为讲说这个反正就是不收酬劳的意义，在台上演唱者唱的很多也都不是自己的原来的歌，而且这个是捐款人随意点唱的嘛，捐钱的跟这个唱歌的都认为自己是在做善事，所以就算是走音也无所谓啦，大家应该体谅黎明，不要责怪他。但是叶丽云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他认为职业歌手应该平常就要训练自己的应对能力，让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心应手的解决各种突如其来的问题，不能以没做好准备作为演唱失误的理由。那张国荣则表示讲说，这个媒体在乐坛真空的时候，为了让人买票进场就把黎明捧了起来，但是却在黎明演唱走音的时候又对他大肆批评，这个很不公平。他反问媒体讲说，谁唱歌不会走音的？张国荣呼吁大家要把要求降低一点，这样才可以开心一点。那梅艳芳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认为讲说，黎明的歌艺确实有待加强，否则每次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让歌迷担心，因此奉劝黎明要努力练歌。但是梅艳芳的这段访问引起了黎明粉丝的不满，纷纷指责梅艳芳 是对黎明展开人身攻击。梅艳芳就再次的解释，讲说他并非针对黎明，只是针对这个新晋歌手要选择这个适合自己音域的歌曲。如果黎明的歌迷呢、啊、都要这么凶了、啊，那以后啊，关于黎明的事情，他就一概不予置评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宝丽金唱片1991年7月由林夕作词、雷颂德作曲编曲，《黎明》第十四张国语专辑《Leon Don Leon》第十首歌，黎明演唱的《两个人的烟火》。

0: 黎明的走音事件确实让黎明的歌唱事业重挫，他的歌唱老师韦秀贤也出面替黎明辩护。韦秀贤说，歌手唱歌走音是难免的，有时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而且他认为黎明的歌艺已经在进步了，那么其他比较专业的音乐工作者又是怎么看黎明的走音事件呢？
1: 这个词曲作家黄沾对于黎明的走音事件，他的看法就比较另类。黄沾认为讲说，这个唱歌走音的原因哦，跟声带还有发声方式哦，这个关系很少，大多是哦，这个耳朵辨别音准的能力有关。他认为黎明听不准乐队的那个影子哦，他是情有可原的。黄沾还引述这个音乐理论家杨应流哦，在1982年的音乐研究杂志上所发表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说，人类耳朵能辨别高音的能力啊，其实并不是很精确的。那根据这样的理论来推断哦，世界上唱歌不走音的歌手几乎是不存在的。歌手在状态欠佳的时候，他就会走音。因此啊，大众并没有资格去批评别人走音，也不必对黎明提出那么严苛的批评呢。
0: 我爱黎明是一个在华文区网络上很有名的迷音。源自于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破坏之王》。在电影中有一幕是民众彻夜排队抢购张学友的演唱会门票，现场也挤满了张学友的狂热粉丝，大家齐声高喊张学友我们爱你。但就在这个时候，人群中突然冒出了一位中年大叔，不识相的对着群众大喊我爱黎明我爱黎明，结果立刻遭到周遭愤怒的张学友粉丝一起围殴痛打。30年前，台湾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只是觉得剧情很好笑，却完全不知道周星驰是要讽刺什么事。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连香港人也不知道周星驰拍这一段剧情到底是要讽刺什么。还是请管大替观众解说一下，你认为《我爱黎明》这个是在说什么呢？
1: 1990年代啊，香港在每年的年初都会举办一场啊，叫做香港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那张学友跟黎明也分别获得过这个十大金曲的金奖。从1991年到1993年，张学友凭借了《每天爱你多一点》，还有这个《分手总在雨天后》，这个《只想一生跟你走》，连续3年得奖。到了1995年，张学友又以《离开以后》获奖。这5年里，张学友总共获得4次的这个金曲金奖。那至于黎明，他是自1994年以哪有一天不想你，1996年以深情说话未曾讲，还有1997年只要为我爱一天，1998年以我这样爱你，他总共也是获得4次的金曲金奖。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破坏之王是1994年2月上映的，在此之前的3年都是张学友获奖，所以他在歌坛的热度是可想而知，演唱会一票难求也是正常的。所以在片中这个大家排队要买这个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的票，并且出现了枪林弹雨的情景，这也是星爷的一种恶搞跟调侃。那至于黎明虽然他连续3年都有这个歌曲获得十大金曲的入围，但是当时从未获得这个金曲金奖，所以也造成了这个黎明的粉丝们都认为讲说，哎，这个比赛就是不公正了。黎明的粉丝大多是这个年轻的女性居多，所以他们经常这个聚众出征啊。我们前面也提到，梅艳芳因为批评黎明走音嘛，就被黎明的铁粉围剿。那周星驰在电影里面就故意插入这段由这个老大爷高喊我爱黎明的台词这个也是在讽刺这些粉丝的这个不理性。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截至1999年

0: 底，黎明曾经获得了200多个音乐奖项，包括连续9年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十大中文金曲奖，以及3度获得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还曾经凭歌曲《哪有一天不想你》、《情深说话未曾讲》、《只要为我爱一天》、还有《我这样爱你》4度获得了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金曲金奖。他跟张学友是历年来获得该奖项最多的歌手，但是香港人为什么还是普遍认为张学友的歌艺超过黎明呢？
1: 张学友的音域宽广，共鸣浑厚，擅长以多元的技巧跟这个情绪层次哦，驾驭各种曲风，因此被誉为四大天王里唱功最强的一位。他也是少数能够将录音室细节完美重现于巡回演唱会的实力派歌手。那至于黎明，则是以嗓音温润、辨识度极高，擅长运用气音跟这个平淡自然的咬字。他的歌曲则传递出这种舒适的氛围，后期更结合了这个独特的这种电子舞曲风格，展现了强烈的音乐特性。那这两位天王的这个音乐风格反映了不同的音乐审美，张学友展现的是技巧跟爆发力啊，那黎明则是这个意境跟抒情。香港人普遍认定张学友的歌艺高过黎明，这个说法在华语乐坛呢也获得了极高的共识。
0: 好的，谢谢广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黎明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这个议题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会从出生之后经历到生老病死的这个过程。那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或我们亲爱的家人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面对到了生死这样的议题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样来陪伴自己的家人，或陪伴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在节目中呢，请到的是一位资深的健康医疗新闻的记者张静慧。静慧呢，最近推出了一本书，叫

0: 好好吃到最后。那我们一起来跟晋慧聊一聊他的这本新书究竟要传达的是哪些重要的内容。好，我们先请晋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晋慧。
0: 今天这本书的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副标题就是不插鼻胃管也不断食的善终选择。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哦，晋慧访问到了很多很多的人，那也拥有了很多人的故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跟思考，究竟我们人生呢走到最后的时候要怎么样来做一个善终的选择。但既然呢这个书名叫好好吃到最后，所以就跟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大事啊，就吃是很有关系的。好，所以晋慧是不是先来跟大家谈一谈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写这样的一本书？
1: 我们民间有蛮多的这个俚语，像这个吃饭皇帝大这样的俚语，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吃对大家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从我们一诞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开始吃，那我们每天醒来要做的事情也都是吃。
0: 嗯，
1: 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真的是非常的平常跟日常。
0: 是，
1: 所以说当它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说吞咽困难的时候，
0: 嗯，
1: 或者譬如说吃得很慢，像这样子进食出现的种种的状况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也不知道他是可以看医生的，要看哪一科，其实大家其实都不知道。
0: 是，
1: 对。那为什么我会写这本书？主要其实我相信这几年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比较热门的引起一些讨论的一些议题，譬如说像断食善终这样子的一个算是近年社会的一个关键字吧。
0: 对， 对，
1: 对。那其实一方面我们听到有些人觉得它是一种可以帮助一些病人善终的方式，可是我们也同样的听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关切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人善终，以及如果说不是病人本人的意愿，他是被照顾者断食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一些值得这个关注的一些地方。那因为我是记者，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用比较多的一些篇幅来讨论不同的意见，呈现不同的想法，所以慢慢的就有这样的念头来写这本书。
0: 而且在这本书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个案啊，那也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当我们人生走到最后的时候，要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如果吃这件事情是这么的重要，那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啊，透过什么形式的吃来继续维持我们的生命，那也是这本书呢用了很多的个案来跟大家探讨，有非常多的家庭他们有不同的选择。那书里面有一段提到，在2024年哦，有一个统计，就是在台湾有高达40万人是会放置鼻胃管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也探讨了很多跟我们到底是不是要来装置鼻胃管，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装置鼻胃管对于延长这个病人的生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子的影响或作用。这也是当时晋慧你在做这么多采访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个普遍来讲照顾者或病人本身都会遇到的问题吗？
1: 很多。为什么会特别写爱恨鼻胃管这一章，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在做采访的时候发现，其实鼻胃管大家我们常常看到，就是说这个坐着轮椅的长辈在公园里面晒太阳，然后他们常常都是围着一圈，然后几乎每个人鼻子上都装着鼻胃管。那为什么会这么的普及呢？这个其实值得好好的探讨。对，那鼻胃管它本来的设计它只是有点像一个替代道路吧。我们想想看，如果说在这个台风豪雨之后路断掉了，常常工程单位就会去开辟一条替代道路，可是当原来的路修好了，这个替代道路其实就可以功成身退了。鼻胃管它的设计本来是替代道路的这个用

0: 谱跟概念嘛。可是在台湾它为什么常常好像变成长辈的一个我们称为标配的、
1: 哦、
0: 好像几乎很多高龄的这个长者身上都会带着它、
1: 嗯、
0: 对，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1: 嗯、
0: 一个照顾文化的问题。对，
1: 像我住的这个社区啊，我这栋大楼的门口有一个让一些长辈们可以坐在那边晒晒太阳啊这样子的地方啊，那有一个老伯伯，我从搬过去呢应该也有个5年起跳吧，也许快10年了，风雨无阻，每天早上由他的这个外刊陪伴着他坐在一个轮椅上，这个老伯伯可能已经是中风或怎么样行动不便，他就是插着一根鼻胃管，但是呢虽然这个是不好示范哦，我先讲一下，雷打不动坐在那边抽烟，他其实手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他的外刊就会不时的把烟递给他，然后就吸两口吸两口，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他也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我想这个的确就是刚刚静慧所说的，好像我们的印象中哦，可能我们的长辈到了年纪大了，也许吞咽上有困难了，或是他身体无法自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用鼻胃管来协助他进食，来维系他的这个生命的征象。可是在这本书里面，静慧也访问到了很多的人哦，很多照顾者，很多的病人本身，我想我们都觉得说啊，鼻胃管都很不舒服啊，当然都是希望不要最好。那你有采访过哪些的故事是让你去思考鼻胃管跟这个维系生命之间的关系呢？
0: 我要先强调，就是说鼻胃管不是绝对100%不能放。
1: 嗯哼，
0: 那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评估这个长辈他的一个状况，他是不是他需要鼻胃管的时间大概有多少，基本上不会建议就是说超过3个月啦。对、
1: 哦、
0: 那如果3个月以上，其实应该是考虑做胃造瘘，就是他从这个肚子这边打一个洞进去、
1: 嗯、
0: 那他直接他的食物可以直接灌进胃里面。对，
1: 嗯，
0: 那但是在台湾这个造楼的胃造楼的部分，这样子的，因为它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小的手术，
1: 嗯嗯，
0: 那大家接受度比较不高啦，所以台湾几乎都是在放鼻胃管。那用不用鼻胃管，其实没有标准的答案，它大概只能有一个原则，只是说在这个台湾就会变得是说，我们其实，在帮这个长辈插入鼻胃管之后，欠缺一个再次评估。他能不能够拿掉鼻胃管的这样子的医疗流程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就变得是说，很多长辈其实在入院之前他是没有使用鼻胃管的，可是因为他入院，譬如说他可能因为肺炎，他意识不是很清楚，他没有办法，当下他没有办法用嘴吃，对，可是如果你不插鼻胃管的话，他就没有这个营养，没有免疫力
1: 是
0: 来对抗这个疾病嘛。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医生通常会建议说，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插鼻胃管。其实在这样子比较紧急的状况之下，长辈原来的健康状况还可以，但他只是因为一次紧急的感染，急性的感染，造成他暂时意识不清，没有办法吞咽，这种情形的话，其实是可以接受这个鼻胃管的，只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流程里面很欠缺一个，就是说一个再次评估他还需不需要这根鼻胃管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所以往往让这个长辈就一直装着鼻胃管，这个跟他这个度过余生，不只是出院的时候带着这个鼻胃管回到家里面或是安养机构，甚至他后面的余生都一直在用鼻胃管。事实上这个就比较可惜，因为这个长辈当他这个譬如说肺炎他已经好了，肺炎是有可能治愈的嘛，当他已经好了，他的原来的吞咽功能并没有很大的问题，他其实可以自己吃，可是你一旦让他长期这样子用鼻胃管，人体是用进废退的，当你一直不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他就会退化。他本来是可以吃的，你帮他插了鼻胃管，他从此不去咀嚼吞咽，他其实就这个功能他就退化掉了，
1: 是
0: 这是很可惜的。其实有蛮多的长辈是这样的情形。
1: 我也是看了静慧的这本书啊，我才比较更加了解啊，就是装置鼻

0: 胃管对于病人啊，或者是对于长辈们他们的影响啊。在书中也有一个故事提到，有一个老伯伯，他本来呢吞咽上是有一些困难的，但是他就是坚持他不要用鼻胃管，可是因为他自己自主进食的时候就不停的可能呛到气管里面啦，或者怎么样哦，那他就反复的感染肺炎。那到后来他实在也是饿到受不了，就决定说好啦，那就装下鼻胃管好了。可是装完鼻胃管他吃饱了之后，这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那是不是有专业的团队，例如说像语言治疗师啦或其他专业团队再来评估说，那怎么样是可以有机会把鼻胃管给去掉的。因为我看了静慧的书才知道说，你不装鼻胃管你可能吞咽困难会得肺炎，可是你装了鼻胃管也很容易感染肺炎，所以都会导致大家所担心的一些身体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因为大家过去的观念包括医界可能都认为说，我们因为怎么讲呢，吞咽困难长辈他在进食的过程当中，那个食物的残渣，因为他吞咽困难嘛，所以食物的残渣常常没有办法好好的顺利的进入食道，会有一些残渣掉到气管，那这个食物里这个残渣里面有细菌啊什么的，可能就会引起吸入性肺炎。
0: 嗯，
1: 很多长辈反复的这个进急诊哦，住院接受肺炎的治疗，常常就是因为这个吸入性肺炎。所以大家觉得说，当我们长期使用鼻胃管，那食物都从这个管路里面进去嘛，它就没有这个吞咽的这个困难，这样子的一个困扰了。那没有吞咽困难，那就不会有食物掉进气管，那就不会得肺炎，这个是过去的逻辑。可是事实上我访问到一些家属，包括一些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医学上的一些研究都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并没有办法减少，没有办法降低肺炎的风险啦。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看，我们不是只有进食还有口水，我们每天其实都在分泌口水，对这些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口水也会掉进气管，这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
0: 是，
1: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长期插着这个鼻胃管的时候，事实上很容易胃食道逆流。因为这个胃跟食道之间的这个贲门，因为你插着鼻胃管，它长期都是开着而不是关闭的，所以胃酸很容易逆流上来。当胃酸逆流上来呛进气管的时候，这一样也会引起吸入性肺炎。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新的这个研究支持，就是发现其实长期使用鼻胃管对于降低肺炎的风险是没有帮助的，也没有延长这个存活的期间。
0: 是
1: 现在的观念比较是，就是说我们尽量不用管路，尽量用舒适进食、舒适喂食的方式来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好好吃到最后。我想这也是我这本书为什么叫好好吃到最后。我相信不是不得已，大家不会去想要使用鼻胃管，大家都想要尝到食物的美味嘛。
0: 对，
1: 不会想说啊，我只是很多长辈自从装了鼻胃管之后再也没有那种进食的满足跟喜悦的，因为他完全吃不到酸甜苦辣，常常都是表情漠然的这个接受这样的灌食，
0: 是，
1: 对，好像非常的不快乐不开心。我相信没有人想要这样子度过余生。那重点在于不插鼻胃管，那究竟在这个假设有一些咀嚼或者吞咽困难的状态之下要怎么吃，这个才是重点。因为你不插鼻胃管，可是 你一直想要用嘴吃，可是你又不断的呛到，不断的去进出急诊，不断的住院，这也不是一个，这对长者的这个晚年而言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也就是说你不用鼻胃管，你要有别的方法让它可以好好吃。这个其实是我们好好吃到最后的第三章一直在倡议的舒适进食这样子的一个理念啊。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跟静慧一起来跟大家思考的，就是如何能够让这个长辈或者是生病的自己的家人可以得到善终。那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关心舒适进食。那我想这本书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书中有谈到，因为书名是好好吃到最后嘛，所以吃这件事情呢，也许它不是由照顾者来决定要让这个病人用什么样的方式。那书里面有谈到一段是说，在安养中心的这个奶奶，她年纪已经很大了嘛，可能已经90岁了，那到最后她的进食也非常的缓慢，可能吃的也不多，但是还是希望能够让她顺其自然，顺应生命来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不是由照顾者决定该怎么样来善终这个观念，那静慧你是怎么样来看的呢？
2: 其实吃不吃东西我们的身体知道，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有这个陪伴这个比较年长的长辈，甚至陪伴这个家人往生这样子的经验的话，您大概就会知道人到了最后其实是

0: 自然而然不想吃的。
1: 嗯哼，
0: 即便你在他面前摆满了各种的这个食物，可是他是不想吃的。
1: 嗯哼，
0: 因为这个是人体在这个关机的这个过程中，肠胃的机能当然也会慢慢的减少，他对食物的需求可能有，
1: 嗯，
0: 但是可能不多，他或许就是，嗯，譬如说可能就是喝一点汤或者是吃一点点的东西，
1: 嗯，是
0: 他不会想要吃一大碗的这个牛肉面，哦，一个这个排骨便当，
1: 嗯，
0: 一个鸡腿便当这样，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食欲。那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就是顺着他身体的状态，顺着他的身体的这个整个的整体的这个食欲的慢慢的减少，顺其自然的减少他的这个饮食，对，
1: 嗯，
0: 而不是刻意的把它断掉，
1: 嗯，
0: 让他用这个断掉饮食的方式提前结束生命。
1: 嗯，
0: 我相信这个断食跟不主张断食的这个朋友们可能各有想法，
1: 嗯，
0: 那我觉得很主要的一个差异就是在这个断食它比较是刻意的要，
1: 嗯，
0: 怎么讲呢，缩短生命，
1: 是
0: 这个加速死亡。可是传统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想法呢，
1: 嗯，
0: 比较是顺其自然，就是说我们是顺着这个病人他的这个疾病的状态，
1: 嗯，
0: 他的饮食的需要慢慢的减少，而不是刻意把它断掉。
1: 但是书中有提到一点哦，就是说究竟是要采用断食的方式，或者是要采用鼻胃管这样子的处置，究竟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哦？那有谈到一点是说，家属如果主动的提出这个询问啊，就是说啊，那接下来能不能够让病人也许断食善终试试看，或者是是不是能够让病人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做后续的医疗或照护？那书中提到的一个重点，我觉得也是对于照顾者的一种关注，就是说当家属已经提起这样子的询问的时候，或许其实他是在很明显的求助或求救，就是对于这个家属，对照顾者来说，我可能自己身心上有状况，我也许也有一点撑不下去了，这点倒也是蛮引起大家关注的，我们要去关心的部分嘛。
0: 对，没有错，因为照顾者确实在这个照顾的这个久病的这个病人而言，
1: 嗯，
0: 他其实是处在一个蛮有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他会提到这样子的一个要结束生命这样子的事情，一定是处在一个比较压力的状态下。
1: 嗯，
0: 一方面就是说看到自己亲爱的家人可能已经处在一个很卧床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1: 嗯，
0: 他的这个健康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好转，
1: 嗯，
0: 那可是呢他的状态又没有要到马上走，所以说呢这个我相信看着自己的家人在一个这样的状态而言，
1: 嗯，
0: 家属跟照顾者也是非常的怎么讲心疼，
1: 对，
0: 以及处在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状态下，他们其实是很需要这个关注的，
1: 嗯，
0: 以及这个协助减轻他们照顾的压力。
1: 所以在书里面有一篇啊，有一个标题其实很直接的就点出了刚刚静慧所谈到的一些照顾者心理上面的压力。这个标题就是，如果一顿饭要吃2小时，那谁要来喂呢？就是如果我们尊重这个家里的长辈，尊重病人的意愿，说那我不要用鼻胃管，好，那我就慢慢慢慢的一点一滴的来喂食。好，但是如果每一餐饭每一顿饭都要喂2小时，那究竟对于照顾者来说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生活上面的压力，或者是打乱了他所有生活的步调，这点就真的很实际哦。我们就这个标题来跟大家谈一谈。嗯，
0: 我想医师讲这句话，他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就是说医疗决策他其实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啦。
1: 嗯，
0: 那我们单从比较医学比较身体这个生理的这个角度来评估要不要装鼻胃管，
1: 嗯，
0: 其实是相对的简单，就是医生他们有一些标准嘛，
1: 嗯，
0: 你吃不到多少的营养热量，
1: 嗯，
0: 哦，或者是你这个体重看到你体重一直减轻什么没有办法好好吃，
1: 嗯，
0: 吃得很慢，吃得很少，他们可能就会建议考虑装鼻胃管。
1: 嗯，
0: 可是这个从医学跟生理来评估的话，

0: 相对容易。可是真正家属或者是病人在做这样的决策的话，往往会有更多的考量，譬如说照顾人力嘛，到底谁来喂？不要鼻胃管当然是一个理想，就是说没有人想要插了这个管路啦。
1: 对，
0: 那重点是谁来喂？也不是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请得起这个外籍看护。
1: 那是，
0: 那医生提醒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决策就是说，怎么讲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医疗问题，其实医师形容就是它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也不能够忽略现实啦。对，那如果说这个病人是可以安全进食，他不需要鼻胃管，吃的量也够，但是他吃的很慢，一顿饭需要吃两个小时，那一天等于要有五六个小时，因为三顿饭嘛，
1: 对，
0: 一天有五六个小时花在喂饭上，那家里面有这样的人力可以慢慢喂他吗？一天两天可能可以，但是三年五年呢？就是说照顾者的辛劳跟压力也需要顾及啦。那医生说他们其实当然鼓励在这个安全进食的前提之下去移除鼻胃管，让病人可以有口进食，可是我们社会可能或者其他人这个左邻右舍可能不能够要求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做到啦，应该要尊重每个家庭的照顾能力，而不是给他们压力，指责他们说你让长辈用鼻胃管就是不孝这个样子。对，我觉得要有更多的这个包容跟考量。对，
1: 所以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好好吃到最后》这本书呢，请到的是作者张静慧。那静慧呢，也在这本书当中跟大家探讨了，如果我们希望能够好好的走完这一生，或者是陪伴着我们的家人，好好的拥有善终的选择，其实有很多的面向是需要思考，还有是需要预先的来做准备。那这本书呢，都带着大家来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善终的选择，面对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决定。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静慧，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参运动队形散开。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空徐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怎么让你了解运动伤害，更重要的是他要告诉你运动伤害发生了，不要就不再运动的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来了。保罗老师你好。
1: Simon 老师好，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保罗老师。其实运动伤害这件事情应该是所有的职业的运动员都非常的担心或是害怕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可能他的身体的素质好，他天生修复的快，受伤之后他不用多久就会回到赛场上。可是你也会发现很多运动明星，不论是 NBA 球员或是 MLB 的球星，甚至足球赛这些球员们，他们可能受伤之后就一蹶不振，会发现他慢慢的就是默默的退出了那个镁光灯的前面。
0: 是，你也好一阵子没有来了，所以今天你要引领大家谈论的话题是什么？是不是还在关心我？
1: 当然了，三文老师的健康状况我们一定是每次来的都会是稍微关心看看三文老师有没有再更突破一些，或者是更前进更进步一些的。那当然我们这次的主题可能也是会绕着运动伤害这件事情的修复的观念跟一些方法来进行。
0: 是，我从四月中旬到现在七月份了，我虽然康复的状态不是这么的迅速哦，但是所幸我碰到了一位很好的医生，他在我受伤了之后，除了该有的治疗以外，他说很重要的是你自身的运动修复。所以现在感谢保老师以外，也感谢朋友们持续的关心哦，我现在真的康复的很多了。因此保老师今天带来这个话题，我是完全持正面肯定，受伤以后完全休息可能会害惨了你。
1: 对，因为很多人啊，尤其是中老一辈的人，观念可能会停留在受伤之后，我们就是要完全的就是躺着啊，或者像木乃伊一样都不要动，就是好好的让身体休息，让伤口复原然后修复。可是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通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一些患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只会感觉到他身体有更多的毛病而产生，他并没有因为完全的休息而得到真正的舒缓，或是说从受伤状况上解脱出来。那这时我们就去可以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完全的休息这件事情对于受伤它是一个没有效率，甚至是一个过时跟错误的概念。
0: 是过时而且错误的概念，受伤以后要休息，但是绝对是适度的休息之后，你要慢慢慢慢的恢复运动的强度，这是我这段时间很深刻的体会哦。
1: 我们就来举例好了，再举例看看说，因为受伤之后完全休息这件事情，它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坏处？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它的一个在科学上它的主要产生的一些生理反应是什么？比方说第一点，就是肌肉它自己本身它就是一个相当容易萎缩的东西哦。根据研究的观察，其实基本上我们只要完全不动大概5到7天，我们的肌肉的质量啊就会明显的流失。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肌肉力量掉的情况下呢，你一个礼拜流失的肌力可能就会需要你用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弥补回来。所以说你看，你这段时间每天认真的运动，可是你不小心受伤了，那你只要稍微躺在床上一个礼拜休息，其实你会发现你的肌力就会掉得非常的快，
0: 迅速滑落，
1: 对，
0: 还是坠落，
1: 迅速的坠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件事情还牵扯到不同的年龄层，有些中高年龄层的长辈们会更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我本来都还好好的过着生活，怎么突然有一天不小心跌倒了，摔了个跤，不过就躺在床上休息几天而已，我怎么突然好像身体就换了一个人一样。
0: 是，那个换不是焕然一新哦，而是你的肌力迅速流失。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来到了这儿。今天谈的主题是受伤之后 完全休息这个成就的观念可能会把你给害惨了。刚刚宝老师已经提到，如果你真的受伤了，也许受伤的急性期可以适度的休息，而且我觉得在适度的休息同时要搭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一个名词叫 RICE、
1: 哦、对
0: RICE， 那就是 Rest Icing Compression Elevation， 休息排在首位，你怎么能说不重

0: 要呢？我应该说休息重要，但是不能长时间，而且通常这些，比如筋骨伤痛，正确的方式不是去找拳头师傅继续的正骨，而是获得了正确的治疗以后，开始配合冰敷 icing 的阶段，大概就是包含运动过后也是一样。比如你有很多部位，你就20分钟、20分钟、20分钟，或者你做完运动以后，你睡前可以配合冰敷哦，这是急性期。
1: 对，因为冰敷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去降低我们的一个发炎反应嘛。当然，因为发炎的时候你是很不舒服的嘛，你一定会希望说，这个疼痛感是能够下滑的。不过我们这边也要是稍微去平衡一个观点在说，冰敷这件事情它虽然是好，但一样不能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发炎本身它对于身体来说就是一种修复的讯号。所以，当你透过冰敷的过程中，虽然你降低了你的疼痛反应了，但是你也减缓了你身体的一个修复的讯号的一个，所以说你的身体反而会变慢的去修复这个受伤的组织。
0: 所以医生都会告诉你，大概急性期3天、72小时之内
1: 你
0: 冰
1: 只要
0: 敷
1: 在
0: 就
1: 某
0: 可
1: 些
0: 以。
1: 时间内冰敷就好，你不要一直大量的冰敷，那这样子其实反而会有点揠苗助长的感觉。
0: 是，可能有些人的观念会说，你看职业运动，就拿棒球的投手来讲好了，他是先发投手，当他完成任务之后下场，第一件事情你就会发现投球的肩膀就已经缠了一大包。那就在冰敷，你要想它是要让大量运动之后能够透过冰敷修复，但是不是长时间就一直冰敷哦。另外，Simon 曾经跟这些选手啊，到他们的休息室，有所谓的冰水池。
1: 哦，对对对，他们会泡在那个很冰的那个水里
0: 嗯，
1: 面。
0: 我是跳下去，马上就跳起来了，真的很冰哦。但是我相信那有一定的、
1: 对，
0: 一
1: 那有一
0: 定
1: 定的
0: 的
1: 作用的。
0: 是，可是就是适可而止哦。
1: 对，它好像也都是比较短时间，没有办
0: 嗯，
1: 法很长时间要待在里面的。
0: 是。那再来，刚也讲到了，接着有时候也要适当的压迫，就透过比如说弹性绷带呀、
1: 对，然后
0: 啊，
1: 去增加一些患处的把它包裹住，减少它的那个过度的那个肿，限制它，让它不要让过度的肿胀。
0: 是。然后最后一个一就是 elevation，
1: 可能就是抬高你的患处，去促进那个淋巴的回流了，是蛮关键的。就是我们在急性期可以去尝试做的一些减少痛苦的一个方式，减少疼痛反应的一个方式。
0: 是，朋友们，所以在今天的空中体育课，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带来的这个话题，受伤以后完全休息，可能真的会害惨了你，所以受伤以后的休息，我们前面在讨论的就是适度的休息，然后你也要配合渐进式的运动，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另外一个反义词就是不休息会好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的重点，就是要来聊到这个部分了。就是那我们讲完了休息要做哪些事情了嘛？接下来就要讨论说，我们透过这些渐进式的修复，我们应该做哪些事情让它好得更快？基于哪一些生理的科学上的逻辑，我们是怎么样去应对它的？这就是我们等一下在下半节的时候主要的一个重点。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呀？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0: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0: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0: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0: ，No，
1: 鲍鱼
0: ，No，
1: 排斥
0: ，No，
1: 熊掌
0: ，No，
1: 猴脑
0: ，No，
1: 北京烤鸭
0: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0: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徒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在这里授课，我们谈论的是，假设朋友们，你受伤之后呢，如果你想到了以前的观念，哎呀，伤筋动骨100天，我就好好的休息。如果你有这种观念，很可能会把你给害惨了哦。前半段的节目，保老师已经阐述了很多，让朋友们，你必须要把你的成就观念翻转过来的原因。接下来就要从，如果你受伤了之后，不休息会好吗？
4: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一一讨论。因为当你过度的休息，它除了带来你的肌力下降之外，它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休息的过程中呢，我们的胶原蛋白它是会不断的去增生，然后去修复你的伤口。那可是你都不动它，那这样子的话，你的疤痕组织呢，它就会错乱。疤痕组织会影响你的动作的行径啊，你本来肌肉的轨道跟你本来肌肉的长度排列的方式，可能因为你有运动的话呢，才会在一定的一个走向。可是如果你今天都不去动它的话呢，它就是会乱长，乱长之后呢，它就你在运动中呢，它就变成一种阻碍的组织，让你动起来 KK 的。好，有些人说50肩嘛，这个东西它就是疤痕组织过于增生之后，可是你又不敢去动你的肩膀，那导致最后面呢，你变肩膀想要抬起来之后，反而因为这些组织卡住了你的活动空间，
3: 所以你姿势的角度就被限制住了。
4: 没错，这也是第二个主要的原因。再来呢，就是像因为动作本身呢、啊，它就是跟我们的神经有很大的连结的关联性，所以你不去动它，那这个神经连结它自然就会变得比较弱。神经连结变弱了，那你的关节就开始活动就变比较少嘛。那这时候你关节囊能够分泌的关节滑液也变少了，那你的关节就会感觉到卡卡的。有些人受伤的时候，他就发现、
3: 又是 KK 的，又是卡卡的，
4: 又会有异音的关节嘛、对，那这些都是因为很大的原因会来自于受伤之后你对于患处的不重视或是不活动导致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3: 就是你不休息，不可能会朝比较
4: 好的
3: 方向前进。是是是。接着就要请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在空中体育课来谈的，就是受伤了之后最好的修复，你能给一个明确的方向吗？
4: 好，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一定的，因为毕竟你受伤的地方它就还是在疼痛的范围内嘛，所以说我们要给的负荷呢，就是属于所谓的渐进式的负荷。那渐进式的负荷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你要先在不引起剧烈的疼痛反应的情况下去活动你的患处。比方我今天手腕扭伤了或挫伤了，我们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受伤了，你可能先稍微的简单的去转动，或是小幅度的去缓慢的活动你的一个患处。那这个动作不用太大也不用太快，但是你可以先测试看看到哪一个范围了它会疼痛，到哪一个角度的时候它会比较不舒服，你可以稍微不要让疼痛的反应那么的激烈的情况下去动。那这种方式呢，算是最简单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去使用，简单的去活动你的患处，让它有一点点的压力，可是又不要太过于的疼痛去加大受伤的现在的一个状态。
3: 所以保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还是要掌握4个字的要领，量力而为。
4: 对，即便是修复也是量力而为的。虽然说你的动作可能已经不像是运动这么大，这么的需要这么多的关节，这么多肌肉的协同，即便它是一个很小的动作，它一样是可以量力而为。拿我最近的例子来讲好了，我前阵子刚好落枕拉伤到

0: 了，肩胛骨了。很多人当落枕之后，可能他可能第一想法就是，哎，我要嘛吃个止痛药，或打个消炎针，或者是我去找人家瞧一下之类的。可是对我来讲，就是我可能会去测试一下我拉伤的地方的活动范围到什么程度，可能左边不舒服，那我试试看看我头往左转可以转到哪一个程度，那过程中可能多少会有一点点疼痛，可是但我是就是保持在可能三分以内的一个疼痛活动度范围内转动它，然后去过深呼吸的模式，让身体去适应它本来可以做到的一个空间范围，
1: 从三分之一的转动到后来逐渐在可控制的状况之下，活动的范围也就开了，落枕就解开了。
0: 对，当然不可能马上的在两三天内就快速的恢复到正常的样子，可是起码你有动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在三五天内恢复到一个八九成的活动范围内，那这其实对于你的生活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善了。这也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受伤之后他会好的比较快，有一部分当然是基因嘛，基因让他好的比较快，但是另外一部分我真的取决于每个人对于受伤之后愿不愿意或是敢不敢去尝试活动患处的这个心态。
1: 是活动患处。Simon 的复健科医师其实透过积极的治疗手段以外，就告诉我自我复健，比如刚刚我也跟宝老师讨论了，他会叫我头顶不管什么物品，让整个脊椎是保持垂直的状态。我虽然是膝盖摔伤哦，可是他就很直接的告诉我，其实是因为我的脊椎、骨盆腔乃至于我的核心部位肌力不够，他说你就从这里开始练起。另外呢，再简单一点，就是每一天早上起床之前，在床上就让脚掌向外开，开并开并开并。我后来发现很神奇耶，竟然我膝盖运动的角度也变大了。所以还是回归到一点，当你受伤之后，在专业的指导之下，要持恒的朝复健的道路前进，这才有可能恢复嘛？你不运动怎么可能恢复呢？
0: 对，除了透过被动的药物啊，或者是一些注射性的治疗，或者是物理的治疗之外，很大一部分还是要回到你主动活动度训练，或是运动训练，才能够让你身体恢复的快。通常你什么都不做，其实带来的结果也是什么都不会太好的，所以还是要积极的面对。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第二个阶段的话，你应该做一些什么。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正在授课的是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请进行下一个阶段。
0: 好，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会想要我们的血液的循环是能够加速的，因为我们也很知道，我们大多数人受伤的地方通常都是在关节韧带处，那这些地方其实它是有个特点，就是在我们伤害的东西是软组织，它不是肌肉，通常不是伤到肌肉的时候就会有个问题，它的修复的速度会比较慢。
1: 慢，
0: 没错，这个时候呢，因为它本身来讲它的血液循环是比较少，所以说呢，我们要透过一些有氧运动的方式，或者比较有一些心肺刺激的运动的方式，提升我们整体的血液的循环，让血液循环加速我们代谢废物排除，然后还有营养的一个补充，这样的话我们的患处才能够修复的快一点点。这时候有些人就会说，可是我就是伤到脚，我就是伤到膝盖，你怎么会去叫我做有氧呢？这时候就有趣了，其实我们现在的环境是有很多可以去替代的一些有氧的系统的，比方说如果你今天脚受伤了，你没办法踩脚踏车，没办法跑步机，那你可以坐风扇车啊，就是一样你可以坐划船机啊，今天手受伤那你可以去跑步嘛，所以就是这样，你可以以此类推啊。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手脚都受伤啊，比较辛苦一点，这部分我们可能就暂时呢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比较可以去避免的方式，那你可能就真的是就是要让身体再修复一段时间，然后再来进行这一段有氧的训练。
1: 是，宝老师，因为我刚好最近其实也有在做复健啊，就有看到现在有很多四肢都不方便的人，透过科技进步协助式全身的装置啊。
0: 哦，我知道那个，我知道那个。
1: 对，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人也透过这样子的复健得到显著的效果耶。
0: 哦，因为现在科技已经进步到这个程度了，那这样就太好了。就是比如说不论你是哪一种伤的人，其实你都有对应的一个可以增进这个体
1: 动起来，
0: 对，增进这个体能。

0: 让它动起来部分，这样一来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让你的心肺一样保持在一个不错的情况下，你才不会体能大幅度的衰退。
1: 是，朋友们，空体育课要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了，就在今天这个专题，受伤后完全休息可能会把你给害惨了。在最后，宝老师，你有什么要交代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其实受伤的人啊，他一定是自己内心一定是最不好过的人，他一定是最不舒服，然后也最想要变好的那一个人。但是呢，因为有些观念的关系或是一些资讯不对称的关系，没有，有些人是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可以这样子去操作，所以呢，而且他由于他受伤之后，他对他受伤的地方就是会特别的小心跟害怕，因为他内心大脑面就是会产生一个疼痛的讯号跟恐惧的讯号，所以呢，在这样子的治疗或是复健的过程中，其实是需要蛮多专业人士的指引，你才能把患者放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他才比较能有办法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复健的过程。所以说，如果你身边的人啊，或者你自己真的是遇到了受伤之后一直好不了的话，还是会建议你去找专业的人来帮助，这样子至少可以确保评估相对的一个风险比较低，或是环境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让你可以真正的透过活动去得到进步跟修复的一个过程。
1: 是，就是朝复健痊愈的路迈进啊。真的是谢谢保罗老师。最后要请问保罗老师，你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是？
0: 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卢雪瑞的《氧气》，希望大家的血液也能够得到满满的养分。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直到讲到发明啊，也许脑海中我们浮现的要高科技啊，比较复杂的高端的一些设计，但是呢，一项好的发明有时候是从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才开始的。就像骑脚踏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卡踏来不及脱困，还有保鲜膜用了又丢，造成环境负担，怎么办呢？或者是医护人员希望让注射更精准更省力，这些看起来非常生活化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创新的起点。今年已经拥有125年历史的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今年台湾代表团呢，真的是一字排开呢，获得11金，哇，在舞台上上金光闪闪，笑容都快要满出来了。从医疗智慧生活到永续环保，都展现了台湾丰富的创新能量。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巴黎发明展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带着大家来了解今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有哪一些让人惊艳的作品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接下来我们要

0: 来欢迎哦，这是我们呢这个台湾哦参加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代表团的团长，这是徐杰忠团长。嗨，团长你好。
1: 各位听众还有陈琳主持人大家好。
0: 是，诶，团长，我突然虽然我对您的名字很熟悉啦齁，不过最近可能因为跟那个大考刚结束嘛齁，所以我觉得你的名字你以前成绩应该很好齁，因为你有杰呢齁，捷报的捷、哦、对不对，然后又会中、
1: 这个、
0: 对不对，
1: 这个就有趣咯，我的名字真的有含义。
0: 真的吗、
1: 这个、
0: 哦，这样子吗？
1: 徐杰忠嘛齁，
0: 对，
1: 徐就是人家说微风
0: 徐
1: 徐。
0: 徐
1: 徐，对，就是慢慢的意思。
0: 嘿，
1: 那捷呢就是捷运的捷。
0: 对，
1: 是快速的。
0: 又快。哦，
1: 那我的这个外公呢，他是以前都是学国学的，
0: 对，
1: 然后他就觉得说，哎，我们要走中庸之道，
0: 中庸哦，
1: 所以我们就是慢快适中，对，真的徐杰忠是这样来的，
0: 哦，是这样来的，我所看到的会觉得说你考试成绩一定很好，因为都是传出捷报，而且一定会中，
1: 我
0: 一定会中
1: 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这种很多。走创意啊，做设计的，很多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很顽皮，你知道吗？
0: 啊，对。
1: 那就生活中特别就爱搞怪嘛，就很有创意。那小时候其实成绩是不好的
0: 啊，
1: 那但到了、
0: 啊、
1: 国高中以后才慢慢觉得说、嗯、，OK， 读书其实对于我真的去做创作是有帮助的、嗯，那时候才有动力去读书。
0: 哦、
1: 不然小时候，
0: 哦、
1: 老师还跟我说，哇，你们这个小孩子以后哈、哦、又。比较聪明，但是又顽皮哦、喔嗯，以后变就大不会，会变大的流氓，
0: 会变流氓哦。但是那个老师当年那个老师一定跌破眼镜哈、哦，想不到这个孩子从国高中开始，
1: 真的真的，
0: 我听你嘿是
1: 对，后来我们就后来考运很好
0: 啊、哦。
1: 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参加各个比赛啊等等的，都刚好因为小时候看的比较多啊，没有在看课本，都在看。可能一些
0: 看课外啊，或者
1: 对生活中经验比较多，所以遇到一些比赛，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 SPOSAD， 就是我们政府办的一个奖学金的竞赛
0: 哦。
1: 那就是去参加的时候，刚好题目很合我的胃口，很多想法，所以那时候就考了公费的第一名
0: 哦。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去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然后就政府出奖学金全额的，
0: 是
1: 那所以后来就考运啊等等的都还蛮不错
0: 的，真
1: 的
0: 很好哎、欸、哈。哦
1: 谢谢，
0: 不过因为您刚说这个长辈在帮你命名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有深意的哈。然后以现在您又是这个巴黎发明展代表团团长，哦，你这个名字很旺哦，哦所以团长到现在您担任团长到现在几年了？
1: 我们那时候是2021年由我来接棒
0: 开始，那
1: 从2021到现在就是由我来带团、
0: 哎、哇已经六年哦。然后我们最近这几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的成绩真的非常非常亮眼，当然
1: 台湾人很厉害，
0: 对，台湾人很厉害啦，团长名字真的也很棒好，
1: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徐团长，就是说因为每一年台湾都会组团去参加嘛哈，那每一年还有随着世界进步的这种所谓的节奏啊步伐其实是瞬息万变的哈，所以也许去年大家可能觉得哦很夯的或者是很受青睐的，也许在今年又转了一个方向了哈。那您先讲一下您的观察，如果说以去年跟今年来讲，它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我想今年几块比较特别啊，就是走一些环保跟长照这一点、嗯、大家越来越喜欢。
0: 哦、
1: 那再来它
0: 长
1: 照这一点，那另外就是、嗯、我们这个法国发明展啊，法国巴黎发明展、嗯、非常的在乎它的生活化应用，那所以我们在台湾带去的展品都会发现说，诶、嗯欸、它可能已经商品化了或即将商品化，
0: 嗯，
1: 它的这个一般民众的理解度会很高，它并不是说只在工厂里面的某一个零件的一个发明、
0: 嗯、
1: 而是大家生活中真的可以用到的好商品、嗯、那评审就会给比较好的分数。
0: 哦，因为发明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嘛，哈。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发明有的可能是很高端啊，很复杂，哈。但是是在巴黎发明展这边，他们更看重的是你这一项发明是不是可以为这个世界真的带来生活上或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实用性他们是很强调的。
1: 没错，没错，最好是现场搞不好就可以买了。哦

0: 哦，这样子哦，
1: 这种是最好。
0: 这种已经成熟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他那个可能被肯定的几率他会更高，这样子啊。
1: 对，因为越成熟越好，然后越贴近生活越好。那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个简单的故事啊，就是这个展览是在1901年的时候办了第一届。那个时候呢，在法国的手工业呢就慢慢的变弱了。那当时呢有一个跟台湾有一点像，就是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叫做雷平。那他就想要带领他这个法国的手工业然后跟德国啊英国啊等等对抗。所以呢他就办了这个展览。那他当时也是总统候选人，所以跟我们前几年侯友宜有一点像。所以呢那个也是政界的一个知名人物，那办了这个展览以后就持续的举办。然后他们的这个徽章是一个巴黎铁塔。巴黎铁塔呢跟他是同年。也就是有巴黎铁塔他就跟他一起成长。那所以这个展览办到最后呢就是不断的奖励新创的发明人，从原本是只有法国，不断的就会有新东西进来，比如说什么圆珠笔，然后蒸汽熨斗，然后摩托车的二行程发动机，都是在这个地方做所谓的世界首映啊 ,World Premiere, 然后第一次曝光就在这个展览。
0: 所以它的历史125年如果到现在来算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可能这里是不是算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发明展啊？
1: 对，它就是那个第一最悠久的。
0: 哦，真的耶！你看125年，虽然说现在，当然以现阶段来讲，国际上的确也有不同国家都举办所谓的发明展嘛，哈。
1: 是。
0: 那法国这个发明展，第一个历史这么悠久，还有我觉得它强调的是，你要有好的发明，但是要有好的实用性，哈。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今年台湾代表队说获得11面金牌，哎，哦，
1: 没错，今年我们取得了这个最近几年最好的成绩之一。
0: 对，因为每一年我知道，其实我们都会得其实好几面金牌，但是今年11面真的很强哈。那我们呢，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到底在今年2026年，台湾代表团能够在巴黎发明展，他获得金牌肯定的作品有哪一些的特色？那他们的创作的一个机缘又是如何？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中再请我们徐杰忠团长。

0: 刚才听到来自周兴哲所演唱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哇，听得让人好羡慕，我也很想在巴黎的夜晚走走，看一下巴黎铁塔。不过呢，今天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每一年固定的时间他都会去法国，去巴黎这里，因为呢他是我们台湾呢这个巴黎发明展的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那今年在他带领之下，我们台湾代表团齁成绩亮眼，抱回了11面金牌。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特别邀请徐团长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呢在这个发明展里边齁，那台湾代表团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作品出彩的齁。好，团长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基本上您说最近这几年像长照啊还有永续环保，这个我知道环保这个一直都是对不对？
1: 是没错、哦、那这个展览我觉得很特别，是说评审很在乎发明人的故事。那说这个 idea 到底从哪里来的，那是不是抄袭，或者是单纯的说这个是一个热点那我就去做、那这个会也会影响分数。那所以每一个评审到了摊位来都说，哎，那你当初是怎么想到的嘞？
0: 评审一定会问的，是不是？
1: 一定会问，对、我都会请大家特别准备一下，到底是怎么想到的。那其中有一个现在新闻上就很热门的一个小朋友，他今年也来参展，那他叫做高新航高同学哦。
0: 嗯，
1: 那他的就是从生活经验出发的，他很爱骑脚踏车。
0: 他才15岁，对不对？
1: 对，他才15岁，是的，是的。那他的这个研发流程就是他真的生命中曾经出过骑脚踏车出过严重的这个摔伤。
0: 哎呦，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他在骑高速的时候呢会绑一个这个叫做卡踏卡在这个脚踏车上，有没有什么方法让他更安全呢？
0: 那他当初摔车是跟这个卡踏有关系，是吧？脱落了还是怎样，是吧？
1: 对，他说这个啊，比如说法国很有名的叫做环法自行车赛，
0: 对对，
1: 像这样子很专业的这种场域呢，他们为了要节省力量啊，最大化他们的所有的出力，会把等于是把脚就绑在这个踏板上面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呢，假设你遇到了要刹车的情况，或者是需要你路边靠一下，你的脚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卡踏上面拆下来的。
0: 哦，所以万一他不小心遇到了一些意外的冲击，那他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受损受伤更严重哦。
1: 对，等于你就绑在了你的脚踏车上面。
0: 哦，所以
1: 这个就让他有 idea， 就说如果今天卡踏呢，我们可以用磁吸式的方式，可不可以让我们在一个角度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自己的脚给抽出来，遇到了快跌倒了，你脚可以稍微蹬一下地，让自己不要整个这样摔出去。那这个 idea 就很真实，然后是真的从他生命中诞生的一个经验，我就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发明故事。
0: 因为原本一般正常像这脚踏车甚至有一些飞轮啊，它上面有卡踏对不对，那都是固定的，就是你或者因为你要非常合脚，就感觉是真的是把你的那个鞋子也包住，非常非常
1: 没错，
0: 那个咬得很紧那种感觉。那意思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是用锡磁，是类似像磁铁磁石这样，所以但是这样子他一个坚固性也 OK 吗？
1: 他等于是让原本原本你要把脚绑在踏板上了，通常是卡扣，它一定要还要换特别的鞋，
0: 没错没错，
1: 不然踏板还要换成特别形状的。
0: 对对，
1: 那所以他的这个想法就说，如果我们一般人想骑，是不是有一个外包式的？所以它等于可以固定在任何的鞋子上。
0: 外包式，而且是因为你说它是透过磁力去吸附，所以他在那个瞬间有紧急状况他要松开也是很容易，可是
1: 对他在一个特定角度就可以解开了。
0: 但是他在使用的时候他又有包覆

0: 以很好的一个包覆这样功能啊。
1: 是的，是的。
0: 哦，那不容易哦。这个孩子，他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我如果今天因为这样摔车摔得很惨的话，大部分人可能有的人说我以后再也不骑了，对不对？
1: 没
0: 也
1: 错，没
0: 有的人
1: 错。
0: 说我要再去买更好的车。但这个孩
1: 他
0: 子
1: 把
0: 的
1: 这个
0: 想法，
1: 悲
0: 哦，
1: 愤转为
0: 哎，
1: 力量了。
0: 对，那他是有什么背景吗？因为。

0: 多的家长呢，比如说孩子们，天马行空想了一个什么 idea，哎，可能你的第一个想法是，哎呀，你去读书啦，这个不要想有的没有的，那有可能就扼杀掉了他对于创新的这个就是喜好度。那他们的家人呢，尤其是妈妈带着他一起做，那爸爸呢，以前是 CERN，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大型强子对撞机。那他就在这个最顶尖的欧洲的这个科研机构，在这边就
1: 爸
0: 是
1: 爸本
0: 上
1: 身
0: 班，
1: 就是科学家。
0: 没错，所以家庭环境就很鼓励他们去做创作。
1: 所以当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发想，那他也可以得到一些给他的一些建议，哈。
0: 没错，没错。那我个人的话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因为我父亲就在发明界这一块徐艺璇徐老师很久了啊，在这块
1: 所
0: 辅
1: 以
0: 导了很
1: 您
0: 多
1: 也
0: 学
1: 是
0: 生。
1: 家学渊源的关系了哈，
0: 没错，有时候我们家里呢遇到了什么事情啊，让我觉得比如说某个商品很难用，哎，我就会跟他分享，哎，这个地方不太好，也许我们可以哎改改这边，哎，搞不好就是一个新商品了。
1: 哇，你小时候因为有这样的，就是家里爸爸也是发明这方面的专家，所以
0: 是，
1: 那个我觉得你们在亲子互动上应该是。很，怎么讲，就是很距离很近吧，哈，然后
0: 对，
1: 感
0: 我
1: 情应
0: 们
1: 该蛮
0: 周末
1: 好的
0: 吃
1: 吧，
0: 饭，对对对，真的，我们周末吃饭吃一吃哈，就突然就像朋友一样开始聊天，哎，这个作品，哎，搞不好改一下又变得有新的商机。
1: 团长，我觉得您将来可以出一本书或者一种分享，就是发明可以带给那个亲子之间相处的一种改变，对不对？哈，
0: 是没错，所以
1: 如
0: 各
1: 果
0: 位听众朋友，如果小朋友有跟你讲这个哦，我们可以不用太快的否定他，可以跟他一起来讨论看看，搞不好你也会觉得很有趣嘛。
1: 对，因为您就您父亲的渊源，还有刚刚讲这位高新航同学哈，家里边因为爸
0: 是。
1: 爸也是科学家，允许他天马行空，而且说不定还非常高兴孩子会提出想要解决的问题哈。
0: 没错。
1: 哇，所以他这个卡踏，那在这次那个巴黎的发明展里面，他也是获得金牌的作品嘛？
0: 没错，没错，而且是这
1: 是
0: 个，
1: 很受欢迎吧？是不
0: 对对
1: 是？
0: 对，评审长特别点名，就说让他印象深刻，因为真的很实用。然后他最喜欢的点呢，叫做他说看到什么样发明会让他觉得最厉害，就第一个，他觉得真欣赏这么简单的方法，居然把一个这么麻烦的事情解决掉了。那第二个就是他很生气，这么简单的做法，怎么不
1: 怎
0: 是
1: 么？
0: 我先想到呢？怎么给他先想到？我这样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当获利了。那代表他是特别聪明的人才有办法想到。
1: 是因为评审可能没摔过车哈，他没有那种切身之痛哈，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
1: 哇，
0: 这个 AI 时代呢，就特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你问 AI 说："哎，我想要发明一个什么东西？"它会给你非常的英文叫 generic 就是非常普通、非常无害、没有特点的
1: 没
0: 一个回
1: 错，
0: 答。但是好的发明都是从生命中出发的。
1: 团长，我很好奇，像你们因为对发明这个是有所专精，但现在毕竟 AI 的这些能力，在现在这个时代，绝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或一个辅
0: 是的。
1: 助，哈。所以，像你自己平常，你也会去跟 AI 互动吗？
0: 我们 AI 基本上在我们的公司是已经全员使用。
1: 全员使
0: 那
1: 用，
0: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快的方式，可以去做比如说设计上的改动或者是说我们想象呢，用以前用草稿要画图要画得很细，那我们现在可能大概画一下，然后 AI 就可以产出来，试试看是不是我们要的风格。
1: 就是他在执行的技术上，他的确可以做得很细、很精准，哈。但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这个发想，就您刚说，因为 AI 有时候给出来，如果你没有提供他任何讯息，完全让他自己产出的话，你就觉得说，哎呀，你每次来了，又给我这个 AI 文，又给我这种观点，好像路人甲乙都可以想得到的。但
0: 没
1: 是
0: 错。
1: 反过来，就是您运用的方式，你是怎么样？你觉得让 AI 真的发挥它的功能，你是怎么操作的呢？
0: 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作品叫做《弹簧咖啡滤网》，也是今年的金牌得主。那最开始也是有一个想法 就不知道可不可行，我们就先请 AI 验证看看。
1: 嗯，
0: 那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办公室。

0: 常常会一个人泡自己的那一份咖啡，
1: 嘿，
0: 那通常都会用这个滤挂式的这个咖啡的咖啡包。
1: 对
0: 但
1: 对，
0: 是我们就看到新闻，哇，原来这个上面的这个塑胶微粒多
1: 没
0: 到，就是每
1: 错，
0: 一次泡都几亿颗几亿颗在算的。
1: 天哪，
0: 那我想，哇，那我们是不是该改成了这个不锈钢的呢？那我们就买了一个，我发现好难用啊，因为上面的这个小小的孔径啊，很容易卡咖啡的油脂，它很难洗，很难洗。那我们就想说，哎，如果今天咖啡的这个滤网如果不是洞洞，而是别的形式，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滤咖啡，然后又好洗呢？所以我们这个发明故事呢，真的就是先问了 AI 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用弹簧的制造方法，因为弹簧如果你做得很细，是不是中间是有缝隙的？然后控制的可以非常非常的精准。如
1: 弹
0: 果我们用
1: 簧，
0: 这个缝隙，
1: 您讲
0: 可不
1: 的，
0: 可以？
1: 弹
0: 对，
1: 簧，
0: 就是您想的那个弹簧。
1: 就那个会端端端那样弹簧啊，
0: 没错，没错。
1: 然后
0: 所以我
1: 把
0: 们
1: 它
0: 就
1: 变
0: 用，
1: 成一个滤网的材质吗？
0: 对，我们等于是让弹簧呢做成像漏斗形状的啊，等于是越就像你想一个圆筒形，但是上面我们做的稍微大一些些，那它就变成一个漏斗形状。漏斗形状呢，它的弹簧的间距我们是可以很精准的调控的，所以等于是我们调到咖啡粉过不去，可是水过得去，我们就发现这个好处有两个，第一个。它在清理上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毕竟是弹簧，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开，一拉开水就冲过去，就完全不会卡任何的污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咖这个咖啡弹簧滤网，它其实在生产的时候不用模具，因为我咖啡想要大一点小一点，以前想要做测试的话，一定要做个模具才能做一个范例。那现在我们既然是弹簧挤出来的，那就像绕一条金属线，其实我们要小要大都可以，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可以把这个概念给落地。那今年去年年底开始想，今年年初就已经做了第一版。那后来我们就不断的改良，到可能今年年底呢，就有机会可以开始贩售了。
1: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减少塑胶微粒的弹簧咖啡滤网啊。
0: 没错，没错，而且是不锈钢的。
1: 不锈钢，然后它其实这个构造看起来，因为如果弹簧，其实线条蛮简单的哦。
0: 是。
1: 然后最重要，因为它是不锈钢，因为刚刚团长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对那个滤挂式的这种咖啡会有疑虑？因为那个最主要是纸，如果是单纯的纸没问题，但是现在所有纸的一些这些用品，它必须都还要刷上一层薄薄的塑胶膜。哦，
0: 没
1: 因为
0: 错，
1: 它这样，它才水才不会漏出来，它才能够
0: 是
1: 去
0: 的，
1: 盛装。所以就是因为用纸的，不管是纸杯，像很多人喝咖啡，你知道那个热腾腾的咖啡放到纸杯，你基本上就用塑胶杯在喝嘛。哦，所以
0: 没
1: 就
0: 错，
1: 是
0: 没错。
1: 全世界其实都在担心，我们都这个塑胶微粒到处都在，所以我喝一杯咖啡就有那么多塑胶微粒。那所
0: 对，他
1: 以，
0: 们研究说，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
1: 哎，
0: 个
1: 对。
0: 残留的塑胶微粒已经可以做一张信用卡了，就这么多啊！
1: 对，因为来源好多哦，环境还有食物啊，对不对？哈，这样，
0: 没
1: 所
0: 错，
1: 以你们现在这个，那它的确会减少那个塑胶的微粒。我是很好奇啊，这个是有去特别再去检验，还是怎么样？
0: 等于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用到塑胶，就都是用316不锈钢，所以当然就没有塑胶微粒的问题
1: 所
0: 了。
1: 以就不用担心会有塑胶微粒跑进来哈。
0: 没错，我们就后来直接买咖啡粉，而且同样单位的钱以下呢，比如说都是1000块，你能买到的咖啡粉本身当然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买更好的咖啡，又不用喝到塑胶
1: 那
0: 这种滤挂式的塑胶
1: 对
0: 微粒。
1: 我是很好奇，这样子的咖啡那个口味有没有什么不太更特别的点？
0: 真的有，那
1: 用
0: 因为
1: 弹
0: 如果
1: 簧泡
0: 传
1: 出
0: 统
1: 来的
0: 用
1: 咖
0: 滤
1: 啡，
0: 纸有没有？滤纸的话，它会过滤掉咖啡的油脂，所以比较没有那么香。对，
1: 这
0: 反而
1: 样
0: 直
1: 子，
0: 接倒下去，香味会更浓。
1: 所以用这样弹簧式的这样过滤方法，第一个，咖啡的油脂可以保留下来，不会被过
0: 是。
1: 滤掉，哈。第二个，塑胶微粒绝对不会有，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塑胶的材质，哈。
0: 是
1: 哦，
0: 的，是
1: 这
0: 的。
1: 是你们公司发明的，是吧？
0: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1: 哦，然
0: 我
1: 后
0: 跟我
1: 团
0: 父
1: 长的
0: 亲
1: 作
0: 在一起
1: 品，
0: 讨论的时候想到的。
1: 哇哦，我觉得这个在法国巴黎应该也很受欢迎吧，哈。
0: 是，他在这个法国的时候，他们就想，哇，还有这种概念， 因为他觉得以前这个金属网呢大概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再变化了、嗯、想不到还有人改了这个制作方式、嗯、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哇，而且您说这个是准备可以量产的是吧？
0: 是已经基本上已经正在产线上，然后在测试最后一批了。
1: 那大家真的拭目以待，因为全世界那么多爱喝咖啡的人，对不对？哦，
0: 没错没错，包括我自己。
1: 哦，那哦，那团长这个发明真的是帮了大家很大的忙哈、哦。OK，
0: 希望是希望是。
1: 那其实这已经算是比较减速哈、哦，然后也有一些算永续的。我看了一下今年那个作品里面说还有可取代保鲜。膜的叠叠啊，这是什么呀？
0: 啊，这个就很有趣了。这个最早的概念呢，也是从生活中出发的，也就是我父亲在带学生在做作品的时候，就问：哎，你生命中最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哎，原来是冰箱在堆叠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三个人共同租一个公寓，冰箱共用。
1: 对，
0: 那你把一个大碗放进去哦，基本上那一层整个就被用掉了，没有办法再往上叠。那如果你用保鲜膜呢？哎，它支撑力不够，所以你把东西放上去会塌进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改用保鲜盒，哇，那你原本煮的这个放了碗就已经要洗一个了，你又放保鲜盒，你又再多洗一个保鲜盒，
1: 而且蛮占空间的保鲜盒。
0: 对，而且还会咬臭味。
1: 对，
0: 那我们就想，哎，今天假设我们一起吃桌菜。大碗公呢，里面还有一些菜没吃完，可能会再放到中午煮完晚上再吃嘛。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创造一个碟子，它刚刚好呢符合我们的碗口，所以我们在放冰箱的时候呢，我们靠着它同心圆的这个阶梯型的这个设计，我们放进冰箱呢，它可以在往上不断的叠好多好多层都不会倒下来。因为它我们的这个设计呢，有个中央对称的一个机构，就任何的碗放上去，它都不会歪斜，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冰箱里面就可以好好放。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盘子底部有一个曲率，所以你把菜放上去的时候呢，它是凸出来的，所以有一些油脂啊等等的，你想要减肥不想吃那么多油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流到
1: 最外侧一圈。那个油会流到啊。哦，所以我吃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避开那些油。
0: 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用、然后你要保存的时候就可以放冰箱，不用再额外再洗个这个保鲜盒，又没有这个塑胶保鲜膜的这个塑胶微粒。所以等于是一个小小的物件，可是可以有多重的效果。所以这个评审也非常喜欢。
1: 听起来它是一个扁平的，是不是？
0: 对。
1: 扁平像一个碟子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小碟子，但是这个碟子呢，
1: 然后又可以把碗口
0: 一圈一圈的
1: 给比较完整的这样包覆住吗？
0: 没错没错。
1: 哦，然后因为它有足够的支撑力，所以我上面还可以继续堆叠的意思啊。
0: 是的，它可以叠在三五层都不会倒下来。
1: 哇哦，这个也好实用哦。对于我很喜欢煮菜，然后有时候我们是那种一个礼拜才去买一次菜，然后呢有时候工作忙齁、哦、如果把好几天的那个菜先煮起来，您知道。
0: 没错。
1: 但是就觉得冰箱不够大，我想说我是不是该换一个更大冰箱，因为你之前都是平面的话，没有堆叠的话，你就觉得哎呀随便摆一摆就满了。哦，那这个也是你们发明，这个真的实用性好强哦。
0: 对，它而且还有一个是我在自己少量制作几批以后发现的，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租屋处啊，它的这个琉璃台它的台面很小，所以你要备菜，你要切菜啊，准备酱料啊，打蛋，是不是这个琉璃台空间越来越少？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碟碟我就在备料的时候也拿来用。就等于是你切完葱了，你就把它叠起来，然后再切蒜，然后再把它叠起来，就等于你的琉璃台就清空了很多。所以用途是不断使用呢，就发现它越来越好用。
1: 哦，好棒哦！那它，请问它是属于什么材质啊？
0: 我们即将要推出的可能会是不锈钢跟玻璃材质的，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塑。
1: 就尽可能减塑，所以不锈钢也好，玻璃也好，第一个它有足够的一个承载力、支撑力嘛，
0: 是
1: 哈。还有就我个人喜欢，因为常常有时候的确食物我们大概放进冰箱，比如说我可能隔餐就要吃，也许我就用保鲜膜覆盖哈。但是有时候也会担心它是不是这样有足够的一个保存的 保鲜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现在用的，不管你用不锈钢或者这样玻璃，基本上它真的会把碗口非常严实的这样算是封起来的意思咯。
0: 对，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碗的碗口呢，其实都有一些固定尺寸。
1: 对，
0: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几个尺寸呢，帮它做一个非常小的凹槽，合上去就严丝合缝。那除非你今天的碗口呢是有一个小可爱小猫咪啊，或者是波浪形的碗口，
1: 或者有个缺口，
0: 对，但是九成以上的这个碗呢都可以直接的盖上去。
1: 那太棒了！我要问您，这个上市了没啊？
0: 这个我们应该会做成小小的礼盒，那可能会在我们的平台上叫做好滋，就是好东西的好，然后喜滋滋的滋，滋然的滋。
1: OK，
0: 那我们应该会在年底或明年初，这个大家
1: 再去上架，
0: 在尾牙的时候啊，或者是送礼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推出小礼盒。
1: 这个真的蛮实用，如果尾牙收到这种礼物，我想我应该蛮开心，因为很实用。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了解。好，那因为呢，在这一次这个巴黎发明展，台湾代表队因为获得11面的金牌，那其实有分不同类型。刚讲的是有这个永续啊、减塑这样，然后我又看到其中说有一个可以做生物分解的 3D 列印材料，这个 是台湾代表队的发明。
0: 没错，没错。那这个呢，它的想法啊，可以说是，因为我自己就在玩 3D 列印，所以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以前都会印 3D 列印的花盆，
1: 对，
0: 就是长得很好看，你可以种土。可是呢，如果今天要移盆，你可能还是要把整个土挖起来。
1: 对。
0: 那假设今天用这个生物可以分解的这种列印料，你是不是在插盆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般的花盆？等到可能过了几个月后，你想要把它种到更大的花盆，或者是想要移到花圃里面，你就整个连同花盆一起丢进去，它就可以自然的生物分解，那你的根就可以往外的去做扩散。
1: 意思就是说不用换来换去，直接就把它放种下去就对了，是不是？
0: 没错没错。那另外我们常常 3D 列印呢，讲难听一点齁，就是技术不好啦，就我们都新手。那一开始叫做巧米粉。也就是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如果印失败了，会变成一坨料，那叫炒米粉。那这些料呢，我们通常就是懒惰就丢掉。
1: 对。
0: 那假设未来这个料呢，可以拿去丢在土里面，可以自然分解的话，
1: 对
0: 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说又印坏了，浪费一堆塑胶。
1: 哦，真的很棒，因为 3D 列印这也是行之有年，然后它的运用越来越广嘛，我们看到有 3D 列印可以建材，它可以盖成一个房子，也可以用 3D 列印列印出意大利面之类的，
0: 没错没错。
1: 现在您这个，我觉得那个花盆的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如果喜欢种花的人就知道，你到某一段时间一定得换盆，换盆这时候哇，又要去重新又是一个工程了，所以您这个好有趣的概念哦，花盆可以种在花盆里边哈。
0: 对，那比如说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
1: 是。
0: 那假设各位听众刚好有在玩 3D 列印的，也可以想想，如果今天我们列印出来的东西丢到土壤里面，它就可以自然分解。你会想要印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可以引发大家去做更多创作的一个新发明。
1: 这的确，您抛出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有营养价值哦，哈。
0: 是，等于是全民大家一起来创作的感觉。
1: 我个人非常期待，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家里可以种一种那个果树啊，哈，最上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枝芽它长出来是苹果，有一些长出来是芒果，下面还可以长香蕉那一种，你知道？
0: 那是太厉害了，但那可能要种好多年。
1: 这个可能要透过那个生物改良什么，那可能不知道要多少几辈子哈。但我觉得 3D 列印搞不好可以哦，未来哈，因为都可以印出来。
0: 生活在未来，太棒了。
1: 好，我不是发明家，但是我也是一个疯狂的想象者这样。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在这一次获奖作品里面还有在生活方面有一些真的也是蛮实用的，等一下再请我们许团长来介绍咯。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新势力，好多歌手一起合唱的，叫做《拥抱世界，拥抱你》。好，拥抱世界，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透过网络的连结，有的人透过音乐的交流，有的人则是他透过发明让全世界都有共鸣，因为对我们的生活是真的有实际的帮助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就是在今年度呢，巴黎的发明展，雷平国际发明奖哈。然后我们台湾的代表团抱回了11面金牌，而且这些发明不但是很有巧思，它在生活的运用性也是非常非常高。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哈。好，团长，我们来请教，因为那里面这个11面金牌面有一些是属于生活类的哈。我先问啦，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很害怕打针的那一种啊。从小我只要因为要打预防针什么，我都会想办法躲起来这样哈。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这一次那个发明面有一个叫单手注射器，听这应该是对护理人员是跟打针有关噻。
1: 没错没错，这个的发明者呢、是彰化基督教医院。那像是这种大型医院呢，超过我记得超过5000人呢，政府会要求要有设定这个研发处。

0: 那他们的这个整体医院的这个各个护理人员，一定都有很多生活中的所谓的不太愉快的经验啊，比如说在这个工作上很辛劳，或者是某个医疗器材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的这个需求，诶，他们不如就自己动手做，做出符合他们需求的啊。那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注射器，它是什么呢？原来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在打针的时候呢，其实通常需要一只手要操作仪器，或者是要扶住病患或等等的哈。那另外一只手呢，需要做注射。但有的时候并不是两个人都同时有空，可能一个人要同时打，另外一只手就需要做别的事情。那单手打呢？哇，这真的是老医师或者是老护理师才有办法 master 的技巧。你要一只手去打，一只手要做别的事情哦。那就有点像各位观众，如果一只手要画圆，一只手要画这个方框，那是非常困
1: 这
0: 难的。
1: 好像蛮难的吧？他用两只手都好害怕，因为技术不同，有的护理人员就同样是打针，有的好痛哦，那有的
0: 对，
1: 就
0: 他还
1: 好
0: 跟我
1: 厉
0: 说，
1: 害哈。
0: 这个事情麻烦到他都得了这个叫什么隧道碗，得肌
1: 晚
0: 腱炎。
1: 睡到症了，
0: 对。
1: 哇，
0: 哇，这很辛苦，所以他想，哎，有
1: 对，
0: 没有办法让打针这件事情可以半自动化，像是拿一支笔一样，我只要按一个按钮，哎，就这个我们的液体就可以慢慢的
1: 听
0: 打
1: 起来
0: 进
1: 有点
0: 去。
1: 像在采血那个血液，就在测血
0: 对，
1: 糖那种感觉哈。
0: 有点像是自动化的一个注射针筒。对，所以我们的发明呢，都是真的从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困难，然后自己我们想办法去做发想。那像是我们现场呢，很特别，因为这个展览呢，它同时跟着这西欧最大的商品博览会，叫做 Foire de Paris，就是巴黎博览会。那它的这个商品呢，又多，然后占地面积好夸张的大，是世贸艺馆的大概11到12倍大。那走到脚断掉都绝对逛不完这个展览。
1: 天
0: 那我们的
1: 哪！
0: 发明展就在其中的一区。那所以
1: 只
0: 这个
1: 是
0: 展览
1: 在
0: 它。
1: 其中的一区啊。
0: 其中的一区，那所以我们外面这么大的一个展会，其实大家都想要看到生活化的一些应用，这为什么它是有这样子的规范？
1: 因为那个场地，就是说在这里面可以吸引目光的这个东西，真的蛮多的哈。
0: 是
1: 所
0: 是，没错
1: 以
0: 没错。
1: 要让大家能够停留下来哈，而且觉得哇，对你发出赞叹说，说这个真的我也想要这样子哦，那真的不容易。那像刚刚那个，这是一个注射器，但是我是很好奇啦，他会现场展示吗？这个
0: 这
1: 现
0: 个
1: 场
0: 就
1: 倒没办法
0: 不
1: 测
0: 太
1: 试吧？
0: 行，
1: 所
0: 是
1: 以
0: 的，是的，
1: 它
0: 是的。
1: 是就是这种必须要透过就是去说明的方式。因为有一些，我
0: 对，
1: 的
0: 这
1: 确
0: 个
1: 是
0: 我
1: 可
0: 们就
1: 以实
0: 用
1: 际
0: 拍
1: 测
0: 影片
1: 试
0: 的方式。
1: 啊。那结果您真的看到他们单手，然后是很轻松就完成了注射了，在。
0: 没错，没错，感觉就像是赛博朋克的世界一样，针筒是自动会往前推
1: 哇，
0: 进的，
1: 那
0: 太
1: 很
0: 酷了。
1: 棒！这个如果成熟的话，将来也可以帮很多护理人员省力哈。那另外还看到一个叫做自动冰滴咖啡机，诶，
0: 啊，
1: 可
0: 是，
1: 是。咖啡机本来就是自动的，不是吗？
0: 这个就很有趣了。就是说，所谓的冰滴咖啡呢，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冰箱先冰好很多的冰块。那你要想要喝的话，哈，你上午定，下午才有可能喝到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靠冰块这个慢慢的融化，然后不断的往下滴，然后滴到咖啡粉，再慢慢的旋转出来。那这个咖啡呢，是非常顶级的做法。因为它没有用热水去泡，它是用冰块滴下来的水慢慢去萃取这个咖啡，就它喝起来非常非常的口感浓醇，然后又不会有咖啡的酸味，因为没有用热去把它逼出来。
1: 但是这会不会很考验那个整个过程，就考验他的功力啊？
0: 没错，它有几个问题哦。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有说嘛，你上午定，下午都不一定喝得到，因为实在是太慢
1: 这
0: 了。
1: 是等好
0: 那
1: 久啊、哦。
0: 没错，二来呢，是你想象啊，冰块在上面，它是开放式的，所以如果今天外面有旁边的人打喷嚏，或者是空气中的灰尘，哎，其实基本上就是慢慢的滴滴滴滴到你的咖啡里面，然后最后是滴下来的冰水呢，它毕竟是滴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它在室温里面已经放了很久了，有可能会滋生细菌。那这几个问题加起来呢，就让冰滴咖啡呢稍微失去了一点。吸引人的特质。

0: 但当然喝是喝很好的哦。
1: 嘿，
0: 那这个发明人呢，哇，太厉害了，他叫芙蓉昌净水这个公司哦。
1: 嘿。
0: 那他们后来开了一个新品牌，叫做墨菲，那专门就在做咖啡这件事情。那这个林发明人呢，他就想到，哎，如果我今天呢，我毕竟是刚刚讲了，他是做净水的，但我对水很有研究哦。那如果我来做咖啡机，一定要做自动化的，做最安全的。所以呢，他就让整个冰滴咖啡呢，是关在一个像冰箱大小的一个机台里面，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在冷链里面的。什么意思？上面滴下来的水不是靠冰块融化，而是让压缩机呢，就像是很多冰箱里面不是按一下会有直接出冰块，会出冰水吗？他就用相同的方式，滴下来的每一滴水都精准控温。然后最厉害的是他这个滴到咖啡粉，然后慢慢的这样萃取，滴出来的瞬间呢，它是滴进冰箱里面，所以它不是滴到室温哦，它是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冷的环境下面滴的，
1: 完全没有暴露在室温下。
0: 没错，而且空气密闭，因为毕竟门是关起来的，所以它的这个成果有多好呢？那我们每一年都受到这个我们外交部大使的这个邀请，会去。比如说到他们的这个代表处，或者是大使有空的话呢，会到我们的摊位来看看台湾人今年带来的新发明。大使，郝大使今年呢也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他到我们的这个会场啊，那他就试喝了这个咖啡，一喝下去，眼睛瞪大，
1: 亮起来了，
0: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咖啡之一，哇，那个发明人哇，脸上的笑容都藏不住。实在是真的很厉害哦，就他们这个商品也即将上市了。
1: 这个在外国应该也让人惊艳吧，哈。因
0: 没
1: 为刚
0: 错，没
1: 刚
0: 错。
1: 团长介绍，坦白讲，以往不要说要等到喝冰滴咖啡，制作过程真的也好麻烦，很费时费功。那我很好
0: 这个
1: 奇，
0: 我觉得可以
1: 它，
0: 再提，是您说。
1: 做成全自动，是不是说它最大的优势就它的时间是快速缩短？
0: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它最好最好的特点。我们传统呢冰滴咖啡是不是说要等好几个小时慢慢滴完？诶，但是它这台机器毕竟是自动化的，所以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把这台机器打开。那下班的电费是不是比较便宜？诶，那你就是又省电，二来是你又不用去派人力去盯这个冰滴咖啡，所以等于是全自动生产。你隔天上班，诶，就已经有之前生产好这些冰滴咖啡。再来，它滴下来是滴进冰箱嘛？诶，那冰箱里面没有细菌，所以它就低温就不会滋生很多的这个
1: 有很好的
0: 味道
1: 保
0: 的，
1: 存
0: 对对
1: 哈。
0: 对，所以它等于是说你生产出来原本放一个下午或放一天就坏掉了，但是因为它是全冷链，所以你滴出来就算放一个月，它还是在保鲜期限里面，所以你可以always 定期一直生产一直生产，那有人想要喝，你立刻马上就卖给他，不用再等
1: 哇，
0: 说
1: 不
0: 啊你
1: 用
0: 下
1: 再
0: 午再
1: 等。
0: 来拿。
1: 而且也不用什么限定几杯啦，哈，卖完就
0: 没
1: 没了。
0: 错，
1: 哇，哦，这是一个非常大优势，因为它可以拉长了它的一个保鲜的期限，哈。重点是您刚刚讲说，因为大使现场喝了都说真的很好喝，对不对？也就是说，
0: 是。
1: 它没有流失任何的风味。然后，可是它的时间就冰滴咖啡，它也不可能说，因为我完全自动化就咻一下就好了，不可能，对不对？
0: 对，他还是需要等
1: 它
0: 晚
1: 还
0: 上
1: 是
0: 的时
1: 需要
0: 间。
1: 时间，但是因为它的优势是完全全自动，所以根本不用任何的人力，反正你就放在那边。您说刚好晚上你回家休息，它帮你做冰滴咖啡，这样。
0: 没错，你的店面24小时都在帮你生产新的商品。
1: 哇，这个应该搞不好现场就有人谈订单了吧？
0: 当场呢很有趣。我们这个展览毕竟是对外的这个公开展啊，然后人很多，就遇到一个呢，哦，真的是土豪中的土豪，是做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公司的老板，
1: 老板，
0: 自己就开了一个咖啡厅。他说咖啡厅哈，是我零头中的零头啦，
1: 哎
0: 就
1: 呦，
0: 开一间咖啡厅在巴黎哦，然后就装潢得很漂亮。他说，哎，但是我们这家店没特色，就是只卖。欧洲人只喝那个 espresso，那大部分的人呢，就是点了就走，点了就走，但是没有办法待在店里面享受。哎，他就觉得说，如果是冰滴咖啡，可以成为他们店里面的特色。哎，
1: 真的，因为我刚听您在
0: 试试看，所以在我们的展场呢，很多的发明人现场就拿订单。
1: 因为我刚听您在介绍这个酱全自动的冰滴咖啡机，我就在想，它很有可能改变咖啡馆的生态哦。
0: 是
1: 这个所谓有时候发明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它会产生一种蝴蝶效应，哈、哦。对，就像刚刚说那个老板，他如果在巴黎有这么一家的以这个完全全自动，而且是马上点就有冰滴咖啡可以让你喝，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哦、那因为今年当然因为获奖的作品、哦、有十一面金牌，真的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只是透过这个徐团长的一个介绍、哦、把当中呢很生活化的很实用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团长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您说这个巴黎这个发明展这里他们其实评审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做嘛，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想？但我记得好像就是任何的发明者他们都要自己去跟就是对外来做介绍嘛。
0: 对，没错。
1: 那这个介绍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0: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出团之前都会跟发明人理清他的逻辑。有的时候呢叫做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1: 嗯。
0: 他这个发明人经常会就非常 focus 在自己的某个系统。比如说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主机板、哦、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压缩机、
1: 哦、
0: 其实大家并没有那么在意。
1: 听不懂，而且对我也听不懂、啊、嘿。
0: 大家的在意的点是最后能不能改善他的生活，改善听的人的那个人的生活。嗯，所以我们都会帮他微调他的故事。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胡诌齁、哦、没有乱想一个凭空捏造的故事。而是把他生命中的体验齁、哦、我们把他理清，把他的故事架构好，然后、整个故事脉络讲的像是一本小小的故事，然后像小小说这样子的感觉。
1: 嗯。
0: 让评审能够快速的带入，然后观众呢也能够理解说，哦，也许这个痛点我也有，我也会想要用你的解决方法。那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沟通环节。
1: 所以为什么说代表团的功能很重要，对不对齁？因为这是一个经验的分享。那我是很好奇，评审到来的时候，这个发明者就是如果说我要去介绍我自己作品，大概通常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也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吧。
0: 这个法国的这个展览呢，哈，雷平发明奖，我觉得最棒的点就是评审非常的尊重发明人
1: 哦，这样子，
0: 他不会像是传统的这种比赛哦，
1: 说
0: 哎，
1: 我这么多人要看我没空等你，快，
0: 时间到了，哎，剩一分钟，好，三十秒，好，收人，你没有
1: 讲完，不是那种会有铃声响起，我走了哦。
0: 对，他不是这种，他会到你的摊位上，然后真的仔细听完你所有的内容。
1: 欸、
0: 有的时候呢，评审他对于这个作品实在是太有兴趣了，他还在下班时间啊，就是他们已经开会讨论完了，又特别再跑过来说，哎、我现在呢已经不是评审啊，那我现在就单纯想问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用，他也很有兴趣。那所以我们在展览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时候评审一待就待可能20分钟、30分钟，真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展览啊、法国巴黎发明展、这个真的是非常公正的评审，然后对你非常非常的尊重。
1: 哦，真的很棒，而且你都让评审他那个工作完成，他还私底下跑来问，表示他对这个发明是真的觉得很
0: 有热情，有兴趣。
1: 对，那这本身就是很成功的部分了齁。哇，所以有今年台湾代表队齁，那抱回十一面金牌，当然这个成绩很亮眼，不过我觉得就是一样哦，展现了台湾这个发明的实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台湾的代表团齁、哦、功不可没。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徐杰忠团长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0: 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董教授要为听众朋友就近期中国大陆的民情还有社会状况做一个深入的观察分析。那么因为全球极端气候近期在各地都形成了灾害，日前大陆广西等地也因为台风等等的因素陆续发生了水患。中国大陆广西受到台风影响爆发了洪灾，从7月6号开始各地出现了溃堤，洪水淹没村庄城镇的一个灾情。那么一直到7月10号大部分的区域已经陆续在清理洪水退后的环境。那当时救灾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比较进步的器械出现，但是大家讨论的重点是因为这个广西发生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当地的基础设施不如北京上海啊等等这些地方它是不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等未来在这些灾害之后加强补强呢，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那教授怎么观察广西的水灾呢？
1: 好的，其实刚好相反我们不是说广西比较特殊，而是说刚好我们是拿广西做例子来把它看全中国大陆的状况可以用广西当做一个缩影广西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了哈。那我们都知道说每年到了夏天，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总书记他总会事先提醒说这个对什么防汛救灾工作要做出这个指示嘛每年都有的那可是今年看起来是比较晚，今年这个习近平他是7月7号这一天他有做出这个所谓的重要指示。你看习近平他是怎么说的，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这个气候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灾情，造成重大的伤亡啦，还有经济损失，所以说要全力的组织抢救等等。

所以这个灾情其实哦，我刚刚一开始就说过，广西只是做个例子哈，其实是不止广西，连这个习近平自己说的哈，就还有湖北跟甘肃了。那这个同一篇的报道里面哈，另外就是中共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总理李强啊，他也有做出批示，他说什么这个极端天气啊多发，所以这个国家这个防办啊，国家的防灾减灾这个办公室啦哈。就要指导各地什么密切注意啊，加强好监控预警啊等等啊，都说这个都是过去的看起来是例行性的公事，可是呢例行性的公事今年显示的好反应的比较晚，反应的比较慢啊，为什么呢？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广西它的这个水灾其实是7月6号的时候就发生了，7月6号。所以呢 ,7 月6号在广西南宁南宁的这个它的上游这个横州市有个水库叫做六兰水库。因为雨太大了，所以说那个水坝是溃堤。那水坝溃堤呢，等于是说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个风雨过大。那第二个原因就是说还要去查有没有人为因素，因为水坝会溃堤，这毕竟不是一个经常发生随便可以发生的事情，所以那是需要调查的。好，无论怎么样广西南宁的这个水坝的溃堤呢就造成了下游有很多个村庄他们就迅速被洪水淹没灾情其实蛮惨重的大概是5万这个广西当地政府是说55000人受灾，有48000人是紧急撤离啦。然后7月6号是说只有2个人死亡。不过因为中共官方呢，他们过去有很多次他们在报道这个重大灾害中都被质疑他要么延后要么低报就对了，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他这个统计数字马上也引起外界的关注跟质疑。就是说你怎么可能55000多人受灾只有2个人死亡了。所以说我刚刚说了一直到7月9号这个官方在这个记者会上面就好吧，那就承认了说这次这个水灾，广西水灾有39人死亡，9个人失联，而且说明还有一些罹难者他们并没有再查清楚就对了。所以说这个才会是这个瞒报虚报，才会引起他们自己全中国的舆论上的这个注意嘛。好，然后你也看这个时间序是7月6号致灾，所以说7月7号习近平才想起来说对他要赶快去要关心这个事情，要下指示嘛。不过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造成我们海外就是说这个海外的关心呢？因为那个长期关注中国社会的那个时事的那个 X 账号，你老师不是老师的这个账号，他其实在7月10号的时候他就有曝光有很多个影片就对了，而且呢里面呢是涉及到那个灾区志工里面的对话记录，他的内容显示说有很多受灾地区他的撤离跟救援工作面临困难，里面有人谈到说因为那个洪水是持续上涨的所以说所有的安置跟物资供应是不够的，甚至有70岁的老人他是向救援人员在下跪请求他只是给他几个馒头就对了。另外因为受灾的地区长达3天，我刚刚说了7月6号7月7号7月8号对不对，所以说这个3天里面他根本就没有灾区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任何那个吃的东西食物，所以呢是不是相关的救援行动呢流于形式还没有真正的这个符合灾民的需求。所以说呢也有志工，本来是他那个志工是要去灾区救援的志工他也公开的说了，说他们在跟当地的这个单位联系后，那当地广西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单位甚至跟他们讲说哎呀他们什么现场啦物资非常充裕啦没有什么需求，所以请他们不用来就对了。那这个说法跟网络上流传的大量的那种灾民的这个求救的讯息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说在中国大陆有很多老百姓已经在质疑官方公布的这个资讯还有这个实际的灾情

是跟你公布的哈是有明显的落差，所以灾民的这个怒火是烧向了中共的官方，所以说有一段的这个影片是哈当地的公共厕所里面呢，甚至还出现了政治性的标语，也就是说习近平下台啦，甚至说啊这个广西洪灾你死哪去了，就是说哈就质疑说哎共产党啊你怎么没有来关心就对了，所以凸显了哈灾民对这个政府处置方式的强烈质疑跟愤怒。那这个事情我刚才说过，其实过去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啊。水灾啊是不幸的事情，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台湾也一样，都会有水灾啊。水灾是不幸的事情，但是呢，水灾的时候要求的是啊，政府呢能够迅速的应对，而且要切实的应对。所以从中共这次的这个水灾的角度来说，一直到7月11号，这个中共的国务院的副总理张国清啊，他才跑到广西啊去看灾就对了。啊，那当然，总书记是没去的，哈，这个国务院总理也是没去的，哈。好，这个是一回事。那这次的这个中国的那个灾情呢，哈，它还有哈变成说它有另外一个插曲就对了，哈。所以说，在中国大陆的这个网络上啊，突然有一篇文章是谈说，哎，怎么都会没有人啊来帮助啊这个中国啊来救灾啊来捐助。所以说一直到今年2026年7月11号为止，那根据官方公开的讯息，没有任何国家政府向中国捐助这个自赈救灾资金、救灾的物资，甚至也没有任何外国的救援队入境来抢救，公开向中国有发慰问因为中国的水灾其实蛮严重的，好，所以说有公开这个发表那个慰问这个电讯的只有俄国、越南、巴基斯坦、古巴、哈萨克。那这些国家呢像这个对广西水灾表达了慰问，可是没有任何的捐助或是物资都没有。那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的网络上面引起了这个广泛的讨论嘛，所以说呢很多他们中国的网民呢自己都忍不住留言啊，说哎捐给你花呀，早就臭名远扬了，然后呢捐什么小红书全部要灭日呢，就是说反日嘛，这还要怎么捐呢？然后呢这里面还涉及到我们台湾了，中国网民自己留言的说当年的汶川地震台湾捐款了70亿，结果还是不停的被中国恐吓，而且捐款的钱相信这个有部分是没有用在这个灾民身上的，被中国高层拿去买武器的，这个都是中国网民自己的留言嘛。好，所以说呢如果说有外国真的捐赠的那广西人是不是这个受到属于境外资金、境外势力资金的这个支持，所以说这些在中国大陆都引发很多的讨论，当然看起来有很多的酸民了，可是呢好，应该我觉得状况应该是这样子，其实我们是知道国际的援助跟政府的态度是有直接关系的，就是说每一次这个如果发生重大的灾情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是你政府的态度，你政府愿不愿意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灾害，然后向这个国内外的媒体公布，而且甚至你愿意求救就是说当灾情公布的时候，努力抢救的时候，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帮助我们，这个政府是要讲的，如果政府不讲的话，那别的国家别的国家干嘛要去，对不对？干嘛要去，你自己都不重视了，你自己这个政府都不重视，你自己的人民都不重视救灾了，别的国家是不会来的，所以说当地国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过去常常碰到一种情况就是说为什么你看在全世界的这个捐助这种尤其对贫困儿童的捐助对非洲是最多的，为什么？其实呢对这种饥饿的人民饥民来说，尤其挨饿的人民，亚洲的数量远远超过非洲，可是为什么都是非洲得到最多的捐助？你看像我们在台湾，对不对？我们甚至有时候我们的这个
便利商店那个柜台上面都会有那个都会有个罐子，那个罐子上面就有个这个世界展望会，我还记得叫世界展望会，然后呢好叫我们捐钱。

0: 脸上面还有个非洲哦饥饿儿童的那个照片嘛。为什么？很简单哦，因为非洲的饥民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公开的，他们的政府是完全向外求助的。可是亚洲的国家一般是因为面子问题，面子不愿意承认哦他自己的国家有这么多的饥民。所以你自己国家都不承认的话，国际援助哦是不会来的。那对中国大陆来说更糟糕的就是说，这个习近平自己讲过的全面脱贫哦，中国已经全面脱贫了，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当习近平你做这种宣布的时候，其实惨的就是中国的那些贫困人口。当习近平宣布说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的话，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在官方的记录上面，没有贫困人口就没有贫困救助这个项目，政府的这个经费要把这个贫困救助的项目全部拿掉。第二个，断绝了所有的国际上对贫困人口的救助跟救援，那国际社会、国际公民团体啦，好，国际组织你都不用来了，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贫困人口了，所以这个才是一个比较重大、非常重大的问题。
1: 另外，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的现况，教授的观察如何呢？最近，中国大陆经济学家李道葵指出，中国大陆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当这中间有很多的因素。
0: 是的，我们都知道，其实外界都知道啊，因为还有所有的国际信评单位啦，好，国际的这个评估单位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这几年都在下行，都是不好的。可是我们同时也知道，就是说过去这几年在中国大陆啊，是不准公开谈论啊，说中国经济不好的，连这个都被禁止。过去在中国这个已经有好几个经济学家因为公开的说坦白了中国大陆经济不好，所以呢那个人就消失了，或是说他的账号就被封杀了，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可是这次又不一样，因为刚才所谈的李道葵这个人是谁啊？他是北京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的院长，他也是官方的一个幕僚，中共官方的幕僚，这个智囊就对了。所以连他竟然都已经公开的出来讲这个话，就表示说这个情况有多严重哦。李道葵他是在7月11号的时候，他出席一个研讨会，然后根据这个媒体公开的报道，我们才知道李道葵说的哈，他说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突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 K 型分化，而是已经持续三年的整体运行偏冷。你看哦，他已经讲得很婉转了，中国现在最严重的经济问题就是连续三年下滑，他其实就是这个意思。那按照这个李道葵呢，他还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呢，广义的失业率在中国，广义的这个失业率以及过去两年因为受挫，所以在统计上没有被记录劳动人口的受挫劳动人口，如果你把它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测算出在中国大陆广义的失业率目前已经超过 10% 了。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大概是2400万，有2400万人失业，那这个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好，其实这一点我们过去也都谈论过，就是说过去这个中共政府呢他所公布的这个失业率我们都知道他会造假，尤其是青年人的失业率。那后来呢这个前几年的时候呢，因为连中共官方自己所公布的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已经太高了，高出无法想象，所以呢前几年的时候呢，中国国家统计局呢突然不再公布说年轻人的失业率。大家外界又会骂嘛，说你这个政府是算什么政府嘛，你怎么会不敢负责任，你甚至也不敢让公众知道情况。好，所以说不得已这个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承认的把他的统计失业的方式又修改了一下子，又继续公布数字了。什么叫修改？就是有些故意不纳入统计啦，反正就是造假掺水。所以这一点李道葵这一次 中国的自己政府的这个

智囊自己已经把它说出来了。当然他用的还是婉转的话，他说广义的失业率，什么叫广义？根本不是广义，真正的失业率。那过去两年受挫，统计上未被记录的这个受挫，什么叫受挫劳动人口啊？不就是失业人口吗？所以你看啊，这个李稻葵讲话是非常技巧的，可是让他一看就懂，真正的

0: 你如果重新纳入计算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超过10%了。这个数字2400万，我觉得李道葵他还是有所保留就对了。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实际状况，严重的状况是远远超过这个的。可是至少有一个人敢出来承认这是事实就对了。然后李道葵他就自己说了，他说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公布6月哈。5月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哦，中国国家统计局自己说，哎呀，就业形势稳定，其中16岁到24岁的青年劳动力失业率16%，年轻人是失业率最高，这我们刚刚讲过16%了。然后呢，可是你的统计的定义啊，我们刚刚说，受访者必须在过去3个月内积极找寻工作，且城镇调查失业率覆盖城镇常住人口。你做这样的调查，你其实很难反映啊失业后返乡的流动农民工。简单的说，流动农民工是不纳入统计的。我还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就说你一个礼拜内，假如你有工作1小时。你就不算失业人口，所以七折八扣以后，中国大陆七折八扣，中国国家级的统计数字，它的16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还有 15%， 所以你就可以依此来推算的话，其实在过去他们还讲实话的时候呢，中国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快要到 50% 了，已经快超过一半了。所以这是失业的情况。李道葵他还指出，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今年5个月下跌 4%， 所以说呢，民间的投资、制造业的投资全部都是负成长。所以说他强调，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从1949年来仅出现过2次，那就是1961年跟1967年。所以呢，这一次你看到的中国大陆的这种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负成长，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一次看到。所以李道葵他为什么还是必须把它指出来？因为中国经济的情况真的是太严重。那现在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所有的经济都已经熄火了。李道葵说，过去20年来推动经济的这种基础建设，还有房地产的引擎，早就两个引擎都熄火了，新的动力还没有产生。更关键的是说，过去作为经济第一大动力的地方政府，总开支占 GDP 的比重已经从 41% 降到 35%。 什么意思？地方政府已经从过去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现在变成经济发展的堵塞点就对了。所以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已经超过 GDP 的 100%， 地方政府欠钱太多了，而且大多数已经超过 100% 了，而且大多数是高利息的短期债务啊，所以地方政府被迫发新债来偿旧债。可是地方政府这么做的话，会导致资金空转，所以呢，这个地方政府为了缓解他们的财政压力，他们千方百计的向企业追讨资金啊，横征暴敛啊，这些通通发生了。所以呢，地方政府现在反而变成是整个中国经济能量的这种黑洞，这个才是当前经济运行过冷的根本原因。所以呢，这个李道葵说，那要怎么办呢？好吧，那中央政府来发债。而且中央政府的发债的那个数量要超过过去，要超过非常多，那其实这不是个好办法啊！这个叫饮鸩止渴，或是说挖东墙补西墙。可是连现在中国大陆最优秀的这个经济学者呢，他们看到的情况也都是这个样子。
1: 教授特别提到，就是美国的这个自由之家，他发布了2025年的第三季，搜集到中国大陆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哦。这个自由之家就是 Freedom House 我想在台湾的民众对他不会陌生。它是针对全球各国的民主跟自由度评比，它是极具国际影响力，但是因为它的资金来源、评估标准的主观性，还有以美国视角出 出发，所以面临很多的批评跟争议，比如说像中国大陆啦、俄

0: 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的人权跟言论自由状况，他长期是严厉批评的，积极的声援全球各地的民主运动，像香港反送中，所以呢就被这些国家的政府视为美国政府的政治工具。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公开的把这个组织就自由之家列入制裁的名单。所以要请教教授，就是您观察到他所提到的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第三季搜集到的中国大陆发生的民众抗议事件，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观察的现象？
1: 好的，这个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国政府以前是有自己公布的哦，很早他就不公布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你数据公不公布，我们刚刚谈到失业率的问题也是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你自己不公布失业率，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是愚民政策，这叫愚民，因为你不给老百姓知情权。现在呢，中共我过去也谈过，现在中共更恶劣的地方是他不但愚民，他还愚党。什么意思？刚才李道葵说的那些真实的经济数据、真实的失业率，我们现在要谈的社会，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稳定的程度的一个中共叫做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我们台湾叫做陈抗事件呢，陈情跟抗议事件，每一个政府都是有统计的，每一个政府都会公布的。不公布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我刚刚说了，不但愚民，你还愚党。那党的其他人愿意出来做这个工作，愿意出来做这个救助的话，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是在这里。你怎么批评自由之家，那是一回事情，但自由之家所谈到的那个事情你得要自己做。自由之家做的事情跟自由之家它本身的资金来源、它的属性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先就事论事，这个自由之家是在统计什么？2025年第三季收集到中国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较2024年同年增加了 50%。抗议者是工人、小企业家、村镇居民居多，抗议的理由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那去年底呢，各地外送员集体抗争的事情频传，又是这种就是会出来抗议的都是那些基层的劳工了，简单的说或是权利被侵犯者。所以说这个事情还是老话一句，中国政府自己要做的。好，那中国政府不做，我们只能参考自由之家它的统计数字。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是要做分析。所以说这个显然的中国的这个民众抗议事件或是说大规模群体事件大幅度的增加，这个跟中国经济的持续放缓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还有原有的土地的这个征收或流转，农村已经不再成为这个城市资本经济的缓冲，农民工失去最后的生存的依托，这个是有直接的关系。其实这篇报告刚好是在配合我之前说的，就李道葵中国的那个北大的那个经济学家他说的，就我们可以互相参考，刚好是互相印证的这种两份资料嘛。里面也谈到了，我现在说的是自由之家的这个报告里面他谈到了因为每年加剧的这个青年失业迫使大量的青年劳动力转向了零工经济，成为外送车手。所以说目前中国的外送员的数量就是外送的人员工数量已经突破1400万人，1400万的内卷的这个竞争已达到极限。这个庞大群体在中国大陆的外送员呢，他是缺乏任何的劳动保障，他又面临着这个平台的演算法还有企业家的保全的管制啊，什么交通执法啊，多重压力。所以呢，就算是一点的小冲突也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抗争。所以说去年下半年尤其12月份了，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很多起外送员集体抗议的事件。其实这个事情呢在中国大陆也有被拍成电影，我印象很深刻，拍成电影描写在中国他们的一个外送员他是怎么样的处在他们叫做内卷竞争，非常竞争，然后呢 这个从

0: 同事的人又多，然后他们的工作的环境，然后又非常的恶劣糟糕，受到各种的压迫。这个报告自己说了，警察会来压迫你的，就交通管制的。然后呢，好，这个你要送到哪个大楼去，哪个大楼的那个保全，每个保全都可以找你麻烦。还有平台演算法，就是说呢，本身的这种中国大陆的那种点餐的那个平台，它已经 AI 化了就对了。他会找出最便宜的，愿意付出，最大的，简单的说了，愿意，被剥削最大的人，他可以找到你，要你来送餐，或是怎么做餐就对了。所以呢，这是一个在中国大陆，这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其实中国大陆的社会抗争已经增加了，所以说各地的维稳，什么庆祝活动都取消了，所以应该是这么说啦，我们2026年7月份来看到，应该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社会的问题已经是百病丛生了，应该是要看到这个严重的情况。
1: 近期中国大陆民情还有社会状况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现在这个阶段都在注意世界杯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其实在我们录的播出的过程当中其实决赛已经出来了那大概不是西班牙就是英格兰或是阿根廷的胜队那个这个结果，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说你是有买运彩的那你可能你就心里面要提心吊胆了反正整个从6月12号开始吧到那个7月21号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几乎都全世界就每四年一样都徜徉在整个世界杯的这样一种，可能又高兴，可能又悲伤，又愤怒，什么情绪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就会完全被世界杯牵着走那你就完全，即使你不是足球迷，你也很难不去每天都听到梅西然后内马尔然后姆巴佩然后那个哈兰德尤其是最近哈兰德那首歌变成说整个全世界都在传唱，对啊，所以变成说有关世界杯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来好好谈一下，但不是针对某一个场次，而是希望说把它拉到一个文化或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层次来谈。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郑仁文仁文兄好。
3: 燕山龙前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郑仁文他现任是《劲报》副总主笔他经历曾经担任过《中时》《晚报》跟《联合报》的记者，然后也担任过在大学里面教书然后现在变成说就是负责《劲报》的副总主笔，他也那个邀了很多篇文章专门在谈那个足球然后他本身因为他在台南他本身好像他的母校以及整个台南那个长荣中学本身的足球传统也值得谈呢。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下星期我们可以好好讨论。那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整个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导演叫帕索尼尼当然这个帕索尼尼这个人他有很多的争议他的作品很多都被禁，但是都影响深远帕索尼他曾经讲说有两种足球的类型一个就是散文另外一个是诗歌，那欧洲球队是散文，是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而拉丁美洲则是诗歌，柔软的自然舒畅的个别的性爱的。那其实在帕索尼尼这种描写当中，你在上个世纪你要谈的两个典型，欧洲的典型就是德国而拉丁美洲的典型就是巴西，但是到了本世纪之后由于整个全球化那个整个拉美这些优秀的球员参加欧洲这五大联赛的人越来越多所以彼此之间混杂然后球风那个交流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然后再加上除了欧洲跟拉丁美洲之外，非洲的球风整个那种爆发力非常强悍，这又是另外一种属于摇滚式的那个球风对，所以这个东西，那当然你我们那个下星期我们要讨论就是有没有所谓的亚洲球风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另外一个焦点了那个变成说到本世纪之后就刚讲的 拉美球风跟欧洲球风、哦、混杂在一起、哦、那再加上说非洲球风的这样一个加入，所以使得本世纪、哦、呈现出来的球风显然跟帕索尼尼时候所描写的这种泾渭分明的、哦、欧洲跟拉美球风已经有很大不一样的。那不晓得说那文兄你怎么看？
3: 我这样讲、哦、就是说其实要去看足球历史，其实因为足球发展大概就在英国嘛，哈，就在十九世纪末那边哈、嗯。那其实因为刚刚前辈讲到那个球风哦，其实明年下一届的2023是世界杯百年哦，所以这几天 FIFA 有在讲说他们要扩充球队。那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1930年是第一次的乌拉圭的世界杯，那一次。回溯这段历史意义在说，其实那一次是比较正式的，不过当时没有国际没有电视转播了哈，就是比较正式的欧亚球风的交汇，哦，应该是这样子讲。所以说，意大利这个岛，因为对我来讲了，欧洲的球风其实，刚刚前面讲到说德国可能是代表，其实德国跟南欧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拉丁美洲的球风可能又跟比较融合。南美的球风，因为语言的关系嘛，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哈。那第二就当然球风很大差异。如果听众朋友在看足球的时候，我自己的提供给大家思考，就是说，你譬如你看西班牙的传导，跟看德国的长传急攻，跟英国的长传急攻，还有看巴西的个人的脚法的，因为巴西很多都街头。出身嘛，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有一点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的看法是球员的出身很重要，就是说他是在街头出身的跟在俱乐部出身的，其实会影响他踢球的方式。好，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内马尔，或者说以前的那个譬如说最早我们小时候都在谈论球王比利，他们大概街头出来，他们就很多个人的秀啊，个人的脚法、啊、很有创意的传导啊，或者做过人。可是如果是比较一些俱乐部青训系统出来的，他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制式的比较有标准化的球风的，比如说他传球停球会比较制式一点。所以为什么意大利导演巴索里尼这样子写，其实他说欧洲的球队是散文的、钢筋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拉丁美洲是诗歌柔软舒畅的、个别的、信赖的，其实跟这有点关系。就是说因为欧洲它是一个比较纪律性的社会，那拉美呢，或者说南欧，或者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你看他们球员的出身其实蛮多都是比较阶级上比较低的、哦、比较可能在贫民窟长大，或者说在他的训练过程其实是、哦、很会踢，然后到15、16岁的时候被挖掘，那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尤其你们就说大家啦，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常开玩笑说世界杯到最后都变成欧洲跟南美的对决，很多很多很多次，你可以看这近几十年来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都会有这种对决情况。所以说我就开玩笑讲说，像今年世界杯的前四强就差点变成欧洲杯，因为只剩阿根廷变成非欧洲国家的唯一希望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球风是有很大，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对我们长期看足球来讲，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跟文化当然有一点关系啊。当然，这个就是这个论述很长一篇，只是说，在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中间会有一点点有那么的投射哦。也许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德国的纪律。那英国也算蛮有纪律，因为英国自以为不是自以为，他本来就是足球的起源，所以说他就会比较很对足球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骄傲。所以像这一次世界杯就赛前呢、啊，我的香港侨生朋友就会跟我讲说，他们这次要把足球带回英国，意思就是说要把冠，因为香港已经60年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了，所以说对他们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那反映在足球上的传统就是比如大脚的长传盘带过人，可是这个是我们一二十年前对足球的看法，现在就跟演唱前辈讲的一样，其实已经很混合了。因为很多南美或者拉美的球员其实很多人都在欧洲联赛踢球，你说德甲那个 名字一排开，或者说或者发甲名字一排开，几乎很多都是拉美或者说南欧的球员，所以已经很混合了。这个以上提供大家参考，这样子。
2: 对，我想就是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化，当然这个全球化也是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化了，所以变成说各国的球风就会慢慢混合。可是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等一下以及下星期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就是足球跟篮球还有棒球很不一样的地，就是它的那种一方面因为是11个人在踢所以你光是一个人你绝对赢不了，可是另一方面个人的表现又很重要。你看这一次要阿根廷要不是梅西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在埃及他可能他就输了然后对那个韦德角他其实也是打得那么辛苦那个也都是靠个人然后变成说那个法国几乎都是靠姆巴佩然后在你看他在那个准决赛的时候法国对西班牙，因为姆巴佩完全被锁死，结果法国就输了，所以变成说个人又很重要，所以他一方面必须强调聚力强调组织，可是又容许个人那种自由发挥那种天才型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方面足球就相对于那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啦，篮球跟足球其实它的规则各方面其实是很像的，但是因为篮球它的范围实在太小，所以你体型彪悍然后爆发力强的话，你基本上可以主控全场所以你看你美国派出 NBA 的那个，然后几乎除了2004年雅典奥运他那个滑铁卢之外，其他你看每一届都是由美国这些 NBA 的球员主掌天下，可是你足球有办法这样子吗？不可能你看那个五届世界冠军的巴西，我一直认为说2014年那个准决赛在巴西主办的对上那个德国竟然1-7惨败，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觉得那个巴西始终没有办法恢复，尤其是内马尔，你看他受伤之后，他虽然说好像可以反映出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但是问题就是中场就不行了然后更何况他的前锋各方面虽然说脚法各方面还是很厉害，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形就不见了，对啊，所以变成说整个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那个

0: 你看得出来，就是整个哦，那个个人很重要，但是又必须配合那个，所以变成说，主角在这方面的一个特性就非常非常微妙。你怎么样描写这样一个状况？
1: 这个真的很有趣哦，应该这样讲。我先稍微，因为我小时候踢过足球，可是也有参加足球队，可是我踢不好，好、哦、就是踢得很烂，所以也没什么上场机会。可是因为我同时有打足球，有踢足球、棒球的。其实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你就想象足球、棒球跟篮球三个场次哦。其实足球是场地限制最低的，
0: 对，
1: 你说篮球还有个篮筐，那棒球更不用讲了，要有手套、要有球棒、要有三个垒包。好、哦，这个然后要投球，然后捕手要接球。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就是一颗球。那像我们小时候踢球，一颗球就然后旁边两棵树，然后或者拿2个垃圾桶，或者拿2个棍子，就说、那个就是球门，就在踢了。好、哦，这是第一个。所以说，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自由奔放跟这么的没有限制，是因为它其实它的规则是最少。对我来讲，因为棒球不用讲，因为大家台湾人都非常懂棒球，棒球规则多得不得了啊，什么连投个球都很多种握法，一二十种握法。那篮球就要有3秒，有三分线，然后有运球，有不能走步，有什么什么的。可是足球不是，足球是一颗球，它只要手部不碰球，其他身体部位全部都可以碰球，都算。好，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足球的规则，它除了射门，然后可能有12码，可能有。越位之外哦，大家有时候每4年都要复习一下越位。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它是最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奔放、这么的自由，是因为它的场地限制跟规则最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刚刚前面有讲到个人哦，就是说，足球的训练跟篮球跟棒球很不一样，因为棒球有9个位置，那篮球呢，就你要运球、要投篮，很多规定的肢体动作在，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当然有踢球，所以他踢球有内侧、外侧，然后当然这是个人发，所以说足球这个运动对于个人来讲，他的个人发挥的空间是最大的。所以你有时候观察足球员，你会发现每个足球员踢球方式都不一样，他的不管左脚、右脚，或者他习惯投定，或者他跑位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说，足球是一个最，对我来讲是一个最自由、最有弹性的一个运动哦，所以说才会导致于，而且足球得分很困难。你说棒球也有了，如果我们常在讲说棒球哦，就比如投手可能占7成或者8成不一定，因为每个评论员不一样的胜负。那篮球不用讲，因为篮球分数啊100几比90几啊，有时候101、102，他得分，可是足球常常一球就定生死。你要想想看，11个球员，总共22个人。踢了90分钟，又加30分钟，120分钟没进半球，然后只有一球就决定胜负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足球这么的，因为它累积很多的情绪，它可能观众的等待，等待了90分钟，到这一次像这一次的比赛，很多是加时，就伤停补时时间进球的。就是说，你要想想，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等待很久之后，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激情，所以那个激情的发挥是非常非常大的。哦，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思考，看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好，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也是教练会很不一样，就是说棒球教练、篮球教练、足球教练不一样。所以说，其实你有时候我们看比赛，你看足球的教练，那所以我们台湾媒体常写主帅嘛，其实就是教练。其实他在场外能做的很有限，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因为除非换人。所以，譬如像阿根廷球，我记得有一幕，就阿根廷球员下来，后来读唇语的专家就说，他下来跟教练讲说，什么位置要换什么人，要从哪边攻哦。其实这个都是场上很专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教练能做的很有限，因为在场上的为什么梅西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在场上的解读很强，因为他可以知道。传球很有创意哦，这是一个很跟刚刚前辈讲的，跟棒球跟篮球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0: 对，我想就是当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次的那个FIFA那个他做了很多改变，一方面从原来的32队啊扩充为48队，那么现在他甚至还想说。到了2030年、要扩充为64队、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了，就 扩大世

0: 界参与这个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处。但是对以这些参加这些五大联赛的这些欧洲豪门球队的这球星来讲，这个当然他们会反弹啊，因为赛事越多越容易疲累，那疲累就会导致受伤。那开玩笑，每一个都是几千万欧元的身价，那这个俱乐部也好或是个人也好，他们其实基本上不愿意这样的。那可是另一方面就是对，你看这一次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哦，索拉古哦，然后韦德角哦，然后你说像约旦啊、哦、或者是中亚那几个国家啊、哦、那个乌兹别克什么，这些几乎以前如果说是32队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哦突围的。那我们当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啊挪威哦，你看我们过去看了那么多年，除了在1994年，他距离你看距离1994年已经32年了，对啊，所以你看要不是有这一次扩编的话，挪威也未必能够进来啊。那如果挪威没进来的话，哈兰德的那个整个那种风潮可能就根本掀不起来。那另外就是你可以说是为了商业理由哦，它几乎变成说有点像 NBA 一样哦，分四个段落哦，是四节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刚刚那个认为你提到过哦，那个球队的那个领导啊，变成说就是他就有办法趁着这样子一个喝水时间啊，教练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哎重新再部署哦，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相对于跟以往哦，变成说除了上下半场哦这样一个有时间可以那个之外，这一次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变成说哎，相对于以往哦，教练所能够发挥的那个功能哦就比以往多。所以但是因为如刚刚我们所说的哦，你这样一个扩编哦，它的好处跟坏处，以及这样一个分成哦这样一个世界。而它所造成的一个效果，有人就讲说这样破坏了原有的那个足球的节奏啊，但是有人就说这样子啊，反而那个可以让那个球员啊更多休息啊，然后那个教练趁机哦调整这样一个节奏。那我不想说，那文兄你怎么看？
1: 我的想法是讲，就是说FIFA 这一次把那个48队扩充64队，当然有很多评论啊都会写说这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第一个为了要扩大市场齁，大家可以先回来看足球的版图齁，就是说台湾其实足球不盛行齁，因为台湾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就是其实可以隐约可以看出来，就受美国文化影响比较大，像日本韩国台湾其实是棒球比较盛行的，那足球呢可能跟英国跟欧洲比较很难，不过足球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盛行的齁，这是第一个。那我提供我自己的经验齁，就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86年，因为我记得就是马拉多纳那一年印象很深，因为那是我国中要考高中联考。那到2020年，你看过了40年了，其实足球产生很大的变化，这跟FIFA也有关系哦。就是第一个媒体的传播，就以前我记得在台湾可能他我记得只转播几场，就没有很多场哦。而且
0: 我补充一下，我第一次看是1982年，应该那一次台湾才开始哦，有几场的转播，在那之前台湾并没有转播，
1: 是没错没错，这个而且这个跟电视普及有很大的关系哦，这是第一个就是没那个前辈讲的，这第二个就是全球化，就是说人员的移动还有移民潮，比如说欧洲接受亚非的一些移民潮也很大的关系，因为这次你可以看到很多球员都是移民的二代三代哦，这一点第二当然是资本主义的，所以FIFA其实FIFA也是一个很政治化的组织，因为它其实世界杯的奖金跟它的营收是非常非常高的哦，这个大家上网都可以查得到。那进八强四强的奖金也非常的高，这是一个哦。那FIFA的球队的赛事对职业球员来讲当然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成名很重要的一个舞台哦，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可以台湾可以想象是像是棒球经典赛这样子，因为你在那边表现得好，球探或者移动就会国际性的球探就会看到，就会来找你哦。这几个，那这次FIFA很办的这一次有很大的，就第一个票，因为他们用浮动票价制度；第二个就是多了一个常常被讨论就是喝水时间啦，因为就我记忆中，这应该是

0: 世界杯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喝水时间、
1: 嗯、
0: 那喝水时间当然有人讲说这其实是因为有可以插播广告嘛，就有点像是那个其实你可以比较美式足球的举办，因为美式足球有时候暂停啊换场啊等等，有时候有会而且有会那种中场表演、哦、就是说有点把这个制度融合讲，那好不好大家可以各自评断、哦、那当然他们讲的很漂亮，就是这个因为球员补充水分啊，或者说要体力上的调节，这样也让球赛更好看。可是引进这个制度之后也导致有一些球赛有一些变化，可是球类比赛就是这样子，就制度论啊，就是说制度本来就会影响球赛的结果、嗯、这是一个、嗯、那还有就是足球、哦、就是在整个过去的趋势、哦、大概就比如说因为五大联赛都在欧洲嘛，我们台湾不会去看巴西联赛，不会去看阿根廷联赛嘛？那美洲杯台湾偶尔有转播，可是一般欧洲杯会，因为欧洲杯是会转播。我记得两年前有个欧洲杯嘛，那世界杯是四年一次，就是说欧洲还是足球的重心啊，因为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年薪还有签约制度等等都是集中在欧洲，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那你说FIFA内部？前几年也传出一些丑闻嘛，比如说有买票啊，有一些贿赂的丑闻，那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哦、所以说可以再看观察 FIFA 接下来面这次办的也算还不错，而且还蛮成功的，算而且跟着那种比如手机载具的大家都全球都可以看，那看再看下一次他要怎么办，怎么把它扩大，就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样。
1: 对，刚刚那个任文兄有提到过，就是我们可以从整个世界杯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面，哦，不像说在上个世纪，哦，那个几乎都是泾渭分明，啊，欧洲，哦，不管说是德国、法国，啊，英国可能刚开始比较有移民的啊，那刚开始啊，你看德国几乎都是全面的啊，所说的啊，雅利安人的啊那种血统。哦、然后后来慢慢有一些那个土耳其的移民、哦、那其实当然其实不只是雅利安、啊、包括后来就很多波兰东欧的、哦、那个移民、哦、也成为德国，然后现在也慢慢、黑种人、也有了。那法国是最明显的、哦、那相对于那个1998年，其实一开始那时候其实法国已经开始有移民，但就像西丹，但是问题是西丹它是阿尔及利亚、哦、所以基本上并没有差到，但是你看到了本世纪之后，尤其是你看姆巴佩所代表，几乎你看现在的整个法国队，你几乎很少看到那 白色那个肤色的人、哦、所以包括你看那个很多人不管说是巴拉圭、或者是前西班牙的总理，就有点种族歧视的那个。你看法国队里面根本没有法国人，根本没有白人。那当然这个英格兰也是有点这样一个状况，那荷兰也好、那个西班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所以但是这方面也是似乎好像也避免不了、这样子一个趋势。那当然这其实里面我还是看得出来 也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说像法国那些所谓的非洲的移民，他要是不踢球他很可能就变混混、哦、可能就变成说在街头打杂、哦、的那些混混，所以这里面问题其实还是很多了，呈现出来的那种整个殖民者跟被殖民者的那个问题还是很明显。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一次美国主办、哦、然后美国其实这一次相对于1994年你发现说这次美国就他就关心的程度很多，关心的就很多。那这里面我以我的个人看法，我是认为说因为美国现在的拉美移民多了、而这些拉美移民很多也都是变成说是踢足球的、哦、所以他们当然就关心、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哦、你看接下来、哦、整个世界杯、哦、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世界文化的风格的一个一方面交流，一方面、哦、有那种呈现那种差异， 你会觉得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0: 应该讲会，我的看法是一定会更混杂、哦、那讲到美国、嗯、其实美国因为美国后来有就90我记得90年之后开始他们有他们职业足球嘛，
1: 对对对，
0: 那就会融合非、嗯、而且尤其美国南方跟墨西哥啊跟、嗯、跟 中南美洲的移民就有很大的关系、哦、那这次美国的观众也非常的多、哦
1: 嗯、
0: 那就拭目以待吧，因为如果世界杯以后又扩充的话，其实如果又加入非洲亚洲的元素，可能会更多元更不一样。
1: 好、哦、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哦、到了2030年的世界杯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一个面貌、哦、非常感谢任问、
0: 哦、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
1: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2: 各位好，我是张春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中联油资案持续延烧，在野党近日接连批评中央盖牌甩锅，国民党号召民众今天晚间一起上凯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诉求总统道歉，院长下台。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今天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中央政府于6月30号接获通报，立即命令中联停售及后续全面性下架相关油品，如果说这个是盖牌毫无道理。至于国民党号召民众晚间上凯道抗议中央政府处理此事过程严当，陈时中说目前已经启动食安法修法，也聆听六都首长建议，在野党应该考虑政治动作过多是否合适。记者赵婉纯报道。
3: 中联油品验出致癌物，引发食安风暴延烧，近来在野党不断质疑政府在第一时间盖牌。行政院政委陈时中25号接受民视专访时表示，南桥等相关业者早在5月便已经发现产品存在问题，却没有依照规定及时通报主管机关，直到后续检验结果确认后，政府才掌握完整资讯。陈时中说，中央政府6月30号接获通报后，7月1号立即找地方政府介入处理，并要求中联停止制造及禁止贩售，以及下架第一层产品。随后，食药署召开专家会议，研议第二层产品的处理方式。原先曾经考虑以油品比例 20% 以上作为下架标准，但因实际执行存在困难，最终决定扩大下架范围，以降低民众食安风险。陈时中指出，相关措施自7月5号至6号开始执行，7月6号至7号公布产品流向并依法开罚，其中中联遭裁罚新台币1亿6千万元，7月10号再进一步拍板实施全面预防性下架。因此，如果说这叫做盖牌毫无道理，
4: 中联泰山福寿福茂要把这个事情担起来，对于中下游的一些损失，那因为相关的一个损失，如果他们有诚意把它做好，那既然其实愿意再上架的人很少，事实上他已经很难卖了。
5: 对，
4: 我们考虑这样，虽然在法我们是依法行政让它可以上架。
3: 有关在党质疑中央甩锅地方，陈时中表示，根据食安法第41条，为了确保食安，县市主管机关得执行现场查核及抽样检验，因此中央没有甩锅给地方，这些是地方本于权责就要做的，中央主管机关依法是在必要时才跳出来协助。至于国民党傍晚号召民众上凯道抗议中联油品案，陈时中说，游行抗议是民意表达的一环，但要考虑社会成本与效益，以及是否可以在体制内解决等情况。目前食安法修法正往前走，他认为在党应考虑政治动作太多。

0: 是否适合。
1: 我们已经在体制上，在修法上面，很多的执法规相关的一个修订，我们都要定出相关的法规的修订，都有在往前走了。那大家的意见我们有听呢。那这样在做这所谓的政治动作太多是否适合，我想他们要自己考虑了。
0: 此外，近日苦茶油也爆出苯偏皮超标，陈时中说此案业者自主检验及时通报，新北市政府立即命令其停止制造与贩售，中央协助抽样检验，因此很快控制住风波，这个做法值得其他单位及县市参考。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大安大甲溪连通管通水典礼，他表示这是一个乾坤大挪移的工程，将确保中部地区用水无虞。再过三年，待全国珍珠串计划完成之后，只要哪个地方水源不足，都能够透过连通管的串联相互支援，以确保民生用水及灌溉用水。记者欧阳梦平报道。
3: 为因应台中地区用水需求急剧成长，提升鲤鱼潭水库以及石冈坝水源的调度弹性，经济部在不新建大型水库的原则下，推动大安大甲溪连通管工程计划，于2023年4月全面开工，透过输水管线串联鲤鱼潭水库、石冈坝、鲤鱼潭等净水厂，发挥增加供水量、提升备源能力及水源调度，以稳定大台中地区的供水。行政院长卓荣泰25号出席这项工程的通水典礼，他表示这是一条关系到民生及产业的重要连通管，他并盛赞这是件宏伟的工程，也是件聪明的工程，更以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乾坤大挪移来形容。他感谢经济部及施工团队克服断层的挑战，提升耐震度，且以浅顿的方式避免影响民众的生活及产业活动。卓荣泰表示，再过三年，全国的珍珠串计划便可完成，届时民众家里的水龙头或灌溉用水可能来自台北基隆河，也可能来自高雄的高屏溪，只要哪个地方水源不足，就会透过连通管相互支援。他说，
4: 北水南调，南水北引，中水南北送，这个就是珍珠串计划的基本的概念。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穿针引线，这个针就是珍珠的针，把每一个水库每一条大的水流资源把它串联起来，用一条一条我们人工的管道连通管把它串联起来，未来不仅是民生用水灌溉用水都能确保安全无虞。
3: 珍珠串计划总计规划有16条跨区连通管线，包括大安大甲溪连通管已有11条完工。卓荣泰说，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台湾从国家北端到南端形成一个完整的通水系统，他期许后续5条干管能够加速完成，让各地的水源能够尽快相互连通支援，在发生调度瓶颈时也能充分发挥最好的效果。卓荣泰也指出，中部地区是台湾精密智慧的新核心，除了用水用电也不能有任何问题，因此他已要求台电务必加速推动，提前完成台中火力发电厂以气代煤，以提升发电量，减少空气污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采访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在第26届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致辞时指出，今年戏剧节的主题定为存在，这是值得用一生探索的议题。他认为最有意义的存在不只是被别人看见，而是在看见世界之后，依然选择用最真诚、善良以及最具创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记者谢嘉欣报道。
5: 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举办的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今年迈入第26届，25号举行颁奖典礼，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萧美琴致辞指出，每出作品都凝聚无数次的排练、讨论、修改与磨合，今年戏剧节主题定为存在，这是看似简单却值得用一生去探索的议题。而戏剧也许没有标准答案，但也提供让人寻找答案的方式。他说，
6: 当每一个演员走进另外一个角色的人生，或者是当观众啊，随着剧情在欢笑、在流泪、在思考，我们也开始理解，存在不只是证明我在， 而是学习要会看见别人的存在，理解别人的存在，同时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跟舞台。那这也是艺术最珍贵的力量。
5: 萧美琴表示，艺术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人因为一个故事而相遇，因为一场演出而更加了解彼此。每一次的创作跟演出都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相信每个声音也都值得被倾听。萧美琴勉励每位同学，未来不管走向哪个舞台，都不要害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不要忘记倾听别人的故事，因为最有意义的存在不只是被别人看见，而是在看见世界之后，依然选择用最真诚、最善良以及最具创造力、创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价值。谈到艺文政策，萧美琴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民间团体搭建青年舞台，且也已将文化币适用年龄向下延伸，希望让艺术提早在青春当中扎根。另外，教育部的青年百亿圆梦基金，则是赖清德总统希望让所有年轻人，不论家庭背景，只要有与世界接轨相关的梦想，都可以透过基金圆梦，与国际交流，甚至是到国外参与戏剧演出等。政府会成为青年追梦的后盾。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针对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喊出国民党要成为台湾政治的台积电，以守护台湾民主自由等，民进党团表示，台湾现阶段最需要的是强韧的国防守护能力，以及尽速通过无人机特别条例与相关预算。如果国民党想要成为台湾政治的台积电，就应该在国安与经济面向给予基本条件。记者赵婉纯报道。
0: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在全代会上表示，国民党为国家做了诸多贡献，当台湾民主遇到困难，执政党带头作乱，国民党必须再一次站出来。他并表示，国民党不但创造台积电，更要成为台湾政治的台积电，要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与繁荣。对此，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受访表示，台积电是飞鸿供应链当中重要一环，也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从护国神山的角度来看，台湾现阶段最需要的是强韧的国防守护能力，而在台美关系中，目前最需要的是台湾能够通过无人机特别条例与相关预算。因此，如果国民党想成为台湾政治的台积电，就应该在国安或经济面向给予基本条件。
7: 那不过蛮遗憾的，郑丽文所率领的国民党团，那在立法院还是持续在煽动行政部门所提出的相关的预算。那如果郑主席有心让国民党成为政治上的台积电的话，那他就应该看到现实上的护国神山所需要的一个，就是不管我们在国安或者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基本条件吧。
0: 身兼民进党发言人的立委李坤城受访表示，台积电之所以成为世界顶尖一流公司，是因为跟留台湾及民进党政府大力投资，让台积电继续加码投资台湾。如果是在国民党执政之下，台积电很有可能到中国投资，如此一来，台积电恐怕就不是现在的台积电。至于国民党号召民众晚间到凯道抗议中联邮品案，李坤城说，尊重在野党上街游行的权利，此案最重要的是回溯为何中联邮品会出现问题。他质疑台中市政府把关不力，导致问题邮品蔓延至全国。他呼吁台中市长吴秀燕上台前应向全民道歉。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日本特别国会今天闭幕，政府在本届会期提出的64项法案全数通过。不过，删减众议院行次法案遭到在野党反对，审议案遭到搁置。日本放送协会 NHK 与时事通信社朝日新闻报道，配合日本2月举行众议院选举，第221届特别国会于2月18号召集，于今天休会。这是自2022年常会以来，日本政府首次在常会会期以外达成法案成立率 100% 的记录。本届特别国会期间，日本政府提出修正皇室典范，内容包括允许女性皇族婚后仍然保有皇族身份，以及允许旧皇族的父系男性后裔被皇族收养为养子等，在朝野多数支持下获得通过。另外，参议院全体会议24号以2票之差通过执政党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议员提出的 副首都构想相关法案。日本政府提出的64项法案也全数在本届会期通过，包括设立国家情报局与防灾厅，以及修改

0: 刑事诉讼法以检讨再审制度，毁损日本国旗行为会有罚则的法律也正式成立。日媒24号引述数名消息人士披露，日向高市早苗考量特别国会已经休会，将评估内阁改组以及调整自民党干部人士。消息人士透露，日前入侵 Hugging Face 的 OpenAI 人工智慧代理程式曾连续数天进行骇客攻击，但 OpenAI 并没有及时发现，直到威胁受到控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才察觉这起事件。路透社报道，两名消息人士指出，这个能够在几乎不受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行决策并执行复杂任务的 AI 代理程式，于7月9号试图突破 OpenAI 设置的隔离测试环境。遭入侵的 Hugging Face 是一个 AI 工具与模型储存库，其共同创办人沃尔夫表示， OpenAI 的 AI 代理大约在7月17号骇入其平台，并持续到13号。沃尔夫及三名首席调查的人士表示，又过了几天， OpenAI 才意识到这个代理程式就是骇客攻击的幕后元凶，两家公司直到7月20号左右才首次就此事进行联系。OpenAI 透过声明表示，这起骇客攻击前所未见，凸显 AI 安全的重要时刻，目前公司正与外部共同顾问检讨这起事件，最终将发布技术报告。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
0: 我是有一段时间有点小小悲观的 Simon 范崇光。
1: 今天想来跟大家聊内心层面的话题。
0: 哦，就是敏君，你今天要化身成心理諮商师是不是？
1: 对对对，因为我人生到了中年哦，常常还是会去思考一些属于这种灵魂之类的话题哦。然后我注意到了一个观点哦，我后来就真的很去做了一些功课跟研究，后来发现有一件事情，而且这个是有科学研究的哦，就是为什么悲观的人哦比较容易生病，然后似乎也离成功比较远。大家就常常会讲性格就决定你的命运，其实反过来看，性格也会影响你的健康哦。所以我做了研究之后啊，就发现有很多的科学家啦，他们就已经有研究了，就是如果一个人哦长期的悲观焦虑，然后又很爱抱怨，他的身体哦就比较容易处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你有压力的身体造成的结果就是睡眠品质变差，免疫力也有可能会下降。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讨论，原来悲观这个情绪啊是会伤害我们的健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当然就要开始找方法啦，我们就要来培养我们的正能量，我们的正向思维，然后一起来找出我们的快乐体质。
0: 我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位从小就严重的小儿麻痹患者，他也是很知名的作家。
1: 对，
0: 他最常讲的就是悲观的人寸步难行，乐观的人永远有路可走。
1: 哇，好棒好棒，很好的一句话。
0: 即使是现在快70岁了，都
1: 是
0: 坐在轮椅上常讲的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的视野就是100公分左右，可是还可以透过方式爬上印尼的神山。所以从这个朋友的例子也许就可以得到印证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就请敏君一点一点的从悲观的人容易生病告诉朋友们。
2: 欢迎光临，
3: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2: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3: No。

0: 吃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No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还是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

0: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1: 乐龄生活是，我是有一段时间有点小小悲观的 Simon 范崇光，我那时候还真的得了身心症，我的身体也有受到影响。今天节目里敏君呢就要很体贴的来告诉我们为什么悲观的人容易生病。我们先从生理开始好了。
2: 好，以前哦，一般人可能都会认为哦，像是心脏病啦、心血管疾病，一定是譬如说跟抽烟啦、高血压跟饮食有关。不过呢，在国外啊，就有研究发现啊，原来性格也是一个隐形的危险因子。
1: 性格，
2: 对，没错，
1: 然
2: 后就在美国医学会杂志期刊研究里面就有提到啊，乐观的人哦，像是这种心肌梗塞啦、中风的风险明显是比较低的。诶，他们有做过那个调查，相对的哦，悲观的人哦就比较容易发生心血管的疾病。诶，
1: 哦，好，那所以要乐观，要乐观。
2: 对，没错，所以等于美国的心脏病学会啊，就发表了声明了，直接点名哦，他就说乐观可以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健康。
1: 嗯，乐观是一个心理状态，
2: 对对，
1: 但是直接就影响到我们的生理啊。
2: 没错，所以美国也有一个心脏科的医师哦，他就曾经写过一本书，从他的书名我们就直接了当知道了他讲了一件事，他的书名就叫做心情好心脏才会好。
1: 嗯，就从书名已经点明这个主体了哦。
2: 对，没错，所以这个就可以证实哦，悲观的人比较容易生病，然后他的心脏就比较容易有心血管的疾病。还有一点哦，悲观的人比较容易老，哎，听了会有点害怕。就我们这种爱美的人士啊，因为在美国研究里面就发现啊，如果一个人长期就是悲观哦，凡事就是往坏处想，他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叫做端粒。这个端粒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人类染色体末端的一个结构就对了。悲观的人，他的端粒啊比较容易变短，变短之后人就容易老化。可是这个研究也有发现哦，如果是比较乐观的人哦，人家的端粒就是会比较长，所以比较不会老得那么快。如果不想要老得那么快，请保持乐观，
1: 不要老化，就要保持乐观。
2: 对，没错，
1: 所以照敏君您刚这样讲的话，其实科学家就可以透过观察人类染色体末端的这个端粒来评估生物年龄嘛。
2: 当然实际他没有说出几岁啦，可是譬如同时两个，譬如说50岁的人好了，有一个人很悲观，他的生物年龄搞不好看起来就像55岁哦，然后很乐观的这个人哦，他的生物年龄评估起来有可能是45岁而已哦。
1: 就这样子，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敏君应该就会变得超级乐观。
2: 对。
1: 另外我们都知道刚刚讲到了悲观乐观，其实它是一种心理状态，可能跟我们的分泌是有些关系。
2: 是，没错，就是如果我们的心情一直有担心啊，这种负面的压力啊，你的大脑本身哦，就会要求你的身体分泌出一种叫做压力荷尔蒙。这个压力荷尔蒙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让人类避开危险。有一点说哦，我现在感觉有压力了，我的心跳加快了，诶，我会跑快一点，譬如说感觉车子快来了可能会撞到我，我就赶快跳开一点，
1: 这本来是很正面的。
2: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长期都让你自己处在一种哎呦好紧张哦，哎呦可能会有危险，你的身体的那个荷尔蒙就分泌太多了，过多跟长期累积，结果会变成你这个人伤口呢就比较慢愈合，你的身体啊就比较容易处在一种发炎的状态中。
1: 有一个指标，
2: 对，
1: 其实就是发炎反应的指标哦。我是有听人家讲过，这也是有研究的。
2: 嗯，没错，
1: 乐观的人体内的发炎指标通常是比较低的。
2: 是，这个是有证实的。对，所以从以上我们就可以证明，如果你要悲观，你就可能要等号哦，会等于比较容易生病那一个人哦。
1: 就是生理很容易。

0: 容易比乐观的人要糟糕哦。那么另外我们从心理层面来看，有人说悲观的人比较容易放弃。
1: 对，没错，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就会有预设立场嘛，可能就会说啊，这个我一定做不好，然后或者是说譬如说做一个事情真的失败了，那他的想法是悲观，他马上就说你看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失败的，我就是一定会倒霉的，就会认为你自己就是那个很衰的人，久了你就会越来越衰耶，你就好像
0: 衰不会倒灵了。
1: 对对，
0: 嗯嗯，
1: 所以这个也很麻烦，就是说悲观的人他有时候会有一种逃避的本能，就是当他遇到挫折，他的大脑好像就会马上给他一个指令说啊，放弃吧，不要努力了，反正你这个人努力也很容易失败啊，你努力也没有用，你等于都还没有去试欸，你的大脑就告诉你不要试了，不要试了，我们停止吧，你没试怎么会有机会成功，你连试都不试，那当然就是接受结果就是没有达成或是失败。
0: 嗯，就有可能因为这种惯性错失了原本可以翻盘的机会哦。
1: 对对，这是有可能的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悲观好一点也是很重要，就是它不只会影响你个人，它是会有一种扩散的效果哦。譬如说你家人老是就是有一个人特别的悲观，那你整个家庭的氛围一定就不快乐嘛。可能譬如像爸爸妈妈每次总是会悲观的想说啊，我的小孩一定考试就是会考不好啊，我的小孩出去了一定会不小心遇到危险，你常常就处在这种悲观的状态，那你全家人还有整个氛围一定就会不好嘛。
0: 嗯，比如说你是父母，不只是影响到你自己哦，
1: 对，
0: 你会影响你的孩子，就缺乏安全感，甚至你的孩子在潜移默化当中也学会了这种悲观的思考模式哦。
1: 对，没错，我觉得我自己身为父母，我是很可以有深刻去感受这件事情，就是如果父母本身就很乐观，孩子做什么事都跟他说没关系，你去试试看嘛，做不成功我们再说嘛，你的孩子他会比较有勇气我去挑战看看。
0: 是，像我跟小珍虽然接触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我已经可以感觉到他在你跟老珍这样父母的影响之下哦，他是一个乐观的年轻人。
1: 对，就是常常过度乐观的状态。
0: 刚刚提到了因为悲观会自我设限，就会害怕失败，我就会想到了，
1: 嗯哼，
0: 现在不是 AI 当道吗？
1: 啊，是。
0: 如果悲观的人就会想，完了，我以后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1: 嗯，可能就想我会失业了，
0: 我被替代了。
1: 哦，AI, 对对对，
0: 他根本连学习 AI 他都不会去尝试接受新的学习新的技能了。
1: 对，其实这样就很可惜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 AI 的目的是为了使人类更进步嘛。有一个 AI 专家也说过， AI 的目的是为了要服务人类，帮人类找出更多更快速处理事情的方法，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学习去理解它，甚至是操控它。你原本一个人可能只能做五件事情，如果你今天学会使用 AI， 你可能会变做十件甚至二十件哦。乐观的人就想太棒了，有 AI 我原本只能做五件，我现在可以做二十件。那悲观的人可能就想完蛋了，有 AI 我应该会失业。
0: 所以从各方面来讲，不管是生理或心理，就知道从生理方面来看，悲观的人容易生病，然后从心理层面来看，悲观的人就比较容易放弃，相对的就不容易成功。节目进行到这儿，先请敏君告诉大家今天乐龄知识大挑战的题目，再来介绍第一首歌曲。
1: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来问大家啦，很多人会认为乐观的人可能会比较长寿哦，悲观的人难道就真的会比较短命吗？
0: 哦，
1: 听得有点害怕 哦，
0: 这个问题很严重哦。待会儿公布答案，在公布答案之前呢，我们先来听第一首歌曲，
1: 孙燕姿的逆光。
0: 这首歌从不管是旋律或者是歌词里面，就可以让人家感受到永不放弃。
1: 对，没错，
0: 做个乐观的人。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敏君。我们在聊悲观跟乐观，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想一下，你是一个悲观多一点的人，还是乐观多一点的人？
1: 嘉玲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我曾经有

0: 一度有一点点悲观，
1: 对对，
0: 但是后来也就知道悲观没落用也是我的潜在因子里面乐观多一些啦，我就走了出来。所以我会说你都碰上了，你继续悲观也没什么用处，你可能不止你的心理会一直荡下去，
1: 对对，
0: 你的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在前面敏君都已经告诉我们了。接下来要进入讨论的这个议题是，都讲我们大脑的保护机制，会讲到悲观是一种安全气囊啊。
1: 对，其实这个观点也很有趣哦。我们想要跟听众朋友说，悲观其实也不代表你的性格就有缺陷，然后也不是说你是悲观的人你就是错的，等于也不是要去指责悲观的人就是不对的人，只是呢我们要去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就是比较会悲观，悲观的逻辑是怎么来的。从人类的演进史里面哦，人类的祖先以前在那个年代啊都是比较难生存的嘛，所以会有很多的猛兽的攻击啊，悲观是一种防卫机制，我们先天就要往坏处想，防御倒霉事情会发生，我们就比较容易存活。但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所以等于是我们人类的观点自然就是会有悲观的一些本质的存在。到了现代了嘛，现在等于没有这些古代的猛兽啊，我们大脑的防卫机制哦，如果还是一直在运用没有调整比例的话，就会变成是你的一个负担，会变成反而是一个你的弱项。
0: 可是如果开玩笑，现代都市丛林
1: 坏人
0: 职场也有很多猛兽啊，这玩笑话啦，玩笑话啦、嗯、
1: 对对，所以是想跟大家沟通，悲观不完全都是负面的哦。有时候有一种悲观很有趣，叫做防御性的悲观。这种防御性的悲观哦，就是如果你这个人是有一种防御性悲观的，好处是当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的时候哦，你马上就会心想，哎呀，哪里会出错，哪里会失败，哪里会出问题，你会先往坏处想。如果你是有办法，团队里面有一个人哦，总是帮你先揪出那个可能会发生的问题，会有好处哦。有些人就可以把问题揪出来，马上补强。他先说：“哎，你这个有可能会失败，你就赶快去先克服解决那个问题。”
0: 我想到了，
1: 对，
0: 比如写程式的团队哦，有时候大家都很乐观嘛，然后都很天才 ，bug 根本抓不出来。那如果团队里面有像是敏君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人的话，他事先就会指出哪里可能会出错啊，哪里可能会失败啊，这样在团队中担任事先审查员，把失败先找出来就可以先处理啊，不用事后大家来补破洞。
1: 没错，所以悲观倒也不完全是坏处了。像我们自己团队里面就会有同事是属于常常会预设往后想几步，譬如我们要出去露营，就有人会说我要赶快先看天气，搞不好后面几天会下雨，然后他就会马上说如果那一天下雨了怎么办呢。
0: 欸，很好啊，就是我们都会讲像是要先做好预备方案。
1: 对对对，我们就会有 plan B 嘛，就是你会马上去想，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是改期呢还是转成室内呢，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如果你同事的那种悲观是老是告诉你可能会怎么样然后该怎么样，倒也不错，你们就可以一直去想出各种解决方案来。
0: 总是在一个团队里面要有各种性格的人的组合，也不要排斥性格比较悲观的人，也要接纳过度乐观的人。
1: 对对对，就是相辅相成，但是就是相对的也是一样，也不要一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说完了应该会弄不好，完了应该会被老板骂，应该会失败了，我全部人就说那不要做好了。
0: 那有啦，这个团队就叫做一群 loser。 谈到这儿，先请敏君公布乐龄知识大挑战的答案吧。
1: 好，我们刚刚有问大家悲观的人真的会比较短命吗？答案很可怕，是的。英国有一项长达30年长期的追踪研究就有发现哦，最乐观的人哦，比起最悲观的那一个人寿命平均是高

0: 出11%到15%左右，所以等于乐观的人真的活得比较久一点。嗯、
1: 好，那我选择处在中间值啊。你接着要给朋友们的第二首歌是，
0: 看起来也很有活力的歌，李宗盛的《真心英雄》。
1: 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要有一个信念，
0: 是
1: 要相信，不管处在什么样低谷，
0: 嗯哼，
1: 我们的生活总会慢慢慢慢越来越好。有这样的信心，还真的乐观的想，就会越来越好。

乐龄生活室，朋友们，你是真心英雄吗？其实我相信只要愿意，大家的生活都能够越来越好，就是一个真心英雄。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专家敏君告诉大家，悲观的人会容易生病。

0: 而且还可能离成功比较远。既然是如此，我们要更积极打造乐观正向的三个练习。
1: 对，其实等于说乐观是有方法的，我们就照这几个方法试试看。第一个很重要的叫做觉察练习，就是你要叫停。这个概念就是当你的大脑中开始出现那种悲观概念，我一定会输啦，我完蛋了啦，我不行什么的时候，一跳出这个观点，你就告诉自己停，不要再想，不要再让自己一直认为一定会失败，先阻止它。
0: 不要让这个灾难继续发生。
1: 对，所以阻止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赶快先清醒，问自己有发生了吗？只是我自己的想象吗？是我自己在吓我自己的吗？如果根本都还没有发生，我们就不要先把它想在前面，你就可以先阻断，
0: 就是把个人的想象跟现实赶快切开。
1: 对，没错，我们就把它给断开，这样你的焦虑感就可以先下降一半。
0: 这是第一个步骤。
1: 对，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去练习哦，每一天都要去想三件好事，找出你生活中的乐观亮点。那这个概念是因为哦，悲观的大脑很神奇，很容易去抓错，很容易去抓那个可能会发生的倒霉的事情，很容易去抓那个不好的事情来想。但是乐观的人会去抓优点，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就是要去想哦，譬如说你就先练习每一天呢，你在睡觉之前哦，你就写下三件微小的好事，都可以，就是譬如说，哎呀，今天的咖啡很好喝，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也可以，今天坐公车没塞车，对不对？
0: 很容易满足哦。
1: 对，然后今天顺手帮一个人开门，他跟我说谢谢，
0: 都不是大事哎，
1: 很容易就遇得到了吧？你一天里面找出三件好的事情，三件小事，是不是不难？
0: 不难。
1: 这个就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哦，有一个概念，就是我可是一个蛮幸运的人哦，因为我好像很容易遇到好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去洗脑，就我们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比较乐观，
0: 就是对好事变得敏感了，不像是前面要叫停的，因为对一直想悲观，
1: 对，
0: 这等于是一对我们的神经回路重新塑造嘛。
1: 对对对，这个是可行的。然后这里有一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大家可能在节目上可能就会有看到，像那个宋慧乔啊，在她的婚变几年后哦，她有出来接受专访。
0: 你讲的宋慧乔是那个韩星吗？
1: 很美丽的那个宋慧乔。
0: 是是是是是，
1: 对对对。她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就有提到，她在婚变之后其实很痛苦，她就做了一件事情，而且她说她持续做了五年以上。这一个行为让他找回了自信，也找回了幸福感。他的方法其实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接近的，就是他每一天哦，会在睡觉前会写下今天要感谢的十件事。
0: 十件事情，
1: 对，
0: 哇，我觉得如果 你一天可以找出十件事情都很感谢，很像在我信仰里面谈的凡事谢恩。
1: 对对对，没错，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好的。他就提到，一开始他觉得有一点难，有什么要感谢的吗？他说他一开始是连一件事情都想不出来，写不出来。可是后来哦，他换个念头，仔细的去想，真的没有吗？一天都没有什么值得感谢的吗？后来让他转念之后，他才发现今天有太阳、好天气，值得感谢，写下来。今天我的小狗很快乐，写下来。然后可能我今天看到一朵花长得好漂亮哦，写下来。
0: 思考朝着感谢的方向走，我觉得好像那个陶渊明讲到的，
1: 对对对，
0: 他的路就豁然开朗。
1: 真的，你就这样练习真的不难耶。像我今天譬如等公车的时候，哇，等了三分钟就来一台了，好幸运啊。对不对？我们就是把每一个好事这样把它记起来，想起来，每天把它写下来。
0: 是，千万不要认为那是阿 Q 的想法哦。
1: 对，然后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个练习咯，变成一个好会抓快乐的人了。
0: 对，
1: 然后再进入第三个练习，这个就叫做行动转移法，就是要断开你的回路。因为像有的时候啊，当你陷入在那个悲观思维的时候啊，不要用脑去解决你的情绪，你要用你的行为去解决你的这个情绪。譬如你现在 觉得很痛苦，你就强迫你自己去做另外一件事情，譬如马上去洗脸，去做另外的事，或是你走出门洗头，
0: 那就是用具体的物理动作把那个情绪断开。
1: 对对对，而且你要利用专注一件事的方式哦，打断你自己这个内耗的念头。
0: 很好，
1: 对，
0: 很好。
1: 然后像我就举一个例子哦，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跟我说过，他说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去洗厕所。然后他就说很有趣哦，这样子一来他发现他家有一个非常干净的厕所，然后二来是当他在觉得痛苦的时候就去洗洗洗洗洗洗，因为洗厕所要很、
0: 你朋友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
1: 帮忙洗各家
0: 的。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忍受家里的厕所，不要说有脏污、有一点点味道我都没有办法忍受，这是要谢谢敏君，因为从敏君跟我一起主持乐龄生活室之后，我才发现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从内到外都要保持的清洁哦。像是今天在谈这个悲观话题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既然知道了悲观容易在生理跟心理都容易对你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当然就要采取立即的行动。敏君刚刚就告诉大家有几个练习的步骤，已经讲到了第三个步骤，专注行动，用物理动作打断内耗的念头哦。专注一件事情，比如洗厕所，
1: 很棒吧？
0: 很棒，很棒，很棒。更重要一点的观念，也就是今天你要送给大家的结论嘛？
1: 对，就是当我们的心态转弯，其实健康也在转弯。就是当我们让自己不要成为一个悲观的人，我就减少遇到疾病的机会咯，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
0: 嗯，或者是你就不会因为悲观占据你的脑袋，然后你常常想到的是会把你身体里一点点的不舒服无限的放大。
1: 对，没错，所以我很想跟听众朋友分享，我觉得生活中的挫折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人总是会遇到挫折，可是你用什么眼光，用什么感受去面对挫折，这个是你可以掌握跟练习的。
0: 是，人生挫折难免，
1: 真的。所以譬如有时候如果今天有一个挫折来，我们不要只是沉浸在为什么是我，而是我们去想今天这个挫折为我带来了什么，我下一次能不能避开，或是这个厄运已经离开了，我是不是之后就会变好了，我们换个方式去面对这个挫折。
0: 是，
1: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也蛮重要，就是我们不要一直去比较，有的人很有趣哦，常常去看比你好很多的那个人，然后就想人家为什么那么有钱，我为什么那么穷，人家为什么那么好运，我为什么那么倒霉。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可以换个方向去看，
0: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老是这样想，你要试着去看有很多不幸的人，不要都只看到自己是全世界最悲惨的人，抱歉，那你就是了。
1: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真的要懂得感恩。像我自己因为之前鼻窦炎的关系哦，我定期都要回大医院回诊嘛。然后我每次回到大医院，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好感恩哦，我的这个只是一个算是小的疾病，我可以健健康康的来，健健康康的离去。那你在医院看很多是躺在病床上插着管子不能动被推着的人，你就会觉得哇，幸好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你就会很感恩，你就算生病也不是最严重的那一个人。我就要这样子去想你才会快乐。
0: 是，其实另外有一个方式哦，就是要把快乐哦当成是一种需要持续锻炼的习惯，你不要认为啊快乐就是应该的。它其实还是要锻炼的啊、
1: 没错，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练习微笑，然后每一天都可以练习哦，可以尝试跟你的同事跟家人说一个笑话
0: 哦。说到了这个，是不是敏君要说笑话了？
1: 好哦，那我现在就说一个笑话让大家来开心一下哦。这个笑话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食人族的酋长就跟他的手下说，去抓几个达官贵人来当我的晚餐。然后那个手下就问他的酋长说，

0: 我不可以抓平民百姓吗？然后这个酋长就说，哎呀呀，这个味道不行啊。他问他为什么味道不行呢？酋长就说老百姓太苦了啊。
1: 哎呦，不过如果这个酋长哦，他真的知道搞不好他很苦，老百姓因为生活得很平凡很快乐哦。
0: 反正
1: 不管这个笑话我觉得蛮好笑的哦，老百姓太苦了。
0: 对，
1: 是明天最后给朋友们一个建议吧。
0: 好，这个建议其实也蛮有趣，就是如果有些时候哦，你身旁的人总是给你很多的负能量，你也可以稍微考虑架设一个防火墙，就是我们尽量多去接触那些比较快乐的人。如果刚好你的朋友这一阵子散发负能量真的太强了，我们或许可以暂时稍稍的远离他。
1: 嗯，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也不见得是乐观的无敌铁金刚嘛。
0: 对对，我们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也希望去影响他，可是你也衡量你自己自身的状况，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就受人家影响的人，或许你只能选择就是我也稍微退开一点点，
1: 暂时退开哦，避免被他的悲观情绪所感染。
0: 是
1: 刚其实敏君你有讲到心态的转弯就是健康的转弯嘛。
0: 对，
1: 所以最后要送给大家的歌是
0: 吴奇隆的转弯。
1: 吴奇隆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名字了哈，
0: 是，
1: 我们来听他的歌。谢谢敏君今天带来的这个话题，你可以去开那个心理咨商所了哦。
0: 好，我加油。

0: Voice to the World，
1: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演员，不过他的身份除了演员之外呢，他也是一个创作人。他的创作跟我从小学的某一些是很相关的，所以看到他就有亲人的感觉。为什么呢？我也是学说唱艺术的 所以很高兴邀请到段彦希。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希啊，段彦希。
0: 你的名字好特别哦，段是
1: 就是
0: 你都怎么自我介绍？
1: 我是说是地址一段两段的那个段
0: 啊，先生。
1: 因为
0: 好
1: 像
0: 严肃啊，
1: 生活当中就是用到段这个字也没有那么多。
0: 哎，通常我们会讲到比如说姓段，同样这个段的过去的一些很有名的人
1: 是是是，比如说像金庸的小说里面就是什么段誉、段正淳，或者是那个有一个军阀叫段祺瑞
0: 啊，
1: 对对对，
0: 但都不想他们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所以宁可是那个地址的段。
1: 因为就是现在有时候讲出来好像有些人不一定认识对，或者是好像会显得自己有点老，不知道会不会对，要想说最简单的就是一段两段好像大家都知道对
0: OK 所以彦是
1: 彦是颜色的颜，左半边那个字念彦，然后希望的希。
0: 彦希听起来是理工的背景
1: 不
0: 是，虽然不是，
1: 对，我不是，但我可能个性某方面像
0: 很理性
1: 对对对
0: 很少理性的人，然后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应该说可以在舞台上诠释的是一个跟自己性格或者是被期待的样子很不一样的样子的人。
1: 其实通常大家对于演员的想象都是好像是很外放啊，或者是很感性啊，很情绪化但其实反而就是我学习然后也从事表演这么十几年之后就发现其实很多演员反而是很内敛的就是他在私底下真的就是你可能不一定那么能够马上知道他在想什么，
0: 是
1: 或者是他有些很感性的东西其实藏在很里面的，
0: 对，
1: 他表面上是很理性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表演好像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它是理性跟感性必须要共存而且平衡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演员在诠释角色除了那个要表现角色的状态、角色的情绪但同时又要分心去兼顾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要走到什么位置，
0: 对对对对，
1: 光打在哪里然后这时候音乐播到哪里然后我要这个我表演需要花多少时间，就是它其实都是很理性的
0: 都很精准的
1: 所以它必须要有同时两个脑子要很平衡的去运作
0: 刚刚我听彦希的分享就觉得彦希我没看过你演出，但我觉得你的演出一定是很精准或者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因为你呈现出来就是你很清楚你要什么
1: 我可能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是精准的同时能不能够同时又很保有那种很有机的生命力对，因为我个人就是我从小也很喜欢就是剧场界的一些前辈老师，像是金世杰老师
0: 我也好
1: 喜欢
0: 他
1: 对一位很厉害的演员然后我就看过别人对他的描述就描述他的表演是非常精准就是每次他都能演到一模一样的状态
0: 是，
1: 但同时那个精准当中又保有一种就是那种生命力然后是很有感觉的很有情绪的
0: 是真的你刚刚一讲我马上就联想他很多很多的演出你不会觉得他在演戏但你又知道他正在演戏
1: 对，
0: 但他已经演到你不觉得他在演戏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厉害
1: 这可能也是很多演员的最终的目标在这里就是他并不是演这个角色而是最终能够在台上成为那个角色
0: 在台上因为是台上我觉得所有舞台剧的演员都好强啊心脏要好强啊因为 很多东西可以预备，
1: 嗯，
0: 好，而歌手就是把你的歌练好，嗯，你手该怎么摆，什么，甚至有些姿势是有舞蹈老师全部都设定好，你就背起来练熟，还要搭配别人。但是呢，舞台剧还有很多站在剧场的这些表演者，
1: 嗯，
0: 他还有观众，然后观众有的时候不见得会听话。
1: 嗯
0: 啊，你设定的他该笑他不笑，
1: 嗯，
0: 他你设定的不该有声音，现场就有人忽然咳嗽了，
1: 嗯，
0: 或忽然有一个你不能掌控的互动出现，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你们我看过一两场，包含儿童的这种舞台剧，我就觉得哎呀，那种儿童舞台剧演员更厉害，因为小孩子是完全失控嘛，
1: 啊，对对，
0: 那你们在台上是早就。在成为一个舞台剧的演员，你们心里都早都做好这些预备了吗？还是你当观众的时候你早就学到了呢？
1: 当然是没有
0: 啊，没有
1: 因为很难就是真的有什么预备，因为演出现场真的是太多意外会发生，
0: 嗯，
1: 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期，就是突然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0: 的时刻。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
1: 非常非常多
0: 难忘的
1: 都是在这个错误当中去学习，或意外当中去学习，比如说我小时候演比较多相声表演，
0: 嗯，
1: 然后有一次就是一开场，因为那场的观众不多，
0: 嗯，
1: 然后我可能想要热络一下气氛，我想要开个小玩笑，我就说我就讲了一个反话，我说哇今天观众好多哟，
0: 嗯，
1: 但可能我的语气拿捏不好，
0: Okay.
1: 然后底下就有一个观众就很大声的直接说，啊，不然我们走咯，
0: 哇
1: 然后
0: 哎呦
1: 当下，
0: 嗯，
1: 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他到底是开玩笑还讲认真的，
0: 对啊对啊，
1: 但他那个语气又听起来很认真，
0: 嗯嗯嗯，
1: 然后我真的可以感觉到现场那个氛围是降到冰点的那种感觉，
0: 真的立刻，
1: 然后我马上就是真的头皮发麻起鸡皮疙瘩，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要赶快继续下去表演，然后越演越觉得我有点待不下去了，
0: 嗯，
1: 然后赶快加速把这段给
0: 演完
1: 对，但是事后回想说我应该要更勇敢的更多的去跟那个观众再多互动一下，
0: 嗯，
1: 再把这个气氛把它转回来。
0: 那举例，嗯，你后来想想可以怎么转呢？
1: 我可能就是会比较放低姿态，就是可能说 啊拜托不要走啊，衣食父母，拜托拜托
0: 啊，这是一个这个，嗯，啊
1: 对，
0: 我的想法是如果他这样讲，我说不行啊，你代表千军万马，你一走千军万马都走了
1: 啊是是是
0: 啊，就是啊可以除了自己放低姿态也可以抬高他的，
1: 嗯嗯嗯，是是，嗯，或者是
0: 好好，啊，
1: 其实相声当中也有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包袱，嗯，就是今天不是观众太少，
0: 嗯，
1: 是椅子太多，
0: 哦，
1: 对对，
0: 哇，嗯，对，提到相声里面就有很多俏皮话还有这些，嗯。

0: 也是我小时候听相声最喜欢的，觉得怎么可以这样想哦，那些叔叔们他们想的好好玩哦，
1: 是很有创意的，很有想象力的一种表演形式。
0: 对，但是一般在宴席小时候，应该同学们学的都是什么钢琴啦、小提琴，或者是学一些其他的 ，maybe 珠算、补英文。你怎么会想去练这个相声呢？
1: 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就是。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还在跟妈妈一起洗澡的时候，然后因为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听过就是台湾第一代相声大师吴兆南、魏龙豪、他们也是曾经在广播电台录过很多段的相声段子，然后那个时候很红，
0: 对，
1: 所以我妈妈就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印象。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洗澡的时候，她就会跟我随便乱讲乱玩，所以我对于相声的第一印象，可能很多人是觉得他很老听不懂在说什么，
0: 是，
1: 但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很好玩。
0: 对，
1: 然后刚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就是试办了第一届的说唱艺术社团，然后他在描述里面就写说有什么相声啊，有竹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哦，有相声好像很好玩，我就加进去看看，结果发现被骗了。
0: 怎么讲？
1: 就是没有教相声，教的是竹板
0: 啊，
1: 就是说唱艺术的，对，另外一种表演类型。但是学了之后也觉得很喜欢，所以后来就是一路继续学习，然后甚至到了曲艺团里面去很正式的去做学习，然后一路参与演出，就一直到现在。然后对于我很喜欢表演这件事情，就是除了相声以外的表演类型的这件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启发，一个启蒙，所以后来大学也就读了戏剧系这样子。
0: 好有意思哦。有的时候小小的年纪，那些我们很放松的时候，所进入我们里面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会一直延续很久很久。刚刚讲到相声，原来期待是学相声，那有没有因为在学校在社团里头学到的，也会在班上同学面前有一点小小的表演表现？
1: 会，就是老师知道我有学这个，然后就会说，哎，你表演一下啊。然后同学看到也会觉得很酷，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0: 就像如果会一点 B-box， 总要想办法，
1: 对，
0: 来那么两下啊。那小时候通常你们会怎么表现在班上，或者是也许到中学啊，可能就不一样的呈现了嘛，
1: 小学的时候，因为就是参加学校的社团嘛，所以就是放学之后都会去这个另外一个教室去学习，然后就常会在班上啊，或者是学校本身也会有一些
0: 发表
1: 活动，比如说艺文相关的活动，然后需要一个表演，就会找我们社团去演，所以其实很多同学在这种活动就会看到我，所以我这个可以很不要脸的说，我小学的时候蛮是风云人物的。
0: 是啊
1: 对，就是蛮多人认识我，知道我。
0: 会不会有人因为你会这个这种说唱艺术，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比如说或者挑战你讲一些顺口溜啊之类的
1: 啊？会，或者是因为我从小耳濡目染嘛，所以也很多同学会觉得我说话有腔调，觉得我有北京腔，
0: 说您哪儿来的啊？
1: 对，我现在是已经调整过我说话的这个腔调咬字，就是可以跟大家更亲近一点。
0: 否则呢？来，我们听一听。
1: 不然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有这样子讲话的感觉。
0: 哦，我就是真的咬文嚼字了一点，
1: 这个咬字比较重一点。
0: 哦，重一点
1: 啊！
0: 原来这样的表演要重一点。
1: 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0: 比较有
1: 很标准的咬字
0: ，OK，
1: 会距他们有比较有距离感，
0: 但是也就有戏剧感的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1: 就是看要运用在什么地方。
0: 哇，所以要收放自如，这个声音是不容易耶。
1: 对，我自己的概念上来说，我觉得咬字有点像是一个光谱。因为其实不同地区的人说话一定都会有不同的口音。不同的，
0: 所以你也讲过这些方言的段子吗？
1: 有讲过一些些，但其实方言并不是我最强项。
0: OK，
1: 对，但是也是有像台湾一定需要的，就是演员很需要学不同的语言，像台语啊、客语啊，甚至是原住民的语言，
0: 对，
1: 然后新住民的语言，其实都有很多的需求。
0: 我记得 有听过几个关于这个语言不同

0: 红，然后当年除了相声以外，有一些小小的那种很生活化的演出的剧场里面，他们也会用这些腔调来做一个角色的标记
1: 啊、嗯哦，对对对。
0: 那换一个角色，就好像切换另外一种声音，
1: 嗯、
0: 是吗？
1: 对，没错、哦。其实说唱艺术就是相声或主板，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它会有一个扮演人物的特色。
0: 嗯，
1: 就是可能我主板我在叙事是以我本人的形象，我本人的声音，
0: 对。
1: 但我在故事当中，我需要扮演角色的时候，我可能往左边一转，我就会变成那个角色，
2: 老少就变成别人。
1: 哎，对，就变成那个声音。
2: 嗯，
1: 对，就比如说我演一个爸爸，这个粗犷一点的爸爸，我可能声音就低沉一点。啊，我要演一个小孩，我可能啊，声音就爸爸怎么啦？就是、
0: 哦、
1: 就直接换一个声音，
0: 要切换立刻。
1: 对，会演老人，哎，怎么啦？啊，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类似这样的感觉。
0: 哇，嗯、听众朋友坐在这个燕西的旁边。他不只是声音切换，他连表情都切换哎，连皱纹都可以立刻出现，然后立刻没有，真厉害。
1: 对，他就是跟身体很有相关，就是有时候那个表情一定要出现，声音才会出来。
0: 是，所以在学校读戏剧的时候会针对哪些方面？因为我们对于戏剧系啊这方面没有概念、
1: 嗯、
0: 都在学怎么演吗？一定不止，对吧？
1: 嗯，会学很多，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打开眼界啦、
0: 哦、
1: 因为小时候对于剧场的想象或是参与都比较局限在说唱艺术这一块，
0: 对，
1: 然后读戏剧系之后又会了解，哇，原来剧场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类型、
0: 嗯、
1: 比如说就是可能大家最知道舞台剧、戏剧，然后甚至有舞蹈、肢体剧场，然后什么即兴剧，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大家就是不同的表演类型都各自有好玩的地方或是很挑战的地方。
0: 你们在学校也要学舞蹈吗？
1: 会学
0: 肢体吗？
1: 会有肢体开发的课程。
0: 嗯，
1: 对，然后我自己因为从小是接触语言声音比较多，
0: 对，
1: 所以我肢体算是弱项。
0: 哦，
1: 对，但是我也很想要努力去弥补这一块。
0: 对
1: 对，所以现在应该算是比较不算弱项了。
0: OK OK
1: 对，
0: 真好真好，在一个专业领域里头看到自己能的跟不能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变成更不一样的自己、
1: 嗯、
0: 更丰富。特别刚刚提到好多块主板，听众真的很难体会什么是主板，我们今天有预备哪一段音乐跟主板相关的吗？
3: 我告诉你啦，单身比较好啦，我跟你说谈恋爱有时候很像在当兵。
4: 当兵？
5: 恋爱的二等兵，你最好要绷紧，女友就是总司令，她的脾气要摸清，头脑要清醒，拒绝白目行径，不然退伍滚蛋，离开军营，离开军营。
6: 你各位啊，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陪长官行军。
7: 是。
6: 行军最重要的是什么？
7: 不能喊累，紧紧跟随。
6: 还有呢？
7: 帮忙长官提好装备。
6: 长官说：“好看吗？”要怎么回答？
7: 宛若天仙，非常的美。
6: 很好，二等兵准备。行军目标不知道
7: 啊？
6: 行军里程看情况
7: 啊？
6: 采购装备看长官。起步走！
7: 保养，
6: 一二，
7: 屈臣氏，
6: 一二，
7: 康世美，
6: 打算，
7: 宋本清，
6: 再打算，
7: 日耀本铺，
6: 上扬，
7: 咚咚咚 ，K，
6: 一二，
7: 星光三月，
6: 左转弯，
7: 远东百货，
6: 左转弯，
7: 威风信义，
6: 左转弯，
7: 威风南山，
6: 左转弯，
7: 统一时代，
6: 左转弯，
7: 星光三月，
6: 左转弯，
7: 远东百货，
6: 左转弯，
7: 威风信义，
6: 左转弯，
7: 哎，报告班长，我们怎么一直在转弯呢？
6: 你各位啊，我们已经抵达信义区一级战场。没有八小时是离不开的。
7: 好。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示范一段绕口令。
2: 嗯，
1: 叫做哑巴喇嘛。
2: 好，
1: 打东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着喇叭哑巴，要用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不愿拿塔嘛换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就用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就用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事，别着喇叭哑巴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还是提了塔嘛喇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哇哇，这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学的西河快书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金韵大鼓里面的某一些也有这样的设计，特别是需要除了这个文字很接近的嘴型的交换，有一些这些竹板快书或者是说唱艺术里头它还有数学的。
1: 哦，对对对，像什么玲珑塔
2: 啊，玲珑塔来塔玲珑、啊、
1: 哎，对对对对，他就要算那个每一层有多少张桌子、多少腿、
2: 对
1: 多少和尚、多少金，
2: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也把我们考的这样一边唱一边算、老师说我的手要不要借你
1: 对，很考验脑子的反应力跟这个逻辑能力，
2: 但是很好玩，对吧？说唱艺术其实就是把我们知道这些文字，然后用说唱的方式，说唱说唱。这一次，今天彦希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表演里面也会有说唱，是吗？
1: 对对对，说说唱唱的一个表演，是我自己今年要做的一个创作，叫做自由拍，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2: 哦。
1: 对，因为虽然我是学习说唱艺术出身，
2: 对，
1: 但是我个人的就是喜好，或者是可能我比较贪心一点，就是我喜欢的表演类型
2: 很
1: 广泛，
2: okay.
1: 对，然后也包含音乐剧，就是音乐歌唱这个部分，对，所以那个时候跟另外一个创作伙伴，他叫嘉豪，然后他本身是唱歌非常厉害，然后他也是北艺大戏剧毕业，然后也有学习戏剧表演，
2: 是，
1: 然后他跟我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吟游诗人这个概念，就是说故事的方式有很多，
2: 对，
1: 但是吟游诗人好像在现代已经很少很少见，
2: 很少，
1: 就是用这种说说唱唱的方式来说一个故事，它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复杂的
2: 对
1: 庞大的史诗的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可爱的或者是让人有共鸣的一个小故事，
2: 的确，
1: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概念跟说唱艺术主板表演是很相近的，因为主板表演也是就打着主板一个节奏乐器，然后用有押韵的文字、有起伏的文字去描述一个故事，去然后去扮演人物，去表现它，然后我就想那搞不好可以把主板跟这个音乐弹唱来做结合，就是在当中它有更可以有更丰富的表现，
2: 对，
1: 然后就是既有节奏然后又有旋律，然后也有戏剧故事的叙述，对，然后我们可以讲一个现代都会的轻巧可爱的爱情故事，
2: 哇，
1: 对，
2: 这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
1: 对对对，
2: 以前台湾好像没有这样的演出过吧，
1: 对，是完全没有
2: 的，又是一个前无古人的，
1: 因为主板基本上比较多是传统的表现方式，但是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说我大概是同龄人，在主板大概前五名吧
2: ，OK，
1: 因为打得好大概也就五个
2: ，OK，
1: 对，所以就真的人很少很少，然后也几乎很少很少有主板表演了，
2: 对，
1: 然后我发现就是因为传统的主板表演的形式。其实现代观众的胃口可能已经被养大了，
2: 对，
1: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包含什么电视电影啊，然后那些影音平台都有很多，那如果你只有原本的表现方式好像不足以满足现在的观众，或者是没有办法抓着他的吸引力一直很久很久，他必须要做一些变化，所以我自己的创作也一直在尝试这件事情，能不能让主板有更多的可能性，更多跟不同形式结合的方式，

0: 我想你的老师一定会非常非常，应该怎么讲，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他会很期待，这会是怎么样的呈现呢？但是害怕受伤害，可能是针对传统那部分，他很怕说，哇，我们最重要的前五名。段小段，对不对？
1: 哎，是，
0: 那个小段会不会就走，越走越远了呢？但我相信，其实对于从来没有听过竹板，或者从来没有办法把竹板跟现代这种舞台艺术联想在一起的人，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哇，这就叫竹板啊，对不对？
1: 对，
0: 或
1: 没
0: 者
1: 错。
0: 说，哦，竹板也可以这样啊。
1: 嗯，
0: 我相信这是一条新的路，
1: 是，然后我也觉得蛮需要去持续在做这件事情，不管是表演上，或者是在推广教学上，像是最近也是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带了一个儿童营，然后也是要教小朋友打竹板，然后我也发现小朋友的特性。尤其那些都是很聪明的小朋友，然后他们也学习很多才艺的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的特性其实就跟现在观众特性一样，就是他们胃口已经被养大了，他们学过很多东西了，所以你如果只有很简单的，你就教他，哦，我这个节奏就是要这样打，然后我们就一直重复练习，他的注意力很快就涣
0: 就不
1: 散，
0: 见了，
1: 所以我也在想，哦，怎么样可以让他更有趣的被学习、被推广，所以我想到，诶，节奏。跟音乐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那我不如挑他们喜欢的音乐，像他们现在 Golden 很流行嘛，他们很喜欢猎魔女团的很多歌。
0: 没错，
1: 哎，那我就放这些歌，然后我就
0: 然后
1: 配合
0: 叫他
1: 主
0: 们
1: 办来
0: 打，
1: 打节奏，让他们
0: 哦，
1: 来练习，然后他们
0: 哎，
1: 就很喜欢。然后
0: 一
1: 甚至
0: 定，
1: 回家之后还跟爸爸妈妈说：“哎，我什么歌我都可以打节奏。”
0: 这个很重要哎，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哦，这好像也是一个小小的突破，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他，然后甚至是知道他是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很值得被喜欢的一种形式。
0: 台湾现在找得到这种打竹板那个竹板吗？
1: 可以的，还是
0: 所以你
1: 有。
0: 们这个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
1: 对，就是
0: 现
1: 帮他
0: 场很
1: 们，
0: 大声吗？
1: 心蛮大声
0: 是不是？因为如果所有的小朋友一起，
1: 是，所以就要教他们说，你要学会控制竹板，就是你要学会要让他打的时候可以发出声音，但我要让你不打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没有声音。对，
0: 然后刹车的时候怎么刹车？
1: 对对对，然后不能够随便掉到地上，
0: 对，
1: 对，
0: 不
1: 因为
0: 能
1: 掉到地上
0: 掉，
1: 就是叮叮哐啷也会很吵，然后竹板可能会摔坏，所以我就跟他说，
0: 对，
1: 你
0: 会
1: 要
0: 摔
1: 把
0: 坏，
1: 竹板当做是你的眼睛。对，你不会把随便把眼睛丢到地上，那你就不能随便把竹板丢到地上。
0: 哇，我们以前是打那个有一点像不锈钢的那个材质，两个半月形的
1: 那
0: 那
1: 个
0: 种
1: 叫铁板。
0: 铁板，那个练习的时候。都要小心，怕人家报警，因为嘎嘎嘎嘎嘎嘎嘎嘎。
1: 对，所以学习竹板的小朋友会需要一个这个比较包容的父母，包容的家长，就是可以容忍他在家里。一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吵，
0: 我都在路上，就一边走嘛，然后放学当然可以坐公车，我就可以走路回家。那半个小时，哇！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是跟我同向嘛，我就选同向的右侧靠边走，然后我就边走一边打，然后训练自己完全不看别人的眼光的能力。因为你一直打就会吵啊，但是因为你是一直前进的，所以好好玩哦。我觉得
1: 真的。
0: 学习一件特别的乐器或者是特别的东西，对成长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过程。哦，我
1: 没
0: 们隔
1: 错。
0: 壁邻居小朋友刚开始学那个陶笛，哦，我们住在隔壁，真的觉得妈妈，你，
1: 就需要包容他一下。
0: 对，尤其寒暑假好可怕，他可能是参加了乐团吧，然后他
1: 是，
0: 不是吹主旋律的。因为
1: 就
0: 我为
1: 是。
0: 什么说他参加乐团，就是他没有吹主旋律，
1: 哦，这
0: 然
1: 是
0: 后你也
1: 和
0: 不知
1: 声的，
0: 道他吹的是什么，因为也都又不准。
1: 所以就是让小朋友去学习乐器的父母，真的是也是很伟大。对，我也是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可以容忍我从小吵到大这
0: 不过他们一定很开心，每次都会去看你的演出吧。
1: 样。对对对，他们很支持，所以每次我有演出，有机会都会找他们来，然后他们都会给予很正向的回馈，就是。

0: 觉得蛮暖心的，也就是有被鼓励到的感觉。
1: 这一次的这一出叫做《自由拍》，他来听我的
0: 演唱
1: 会。
0: 对
1: 啊，如果给听众朋友想自由拍，好，自由拍，自由的拍子吗？还是什么样的自由拍？那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那一首歌嘛。
0: 没错，
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他来听我打主板，然后我什么样的定位？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好，让大家既熟悉又不熟悉，
0: 是，
1: 然后可以带着极大的好奇，然后来这边听听这个吟游诗人。那通常我们讲到吟游诗人会想到某个世纪，然后欧洲某个环境，然后他可能真的有游这个字啊，就从一地到一地的这样。那在这个设计，可是你的这个故事剧情里面却是非常都会的，居然还有一个名字叫道歉歌
0: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为什么叫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呢，就是张学友的这一首歌有实际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对，然后这个都会的爱情故事其实讲的很简单，就是我们人怎么在爱情当中遇到纷争，遇到争吵，因为我相信这是大家一定都会有的经历，然后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会是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因为我们的伙伴都是这个男生，直男。
1: 真的。
0: 对，那以直男的视角来说，直男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1: 对
0: 对，然后但是我怎么样就是不承认错误，然后最终当然分手，分道扬镳之后，我经历了情伤，我怎么最后知道原来当初我这样可能是不对的。我面对到我的错误，然后我能够成长，然后能够放下这段感情继续往前走。然后这个故事的原型是起源于我的创作伙伴嘉豪，他本身的真实经历。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经历，然后
1: 剧透不能那么多。
0: 对，也是很喜剧性的一个经历。
1: 很喜剧性的经历。
0: 对，因为我们这个演出是基本上是一个喜剧。是跟音乐有关的喜剧。
1: 太好了。
0: 对对对，然后我就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他经历了情伤，他每天都会梦到那个他的前女友。而且梦到就是他的过世的长辈都来梦里给他托梦。就是来劝劝他。
1: 劝他。
0: 对，那当中就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发生。
1: 这是谁写的
0: 是这个发想是我跟嘉豪一起发想。对，但
1: 演出呢，
0: 演出后面因为嘉豪他就是个人有一些这个刚好遇到一些生命上重大的转折，
1: 是，
0: 所以他之后没有办法参与演出，但他仍然会在剧组里面。对，那我们后来又找了另外一位演员叫永祥，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是做音乐设计，
1: 对，
0: 叫做子杰。对，然后目前是我跟子杰音乐设计我们一起来创作这个作品，然后我主要会撰写剧情，然后文字，然后我会跟他一起讨论音乐的部分。对对对，
1: 也会有那种像刚刚我们讲的主板的这种类似有押韵啦，有这些的设计在你的这些表演的过程里面吗？
0: 会的会的会的，就是希望可以在因为我们整出戏就是有很多首不同的歌串联在一起。它基本上全部都是说说唱唱的形式，然后用把它串联起来去推进剧情，然后也会希望在不同的歌不同的剧情当中可以去探索主板的不同可能性，不同的面向，比如说最传统的表现方式或者是最突破性的表现方式。
1: OK， 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要来欣赏刚刚我们一直提到那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对，这个段落是嘉豪他创作了这一小段，先去这个音乐喜剧的 open mic 去尝试演出的一个片段，然后这首歌也会实际出现在我们之后的作品当中。
1: 到时候会加上主板快书吗？
0: 会的。
1: 想一下我们想一想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首歌曲 加上主板快书。

0: 的节奏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
1: 那是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穿着 Nico and 的牛仔裤，走在街头不想讨关注，但魅力难挡，走路都带风度。有群女孩在不远处围成一圈，好像在讨论我。造成姐妹戏强 Oh what should I do？ 不好意思，我以事业为主。他们过来啦，他们过来啦，他们全部都走过来啦，他们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可以帮忙拍照吗？可以啊，你们要拍直的还是横的？
2: 直的，谢谢。
1: 西瓜甜不甜？我去我常去的健身房，极致的自律总是让我茁壮，不用暖身就用大重量上肩膀。有个女孩站在柜台真漂亮，但我毫不在意，我专注在自己身上。她在看我吗？她在看我吗？练得太重，我真的没办法，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看到你好像有弄坏我们的器材了，然后我们会调监视器啦，但是如果是你弄的话，我会打给你。不过呢，我之后真的有跟一个女生约会，而且她是主动邀我去一个咖啡厅，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一定是我的内涵让她这么喜欢。我们聊 MBTI 还有价值观，从环保议题还聊到月薪有几万。我看着她，她真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呀，对于做生意还特别有想法。她看着我眼睛眨呀眨，她深情地说，你有听过安利吗？有天我来到酒吧驻唱，没什么人听，只有老板的狗，他趴在地上，所以我就没关系，我全身灌注在我的吉他。我唱得他心碎，我唱得他心碎，好像有个人偷偷坐在那流泪。嘿，请问你还好吗？有什么心事你都可以跟我说啊。不，还是你想再听一首吉他，让你不再一个人流泪啦。你是他男朋友啊？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只好自己一个人孤独终身啊。我就一个人在这里不醉不归啊。有个奇迹突然出现啦。

0: 燕希。燕希是演员，也是竹板快书的这个传人，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形容吗？
1: 可以吧。
0: 现在台湾还有多少会竹板快书？我说真的能够上台演出的，
1: 嗯，真的大概就是5个以内，可能最多最多不超过10个。
0: 都是长辈，还是说也像小段这样很年轻的？
1: 长辈可能就是更少更少，那年轻的可能多一些些，就是还能够上台去做演出的，但是能够很完整的很整段大段的做演出的，其实也很少很少。
0: 除了台湾，还有华人别的地区有这样的演出吗？或者是表演的机会吗？
1: 因为这个表演形式它就是起源于对岸北京天津那一带、
0: 嗯、
1: 所以对岸一定会有更多竹板快书的表演者，但是其实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形式在对岸虽然他们可能相较台湾来说更兴盛一些，但是也是在慢慢的衰败当中、
0: 嗯、
1: 就是人也是慢慢的流失，然后观众群也慢慢的流失、
0: 哦、
1: 对，所以就是很希望可以在用这个形式再多做更多事情。
0: 其实当年郭小庄小姐她把国剧推到另外一个新的样子，就好像台湾的布袋戏最早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娃娃哈、啊、那个哪边能 key， 然后到后来霹雳布袋戏变成哦变得好大一尊，然后甚至拍电影，然后往动画，其实很多传统艺术我们如果很开阔的去期待或设计或看，它是有很多很多表演的可能、
1: 嗯、
0: 那这一次刚刚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小段说啊，我们可以来谈谈音乐喜剧的啊，这个喜剧在剧场里头其实应该一定讨好吧，但是设计一定不容易、嗯、因为我觉得喜剧比悲剧难写、
1: 啊、是因为他的观众反应是很直接的，
0: 对
1: 对，像刚才听到的片段是在现场演出，所以就是会听到观众的笑声，
0: 嗯，
1: 对，那喜剧很挑战的一件事情是那观众不笑的时候
0: 怎么办，
1: 你就是失败了。
0: 嗯，
1: 所以我喜欢说喜剧是失败的艺术，就是因为他太容易失败了，就是即便是很有经验的表演者创作者，他也很有可能在一个作品里面有几个笑点是没有中的，观众不笑的、
0: 哦、哇，
1: 对，所以他在，
0: 所以万一没有笑你们不会生气的、
1: 也没有办法，
0: 你们不会失望你们不会失望的
1: 可能多少会，
0: 多少会，
1: 有时候会觉得哦，我觉得这个笑点我很有自信，
0: 对对对，
1: 我很有信心，他结果观众没有笑，但其实它会有很多因素的影响，因为有时候是可能观众的笑点不同，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嗯、然后不同地区可能有大家有习惯不同的笑点，
0: 或者有些人是笑在里面，
1: 哦，对对对、嗯、或者是甚至是观众群的不同也会有影响，比如说今天来这群观众刚好都是很活泼的，他可能反应就会很大、
0: 哦、
1: 但可能刚好是比较内向害羞的拘谨，就会像笑在里面这样，或者是可能你这个题材有冒犯到这个群众，
0: 哦，
1: 那他可能就会反应不好，
0: 嗯，
1: 但可能某些群众会很喜欢这个类型的题材，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去影响。
0: 你刚刚一讲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去看喜剧的电影，
1: 嗯
0: 啊、然后我是陪好像是我妹还是就是一群刚刚你讲的他们本来就是很活泼的，
1: 嗯，
0: 哦，我第一次觉得怎么看一个电影那么吵、然后不只是我们笑是全场一起笑、
1: 嗯、
0: 然后刚好那一场的观众里面有一个人的笑声很可爱，
1: 嗯，
0: 他就是笑那种就是笑的、他还自己笑的好像喘不过气来，全场就被他带笑第二次、
1: 嗯、
0: 就是那个演的笑点已经过了，可是他笑的停不下来的那个感觉，全场忍不住又笑起来
1: 啊、
0: 而当那个笑的开关打开完了，
1: 嗯，
0: 演什么我们都笑
1: 啊，
0: 就是整场超舒压的、整个戏结束大家出来都觉得最好笑是那个不晓得谁发出的声音
1: 对，我们都会很喜欢这种观众、
0: 哦、
1: 都会，然后会特别跟他互动，就是说、
0: 哦、
1: 这哪来的鸡叫声之类的就是开玩笑跟他互动、哦、然后都会很喜欢
0: 他会更
1: 对，然后

0: 观众也会因为这样子就更开心。然后我觉得喜剧有时候一定是要到现场去看
1: 啊，对，
0: 因为就是人有一个特性，就是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智商会降低、
1: 啊、
0: 会降智、
1: 啊、
0: 对，然后就会变得哦，我就是来这边开心的就好了、
1: 啊嗯、
0: 然后我不用再去多想什么、
1: 嗯嗯嗯、
0: 就很开心。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可能比较孤单，你就会
1: 就
0: 在看这个东西，对，你就会考虑很多事情、
1: 嗯、
0: 就阻碍了你这个只要放松开心大笑的这件事情。
1: 对、嗯、所以赶快讲演出时间，8月26号
0: 对
1: 开始啊，8月26、27
0: 跟
1: 30，8月26号是晚上。
0: 嗯，
1: 我这边看不出来你们的演出时间是晚上几点，因为每个地区的演出时间不同、欸、
0: 嗯，
1: 如果你在新竹演出，暗示你一定要7点开正式开演
0: 啊、
1: 哦，因为他们都早早就回家睡觉。
0: 嗯，
1: 所以你晚一点搭就回家了，
0: 是，
1: 或者是一看哈7点半才开始就不会去了。
0: 嗯
1: 嗯，所以刚刚我讲的那几场的时间，下午晚上都还现在要 follow 你的脸书吗？还是怎么样可以知道？
0: 对，就是演出时间，我们目前日期是确定8月26晚上，然后27下午晚上各有一场。
1: 嗯，
0: 然后30也是下午晚上各有一场，所以我们总有5场的场次。
1: 嗯，
0: 那更多的详细资讯可以追踪我个人的 IG 跟 FB， 就是查我的名字段彦希就可以找到相关资讯。嗯
1: okay. 好的，你们演出地点在哪里呢？
0: 在台北偶戏馆的黑箱剧场。
1: 偶戏馆在哪里呢？
0: 偶戏馆
1: 可能有人没有去过，它靠近哪里？坐捷运到得了吗？
0: 在松山区
1: 哦，松山区
0: 对，坐捷运应该是蛮方便。
1: 搜寻就是台北偶戏馆，
0: 嗯，
1: 哦，
0: 对，我们这次是参与台北艺穗节的演出，那艺穗节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出同时在发生，
1: 哦、是，
0: 对，那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创作这样子。
1: 是的，嗯、台北艺穗节多半都是创作的内容居多吗？嗯、
0: 对，因为艺穗节的特性就是它参与的门槛几乎没有。然后会有免费的场地提供给各位创作者去、
1: 哦
0: 嗯、去做演出，
1: 好棒哦、
0: 所以会有很多、不管是比较有经验的创作者或者是新的创作者，都会想要在这个平台上去做自己各自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表演在发生。
1: 我有去参与过有些剧场的那个设计，就是不只是台上台下互动，他也会安排一些伏兵在台下
0: 啊。
1: 然后我曾经被吓到过，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啊，可能坐在我旁边那个待会后来他上台了，
0: 嗯，
1: 我还以为他是被硬拉上台，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就是演员
0: 啊，
1: 只是他演得太好了，我以为他被台上硬扯上台，我还想说哇待会不会拉到我吧，很紧张，后来才发觉嗯，那是 say 好的、
0: 嗯、
1: 那是说好的、其实很多创意在这种艺穗节里面，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尽力去发挥自己的无限可能。
0: 嗯、哦、没错，
1: 真好，我觉得台湾有这些演出是我很多外国朋友非常羡慕的
0: 啊、
1: 因为通常你要有这样子，不管是售票啊，或者你要有一个场地，
0: 嗯，
1: 可能你都要有一定的知名度哈、
0: 嗯
1: 哦，或者是要有一定的 background，
0: 然后也会要有足够的资金，
1: 资金，
0: 嗯，
1: 因为你不是单口相声嘛，你还有布景、
0: 嗯，
1: 还有道具，还有音乐，这些都是要团队大家都要吃饭生活、
0: 嗯，
1: 要怎么样能够支撑一个戏剧团队？其实。我也很好奇，你们平常都还是有自己的主业吗？还是说，不，本人就是靠戏剧为生？
0: 很难单纯靠这件事情为生，
1: okay.
0: 所以一定都要斜杠。都就是做表演艺术的
1: 嗯嗯，
0: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斜杠青年、
1: 哦。
0: 像有人就是去，最多人是去咖啡厅打工啊、
1: 哦，
0: 就是同时学要学怎么做咖啡啊，
1: 嗯，
0: 或者是去找各种不同的打工机会，像我自己还有去过密室逃脱
1: 哦，
0: 工作
1: 是是是，
0: 就是带别人去玩游戏啊，
1: 对
0: 对，或者是去现在沉浸式的表演也蛮流行的，
1: 嗯、对
0: 对，就是在密室逃脱里面有更多的演员的表演加入，
1: 嗯，
0: 对，所以现在也有在从事这件事情，
1: 哇，嗯、好特别，你刚刚讲到。咖啡，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北艺大的舞蹈系的系主。

0: 任，嗯，然后他自己开一间咖啡厅，为什么？为学生。
1: 哦，
0: 全部因为有一阵子疫情根本没有表演的机会，嗯，或者大家也不能进这个剧场，
1: 嗯，
0: 所以他就是让学生在没有练舞的情况就是来学做咖啡做点心，
1: 哦，
0: 然后一起 share 那个收入，然后二楼呢，哦，就是舞蹈教室，
1: 哦，
0: 所以你会看到帮你在弄咖啡啊或甜点，待会他在楼上开课，
1: 啊，
0: 然后每一个送咖啡给你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在那边聚会，然后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拍个照，就请一个年轻的，嗯，小女生，然后她完全下腰，我说，哦，她怎么可以整个腰已经快折断的感觉，然后她帮我们拍，嗯，因为那个地方她就没有移动，她的脚没有移动，她整个腰往后躺，
1: 哦，
0: 然后帮我们拍一张照，我们所有人的表情都是惊吓，
1: 嗯，
0: 没有一个人是耶，嗯，大家都是，啊，这怎么做到的？他说，哦，他也是舞蹈老师。我说，哦，他也是舞蹈老师，啊，我觉得对，其实在生活领域，即便你只是做一个一般的工作，都会帮助我们在台上更懂得人。
1: 嗯，
0: 我觉得舞台剧或者是任何的戏剧啊或舞蹈啊或演出，我们除了在那个自己的会的里面，如果能够看到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这也会帮助我们开展我们的视野。
1: 嗯，没错，就是累积生命的经验。
0: 嗯，这一出自由拍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自由拍，所谓的自由拍是指没有节奏吗？
1: 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或想法。
0: 嗯，
1: 就是我们人都会想要追求自由嘛。
0: 对。
1: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啊，我舍弃掉所有的框架，舍弃掉所有的标签，好像就是自由。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学习表演，就是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时候你必须要先有框架才能够自由。
0: 啊，是， 是是。
1: 就像是学习主板，
0: 嗯，
1: 我要怎么在主板表演的时候我可以很自由的，我不被主板所限制。
0: 嗯，
1: 那我必须要很有框架的去练，我必须要很精准的打在这个节奏上，啊，或者是我可能就要配着节拍器，我每天练一两个小时，
0: 哇，
1: 就一直重复打，
0: 哇，
1: 然后我做到极致之后我才能够找到自由。
0: okay，嗯，
1: 所以我觉得自由拍的概念也有一个这样的含义，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拍子感觉是很自由的，
0: 对，
1: 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很明确的节奏，我们才能够在里面自由。
0: 说得好好哦，嗯，心里有很明确的节奏，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里面自由。
1: 嗯
0: 嗯，所以基本功好重要。
1: 嗯，没错，
0: 很多人都只有看到自由那一部分，觉得哇好棒哦，在台上哦，可以自己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但不知道其实很多背后是抓多少次的重来重来又重来。
1: 嗯，没错。那另外一个意涵也是希望说，嗯，因为它是跟拍子有关，
0: 嗯，
1: 那希望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可能都有生活当中的节拍节奏，
0: 嗯，
1: 那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0: 对，
1: 那个节奏可能就很重，就是重拍，
0: 是，
1: 那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场域跟时间当中，可以让人暂时卸下那些重拍，卸下那些很沉重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可以让大家感觉很自由，然后可以在自由当中欢笑当中，同时也听到一点啊，我生活当中的事情好像被唱出来的感觉。
0: 嗯，哇好棒哦，所以这个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嗯，对，
0: 他是自由拍，然后冒号
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所以最后他来了吗？
1: 这个就要留到大家到现场来发现这个答案。
0: 哎，厉害哦，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来了没，但是，嗯，我想我们一定会听到这首歌吧？
1: 会听到片段
0: 啊，会听到片段，
1: 是。
0: 所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刚刚我们讲自由拍
1: 冒号
0: 他来听
1: 我的
0: 演
1: 唱会。
0: 所以在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最后就来一起透过张学友的那一段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先预习，
1: 嗯，
0: 到时候是可以带着很放松的心情，不像张学友唱的这么的，其实是有一点压抑的，对吧？
1: 嗯，他讲的是爱情的不同阶段嘛。
0: 对，
1: 那我们就反过来，爱情不同阶段好笑但又笑中带泪的一些故事
0: 啊，不会哭。

0: 这就看观众感觉怎么样喽。
1: 好的，自由拍在8月26、27和8月30，台北偶戏馆黑箱剧场，到时候请记得小段在台上哦。谢谢。
0: 谢谢。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台湾当代抽象绘画的代表性人物，兼具艺术家、学者、教育家与文化行政官员等多重身份，在艺术创作与公共推进上皆具备深远的影响力。薛教授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美术学系，随后赴美深造，先后取得普拉特艺术学院艺术硕士及纽约大学艺术博士学位，返台后历任国立台湾美术馆馆长、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以及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院长等要职，为台湾艺术环境的开拓贡献卓越。在创作上，薛宝霞教授钻研抽象艺术逾40年，他将纽约时期的当代思潮融入东方美学的底蕴，擅长在不是先打稿的状况下完美平衡理性思维与感性表现。其作品透过冷热抽象的符号并存，探讨历史与当代抽象的多元对话，曾多次于欧美与亚洲巡回展出，并获台湾各大美术馆与澳洲白兔美术馆等国际机构的典藏。尤其是在文化部文化黑潮计划支持下，薛教授于2020年的亚克力画作《应对达悟族》于2026年正式获选纳入英国大英博物馆的永久馆藏。该作品以独特的抽象语汇介入对原住民文化的思考，大片蓝色调不仅象征达悟族，更呼应台湾的海岛历史与多元文化交织。这项典藏创下了大英博物馆首度跨足台湾当代艺术入藏的这个历史新页，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国际最高肯定，也让他荣获教育部艺术教育贡献奖与行政院三等功绩奖章的生涯再添璀璨新章。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薛宝霞教授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他多年在创作艺术教育与艺术行政的经验与心路历程，以及对于台湾艺术创作环境及人才培育的观察与建言。薛教授，欢迎你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0: 谢谢沈老师。首先呢，要这个恭喜你哦，在今年呢，你的作品《应对达悟族》这个入选为2026年这个大英博物馆的馆藏，而且是永久馆藏，这是一个无上的荣耀。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
1: 我想，首先，当然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讲，这样子的一个连结是很大的鼓励。相对的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台湾在特定的族群的文化，可以借由一个以抽象语汇的创作者的作品中里面，创造这个重新认识，包括在文化上面的一个转移中去做更多的理解。那我想，这个对我来讲，应该是它有一个更长久的意义。那当然，就是一旦被收藏，他们在大英的网站上面会出现。所以相对的话，有一个重新，或是有一个机会，当人们想要对台湾在这部分的文化的时候，他去寻找，他就可以找到这个资料。那当然，如果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看到这个区块越来越丰富，那就会的意义上又更高远了。
0: 对，那讲到抽象化呢，其实对很多人，对抽象化他要理解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呢，你在师大美术系，你在那个时候就想画抽象化吗？或者是你到纽约以后才有这样的这个转变？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抽象化它其实它还是奠基于这个写实嘛，是不是？那可是你怎么样，就是因为在师大学习，我想你从素描这种基础的技巧的这个打基础上面打得非常的稳定，但是你怎么样去转换呢？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我想这是大家对于抽象化想要理解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1: 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先放开，面对一个抽象化的时候，先不去问懂或不懂，这样子的方式。因为抽象艺术之所以在20世纪里面，对于我们认知这个周边生活是或者世界，它的理解的方式不一定是以在线的方式作为主要的表现方法。所以因此它之所以在艺术的整个的创作发展上重要，是在于非在线的时候，把抽象的抽当成动词，它抽离掉形象。所以它是一种减法的美学。它其实是在这个里面产生了一个所谓你面对，不管是文化记忆也好，或是你面对一个想表现的对象，它有一个追求它最重要的本质作为它的诉求。
0: 对，
1: 所以抽象艺术本身来讲，它在早期的20世纪里面的一个这样子的发展的时候，的确对整个艺术的艺术史或是艺术的美相关的美学上面来讲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同时也提出了它应该更接近我们的精神性的一种内在的需要。所以我们在面上如果跳开，我们不用懂不懂做第一步的时候，那我们要依赖什么，或者我们要引发什么。抽象艺术在造型啦、颜色啦、动势上面，对我来讲这些都是重要的美学元素，包括构成，所以它其实都可以唤起我们的感知。所以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往前推，如果20世纪初期它是一种非在线为诉求，从一个内在需要，我们下面再往下50年代里面，然后它2次战后它可能就非常关切，我们面对一个什么，我们的感知，我们的存在的状态是什么。所以我们在那段时间看到很多用行动绘画让你的身体知觉已经进去，然后把你当下的存在的状态，也许对准早期的时候内在潜意识的状态里面，再往一个更深的层次去探究。那对我自己来讲，抽象艺术到了今天，我其实很努力，同时也很希望去进一步探究当代抽象艺术得以如何。所以大英博物馆这件的收藏，相对来讲，对应达悟族呢，这件作品它其实是我文化转移的一个系列。我想在这里面，我们进一步的去再去做一个探问。抽象艺术有没有可能针对文化这样子的主题里面，以一种国际上大家有在
0: 共同的
1: 某种语言，去认识一些特定的文化的特质。它不一定只是在一个它的重要的一个文物中里面，还有一个面向是可以用不同的语言来做探究。所以对我来讲，换句话说，20世纪里面这么重要的一支

0: 艺术的样态、艺术的风格，它不断的往下前进推进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如果我们继续以抽象语汇出创作人，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跟很大的一个推进的方向。至少我期待自己是把这个探究当成是一个主要的往下发展的一个目标。
1: 所以你在这个抽象画里面，你都会有系列，对不对？你的创作
0: 其实这样子往回去看，这大概四五十年的创作里面，的确，他有在我出国的阶段，然后在90年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再到2004年也有个关键，一直沿途下，我觉得目前可能可以有7、8个不同的阶段，然后每个阶段我自己目前的发展的状态，大概3到5年以上的时间
1: 时间是一个，
0: 是有
1: 你
0: 需
1: 要
0: 要
1: 不要
0: 的。
1: 从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阶段？
0: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作为一个台湾的艺术创作者，到了一个纽约艺术中心的时候，我觉得艺术的多样性让你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撞击。可是也因为我们到了不同文化，甚至首当其冲，语言能不能沟通就变成一个关键的时候，我会去思考，就是说，如果跳开基本的差异，就是沟通，有没有可能用视觉的绘画
1: 方
0: 语言来
1: 法
0: 做沟通？所
1: 哦，
0: 以对我来讲，那似乎是在一种差异性必然存在的一种共通性的一种可能，在进展我自己在纽约的那些。当然，当时去是求学还是最主要的阶段。那一直到在90年代进入纽约大学里面，又更强化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探究。所以对我来讲，很重要，不同阶段你都会进行到一个艺术的提问。然后那个艺术的提问，对我来讲，可以用多少尽可能的把我
1: 方式，
0: 不同的方式里面，在这个阶段中里面把它表达出来。那它就对我来讲是作为一个创作，对阶段性里面产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阶段性到底是因为什么的刺激而产生？那其实，在纽约13年之后，我又回到台湾，又进入到教育的这个领域。那在这里面，其实包括行政工作的这种职责，那你的对象、目标，
1: 都
0: 包
1: 不
0: 括
1: 一样，
0: 职责里面不太相同，它其实就有一个我跟世界里面的某一种关系产生的一种
1: 对
0: 牵引
1: 话，
0: 嘛。对，那在这里面，它的所有的过程里面，至少形构出来，你可能在某种特定的主题时候，你也一直在扩大，所以在应该讲2019年开始的这个文化转移的系列。对我来讲，其实再回到我对当代抽象艺术里面，我其实自己的博士论文也主要研究这一块。那到底抽象艺术发展了100年还有什么可能？这就变成一个重要的命题。但是生命中很多的经验，还包括你在面对目前国际上所探讨的艺术的一个重要的一种议题，或是它的一种转变，在这个现象中里面，我觉得都是我们创作者一个很大的养分了。所以不同的阶段里面，确实很多从早期的时候，我自己东方的语汇其实水墨的那个根底，在第一步的时候，
1: 就
0: 其实
1: 出
0: 它被
1: 来
0: 保
1: 了。
0: 留出来的，它是保留而且不能带动。因为一去那里的时候，发现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常用油画，那一进到亚克力，我发现跟我水墨的基础，因为它是要调水，它用水性的时候，水性的流动性它变成是很关键，所以马上
1: 马
0: 瞬
1: 上
0: 间跟
1: 就
0: 我自己在以前画水墨画的经验结合。那接下来，我再进一步到90的时候，在随着问题的提问，我自己在思考，就是抽象艺术经过100年，它会不会变成，它再现的是它自己的艺术特色？就像，例如说，它用抽象的语言，那也因为大家都很容易只认一张作品，它是抽象化的时候，我这时候提出的命题就是，它是不是就是自身的指涉？它指向自己，它变成是重要的一个问题提问。那当他指向自己的时候，这时候我发现我敞开的时候，我就用到一些现成物，鱼饵渔网等作为我自己可能有象征的意涵的一个表示。然后接下来也到跨领域中的一种不同的方式里面，常会做大型的雕塑或做影像，然后还有一些立体的，回到几何的一种图形里面来做。因为对我来讲，抽象艺术从早期生物形体抽象是属于热抽象，到几何冷抽象，它两者之间里面都有诉求纯粹的那个方向跟那个目标，但是它形式完全不同，那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所以我继续探究，近期的话就把这两种语言结合。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女士。薛教授，我们刚刚有谈到啊，就是说你每个时期都其实你都会对某个东西要寻求解决的时候，你就会去思考嘛，哈。那我认识你的，你有那个原点，我非常喜欢。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是原点？然后还有一个数目是九，非常。那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

0: 一集是第999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好像跟酒有很大的渊源哦，所以我就想到马上跳到说，那你那个原点跟酒这个你的思考是怎么思考的？
1: 我觉得太幸运了，碰到999集，真的是跟酒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呀。其实我自己因为觉得作为一个抽象语汇。

0: 问的是，如果继续用点，
1: 嗯，
0: 继续用线跟面，我到底是可以去扩大这个的一个面向是什么？那仍然使用抽象语汇。所以原点的系列里面的产生，应该是在2010年就开始正式的发表了。那当时的确它是9个原点。那之所以选定九，是因为觉得九在现实世界里面扮演的角色，它就是数目字。但是这个数目字里面，它本身就代表了一个循环中或是前进中到了一个临界点。因为过久的时候，它又最归到数目字里面的零。所以对我来讲，它有一个路径，那个路径里面是前进中到了临界点之后的一个转换过渡的一个阶段。
1: 那也是一个线条。
0: 它可以是线条，可以是，它是一个圆点。
1: 圆的，
0: 可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后面那件作品事实上已经完成了。然后我开始加圆点。因为我希望这个圆点，因为后面已经完成，它有些肌理，但是你徒手画圆，
1: 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它看起来像圆，但它绝对不会等同于工具上所出来，用工具画出来的圆。那这个圆点里面，首先当它覆盖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里面，下面的肌理会呈现出来，但是圆点它可能是一个，举例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湛蓝色。那在这个颜色中里面，你会看到下面的肌理。所以如果我们看得仔细的时候，它进入了时间前段的时间，因为它曾经发生过。所以我其实蛮试图在于，我们看到了原点之后，也看到了这个加上去的动作，其实是重新思考前面完成作品的完整性，它是减。所以我。对我来讲比较重要一个定义，它就是说，我如果抽象艺术里面曾经是减法的时候，我是一个加的动作去完成作品，可是它是对一个作品的完整性重新再去做
1: 思考，
0: 同时有一个时间的因素可以
1: 对
0: 来
1: 过去跟现在，
0: 对，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事情就变成是九个原点中里面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也再回到基本上，就是原点的本身。三个原点就会形，两个形成线，三个形成面。9个原点怎么部署？它其实直接在作品上面就进入到空间的这个条件。所以九它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当然，九除了刚刚讲的数目字在现实世界象征的意义之外，还有九在文化上面来讲，它是一个长久的一种象征，它有非常多的一种不同的意涵，可能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里面也有定义，别的文化中也有定义，所以在这个里面，数目字本身有没有可能变成文化中里面某种可以连接的意涵？那原点包括9个数目字都是，所以延续到后来，还有线条的部分，包括到面也是九条，包括这次文化转移原名系列中的9条线作为第一步的打底，但是它来自这个族群里面自己的服饰的颜色，对，所以
1: 还有它的图腾。
0: 我们好像面对一个原点，它可能不单单这样，还有当观众发现，如果他可以发现这个原点不是这么圆的时候，他会知道我是用手画的，但是对创作者本身有一种很重要的状态。这时候我要心要非常静，
1: 你才可以画。
0: 对，但是我们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圆好像会带着你走到他要的那个方向
1: 啊。
0: 所以你其实他们家说很圆啊，那我说这是他就是徒手画圆。可是心静的一种状态里面，对我创作过程来讲，它也是两种情况。因为我通常一开始的时候非常感性的开始，整个人是投入的，然后身体性也很强，但是圆慢慢的画的时候，
1: 安静
0: 的一种情形。那我也蛮想要体会在这两种不同的状态的时候，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那时候当下的一种状态，然后怎么样作为一个作品表现的一种诉求的一种再去理解的一种开拓的面向，我想这些都还算是对我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了，或理解的过程。
1: 但你创作的时候，我看你的画都非常大，那我觉得大的话，这个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气场它必须是一致性，然后你怎么让它一气呵成？因为你如果是断裂的话，它就

0: 就是那个生命力就不影响力，或者是让人家体验的那个力量就不够。那我会觉得画大画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哦，那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坑？
1: 大画确实，因为像我自己有时候高300公分，然后长到900公分的这样子的作品的时候，对我来讲，它必须会分不同的时间点。
0: 对。
1: 但是第一步里面的引导，我通常会真的让自己放到最解放的时候，顺着第一笔就把它
0: 全部带过来、嗯。
1: 所以那个的仪器的合成的第一步的感觉，对我来讲就是我自己认识自己的一种这种情境。
0: 嗯、
1: 因为你从一种发自内在的一种算我们讲自动性的一种讲、嗯、探讨你自己的潜意识的状态。嗯，它其实对你来讲是陌生的，
0: 对。
1: 然后你不预期，所以在创作过程中里面的一开始，它充满了太多种的可能性了。
0: 嗯嗯嗯。
1: 但是之后我停下笔来，当我凝视的那个作品的那个时候的阶段的时候，
0: 嗯，
1: 我觉得我毕竟是艺术教育的或者学院的这个系统里面出来、嗯，美学的经验、美学的判准、
0: 嗯、
1: 美感的判准，它大概很难拒绝。那我就不拒绝，
0: 嗯哼，
1: 那就是直接面对，我仔细的看、嗯，而且我非常花时间的去看，
0: 嗯哼，
1: 然后决定了再往下走的步骤。
0: 嗯，
1: 但是一般我的作品里面，通常要画非常多遍，到我最后眼睛看完每一个小地方的部落、寒瓜角落、四周、嗯，我都没有觉得我需要再去做任何
0: 的
1: 或是添加、嗯，我这时候就停笔。
0: 嗯哼，
1: 那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它是一种在凝视中里面你不断产生对话的一种情形、嗯、就是说哎、嗯欸、你在这里面你又看到了什么、
0: 嗯、
1: 对、嗯、所以它涵盖了一个你从陌生到去阅读、嗯、去诠释它，然后到最后你再做一次判准、
0: 嗯、
1: 所以创作的过程里面它的整合跟推展性里面来讲就变得很重要、嗯、尤其在大画、
0: 嗯、对对，
1: 尤其在大画、嗯、那因为你的身体它大于你，
0: 对，
1: 所以你的控制里面到不能控制的状况的时候、
0: 嗯、
1: 那我们要想办法去克服那个部分，而且在画大画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常常来回走动，因为对我来讲我对作品中呈现的空间性只要一笔点下去就有空间的问题，
0: 对、啊、
1: 所以那个来回的走动里面也非常大、嗯、另外是我觉得中间还含瓜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看自己的作品，
0: 对，嗯嗯嗯，那所以你一天工作多久啊？
1: 我进入画室，因为现在退休了，
0: 对对，
1: 那相对的时间来讲就
0: 比较多，
1: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继续自己的创作，
0: 嗯、
1: 尤其是画更大的作品去挑战我自己，觉得在现在的体力还可以去投入的时候去做，所以在退休以后里面到达这种。将近900号的作品里面就有好几件、嗯、那当然就是这个作品里面时间性它基于在你自己判准什么时候作品完成的时候、
0: 嗯嗯嗯、
1: 我甚至有些小画我画一年完不成不了、
0: 啊、
1: 所以但是我大画画完之后我真的还会再马上缩到一个可能小至只有40×40公分的作品、
0: 嗯、
1: 甚至2号15×17.5、
0: 哦嗯嗯嗯，
1: 那我其实也还蛮刻意，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我的专辑大小画，
0: 嗯，
1: 小画的时候包括2号的作品我放大的尺寸跟我大画的尺幅一样，
0: 嗯，
1: 是小画的构成，小画的面对小画你不觉得它是小画，
0: 小画、
1: 嗯、然后面对大画的时候它也可能不管专辑它都有一个局限，
0: 嗯嗯，
1: 所以对我来讲小画也是在很多大画之后里面中间它需要掺杂的一个必要，
0: 对对、
1: 所以小的时候的作品有时候甚至我刚刚讲有时候画一
0: 空间更宽阔，
1: 它就是它的那种空就是可以掌握性跟大画的时候它是完全不同，可是都是
0: 一样，
1: 都是画、
0: 嗯、
1: 都有用到你的身体性，
0: 对，
1: 所以我们自己来就好像一个运动员他有各种不同的姿势先做暖身、嗯、
0: 对，
1: 之后他可能一进入他正式的赛场的时候、嗯、他的速度要出来，
0: 对，
1: 那其实因为我以前也是运动员跑百米的，然后是篮球校队、哦、所以对那种速度感的一种体悟，
0: 嗯，
1: 他其实很关键，然后打篮球
0: 嗯
1: 投进篮的那个目标、嗯、凝视准、
0: 对
1: 跟身体的准确度，它其实对我来说。

0: 下手腕、手臂整
1: 对，
0: 个身体，它都有一种相当的
1: 像
0: 关。那
1: 的
0: 画图也是，
1: 也是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对
0: 对，
1: 对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哦。
0: 是。
1: 那我们来听一段以后再来讨论。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我们宝岛会客室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刚才有讲到你的那个圆点系列嘛，然后也有讲你画大画跟小画哈、嗯，然后小画其实它如果不输大画，就是它可以延伸，嗯，那种就是一种。就是艺术的力量，普通你要真的去体会，还要很安静才可以、嗯、心情要很安静，你才会慢慢的体会说、嗯、哇，这幅画怎么那么气势磅礴、嗯、哼哼，哦，也并不局限在这么小的，那这个我想一幅好的画其实它就是这样就可以说明了哈、哦嗯、那你这个在过去哈、哦、其实、嗯你除了自己做创作以外，他你在教学上你也有很大的成就了哈，因为你有教在台南那个研究所教了很多的硕博士哈。那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在艺术教育方面，你怎么样让他们进入那个艺术的世界，然后找到自己想要真正想要研究的那个核心的东西？
1: 是，我觉得如果。你已经是选择要做一个创作者，从此你想要进入学院。嗯，那我们除了他想要学习的，另外是学院可以提供什么？嗯哼，对我来讲，就是对大学的基础教育，他其实会是走这条路线的人，他自己本身的基础是要打在这段时间。嗯，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也应该要尝试各种不同的媒材，嗯，以了解他自己。什么是推进自己的，贴近自己所要的，而且是你想要用的一种艺术表现的一种最适切的媒材。然后到了硕士，我觉得他已经是至少他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在这个大学完成之后，我确实对我之前有兴趣的地方似乎做了一个确认，那想要往前精进。嗯，那到了博士班里面来讲，对我自己当时在南艺大成立这个所谓的艺术创作理论博士班的时候，我们其实蛮想看到，就是你在硕士里面已经对你自己所属的艺术里有一定的认知，嗯，那接下来这一步他有一个想要去探究的面向，就是如果他进入到理论的研读，嗯，了解自己，更深刻的了解自己创作的脉络，嗯，是不是可有可能使得他进一步去思考他下一步的艺术创作的走向、嗯、可是在这个自己的一个寻找自己的方向的时候，你并没有忘了，因为在你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或者做文献的探讨的时候，你会跟其他人做更多的对照。嗯，那这种对照之间里面敞开的一种所谓的对话的内容，嗯，它变成一种关系体，它是一种动态的。嗯，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借由博士的研读中完成了一个特定的议题的研究、嗯、但是跟他的创作是有关联的，脉络是有关系的、嗯、然后使得他往前推进，产生新的一种艺术的可能的自我的发展的面向的时候、嗯嗯、然后再进一步跟他者之间对话、嗯、所以他的深度跟他的广度是两者之间里面都要兼具、嗯、所以他在这个不同阶段里面来讲，对创作者来说普遍都会觉得很多的理论研读它其实是困难的。嗯，所以我们可能在一般在艺术教育里面会更，尤其到了博士班的这个课程里面会更注意所谓的你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嗯、
0: 对，
1: 好，那这个地方里面它其实对我来讲研究方法导向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你对艺术的提问那个核心问题的一个明确化，就是你自己这关、嗯、这时候就会关系到一个创作者，当你进到一个

0: 博士学习的这种课程的时候，你自己始终关切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什么？然后艺术之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下再往下推的时候，你的这个脉络对准了在世界不同其他方中可能跟你关心同样议题，或是在同样的用类似的一种这个可以归类成这样子的语汇中的创作者，你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有了差异之后，但是你们回应了时代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那所以他确实会需要做比较多的研究
1: 研
0: 型
1: 究，
0: 的一种工
1: 那
0: 作。
1: 我自己的父亲也是艺术家，然后我认为他是一个研究型的画家，所以他对于那种观念的形成跟核心精神的寻求，他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认为是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方式才能够创作，或者是他就是可以随意创作，然后？就可以一直往前进。
0: 我觉得，当人在众多的中里面选择的一种特定的语言跟方向，这个应该是由他来判准的，因为他使得他出现。所以，创作者一旦你自己选定了一个方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你在这个探究里面的那个程序性的完整性里面要到，然后到成熟，到推进。因为在这个里面，他还要面临一件事情：当你掌握完之后，是不是这一辈子只做这个？我们也有碰到啊，也有碰到艺术家里面，他可能一辈子里面为一个主题的做，但是全部拉起来的时候，他突然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犹如史诗一样的那种，好像没有变化，但是你真的细微的看到变化。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段时间里面找出一个新的一个主题，然后对自己的这个认知的地方里面试图去松动。那其实松动已有的可能的认知，去创造它新的可能，我觉得是延续推动创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1: 动力，
0: 所以不管你是在同一个主题之作做，但是那种持续的地方使人同时产生一种非常敬佩的一种专注，他的专注力率超过任何其他。但是你可能在不断的变异中里面，一直一种你陌生的新的一种方向去探究，它也是一种。所以我觉得，还是再回到，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艺术之于你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而且你甚至当成是你在这个所谓的生活里面，它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项选择的话，那会做什么？如何做什么？怎么样接近你的自己的目标？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可以天天问这个问题，也可以问一次就好。就是当你很明确，那你就今天的路不会脱离你明日的那条路径，它是以接近的状态里面去做一种缝合。那不过总之，对我来讲，就是艺术实在是大于每个创作者。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因为我这样讲，是因为你今天翻开艺术史里面，它实在是不同时间点就是有新的产生。即使80年代以后，艺术史上的风格流派里面似乎没有明显，可是新媒体的这块介入，使得艺术的可能性里面，它跨领域的一种所谓的探讨、共构的一种所谓的关系，然后扩大到社会文化之间的现象，它变得做得更积极。这时候你的理解其实就像我们面对知识一样，大概从来不会停止过。所以它是一个艰辛的工作，但它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种领域，让你去接触跟设计。但是视觉艺术，如果我们讲到视觉艺术，它就是要经过表现的过程。所以创作的过程中里面，怎么样自己又做一个最好的一个掌握，它还是要回到实践的本身，从做出来里面去做一些自己觉得那是你自己达
1: 想
0: 到
1: 要
0: 的、接近了你的目标。
1: 对，所以我认为啦，那个像艺术家哈，在他创作的过程当中，选择很重要。那好比说你在艺术教育，你会不会在你的学生上，你要教他们怎么样去选择？因为我会觉得有些人他就是左右摇摆，他就是无法下定决心。那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还是要有一个主要的观念永远带领着你一直往前走，你才可以突破。
0: 我如果以博士班的课程，曾经有一堂课里面，我就问学生说：“你身边有一把椅子，请给我一个画面。

0: 那在这个七八个博士生里面，他们各自给一个，但是那天确实没有听到哪一个人把这把椅子抬起来了。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我没有预定的答案，但是我丢出一个问题，可是这是我了解这个学生
1: 他的，
0: 他本身倾向于怎么样的一种创作的那种可
1: 那
0: 能
1: 你
0: 性。
1: 是说，意思说这把椅子要他形容是
0: 就是给我一个他跟这个椅子的关
1: 关
0: 系，
1: 系，
0: 给我一个画面。
1: 画面，
0: 对，所以有的人可能站着、坐着、扶着都有可能
1: 都有，
0: 啊，或者他把一只脚踏在上头，那就都有可能。那但是光是一个动作、一个行为，跟一个你的对象物产生的一种关系，它就在改变。那我试着从这个地方理解这个学生，他之所以这样子给我一个，他会提一个这样画面，他想要做什么时候去理解什么是他对艺术跟。这个所谓的我们外在世界的某一个对象物的关系，他会用什么方式来拉开？也许有人提到是我会离他是离得越远越好。那这个是一个就会从这个一个课堂上里面的一个提问的时候，就会进入到学生本身的特质，包括人格特质，还有他跟一个对象物的关系上去做讨论。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会比较希望是，尤其到了博士班，他必须选一个他自己最感兴趣的。主题，然后他自己真的很想探究的，博士班的课程里是带着他，可能把这篇论文里面完，因为我们是确实要写论文，写完论文之后，我们同时还希望你进到博士班之后，因为你的研读这些理论相关里面，使你思考的艺术问题也许有点不同，你的创作新的作品要产生出来，所以在这里面，他必须是选择，他必须是自己选择他要做的主题。那我作为一个。可能的指导老师的时候，就是我会用他写的东西里面，不断在这边再次
1: 再
0: 提问，
1: 次提问，
0: 那使得那个问题里面他的深化的程度里面，也试着让学生进入到沟通的状况。因为艺术创作可能跟音乐有时候一个很大的差别，它很个人的
1: 个
0: 一种
1: 人
0: 状
1: 的，
0: 态。那他有的时候艺术家能讲自己什么，有时候他
1: 讲不出来，
0: 不见得能够表达，但他会觉得作品已经讲完了，
1: 对对
0: 他
1: 对。
0: 会也许会觉得语言很多余，但是这也是我们觉得说，有时候我们觉得学生你适合念，你就是说进到学院里面，学院有它的强处，学院也可能也会有它的局限。那但是当你选择进入的时候，是你自己做的决定，那我们就在这段学习中里面尽量把它去把它完整的去领悟。那我常跟学长说，你其实做完博士论文，中间所走的路线就是完成一个你知道怎么做研究，研究一个艺术家他的生命的现象中里面回忆他创作的一种关系，还有跟世界的关系。但是他只是一个研究，你知道怎么做研究。
1: 他可以触类旁通，可以去扩散
0: 对，所以我们只是在艺术教育里面开了一个这个区这个学程，使得在台湾的艺术里面，我觉得。像艺术里面，它其实我们有史学家，我们评论家，有艺术家，有收藏家，有画廊，有文化机构，它形构出来一个艺术生态链。那以当今的这个艺术的发展的面现象来讲，它这生态链它的各个活动力越强，然后它都会有交集跟联集的地方。那个联集产生的一种所谓某种接纳包容是在一个更多的认识中才有可能，所以他的研究里面应该会随着这一部分，他把他的关注再去扩大。那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专注有如缩小，扩大就是你的命题对应他者之间那个所谓的文化上的一种诠释跟转移吧。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宇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所博士班荣誉教授薛宝霞教授。薛教授，刚才我们有讨论很多，就是在艺术教育，那你在这个引导学生们哈，他各方面的。那其实除了艺术教育以外，你在艺术行政上

0: 上哈，也是对我们整个国家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你下周再上我们的节目？
1: 非常荣幸，谢谢，谢谢，好的，
0: 谢谢。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各位好，我是张顺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国民党今天在凯道举行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人潮涌到景福门，国民党喊出突破了200,000人到场。立法院长韩国瑜呼吁赖清德总统公开说明执政有所疏忽，勇敢解决独游，他承诺将全力推动食安法修法。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是强调号角已经响起，呼吁民众共同捍卫食安，并且高喊民进党垮台。记者赵婉纯报道。
1: 中年油品验出致癌物食安风波延烧，为抗议政府把关不力，国民党25号举行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晚间民众陆续涌入凯道，人潮蔓延至景福门，国民党则喊出现场人数突破200,000人。国民党团、社党团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蓝营首长，以及立法院长韩国瑜、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都现身发表演说。韩国瑜表示，连续44年来，癌症高居死亡原因第一位，因此民众最基本的需求是希望政府告诉民众吃什么才安全。他呼吁兼任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此时应面对与解决食安问题，不该再推卸责任。韩国瑜质疑赖政府执政下，面对问题爆发，总是推给马政府、地方政府、媒体报道不公、专家学者乱讲话等，可以改名为四推政党。他表示，如果赖总统公开说明执政有所疏忽，让大家吃到毒油，勇敢解决它，很多事情自然会化为无形。他并承诺将全力推动食安法修法。
2: 我跟江启臣副院长，我们国民党党团傅昆萁总召，台湾民众党团陈清龙总召，所有的立法委员，我们向大家保证，我们会遵照宪法赋予我们的职责，我们全力立刻马上推动食安法的修法，好不好？
1: 郑丽文随后致辞时强力质疑赖政府面对这次食安风波，第一时间选择盖牌黑箱，无视民怨，且甩锅地方政府。赖总统已经从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全台湾人民务实独游的政治工作者。他指出，今天只是开始，号角已经响起，呼吁大家共同守护台湾民主，捍卫食安，并高喊民进党垮台。
3: 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安心长大，我们誓死保卫台湾，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政权下台下台下台，让民进党垮台垮台。
1: 蒋万安则表示，这段时间台湾美食王国的国际形象受到重创，人民只要求政府负起责任，即刻查明真相并公布事实。他感谢卢秀燕第一时间通报下游业者，让北市府迅速下架回收，守护人民安全。卢秀燕也诉求真相未明之前，问题油品不该重新上架，并质疑政府急着上架背后是否有人包庇。此外，自19号在凯道展开绝食抗议中年油品案的蓝营青年与上台展现无声抗议，随后立即送医诊治。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针对中联油品案，行政院政委陈时中今天表示，中央政府于6月30号接获通报，立即命令中联停售及后续全面性下架相关油品。如果说这是盖牌，毫无道理。至于国民党号召民众晚间上凯道抗议，中央政府处理此事过程严当。陈时中说，目前已经启动食安法修法，也聆听六都首长建议，在野党应该考虑政治动作是否合适。记者赵婉纯报道。
1: 中联油品验出致癌物，引发食安风暴延烧。近来在野党不断质疑政府在第一时间盖牌。行政院政委陈时中25号接受民视专访时表示，南桥等相关业者早在5月便已经发现产品存在问题，却没有依照规定及时通报主管机关，直到后续检验结果确认后，政府才掌握完整资讯。陈时中说，中央政府6月30号接获通报后，7月1号立即找地方政府介入处理，并要求中联停止制造及禁止贩售，以及下架第一层产品。随后，食药署召开专家会议，研议第二层产品的处理方式。原先曾经考虑以油品比例20%以上作为下架标准，但因实际执行存在困难，最终决定扩大下架范围，以降低民众食安风险。陈时中指出，相关措施自7月5号至6号开始执行。7月6号至7号公布产品流向并依法开罚，其中中联遭裁罚新台币1亿6000万元。7月10号再进一步拍板实施全面预防。

0: 性下降。因此，如果说这叫做盖牌，毫无道理。
1: 中联泰山福寿福茂要把这个事情担起来，对于中下游的一些损失，那因为相关的一个损失，如果他们有诚意把它做得好，那既然其实愿意再上架的人很少，事实上它已经很难卖的了。
2: 对，
1: 我们考虑讲，虽然在法，我们是依法行政让它可以上架。
0: 有关在党质疑中央甩锅地方，陈时中表示，根据食安法第41条，为了确保食安，县市主管机关得执行现场查核及抽样检验，因此中央没有甩锅给地方，这些是地方本于权责就要做的，中央主管机关依法是在必要时才跳出来协助。至于国民党傍晚号召民众上凯道抗议中联油品案，陈时中说，游行抗议是民意表达的一环，但要考虑社会成本与效益，以及是否可以在体制内解决等情况。目前食安法修法正往前走，他认为在党应考虑政治动作太多是否适合。
1: 我们已经在体制上、在修法上面，很多的执法规相关的一个修订，我们都要定出相关的法规的修订，都有在往前走了。那大家的意见我们也有听呢。那这样在做这所谓的政治动作太多是否适合？我想他们要自己考虑了。
0: 此外，近日苦茶油也爆出苯偏皮超标，陈时中说，此案业者自主检验及时通报，新北市政府立即命令其停止制造与贩售，中央协助抽样检验，因此很快控制住风波。这个做法值得其他单位及县市参考。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接下来关心的是，副总统萧美琴今天在第26届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致辞时指出，今年戏剧节主题定为存在，这是值得用一生探索的议题。他认为最有意义的存在不只是被别人看见，而是在看见世界之后，依然选择用最真诚、善良以及最具创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记者谢嘉欣报道。
4: 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举办的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今年迈入第26届，25号举行颁奖典礼，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萧美琴致辞指出，每出作品都凝聚无数次的排练、讨论、修改与磨合。今年戏剧节主题定为存在，这是看似简单却值得用一生去探索的议题。而戏剧也许没有标准答案，但也提供让人寻找答案的方式。他说，
5: 当每一个演员走进另外一个角色的人生，或者是当观众随着剧情在欢笑、在流泪、在思考，我们也开始理解，存在不只是证明我在，而是学习要会看见别人的存在，理解别人的存在，同时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跟舞台。那这也是艺术最珍贵的力量。
4: 萧美琴表示，艺术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人因为一个故事而相遇，因为一场演出而更加了解彼此。每一次的创作跟演出都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相信每个声音也都值得被倾听。萧美琴勉励每位同学，未来不管走向哪个舞台，都不要害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不要忘记倾听别人的故事，因为最有意义的存在不只是被别人看见，而是在看见世界之后，依然选择用最真诚、最善良以及最具创造力、创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价值。谈到艺文政策，萧美琴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民间团体搭建青年舞台，且也已将文化币适用年龄向下延伸，希望让艺术提早在青春当中扎根。另外，教育部的青年百亿圆梦基金则是赖清德总统希望让所有年轻人不论家庭背景，只要有与世界接轨相关的梦想，都可以透过基金圆梦与国际交流，甚至是到国外参与戏剧演出等，政府会成为青年追梦的后盾。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3: Netflix 近日公布最新的观看数据，国片96分钟，短短上半年就冲出了950万的观看次数，不仅刷新近年台湾电影海外表现，更成功登上36个国家的排行榜，成为台湾跨文化传播的亮眼案例。台大经济系副教授冯博翰分析，近三年 Netflix 的数据，台湾电影要走向世界，除了说好故事，更要具备鲜明的类型、高概念的设定，以及跨语言与文化的普世吸引力。记者江昭伦报道。
2: 台大经济学系副教授 Podcast 月球被

0: 面的经济学主持人冯博翰，从2023年7月 Netflix 首度公开该平台节目与电影收视数据后，持续追踪各国电影表现。他整理近三年台湾电影数据，发现《咒》以1220万观看次数居冠，《96分钟》与《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同为950万次，分居第二、第三。由于《咒》上架时间较早，若补记 Netflix 公布完整全球排行榜前的记录，依冯博翰整理估算，累计观看次数已经达到3000万次。若从跨文化传播来看，《96分钟》的表演最亮眼，不仅打进36个国家排行榜，累计68次上榜，妻子也进入36国排行榜，累计46次上榜，展现台湾电影逐渐具备跨国串流平台竞争力。冯博翰分析，能在 Netflix 成功跨国传播的作品都有共同特征，就是类型定位清楚，概念鲜明，观众只要看到海报与一句故事简介，就能立刻理解故事内容，知道可以期待什么。他指出，在故事品质与制作水准相近的情况下，动作、惊悚、恐怖片比爱情或剧情片更容易跨越语言与文化。96分钟以列车遇险作为故事核心，妻子则聚焦父亲救女儿，结合器官移植议题，这些人物动机几乎不受文化背景限制，因此更容易引起全球观众共鸣。冯博翰说，
1: 如果你希望你的故事是可以传播得很广，那他的人物动机需要做到那个原始人也能懂，所以比方说怎么求生，然后怎么逃难，然后这个怎么活下去，然后抢夺资源打仗，然后以及跟家人，然后或者是这个族群家族的延续，这些东西都是原始的人类在求生存的时候就会面对就会关心的事情。
0: 除了爆发力，咒也展现少见的长尾效应，不同于多数电影上架三个月后热度便快速消退，咒近年来每半年仍增加约200万次的观看，持续透过 Netflix 演算法接触世界各地的新观众，也成为台湾少见的长青作品。冯博翰进一步比较各国 Netflix 表现，指瑞典、挪威虽然人口不多，却长期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专注发展灾难片、犯罪等类型电影，其中瑞典的《险况深渊》创下7100万次观看，挪威的《山怪巨魔》更突破1亿次观看，同样显示只要类型鲜明、娱乐性高，即使是小国的作品也能在 Netflix 打开全球市场。东南亚则将在地文化转化为全球观众都能理解的娱乐类型，像泰国结合泰拳与僵尸题材，印尼、菲律宾发展恐怖电影，都创下上千万次观看。不过他也提醒，国内票房与 Netflix 国际市场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市场，角头系列虽然在台湾票房亮眼，但 Netflix 观众仍以华语市场为主，反观印尼不少作品从企划阶段便以国际串流市场为目标，甚至把上架突破1000万观看次数视为产业基本目标。他认为台湾电影未必每部作品都要同时兼顾国内外票房与海外市场，而是应该先思考目标观众，再决定创作策略。Netflix 的数据反映的是全球观众的观看习惯，而非电影的艺术价值。若能兼顾在地特色与普世共鸣，台湾电影将更有机会跨越语言与文化限制，走向更大的国际市场。央广记者张超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印度教育部长普拉德汉今天宣布请辞下台，此举象征着全国各地抗议试题外泄青年的一大胜利。路透社报道，普拉德汉在 X 平台上发文表示，他深切尊重国内青年的抱负、感受和合理期待。普拉德汉辞职的消息传开之后，各地成千上万名的示威者顿时爆出欢呼。这场由青年主导的蟑螂人民党运动起因于今年5月全国医学院入学考试的考题外泄事件，导致200多万名学生被迫重考，大批示威者因而走上街头，要求教育部长下台并且进行改革。随着警方日前出动镇压，抗议浪潮越演越烈，同时也反映出民众对莫迪执政下就业匮乏、公务员贪腐及政府问责乏力的不满。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1: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台湾有够赞，为听众朋友来介绍，这是在台湾来讲年度的盛会了。2026台湾美食展即将在台北的时间7月31号一直到8月3号来登场。台北世贸艺馆举办的2026台湾美食展呢，据说在去年吸引了超过了12万人次的进场，而参加的朋友呢反应非常的热烈。根据主办单位台湾观光协会就说到了，有高达95%的民众都期待再次的与会。今年延续去年策展时聚焦一个主题，今年的主轴就是风土酝酿，探索台湾各地是如何因为不同的地形、气候跟人文，酝酿出了各自独一无二的滋味。今天特别邀请到台湾观光协会钟义宁秘书长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介绍，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我们来了解这个年度盛会2026台湾美食展有哪些特色跟活动，也欢迎大家的参与。
2: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3: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2: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4: 有够赞。
5: 大家好，我是台湾观光协会的钟义宁，欢迎大家参观今年的2026年台湾美食展哦。在7月的31号到8月3号在台北世贸艺馆，我们今年用风土酝酿这个主题跟大家见面，请一定要来逛。
1: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台湾观光协会的钟义宁秘书长，特别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推荐今年2026年的台湾美食展。秘书长你好。
5: 朱玉姐好，大家好。
1: 是，其实讲到呢，由台湾观光协会一年举办的两项重点的活动，一个就是现在即刻要举办的7月31号开跑的这个美食展，包括呢在年底是应该11月嘛，对不对？
5: 对。
1: 好，11月的国际旅展来讲的话，都是在台湾甚至在海外旅游业者相当重视的活动啊。那这个美食展呢，我觉得你们每年的举办让我感受到台湾不同的风土民情。今年的主题特别定调为风土酝酿。在刚才跟钟义宁秘书长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特别请教你，为什么用这四个字来定调今年的台湾的美食展的主题呢？是不是请钟义宁秘书长跟大家来聊聊？听说你们构思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5: 对，我们从去年年底就一直在想今年的美食展要叫什么主题，
1: 想这么久。
5: 对，因为我们去年的主题，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去年的主题是海鲜鲜味款待。那去年我们也是第一年用这么具体的一个食物的主题，就是海鲜的主题，来在美食展里面跟大家呼吁，或者是希望大家再来更正视台湾的海洋文化，还有我们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海味。那在今年，其实去年的反应就非常好，我们去年还做了海鲜地图，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渔获还有我们的海产的这个产值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这样子。那在今年我们就要想很久，想说我们到底要用什么样子的主题跟大家见面，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跟参展单位说我们今年用什么内容跟观众说今年的美食展要讲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想了很久，我们决定想要就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回顾跟

0: 的国家的风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熟成 whisky， 我们可以有比较短的时间，或者是比较好的风味。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土地、跟我们的洋流，还有我们的天气带来的。那跟我们在研究这个风土酝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隐形的、很厉害的推手，就是东北季风。风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东北季风吹进来的时候呢，它会在这个跨过黑潮，然后再进来，在宜兰跟基隆的地方，让基隆跟宜兰的叶菜长得特别好。然后穿过中央山脉到台北盆地，再到新竹之后，它会变成九降风。
1: 是，
0: 然后九降风就会吹出新竹的米粉跟柿饼。然后再继续往南吹呢，它还可以吹到恒春，然后变成了洛杉风。那恒春就会产出品质良好的洋葱啊，跟红豆。那其实各地的大家都用这些风，那比如说台南也会用这个风来晒盐，那或者是也养出很好吃的这个石墨鱼等等。那所以这个风，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风我们平常没什么感觉，或者是听到东北季风会觉得它好像很冷还是怎么样，但其实东北季风经过不同的台湾的土地之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风力，让大家可以让祖先们或是先民们或是不同的族群的在台湾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可以用这个风风干各种不同的味道，或者是让很多不同的产物变淬炼，在经过时间的酝酿之后变成更多更美好的味道。所以我们就把今年的美食展主题定为风土酝酿。
1: 是，其实讲到去年呢，刚才呢钟应麟秘书长特别说到去年主题叫鲜味款待哦。那我刚才特别跟秘书长特别分享了您送给我那个鱼类的地图啊，有大张小张的，两张都挂在我家的墙壁上。
0: 真的太感动了。
1: 因为不是，我真的跟你讲，真的，我们虽然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成长，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鱼类相当的丰富啊，因为洋流，因为各种的自然的环境跟生态。但是我相信大部分在台湾的民众，我们对于在地的一些美食，尤其是海鲜，并不是那么样的熟知，更何况呢，台湾其实有些海鲜还是用进口的方式来品尝。所以我觉得从去年的鲜味款待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年再看到你们的主题叫风土酝酿，我更多的感动。台湾的族群这么样的丰富，我们的原住民，我们的客家，我们的河洛人，甚至1949年，就是民国38年，跟着国民党政府来到台湾的所谓的外省的第一代、第二代，甚至现在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他们也透过这个自理的自然环境，酝酿出一个不同于在他们过去的家乡的好味道。所以我觉得风土酝酿代表的不只是美味，也代表很多的文化，还有他们对于这块土地上的珍惜。我是这样解读它啦。
0: 对啊，没错。其实我们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就是常常我们都在讨论，常常在台湾美食展大家在参展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都会想什么是台湾味。
1: 对，
0: 到底台湾味的定义是什么。那这个问题当然非常难有一个很标准的答案，但我们在今年的这个风土酝酿的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可能你家所使用的那一罐硬油或者是酱油，你家可能都有那么一罐，说不定就是你属于你家的那个台湾味。
1: 没错。其实讲到这个酱油这件事情，硬油啊，你们在这次的2026台湾美食展呢，也邀请到一个我认识的朋友，一个很能说很爱说的朋友呢，他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对饮食文化研究非常的深入，就会在讲座当中特别谈到台湾的酝酿的好滋味哦。这个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不过这一次呢，2026的台湾美食展当中呢，除了我们刚才特别讲到的这个主题风土酝酿之外呢，我觉得你们每个展区又很明确的 slogan 出来，是不是接续下来请应麟秘书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设定这些展区的时候，在一开始规划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呢？就比方说你刚才特别说到的，我们希望来参与的朋友一进到这个展场，一看到展区或者看到这些参与的伙伴们，就可以感受到这是浓浓的台湾味，浓浓的台湾味呢。
0: 对，像我们今年也是有规划了四大展区。那首先呢，第一个展区叫金牌特务。那金牌就是金牌嘛，意思就是得冠军的东西。那我们想要汇聚就是全台湾很多不管是金牌的料理，或者是金牌的伴手礼，或者是金牌的产物，还有金牌的厨师，都可以在台湾美食展跟大家见面。那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有很

0: 很多地方政府啊，或是各大饭店都在这里带来很多非常厉害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来的话，就可以来这边一次搜刮这些冠军。所以这个区域的主题就叫金牌特务。那第二个展区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台湾 B 探索台味。那这个展区的话，像今年探索台味，我们就有很多，就是应该说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参展单位，就是宜兰。
1: 宜兰，
0: 对，那宜兰呢？他们今年就是特别，过往宜兰从来都没有来参加过台湾美食展，
1: 这么多年的台湾美食展，他们都没有参与过。
0: 对，然后、
1: 哦、这宜兰的不对了、欸，我很不开心哦。终于今年来了，
0: 对，但他们今年终于来了。那因为宜兰，其实大家知道，现在有非常多的返乡青年
1: 是
0: 都在宜兰，他们在回去就是接他们家的青农的这个、
1: 深耕了。
0: 对，那所以在宜兰近，他们就找了青年处跟这个农业处一起合作，把很多的青农小农的东西带来到台湾美食展的里面，那就希望大家也可以来这个地方呢，给宜兰多多支持。

0: 我想请教这个钟韵玲秘书长，就过往来讲呢，其实台湾美食展举办到现在呢，今年算是第33届，对不对？那我们要说到呢，其实在过程当中或许有一些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每年举办，是疫情的关系吗？
1: 对，就疫情的
0: 是吗？好，虽然已经进入第37年，今年第33届，那这么多年下来，我都没有想到离台北这么近的宜兰，过往并没有机会来参与。不过他们会参加好像也跟你的这个人脉有关系，对不对？因为你认识的这个伙伴，希望邀请他，热诚邀请他今年特别来参与哦。宜兰其实小农现在很多，而且是青农。
1: 对，没错，就是所以台湾光协会接办台湾美食展是2015之后啦，所以在那之前我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参加过这样子。那但是2015之后的话，就是宜兰算是第一次进来参加。那也是因为就是有之也不能算完全算是我的人脉，总而言之算是美食展的好口碑吧。就是大家发现说来参加台湾美食展，当然是除了可以跟民众互动之外啊，这几年我们也发现在台湾美食展里面有越来越多所谓 B2B 的部分，就是参展单位彼此之间也会有新的合作，然后再隔一年我们就看到他们在台湾美食展进来有新的产品这样子。那我觉得宜兰可能也是看到这一块，那希望可以把青农跟小农的东西推荐给大家。那譬如说像今年宜兰啊，
0: 我讲到宜兰这件事情呢，我突然有种感觉就是说呢，在宜兰来讲的话，因为它离台北是非常近嘛，那其实他们更应该跟大家来做一些行销推广的工作，更何况呢疫情过后或者是疫情这段期间，有很多年轻人呢离开他们原本的职场工作的岗位回到宜兰去
1: 回到家乡。那
0: 尤其是宜兰其实它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因为对于在台北的民众来讲呢，我们一天的行程到宜兰去拍拍照，这是非常方便的。尤其宜兰在地一些美食也极具特色，像锅渣还有宜兰的金枣它的那个风干的鸭肠，这些本来就应该到我们的美食展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推荐啦。
1: 对啊，真的鸭肠我们就觉得它来的我们就觉得太棒了，因为鸭肠其实就是风土运动的代表，然后金枣也是，因为其实其他的地方好像不太特别会吃金枣，但是或者是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吃金枣的话，你就是会想要选宜兰的。
0: 真的耶。我跟你讲我老家在嘉义的民雄就称打猫，我们也有这个金枣，但是就是赢不过宜兰这个真的我也不用说帮别人来捧场这确实是如此，因为他们当地的风土民情，他们所酝酿出来的金枣的口味跟我的老家的这个金枣的口感，他们的做法其实完全不一样。
1: 对啊，宜兰来的金枣我是敢生吃的，就直接啃
0: 啊。你说那个一小颗一小颗整颗把它洗干净之后连皮带肉吃，对不对？我发现金枣不能只有吃外面的皮或者里头的肉，你一定要
1: 合在一起吃。
0: 对，因为有时候会有点酸跟苦的味道，对不对？
1: 或者是酸跟苦的味道一起吃，我觉得好像才有吃金枣的感觉这样。
0: 没有，我发现蛮代表你的这个在台湾观光协会的努力呢，假扣动作假爆。
1: 没有没有，是吃了觉得很快乐的味道，
0: 真的
1: 对。
0: 你说。

0: 这次宜兰哪有很特别的这个伙伴的参与是哪一个团队呢？
1: 宜兰这次有带来一间叫做岛匠商行，是用宜兰老种黑洞跟传统的水式后熟工法酿造的酱油。
0: 酱油啊，
1: 对
0: 哎，你们
1: 对。
0: 这次呢，在这个风土酝酿当中，酱油、印油好像是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不是？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回去想到，就是刚刚一开始我讲的那个，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家里感觉好像少了一个什么味道。如果你自己想要试着做，比如说阿嬷或者是妈妈或者是爸爸，就总之长辈的那一锅卤肉的味道的时候，就总觉得好像不知道哪里不对的时候，说不定就是要回去问问他们到底用的是哪一罐酱油或者是印油。那这件事情好像，大家通常不会特别觉得酱油或者是印油在家里，就总觉得它就是一个一直会存在的
0: 就
1: 东
0: 是必
1: 西。
0: 备的嘛，
1: 对，
0: 也没
1: 但
0: 那么重要，就是调味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好像然后你也不会特别去看到底是要到底是哪一罐或者什么品牌。那或者说，当你今天好不容易用完之后，你要再去买一罐酱油或印油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那这好像是平常不会这么想，但其实这个味道就是一直陪伴着每个台湾人。那而且这个，尤其是以印油来讲好，因为它是用黑豆做的印油来讲，也是算是台湾非常重要的独有的一个味道。
0: 没错，哎，我要跟这个钟印妮秘书长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哦。听得出来你是个老饕，因为你刚才讲的一句话，你说在料理这个美食的时候呢，到底要用哪一种的印油，就是酱油？哎，这是有学问呢。
1: 对
0: 你应
1: 啊，
0: 该没有吃过卤的牛肉哈，还有一点
1: 没
0: 小小的
1: 有，
0: 知名度。哎，下次跟你分享哈。
1: 好。
0: 姐姐已经很久没料理了哈。那个卤牛肉的时候呢，用什么样的酱油对我来讲很重要？哎，有些酱油，因为台湾的这个印油酱油的种类非常的多。那像在中南部像云林一带来讲的话，像嘉义都有很多这些老酱行，他们制造酝酿这一个所谓的印油，就是黑豆制成的酱油，但是不见得每个味道都符合我的需求，这个就是台湾很特别的地方，而且不同的族群他们用的酱油印油料理出来的美食，那个风味也完全不一样。哎，
1: 对，
0: 你喜欢用哪一种的口感呢？品牌我们不要讲，我们不打广告，但
1: 我
0: 是
1: 知
0: 你会
1: 道。
0: 比较偏爱什么样的口感？
1: 我们这次啊，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策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做了很多内部的教育训练。那我
0: 真
1: 们
0: 的，
1: 自己，对，那我们这一部
0: 大刚
1: 自
0: 领
1: 己，
0: 导语哦，
1: 我们自己在内部教育训练的时候，的确有做了一个酱油品评的。这样听起来好像很怎样，但其实就是很多酱油在那里试
0: 你们
1: 吃啦。
0: 好用心
1: 对
0: 哦，
1: 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好像比较喜欢有一点点甜味的酱油，
0: 那我卤的牛肉你一定喜欢。
1: 这也是我觉得，那我觉得这好像是某一种心理测验还是什么之类的，就
0: 没有没
1: 是，
0: 有，那口感的问题。
1: 对，就是在这个吃的过程当中，终于知道自己喜欢的东西了，然后
0: 了
1: 跟
0: 解。
1: 以往也不会想说，因为的确就是如果你有在煮菜的人，你要拿来卤的酱油跟你要拿来沾的酱油肯
0: 对，
1: 定是
0: 还有
1: 不。
0: 炒的也
1: 对，
0: 不一
1: 炒的
0: 样。
1: 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只是要配很单纯的味道，例如说，加班回家的时候很懒惰，或是没有力气，你只想要打开一个豆腐，然后就加酱油来吃的时候的那一个酱油，跟其实你可能要花一点点比较长的时间去焖、去卤、去煮的酱油，一定不一样。
0: 没
1: 那
0: 错。
1: 这也是这一次在我们在策展过程当中，我们非常多的办公室很多30岁左右的年轻同事们。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起在找寻这个，再把这个事情再找回来，跟去发现哦，原来如此的这个过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我们觉得这么纯粹的感动，好像也很适合，就是放在台湾美食展跟民众分享，这样。
0: OK，好，谁会想到这个酱油这个点子啊？我很好奇，想请教你。而且，下一个问题请教呢，台湾观光协会的钟玉宁秘书长就说呢，有没有那个世代的代沟或差距呢？比方你跟我，你当然跟我也有一点点世代的距离了哦。那像我呢，我就是喜欢有点带点甜味的酱油去卤我的牛肉，但有些人喜欢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或者说他比较喜欢那个咸味比较足的酱油，这个应有啊。那你看到年轻人的口感如何呢？诶，你是年轻人，我这样讲好像凸显你比较成熟一些些。
1: 不会，但我觉得每个人真的还是不太一样。
0: 真
1: 跟
0: 的哦。家里头的饮食习惯，
1: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其实我是西罗人啦，所以我家
0: 你混里没
1: 对
0: 有？
1: 对，我
0: 你
1: 昆
0: 很
1: 林
0: 内
1: 塞
0: 行
1: 雷，我
0: 啊，
1: 塞雷人，所以其实我家从小就是有很多不同的印油， 然后玻璃罐的也有酱油膏、嗯、我家就是夹一堆叫肉饼然后问导游长大的、嗯、对，但其实不是我的爱，是我爸的爱。
0: 等一下，肉饼问导游，哇塞，给你按赞，肉饼问导游，
1: 对对对，
0: 有这样的吃法，
1: 就可能就是只有我爸吧。
0: 他为什么要把那个肉饼去沾酱油吃呢？
1: 这应该是他很喜欢的一种，我不知道思乡的味道吗，还是怎么样？所以我家小时候，我家冷冻库肯定会有5到10个冷冻的肉饼啊。
0: 那他拿出来之后，他会把它烤，对，烤到那个有点热度，对不 对,
1: 对, 对？
0: 然后沾酱油吃啊。
1: 其实不会真的沾很多，嗯，但是会有一点点这样。然后跟我后来再长大一点，有去到别人家的时候，才发现我家的这个、就是、
0: 做法吃法，
1: 应该说硬油也跟人家都长得不太一样。嗯、因为我家就是不会有，例如说比较大品牌的、嗯、酱油，嗯，因为我们去小吃店常常会看到，或者是国外的小吃店常常看到长一样那个。嗯比较常见那种酱油、嗯、那我家就都没有那一类的酱油。
0: 你有传承吗？
1: 我没有，但我没有传承，哭哭。
0: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那你们家里头像爸爸妈妈他们品尝的硬油来讲的话，还是维持他原本的喜欢的滋味吗？
1: 嗯，目前的话就是有比较改变，
0: 有改变了哈。
1: 对对，现在就是会有买、哦、例如说薄盐的啦、
0: 哦、OK，
1: 因为年纪呀、啊、所以就稍微不太一样。但是再回去想要，所以我就是这次在这个品尝酱油过程硬油过程当中发现那个有点甜甜的味道的时候，
0: 是你的最爱。
1: 对，
0: 好、哦，我们的口感一样了，我们两个真的可以一起吃饭了。你下回回去问一下长辈好不好，就说那个爸爸要沾酱油的话，他那个肉饼跟那个酱油是什么样的品牌，我也很想试试看。因为我有个绰号叫爸爸有啊、
1: 哦、真的。
0: 因为我从小喜欢吃肉饼、嗯、哦，那里头那个包了那个卤肉，对不对？然后那个甜咸甜咸的味道，但是又沾酱油，这我无法想象的口感呢、欸。哦，你爸爸真的有给他厉害，开创了一种新的路程，美食的路程了哈、哦。好。

0: 请教这个钟映玲秘书长，针对印油酱油来讲，我们这次讲座当中，我们就提前来跟大家做分享。刚才我特别说到，我认识的一个饮食文化研究者徐仲呢，也会在讲座当中跟大家来聊这个区块。
1: 对，我们这次就是在大会舞台的这个慢食餐桌呢，我们找了好几个大师来跟大家分享
0: 是
1: 风土酝酿的各个面向。那在印油这一堂讲座，我们找的就是徐仲，跟那个有一家也是叫做玉鼎新的酱油，他的第三代制酱人谢宜哲，他们两个人、
0: 他很能说耶，
1: 对，他们两个人一起来谈这个印油。那大家知道这个玉鼎新的这个谢宜哲呢，他有出了一本书叫《台湾印油指南》，
0: 哎，对，
1: 非常厚，那就是也把各种做印油的手法还有原料各种的这个工法等等都写得很非常的详细，然后跟他也在做这个台湾印油渠菌富裕的这个工作。那对我们来说，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台湾美食展在教育意义上面很希望跟这个民众还有跟餐饮单位分享的部分，所以我们才会特别把这两个人找来。那他们在现场也会做这个印油的品评，那会用应该算鹌鹑蛋吗？
0: 对，
1: 会用鹌鹑蛋跟豆腐让大家来尝试一下不同种类，或者是比如说水式后手还是干式熟成还是怎么样做法的酱油给大家的感受这样子。因为基本上应该不会有人真的，通常你在买酱油的时候酱油是蛮大罐的，所以你也很难说啊，我先试试看然后再看看我喜欢这一罐还是那一罐，很难。你通常只能买了之后然后就试了然后就只能这样了，然后就要等到把这罐都吃完才可以下一罐。所以这场活动我觉得是非常难得，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0: 嗯哼，这两个人都很爱说很能说哈，
1: 对，
0: 到时候会打在一起
1: 我们就最喜欢看大家打在一起这样才会精彩
0: 真的说这个谢宜哲他出书的时候也上过我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后来我知道我喜欢的酱油口味就是眼带甜感哦，甜度的话就是他告诉我，因为我跟他讲说我习惯卤牛肉用的是哪一家的厂牌，也就是云林西罗当地的酱油，他说哦，原来你喜欢的是这样的口感。你看哦，台湾其实并不大，但是因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风土民情，光这个酱油印油来讲竟然有不同的滋味。而且我知道客家人喜欢的印油的口感跟我们这个河洛人，因为我是河洛人，他又有点差距。徐仲本身就是客家乡亲，对不 对？那你在跟他聊的分享的过程当中，他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想法呢？
1: 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告诉大家说，你就是要去试你喜欢的东西、你不要忘记、应该说总之他很鼓励大家就是多多去尝试。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算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因为的确我们要是不是做风土酝酿这个主题，不是为了台湾美食展的话、每个人都去打开自己家里的冰箱，
0: 真的吗？
1: 把酱油挖出来、然后看看到底是喜欢什么或者是有什么，然后或者是回家，真的也很多同事回家也都有去问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公阿嬷说你
0: 喜欢什么样的口
1: 感，这些你都拿来做什么、如果说这个家中的掌厨者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话，那他们肯定都会有对于这个东西你要拿做什么做什么不要碰我什么东西的这些坚持还是什么之类，我觉得这些也都是在徐仲的鼓励之下大家回去再重新去发现的过程。
0: 哎，我好奇请教钟映玲秘书长，你们光透过你们的这一个会议当中呢，就是品油酱油的油哈、品印油啊，你们试过哪几种的口感呢？你们有没有去投票票选？
1: 因为那个时候谢宜哲来带我们品评，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品评酱油的一个过程，他还有做了一张就是
0: 他用试杯对不对
1: 设计的，他有做了一张他设计的一个单子跟表格，
0: 是是，
1: 那个表格上面就有可以让你记录风味，就是比如说他有先让你盲测，所以你就是盲试了之后你可以先圈圈看你觉得它是偏什么样的味道、可能
0: 先考试了，
1: 对、那然后接着下来他再用别的东西去卤蛋，他其实有
0: 调、味就对了，
1: 他其实用了五种不同的酱油去卤蛋、所以是五种卤蛋。对这个谢宜哲来说他是非常的用心的这个品评的过程，
0: 他自己很爱玩呢、
1: 对，他自己在家里他自己在家里就卤了五种，但我想说哇好想知道他家是不是有五个大铜电锅还是怎样对，然后所以你就是试吃那个卤蛋，当、因为前面你就是先品评其实是一样的酱油嘛、就那五罐他找了、他是用了五种不同的做法的这个印油， 然后呢，试吃先吃酱油，然后再吃那个酱油所卤的蛋之后，你会发现、哦，所以其实卤出来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差很多、哦。
1: 那时候再来记录一次说，那你喜欢的是哪一个、所以是这个过程里面让大家去知道、所以自己最喜欢是什么，或者是说你可以去选择未来如果你想要
0: 煎煮炒炸
1: 的时候，
0: 对不对？
1: 你要对这
0: 样。OK， 好，我觉得那个过程就非常好玩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你看我们从小到大吃那么多的酱油，那可能家里头的长辈有人比较单一，但有些人比较讲究的话呢，其实在不同的状况之下的美食的料理，他用的酱油就完全不一样。就好像香港人有所谓的生抽、老抽等等，对不对？
1: 对，
0: 台湾的酱油风味更独特，而且更多元。好，你看我们光酱油可以讲半个小时了。
1: 讲太久，
0: 真的。回到我们的那个展区的部分，好，刚才讲到金牌特务，对不对？然后探索台味嘛，还有一个异国美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亮点呢。因为对于台湾来讲的话，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原本的所谓来自中国的这个汉族、河洛啦、客家等等啦，还包括原本的原住民，那我们更有很多来台湾工作定居的这些新住民，
1: 对，
0: 对不对？异国风味这一个区块当然就有很多的一些分享。
1: 对，今年的异国美食呢会有日本馆、
0: 日本会来、
1: 那日本今年有海胆冻饭，
0: 海胆冻饭。
1: 今年的日本馆的特殊的东西是海胆冻跟鲍鱼、
0: 哦，鲍鱼我喜欢，
1: 因为他们昨天才跟我们讲，对，所以我刚刚对，就是居然因为以前的日本馆就是当然也是有很多很好吃的，
0: 是，
1: 都比如说现场会有广岛烧啦、
0: 啊，
1: 那可能还有过曾经有过和牛试吃啊，
0: 哎，我都吃过，
1: 对对对对，那今年特殊的是会有海胆冻跟鲍鱼。
0: 哎，你有没有发现呢？他们也向鲜味来挑战呢？
1: 对，
0: 因为这些东西它的那个生鲜的保存度，它的难度更高哦。
1: 嗯，那这个也算是日本的风土啊。
0: 嗯嗯，
1: 对，就是日本的风土酝酿出来的很多的海胆跟鲍鱼嘛，所以他们才把它带来。那这个我们也很感谢，就是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主题里面带出一些特殊的东西。那这个是日本馆的部分。那其实在日本四国有个地方叫香川县，大家应该知道最有名就是乌龙面。
0: 没错，
1: 他们今年会带来就是炸乌龙面，然后还有花架果子。

0: 冰淇淋。那其实就是香川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个就是如果
1: 特产吗？
0: 对，如果大家要结婚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花嫁的果子，那其实是很漂亮，粉红色啊，或者是粉蓝色的一个糖，然后它会把它放在冰淇淋上面，就是一
1: 好
0: 个
1: 特
0: 很
1: 别
0: 美
1: 哦。
0: 的、很适合打卡的一个甜点。
1: 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最近呢，我看到在高雄来讲，他们刚好有一个活动嘛，对不对？他们把那个乌鱼子啊，就是把它碾碎，然后放在冰淇淋上面，吃起来就甜咸甜咸的口感，
0: 啊，
1: 这个
0: 对，
1: 也是台湾的味道，对不对？
0: 对，
1: 下回有机会呢，来比比看好不好？
0: 好诶，
1: 哦，
0: 好
1: 真
0: 诶。
1: 的，你看，我无法想象，因为乌鱼子我们一般的吃法就是年夜饭呐、或者平常想打打牙祭啊，那我们就是干煎嘛，对不对？那没有想到他们碾成粉之后呢，撒在冰淇淋上面，听说还蛮好吃的。但日本的这个倒是比较难的，因为为了配合这次2026台北美食展。特别邀请他们的这个厂商、他们的伙伴来到台湾来行销推广了哈，可以
0: 对，
1: 预期
0: 对，但
1: 非
0: 您
1: 常
0: 刚讲
1: 热
0: 到这
1: 烈。
0: 个乌鱼子，我可以跳一下讲一下那个大会舞台吗？
1: 好
0: 我
1: 吧。
0: 们今年大会舞台有邀请到一个网红，就是一个 YouTube 频道叫厌世甜点店，他的这个网红叫做 Nanako，他也帮我们就是做了用乌鱼子做的一道甜点，
1: 乌鱼子做甜点呐、啊。
0: 对，他做了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
1: 听起来好特别，你
0: 因
1: 好
0: 为。
1: 强哦，背得那么清楚。
0: 因为无花果也有这个树林里的乌鱼子之美称，他就把这个树林里的乌鱼子跟海上真正的乌鱼子这两个东西
1: 结
0: 结
1: 合
0: 合在
1: 在
0: 一
1: 一
0: 起，然后
1: 起。
0: 用棉花糖把它结合之后变成了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然后呢，其实通常我们在吃乌鱼子的时候，刚刚您提到的干煎，然后你会配蒜苗啊什么的。那它这个甜点呢，那一天就因为不好意思，我们就是有这个可以先试吃的这个对的福利。
1: 你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0: 超好吃的，
1: 哦，你的
0: 从来
1: 表
0: 没有，
1: 情 让我好像没进去，没有到大会舞台来吃，好像就错过了。
0: 真的很好吃。因为我们那天有先，就是他有先试做，然后给我们吃吃看，觉得他就会示范这道料理，算是一个乌鱼子的豪华版吃法。那除了放进去之外，他也是会把它磨碎，要吃的最后会在这个雪花酥的上面撒上这个乌鱼子的这个粉，就是
1: 也就
0: 碎
1: 是
0: 碎。
1: 碾碎那
0: 对，
1: 种
0: 碾
1: 粉
0: 碎之后粉末放上
1: 啊，
0: 去，然后所以它也是咸甜咸甜，然后因为无花果的有一种甜甜酸酸的一个味道，它去再加上乌鱼子咸，是很意外，是非常搭的。
1: 你完全无法想象，就好像你爸妈爸变配导游秀咖，
0: 然后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twist 是乌鱼子加柿饼的雪花酥，
1: 乌鱼子加柿饼啊，九降风。酝酿出来的柿
0: 柿
1: 饼
0: 饼
1: 啊，哦，这
0: 对，
1: 又是特殊的口味耶。
0: 也是对，因为柿饼也是有一个甜甜的味道，然后它也是属于酝酿出来的风干过的嘛。那乌鱼子也是晒干过的，然后颜色也都是红红的、橘橘的
1: 了
0: 感觉。
1: 解。
0: 这两个我觉得都是这一次也是我们透过了这个 Nanako 就是新的这个厨甜点师的巧手之后设计出来，我觉得蛮有趣的。

0: 请教这个钟映林秘书长，这个南道口啊，他这个主厨呢，他设计出来这个滋味是针对我们的2026台湾美食展去开发，还是说原本他就长期做这样的耕耘，然后有这些创意呢？
1: 他一直都有在做甜点的创意，但是这一道是他特别为了台湾美食展的大会舞台，对，风土酝酿所开发跟示范的。
0: 好，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他。
0: OK， 在我们的大会的
1: 大会
0: 舞台上就有机会看到哈。好，你看我们讲到这里呢，异国美食的部分，这是这一次的相当特别的地方。嗯、那一鸣惊人，当然就是一些大师级的表演喽。
1: 对，一鸣惊人每年都超级夯的，因为其实只有台湾美食展可以看得到，就是蔬果雕刻，或者是艺术面包、嗯，然后还有翻糖蛋糕的这个技艺、嗯，是都他们这些师傅呢，就最近很红的这个半桌嘛，
0: 嗯，
1: 这个话题最近又回来了。那其实我们在半桌上面常常就是中破塞的这个厉害的技法，可以在半桌上面让大家看到。那有很多对中破塞来说，色香味很重要，
0: 嗯，
1: 那他们就会用。其实我们在板凳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蔬果雕刻，
0: 没错，
1: 在很多菜色里。

0: 里面，就是想让大家看起来也很美味，吃起来也很美味这样。那这个蔬果雕刻就是展现师傅们很重要手艺跟技艺的部分。那其实我们每次找的这个蔬果雕刻来展示的这些大师，他们也都是去世界征战拿过超级多面金牌的，比如说高士达老师啊等等，这些他们都非常的厉害。那所以他除了会在现场展示，他可能真的是用
1: 现场吗？
0: 对，他会展示他做好
1: 的
0: 作品之外，他有在现场示范给你看。例如说五分钟，它可能就可以雕出一个很像是牡丹花或是玫瑰花的
1: 五分钟，哎，
0: 红萝卜或者是芋头，或者是地瓜这样。
1: 你有没有跟在旁边学？
0: 我每年都很想学啦，但是我很害怕会把自己可能学完之后就只剩下四根手指头之类的，所以我都不敢。对对。
1: 你看哦，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半桌文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哦，尤其是像我们都是中南部长大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呢，其实在婚宴上吃的都是半桌，都是豆腐半桌。然后后来来了台北，包括我自己结婚，其实就在那个五星级的饭店嘛，我觉得少了那个味道诶。半桌文化当中，像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像高士达我们这位大师他的雕刻的艺术啦，或者是半桌里头吃到的一些在地的食材，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0: 对啊，真的，我觉得这次，我觉得我们在，我想一下，应该是3年前吧，也在台湾美食展做了一个这个半桌的主题了。那时候也就是希望用，虽然那时候比较没有很大力的跟大家宣传啊，就是我们自己在内部希望可以呈现给大家回去想半桌的味道这样。那的确啊，我觉得半桌的料理有很多，也都是大家觉得。你会说去吃半桌，好像就是要去路边吃流水席，感觉是不是会觉得环境不是很舒适，还是干
1: 嘛
0: 的？
1: 不会耶，
0: 但其实对，但其
1: 现
0: 实
1: 在
0: 大家
1: 很
0: 就是很喜
1: 讲究
0: 欢，对啊。
1: 我跟你讲哦，现在呢，在乡下，如果说结婚办桌的话呢，我跟你讲，一点都不逊色于五星级的饭店，它都会弄水冷气机，对不对？而且那个椅子啊，那个特别的挑选。他连这个在用餐的过程当中的那个锅碗瓢盆呐，特别精致
0: 对啊，现在其实都非常的讲究了，我觉得反而是就像是前阵子可能有一阵子很流行，就是草地型的户外婚礼。但其实我觉得，在我办桌的这
1: 您接
0: 些，
1: 触的过程当中哈
0: 对，真的是很不错了。
1: ，OK，好，你又不结婚，你结婚的话来办桌好吗？
0: 好啊，如
1: 我
0: 果我
1: 先
0: 结
1: 报
0: 婚的
1: 名。
0: 话，我肯定是要办桌的哦，
1: 你一定要叫我，我一定
0: 流
1: 要
0: 水
1: 吃半
0: 席，
1: 桌。
0: 好好。
1: 真的，现在要吃到那种很道地的半桌的口味，还真的不多了耶。年轻人要传承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很重要了，对不对？好，这次的2026台北美食展当中，慢熟餐桌的活动就是在大会舞台举办的，对不对？那刚才你说到的，邀请这个 YouTuber Nanako 啊，新锐客家的主厨廖永勋呐，还有骆静汉这些主厨，都会带领大家体验这种所谓的风土韵味哦。那这个是有固定的日期嘛？我们7月31号开跑，一直进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8月3号嘛？
0: 对，
1: 所以他们是有一个时程表喽，每天有不同的人上
0: 对，
1: 到舞台上来分享。
0: 对，对。那刚好在这个慢手餐桌的话，是8月1号星期六的12点到12点半呢，就是 Nanako 会示范乌鱼子无花果雪花酥，然后下午4点呢，会有明明茶香冰的创办人陈佑熙大白来跟大家讲一下康普茶的发酵惊奇。那在8月2号星期天的下午4点呢，则是会由这个名厨骆静汉主厨来跟大家示范，就是客家味道的这个发酵出发的高丽菜风和豆乳鸡块2道菜色。那8月1号的星期六呢，还会有蒙顺季风主厨，他也是才刚刚就是获得米其林的入选餐厅的季风主厨 Ted 廖永勋跟水牛书店创办人刘昭仪呢，他们会把这个客家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福菜梅干菜来化身成为2道不同的料理，一个是非常家常的梅干豆皮猪肉卷，那然后另外一个呢，则是以蔬食为概念出发的这个料理。那原版就是他们两个人会一起 油来演绎不同的梅干菜这样。那这些呢就是这些主厨大家会来示范的东西。那刚刚有特别提到那个康普茶，还没有聊到康普茶这一块。
1: 对对对，康普茶现在这几年很流行哎。
0: 对，我们这次也是研究了康普茶。嗯，第一个是原来康普茶它是那个菌，它会自己发酵之后变成一片很像水母的圆圆的一片菌、啊、然后那个菌呢它是要吃掉糖，然后就会长出好的菌出来，好的味道出来。嗯、uh-huh. ，那它把糖吃掉之后，它就会变成酸酸的味道。嗯、uh-huh. ，那所以康普茶它是在任何的茶都可以做成康普茶，你只要茶里面有加糖跟加那个特殊的那个菌种，那它就可以变成美妙的康普茶。然后这个发酵呢，可以让你的胃里面有更多的好菌，让你的人可以变得更健康。
1: 哎，其实现在大家喜欢去买那个保健食品，什么益生菌之类，其实康普茶就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对不对？而且呢，它又注重我们的所谓的那种饮食的健康哦，这一点真的跟大家来大力的推荐。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提问，请教钟义宁秘书长，就是这一次呢，有特别加入了蔬食料理，这是过往没有的。啊
0: 对，没错，这真的是今年第一次、嗯、因为最近大家最夯，其实你要说美食的趋势在台湾现在最夯的事情是什么、嗯、其实是健康。
1: 哎，没错，
0: 对，就是永续和环保，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才会今年特别在风土酝酿这个主题底下，我们还是希望可以呼应这样子的趋势，就找了这个慈济人文一起进来、嗯、那他们也帮我们找了非常多间、嗯、超过十间以上的蔬食品牌来到美食展的现场。那他们在今年在美食展现场呢，他们有开了一个30人的大桌，那大家在现在就可以去上我们的美食展的各个社群平台、嗯、我们已经都有跟大家就是公布了，就是可以去登记或者是定位这个，
1: 是不是
0: 预约现场30人去试吃他们现场带来的这个各种。
1: 只有30个人的名额啊？
0: 对，每天
1: 哦，每天，
0: 对对对，每天他那个每天都有不同的场次
1: 啊。我现在还来得及吗？
0: 现在有部分已经
1: 额满，
0: 对部分、所以还来得及，还来得及。
1: 我跟你讲，我曾经碰到一个外国朋友啊，他上我节目的时候，他就特别聊到，哎，你们台湾真的是一个蔬食天堂哎。
0: 就
1: 是、
0: 对啊，
1: 哎，素食料理其实不要以为它是用豆类做成的各种鸡鸭鱼肉的样子、嗯、它其实吃的就是蔬果。
0: 对，已经不是了。
1: 是哦、嗯、好，我赶快去抢这个名额。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不过这次2026台湾美食展的话呢，包括像希望大家做公益，对不对？
0: 对，
1: 捐血就可以邀请你进到我们的展区来欣赏这次的活动，很精彩哈、哦！要听两个话唠，谢义哲或者徐仲来分享对风土酝酿的好滋味，都可以进到这次的2026台湾美食展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有趣的主题。也非常谢谢台湾观光协会的钟义宁秘书长，我每年其实很期待像我们的美食展，还有国际旅展，好、嗯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先推荐台湾美食展，那么在11月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介绍国际旅展。谢谢义宁，
0: 谢谢，
1: 我们美食展再会喽。
0: 好，拜
1: 拜，拜拜。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恋恋台湾，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新闻找新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一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中国的这个漳州海事局在礼拜四的晚上下午突然宣布说四五两天应该是二四二五两天五六两天呢，要在这个附近呢做实弹射击演习齁。那当然初步来看，这个演习的地点离海峡中线大概还有60海里左右齁，应该不至于影响台湾。但于对于中国这个接二连三，不管是用巡逻船、海警船甚至所谓的科研船骚扰台湾附近的海域这件事情呢，除了台湾受到很大的困扰之外呢，其实其他国家呢也都非常在意齁，特别是前一阵子中国的海警船呢用棍棒去攻击菲律宾的海巡齁，让现在正在马尼拉召开的东南亚国协外长会议里面呢，美国的国务卿跟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呢纷纷都表达抗议齁跟关切。其中美国国务卿的 Rubio 呢，他在马尼拉开会的时候有跟中国的外长王毅召开双边会谈。那他在东协外长会议的时候呢，在记者会上公开讲美国不同意，请注意他是叫做不同意，这个用词应该非常的清楚啊。中国派海警船在台湾周边海域巡逻这些行动，他另外也发文说，任何国家都无权限制国际水道通行自由，包括台湾海峡在内。Rubio 呢，他是在东协外长会议场边跟王毅会谈，会后记者会上，记者问说，那中国派海警船在台海周边巡逻，美国先前表示此举破坏稳定。他问 Rubio 是不是你有跟王毅提到这件事情， Rubio 说呢，我们每次会议总是会提出此事，因为我们明确地不同意这些行动，我们确实认为他们违背我们正努力与他们达成战略稳定的精神。 Rubio 接着说，在这方面更重要的是，美国将持续，我们绝不接受国际水道受其他国家以任何方式控制，美国将持续航行国际水道跟进行这类航行自由活动，将持续履行美国的承诺，例如与菲律宾跟其他国家条约的承诺。那接着呢，他又在社群媒体发文说，没有国家有权限至今国际水道的商业往来跟这个自由通行，包括在台湾海峡。另外一篇发文则提到，在东南亚国协外长会议上跟相关国家外长会晤，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这直接符合美国人民跟今日在座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好，那关于这个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已经国会已经通过了好几个月，但是呢川普总统一直还没有批准。Rubio 说呢，去年12月完成有史以来最大一笔军售，所以并不是毫无进展。不过呢，第二笔已经知会国会的军售案仍来进行内部审查。原因很多，包括要检视美国自己的库存以及美国所承诺项目的可取得性啊，也就是说并没有取消，但是呢它是还在审查当中啊。那在利用这一场外长会议里面呢啊，美国的 Rubio 跟韩国的外交部长啊赵显以及日本的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呢也发表了这个会后的联合声明齁，再次关切台海周边的局势。这是三国外长继7月7号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会谈之后呢，这个月第二度召开三国外长会议，并且再次确认美日韩共同面临的战略环境日益严峻之际，三国持续加强团结，展现战略合作的重要性， 在台海议题方面呢，国务院在新闻稿中指出，三位外长都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对中国海军近期向太平洋试射潜射弹道洲际弹道飞弹表示关切，指出事前通报不足。另外三国也承诺共同反对经济胁迫以及将供应链武器化，推动关键供应链的风险管理与多元化，并且扩大就战略重要性日益提升的北极议题的讨论啊。这是三国外长一个月之内比较少见齁，两度发表联合声明都提到台海啊。那事实上台海的重要性呢，我想毋庸置疑齁，也不用再次强调。接下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国家

加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啊，这样子的动作当中哈。那因为呢，中国对台湾哈一直有这个并吞的野心，所以呢，我们台湾我们当然也要加强各种准备跟演练啊。即将在下个月中啊，配合汉光演习举办的城市韧性演练里面呢，今年加入一个新的项目，就是行动网络的降速啊。那有些人造谣说要断网，没有要断网，它只是降速。那降到什么速度呢？也就是说，你要打电话、传简讯、传文字，基本上都没有问题。但是图片跟影音可能就会变得很慢，它有点像你出国漫游那种感觉，哈，有点像你出国漫游。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演练呢？主要大家也都了解哈，网络现在已经是一个每一个国家的重要基础设施。那这个道理大家都懂，所以不管是因为天灾造成的网络中断，或是说敌对阵营的网络攻击造成你的网络宕机，甚至是军事行动造成你的网络受损，那都有可能会发生啊，都有可能会发生。比如说南部在去年这个丹尼斯台风的时候，因为好几个基地台不是被毁掉吗？好，所以呢有一段时间也是网络非常的不顺。那像马祖人应该记忆犹新，也是大概前两年吧，海底电缆被扯断，然后马祖对外网络全部断讯，后来是靠中华电信用微波。那用微波呢，它可以通讯，但是呢速度会变很慢啊。所以呢今年的演习呢准备做这样子的演练。那它的今年是在北部跟中部做演练啊。8月10号先在中部七县市，8月13号北部七县市。那演练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到3点，半个小时。为什么是2点半到3点呢？选在股市这个收盘之后啊，避免大家发大财啊，避免大家发大财啊。那好，那这个演练它是怎么样？就是模拟网络突然降速，这半个小时之内啊，网络突然降速，然后呢，让大家了解说，那比如说万一啊，假设万一是发生战争的情况之下，网络降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如何知道你家附近哪里有避难所？好，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哈，这个有关你家或是你公司附近的避难所的地点呢，其实内政部相关的网站都有啊，那你就先下载离线地图，先把它存在你的手机里面，然后万一网络不顺需要的时候呢，你不用打开手机再开 Google Map 在那边看啊，你离线地图看一下，大概就知道在什么方位。啊，这个演习是有必要的。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有做类似的演练，甚至连新加坡哈，这个没有所谓的战略潜在对手的国家，他们也都会做类似这样子的演练哈。因为道理很简单，主要就是因为呢，网络现在已经是跟什么水电啊、能源啊，哈，这些都是一样非常重要的基础建设，所以我们必须在因为台湾以前没有做过类似的演练哈，那我们先试一试。那将来呢，如果有必要的话，也会扩展到全国去啊，也会扩展到全国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的演练啊，基础的演练啊。好，那这个演练呢，也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配合啊，可以配合啊。好，另外来看的是国防部呢，最近有一个采购案啊，因为德标厂商拿不到印度的政府发的出口许可，所以无法履约。那国防部呢，对于德标的福迈国际这家公司呢，处罚除了没收保证金以外，还有罚锾，总共是8398万，同时呢会被处以停权哈。那这是哪一个标案呢？他购买的是 RDX， 叫做海藻根炸药。好 ，RDX 是什么炸药呢？也就是说，我们一般了解军用级的炸药，比如说大家最了解的 TNT 黄色炸药。RDX 其实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炸药，它是好几种不同的化合物混合起来的。如果用大家可能多数人有看过的，在电影里面我们看过所谓的吸附塑胶炸药，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小小一块，它可以用手捏一捏，它就可以改变形状，然后呢，它的爆炸威力比 TNT 大好几倍。那它好处呢，第一个，它储存相对稳定，因为它一定要用特用特。

定的这个引信才有办法这个引爆齁。然后呢体积小重量轻。所以对于这种城镇防卫作战或特种作战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齁。那台湾我们的军备局自己有生产，但是因为产能不够，那因为我们想要在短时间之内呢加强我们这种不对称战力的这个所有的准备齁，所以呢国防部开了一个标案，就是大量采购。那 RDX 这个炸药呢，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有能力可以外销啊，美国、中国跟印度。那台湾当然不可能向中国买。那所以呢当时国防部军备局开标呢，就由福迈国际招标。结果没想到去年12月10号才决标齁。结果12月11号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呢就找了同党的立委开记者会，甚至还做成图卡说齁，这个是要跟印度买吗？因为原本我们都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可以外销 RDX。后来是马文君曝光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就是我刚刚讲的三个国家齁。那也就因为马文君把它曝光了，造成了中国对印度施加非常大的压力，最后印度政府不发给厂商出口许可，所以我们自然就买不到。那 RDX 呢，短期内我们没办法对外采购，那我们自己做呢，其实国防部也有想过，所以在去年送到立法院的8年 1.25 兆的军购特别预算里面呢，有一笔预算就是要扩充军备局生产 RDX 的生产线，结果没想到这笔预算也被删了。所以造成现在呢外购买不到，要跟自己生产你不给设备。好，我不晓得马文君委员你为什么特别关心国防部的标案。诶，12月10号决标公告，12月11号他就开记者会。所以马文君办公室是有人每天盯着国防部的决标公告的标案，因为你的曝光导致于我们买不到。那目前外购这条路断了，为什么不跟美国买？第一个，美国比较贵；第二个，美国现在的量也没那么多，因为他现在自己生产的主要优先给北约跟自己使用。好，那他也没有那么多的量，因为我们这次采购量比较高，所以呢就是找印度买啊，印度有量有够，然后单价相对也比较低，结果呢外购没有。那军备局说，那好，那我自己做，我扩充生产线，你们预算又不给，那我就不晓得这样到底对谁有好处，谁最高兴看到台湾这样的结果，那当然就中国嘛。好，所以我是建议国防部啦，以后类似这种比较机敏性的标案齁，因为依照政府采购法的确所有得标资讯呢都必须要公开齁，都必须要公开。但是呢也许国防部学得这次教训之后呢，以后你可以公开，但是得标的项目不要写。好，比如说你就写说某某标案用一个代号，然后呢福迈国际公司得标，好，然后呢但是什么品项你不要写。如果立法委员要问，可以机密报告、机密专报，我来跟你讲，好，就不要写，好，应该把它列为机密，好，应该把它列为机密，就标案多少钱哪一家得标可以公开，但是呢项目不要写，因为避免这次 RDX 这样的事件呢再度发生，好，因为现在呢台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除了中国想尽办法透过美国的施压齁，不让台湾齁，不让台湾取得军售之外呢，他也透过很多方法让台湾的在地协力者齁可以尽量想办法阻止。你看 ,8 年 1.25 兆的军购特别预算砍到最后剩下7800亿。后来国防部呢补个漏洞，好，再提2100亿的无人机特别预算，现在在立法院审议，什么时候会通过，好，只有天知道。那这些都是建构台湾不对称战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结果呢国民党、民众党拼命挡，拼命挡，好，那最得意的、最希望看到这样结果的当然就是中国共产党，好，跟习近平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好，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呢，很罕见的可能会出现两位数的成长，因为包含中央研究院的经济研究所，还有中华经济研究院最新的今年台湾 GDP 的预估呢，都超过 10%。 那台湾经济研究院虽然还没有公布，但是他的院长张建一前几天有透露说应该也是超过 10%。 连国际知名的信用平等机构惠誉信评呢，也前一阵子也上调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大概到 9.6% 左右，虽然不到 10%， 但是也接近 10%。 所以而且今年我们整体对美国的出口呢，有可能突破1兆美元，因为今年前六个月已经5000多亿美元了，所以有可能突破1兆美元。再加上美国已经公布了301的关税，台湾是适用最低税率，就是 10%， 中国是 12.5%， 所以呢，美国现在已经变成台湾最大的出口国，而我们的国民平均所得呢，也大幅超越韩国。那所以台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的转型呢？彭博社前记者叫做何桂生，他前一阵子写了一篇文章说呢，这主要就是因为呢，拜美国对台湾科技产品需求之赐，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已经超越中国了。何桂生他是资深的驻台记者，他去年还出了一本书，以台湾为主题，叫做《幽影之国》，叫《Ghost Nation: The Story of Taiwan and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他在美国的网络媒体《The Wild China》撰写的最新报道里面讲到。他说这种情况是台湾最近两位总统十年来，就是蔡英文前总统跟赖清德总统现任的推动策略的经济转型的成果，让经济逐渐与中国脱钩，朝美国靠拢。何桂生他说呢，随着全球迎接人工智慧时代来临，台湾经济、台美经济也出现显著的变化。美国官方资料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台湾对美国的货物跟服务出口总额达到1161亿美元。上一次有这个情况要回到1992年。好，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是台湾的两倍，可是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台湾的21倍。美国如今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在不久前你根本无法想象。比如说2016年台美双边贸易总额才850亿美元，不及当年台湾跟中国双边贸易1800亿美元的一半。一位不具名的美国高阶外交官受访的时候说，台美关系日益由经济跟科技推动，正使得双方本已经友好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位外交官说呢，美国跟台湾的贸易跟投资关系已经彻底转变，无论是实质上或结构上，台湾十年前还只是我们第十大贸易伙伴，现在已经是第四大，台湾现在仅次于墨西哥、加拿大跟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而美国现在也是台湾最大海外投资目的地，美国企业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最近几年你看包含像美光这个辉达、Google、Meta、微软都在台湾加码投资。这位外交官进一步分析，台湾目前是美国在 AI 产业最重要的国际伙伴，几乎每件硬体都是由台湾的公司制造，而在无人机产业，台湾也正扮演类似角色，因为有大规模产能来取代中国的零件。这位外交官还说，美台双方现在正专注于把合作关系拓展到其他新产业，比如说量子运算、机器人以及关键矿物，其中矿物部分主要在于回收利用，像稀土这些东西。美台商业协会的会长

根本差异在于台积电崛起成为全球不可或缺的科技公司。台积电现在是全球前第六大的市值第六高的企业。他说呢，在美国与中国的大国科技竞争中，台湾处于这场对抗的枢纽，在 AI 应用加速之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居于核心地位。台积电如今是全球市值第六大公司，而在市值前十大的企业里面呢，绝大多数都是台积电的客户啊，而且短期内无法代替。台积电目前也是美国最大外国投资者啊，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呢已经来到了2650亿美元。何贵生认为，各项指标都暗示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与台湾在经济、政治跟安全方面关系都将进一步深化。其中双边经贸关系已经因为二月签署的台美对等贸易协定而增强动力啊，这让台湾对美国出口呢享有关税上的优惠啊，有关税上的优惠啊。好，那这个事情呢，当然对台湾的经济成长来讲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齁。那 AI 包含这样下一世代无人机，你看台湾2024年的无人机外销齁，一年才400多万美元，今年上半年已经2亿多美元了，你就知道台湾的无人机外销齁真的是蛮吓人的齁。好啊，另外来看一个呢，因为世足赛刚结束齁，这一次呢这个挪威虽然没有拿到冠军，但是呢第一次抢进八强赛，让很多人重新认识挪威这个国家。那挪威呢有一个超级球星叫哈兰德，虽然他们最后在四强赛的时候呢1-2不敌英格兰，结束了历史性的征程，但是挪威球迷那种维京划船的动作呢已经变成这一届世界杯非常这个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画面。那挪威呢在北欧，他国家人口不多但是呢这个国家很厉害，很会赚钱。大多数人你想到挪威第一时间，其实我想在北欧国家里面齁，挪威几乎没有什么世界知名的品牌。你想一想齁，因为前在世足赛的时候我在想齁，有人在问我，就想对哦，挪威真的没有我们世界知名品牌。比如说过去提到芬兰，我们会想到Nokia 齁，瑞典有 Volvo， 有这个 IKEA， 有伊利信，但是挪威好像没有，对不对？我们每次会提到挪威，大概一年提到一次，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时候是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大概就这样子。可是挪威产石油、天然气，还有一个最厉害是它有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但是挪威呢常年可以名列全球最富裕最幸福国家之一，靠的不是石油。因为挪威人口只有565万。好，它在北海，说实在天然资源除了石油天然气之外也没什么。那为什么可以让全民共享财富呢？华府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最新公布2026年全球自由与繁荣指数，挪威持续名列全球最自由最繁荣的国家之一。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也指出，挪威至今仍然是全球最繁荣、所得分配最平均的经济体之一，主要受惠于稳健的总体经济跟高素质的劳动力。相较于瑞典拥有 IKEA， 丹麦有这个所谓的Casberg， 芬兰有 Nokia， 挪威比较少台湾人耳熟能详的国际品牌。不过呢，挪威最大的企业也是北欧市值最高的企业呢，叫做这个，它的前身叫做 Statoil 齁，那现在改名叫做 Equinor 齁，却是推动挪威经济崛起的重要引擎。挪威1969年在北海发现大型油田，石油跟天然气快速变成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为了开发北海的油气资源，挪威成立了国家石油公司，就是刚刚讲的那家 Equinor 这家公司，并且由政府持有多数股权，不仅成为北海油气开发的核心企业，也是政府石油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透过国家持股跟能源税收制度，挪威可以把庞大的石油收益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集中在少数私人企业。1990年挪威政府成立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退休全球基金，把石油收入转换为金融。

资产，而不是直接用在当期的支出。换句话说，挪威没有把卖石油赚的钱马上花光，而是把资源财富转变成能持续创造收益的金融资产，让财富可以这个汇集未来的世代。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主权基金之一，资产规模一度突破20兆挪威克朗，持有全球 1.5% 的上市股票，投资遍及9000家公司，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长期投资机构之一。其实挪威的主权财富基金也是我们台积电的大股东之一。许多资源出口国家很容易陷入资源的诅咒，叫做 resource curse， 过度依赖天然资源收入导致景气大起大落，像哥伦比亚就是这样。哥伦比亚是全球第四大产油国，但是国家穷到不行。挪威制定著名的财政规则，政府每年只能动用主权基金预期长期报酬的一小部分作为预算来源，而不是直接花掉石油收入的本金，使得这个基金呢能持续累积，并且降低油价波动对财政的影响。不少人认为高福利会拖累挪威的竞争力，但挪威却是少数成功兼顾两者的国家。 OECD 指出呢，挪威有高素质的劳动力、完善教育制度跟稳健的财政管理，因此即使维持高福利制度，仍然能够保持高度竞争力跟比较平均的所得分配。不过呢，现在他们也面临了人口老化、经济成长放缓、通膨持续高于2%的问题，以及主权财富基金承担政府预算赤字比重不断增加等挑战。那为了维持竞争力呢，政府正在推动教育改革，降低新创企业行政负担，改善法规环境，提升供应链韧性，以及鼓励更多人投入劳动市场等等改善的措施。那 OECD 呢也建议政府在现行财政制度之外建立中期支出规划，以抑制财政支出压力，维持公共财政的长期永续性。货币政策应该维持紧缩立场，直到通膨稳定回到 2% 以下。这个是挪威现在这个政府很会赚钱，但是呢他们也未雨绸缪，不断的在想办法让财政可以维持永续。这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财政纪律但是很可惜的蓝白两党多数的立法院呢完全不重视财政纪律，只要税收有盈余就说发现金发现金发现金，你等于是把子孙的钱提早花掉而已。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San。
4: Hello， 涂杰，还有各位观众，对不起，
2: 没事没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们从直接请 Kibo San，
4: 对不起，好，那各位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的，今天呢请 Kibo San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带我们来一趟疯狂之旅。说老实，我觉得每一次请你来的时候，感觉就可以以此作为标题，你会有一个专你会有一个专题跟专栏，这样就是疯狂 Kibo San 又来咯。
4: 哎呦，真的吗？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疯狂，然后有时候讲起来人家都会觉得不相信，不可置信这样子。
2: 但是因为我认识 Kibo San 本人，所以我完全信任他。快速的跟小旅客们再一次呢介绍一下 Kibo San。其实 Kibo San 自己

0: 本身呢，除了台湾很熟之外，最主要他就是常常带大家去日本玩，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也通日文，所以真的是玩得非常非常的在地。每次大家跟你出去玩的时候，我都想说，哇，你都可以带大家去到一些很特别的，或是一般旅游旅行团不会去的地方。
1: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太喜欢玩了，玩出一些心得，然后顺带呢带客人疯狂的玩，所以很多客人说跟你玩回来要休息两三天。
0: 对，不只是他在规划的行程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的很疯狂。他自己的疯狂是到什么程度 ？Kimo桑自己本身呢是住在台中嘛，
1: 是
0: 对，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少感受到他人在台中。你很少在家吧？
1: 是很少很少。
0: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不安于世的男子哦。
1: 是，
0: 比如说呢，今天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走的行程呢，就是花东地区了。通常如果你住在台中，然后你要去花东地区玩的话，大家应该会待个至少可能三天两夜，或者是因为你光是搭车或是开车出去就要一段时间了。
1: 对。
0: 但 Kibo 桑，你通常如果要从花莲开始玩的话，你都是什么时间从台中出发呢？
1: 哦，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我只要看到天气不错，
0: 嗯，
1: 然后花莲那边哦，可能有机会看到日出，那我可能半夜就决定说，那冲吧，那直接呢，我就开车经过台北，然后，我们走那个雪隧啊，然后从宜兰往一直往南到花莲啊。
0: 请问您半夜是不睡觉的吗？都在看气象报告？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啦，因为觉得我觉得人生哦是这样子，有时候日出不是每一次都看得到，
0: 嗯，
1: 但是只要当天气还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几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冲了。
0: 看日出真的是也很需要运气，
1: 是是。
0: 但如果你当天看气象报告，哎，嗯，有的时候就不是运气，是你百分之百知道说今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1: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哦。所以我就变成说，晚上呢，半夜我大概从台中出发的话，通常都十点钟出发都还来得及。
0: 你说晚上吗？
1: 晚上十点。
0: 晚上十点钟，请问从台中开车到我们今天要带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小旅客们去两天一夜的花东行，你从十点钟从这边出发过去到花莲要多久时间？
1: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我开车呢中间只会休息一站，休息站然后上个厕所，所以呢总 total 到从我家啦齁市中心，台中市中心，然后到花莲市中心哦，大概是四个半小时。
0: 因为其实是切西瓜的对面
1: 诶，
0: 欸，
1: 嗯欸，
0: 对吧？
1: 但是因为中横啊，现在怎么说呢？因为不是说通不通，有时候会有一些风险啊。
0: 对，
1: 所以我必须要从北部绕下来
0: 啊，真的好。所以就是四个多小时的时间抵达花莲，就是要赶上日出。所以各位小旅客们可以拿出你们的行程笔记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花东行程呢，
1: 是
0: 就是会从早上看花莲的日出开始。请问，如果要去花莲看日出的话 ，Kibo 想自己的口袋名单会在哪里看呢？
1: 这样讲好了，我因为是半夜出发嘛，
0: 嗯，
1: 我一早啊，其实已经差不多在花莲市有一家叫做福前市坊，我一定在这边吃个早餐。
0: 哦，
1: 早餐吃完之后哈，啊，因为他很早就开。
0: 等，先问一下，这是太快跳过了。请问福前市，请问福前市坊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会让你每次去，每次都到那里去吃？他是吃什么的，
1: 啊？他是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蛋饼啊，
0: 哦，
1: 它是外脆内酥。然后吃起来哦，回味无穷，让你永远都回不去那种其他那种吃了别的蛋饼之后，就是说，哎呀，还是会怀念花莲这一家。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然后它的烙饼哦，
0: 嗯，
1: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所以只要是当地人哦，他们这一家餐这家早餐店啊，很早就开门了，嗯，然后呢，你知道吗？络绎不绝，而且你知道吃过之后，你就真的回不去。所以那个蛋饼哦，是我最想来花莲的一个动机之一啦。
0: 欸，大家如果你现在直接上网查，然后打府前食坊啊，
1: 是
0: 它的标题，人家是写说这家蛋饼真的是神级，不推不行，这么夸张的评价哦，
1: 真的很厉害哦。所以我就一定会来这边吃早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日出的话，嗯，要看时间嘛。
0: 对，
1: 那因为现在日出真的比较早，尤其是夏天嘛，哈，那他就大概你知道吗？我会先到七星潭，好，
0: 嗯，
1: 七星潭先去看日出。
0: 哦，OK，嗯，先看完日出再去吃也可以，
1: 都可以啦。对，
0: 但为什么你会想要在七星潭那边看日出？花莲感觉有蛮多点都是在海边看的日出，应该也都很好看啊。
1: 应该是说这七星潭哦，它也不是潭，很多人以为它是潭，它是海嘛，对不对？
0: 嗯，
1: 那当然，它这边的海岸哦，它是一个月弯形。那重点是左边啊，你如果是望着海往望那个我们日出的方向看的时候，左边的那个你知道吗？那雪山山脉啊，这多高？大概2000到3000公尺这么高，离海又这么近
0: 哦，是同时这边这样子可以看得到的。
1: 对，我们的视野270度嘛。
0: 对，
1: 所以你在那边看日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哇，真棒，好像在国外
0: 哇。
1: 然后呢，
0: 左边是海，右边是山。
1: 对对对，然后呢， 日出哦是这样子，不是看它出来，是要在它要出来之前的二十分钟，好、哦，它的光影，尤其是那种哇天使光啊，然后霞光，运气好的话，我希望云多一点点，然后呢，它就会有火烧云，然后哇，那真的很梦幻，而且那个时间啊很短哦，大概你要日出蹦出来前哦。大概五到十分钟是最精彩，那个云是变化最棒的。
0: 不愧是日出达人、嗯哦，我们大家，因为我刚刚心里也是想说，你说日出重点不是看那颗蛋黄，我想说完蛋了，我平常都看些什么？欸，真的耶！如果你没有特别把它点出来的话，前面大家还会想说，哈，今天看日出有云，但其实有云反而那个折射跟光线是漂亮的。
1: 对，然后因为它太阳要出来之前，它会先射到。这有个角度嘛，
0: 嗯，
1: 先照到这些云朵，
0: 对，
1: 然后你知道吗？云朵照到之后会照到后面的山，所以我们日出不是只有朝前面看，
0: 嗯，
1: 还要往后看一下那个山头变红色了，
0: 嗯，
1: 哇，很棒啊！那时候很忙哎、欸，因为你要拍前面又拍后面
0: 了、啊，对啊，
1: 对啊，所以有时候、
0: 哦、眼睛要装好几个，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哦、有时候啊，我觉得旅程哦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那个日出前那个氛围。然后到日出起来之后、嗯、其实也不是马上走啦，我觉得好可惜，很多人看日出就诶那个蛋黄这样蹦出来之后诶走了就回程了，我觉得你再慢下来，其实有时候啊它还有一个斜射光会下来，日出后的15分钟如果远端还有云的话，它那个阳光照下来哦，就好像 Spotlight 那种，哇很漂亮。
0: 怎么可以把一个日出讲得这么精彩啊？
1: 真的真的，
0: 我刚本来想说哎呀是就是七星坛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诶但Tibo 这样一讲完之后就会觉得说诶确、欸、实每一个地方的日出会因为他们这一边的地形、嗯、然后自然景观等等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的样貌。
1: 真的真的、嗯、所以我觉得七星潭这个地方、哦、其实它那个海浪啊，因为它水比较深，所以它浪、哦、其实它的起伏还有它的频率啊是我们听得最舒服的一个位置。
0: 嗯，
1: 那当然你说天气不好那就算了，但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浪声再打上这些鹅卵石的声音、哦、你就觉得哇仿佛在听一种天然的节奏乐，然后再看着这个日出哦，我觉得人生一大享受哎、欸嗯。
0: 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那个海浪卷上来，嗯、然后鹅卵石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那个打鼓声这样子，
1: 是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对，
0: 很疗愈，真的。就是除了海浪之外，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听大自然的白噪音吗？
1: 是是是。
0: 早上的时候，就算去看日出的人、嗯、很多，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吵闹。
1: 对，对，所以我觉得
0: 很宁静的，
1: 很宁静。然后在那边就是看一些，因为它有定制渔场。所以有时候你早上就看到那些船了，准备
0: 啊、哦，准备出
1: 去啊、
0: 嗯，
1: 那再看它回来也很棒，虽然很热，但是有时候啊就值得。
0: 嗯，
1: 对，
0: 所以我们的早晨就从七星潭这边开始，我们看日出，然后去吃刚刚说的神级蛋饼当做早餐。这一天呢，我们就准备启程开始了。哎、欸，这样讲起来 ，Tibo 上的早上呢，应该是非常早，比一般的旅人，我们都还要早开启，看完日出，吃完饭。七八点了不起吧，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怎么走呢？
1: 其实我刚刚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不像我这样子夜冲的话、
0: 嗯、
1: 我建议你就住在七星潭的民宿
0: 啊。对了，大家、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轻松一点的好吗？我们早一点入住，然后睡饱一点再起来看日出，还可以回去补眠。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我
0: 看每个人的体力
1: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调整。那你住一个晚上的话，你隔天早上就很早就直接在民宿看日出，也是非常棒。
0: 哦，找一个有面
1: 的海的这一
0: 边的，對對對對，
1: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起点。那当然，我觉得花莲哦，其实有很多地方哦，其实有一些秘境啊、哦。其实不要说秘境，刚刚其实我要提的再提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花莲最美的玻璃屋啦，它是刚好在海岸上山脉的上面。
0: 嗯，
1: 哦，那里哦，其实也是看日出的一个点。我再补充一下。
0: 哦，
1: 对，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车泊，好，然后呢，它是一个制高点，
0: 开车过去就睡在车上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所以你早上就直接在车上看也可以。
0: 嗯，
1: 对，很棒哦。然后如果说你不是看日出的话，那里真的是这样讲了，我们用肉眼啊，在看太平洋的时候，一般只有看到180度，顶多200度。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位置，我刚刚讲这个玻璃屋这里啊，它基本上可以看到270到280度的视野。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地球是圆的。
0: 等一下，为什么我平常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1: 真的，地球是圆的没有错，但是你用眼睛看的时候，
0: 它会有那个曲度，是不是？
1: 它有个曲线出来，所以你要在这个高度呢，刚好你知道吗？哇，可以眺望到乌石鼻那边去，然后呢， 往南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朝南边方向的话270度。
0: 嗯，
1: 所以你当看眼睛看中间的时候，你会觉得

0: 这个海是弧形的，对，是很棒的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制高点看花莲市，然后再看这个整个太平洋哦，哎，这里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1: 所以我搜寻的时候只要找玻璃屋，
0: 玻璃屋，对，
1: 花莲，这样
0: 花莲最美的秘境玻璃屋就可以了。
1: 哦，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车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0: 它是
1: 搜寻这个地点。
0: 对，它要费用嘛，那当然会给他一些费用。我觉得
1: 门票钱而已，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嗯，250块。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看日出、看星空，
1: 嗯，
0: 这里绝对是哎很棒的一个选择。
1: 哇，超棒的！光是早上呢，其实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择，看大家是要从这个海平面，还是要从高海拔的地方往下看，
0: 慢慢，
1: 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景。
0: 风景
1: 如果没办法选择的话，你就待两天嘛，
0: 对
1: 不对？
0: 真的啊，就待两天啊，
1: 这也合理吧？对，我第一天这边玩一玩之后，第二天我再住另外一个地方，两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0: 两个都两个都两住两天就对了，
1: 没错。但是疯狂 keyboard 爽是不会在这个原地待这么久的，
0: 当然当然当然，
1: 我们要直接继续往下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个，我们是疯狂 keyboard 爽带我们要走花东，
0: 花东，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起来就是要一路往南
0: 了。往南的，我们经过盐城嘛，哈，再往南的话就可以到哪里？其实我觉得，其实沿路这个海岸是非常漂亮的。
1: 是
0: 哦，那一个八，这边有一个算是属于八旗的一个展望台。好，哦，这个地方呢，刚好也是看，哎，那个应该是大石鼻山最美的一个海湾的一个地方，也是制高点，嗯。它有休息站，它有上厕所，可以上个厕所休息的地方。这个展望台啊，当然是免费嘛，然后车子又可以停了，所以那个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继续呢，我们就慢慢往南开了，哦，往南开呢会经过新社，哦，新社不是中部这个新社，
1: 嗯，
0: 它这个是一个地名。那如果有机会，6月15号跟10月15号前后五天呢，黄金稻穗。
1: 哦啊，好可惜哦，现在这个时间比较，但晚一点就到十月了，还行的。
0: 十月十五号之前，它刚好要收割前，哇，你就看到黄金稻穗，好漂亮，跟海天一线，然后又有梯田的感觉。嗯，
1: 但我记得现在这一个时间就是盛夏的时候，他们因为比较没有在用，所以他们会有做一些装置艺术，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会有一些装置艺术。那我觉得可以也停下来休息一下，
1: 拍拍照。
0: 对，然后再往南的话呢，哎，可以到哪里？其实可以到石门洞。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的比较跳动，是一直往南。那我喜欢开车呢，当然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从台东上来的话，你的海的风景是在右边，
1: 右边，
0: 对,
1: 对，
0: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哎哦在左边嘛，但是我觉得 A 也很棒，哦，
1: 其实还是看得到啦，
0: 很漂亮啦，
1: 对，很美，对，啊，
0: 真的。而且但是你就速度放慢一点嘛，
1: 对
0: 对对对，
1: 大家都已经来到花东地区了，开车也不要那么急了好吗？
0: 真的真的。所以石门洞这个地方哦，它其实基本上跟北部这个石门不一样，它有一个 March 洞啊，
1: 啊，有布布在中间是吧？
0: 它是一个山洞，像 March 的造型，它是一部车啦。很多人可能啊，这个年代暴露出来了
1: 啊，我不知道哎，欸，
0: 真的
1: 是 March
0: 是什么？我也不
1: 知道，
0: 是有一个车的
1: 形状，
0: 形状，对，
1: 很可爱，它是那种我们那个年代的小车子，
0: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那边呢，你也可以下去稍微看一下这些海石之后的一些洞穴啦，然后呢，它其实在那个什么所谓石门洞里面啊，它旁边还看到天上有一个心形的一个天空啊，也是一个也是岩石风化之后所造成的一个 heart 的一个心形，那也是打卡之一啦。那我觉得到这边虽然每一次去都会看一下，但是每一次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会去那边哎去走走看看，然后听听海声哈，然后呢，哎，你也知道那边也是打卡的景点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拍个照。那接下来我们就到石梯坪了。
1: 哦，石梯坪也很美，天哪，这几个点都是必须要下来的耶。
0: 是啊，
1: 因为大家会想说，哎，都是海边，我刚才已经下车过一次了，那石梯坪还要下来，那个两边青石的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真的，而且石梯坪呢，你不是只有去看它所谓的一些它海边海石的一个状况。而反正你是要走到最里面，开到最里面有一个露营区。
1: 嘿，我不知道哎，
0: 啊，真的吗？
1: 我不知道
0: 里面
1: 那个露营区有什么。
0: 露营区很棒，它有一个木质的砧板的一些造型的一个结构哈，
1: 嗯，
0: 你可以坐在那边吹吹海风，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小的浅滩呐。
1: 要点东西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哦，不用，
1: 那个是公家的，
0: 你可以去散步，它是公家的
1: 哦。
0: 啊，除非你要露营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
1: 那当然
0: 要，你就只能住一个晚上在那里。
1: 嗯，
0: 我觉得那里是一个很棒，是可以放空，
1: 嗯，
0: 然后呢，听听海声，然后完全就是沉浸在那种哇，真的，我只能讲说很梦幻的情景。然后那种美妙的那种海浪声哦，
1: 嗯，
0: 就觉得哇好棒，人生这样就是要这样子。
1: 那我要补充，因为我负责的是水下世界。

0: 点。
1: 石梯坪这一边呢、啊，其实因为东部，如果大家讲到潜水，都会想说是绿岛、兰屿，就是台东跟花莲这边的潜水点好像比较少。石梯坪就是一个蛮著名的，对，所以这一边、尤其这边出去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太深，
0: 是
1: 对，所以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那个峭壁位置啊、或什么，
0: 对，
1: 这边的话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水下生态、所以在这边浮潜一下下去玩一下也会蛮好的。
0: 哦，真的，突姐这方面就厉害了，我们是潜下去就浮不起来，
1: 不要不要，还是起来吧，
0: 起来起来，对。那我想这个因为石梯坪这边呢也是稍微短暂的停留，那我觉得喜欢就在这边放风，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露营留下来也很棒，你只要预约或者是临时跟他通知一下说如果还有一些营地可以的话，你就直接那边
1: 一样可以，
0: 我也很棒、
1: 对啊。
0: 那当然啦，石梯坪再下去之后啊，就接着就是你知道啊，我们就到长虹桥过了之后，北回归线下去就哪里，就是台东了，
1: 台东到了，
0: 台东到了，对。那沿路呢其实长虹桥我们是经过啦，那因为泛舟啊，有没有瑞穗常常从瑞穗啊，从那个泛舟的话从瑞穗出发一直到长虹桥，夏天有这样的行程你也可以去参加看看，只是它需要花半天的时间、对，那这是建议啦。那我的话就直接因为开车继续往南开，
1: 继续往下，
0: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时间宝贵，我常带团嘛，所以时间有时候有限的时候，
1: 不是你到底在赶什么时间呢？这一天我们一天都还没过完。
0: 重点是我沿路看，如果喜欢我还会倒退回来。
1: 倒退路，
0: 倒退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话沿海这个沿线哦，其实我觉得很棒。然后一直到台东，已经到了八仙洞过了之后，还有一个叫金刚大道的
1: 哦。金刚大道也很漂亮，因为通常大家想到台东的话都想到博朗大道，
0: 没错没错，
1: 但是金刚大道应该可以算是相对起来的私房景点。
0: 对，我觉得金刚大道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产业道路，那当然如果你早上要看日出也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要拍金刚大道要漂亮，后面啊它呢要碧海蓝天的话一定要中午过后
1: 哦，
0: 对，那个光线不一样，
1: 光线才会刚刚好，是不
0: 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像我们这样时间这样排下来，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下午了，
1: 太会排了吧，这么刚好。
0: 对，
1: 但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金刚大道真的就是左右两边的话也是，如果你找对了那个稻田的时间也会很美，
0: 也很漂亮，
1: 对
0: 对。
1: 现在还好，大家就是再晚一点点的话，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都来了也去看一下孙参醉嘛，就是巡逻一下，
1: 没错没错。
0: 那继续再往南的话呢，就到长滨啦，对不对哈？就到玉长公路啊，玉长公路这样子啦。那我们傍晚了嘛，先去吃一点东西。
1: 对啊，我想说怎么今天一整天从早餐之后不吃东西的吗 ？Keepers
0: 有有有有，中间有一个格马兰餐厅啦，只是先跳过啦。
1: 好，
0: 那因为有时候餐厅的时间有限。如果万一，如果你的时间呢、因为我觉得看景点比用餐还重要。
1: 也是啦，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吃一吃，但晚上总要吃好一点。吃什么？
0: 对，我会到哪里？到成功镇上面有一个新澎湖海产，这一家它都、
1: 等一下，我都到成功台东，然后我要去吃
0: 新澎
1: 湖的海产。
0: 餐厅的名称啊，对，
1: 他该不会是从澎湖进货吧？
0: 没
1: 有
0: 没有没有没有，他可能
1: 是
0: 好记，对对对、
1: 哦、okay,
0: 他本来想应该是成功餐厅比较好，结果很多人都开这个餐厅，
1: 有新澎湖，
0: 新澎湖啊，
1: 总不会有人撞名了吧？
0: 对对对，因为这家呢，这个老板哦，他很有心，你知道他那个白虾，其实我们东岸的白虾都是在海里面养殖嘛。
1: 那跟西岸这边的会有什么味道上的不同吗？
0: 哦，差很多、你如果是吃西海岸，就是有一个会有一个类似像饲料的味道。我说如果以虾子来讲的话啊、会有饲料味道，但重点是这样，我们先姑且不讲这个虾子，它因为它是白虾，所以台湾的白虾养殖业、全部都外销到国外去，
1: 对，
0: 很少留在台湾，
1: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留给我们，
0: 对，但是呢这个老板他自己本身也是养殖白虾的业者
1: 哦，所以就是自己的店自己卖，
0: 对，他就把一些很好的外本来要送国外的，他留给我们当地人哦，就是来到成功镇有机会有幸吃到他这个白虾，是那种等级最高的，
1: 哇，
0: 最棒的，对，很棒啊，
1: 哇，可以耶，这家店大家赶快笔记起来，而且又很好记，
0: 而且你知道吗，他那个壳哈、我们今天讲到东石哇、这个图解对不对？
1: 也算是我略懂略懂的地方，我东石媳妇，
0: 是是是是，对，因为东石可能他有认识的好朋友吧，他可能把比较顶规的送到他的店里来
1: 哦，所以那边有我们东
0: 石的东
1: 石的
0: 对对对科，然后他配上那边不管是鬼头刀旗鱼，好， 然后这些沙西米也好，它的拼盘也好，那重点是
1: 它听起来都很厉害，会很贵吗？
0: 不会啊，我讲实在话，那如果说十一道菜啊，
1: 嗯嗯嗯，
0: 才3000块一桌，如果是一家人一桌，也不用吃那么多，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帮我配菜，
1: 3000块吃一桌，可
0: 以吃到撑了、啊，真的，
1: 一个人300块哎，
0: 很便宜，里面不管是。你知道他
1: 那请问两个人去怎么办？因为我最常说是跟我老公一起，是可以的吗？
0: 可以，
1: 可以。
0: 他会用两个人的
1: 分量
0: 的分量，他有大份跟小份。
1: OK OK。
0: 那还有桌菜哦，所以那个虾子你一定是必点，白虾嘛。
1: 嗯。
0: 然后再就清蒸他的，不管是什么鱼，你就让他去推荐哦。他绝对是把当时当季的这些最好的这个海产哦、嗯、推荐给你。然后他那边汤啊，如果你叫那味噌汤或者是那鱼头清汤哦，
1: 嗯，
0: 你知道里面那个清汤里面的肉有多少吗？你根本汤喝不到什么，你大部分都是知道它的肉，因为多到有没有？它几乎是你可以不用点别的东西，它光是里面的食材哦，就已经吓死人。
1: 我有点担心老板有赚钱吗？
0: 哇，真的，
1: 还是他靠外销白虾赚钱就好？这个只是做兴趣、
0: 哦、回馈吗？
1: 对吧？对吧？
0: 对，我觉得啊，
1: 有点担心哎。
0: 真的，真的，而且这个老板哦，真的很佛心，所以他有时候你点太多，他会跟你讲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刚、
1: 嗯、
0: 好就好了，帮你配菜。所以这一家是我只要到成功啊，一定必去吃的一家餐厅。
1: 哇，哎、欸，其实既然来到成功跟台东，这里也算是我的小小的地盘这样子、哦。可是我就很想问一下 Keyboard 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清单。
0: 是，
1: 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完，我们然后就直接跳到隔天了嘛，对不对？
0: 对。
1: 隔天呢？隔天在这一边附近的话，你看日出的景点会在哪？我们对一下答案
0: 哈。哦，好。
1: 好，一二三，3000台。金尊也可以耶，怎么办？
0: 两个都可以哦，两个都可以。3000台很美，它有前景，
1: 因为有桥啊。
0: 我两个都要，
1: 不行，你只有一天了。
0: 住两天哦，真的吗？
1: 你是疯狂 keyboard 上哎、欸？
0: 这样好了啦，因为我前天晚上我会选择有温泉的一个饭店、
1: 哦，
0: 所以我会走玉长公路到安通去。安通温泉，
1: 你跑到安通温泉去？
0: 还好吧，30分钟的车程。
1: 你真的很爱开车。
0: 30分钟车程过的这玉长隧道，
1: 好啦，可以啦，欸、
0: 对
1: 可以啦，
0: 很棒、啊，
1: 而且还可以泡个温泉舒服一下。
0: 对，因为它的温泉泉质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泉质是目前日本没有的泉质、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台湾不要说稀有，它的泉质其实是对我们的皮肤啦、美容啦，还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其他温泉没有了，因为它是
1: 安通温泉，
0: 安通温泉、
1: okay ，
0: 它是那个菲律宾哦板块跟台湾这个欧亚板块等于说碰撞在一起，刚好在那个位置啊，是属于。火山板块蹦出的一个温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比较稀有的、
1: 哦、
0: 那当然你说怎么泡，上次有讲过了，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再听一下、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边泡汤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会晚上先选择在那边安通温泉先住一个晚上，好好疗愈一下身体，如果你泡野溪的话旁边有野溪可以泡、
1: 嗯
0: 哦、那早上就日出嘛，刚刚有讲你说3000台，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首选啦、啊、但是
1: 那我要听金尊，为什么是金尊？
0: 金尊啊，金尊它的日出、哦、比较特殊，它比较高，
1: 诶、欸、
0: 因为我们在那个3000台是在海平面旁边看，
1: 对对对、嗯、
0: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日出的位置高度会不一样，但是金尊看的时候它、
1: 啊、
0: 我们一般不是去冲浪那个位置，金尊有一个休息站，
1: 嗯，
0: 那个地方呢休息站它的高度大概是在60公尺海拔，
1: 嗯，
0: 对，然后它是属于断崖式的方式下去，所以你看那个海啊是有高度的，然后你再看那个日出出来的时候那光线哦，它会稍微久一点哦，一出来的时候它会秀一条线条对着你来嘛，然后你就看到它慢慢上去，是不是会回馈回去，
1: 对，
0: 但那个高度看的时候它会比较慢，所以
1: 哇，
0: 对，就会觉得说哇真棒。
1: Keyboard 上我算是要找你讲一集那个全台各地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做一整集耶，
0: 真的哦，我喜欢看日出、
1: 啊、
0: 所以
1: 因为
0: 对
1: 我真的没有想过日出有这么多不同，
0: 真的吗？
1: 对，对不起，我就是觉得日出就是一颗蛋黄走出来这样子。
0: 哎呦，是是，
1: 然后而且又都要很早起床，嗯、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那么积极的收集这么多日出的景点。可是你看的真的很多，你看光是今天、
0: 嗯、
1: 我们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我们有四个日出的点，你每个都可以就是讲出他们的不同
0: 特色。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地方。
0: 对，
1: 一路我们来到了台东，嗯、不过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所以我们。最后这一边的话，我觉得其实台东真的有很多值得玩海的地方，
0: 是是是，
1: 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呢是我同时又可以看到海、嗯、又可以休息还可以喝杯咖啡的？
0: 好，那这个地方就应该算是属于三元海水浴场，
1: 嗯、
0: 哦、三元湾啦、哦、 那这个地方旁边有喝咖啡的地方，但这个海滩这个海水浴场是我目前在台湾最我认为是最棒的一个海水浴场。
1: 真的假的？你去过这么多地方
0: 真的真的。
1: 为什么选它？
0: 真的，你光是开始赤脚去踩到它第一步就阿姆斯壮的那一步踩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三层波斯地毯在你底下。
1: 你形容得很好
0: 真的。
1: 是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公主要躺在床上的那一种柔软度。
0: 柔软度对不对？结果它是它的三倍。那个软度是你踩下去会回馈然后下去又上来那种感觉，那舒服到一个爆。
1: 他们不找你当代言人太可惜了。
0: 真的吗？
1: 对啊，你刚刚那一整段是可以做成广告台词。
0: 广告台词。
1: 对，这个这里的沙不只是沙，还会回弹。
0: 对，它会回馈给你，然后如果浪冲到你的脚的时候，它又会把沙带走，然后呢，涨潮的时候又把你脚拉起来，然后那个沙有支撑力，然后又下去又上来，哇，太舒服了。
1: 你讲的好好玩哦。
0: 真的吗？好玩，
1: 啊、
0: 真的好玩。
1: 真的
0: 真的真的，
1: 但在那边就是走一走就是他算是也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玩沙或什么，会有很多人会在那边的海水浴场。
0: 对，他那边有救生员然后旁边招潮蟹很多然后 你就坐在那边的时候，所有这些招潮蟹都会跑出来，因为他等没有动静的时候才会出来嘛所以第一个你在那边玩水，第一个很棒是因为他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很舒服的温度，不会抽筋那再来就是很浅那个浪最舒服，冲到你那种就是最棒黄金比例的浪撞到又不会痛，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被推倒的感觉，就很舒服那你如果在那边游泳的话这个时候黄昏了，夕阳
1: 吗？
0: 对不对？夕阳我们虽然是看不到
1: 这边看不见吧，
0: 但是我们看到那种霞光是反射下来的时候，那个又不一样的光景对那个是日出没有错，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偶尔看到战机从前面飞过去其实我觉得是蛮疗愈的啦。
1: 真的我自己个人其实也蛮喜欢山原湾这个地方因为这几年有几次的星空音乐会也有办在那里但是我都是在比较傍晚跟晚上的时间才去了，白天如果去玩海的话应该也会非常有趣，而且这边距离呢我们的终点站也就是台东市呢其实也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那大家玩完这个区域呢，看是要从台东这边就开始往南，然后我们返程，或是大家再从台东市这边继续往下探索。那如果说台东市以下，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我们之前有一集霸漏有带着大家玩台东，然后往下往南的地方，现在行程我们刚好接起来了，
0: 接上了太好了，
1: 我们行程正好接上了，
0: 是，
1: 所以疯狂 keyboard 上的两天一夜，你们还要再搭上肉卤的两天一夜，你就会顺利的回到西部了，好吗？
0: 没错，是的。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0: 谢谢。
1: 当然，如果你很好奇他平常都去哪里玩，有哪些私房景点，到底有多疯狂，其实也可以在社群上面搜寻。
0: 是是的，谢谢。
1: 对，大家只要搜寻 keyboard 上就可以找到。他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粉丝专页，大家都可以多多的 follow。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宁。直到讲到发明啊，也许脑海中我们浮现的要高科技啊，比较复杂的高端的一些设计，但是呢，一项好的发明有时候是从生活当中遇到了麻烦才开始的。就像骑脚踏车的时候，担心这个卡踏来不及脱困，还有保鲜膜用了又丢，造成环境负担怎么办呢？或者是医护人员希望让注射更精准更省力，这一些看起来非常生活化的问题，有可能是一个创新的起点。今年已经拥有125年历史的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今年台湾代表团呢，真的是一字排开呢，获得11金，哇，在舞台上上金光闪闪，笑容都快要满出来了。从医疗智慧生活到永续环保，都展现了台湾丰富的创新能量。那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巴黎发明展的台湾代表团团长，带着大家来了解今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有哪一些让人惊艳的作品呢？宝岛最给力，咱们出发了。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RTI，
1: 连世界都说赞，台湾 Number One。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哦，这是我们呢这个台湾哈、哦、参加巴黎雷平国际发明展代表团的团长，这是徐杰忠团长。嗨，团长你好。
3: 各位听众还有陈宁主持人大家好。
1: 是，诶，团长，我突然虽然我对您的名字很熟悉啦哈，不过最近可能因为跟那个大考刚结束嘛哈，所以我觉得你的名字你以前成绩应该很好哈，因为你有杰呢。哦，捷报的捷、哦、对不对？然后又会中、这个、对不对？
3: 这个就有趣了。我的名字真的有含义
1: 真的吗？
3: 这个、
1: 哦，这样子吗？
3: 徐杰忠嘛，哈，
1: 对，
3: 徐就是人家说微风徐徐，
1: 徐徐
3: 对，就是慢慢的意思。
1: 嘿，
3: 那捷呢，就是捷运的捷，
1: 对，
3: 是快速的意思，
1: 又快哦。
3: 那我的这个外公呢，他是以前都是学国学的，
1: 对，
3: 他就觉得说，哎、欸，我们要走中庸之道，
1: 中庸哦，
3: 所以我们就是慢快适中，对，真的徐杰忠是这样来的，
1: 哦，是这样来的，我所看到的会觉得说你考试成绩一定很好，因为都是传出捷报，而且一定会中，
3: 我一定会中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们这种很多。走创意啊，做设计的，很多时候小时候就觉得很顽皮，你知道吗？
1: 啊，对。
3: 那就生活中特别就爱搞怪嘛，就很有创意。那小时候其实成绩是不好的
1: 啊，
3: 那但到了、
1: 啊、
3: 国高中以后，才慢慢觉得说、嗯、，OK， 读书其实对于我真的去做创作是有帮助的、嗯，那时候才有动力去读书。不、哦、然小时候，
1: 嗯、
3: 哦，老师还跟我说，哇，你们这个小孩子以后哦又。比较聪明，但是又顽皮哦、嗯，以后变就大不会，会变大尾流氓，
1: 会变流氓哦。但是你的老师当年那个老师一定跌破眼镜哈、哦，想不到这个孩子从国高中开始，
3: 真的真的。
1: 哦、我听你嘿是，
3: 对，后来我们就后来考运很好
1: 啊、哦。
3: 那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参加各个比赛啊等等的，都刚好因为小时候看的比较多啊，没有在看课本，都在看。可能一些
1: 都在看课外啊，或者
3: 对生活中经验比较多，所以遇到一些比赛，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 SPOSAD， 就是我们政府办的一个奖学金的竞赛
1: 哦，
3: 那就是去参加的时候，刚好题目很合我的胃口，很多想法，所以那时候就考了公费的第一名
1: 哦，
3: 所以那个时候就去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然后就政府出奖学金全额的，
1: 是
3: 那所以后来就考运啊等等的都还蛮不错
1: 的，真的很好哎、欸、哈、 哦，
3: 谢谢。
1: 不过因为您刚说这个长辈在帮你命名的时候，其实他是非常有深意的哈。然后以现在您又是这个巴黎发明展代表团团长，哦，你这个名字很旺哦，哦所以团长到现在您担任团长到现在几年了？
3: 我们那时候是2021年由我来接棒
1: 开始，
3: 从2021到现在就是由我来带团，
1: 哇，已经六年哦。然后我们最近这几年台湾在巴黎发明展的成绩真的非常非常亮眼，当然
3: 台湾人很厉害，
1: 对，台湾人很厉害啦，团长名字真的也很棒。好，
3: 谢谢。
1: 那我们今天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徐团长，就是说因为每一年台湾都会组团去参加嘛，好，那每一年还有随着世界进步的这种所谓的节奏啊步伐其实是瞬息万变的齁。所以也许去年大家可能觉得哦很夯的或者是很受青睐的，也许在今年又转了一个方向了齁。那您先讲一下您的观察，如果说以去年跟今年来讲它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3: 我想今年几块比较特别啊，就是走一些环保跟长照这一点，大家越来越喜欢。
1: 哦，
3: 那再来它
1: 长
3: 照这一点，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法国发明展啊，法国巴黎发明展非常的在乎它的生活化应用。那所以我们在台湾带去的展品都会发现说，诶，它可能已经商品化了或即将商品化。

0: 他的这个一般民众的理解度会很高。他并不是说只在工厂里面的某一个零件的一个发明，而是大家生活中真的可以用到的好商品，那评审就会给比较好的分数。
1: 哦，因为发明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嘛，哈。有时候我们会以为发明有的可能是很高端啊，很复杂，哈。但是是在巴黎发明展这边，他们更看重的是你这一项发明是不是可以为这个世界真的带来生活上或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样子。实用性他们是很强调的。
0: 哦、没错，没错，最好是现场搞不好就可以买了。
1: 哦，这样子哦，
0: 最好。
1: 这种已经成熟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基本上他那个可能被肯定的几率他会更高，这样子。
0: 对，因为越成熟越好，然后越贴近生活越好。那这个我可以分享一个简单的故事哦，就是这个展览是在1901年的时候办了第一届。那个时候呢，在法国的手工业呢就慢慢的变弱了。那当时呢有一个跟台湾有一点像，就是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叫做雷平。那他就想要带领他这个法国的手工业然后跟德国啊英国啊等等对抗。所以呢他就办了这个展览。那他当时也是总统候选人，所以跟我们前几年侯友宜有一点像。所以呢那个也是政界的一个知名人物，那办了这个展览以后就持续的举办。然后他们的这个徽章是一个巴黎铁塔。巴黎铁塔呢跟他是同年。也就是有巴黎铁塔他就跟他一起成长。那所以这个展览办到最后呢，就是不断的奖励新创的发明人，从原本是只有法国，不断的就会有新东西进来，比如说什么圆珠笔，然后蒸汽熨斗，然后摩托车的二行程发动机，都是在这个地方做所谓的世界首映啊 ，World Premiere。然后第一次曝光就在这个展览。
1: 所以它的历史125年，如果到现在来算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可能这里是不是算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发明展啊？
0: 对，它就是那个第一最悠久的。
1: 哦，真的耶！你看125年，虽然说现在，当然以现阶段来讲，国际上的确也有不同国家都举办所谓的发明展嘛。哦，
0: 是。
1: 那法国这个发明展第一个历史这么悠久，还有我觉得他强调的是你要有好的发明，但是要有好的实用性，哦，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今年台湾代表队说获得11面金牌，哦，
0: 没错，今年我们取得了这个最近几年最好的成绩之一。
1: 对，因为每一年我知道其实我们都会得其实好几面金牌，但是今年11面真的很强哈。那我们呢在节目里边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到底在今年2026年台湾代表团能够在巴黎发明展他获得金牌肯定的作品有哪一些的特色，那他们的创作的一个机缘又是如何。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中再请我们徐杰忠团长。

0: 才听到来自周兴哲所演唱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哇，听得让人好羡慕，哈哈哈哈，我也很想在巴黎的夜晚走走，看一下巴黎铁塔、哦、不过呢，今天我们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每一年固定的时间他都会去法国，去巴黎这里，因为呢他是我们台湾呢这个巴黎发明展的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那今年在他带领之下，我们台湾代表团成绩亮眼，抱回了11面金牌。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特别邀请徐团长来跟大家分享，今年呢在这个发明展里边，那台湾代表团到底是以什么样的作品出彩的。好，团长，我们先请问一下，因为基本上您说最近这几年像长照啊还有永续环保，这个我知道环保这个一直都是，对不对？
1: 是，没错、哦、那这个展览我觉得很特别，是说评审很在乎发明人的故事。那说这个 idea 到底从哪里来的，那是不是抄袭，或者是单纯的说这个是一个热点，那我就去做、那这个也会影响分数。那所以每一个评审到了摊位来都说，那你当初是怎么想到的嘞？
0: 评审一定会问的，是不是？
1: 一定会问，对、我都会请大家特别准备一下到底是怎么想到的。那其中有一个现在新闻上就很热门的一个小朋友，他今年也来参展。那他叫做高新航，高同学哦。那他的就是从生活经验出发的，他很爱骑脚踏车。
0: 他才15岁，对不对？
1: 对，他才15岁。是的，是的。那他的这个研发流程就是他真的生命中曾经出过骑脚踏车出过严重的这个摔伤。
0: 哎呦，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这个他在骑高速的时候呢，会绑一个这个叫做卡踏？卡在这个脚踏车上，有没有什么方法让它更安全呢？
0: 那他当初摔车是跟这个卡踏有关系，是脱落了还是怎样，是吧？
1: 对，他说这个啊，比如说法国很有名的叫做环法自行车赛，
0: 对对，
1: 像这样子很专业的这种场域呢，他们为了要节省力量啊，最大化他们的所有出力，他会把等于是把脚就绑在这个踏板上面的感觉。
0: 没错没错。
1: 那这样子呢，假设你遇到了要刹车的情况，或者是需要你路边靠一下，你的脚是没有办法从这个卡踏上面拆下来的。
0: 所以万一他不小心遇到了一些意外的冲击，那他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受伤更严重哦。
1: 对，等于你就绑在了你的脚踏车上面。
0: 所以
1: 这个就让他有 idea， 就说如果今天卡踏呢，我们可以用磁吸式的方式，可不可以让我们在一个角度的情况下就可以把自己的脚给抽出来，遇到了快跌倒了，你脚可以稍微蹬一下地，让自己不要整个这样摔出去。那这个 idea 就很真实，然后是真的从他生命中诞生的一个经验，我就觉得这样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发明故事。
0: 因为原本一般正常像这些脚踏车甚至有一些飞轮啊，它上面有卡踏，对不对？那都是固定的，就是你或者因为你要非常合脚，就感觉是真的是把你的那个鞋子也包住，非常非常
1: 没错，
0: 那个咬得很紧那种感觉。那意思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是用锡磁，是类似像磁铁磁石这样，所以但是这样子他一个

0: 坚固性也 OK 吗？
1: 它等于是让原本原本你要把脚绑在踏板
0: 对
1: 上呢，
0: 对，
1: 通常是卡
0: 嘿，
1: 扣，它一定要还要换特别的鞋
0: 没
1: 子，
0: 错没
1: 你
0: 错，
1: 的
0: 不
1: 踏
0: 然，
1: 板还要换成特别形状的。
0: 对对，
1: 那所以他的这个想法就说，如果我们
0: 嘿，
1: 一般人想骑，是不是有一个外包式的？所以它等于可以固定在任何的鞋子上。
0: 外包是，而且是因为你说它是透过磁力去吸附，所以它在那个瞬间有紧急状况，它要松开也是很容易。可是
1: 对，它在一个
0: 当
1: 特定角度就可以解开
0: 哦，
1: 了。
0: 但是它在使用的时候，它又有包覆，可以很好的一个包覆这样功能啊。
1: 是的，是的。
0: 哦，那不容易哦。这个孩子，他我可以理解啦。就是我如果今天因为这样摔车摔得很惨的话，大部分人可能有的人说我以后再也不骑了，对不对？
1: 没
0: 也
1: 错，没
0: 有的人
1: 错。
0: 说我要再去买更好的车。但这个孩
1: 他
0: 子
1: 把
0: 的
1: 这个
0: 想法，
1: 悲
0: 哦，
1: 愤转为
0: 诶，
1: 力量了。
0: 对，那他是有什么背景吗？因为才一个15岁的孩子，他怎么能够去发明这些东西呢？
1: 我想这个就是教育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就是
0: 嘿，
1: 家庭教育在鼓励孩子们创作这一点很重要。那很多的家长呢，比如说孩子们天马行空想了一个什么 idea，哎，可能你的第一个想法是，哎呀，你去读书啦，这个不要想有的没有的，
0: 对，
1: 那有可能就扼杀掉了他对于创新的这个就是喜好度。那他们的家人呢，尤其是妈妈带着他一起做，那爸爸呢，以前是 CERN。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大型强子对撞机？那
0: 嘿，
1: 它就在这个最顶尖的欧洲的这个科研机构，在这边
0: 哦，
1: 就
0: 爸
1: 是
0: 爸本
1: 上
0: 身
1: 班。
0: 就是科学家，
1: 没错，所以家
0: 啊，
1: 庭环境就很鼓励他们去做创作。
0: 哦，所以当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好的发想，那他也可以得到一些给他的一些建议，
1: 没错，没错。那我个
0: 哈，哦。
1: 人的话也是这样，我从小就是因为我父亲就在发明界这一块，徐艺璇徐老师很久了啊，在这块
0: 所
1: 辅
0: 以
1: 导了很
0: 您
1: 多
0: 也
1: 学
0: 是
1: 生。
0: 家学渊源的关系了哈，
1: 没错，有时候我们家里呢遇到了什么事情啊，让我觉得比如说某个商品很难用，
0: 对
1: 我就会
0: 对，
1: 跟他分享，这个地方不太好，也许我们可以改改这边，搞不好就是一个新商品了。
0: 哇，你小时候因为有这样的，就是家里爸爸也是发明这方面的专家，所以那个我觉得你们在亲子互动上应该是。很，怎么讲，就是很距离很近吧，哈，然后
1: 对，
0: 感
1: 我
0: 情应
1: 们
0: 该蛮
1: 周
0: 好
1: 末
0: 的
1: 吃
0: 吧，
1: 饭，对对对，真的，我们周末吃饭吃一吃哈，就突然就像朋友一样开始聊天，这个作品，搞不好改一下又变得有新的商机。
0: 团长，我觉得您将来可以出一本书或者一种分享，就是发明可以带给那个亲子之间相处的一种改变，对不对？哈，
1: 是，没错，所以
0: 如
1: 各
0: 果
1: 位听众朋友，如果小朋友有跟你讲这个哈，我们可以不用太快的否定他，可以跟他一起来讨论看看，搞不好你也会觉得很有趣嘛。
0: 对，因为您就您父亲的渊源，还有刚刚讲这位高新航同学哈，家里边因为爸
1: 是。
0: 爸也是科学家，允许他天马行空，而且说不定还非常高兴孩子会提出想要解决的问题哈。
1: 没错。
0: 哇，所以他这个卡踏，那在这次那个巴黎的发明展里面，他也是获得金牌的作品嘛？
1: 没错，没错，而且
0: 哦，
1: 是这
0: 是
1: 个，
0: 很受欢迎吧？是不
1: 对对
0: 是？
1: 对，评审长特别点名，就说哦，他印
0: 哦，
1: 象深刻，因为真的很实
0: 嘿，
1: 用。然后他
0: 对，
1: 最喜欢的点呢，叫
0: 嘿，
1: 做他说看到什么样发明会让他觉得最厉害，就第一个，他觉得真欣赏，这么简单的方法，居然把一个这么麻烦的事情解决掉了。那第二个就是他很生气，这么简单的做法，怎么不
0: 怎
1: 是
0: 么？
1: 我先想到呢？怎么给他先想到？我这样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来当获利了。那代表他是特别聪明的人才有办法想到。
0: 是因为评审可能没摔过车哈，所以他没有那种切身之痛哈。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
0: 哇，
1: 这个 AI 时代呢，就特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你问 AI 说："我想要发明一个什么东西
0: 对，
1: ”，他会给你非常的英文叫 generic 啊，就是非常普通、非常
0: 对
1: 无
0: 对。
1: 害、没有特点的
0: 没
1: 一个回
0: 错，
1: 答。但是好的发明都是从生命中出发的。
0: 诶，团长，我很好奇，像你们因为对发明这个是有所专精，但现在毕竟 AI 的这些能力在现在这个时代

0: 绝对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或一个辅
1: 是的。
0: 助，哈。所以像你自己平常，你也会去跟 AI 互动吗？
1: 我们 AI 基本上在我们的公司是已经全员使用，
0: 全员使
1: 那
0: 用，
1: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快的方式，可以去做比如说设计上的改动啊，或者是说我们想象呢，用以前用草稿要画图要画得很细。

0: 给出来，如果你没有提供他任何讯息，完全让他自己产出的话，你就觉得说，哎呀，你每次来了又给我这个 AI 文，又给我这种观点，好像路人甲乙都可以想得到的。但是反过来，就是您运用的方式，你是怎么样，你觉得让 AI 真的发挥它的功能，你是怎么操作的呢？
1: 比如说我们其中一个作品、叫做弹簧咖啡滤网，也是今年的金牌得主。那最开始也是有一个想法、就不知道可不可行，我们就先请 AI 验证看看。那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发现比如说在我们办公室常常会一个人泡自己的那一份咖啡，那通常都用这个滤挂式的这个咖啡的咖啡包。
0: 对，对，
1: 但是我们就看到新闻，哇，原来这个上面的这个塑胶微粒多到、就是每一次泡都几亿颗几亿颗在算的。
0: 天哪！
1: 那我想，哇、那我们是不是该改成了这个不锈钢的呢？那我们就买了一个，我发现好难用啊，因为上面的这个小小的孔径啊。很容易卡咖啡的油脂，很难洗，很难洗。那我们就想说，欸，如果今天咖啡的这个滤网如果不是洞洞，而是别的形式，有没有可能也可以滤咖啡，然后又好洗呢？所以我们这个发明故事呢，真的就是先问了 AI 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们用弹簧的制造方法，因为弹簧如果你做的很细，是不是中间是有缝隙的，然后控制的可以非常非常的精准。如果我们用这个缝隙，
0: 您讲的
1: 可不可以？
0: 弹簧
1: 就是您想的那个弹簧，
0: 就那个会堆堆堆那样弹簧啊？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滤网的材质吗？
1: 对，我们等于是让弹簧呢做成像漏斗形状的啊、等于是越、就像你想一个圆筒形，
0: 对，
1: 但是上面我们做的稍微大一些些。那它就变成一个漏斗形状、漏斗形状呢，它的弹簧的间距我们是可以很精准的调控的、所以等于是我们调到咖啡粉过不去，可是水过得去，我们就发现这个好处有两个。第一个，它在清理上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毕竟是弹簧，所以你可以把它拉开、一拉开水就冲过去，就完全不会卡任何的污垢。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咖啡弹簧滤网，它其实在生产的时候不用模具，因为我咖啡想要大一点小一点，以前想要做测试的话一定要做个模具才能做一个范例。那现在我们既然是弹簧挤出来的，那就像绕一条金属线，其实我们要小要大都可以。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可以把这个概念给落地。那今年去年年底开始想，今年年初就已经做了第一版。那后来我们就不断的改良，到可能今年年底呢，就有机会可以开始贩售了。
0: 所以这是一个可以减少塑胶微粒的弹簧咖啡滤网啊。
1: 没错，没错，而且是不锈钢的。
0: 不锈钢，然后它其实这个构造看起来，因为如果弹簧，其实线条蛮简单的哦。
1: 是。
0: 然后最重要，因为它是不锈钢，因为刚刚团长讲说，为什么我们现在对那个滤挂式的这种咖啡会有疑虑，因为那个最主要是纸，如果是单纯的纸没问题，但是现在所有纸的一些这些用品，它必须都还要刷上一层薄薄的塑胶膜。
1: 没错，
0: 因为它这样它才水才不会漏出来，它才能够去盛装。所以就是因为用纸的，不管是纸杯，现在很多人喝咖啡，你知道那个热腾腾的咖啡放到纸杯，你基本上就用塑胶杯在喝嘛。所以就是全世界其实都在担心，我们都这个塑胶微粒到处都在，所以我喝一杯咖啡就有那么多塑胶微粒。那所以
1: 他们研究说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残留的塑胶微粒已经可以做一张信用卡了，就这么多啊。
0: 对，因为来源好多，环境还有食物啊，对不对？这样
1: 没错。
0: 所以你们现在这个，那它的确会减少那个塑胶的微粒。我是很好奇啊，这个是有去特别再去检验还是怎么样？
1: 等于是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用到塑胶，就都是用316不锈钢。所以当然就没有塑胶微粒的问题、
0: 所以就不用担心会有塑胶微粒跑进来、
1: 没错，我们就后来直接买咖啡粉、而且、同样单位的钱以下呢、比如说都是1000块，你能买到的咖啡粉本身当然更多了，所以我们可以买更好的咖啡，又不用喝到塑胶这种滤挂式的塑胶微粒。
0: 我是很好奇，这样子的咖啡那个口味有没有什么不太更特别的点？
1: 真的有。那因为如果传统用滤纸有没有？滤纸的话，它会过滤掉咖啡的。

0: 油脂，所以比较没有那么香。
1: 哦
0: 对，反而直接倒下去香味会更浓。
1: 所以用这样弹簧式的这样过滤方法，第一个咖啡的油脂可以保留下来，不会被过滤掉。齁，第二个塑胶微粒绝对不会有，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塑胶的材质。齁，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你们公司发明的是吧？
0: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1: 哦，然后
0: 我跟我父亲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想到的。
1: 哇，哦，我觉得这个在法国巴黎应该也很受欢迎吧。
0: 是他在这个法国的时候他们就想哇还有这种概念、
1: 啊、
0: 因为他觉得以前这个金属网呢大概就这样了没有办法再变化了、
1: 嗯、
0: 想不到还有人改了这个制作方式、嗯、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哇，而且您说这个是准备可以量产的是不是？
0: 是已经基本上已经正在产线上，然后再测试最后一批了。
1: 那大家真的拭目以待，因为全世界那么多爱喝咖啡的人，对不对？哦，
0: 没错，没错，包括我自己。
1: 哦，那哦，那团长这个发明真的是帮了大家很大的忙哈、哦。OK，
0: 希望是，希望是。
1: 那其实这已经算是比较减速哈、哦，然后也有一些算永续的。我看了一下今年那个作品里面说还有可取代保鲜。膜的叠叠啊，这是什么呀？
0: 啊，这个就很有趣了。这个最早的概念呢，嗯、也是从生活中出发的，也就是、嗯、我父亲在带学生在做作品的时候，就问：哎，你生命中最近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哎，原来是冰箱在堆叠的时候，嗯、比如说一个三个人共同租一个公寓，嗯、冰箱共用。
1: 对，
0: 那你把一个大碗放进去哦，基本上那一层整个就被用掉了，没有办法再往上叠。那如果你用保鲜膜呢？哎，它支撑力不够，所以你把东西放上去会塌进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改用保鲜盒，哇，那你原本煮的这个放了碗就已经要洗一个了，嗯、你又放保鲜盒，你又再多洗一个保鲜盒，
1: 而且蛮占空间的保鲜盒。
0: 对，而且还会咬臭味。嗯、
1: 对。
0: 那我们就想，哎，今天假设我们一起吃桌菜，大碗公呢里面还有一些菜没吃完，可能会再放到中午煮完晚上再吃嘛。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希望创造一个碟子，它刚刚好呢符合我们的碗口，所以我们在放冰箱的时候呢、我们靠着它同心圆的这个阶梯型的这个设计，我们放进冰箱呢它可以在往上不断的叠好多好多层都不会倒下来，因为它我们的这个设计呢有个中央对称的一个机构，所以任何的碗放上去它都不会歪斜，然后在那个我们的冰箱里面就可以好好放。而且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盘子底部有一个曲率，所以你把菜放上去的时候呢它是凸出来的，所以有一些油脂啊等等的，你想要减肥不想吃那么多油的话，它就会慢慢的流到
1: 最外侧一圈。那个油会流到啊。哦，所以我吃的时候我自然就可以避开那些油。
0: 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就可以用、然后你要保存的时候就可以放冰箱，不用再额外再洗一个这个保鲜盒，又没有这个塑胶保鲜膜的这个塑胶微粒。所以等于是一个小小的物件可是可以有多重的效果。所以这个评审也非常喜欢。
1: 听起来它是一个圆扁平的是不是？
0: 对。
1: 扁平像
0: 一个
1: 碟子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大家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小碟子，但是这个碟子呢，
1: 然后又可以把碗口
0: 一圈一圈的
1: 给比较完整的这样包覆住吗？
0: 没错没错。
1: 哦，然后因为它有足够的支撑力，所以我上面还可以继续堆叠的意思啊。
0: 是的，它可以叠在三五层都不会倒下来。
1: 哇哦，这个也好实用哦。对于我很喜欢煮菜，然后有时候我们是那种一个礼拜才去买一次菜，然后呢有时候工作忙齁、哦、如果把好几天的那个菜先煮起来您知道。
0: 没错。
1: 但是就觉得冰箱不够大，就想说我是不是该换一个更大冰箱，因为你之前都是平面的话没有堆叠的话，你就觉得哎呀随便摆一摆就满了。哦，那这个也是你们发明，这个真的实用性好强哦。
0: 对，它而且还有一个是我在自己少量制作几批以后发现的，就是原来我们的这个租屋处啊、它的这个琉璃台它台面很小，所以你要备菜你要切菜啊，准备酱料啊打蛋，是不是这个琉璃台空间越来越少？
1: 对，
0: 那我们这个碟碟我就在备料的时候也拿来用、就等于是你切完葱了你就把它叠起来，然后再切蒜然后再把它叠起来，所以等于你的琉璃台就清空了很多、所以用途是不断使用呢就发现它越来越好用。
1: 哦，好棒哦。那它请问它是属于什么材

0: 质啊？
1: 我们即将要推出的可能会是不锈钢跟玻璃材质的，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减塑。
0: 就尽可能减塑，所以不锈钢也好，玻璃也好，第一个它有足够的一个承载力、支撑力嘛，
1: 是。
0: 哈、哦。还有就我个人喜欢，因为常常有时候的确食物我们大家放进冰箱，比如说我可能隔餐就要吃，也许我就用保鲜膜覆盖，哈、哦。但是有时候也会担心它是不是这样有足够的一个保存的，好、哦、保鲜的一个能力。所以你现在用的，不管你用不锈钢或者这样玻璃，基本上它真的会把碗口非常严实的这样算是封起来的意思咯。
1: 对，我们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点，就是
0: 啊、
1: 大部分的这个碗的碗口呢，
0: 哦，
1: 其实都有一些固定尺寸，所
0: 对
1: 以我们
0: 对
1: 就针
0: 对，
1: 对这几个尺寸呢，帮它做一个非常小的凹槽，
0: 是
1: 合
0: 是
1: 上去
0: 是，
1: 就严丝合缝。那除非你
0: 哎，
1: 今天的碗口呢，是有一个小可爱小猫咪啊，或者是波浪形的碗口，
0: 或者
1: 那
0: 有个
1: 可能
0: 缺
1: 不太
0: 口，
1: 行。对，但是90%以上的这个碗呢，都可以直
0: 哇，
1: 接的盖上
0: 那
1: 去。
0: 太棒了！我要问您，这个上市了没呀、
1: 这个我
0: 啊？
1: 们
0: 哎，
1: 应该会做成
0: 什
1: 小
0: 么？
1: 小的礼盒，那可能会在我们的平
0: 啊，
1: 台上叫做"好滋"，就是
0: 哎，
1: 好东西的好，然
0: 哎
1: 后喜滋滋的滋，自然的滋。
0: ，OK，
1: 那我们应该会在年底或明年初，这个大家
0: 再去
1: 在
0: 上架这样
1: 尾
0: 子，
1: 牙的时候
0: 哦，
1: 啊，或者是送礼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时候推出小礼
0: 这个
1: 盒。
0: 真的蛮实用。若文雅收到这种礼物，我想我应该蛮开心，因为很实用。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了解。好，那因为呢，在这一次这个巴黎发明展，台湾代表队音乐获得11面的金牌。那其实有分不同类型，刚讲的是有这个永续啊、减塑这样。然后我又看到其中说有一个可以做生物分解的 3D 列印材料，
1: 是，
0: 这个是台湾代表队的发明。
1: 没错，没错。那这个呢，他的想法啊，可以说是，因为我自己就在玩 3D 列印，所以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以前都会印 3D 列印的花盆，就是长得很好看，你可以种土。可是呢，如果今天要移盆，你可能还是要把整个土挖起来。那假设今天用这个生物可以分解的这种猎鹰料，你是不是在擦盆的时候呢，可以当做一般的花盆？等到可能过了几个月后，你想要把它种到更大的花盆，或者是想要移到花圃里面，你就整个连同花盆一起丢进去，它就可以自然的生物分解，那你的根就可以往外的去做扩散。
0: 意思就是说不用换来换去，直接就把它种下去就对了，是不是？
1: 没错，没错。那另外，我们常常 3D 列印呢，
0: 哈
1: 讲难听一点哈，就是技术不好啦，就我们都新手。那一开始叫做炒米粉，也就是我们在列印的时候，如果印失败了，会变成一坨料，那叫炒米粉。那这些料呢，我们通常就是懒惰哈，就丢掉。那假设未来这个料呢，可以拿去丢在土里面，可以自然分解的话，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说又印坏了，浪费一堆塑胶。
0: 哦，真的很棒，因为 3D 列印这也是行之有年，然后它的运用越来越广嘛，哈、哦。我们看
1: 是。
0: 到有 3D 列印可以建材，它可以盖成一个房子，也可以用 3D 列印炼出意大利面之类的，哈、哦。
1: 没错，没
0: 那
1: 错。
0: 现在您这个，我觉得那个花盆的概念很有意思，因为如果喜欢种花的人就知道，你到某一段时间一定得换盆，哈、哦。换盆这时候，哇，又要去重新又是一个工程了。所以您这个好有趣的概念哦，花盆可以种在花盆里边哈，
1: 对，那
0: 哇，
1: 比如说，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那
0: 是，
1: 假设各位听众刚好有在玩 3D 列印的，也可以想想，
0: 哎，
1: 如果今天我们列印出来的东西丢到土壤里面，它就
0: 嘿，
1: 可以自然分解。你会想要印什么？所以这就是一个
0: 哎，
1: 可以引发大家去做更多创作的一个新发明。
0: 哦。哎，这的确，您抛出这个问题，其实它也是很有营养价值哦，哈、
1: 是，等于是全民大家一起来创作的感觉。
0: 哦。我个人非常期待，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家里可以种一种那个果树啊，哈、哦，这上面就是说，可能有一些枝芽它长出来是苹果，有一些长出来是芒果，下面还可以长香蕉那一种，你知道？
1: 那就太厉害了，
0: 但
1: 那可能要种好多
0: 这
1: 年
0: 个。
1: 哦。
0: 这个可能要透过那个生物改良什么，那可能不知道要多少几辈子哈。但我觉得 3D 电影搞不好可以哦，未来哈，因为都可以印出来，
1: 生活在未来，太棒了。
0: 好，我不是发明家，但。

但是我也是一个疯狂的想象者，这样。好，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在这一次获奖作品里面，还有在生活方面哈，有一些真的也是蛮实用的。等一下再请我们徐团长来介绍喽。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传林。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新势力，好多歌手一起合唱的，叫做《拥抱世界，拥抱你》。好，拥抱世界，我们有很多种方式，有的人透过网络的连结，有的人透过音乐的交流，有的人则是他透过发明让全世界都有共鸣，因为对我们的生活是真的有实际的帮助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介绍，就是在今年度呢，巴黎的发明展雷平国际发明奖哈，然后我们台湾的代表团抱回了11面金牌，而且这些发明不但是很有巧思，它在生活的运用性也是非常非常高。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是代表团的团长徐杰忠团长。

0: 好，
1: 对。
0: 团长，我们来请教，因为那里面这个十一面金牌里面有一些是属于生活类的哈。我先问啦，因为我自己个人是很害怕打针的那一种啊。从小我只要因为要打预防针什么，我都会想办法躲起来这样哈。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这一次那个发明里面有一个叫单手注射器，听这应该是对护理人员是跟打针有关是吧？
1: 没错没错，这个的发明者呢、是彰化基督教医院。那像是这种大型医院呢，超过我记得超过5000人呢，政府会要求要有设定这个研发处。那他们的这个整体医院的这个各个护理人员一定都有很多生活中的所谓的不太愉快的经验啊、比如说在这个工作上很辛劳，或者是某个医疗器材没有办法符合他们的这个需求，他们不如就自己动手做，做出符合他们需求的啊。那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注射器，它是什么呢？原来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在打针的时候呢，其实通常需要一只手要操作仪器，或者是要扶住病患或等等的啊。那另外一只手呢需要做注射，但有的时候并不是两个人都同时有空，可能一个人要同时打，另外一个另外一只手就需要做别的事情。那单手打呢，哇，这真的是老医师或者是老护理师才有办法 master 的技巧。你要一只手去打，一只手要做别的事情哦。那就有点像各位观众，如果一只手要画圆，一只手要画这个方框，那是非常困难的。
0: 这好像蛮难的吧？他用两只手都好害怕，因为技术不同，有的护理人员就同样是打针，有的好痛哦，那有的就好厉害。
1: 他还跟我说，这个事情麻烦到他都得了这个叫什么隧道晚，得肌腱炎、
0: 晚隧道症了。
1: 对，哇，这很辛苦，所以他想，有没有办法让打针这件事情可以半自动化，像是拿一支笔一样，我只要按一个按钮，就这个我们的液体就可以慢慢的打进
0: 去。听起来有点像在采血那个血液，就在测血糖那种感觉哈，
1: 有点像是自动化的一个注射针筒
0: 哦。
1: 对，所以我们的发明呢，都是真的从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困难，然后自己我们想办法去做发想。那像是我们现场呢，很特别，因为这个展览呢，它同时跟着这西欧最大的商品博览会，叫做 Foire de Paris， 就是巴黎博览会。那它的这个商品呢，又多，然后占地面积好夸张的大，是世贸艺馆的大概11到12倍大。那走到脚断掉都绝对逛不完这个展览、那我们的发明展就在其中的一区、那所以这个展览
0: 它其中的一区啊，
1: 其中的一区、那所以我们外面这么大的一个展会，其实大家都想要看到生活化的一些应用，所以为什么它是有这样子的规范。
0: 因为那个场地就是说在这里面可以吸引目光的这个东西真的蛮多的哈。
1: 是，
0: 所以要让大家能够停留下来哈，而且觉得哇，对你发出赞叹说，说这个真的我也想要这样子哈，那真的不容易。那像刚刚那个，这是一个注射器，但是我是很好奇啦，他会现场展示吗？这个现场倒没办法测试吧？所以
1: 它
0: 是就是这个我们必须要透过就是去说明的方式。因为有一些我的确是可以实际
1: 拍影片的方式
0: 啊、那结果您真的看到他们单手然后是很轻松就完成了注射了是
1: 吧？没错没错，感觉就像是赛博朋克的世界一样，针筒是自动会往前推进的。
0: 那很棒，这个如果成熟的话将来也可以帮很多护理人员省力哈。那另外还看到一个叫做自动冰滴咖啡机，可是咖啡机本来就是自动的不是吗？
1: 这个就很有趣了，就是说所谓的冰滴咖啡呢，最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们在冰箱先冰好很多的冰块，那你要想要喝的话，你上午定下午才有可能喝到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靠冰块这个慢慢的融化，然后不断的往下滴，然后滴到咖啡粉再慢慢的旋转出来。
0: 对，
1: 那这个咖啡呢是非常顶级的做法，因为它没有用热水去泡，它是用冰块滴下来的水慢慢去萃取这个咖啡，就它喝起来非常非常的口感浓醇，然后又不会有咖啡的酸味，因为没有用热去把它逼出来。
0: 但是这会不会很考验那个整个过程，就考验它的功力啊？
1: 没错，它有几个问题
0: 哦，
1: 哦。第一个是，我们刚刚有说嘛，你上午订，下午都不一定喝得到，因为
0: 对，
1: 实在是太慢
0: 这
1: 了。
0: 个等好
1: 那
0: 久啊、
1: 没错，二来呢，是你想想哦，冰块在上面，它是开放式的，所以如
0: 哦，对。
1: 果今天外面有旁边的人打喷嚏，或者是空气中的灰尘，其实基本上就是慢慢的滴滴滴滴到你的咖啡里面，然后最后是滴下来的冰水呢，它毕竟是滴这么久的时间。所以它在室温里面已经放了很久了，有可能会滋生细菌。那这几个问题加起来呢，就让冰滴咖啡呢稍微失去了一点吸引人的特质。但当然喝的是喝很好的啊。那这个发明人呢，哇，太厉害了！他叫芙蓉昌净水这个公司啊。那他们后来开了一个新品牌，叫做墨菲，那专门就在做咖啡这件事情。那这个林发明人呢，他就想到，如果我今天呢，我毕竟是刚刚讲了，他是做净水的，但我对
0: 对，
1: 水很有研究哦。那如果我来做咖啡机，一定要做自动化，做最安全的。所以呢，他就让整个冰滴咖啡呢，是关在一个像冰箱大小的一个机台里面，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在冷链里面的。什么意思？上面滴下来的水不是靠冰块融化。而是让压缩机呢，就像是很多冰箱里面不是按一下会有直接出冰块，会出冰水吗？
0: 对。
1: 它就用相同的方式，滴下来的每一滴水都精准控温。然后最厉害的是它这个滴到咖啡粉，然后慢慢的这样萃取，滴出来的瞬间呢，它是滴进冰箱里面，所以它不是滴到室温哦，它是又从头到尾都是在冷的环境下面滴的。
0: 完全没有暴露在室温下，
1: 没错，而且空气密闭，因为毕竟门是关起来的，所以它的这个成果有多好呢？那我们每一年都受到这个我们外交部大使的这个邀请，会去比如说到他们的这个代表处，或者是大使有空的话呢，会到我们的摊位来看看台湾人今年带来的新发明。大使郝大使今年呢也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他到我们的这个会场啊。那他就试喝了这个咖啡，一喝下去，眼睛瞪大，
0: 亮起来了，
1: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咖啡之一，哇，那个发明人，哇，脸上的笑容都藏不住，实在是真的很厉害哦。就他们这个商品也即将上市了，
0: 这个在外国应该也让人惊艳吧，哈。因
1: 没
0: 为刚
1: 错，没
0: 刚
1: 错。
0: 团长介绍，坦白讲，以往不要说要等到喝冰滴咖啡，制作过程真的也好麻烦，很费时费工。那我很好
1: 这个我
0: 奇，
1: 觉得可以
0: 它
1: 再提，是您说，
0: 做成全自动，是不是说它最大的优势就它的时间是快速缩短？
1: 没错，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它最好的特点。我们传统呢冰滴咖啡是不是说要等好几个小时慢慢滴完？但是它这台机器毕竟是自动化的，所以你可以在下班的时候把这台机器打开，那下班的电费是不是比较便宜？那你就又省电。二来是你又不用去派人力去盯这个冰滴咖啡，所以等于是全自动生产。你隔天上班，就已经有之前生产好这些冰滴咖啡。再来，它滴下来是滴进冰箱嘛？那冰箱里面没有细菌，所以它就低温就不会滋生很多的这
0: 有
1: 个
0: 很好的
1: 味道
0: 保
1: 的。
0: 存
1: 对对
0: 哈，
1: 对，所以它等于是说你生产出来原本放一个下午或放一天就坏掉了。但是因为它是全冷链，所以你滴出来，就算放一个月，它还是在保鲜期限里面，所以你可以 always 定期一直生产，一直生产。那有人想要喝，你立刻马上就卖给他，不用再等说
0: 不
1: 啊，你
0: 用
1: 下
0: 再
1: 午再
0: 等
1: 来拿。
0: 哦，而且不用什么限定几杯啦，哈，卖完就
1: 没
0: 没了。
1: 错。
0: 哇哦，这是一个非常大优势，因为它可以拉长了它的一个保鲜的期限哈。重点是您刚刚讲说，因为大使现场喝了都说真的很好喝，对不对？也就是说，它没有流失任何的风味。然后，可是它的时间就冰滴咖啡，它也不可能说，因为我完全自动化就咻一下就好了，不可能，对不对？
1: 对，他还是需要等
0: 它
1: 晚
0: 还
1: 上
0: 是
1: 的时
0: 需要
1: 间。
0: 时间，但是因为它的优势是完全全自动，所以根本不用任何的人力，反正你就放在那边。您说刚好晚上你回家休息，它帮你做冰滴咖啡，这样。
1: 没错，你的店面24小时都在帮你生产新的商品。
0: 哇，这个应该搞不好现场就有人谈订单了吧？
1: 当场呢很有趣。我们这个展览毕竟是对外的这个公开展啊，然后人很多。

0: 坡，就遇到一个呢，哦，真的是土豪中的土豪，是做液化天然气的这个公司的老板，
1: 老板，
0: 自己
1: 嘿，
0: 就开了一个咖啡厅。他说咖啡厅哈，是我零头中的零头啦，
1: 哎
0: 就
1: 呦，
0: 开一间咖啡厅在
1: 嘿，
0: 巴黎哦，然后就
1: 是，
0: 装潢得很漂亮。他说，哎，但是我们这家店没特色，就是只卖欧洲人只喝那个 espresso，那
1: 对，
0: 大部分的人呢，就是点了就走，点了就走，但是没有办
1: 嘿，
0: 法待在店里面享受。哎，他就觉得说，如果是冰滴咖啡可以成为他们店里面的特色，哎，
1: 真的，因为我刚
0: 要不
1: 听
0: 然
1: 您
0: 我们来
1: 在，
0: 试试看。所以
1: 对，
0: 在我们的展场呢，
1: 马
0: 很
1: 上，
0: 多的发明人现场就拿订单，
1: 因为我刚
0: 真
1: 听
0: 的。
1: 您在介绍这个这样全自动的冰滴咖啡机，我就在想，它很有可能改变咖啡馆的生态哦。
0: 是。
1: 这个所谓有时候发明是这样，就是我们说它会产生一种蝴蝶效应，哈。对，就像刚刚说那个老板，他如果在巴黎有这么一家的，以这个完全全自动，而且是马上点就有冰滴咖啡可以让你喝，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卖
0: 没
1: 点。
0: 错。
1: 哦，那因为今年当然因为获奖的作品哈，有11面金牌，真的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只是透过这个徐团长的一个介绍哈，把当中呢很生活化的、很实用性的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团长，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您说这个巴黎这个发明展这里，他们其实评审一定会问你为什么当初要这么做嘛，哈。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发想？但我记得好像就是任何的发明者，他们都要自己去跟，就是对外来做介绍嘛。
0: 对，没
1: 那
0: 错。
1: 这个介绍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0: 其实我们在每一次出团之
1: 嘿，
0: 前，都会跟发明人理清他的逻辑。有的时候呢，叫做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他这个发明人经常会就非常 focus 在自己的某个
1: 的，
0: 系统比如说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主机板，我这个是用什么样的这个压缩机。其实大家并没有那么在
1: 听
0: 乎。
1: 不懂，而且
0: 是的，
1: 对，我也听不懂，嘿，
0: 大家的在意的点是最后能不能改善他的生活，改善听的人的那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都会帮
1: 是，
0: 他微调他的故事。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胡诌啊，没有乱想一个凭空捏造的故事，
1: 对
0: 而是
1: 对。
0: 把他生命中的体验啊，我们把它理清，把他的故事架构好，然后把整个故事脉络讲得像是一本小小的故事，然后像小小说这样子的感觉，让评审能够快速的带入，然后。观众呢也能够理解说，哦，也许这个痛点我也有，我也会想要用你的解决方法，那这样就是一个最好的沟通环节。
1: 所以为什么说代表团的功能很重要，对不对？哈，因为
0: 是
1: 这
0: 的。
1: 是一个经验的分享。那我是很好奇，评审到来的时候，这个发明者，就是如果说我要去介绍我自己作品，大概通常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也可能没有太长的时间吧。
0: 这个法国的这个展览呢，雷平发明奖，我觉得最棒的点就是评审非常的尊重发明人，
1: 哦，这样
0: 那他不
1: 子。
0: 会像是传统的这种比赛哦，哎，
1: 说，
0: 时
1: 哎，
0: 间
1: 我
0: 叮
1: 这么
0: 叮，
1: 多人要看我没空等你，
0: 对，
1: 快快
0: 时
1: 快，
0: 间
1: 这样，
0: 到了，哎，剩一分钟，好，30秒，
1: 对，
0: 好，sorry，你
1: 哦，
0: 没有
1: 不
0: 讲
1: 是
0: 完，
1: 那
0: 抱
1: 种会
0: 歉，
1: 有铃
0: 我
1: 声
0: 走了。
1: 响起，我走了，
0: 对，他不是这种，他会到你的摊位上，然后真的仔细听完你所有的内容。有的时候呢，评审呢，他对于这个作品实在是太有兴趣了，他还在下班时间啊，就是他们已经开会讨论完了，又特别再跑过来说：“哎，我现在呢已经不是评审了，那我现在就单纯想问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用。”他也很有兴趣。那所以我们在展览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时候评审一待就待可能20分钟、30分钟，真的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展览啊，法国巴黎发明展，这个真的是非常公正的评审，然后对你
1: 是，
0: 非常非常的尊重。
1: 哦，真的很棒，而且你都让评审他那个工作完成，他还私底下跑来问，表示他对这个发明是真的觉得
0: 有
1: 很，
0: 热情，有兴
1: 对
0: 趣。
1: 对，那这本身就是很成功的部分了哈。哇，所以有今年台湾代表队哈，那抱回11面金牌，当然这个成绩很亮眼。不过我觉得就是一样哦，展现了台湾这个发明的实力。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台湾的代表团哈，功不可没。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徐杰忠团长跟大家做的分享，谢谢哦。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全世界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现在这个阶段都在注意世界杯尤其是现在已经进入到，其实在我们录的播出的过程当中其实决赛已经出来了那大概不是西班牙就是英格兰或是阿根廷的胜队那个这个结果，我相信很多人如果说你是有买运彩的那你可能你就心里面要提心吊胆了反正整个从6月12号开始吧到那个7月21号这样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我们几乎都全世界近每四年一样都徜徉在整个世界杯的这样一种，可能又高兴，可能又悲伤，又愤怒，什么情绪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就会完全被世界杯牵着走那你就完全，即使你不是足球迷，你也很难不去每天都听到梅西然后内马尔然后姆巴佩然后那个哈兰德尤其是最近哈兰德那首歌变成说整个全世界都在传唱，对啊，所以变成说有关世界杯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我们来好好谈一下，但不是针对

0: 某一个场次，而是希望说把它拉到到一个文化、哦、或者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层次来谈。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哦、是曾仁问啊，仁问兄好。
1: 野菜农前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曾仁问他现任是《劲报》副总主笔、哦、他经历曾经担任过《中时》《晚报》哦、跟《联合报》的记者，然后也担任过、在大学里面教书、哦、然后现在变成说就是负责《劲报》的副总主笔，他也、哦、那个邀了很多篇文章专门在谈那个足球、然后他本身哦因为他在台南、哦、他本身好像他的母校、哦、以及整个台南那个长荣中学本身的足球传统、也值得谈呢、啊。我想这个星那个这个部分我们下星期我们可以好好讨论。那首先我们要谈的就是整个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意大利很有名的一个导演、哦、叫帕索尼尼。当然这个帕索尼尼这个人、哦、他有很多的争议、哦、他的作品很多都被禁，但是都影响深远。帕索尼尼他曾经讲说有两种足球的类型、哦、一个就是散文、哦、另外一个是诗歌。那欧洲球队、哦、是散文，是刚健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而拉丁美洲则是诗歌，柔软的自然舒畅的个别的、哦、性爱的。那其实在帕索尼尼这种描写当中，你在上个世纪你要谈的两个典型，欧洲的典型就是德国、哦、而拉丁美洲的典型就是巴西。但是到了本世纪之后、哦、由于整个全球化、哦、那个整个拉美这些优秀的球员、啊、参加欧洲这五大联赛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彼此之间混杂、啊、然后球风那个交流的情况、啊、已经越来越普遍。然后再加上除了欧洲跟拉丁美洲之外，非洲的球风、啊、整个那种爆发力非常强悍，这又是另外一种属于摇滚式的、啊、那个球风哦、对，所以这个东西。那当然你我们那个下星期我们要讨论就是有没有所谓的亚洲球风、哦、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另外一个焦点了、哦、那个变成说到本世纪之后、哦、就刚讲的拉美球风跟欧洲球风、哦、混杂在一起、哦、那再加上说非洲球风的这样一个加入，所以使得本世纪哦、呈现出来的球风显然跟帕索尼尼时候所描写的这种泾渭分明的、哦、欧洲跟拉美球风已经有很大不一样的。那不晓得说那文兄你怎么看？
1: 我这样讲、哦、就是说其实要去看足球历史，其实因为足球发展大概就在英国嘛、哦、就在19世纪末那边、哦嗯、那其实因为刚刚前辈讲到那个球风哦，其实明年下一届的2023是世界杯百年哦，所以这几天 FIFA 有在讲说他们要扩充球队。那回到这边来讲，就是说1930年是第一次的乌拉圭的世界杯，那一次回溯就在历史意义在说，其实那一次是比较正式的，不过当时没有国际没有电视转播了哈、哦，就是比较正式的欧亚球风的交汇哦，应该是这样子讲。所以说意大利这个岛，因为对我来讲啦，欧洲的球风其实刚刚前面讲到说德国可能是代表，其实德国跟南欧又有点不一样，因为拉丁美洲的球风可能又跟比较融合南美的球风，因为语言的关系嘛，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那第二就当然球风很大差异，如果听众朋友在看足球的时候，我自己的提供给大家思考就是说，你比如你看西班牙的传导跟看德国的长传急攻跟英国的长传急攻，还有看巴西的个人的脚法的，因为巴西很多都街头出身嘛，会有很大的不同。那有一点其实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的看法是球员的出身很重要，就是说他是在街头出身的跟在俱乐部出身的，其实会影响他踢球的方式。 好，那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像内

0: 嘛，或者说以前的那个，比如说最早我们小时候都在谈论球王比利，他们大概街头出来，他们就很多个人的秀啊，个人的脚法、啊、很有创意的传导啊，或者做过人。可是如果是比较一些俱乐部青训系统出来的，他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制式的比较有标准化的球风的，比如说他传球停球会比较制式一点。所以为什么意大利导演巴索里尼这样子写，其实他说欧洲的球队是散文的、钢筋的、深思熟虑的、组织的、集体的，拉丁美洲是诗歌柔软舒畅的、个别的、信赖的，其实跟这有点关系。就是说因为欧洲它是一个比较纪律性的社会，那拉美呢，或者说南欧，或者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你看他们球员的出身其实蛮多都是比较阶级上比较低的、哦、比较可能在贫民窟长大，或者说在他的训练过程其实是很会踢，然后到15、16岁的时候被挖掘，那会有很大很大的不同。那尤其你们就说大家啦，在看世界杯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会常开玩笑说世界杯到最后都变成欧洲跟南美的对决，很多很多很多次，你可以看这近几十年来每4年一次的世界杯都会有这种对决局。所以说我就开玩笑讲说，像今年世界杯的前四强就差点变成欧洲杯，因为只剩阿根廷，阿根廷变成非欧洲国家的唯一希望这样子。我的意思是说球风是有很大，的确是有很大的差别，对我们长期看足球来讲。那还有一个就是说这跟文化当然有一点关系啊，当然这个就是这个论述很长一篇，只是说在个人主义跟集体主义中间会有一点点有那么的投射、哦、也许这个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德国的纪律，那英国也算蛮有纪律，因为英国自以为不是自以为，它本来就是足球的起源，所以说它就会比较很对足球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骄傲。所以像这一次世界杯就赛前呢、啊，我的香港侨生朋友就会跟我讲说，他们这次要把足球带回英国，意思就是说要把冠，因为香港已经60年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了，所以说对方讲这是一个很大的期待。那反映在足球上的传统就是，比如说大脚的长传、盘带过人，可是这个是我们10、20年前对足球的看法，现在就跟演唱龙前辈讲的一样，其实已经很混合了，因为很多南美或者拉美的球员其实很多都在欧洲联赛踢球。你说德甲那个名字一排开，或者说或者法甲名字一排开，几乎很多都是拉美或者说南欧的球员，所以已经很混合了。这个以上提供大家参考这样子。
1: 对，我想就是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化，当然这个全球化也是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化了，所以变成说各国的球风就会慢慢混合。可是另一方面我想我们等一下以及下星期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就是足球跟篮球还有棒球很不一样的地，就是它的那种一方面因为是11个人在踢所以你光是一个人你绝对赢不了，可是另一方面个人的表现又很重要。你看这一次要阿根廷要不是梅西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在埃及那可能他就输了然后对那个韦德角他其实也是打得那么辛苦那个也都是靠个人然后变成说那个法国几乎都是靠姆巴佩然后在你看他在那个准决赛的时候法国对西班牙，因为姆巴佩完全没有完全被锁死，结果法国就输了。所以变成说个人又很重要，所以他一方面必须强调纪律强调组织，可是又容许个人那种自由发挥那种天才型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方面足球就相对于那个其实我一直觉得啦，篮球跟足球其实它的规则各方面其实是很像的，但是因为篮球它的范围实在太小，所以你体型彪悍然后爆发力强的话，你基本上可以主控全场所以你看你美国派出 NBA 的那个，然后几乎 除了

0: 2004年雅典奥运哦，它那个滑铁卢之外，其他你看每一届都是由美国这些 NBA 的球员主掌天下。可是你足球有办法这样子吗？不可能哦！你看那个5届世界冠军的巴西，我一直认为说，2014年那个总决赛在巴西主办的哦，对上那个德国，竟然1-7惨败。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觉得那个巴西始终没有办法恢复，尤其是内马尔，你看他受伤之后，他虽然说好像可以反映出哦，他作为一个精神领袖，但问题就是中场就不行了然后更何况他的前锋各方虽然说脚法各方面还是很厉害，但是问题就是。他的形就不见了，对啊，所以变成说整个，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底下，那个你看得出来，就是整个，那个个人很重要，但是又必须配合那个，所以变成说，主角在这方面的一个特性，就非常非常微妙，你怎么样描写这样一个状况？
1: 这个真很有趣哦，应该这样讲。我先稍微，因为我小时候踢过足球，可是也有参加足球队，可是我踢不好，就是踢得很烂，所以也没什么上场机会。可是因为我同时有打足球，有踢足球、棒球。其实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就是说，你就想象足球、棒球跟篮球三个场次哦。其实足球是场地限制最低的，你说篮球还有个篮筐，那棒球更不用讲了，要有手套，要有球棒，要有三个垒包。这个，然后要投球，然后捕手要接球。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就是一颗球。那像我们小时候踢球，是一颗球就两，然后旁边两棵树，然后的拿2个垃圾桶，或者拿2个棍子，就说那个就是球门，就在踢了。这是第一个。所以说，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自由奔放跟这么的没有限制？是因为它其实它的规则是最少。对我来讲，因为棒球不用讲，因为大家台湾人都非常懂棒球，棒球规则多得不得了什么连投个球都很多种握法，20-20种握法。那篮球就要有3秒，有3分线，然后有运球，有不能走步，有什么什么的。可是足球不是，足球是一颗球，它只要手部不碰球，其他身体部位全部都可以碰球，都算。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足球的规则，它除了射门，然后可能有12码，可能有越位之外，大家有时候每4年都要复习一下越位。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它是最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足球会这么的奔放，这么的自由，是因为它的场地限制跟规则最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刚刚前面有讲到个人就是说，足球的训练跟篮球跟棒球很不一样，因为棒球有9个位置，那篮球呢，就你要运球，要投篮，很多很多。规定的肢体动作在，可是足球不是，足球当然有踢球，所以他踢球有内侧、外侧，然后当然这是个人发，所以说足球这个运动对于个人来讲，他的个人发挥的空间是最大的。所以你有时候观察足球员，你会发现每个足球员踢球方式都不一样，他的不管左脚、右脚，或者他习惯投进或者他跑位的方式，其实都不一样。所以说足球是一个最，对我来讲是一个最自由、最有弹性的一个运动所以说才会导致于，而且足球得分很困难。你说棒球也有了，如果我们常在讲说棒球就比如投手可能占70%或者80%不一定，因为每个评论员不一样的胜负。那篮球不用讲，因为篮球分数100几比90几有时候101、102，他得分，可是足球常常一球就定生死。你要想想看，11个球员，总共22个人。踢了90分钟，又加30分钟，120分钟没进半球，然后只有一球就决定胜负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足球这么的，因为它累积很多的情绪，它可能观众的等待了90分钟，到这一次像这一次的比赛很多是加时，就伤停补时之间进球的。就是说，你要想想，我们人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等待很久之后，突然有一个很大的激情，所以那个激情的发挥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可以提供给大家思考，看不知道有没有道理。那还有一个就是，在训练过程当中，也是教练会很不一样，就是说棒球教练、篮球教练、足球教练，所以说，其实 你有时候我们看比赛，你看足球的教练，他所以我们台湾媒体常写主帅嘛，其实就是教练，其实他在场外能做的很有限，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因为除非换人，所以比如像阿根廷球，我记得有一幕就阿根廷球员下来，后来读唇语的专家就说他下来跟教练讲说什么位置要换什么人，要从哪边攻，其实这个都是场上很专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教练能做的很有限，因为在场上的为什么梅西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在场上的解读很强，因为他可以知道传球很有创意，这是一个很跟刚刚前辈讲的跟棒球跟篮球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0: 对，我想就是当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次的那个FIFA那个他做了很多改变，一方面从原来的32队扩充为48队，那现在他甚至还想说到了2030年要扩充为64队那这样子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了，就扩大世界参与这个角度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好处，但是对以这些参加这些5大联赛的这些欧洲豪门球队的这球星来讲，这个当然他们会反弹因为赛事越多越容易疲累，那疲累就会导致受伤，那开玩笑每一个都是几千万欧元的身价，那这个俱乐部也好或是个人也好，他们其实基本上不愿意这样的。那可是另一方面就是对你看这一次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索拉古然后韦德角然后你说像约旦或者是中亚那几个国家那个乌兹别克什么这些，几乎以前如果说是32队的话是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突围的。那我们当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挪威你看我们过去看了那么多年除了在1994年，它距离你看距离1994年已经32年了，对啊，所以你看要不是有这一次扩编的话，挪威也未必能够进来那如果挪威没进来的话，哈兰德的那个整个那种风潮可能就根本掀不起来。那另外就是你可以说是为了商业理由它几乎变成说有点像 NBA 一样分4个段落是4节这样子。那也因为这样子，刚刚那个任文你提到过那个球队的那个领导变成说就是他就有办法趁着这样子一个喝水时间教练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重新再部署所以这个也是可能相对于跟以往变成说除了上下半场这样一个有时间可以那个之外，这一次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变成说相对于以往教练所能够发挥的那个功能就比以往多。所以但是因为如刚刚我们所说的你这样一个扩编它的好处跟坏处以及这样一个分成这样一个世界它所造成的一个效果，有人就讲说这样破坏的原有的那个足球的节奏但是有人就说这样子反而那个可以让那个球员更多休息然后那个教练趁机调整这样一个节奏。那我不想说那文兄你怎么看
1: 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说FIFA 这一次把那个48队扩充64队，当然有很多评论都会写说这个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第一个为了要扩大市场大家可以先回来看足球的版图就是说台湾其实足球不盛行因为台湾可能受美国影响比较大，就是其实可以隐约可以看出来就受美国文化影响比较大，像日本韩国台湾其实是棒球比较盛行的，那足球呢可能跟英国跟欧洲比较很难，不过足球现在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盛行的这是第一个。那我提供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1986年，因为我记得就是马拉多纳那一年印象很深，因为那次我国中要考高中联考，那到2026年你看过了40年了，其实足球产生很大的变化，这跟FIFA也有关系就是第一个媒体的传播，就以前我记得在台湾可能他我记得只转播几场就没有很多场而且
0: 我补充一下我第一次看是1982年 应该那一次台湾才开始哦有。

0: 的球队的赛事对职业球员来讲当然也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国际成名很重要的一个舞台哦。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可以台湾可以想象是像是棒球经典赛这样子，因为你在那边表现得好，球探或者移动就会国际性的球探就会看到，就会来找你哦。这几个，那这次FIFA很办的这一次有很大的，就第一个票，因为他们用浮动票价制度；第二个就是多了一个常常被讨论就是喝水时间啦，因为就我记忆中，这应该是这世界杯以来第一次有这个喝水时间哈。那喝水时间，当然有人讲说这其实是故意，因为有可以插播广告嘛，就有点像是那个，其实你可以比较美式足球的举办，因为美式足球有时候暂停啊、换场啊等等，有时候也会，而且有会用中场表演哦，就是说有点把这个制度融合讲，那好不好？大家可以各自评断哦。那当然他们讲的很漂亮，就是这个因为球员补充水分啊，或者说要体力上的调节，这样也让球赛更好看。可是引进这个制度之后也导致有一些球赛有一些变化，可是球类比赛就是这样子，就制度论啊，就是说制度本来就会影响球赛的结果，这是一个。那还有就是足球齁，就是在整个过去的趋势齁，大概就比如说因为五大联赛都在欧洲嘛，我们台湾不会去看巴西联赛，不会去看阿根廷联赛嘛。那美洲杯台湾偶尔有转播，可是一般欧洲杯会，因为欧洲杯是会转播，我记得两年前有个欧洲杯嘛。那世界杯是四年一次，就是说欧洲还是足球的重心啊，因为资本主义的影响，因为年薪还有签约制度等等都是集中在欧洲，所以说还是会有一些差别。那你说FIFA 内部前几年也传出一些丑闻嘛，比如说有买票啊，有一些贿赂的丑闻，那没有办法，这就是一个组织，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哦、所以说可以再看观察 FIFA 接下来面这次办的也算还不错，而且还蛮成功的，算而且跟着那种比如手机载具的大家都全球都可以看，那看再看下一次他要怎么办，怎么把它扩大，就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样。
1: 对，刚刚那个任文兄有提到过，就是我们可以从整个世界杯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面哦，不像说在上个世纪哦，那个几乎都是泾渭分明啊，欧洲哦，不管说是德国、法国啊，英国可能刚开始比较有移民的啊，那刚开始啊，你看德国几乎都是全面的啊，所说的啊雅利安人的啊那种血统。哦、然后后来慢慢有一些那个土耳其的移民、哦、那其实当然其实不只是雅利安、啊、包括后来就很多波兰东欧的、哦、那个移民、哦、也成为德国，然后现在也慢慢、黑种人、也有了。那法国是最明显的、哦、那相对于那个1998年，其实一开始那时候其实法国已经开始有移民，但就像西丹，但是问题是西丹它是阿尔及利亚、哦、所以基本上并没有差到，但是你看到了本世纪之后，尤其是你看姆巴佩所代表，几乎你看现在的整个法国队，你几乎很少看到那 白色那个肤色的人、哦、所以包括你看那个很多人，不管说是巴拉圭、或者是前西班牙的总理，就有点种族歧视的那个。你看法国队里面根本没有法国人，根本没有白人。那当然这个英格兰也是有点这样一个状况，那荷兰也好、那个西班牙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对，所以但是这方面也是似乎好像也避免不了、这样子一个趋势、那当然这其实里面我还是看得出来 也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说像法国那些所谓的非洲的移民，他要是不踢球他很可能就变混混、哦、可能就变成说在街头打杂、哦、的那些混混，所以这里面问题其实还是很多了，呈现出来的那种整个殖民者跟被殖民者的那个问题还是很明显。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这一次美国主办、哦、然后美国其实这一次相对于1994年你发现说诶这次美国就他就关心的层次很多，关心的就很多。那这里面我以我的个人看法，我是认为说因为美国现在的拉美移民多了、而这些拉美移民很多也都是变成说是踢足球的、哦、 所以他们当然就

0: 关心哦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哦，你看接下来哦，整个世界杯哦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世界文化的风格的一个，一方面交流，一方面哦有那种呈现那种差异，你会觉得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1: 应该讲会，我的看法是一定会更混杂哦。那讲到美国，其实美国因为美国后来有就九十，我记得九十年之后开始，他们有他们职业足球嘛。
0: 对对对。
1: 那就会融合非，而且尤其美国南方跟墨西哥啊，跟中南美洲的移民就有很大的关系哦。那这次美国的观众也非常的多哦。
0: 嗯嗯。
1: 那就拭目以待吧，因为如果世界杯以后又扩充的话，其实如果又加入非洲、亚洲的元素，可能会更多元、更不一样。
0: 哦，那我们就继续观察哦，到了2030年的世界杯会是呈现一个什么样一个面貌啊、哦？非常感谢任问，
1: 好、哦，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的，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透视两岸。
3: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中共在今年7月1号这个推出了这个叫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共是7章65条，洋洋洒洒啊。但是你如果仔细去看其实它完全是一套政治性的法律啊，因为它全文就不断在强调，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就感觉不是一个法律，是一个政策宣导的一个法令啊。所以说为什么要有这个法啊？外界都认为是习近平他为了要更加的巩固权力。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安相关的法令可以说是林林总总啊。所以这次这个法律出来，大家认为是叠床架屋啊。例如说中国的刑法这个分则第一章是危害国家安全，有12个罪，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资敌罪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光是刑法就这么多罪了。所以我想，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叠床架屋？是不是习近平对这个民族问题非常的敏感啊？那今天我们邀请到台大政治系陈世明教授到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3: 我刚刚已经简单的说明了中共的刑法里面就有这么多的相关的罪行，那为什么还要再多一个这个民族进步促进法呢？你觉得这个对习近平来讲是为了要增加他的安全感吗？
4: 我觉得这个讲明白点，就是习近平自己心虚嘛。他过于统治这12、13年以来，他明白了解很多的少数民族是更加的离心离德，一些香港的百姓或包括我们台湾的人民很明显是更加的不信任中共的政权，更加觉得中共的政权很明显讲难听的就是一个流氓恶霸一样的那种政府，然后让大家更不想要跟你一家人，不想要跟你合作合并在一起。但是问题是明年习近平就要21大要争取第4个任期，我想他现在应该很担心未来一年21大召开以前会不会出现一个中国内部的一个社会动乱，包括少数民族的动乱，然后导致习近平可能因此而没有办法说去顺利的掌握他的第4个任期。我个人觉得为什么现在习近平要推出这个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主要关键原因，因为一般相信这个团促法它是去年10月、11月的时候，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所通过的一个法律。那因为它是政治局通过法律，当然大家知道是习近平制定的法律，所以你看到今年3月放到人大委员会去审查的时候，没有人敢改里面的条文，所以到后来发表出来的一个条文内容，很明显让大家觉得是很可笑的一个条文。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到，这根本就是一个十分空泛，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是一个非常中国中心主义要跨境镇压，然后很明显的它又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范，很明显的很多的一些法律行则都是没有明确精确定义，有没有明确的一个法则，那这根本就让人家觉得你不是真正的想要去促进民族团结嘛，你只是要叠床架屋的再弄出一个法，然后来去吓阻那些少数民族不要说去在我未来这一年，我习近平要争取第四个任期的这未来这一年关键时刻，你不要在未来这一年给我搞乱然后让我习近平可以顺利的去争取第四个任期 那这个本身我个人觉得简单讲就是你习近平心虚嘛，你自己明白知道，我相信习近平应该也很担心，好，到底这个新疆或西藏一些少数民族有没有可能在未来一年出现乱子，然后导致他的这个连任制度因此而受到伤害。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习近平最重要的为什么要推这个法一个主要的背景。啊，如果说今年明年不是二十一大召开，或许他没有觉得有这种急迫性去推出这种荒谬可笑的一个法律。
3: 的确啊，其实我刚刚讲过啊，中国对于这个国安的法令是林林总总啊。刚刚讲到这个是刑法，还是属于的普通法，另外还有很多特别法啊，特别是在现在习近平2013年就任以后，不断的有各种的特别法出来，就是原本的刑法已经他认为不符使用了。包含2015年7月1号公布的国家安全法，2021年4月26号发布的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规定，2023年7月1号所公布的反间谍法，还有反间谍法实施细则，2024年5月1号公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还有7月1号发布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行法，国家的程序规定，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还有9月1号发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所以在习近平上任来不断的用这种特别法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特别是2024年是最明显的，就是他基本上是在他的第二任期。所以我要请教施明兄说，这是不是凸显他内心的这种不安全感？
4: 对，就是他自己本身，他越是集权，他权力越大，他就越担心是不是有谁想要把他给扳倒。哦，所以你看，连张幼侠这样的一个跟他过去的发小，从小时候一起玩到大的一个儿时玩伴，都可以这样子把他给斗倒，那这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那一种，权力越大，位置越高，他就越不安全感。然后就越觉得啊，我应该要是不是要去制定什么法啊，然后来阻止那些少数民族啊，不要来又未来一年又出乱子，害我没有办法第四个任期可以连的。我觉得这很愚蠢的。你可以看到现在中国它的一个经济，其实整体而言并不是十分好的。哦，你看它最近这个中国股市居然又跌破3900点。
3: 嗯。
4: 你看目前全世界很多股市都跌创新高历史记录啊。中国15年前它就已经超过上证指数就已经超过5000。

0: 间点了，就现在一直在那边时间点上下浮沉。
1: 对，
0: 股市是一个经济的浮窗嘛，那股市为什么上不去啊？简单讲嘛，外资不敢进来嘛，外资为什么不敢进来？你既然你制定这么多一些法律，外资要进来当外国人，也必须要外企的高层也必须要在中国驻扎，那现在有多少外国人敢进来你中国来在这边长期的居住嘞？你过去从你这个尤其是2024年那个什么反间谍法、什么国安法通过以后，三不五时传出有一些外企的高层可能就这样子被抓去抓了，一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你说外国的外企高层、外国企业高层怎么敢，或者说想要去住在你这个中国境内呢？他会担心啊，那他们不来中国境内居住，他怎么可能说把他的钱投资到你中国市场来？就搞到你过去的2年，你的那个外资的一个投入中国来投资的金额，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2024年是第一次的负成长，变成是负的，就外资流入跟流出它是负的，这是1978年还第一次负的，有历史记录以来第一次负的，那为什么如此？那就是你这些所谓什么什么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或什么现在的传促法导致的一个结果嘛。大家对你中国没有信心嘛？大家害怕去你中国投资，我会不会又动不动就这样子，可能又被你拿什么法律，然后或者甚至拿一些法律来胁迫我，来逼迫我要怎么样子？那我怎么敢去你中国境内？然后我怎么敢把钱投到你中国的市场啊？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本身只能说他是一个很愚蠢的一个做法了。
1: 所以有人说，这个习近平这是什么志大才疏啊？志向很大，
0: 他
1: 但
0: 有人
1: 是，
0: 吹他是小学毕业啊。
1: 对，就是你看，你用这些法律，的确，刚才施明兄所谈到，其实对外商来讲是增加他很多的投资风险啊，就是政治风险啊，所以这就是杀鸡取卵嘛。这个做法其实对中国经济又造成雪上加霜，然后雪上加霜之后，他现在怎么办？他经济更不好，那只能够砍更多人民的韭菜嘛，就只能这样子嘛。所以这样的做法其实是真的是愚蠢到了这个极点了啊！你像如果外商都不去投资，那你看最近这个郑丽文去了北京见了习近平，回来说什么要台商二次西进，你怎么看这个对台湾台商有吸引力吗？
0: 其实你都可以明看，其实从蔡英文他在2020年前后吧，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鲑鱼返乡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时很多的一些台商，他们本身很明显对于中国投资的环境越来越担忧，一方面他本身动不动就拿什么国家安全名义，有一些高层可能就这样子不安全，可能被抓了，甚至他在中国大陆的那个财产，他可能就被控制了。他在中国赚的钱，就他没办法拿离开中国，过去有一个叫什么，一个美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什么，那个避险基金的一个什么，他当时也是一度他在中国赚的钱，他没办法汇出中国，后来是因为他是全世界有名的一个避险基金的一个这个操盘人，他后来才因为他名气很大，所以他才有办法说把钱汇出去。但问题是，那其他一般人怎么办呢？所以，中国目前的一个投资环境，你就看它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净流出跟净流入金额的一个对比，现在是负的的一种状况，你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所在了嘛。结果很遗憾的，我们台湾内部最大的反对党党主席，他面于事实，然后还鼓励我们台商应该要赶快去二次西进，去扩大在中国投资，想要让我们台湾被绑进去中国的这个经济里面，中国市场里面。那十分明显的，为什么要绑进中国市场？你今天台湾又被绑进中国里面去，那北京就有办法可以以商制政了嘛？你台湾就被中国的市场经济给控制了。那这个很明显就是郑丽文他真正的目的嘛？就像他之前对不对？不让我们要减少对美国军购预算，不让我们台湾去跟美国合作生产无人机，把他预算给砍掉，然后阻止所谓飞鸿供应链这个概念。他其实很明显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台湾绑进去中国，绑进去中国的目的，简单讲就是要实现他本身背后所期盼的一个被中国并吞统一的一个目的嘛。
1: 对，所以我们上次节目也提到，就是有关于法治的概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其实在1949年建立政权以后啊，它事实上它因为缺乏法律建设，那造成人治大于法治， 那因此中国为了要融入国际，也让各个国家认为中国已经逐步成为先进跟法治的国家，因此他大量的出台各种法律，包括我们这一次看到的这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而且中国为了要避免被指称为独裁专制跟警察国家，所以有关这个确保国家安全的手段呢，也从早年一种比较粗糙模糊的所谓的反革命罪，然后慢慢的予以用法律的形式来，或者用条文的形式来呈现。但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大于法的国家，所以它没有公正跟透明的司法，法官跟法院也没有办法独立审判，而且严重受到政治的直接影响，所以只有审判的程序的形式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只有程序形式没有实质啦。当然你可以看起来像过去是什么公审大会啦，这样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文明了，但是也不过是走过场跟行礼如仪，因此中国只能被称为 rule by law， 就不是一般我们民主国家所说的 rule of law，也就是以法管制啊，以法统治啊，以法治民啊，控制人民啊，是法律只是一个中共维系政权的工具而已啊。我不晓得世明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0: 的确嘛，因为它就是一个独裁威权政府政体嘛。好，那这种独裁威权政体，尤其今天，过去你如果说是邓小平、江泽民时代，你可能党内有派，
1: 嗯，
0: 然后因为党内有派，各派在集体领导，
1: 嗯，
0: 各派之间还可以相互牵制监督，
1: 嗯。
0: 但现在习近平从二十大2022年开始，他把所有的一个其他的团派、江派，通通把他给斗倒，甚至包括红二代、太子党，那变成我习近平一个人独大。那简单讲，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没有人监督他，
1: 嗯，
0: 习派没有人监督他。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个人现在相信，越大的权力只是会让人家越腐死而已啊，权力会使人腐死啊，
1: 嗯，
0: 那这也是为什么你看过去这两三年被抓起来关的都是你自己习近平最亲近的一个习派的人士，
1: 嗯。
0: 而且真正腐败，我个人相信就是你习近平家族。那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人治而不是法治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状况嘛。哦，你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因为你习近平想要继续维持你在中国的一个统治，那你觉得说啊，我制定一大堆法啊，给国际社会觉得啊，你看我有很多法，所以我是个法治国家。但人家仔细看一下你的法律的内容，就知道你这个根本不是真正的一个法治。国家里面真正的一种法律嘛，你这个本身根本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刻意的一个要用法律来去镇压人民、控制人民，甚至镇压少数民族的一个法律。这个不是真正西方概念的那种法律。你看西方概念的法律，它都会非常把犯了什么样的罪行做一个精确的定义，然后到底什么样的罪行要判多少的一个刑责，几年的刑责都会清楚明白的讲。但中国法律不是这样子，它什么叫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这都很难有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是涵盖很可大可小的，就看你自己本身中共怎么样解释啊。那这种状况之下，很明显的你反而只是让人家觉得对你中共更加的不信任嘛，因为他觉得你根本就拿这种法律的制定的内容来去打压我嘛，来去控制我人民啊，那我人民怎么可能会相信你就会对你心悦诚服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人治的一个做法，你只是让你习近平的一个统治正当性更受到损害，他不会因此让习近平本身可以因此得到一个更大的人民对他的支持的，他只是靠高压的一个社会控制维系他的一种统治的一种假象。但这种假象就像一个泡沫一样，如果一旦有一天破了以后，他可能就像1989年东欧共产国家突然就一下子崩溃的一个瓦解的一个可能性就可能出现了。
1: 对，其实中国的法律啊，只是用来当成这个什么装饰品啊，就是表示说，你看我中国也有法律啊，你们西方说你们是法治，我也有法律啊，但是它是 rule by law， 它不是 rule of law。rule of law 是什么意思？就是法律应该是不管人民跟政府都应该要遵守，而不是只限制人民。不限制政府。另外，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而且要限制政府的权利。那中国的法律呢，不但没有限制政府的权利，还扩大政府的权利。 然后没有保障人民的权利跟自由。所以中国这个法，如果你要说也是法治啊，它的治是控制的治啊，用法律来控制人民啊。那西方的法治是依法而治啊，所以这两个是天差地别。所以我认为，但是中国很厉害啊，你现在跟他讲什么，就说我们就按照法律啊，他用这个来脱身啊。我不晓得你觉得这种说法大家可以接受吗？
0: 其实我个人相信呢，中国老百姓自己或包括海外的一个人士，他明白都明白了解，你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你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且这个很明显的共产党是大过于法院的，那些法官一定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你跟中共这种独裁政权讲法律我想那个是会被人家嘲笑的一件事情，因为大家都知道你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讲法律的一个政府嘛，他制定出这样的一个可笑的法律，然后不明白讲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刑责的意思，就代表就是一个空头支票，我想判你几年就判你几年，那就看我高兴而已嘛。那这个本身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法治社会，它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而这种人治的社会，我个人相信他很难建立起他自己政权的一个统治正当性，他只是让他的统治正当性越来越没办法得到人民对他的支持。那现在很明显的，当因为社会控制还是非常强，或许一时看不出有什么样的一个反抗情绪，但未来我相信一旦那种反抗的那种积压的压力迸发出来以后，我个人相信中国社会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动的。
1: 你觉得习近平他，你刚刚讲过他这些法律啦，什么民族团结促进法，都是为了明年二十一大，
0: 我可能认为
1: 习近平第四任，你觉得他再干五年，这个你自己对中国的未来是乐观还是悲观？
0: 没有，我基本上我相信习近平是要干到死为止，他像皇帝一样，他不太可能会去安排接班人，那意思就是他要干到死为止，因为他只要安排接班人，这个接班人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威望，让他变成跛脚鸭，
1: 对，
0: 所以我相信他是要干到死为止，这个就是令人担心的地方，也就是今天当你这样的一个习近平越来越集权，那因为你越集权，你越不敢放权，越不敢去安排接班的，结果这就落入一个独裁国家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权力继承问题。现在习近平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的状况，很明显的，你不知道接班人会是谁，你不知道接班人要怎么接班，你不知道接班人要如何去制定他，要去选择他。整个在中共的一个政治权力继承的一个问题上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而这样的一个很大问号的状况之下，我个人会这样认为，在未来你习近平不可能活到像你之前想的什么活到150岁的、你迟早你73岁，你迟早有一天你会上西天的、那当你上西天的那个时候，中共总是要权力继承的那个过程，坦白讲我个人是很担心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权力继承的过程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混乱的过程、就像1976年毛泽东过世的时候，你看中国那时候华工生那两年时期四人帮的问题也是动乱了两年啊。有人把目前习近平的这个目前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今年一月把那个张又侠抓起来、就有点像这个斯大林那个大清洗的时期、
1: 对、
0: 因为他越权越集中，他越是想要清洗周边的人，连他自己华小、都要把他清洗掉、结果导致的结果，你看斯大林1953年过世以后，后来也是到1956年赫鲁雪夫才有办法上台啊，也是动乱了两三年的权力斗争啊，这个就是会让人家感到担忧的地方，因为你有可能因为你这样子的一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想当皇帝导致的权力高度集中，然后因为你中国没有一个对于权力继承的一个制度化安排，所以你这个未来一旦习近平上西天以后，你之后那个权力继承，你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权力斗争一个混乱的状态，而这混乱状态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中国很大的变动的可能性、那这个本身我想都是国际社会尤其我们台湾都比较密切关注的嘛，因为台湾当然也会担心你这些权力斗争的混乱状况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一个掌权的人想要透过打台湾来去提升他在中国的一个统治的威望、然后来去强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那这是我们台湾当然必须要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地方的。
1: 不过我自己觉得啦，如果习近平真的要用打台湾来作为增加他权力威望，那风险是很高的啦。
0: 没错啊，
1: 对，那就是豁出去了啦，
0: 是，
1: 那就是说花了啦。因为你那个打下去，第一个你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那如果惨败呢？ 所以说你自己觉得，我认为习近平如果连这个理性都没有的话，就很可怕了。
0: 不，现在问题哦，我个人会担心就是，哦，当他今天权力斗争的状况之下，习近平他的决策他就是处在一个非理性的状态。今天如果他是一个理性的决策的过程，那我相信他应该很白的会去好好思考啊，我今天打台湾到时候打不下来，那对我习近平或对中共政权的权力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理性的话，他没有足够的实力把握，他不会动手。如果他是理性的一个决策过程。那现在担心就是，它不是一个理性的决策过程啊，怎么样是一个不理性的决策过程啊？就是有可能你今天中共内部出现权力斗争，哦，真的有人在斗习近平的权力，或者说今天你中国经济的社会出现大乱子了，哦，出现整个这个经济的一个动乱，社会失业人口太多，出现了一个社会的动乱，而导致你今天中共政权的一个有可能因此受到很大的一个伤害，而导致它整个决策过程是一个不理性的过程。那不理性的过程，有可能就他会愿意去冒进、去造进，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台湾要担心的，因为他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用成本效益分析的理性的思维，他就只是想到啊，我要怎么巩固我的政权，好，我要让大家继续维持，好，相信我，然后团结在我这个领导之下，好，那有可能觉得他对外的一个重要的军事的行动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那这个在过去。哦，国际关系的历史上也经常会见到嘛，就像1982年那个乌克兰战争，阿根廷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打乌克
1: 这
0: 兰？
1: 个
0: 就是因为他那时候快要选举，他的民调制度很低嘛。
1: 来，嗯，但是问题，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整肃这么多的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包含你看中央军委会现在7个里面还有悬缺5个，一直没有补，然后这个火箭军的司令几乎全抓光了，那这个怎么打仗？
0: 没有错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也就是说今天。他本身就是处在一个指挥中心的一个权力的真空的状态，但是如果说今天他还是觉得他要靠对外的军事行动，比如打台湾，来合理化他自己本身的一个权力的一个威望基础，那他有可能觉得啊，我反正我今天你这边代理的将军、代理职位的一个哦中将的哦人士，反正你们都是要靠我习近平提拔，那他反正我相信最重要的关键还是习近平个人啊。如果他真的决定要打，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有可能可以调动那些哦代理的一个军事的将领，哦，只是说这样子很明显的，他是不顾他今天目前的一个军中很明显混乱状态，他想要去冒险，哦，一种冒进的一种做法。那我觉得这还是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有这种状况，但是问题是这个的确我们还是必须要关切啊，比方说哦看到这个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冒进的一个可能性。
1: 但是你刚刚讲到的这个福克兰的这个
0: 战争，
1: 战争，当时我觉得还可以理解，是因为他所处的这个位置，因为的确就是说，当时这个阿根廷距离这个福克
0: 乌
1: 兰
0: 克兰
1: 群
0: 群
1: 岛
0: 岛
1: 很近，而英国是比较远，我觉得这是还有个理性成分存在啊。
0: 是，
1: 但是你觉得中国会如此不理性吗？
0: 我只能说，如果说他不理性的话，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去做。
1: 嗯。
0: 哦，因为他就有可能会冒进、造进，
1: 嗯，
0: 哦，那这个是会让大家去担心他的地方，因为他本身他的政权很明显的，他不是以一个制度来维系他自己本身的统治的正当性，
1: 嗯，
0: 他可能用的是一些种种一些不同的一些东西，就像制定这种什么团出华这种可笑的法律来维系他的一个统治，
1: 嗯，嗯。
0: 哦，但问题这种统治它的基础是很薄弱的，而当这样的一个统治可能。失去他的一个根基，哦，因此他统治动摇的时候，他不能排除任何可能他会做的事情。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说他一定会做，哦，只是说我们对我们台湾而言，我们当然必须要去小心防范。
1: 对，其实你要讲普丁去打乌克兰，其实那个也还是有理性的成分在啦，因为终究这个乌克兰是易攻难守，然后加上当地乌东地区是认同俄罗斯的，可是台湾，
0: 但是就是说他普丁得到的资讯。我个人觉得就是有团体迷失，因为普丁掌权了20几年，他下面的人都只敢给普丁想听的资讯。那我个人相信普丁他应该是有因为错误的资讯而做出错误的决定。哦，我个人相信，如果现在让普丁来决定他2022年2月要不要打乌克兰，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做要打乌克兰的决定的。
1: 哦，所以你觉得他如果让他重
0: 如果
1: 新
0: 现在这个时候
1: 这
0: 重
1: 个
0: 新
1: 时
0: 决
1: 候
0: 定的话，
1: 重新再来一次的
0: 是
1: 话，
0: 他都知道打以后结果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那俄国变成是中国小老弟，我相信现在这也不是普丁愿意的。
1: OK，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

0: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欢迎黄先生。黄先生好。
1: 谢谢谢谢。
0: 今天访问您主要是谈你在这个换心手术十年后的一个生命体悟，你也透过这个个人的经历，还有这个华严经善财童子的故事，探讨对生死的一个体悟。您这本书的内容哦，从换心重生，然后14篇的生命参问，还有呢以生命历程对读华严经，构成了您本人的这个人间修行笔记。我想这个如果学佛的人会比较清楚，比较知道这些名相或者知道这个用词，但是我想一般的听众应该也是有耳闻的，因为华严经是佛教经典里面的经王，我想大家也应该并不陌生。
1: 我觉得写这本书啊，并不是要宣传，主要的是要撕掉一些标签。
0: 哦，
1: 这反而是一个不一样的方式。
0: 是是是，
1: 我们回头来讲好了，就是我从第一本书5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失去心跳的勇气。
0: 是，到这边呢我就先打岔一下了。
1: 嗯、哼
0: 哼，那么要先介绍一下，黄先生说5年前出了第一本书，那事实上呢这本失去心跳的声音就是您自己的亲身经历，而且还改编为电视剧额外旅程，还入围金钟奖、哦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啦。那么今年其实是您心肌梗塞移植心脏的第10年，所以就出版了这本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那由于我们是第一次访问您，所以呢也让听众朋友能够了解、哦、您可以大概谈谈当时的这个换心的经过、哦、前面那本书就是在讲那个过程，而且你还签了器官捐赠同意书。您签后不久然后就心脏就不舒服，然后就经历了换心的手术、嗯、这个过程是不是跟大家聊一聊？
1: 我在每次谈这个故事的时候都会用那一张器官捐赠同意书当做一个起点。
0: 对，
1: 其实那是一个起心动念吧。
0: 嗯，
1: 那是我们在研究所的时候一个同学他在做器官捐赠同意书的一个推广。
0: 嗯，
1: 但基本上在我们的那个团体里面，所谓的 EMBA 的基因团里面、
0: 嗯、
1: 大家对这个议题并不是十分的熟悉。
0: 嗯哼，
1: 甚至于我觉得有点排斥。
0: 哦，
1: 因为当时我是班代嘛、
0: 哦、
1: 那班代对我来讲就是你除非是拿本票来，要不然什么我都签嘛。那我觉得看了好几天之后，我觉得那这样吧，我就非善意的，我只是想说好同学帮忙，我就签了一张器官捐赠同意书。
0: 嗯嗯，
1: 但就是这个起心动念、
0: 嗯、
1: 不管你是善意的还怎么样、
0: 嗯、
1: 这个起心动念之后2年，我虽然没有做了器官的捐赠、
0: 嗯、
1: 但我反而得到了一个器官，所以我把它当作是一种缘分的一种起来，就是你起心动念了，你在做了一种善念了，而这善念其实会开始改变你自己的一生。我觉得那就是我整个故事的一个开始。
0: 嗯，对，从书里面有看到就是正心医院的魏征医师帮您动的刀。我曾经访问过魏医师哦，他是在台湾医界换心里面可以说是最权威的医生哦，无人能出其右，我自己这样看啊。那我们也谈过很多换心后病人的状况，像这个部分因为换心我们都会很好奇，对于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体验，你是不是就会变成这个捐赠者他有一部分的心性或者他的个性什么会影响你啊？
1: 嗯，
0: 会这样吗？
1: 嗯，我们其实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看、哦、
0: 是
1: 心脏的移植是一个一命换一命的手术、
0: 嗯、是
1: 它不像其他的活体的移植。
0: 嗯，
1: 当你的一灯亮起的时候其实另外一灯会灭了，所以当我醒过来的那一刻，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心里面是有很大的一种罪恶跟失落感，就是你会觉得你凭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你能够从这个社会得到一个这么样一个善意，然后一个既然有人把心脏就让给你，刚刚又刚刚好这个时间点、哦、所以我从醒过来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在想，也许老天就给我一个使命吧，但我要做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年过半百，身已全残，然后这个武功又尽失了，我想对一个中年人来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沮丧的一段时刻。那我就第一个先盘点一下，因为我并不算是那种很完整在 病床上等心脏的，我是心肌梗塞倒下来之后，在别的医院，然后经过急救的失败，然后到医院之前欧卡了，
0: 嗯哼，
1: 我心跳停止了72分钟，然后转院之后到了振兴才进行急救，然后装上叶克膜才有这个机会，然后再慢慢排到心脏。
0: 嗯，
1: 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当中只能说用一个奇迹的方式来形容。
0: 嗯， 嗯
1: 那也因为这个的过程来中非常的一个危险，
0: 嗯，
1: 而且非常的很神奇。
0: 嗯，
1: 所以当我醒过来之后，当我知道这一切，我就打算把它写成一本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经历尤其是背后这么多人的努力，
0: 对，
1: 我觉得不能抹煞了，包括台湾这个团队，包括今天不管是振兴医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卫教的团体，
0: 嗯，
1: 所以我就把它写了一本书。
0: 嗯，
1: 这本书是当作所有的我在急救过程，在这个前面几年过程当中不断的经过了复健努力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但我为什么要写第二本书呢？
0: 是，
1: 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身体可以复健，
0: 嗯，
1: 但你的心灵很难复健。因为我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 PTSD， 叫做一个创伤的一个
0: 症
1: 候
0: 群
1: 啊。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一般人很难了解。
0: 嗯，
1: 那所以我这本书我一方面也希望能够让一些朋友，一些家里有这种重大伤病或重大手术的人，
0: 嗯，
1: 当作一本操作手册。
0: 嗯嗯，
1: 你可以看看说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家人朋友，我们并不是把他捧在手里面当成一个玻璃一样，也不是完全的不理他，而是怎么样一种方式能够进行一种陪伴。
0: 嗯，
1: 所以我在经过了10年的身体的复健之后，
0: 嗯，
1: 其实我发现心灵的复健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嗯，
1: 很多人到现在，比如说我一直想联合一些受赠者，
0: 嗯，
1: 好，因为我每次演讲的时候总会碰到捐赠者家属问我，为什么又是你在演讲？
0: 嗯嗯嗯，
1: 为什么我就看不到别的受赠者能出来演讲？
0: 嗯，
1: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全台湾这么多捐赠者，他的家人其实都很希望知道他们的爱心到底在什么地方了。
0: 嗯，
1: 所以像这，
0: 会不会有的人没有办法像你这样的表达能力？因为各行各业嘛，你刚好是可以比较能够发言代替他们发言的人。
1: 当然，但是我认为你不。

0: 不一定要演讲，你不一定要写书，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表现出你一种对生命的精彩，
1: 对，
0: 你对生命的热爱，
1: 啊，对。
0: 像我常常会到中南部去帮这些器官捐赠的志工们啊，
1: 嗯，
0: 上课。
1: 是
0: 为什么要给他们打打气呢？因为第一个，台湾呢还是有那种全失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哦，他们就不能接受这种器官捐赠的这些事情，
1: 嗯嗯嗯嗯。
0: 那另外呢，总会碰到那种，可能移植了这个器官，移植了一段时间之后，
1: 嗯，
0: 我们的老学长、老病友，
1: 嗯，
0: 哎，他一样就是照常的这歌舞升平啊，照常抽烟啊，
1: 对，他觉得说，哎，我已经好了，已经既然就换新
0: 的，而且他的人生已经濒死过一次以后，当然要任性了。
1: 哦，反而是这样子。
0: 我觉得当然可以理解，当然每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有不同的一个价值观，
1: 嗯，
0: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每一个人能够更认同的是，当你富有一个这样子的一种移植的器官的时候，其实你就具有一种社会的一个使命。
1: 嗯，我刚刚比较好奇的是你用创伤症候群来做这个比喻。一般我们对于这个创伤症候群的认知哦，是比如说你经历过什么枪击案啊，抢匪啦，绑架啦，或者是战争啦，然后哪里枪战了，对，这种好像比较容易会有这种状况。
0: 是，
1: 可是我没有想到说重大疾病也会有所谓的创伤症候群。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肉体的恢复它是会随着时间慢慢恢复，但我认为心灵的恢复不也是如此吗？还是说有一种害怕的感觉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如此形容
0: 这件事情？哦，是我在醒过来之后呢，其实因为我要做一些的，比如说心脏切片啊，
1: 嗯，
0: 其实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医疗行为的时候，我去寻找心理咨商的时候，
1: 哦，
0: 我才知道创伤症候群其实你碰到的不只是那种重大意外，重大手术跟重大伤病的人其实更大，
1: 啊，是，
0: 比如说癌症的病患，
1: 是
0: 重大手术的，
1: 嗯，
0: 之后呢，其实他们会面临到，我觉得可能会对待黑夜，对于那种某种情境之下，他们会产生一种应激的反应，
1: uh-huh.
0: 所以这个才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些家人需要陪伴跟关心的地方。
1: 对，其实一般人没什么事，如果有时候也会这样，那是恐慌症，因为现代人的心理疾病很多，他不一定要有重大疾病，他就是莫名其妙的会有这些症状，
0: 啊，
1: 对，就是压力或者是啊，就会有这种症状。可是重大疾病其实可能更会有这种状况出现。
0: 你不觉得台湾的我觉得这样举个例子，好像我们这种中年大叔
1: 是，
0: 其实是台湾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弱势的一环，因为我们不敢求救，我们不好意思求救，
1: 因为我们是男子汉不能求救是吧，不能随便求救，
0: 至少我看到的是没有人敢求救，
1: 啊，
0: 愿意求救，
1: 对，
0: 或者说就算我们之前从我们病床上醒过来了，
1: 嗯，
0: 我们也不会跟自己的家人跟自己的小孩示弱
1: 啊，哈，
0: 没事我自己来，我可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度过我们的余生，但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自己走过来以后，我自己面对的这些情况，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我们要把这种状况去寻找一种同侪团体，
1: 嗯，
0: 大家中年龄就聊一聊，
1: 嗯，
0: 哎呀，这状况不是只有我有，你也有，大家都有，
1: 嗯，
0: 而且大家最想讲的是说，哎呀，因为你有心肌梗塞，我觉得不是哦，
1: 嗯嗯，
0: 这心肌梗塞这种事情是其中的一环而已啊，
1: 嗯，
0: 可是这种所谓的中年人的疾病啊，
1: 嗯嗯，
0: 这种无常随时已经在你的日常当中了，
1: 是无常是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啊，哦，
0: 没错。
1: 但是我也不把这种你说的所谓中年大叔的心态就当作完全是负面的，因为我觉得呢，这个人哦，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心力。那个心力不只是指心脏而已啊，哦，就是说你要有个坚定的信念，那个是很好的。
0: 是，
1: 但是那并不是就是没有智慧的，完全就是只是那样，而是说你要运用德法，你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当然是可以帮助的啊。就是你可以有这种信念撑过去。我觉得人的这个坚定、坚毅的能力很重要，但是呢，该有的适度的旁人的协助什么，这都是助缘啊，这都是好的。当然也不要一味的就是很。全部完全需要别人的帮助，然后自己一点信念都没有，当然那样就是最糟糕的。那我刚刚提到您在这个换心之后啊，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会不会你还是以前的你吗？还是你会有一些变化？
0: 嗯，
1: 除了这个创伤症候群之外这些，
0: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哦。
1: 嗯，
0: 我们分两部分来谈。
1: 嗯，
0: 第一个部分是我刚刚手术完之后，
1: 是
0: 心脏移植是所有器官移植里面会产生那种所谓的细胞记忆的。
1: 嗯，
0: 所以我的状况会比较特别，是因为我是心脏移植，
1: 嗯，
0: 然后这个心脏又来得非常的特殊，
1: 嗯，
0: 啊，我是最后在演讲的，我第一次演讲的时候，
1: 嗯，
0: 我碰到了我的原生的家庭，
1: 哦，
0: 好，啊，那当然这是很意外的状况，因为台湾是 捐赠跟受赠者之间是不能够知道跟认识的。

0: 对，这样可能好一点，对不对？
1: 对，就是某种程度上，在国外他们认为会有一些利益冲突的一些
0: 对
1: 状况
0: 对
1: 啊。
0: 对，嗯。
1: 台湾当然我现在目前没有，但是我在那个时候碰到很意外的状况之下碰到了相认了，我觉得那场面是很感人的。那我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请了卫生院长帮我写了一个序，特别提到，就是其实他是赞成受赠跟捐赠者是认识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彼此都可以放下那个挂碍，可以开始往前走。我在那第一次演讲的时候，很意外的碰到了这个家庭以后，我第一个问的是说他是做什么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在醒过来的时候，前半年，因为我之前我因为在大学里面也教书，我自
0: 对，
1: 己在都在学校里面，
0: 是，
1: 我从来没有在工地过。但我在醒过来的半年之内，我每天梦到都是工地的情况，钢筋、水泥裸露的，我从来没去过啊，甚至里面的陌生人是天天出现的，已经出现到都认识了，只是没问名字而已。那我就很好奇这个梦境的状况啊。后来我再问了一。在碰到了我的原生家庭之后，我就第一个问说：“这个老哥，我叫老哥，老哥是做什么的？”我在工地主任，他因为在工地脑溢血过世了。因为我翻过了很多的文献，我第一个感知就是，那应该是他倒下来的印象还残存着。第二次怎么样再碰到这样的情况呢？是，之后我们当然就没有再联络了啊，因为法令上我就没有再联络。但是后来，这老哥的小孩生了一个小孩，他的孙子出生了，然后透过志工，照片呢，然后交给我，我把照片放在手机里面贴的胸，跟我的老哥说：“老哥，我们做阿公了，很神奇哦。”那时候我开始心悸，然后我就坐在床边，我就哭了一个下午。我一边哭，我一边骂，我一边笑，我就跟他说：“干我什么事？又不是我当阿公，我陪你哭干嘛？”但你可以感受得到，他很兴奋。那是真的第二次，我感受得到说，那种感觉，他还在，他的那个感觉还在。但是因为那个时间很短，就在前半年之内，但他半年之后
0: 就没有
1: 就
0: 了。
1: 没有了。我想，这是我之前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但之后对我来讲，我觉得现阶段来讲，因为我之后我开始，因为我没有办法工作了，我就开始全职做演讲，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让很多人知道
0: 对，很
1: 这
0: 有
1: 个
0: 意
1: 事情，
0: 义，
1: 就是你不管当个故事听也好，你当个操作手册，你回去怎么照顾你的家里的重大伤病、重大手术的病家人都好，或者你可以把它当做你自己做心灵提升的方式好，所以开始演讲。我演讲到现在。这个礼拜110场，一
0: 了
1: 百
0: 不
1: 一十
0: 起。
1: 场里面，我就开始，我这10年里面，我发现我已经开始这演讲的内容开始改变了。我之前当然会提到我一些过程，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来讲，那是我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心脏移植之后的过程并不像大家想象中那么容易，但是你是可以克服的。我们如何让自己变得精彩是最重要的。可是现在我开始在做另外一件事情，比如说我里面我会提到一个希腊哲学里面的事情啊，叫特修斯之船。那是说古希腊里面有一艘船，他们把它放在那边，它是一个战利品嘛，就是一个得胜的船。可是船经过了风吹日晒之后，他们不断在修复它，修到后来之后，希腊哲人就问说，船还是那艘船，但是我的木头都换过了，
0: 他
1: 那
0: 还，
1: 是那条船吗？我们还要纪念他吗？我用这个来比喻我自己，就是说，其实今天我经过了10年之后，很多人用不同的一种标签放到我身上。啊，你是一个勇者，你是一个斗士，或者是你是一个受赠者，你是什么？有很多的标签在我身上。但事实上，我自己的标签是什么东西？我自己认定我自己是什么？我还是10年前的我吗？我可以肯定是，我已经不是10年前，至少我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个眼神，看到的那种态度已经不一样了。但我自己是什么呢？像我现在，因为我一直都在做器官捐赠的志工，我一直在演讲，我一直在想办法要善化这个世界。但我现在开始回过头来开始想我自己，就是未来的10年呢，我要怎么样让自己保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持续有这样的动力？这是我觉得现在未来10年。我觉得我应该要做，而且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已经经过了10年之后，有很大的那种改变了。从有最基本的，从生理上的改变，变心理上的改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第二本书叫《灵魂重组 人到中年啊，就像一个镜子一样，难免会磕磕碰碰的，有些破啦，有些裂缝啦，
0: 嗯，
1: 你就报废了吗？你就丢掉了吗？
0: 嗯，
1: 你也没办法修了。
0: 嗯，
1: 但是不要忘了，那些裂缝都是阳光可以进来的地方。
0: 嗯，
1: 我今天我很庆幸，我真的很庆幸，十年前我心肌梗塞倒下来。
0: 嗯，
1: 否则我可能就会像小时候一样，妈妈说的，你就长大以后好好的念书。这是为什么我醒过来之后我还去考博士班。
0: 嗯哼，
1: 就是因为就像你长大以后就好好念书嘛，
0: 嗯，
1: 你才能够进好的公司嘛，才能赚大钱嘛，
0: 嗯，
1: 这叫做主流。
0: 嗯，
1: 我觉得我这辈子在走主流路线，
0: 嗯嗯，
1: 害了我。
0: 嗯，
1: 所以我醒过来之后，我觉得嗯，也许我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了。
0: 嗯，这是很大一个，
1: 这是第二本书主要的原因。
0: 是太好，我觉得讲得太好。那很多人现在都是亚健康的状态，
1: 嗯，
0: 那压力很大嘛。家事国事天下事啊，现在整个世界也是都很混乱，
1: 嗯，
0: 那么思绪也很乱。世界秩序乱了之后呢，当然你说的一个什么主流，主流也主流的很辛苦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身体都不大好。那你是不是有一些建议谈一谈在生活饮食上，你觉得会因为这样，那很多人说有遗传等等，你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对大家一些个健康的建议。
1: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能够代表一个中年大叔的立场。
0: OK OK，
1: 我觉得中年大叔好，我觉得我们有两个地方好是最厉害的。
0: 是，
1: 第一个我们永远高估自己的能力，第二个我们永远高估我们自己的健康。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高估了自己的能力，高估了自己的健康，所以当你今天当这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甚至比一些我所看到的女性的这些朋友们更不能接受。
0: 对，因为女性容易求助，然后她一点点有什么就要去马上处理，可是男生都是忍的非常严重，
1: 破掉了，
0: 对，
1: 然后没有任何的退路了，
0: 对，
1: 然后就觉得崩溃了。
0: 对对，
1: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我们自己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诶，今天因为没错，我因为生病了，我经过十年之后我可以讲这样的话，
0: 对，
1: 你们愿意信不愿意信都没有关系。但是今天回过头来讲，如果今天，嗯，卫生院长其实提过一件事情，
0: 是是，
1: 心肌梗塞哈，其实说实在并不是因为你吃得好，嗯，或者是你没有运动，不是这些后天的，主要的还在于你的基因跟你的家庭的病史，
0: 嗯，
1: 因为我的父亲我的大哥二哥都是心肌梗塞走的嘛，
0: 嗯，
1: 所以我自己知道轮到我的时候，我觉得差不多时间要到，我只是没想到在我52岁就来了，
0: 嗯，
1: 所以我认为无常已经在日常已经在你的面前了啊，我们常说 AI 已经在这个不是未来是现在，你不要谈 AI， 我们先谈你的生病的这件事情。而且很多的病啊，我最近有一些朋友的聚会，我觉得很好玩，但每次拿我当借口之后，我们都在谈的是有关于心脏啊这些问题。然后有些人就说他没事，他喜欢爬山，
0: 嗯，
1: 他喜欢跑马拉松，他喜欢运动啊。然后我们共同的结论就是，你这样子你反而更容易猝死，就是因为你没有注意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你失去了警觉，
0: 嗯，
1: 所以你会突然间爬山的时候猝死，
0: 对，
1: 你会突然之间在吃饭之后猝死，
0: 嗯哼，
1: 这都是我们在这个年纪会常碰到的。我也是啊，
0: 嗯，
1: 我就是在8月8号吃完晚饭之后，还没吃完我就倒下来了，
0: 嗯，
1: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所有的，我就不要说中年男子好，我们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很注意到自己，就是你有没有高估你自己的能力，你有没有高估你自己的健康。
0: 嗯，
1: 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事情。
0: 嗯，
1: 我在倒下来的前60天，两个月前，做了一个全身健康检查，而且是最高等级的健康检查以后，我发现我的心脏钙化指数800。
0: 嗯，
1: 我不是学医的，800什么意思？我问医生说，那干嘛？医生说那是临界点。好，那其实不解释还好，一解释我更听不懂了。那意思就是说，那我可以做一个这个心导管，
0: 嗯，
1: 啊，他可以做心导管检查，
0: 嗯，
1: 检查了以后如果有问题，我们就放支架，
0: 嗯，
1: 没问题的话，你3天住院就回家了嘛，
0: 嗯，
1: 啊，而且是健保给付的，
0: 嗯嗯，
1: 很棒的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他说完之后，我就满脸疑惑，我为什么要花3天的时间在住院做一个我不知道干嘛的检查？
0: 可是他是不是应该要说服你，因为觉得你必须要这样做呢？
1: 没有一个医生能够说服一个根本不想要进病房的一个病人，而且所有的中年人都是毁疾记忆，
0: 嗯，
1: 相信我，真的，
0: 嗯嗯，
1: 所以在这情况之下，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状况，很难。但是60天，整整60天之后我就倒下来了，
0: 嗯，
1: 所以我每次在演讲我也会谈到这件事情。
0: 是，
1: 你们就是
0: 就那时候即使你如果装支架的话都 OK 嘛，
1: 没错，
0: 现在很多人都装支架嘛，
1: 也就是说我今天忽略了这件事情，我跟死神对赌，赌输了就是一条命，
0: 嗯， 对，这个给大家一个警惕哦，这很好的一个警惕。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灵魂重组》这本书的作者黄建宇。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灵魂重组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想前半段节目里大家应该都听得很入神，跟我一样哦，就是黄先生整个经历的一个过程，然后他的一个体悟，也提醒大家哦，要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当然不是说很神经质的去过度的太关注了，可是呢也不要讳疾忌医，就是该怎么样就赶快去处理，不要等到已经最后很严重了，达到换心的地步。因为我们刚刚听黄先生讲也知道，就是如果之前这个状况的话是装支架嘛，太多人做这样的一个手术，而且就是说你哪里堵了他就再装一个支架哈，就装哈。以前那个李登辉前总统也是这样嘛哈。所以说健康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回到这本书，就是您经历的这个换心这个过程啊，其实你就是一个走过生死交关的人了。那么对于这个生命可能跟一般人会有不同的体悟，但是比较特别的是你是以读华严经来安住历劫归来的身心。我们知道佛经是浩瀚如海的，那么有长篇有短篇的，我们说阿弥陀经很短，心经也很短，那有很长的，大藏经里面有很多很长的，那华严经算是长的经。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华严经？当然我们说华严经有经王之称，法华经是经后，但是其实没有分，都是大乘经典，不管它长短，每一部经都是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的，个个都是经王。但是为什么会选择华严经？
1: 我可以来稍微说明一下。
0: 是，
1: 近几年来啊，海峡两岸啊，一直很流行一种说书
0: 啊哈，
1: 就是把一本书啊，那我觉得我因为我很喜欢听，所以我一直在分析，就发现把一本书说得好，不外就是两种，一种是把它说厚了，一种是把它说薄了。说薄了就是把它做成一种重点的整理，
0: 对，
1: 说厚了就是把它做更多的延伸。我在第一本书写完之后，其实我就开始在思考，那我的第二本书要干嘛，要写什么？因为对我来讲，我是把演讲跟写书当作一种职责一直在做的事情。后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再重复了在写第一本书的经历，讲难听点有点卖惨，因为刚刚听起来有点惨，因为我的过程的确是比别人来讲更辛苦很多。因为我可能你看不出来，我眼睛看不到，
0: 看不出来。
1: 我在急救过程当中，因为叶克膜的关系
0: 是，
1: 然后叶克膜我用太久了，血栓到处跑，跑到我有脑中风，所以我是中风的，但我中风刚好是因为眼睛塞到眼睛，所以那时候脑神经医生来说是恭喜啊，你小中风。我想为什么恭喜我小中风？原来一般人中风不就是会这个四肢
0: 对瘫痪，
1: 对
0: 哪里
1: 对对
0: 不能动，
1: 但我只有眼睛而已，
0: 是
1: 啊，我是眼睛中度视障，
0: 哦，但是还是看得见啊。
1: 我只有中间一点点
0: 看不清楚，
1: 一点点一点点
0: 哦，
1: 所以我能够写书，我能够拍电视剧。
0: 太厉害了，但
1: 是中间一点点，所以我走路我是有陪伴症的残障者，
0: 所以我刚刚从头到尾迎接您进来，我完全没有这个感觉，
1: 所以我不敢做不爱做啊。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是因为 A 型处女座的人比较好强吧，
0: 是，
1: 但我觉得回过头来看这个整个的状况里面，就是说十年走过来这一面，我们卖惨结束了以后，我们回过头来如何要经过把我的生命加深加厚。我觉得我在写我的一些过程，那只是我的感觉。刚好我有一段时间我在主持一个佛教团体里面在谈53餐，每一餐一个礼拜，
0: 对，
1: 我真的就做了一年的时间。从一开始不知所云，到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原因之后，我才发现原来53餐是把华严经里面把佛陀示现了一遍之后让他成佛的过程。他其实就这个故事而已嘛。我觉得故事太有趣了，因为他从头到尾就是53个不同的老师的故事，教你
0: 对
1: 善知识，就是老师嘛。
0: 对，对，
1: 然后告诉你一些我们所谓的法门，就是告诉你一些生活上或者是知识上的东西。那为什么不可以把我自己的生命的历程跟他来做对读？我所谓对读，就好像我在念博士的时候，
0: 你就效法他，我也很多餐。
1: 我是研究方法里面说，哎，我今天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拿他的主题来跟我做结合。我拿他，也就是说，我今天我在把我的生命历程在十年再写一次的时候，我是把善财童子陪在我身边的感觉。所以我把那个14餐，为什么14餐？其实我的愿望是把53餐写完。

0: 对，
1: 可是呢，话太多，我写了十四餐就写了快8万字了，所以这边只有十四餐。但我想最主要的，但你说它是一个宗教的一本书吗？其实并不是，因为你即便没有任何像辉子姐这样，你有任何佛教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背景，你都可以读。因为我一开始我就告诉所有的读者，请带着你的伤痕来读，因为我觉得我告诉人家说，读这本书你不要从第一页读，你只要随便翻开一页，任何一页，那个生命故事，那个善财童子所要给你这个生命故事，跟你自己的伤痕去做一个对应，你就可以得到一种感触，那就是我在读《华严经》过程的感触，每一餐都有我自己的不同的生命的感触历练嘛，所以我把这个笔记写下来。其实我刚开始的标题是我读《华严经》的华严笔记，我并没有把它写成怎么样的一个心性的过程，后来只是发现说，哦，原来它其实跟我这10年的过程是很类似的，我就把这个十四餐里面挑了十四餐跟我相近的，让其实也就是用这种故事来让人家更了解，原来佛经里面要讲的这些事情，它不是讲职业，它是在讲你生命的境界，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会碰到失恋啦、失业啦、痛苦啊、伤心的时候，这是不同的境界的时候，其实佛经里面都会有这些的过程，当然它不是答案。他必须让你自己用你的伤痕去跟他结合之后，你能够得到更多的答案。所以我的这本书说实在并不是宗教的书，但是我很期待大家用一种想要疗愈的心情，你带着你的伤痕，失业、失恋，什么都可以，然后随便翻开一页来，就着灯下拿一杯热茶来读起来，我相信你会有感触的。
0: 太好了。所以这里面的十四餐，一餐一餐我们慢慢聊，但因为节目时间关系，也是可以挑一些重点你想要谈的部分
1: 啊。
0: 刚刚讲了嘛，善财童子是53餐，能在书中有14篇的生命餐问。您一开始接触到华严经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1: 哦，我觉得好，今天我希望师父不要听到我一开始看到我好抗拒啊，因为刚才慧姐你说了，《华严经》是佛陀他成道之后的第一套经典，
0: 是，
1: 它是第一部经典，它有80卷，600多万字，哇哦！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师父叫我念经，我说师父，我不要念经，我不要吃素
0: 啊，
1: 我就很任性，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一种钳制，可是久了之后呢，慢慢的你会习惯里面，就是有时候看看。觉得蛮有趣的，感觉里面好像某些东西最触动你了，我就不知不觉的我自己也念经了，我也不知不觉的我也不吃肉了，吃素了，我觉得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啊，我觉得写在这个53餐的故事里面，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哪一餐呢？大家其实很难想象啊，53餐里面53个善知识，
0: 对，
1: 53个老师，其中有妓女，
0: 你
1: 不是只有国王，只有商人什么，他竟然有妓女。我觉得这个事情会不会变成我们以前将健康教育第14章一样，
0: 因为就是佛菩萨会示现在各行各业，就是有时候你以为他是那样，他是必须要跟你同行，也就是说跟你同一个行业才能度你，
1: 对，他要用你的话，用你的程度来告诉你这些事情，
0: 对，
1: 所以我在写到那一章的时候我很有感触，我就觉得说哇，我要怎么介绍这一章啊，我会变成健康教育第14章讲不下去啊，后来说真的，我真的经过了不断的在磨练的过程当中，那一个妓女的那一张给我的印象最深刻，那是一个婆须弥多女，好，她是一个妓女，那妓女她的法门是什么？就是她让很多人来抱抱她，接触她，但接触了碰了以后呢，他们就会带着心满意足就离开了，因为他们认为 OK 人生就是如此而已。原来那一张里面，我自己的感触，我后来自己写下来就是说，原来这一餐要教我们的是，就是那种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为什么这么说？每个人都有欲望，但欲望这个东西我们都会，尤其在佛教里面，大家都认为说，哦，那个不行哦，那是戒，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行。好，但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的成熟的娑婆世界来讲，欲望是我们世界进步的一个根源，欲望是好事，但是欲望是要有界限的。它界限在哪里？你不要迷失，也就是在佛教里面所说的，就是你今天着相了，但你要离相，就是你如果不着相，你怎么离相？你如果不进入这样他的语言世界，不进入他那个维度里面，你怎么能够让他知道 到底什么东西是个正确的，什么东西是佛教佛陀想要告诉你的事情，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视线嘛，一定要用到你的生活的程度里面。所以我在那一餐我最后写出来一句话，就是欲望不是罪，迷失才是。我觉得每一餐我都想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因为说的在佛经里面的这每一餐里面大概就十几个字而已，可是十几个字里面说的要搞懂真的很难。那我觉得刚好有这样的机缘可以让我靠有这样的领悟之后，我就把它写出来，然后用我自己的生命里去搞懂我的生命的故事是什么，然后再用这一句话来告诉各位，其实你的欲望并不是坏事情，你不要总觉得自己好像有罪恶，或者自己一定要不断的要放下，要怎么怎么。其实我觉得佛陀并没有告诉我要讲这么多事情，你要接受你自己的状况，但是你不要迷失在其中，那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可以传佛之路的人。
0: 从华严经里面觉得安住你的身心，觉得你得到了一些救赎，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刚刚之前讲到前半段节目你有提到所谓的创伤症候群的这个部分，那从佛经里面得到安定，你觉得是不是从一章一章的这个章节里面每次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它都带给你些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领悟哈。我在书里面才有提到一个音乐哈，来当作例子，就是音乐我们可以给它很多的定义，但如果你没有接触过音乐的话，你永远不知道音乐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快乐，什么样的愉悦，只是说音乐是很多音符的结合，那只是它的定义而已。佛经一样，当你如果只是在念佛，你只是很快的念过了，每天念佛念佛念佛，但是你没有把佛经里面东西意义实践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其实你一样，你没有把音乐的定义结合起来，你只是了解那个定义了，你了解到佛陀跟你讲什么东西，可是你没有运用在你的生活里的实践，其实这样子对你而言那个佛经是没有任何感触的。所以我会说华严经哦，它并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华严经哦，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也就是说华严经这么大一个布头的哦，它其实不是要各位好好的去念它而已，师父听到了不要骂我不是叫我们好好去念它而已，而是说我们要好好在我们生活当中去看到佛陀他用了这个五十三参他怎么的过程。比如说里面的这个胜热婆罗门，他那一个法门是让你从刀山剑海跳下去，哇，谁有办法有这种信心，你要有这种身心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那只是从你的生活当中去提炼那样的勇气，那样的一个让你能够面对这样的生活。所以佛经里面有没有告诉你答案？没有，任何佛陀所讲的佛经没有任何的答案能够解决你失业失恋的任何问题，但是又能够充分的满足你自己对你生活上的需求，那就是要你自己从生活的实践上去感触到这个佛经能不能给你感触到很多。那为什么这讲？是有些人读心经他觉得很舒服，有些人觉得读金刚经很舒服，那我觉得我读华严经很舒服，那我觉得那为何不用自己最喜欢的经去引领你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没有必要一定要跟人家，我一定要念金刚经，我一定要读心经，其实按照自己的步骤，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念。
0: 你这十四餐哦，其实它是有一个秩序步调的，比如说你就是第一餐第二餐怎么样，然后你会有一个慢慢的进展。你第一餐是看自己在破碎的别风重塑生命的坐标，德云比丘是第一餐，后面有讲别风相见唯一的呼吸，所以你也是对照到可能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里面讲到关于大病初愈啊等等，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
1: 德云比丘其实就是五十三餐里面的第一餐。
0: 是的，
1: 那个第一餐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因为就觉得哦，就是善财童子他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他找了七天七夜找不到，然后在他另外一个地方。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有某一种方式，他是在示现一种状况，就是说其实你在找你的主流，但你的主流是什么东西呢？所以我在我的第一餐里面写到说，其实说实在那只是佛陀告诉你，你就把你最基本的呼吸做好嘛，把你的呼吸放下，把你的呼吸弄匀。其实呼吸就是我们在做成佛成道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呼吸只是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说所有东西要从基本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第一餐里面德云比丘，然后善财童子想要去最高的山峰去找他，他觉得神仙嘛就应该要住在那个最高的山峰，但事实上并不是。 德音比丘他住在另外一个山峰上，他就很生气，为什么你会住在另外一个

0: 地方，那么不起眼的地方，其实那个就是一般人住的地方。也就是说，生命里面，我们并不是只有在道场里面才在修行。
1: 对，
0: 我们生命当中，在办公室里面，在录音室里面，
1: 对，
0: 我们在公车站里面都在修行。
1: 嗯哼，
0: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哎，你就可以慢慢了解到，你要如何把你最基本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所谓修行的第一餐。
1: 嗯，
0: 哎，这是从第一餐里面开始慢慢的引入，要看自己。你不把自
1: 己
0: 理解自己了，你没有看清楚自己了，你的虚弱是什么？你的弱点是什么？
1: 对。
0: 那你其实你要如何去对应这个世界？如何去对应这个天地给你这么多的一个使命在？
1: 是，
0: 对。
1: 那么这个分三步，一个是看自己嘛，我就举了这个德云比丘的例子，有些你也谈了。那第二步就是要看天地。您在这里面也有几位您选出来的，比如说妙月长者等等，弥切尊者，这个部分你表达的是什么？怎么样从华严经看天地？
0: 那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生命境界，就是今天我从这个手术完了之后，我已经觉得已经开始我的生命身体已经开始慢慢的康复了。
1: 对，
0: 那我是不是就只能够照顾我自己而已？我是不是应该回去看看，要回去看一下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因为我今天为什么让我活下来？我的是不是有这个使命，必须要让我能够去照顾到其他的人，就要让我能够成为第一道光。
1: 对，
0: 我那道光除了照亮我自己之外，也要让我这道光能够用我自己的故事去影响到别人，去影响到别人生命的信仰，去影响到别人生命当中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故事。所以第二部分其实是讲我自己过去这十年过程当中，我要去开始看天地了。看完天地之后，最后看众生。看完众生，其实回到来就是你的心够不够广。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看天地，我们自己还是放在一种比较主观的俯瞰的一个角度上，一种施舍的一个角度来看，你的心态够不够谦卑。有没有像我后来就是我在写到看他人的时候，我写的那些都是平台，比如说里面有写到摩耶夫人是佛陀的妈妈，
1: 是，
0: 她其实也是后来佛所有佛陀的妈妈们。他作为这个母亲，他唯一做一件事情，他不做他们的这个，他们只帮助他们起飞。但他们起飞之后呢，摩耶夫人就退后了，就离开了。像摩耶夫人生了佛陀之后，他就离开，他就往生于倒立天宫去了。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对于一个母亲来讲的话，他就把自己当做一个平台，他孕育了这个人世间的佛陀之后，他就退出了这样的舞台，他去准备去孕育他下一面一个。我觉得所有的人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当我们今天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的是整个的众生，还是看的是自己？如果这样子的角度来讲，我们还是用看自己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当英雄，因为我们是一个披雷披风的一个人。我们站在镁光灯下，我们很容易变成一个英雄。所以这次为什么我在这个110场之后的演讲，我都开始要把努力把标签撕掉。我为什么在第二本书要写到这么多我失败的故事？是因为我要把那个标签撕掉，是要让人家知道说，其实那不是真的我。我并不是要当一个所谓的镁光灯下的英雄。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社会很孤独，很需要温暖，它需要一个英雄，所以我把我的故事写成书，写成剧本，拍成电视。
1: 对。
0: 拍成纪录片，然后很多事情在开始影响别人。可是到了某个阶段之后，我开始往后退了。我知道我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学。这是不对的。我就说，我看到很多人，很多的受证者开始出来了。但是他们开始在卖惨。我觉得不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捐赠者想看到的是你今天站起来之后你精彩的样子。
1: 对。
0: 而不是让人家感觉到，哦，我每天要打多少针，我要抽多少血，我怎么讲，就好像今天如果我送你一个贵重礼物，然后惠芝姐你总是嫌他说在节目上嫌他又贵又怂又重又不好看，我觉得送你的人情何以堪。今天就算你不讲，不在节目上讲，可是今天的捐赠者家属在某个情况下如果听到某一个受赠者过得不好或过着荒唐，我觉得捐赠者的家属的心态要如何？我们如何能够去对他们讲得过去？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演讲，你不一定要像我一样写书，演讲跟写书那是我的专长，你可以用你的方法，用你的方法。我在书里面写到说，佛陀有讲啊，还治本处，你就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

0: 当一个专业病人，
1: 嗯哼哼哼，
0: 适当的回诊，适当的吃药，
1: 对，
0: 你把你自己有用的身体贡献给自己，贡献给家人，照顾你的家，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回馈的方法了。
1: 嗯，
0: 为什么要把自己变得好像很惨的样子，
1: 嗯哼，
0: 只为了博大众这种观光嘛？
1: 嗯，
0: 所以我第二本书其实很大一部分，我希望人家看到我在撕掉标签。
1: 嗯哼，
0: 我并不是想当英雄。我并不是想当那个镁光灯下的那个唯一的一个人，我反而希望更多的受赠者能够站出来。
1: 嗯，
0: 但是站出来的那一刻，你要用你自己的方法告诉所有的捐赠的家属，
1: 嗯，
0: 我过得很精彩，而不是只是在那边谢谢你，我谢谢你。那谢谢你之后又如何呢？你要告诉他我做得很精彩，而且因为我过得精彩，所以我让你的家人跟着我一起过得很棒的第二人生，我觉得那才是最有办法回馈的一种方法。
1: 对，我想这黄先生讲到，就是说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所谓撕掉这个标签，就很多人呢，他把重点就放在你是生命的斗士、生命的勇士啊，然后我们就很敬佩你。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觉得那个标签要撕下来，是告诉你说，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告诉你我现在在努力的一个方向，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我非常能够理解您提到的这个部分哈。
0: 没错。
1: 那这个最后您有一个大结局，就是普贤菩萨这个部分。那您讲到就是在无能为力时，依然愿意陪伴。我记得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你特别提到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大病初愈的人也好，或者是说他接下来要面对很长的一个疗程啊，或等等的，就陪伴者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这个可能大家很需要知道。
0: 我觉得陪伴者的心态，当然，某种程度上就是陪伴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最无私、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时间的奉献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是回过头来讲，我提到最后用普贤行的方法来做所谓的无能为力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面临到很多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克服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2011年的时候是日本的大地震嘛。
1: 对。
0: 我是举那个刚好有一个和尚，他在一个废墟里面，他在祈祷，他在核实，被骂，就是说你有这个时间在这边祈祷核实，你不如就去搬砖头。好，但他很困惑，他就问他的师父，他师父呢就告诉他这句话：你就去好好的去尝试去了解到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一种佛陀菩萨的示现。你要了解到那种无能为力的那种时候，你才有办法蹲下来，站在别人的那一表角度，就跟人家一起来了解。当你是站在一个高度上的时候，你要告诉人家说我感同身受你。我最怕这句话，我最怕，因为有时候我会碰到人家说猫哥，我感同身受你的状况，你为什么感同身受？我确诊，我无语、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是感同身受很难。但你要了解到那种无能为力，你基本上你至少要到他的那个程度，你蹲下来啊，我今天在那边很诚心的核实，那是我的诚心让你看得到。
1: 对，
0: 可能对你来讲，你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宇宙这么大，世界这么大，旁边有这么多人，你怎么知道哪些人不会被影响到、被感动到？他们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影响到世界的另外一根的，不管是稻草，不管是另外一个因缘。所以对我而言，去用普贤行的方式，就是第一个，普贤行的意思就是你就走。你就往前行，普贤行的大道是让你往前走，提前走，走了之后你才知道你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且你在无能为力的过程当中，即便你无助，即便你觉得很孤独，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你基本上你都是富有使命的，你是身上你的一把光。我在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我不负责处理黑暗，我只发光。我觉得很多人在面对自己的低谷、沮丧的时候，请记得这句话。不要去处理黑暗，你永远处理不完，你只要记得为自己发光就好了。
1: 那么在这个书的最后，你有提到就是光荣歇业是为了华丽的转身，是不是就跟这个呼应了？
0: 当然，
1: 刚刚讲的、哦、
0: 对对对，每一个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失败、失业、失恋过程当中会度过人生很多的窟窿在，
1: 是，
0: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华丽的一种失败吧，
1: 而且就是一种试炼嘛。我们人生就要经过很多的失败，才有后面比较璀璨的蜕变。
0: 对啊，对啊，你没有这样，你怎么有办法旋转呢？对不对？
1: 是是是，的确是这样子啊、哦
0: 嗯。
1: 那么你有两个别册啊、哦，有一个别册是提到10年学到的人生八福，另外一个是10年学到的 九剑分寸、哎、我觉得这都蛮好奇的。
0: 其实说实在这两本啊、都是因为我写了话太多然后最后我跟编辑在讨论的时候这实在是放不进去了、然后我的总编辑就给了我一个很棒的，就是那把分成别册吧、但实际上这两个别册它其实是有目的的、有目的的。那个八幅啊、比如说大病初愈啊、久别重逢啊，这些东西可以在网络上看到。
1: 嗯，
0: 因为网络上最近很多谈到说啊、什么大病初愈、久别重逢是人生最幸福的一件事情。
1: 以前我们不是说嘛，什么久旱逢甘霖啊、金榜题名时啊，什么等等这些。
0: 但是我反而回过来看哈，你看这八幅里面哦，久病大愈之后，或者是久别重逢啊，什么这些，你看这每一个八个里面，是不是都有包括之前的惊吓、惊恐、恐惧，其实都代表你的心态上的一种转变。好、只是这里面。我比如说面对那个久别重逢，我们认为久别重逢就是碰到你的老朋友，对不对？其实我久别重逢这边我特别想说的是，其实我们最需要的是久别重逢的自己。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的跟自己对谈了，我们太久没有好好的认识自己了，
1: 就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意思。
0: 那
1: 就是我们每天照镜子看到自己，每天就是这个躯体在活动，
0: 是，
1: 但是并没有认识自己啊。
0: 所以你每天看镜子之后，你能够说得出来你跟十年前有什么差别吗？你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了吗？你学到了什么吗？我想这是在人生八幅里面我给自己觉得幸福的定义。幸福一般来讲就是快乐，久病大病初愈
1: 是很快乐，
0: 但是很快一下子你可能一下子就跌落就深渊了，如果你继续熬夜继续喝酒，对不对？但是你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方式，就是你了解到背后它的一个目的在的话、那个幸福是可以让你久久的。这是我八幅里面重要的因素。
1: 是是，
0: 那九个分寸就更好玩了。
1: 对，做人应该有的分寸，还是说你觉得体悟到人生路程上面我们就是应该有分寸，是这样吗？
0: 当然九个分寸、根本就是我在骂人的
1: 哦。
0: 因为我常喜欢开玩笑一句话，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又会写书有人得罪我、或者是跟我之间没有了边界感，失去了分寸了、我就写在书里面。九个分寸其实是我这十年来里面碰到的一些的状况。当然我们周遭会碰到一些背叛你的人啦，对你不好的人啦，或怎么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决绝离开你的人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那这是常态，你有没有办法帮他变成你自己的经验？那有时候我就写一些自己的一些笔记。久了之后这十年下来，我就发现有九个分寸其实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提醒。因为我这九个分寸都是我自己所面对到的，不管是人生里面的一些的至亲至友的离开，或者是这个背叛，或者是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有人离开了一样。那我觉得这些东西九个分寸当然也可以说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很重要的一种边界感。但边界感是什么？所以我就刚好把这个分寸九个分寸，而且我很喜欢用台语念温存、那种咬牙切齿的感觉、让你感觉到说其实这个东西可以当做一种贴身的一种，我觉得那种警示的几格言吧。
1: 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举例一下？因为可能大家也要学习啊、对不对？
0: 其实很多人哦，还没有开始看书的时候都会先翻这两个小册子。
1: 是，
0: 尤其翻到这个分寸第一个的时候，我就跟我讲，哎呀毛哥，我这个第一个这个首相哈、第一个首相他就有感触了。第一个首相是什么、就我们在碰到人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掏心掏肺、不要一开始就觉得我可以完全的信任，并不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边界感都这么容易建立起来的啊！你的善良不见得是别人的善良，而是彼此间善良是有个底线的。那这个底线在哪里？就第一个你要先首相，
1: 就是不要交浅言深是这样吗？
0: 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对，你先含蓄的，我们之间的交情是可以逐渐加强的，可以加深的、可以慢慢投入的。所以第一个首相其实就告诉你说，我们人之间其实那个分寸感就在于你不要太过的热情、也不要太早的把自己全部的投入、那是让你自己其实保有一种距离，一种美感，可以看得更清楚的。
1: 但你特别说这十年，就是说你生病之后的体悟、也就是说你之前其实不太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对于这些事情，但是生病之后对人生的体悟什么都加深了，所以就有这些感触。
0: 更加上自己因为包括眼睛失明啊，我的行动不方便啦，那很没有办法跟就是外面接触的时候，就好像你今天失去了一个器官以后，你开了另外一扇门，你会特别敏感。 所以我对于人之间能够感觉特别敏感。
1: 嗯，
0: 在这个时候我的 A 型处女座的个性会被特别的放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可以特别的感触得到，我在每一次的接触的时候，每一次就可以感受得到啊，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真诚，
1: 嗯，
0: 大家放在什么地方最好，
1: 嗯嗯，
0: 因为我也一直在学这件事情，嗯、因为我是一个很热情的一个人，
1: 嗯哼，
0: 但热情之后
1: 就容易受伤，
0: 能不能得到一个回馈？
1: 哦、对，
0: 你觉得这东西对你来讲，你能够永远的接受这样的一种受伤的状况吗？
1: 嗯、
0: 还是你保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了能够更善化更多的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选择用这样的方式一个首相，
1: 嗯，
0: 所以每一个都是我自己十年来的体验，只是十年前、嗯、说实在那时候我是一个人生所谓的人生胜利组，
1: 胜利组，对，
0: 哪会管这些事情啊、
1: 嗯、
0: 每天忙得要死了、
1: 嗯、
0: 只有到这十年来好好的修身养性之后，才真的发现心性的修行，
1: 嗯，
0: 才会感触到人生之间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事情，
1: 所以这个十年来也是一个人生的成长，而且是不同方向的成长。就像你说的，如果没有生病，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
0: 没错。
1: 可是这一条路虽然说历尽的艰辛困苦了，好，我们要这样讲，这却是身心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其实它给你另外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应该是老实说是会比你原先的路是更有意义的，只是说你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但是这个付出的代价也是值得的啊。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去看的是吗？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就是来做个总结了， 是不是就是这样，你觉得
0: 值不值得？我觉得这个盖棺论定，但是蒋经国先生讲过一句话，要走那种不容易走的路、
1: 嗯、
0: 我觉得今天我们如果一开始我还是去走所谓的主流路线、
1: 嗯、
0: 走所谓的人生胜利组的路线，那不过就是这么多的娑婆世界人士当中的其中一环、
1: 嗯、
0: 但我很庆幸的，我十年前心肌梗塞倒下来了，我走了一条别人没办法想象没办法经历没办法感同身受的路，我当然有必要把这样子一种心性更扩大来，我把这样的感触这样的感觉更多，在别人没有办法理解的情况之下，我把我的感触写下来。所以这为什么我在书里面会有一个灵魂拷问、
1: 嗯、
0: 问了演我的演员庄凯勋跟那部《额外旅程》的导演朱峰、
1: 嗯、
0: 我说如果今天你们是我的身体，第二天你就倒下来了，但你的灵魂还在的时候，请问你要如何过你的接下来的日子？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每天问自己的灵魂拷问，有一天当无常来临，像你们跟我一样的时候，你眼睛看不到了，你的心脏换掉了，你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日子吗？你对于过去你还会感觉心怀眷恋吗？还是你对于未来你抱有这样的憧憬？
1: 嗯嗯，
0: 因为我说过，对于过去来讲，我是失去心跳的勇气嘛，那是错在那个勇气是无知的，
1: 嗯嗯，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么辛苦，
1: 嗯，
0: 但是如果对于未来，我觉得我现在是无悔的，
1: 嗯嗯，
0: 因为我相信我继续坚持我想要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毕竟能够影响到的人会比我这个没生命前应该会影响到
1: 更
0: 多的人，
1: 更多更有意义。非常的感谢灵魂重组，愿得此心不负此生的作者黄建宇先生，我想这个书非常的有深度，一般人可能要慢慢的去咀嚼去了解你所要传达的这个意念，我相信对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帮助的，我相信一定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啊。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惠子姐，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旅游达人，欢迎 Kibo San。
4: Hello， 涂杰，还有各位观众，对不起，
2: 没事没事，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们从直接请 Kibo San。
4: 对不起，好，那各位涂杰，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的，今天呢请 Kibo San来到节目当中，要来带我们来趟疯狂之旅。说老实，我觉得每一次请你来的时候，感觉就可以以此作为标题，你会有一个专你会有一个专题跟专栏，这样就是疯狂 Kibo San 又来咯。
4: 哎呦，真的吗？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疯狂，然后有时候讲起来人家都会觉得不相信，不可置信这样子。
2: 但是因为我认识 Kibo San 本人，所以我完全信任他。快速的跟小旅客们再一次呢介绍一下 Kibo San。其实 Kibo San 自己本身呢，除了台湾很熟之外，最主要他就是常常带大家去日本玩，然后因为他自己本身也通日文，所以真的是玩得非常非常的在地。每次大家跟你出去玩的时候，我都想说哇，你都可以带大家去到一些很特别的，或是一般旅行团不会去的地方。
4: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太喜欢玩了，玩出一些心得，然后顺带呢带客人疯狂的玩，所以很多客人说跟你玩回来要休息两三天。
2: 对，不只是他在规划的行程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玩的很疯狂。他自己的疯狂是到什么程度 ？Kibo San 自己本身呢是住在台中嘛？
4: 是，
2: 对，但我觉得我好像很少感受到他人在台中。
4: 都不
2: 你很少在家吧？
4: 是，很少很少。
2: 然后真的就是一个不安于世的男子哦。
4: 是，
2: 比如说呢，今天我要带着大家一起来走的行程呢，就是花东地区了。通常如果你住在台中，然后你要去花东地区玩的话，大家应该会待个至少可能三天两夜，或者是因为你光是搭车或是开车出去就要一段时间了。
4: 对。
2: 但 Kibo San，你通常如果要从花莲开始玩的话，你都是什么时间从台中出发呢？
4: 哦，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我只要看到天气不错，
2: 嗯，
4: 然后花莲那边哦，可能有机会看到日出，那我可能半夜就决定说那冲吧，那直接呢我就开车经过台北，然后我们走那个雪隧啊，然后从宜兰往一直往南到花莲啊。
2: 请问您半夜是不睡觉的吗？都在看气象报告？
4: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有时候是这样子啦，因为觉得我觉得人生哦是这样子，有时候日出不是每一次都看得到，
2: 嗯，
4: 但是只要当天气还可以的时候，我觉得应该几率很高的时候，我就冲了。
2: 看日出真的是也很需要运气，
4: 是是。
2: 但如果你当天看气象报告，哎，有的时候就不是运气，是你百分之百知道说今天应该是没问题的，对不对？
4: 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哦。所以我就变成说，晚上呢，半夜我大概从台中出发的话，通常都十点钟出发都还来得及。
2: 你说晚上吗？
4: 晚上十点。
2: 晚上十点钟，请问从台中开车到我们今天要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小旅客们去两天一夜的花东行，你从十点钟从这边出发过去到花莲要多久时间？
4: 其实应该是这样说啦，我开车呢中间只会休息一站，休息站然后上个厕所，所以呢总 total 到从我家啦齁市中心，台中市中心，然后到花莲市中心哦，大概是四个半小时。
2: 因为其实是切西瓜的对面
4: 诶、
2: 欸
4: 欸。
2: 对吧，
4: 但是因为中横啊现在怎么说呢，因为不是说通不通，有时候会有一些风险啊。
2: 对。
4: 所以我必须要从北部绕下来。
2: 啊，真的。好，所以就是四个多小时的时间抵达花莲，就是要赶上日出。所以各位小旅客们可以拿出你们的行程笔记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花东行程呢，
4: 是
2: 就是会从早上看花莲的日出开始。请问如果我要去花莲看日出的话， Kibo San自己的口袋名单会在哪里看呢？
4: 这样讲好了，我因为是半夜出发嘛，
2: 嗯，
4: 我一早啊其实已经差不多在花莲市有一家叫做福前市坊，我一定在这边吃个早餐。
2: 哦，
4: 早餐吃完之后啊，因为他很早就开。
2: 等，先问一下，这是太快跳过了。请问福前市、请问福前市坊有什么魅力？为什么会让你每次去每次都到那里去吃？他是吃什么的、
4: 啊？他是有一个超级无敌的蛋饼啊，它是外脆内酥。然后吃起来哦，回味无穷，让你永远都回不去那种。其他那种吃了别的蛋饼之后，就是说，哎呀，还是会怀念花莲这家。
2: 真的假的？
4: 真的。然后它的烙饼哦，
2: 嗯，
4: 其实也是非常有名。所以只要是当地人哦，他们这一家餐这家早餐店啊，很早就开门了、 然后呢你知道吗，络绎不绝，而且你知道吃过之后你就真的回不去，所以那个蛋饼哦，是我最想来花莲的一个动机之一啦。
2: 欸，大家如果你现在直接上网查，然后打府前食房啊，
4: 是
2: 它的标题，人家是写说这家蛋饼真的是神级，不推不行，这么夸张的评价哦，
4: 真的很厉害哦。所以我就一定会来这边吃早餐，或者是有时候我们看日出的话，要看时间嘛。
2: 对，
4: 那因为现在日出真的比较早，尤其是夏天嘛，哈，那他就大概你知道吗？我会先到七星潭，好，七星潭先去看日出。
2: 哦、OK， 先看完日出再去吃也可以，
4: 都可以啦。对，
2: 但为什么你会想要在七星潭那边看日出？花莲感觉有蛮多点都是在海边看的日出，应该也都很好看呢、啊。
4: 应该是说这七星潭哦，它也不是潭，很多人以为它是潭，它是海嘛，对不对？那当然，它这边的海岸哦，它是一个月湾形。那重点是左边啊，你如果是望着海湾，望那个我们日出的方向看的时候，左边的那个你知道吗？那雪山山脉啊。这多高？大概2000到3000公尺这么高，离海又这么近
2: 哦，那是同时这边这样子可以看得到的。
4: 对，我们的视野270度嘛，
2: 对，
4: 所以你在那边看日出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哇，真棒，好像在国外
2: 哇。
4: 然后呢，
2: 左边是海，右边是山，
4: 对对对。然后呢，日出哦是这样子，不是看它出来，是要在它要出来之前的20分钟，好、哦，它的光影，尤其是那种。哇，天使光啊，然后霞光，运气好的话，我希望云多一点点，然后呢，它就会有火烧云，然后，哇，那真的很梦幻，而且那个时间啊很短哦，大概你要日出蹦出来前哦，大概5到10分钟是最精彩，那个云是变化最棒的。
2: 不愧是日出达人，
4: 嗯哦、
2: 我们大家，因为我刚刚心里也是想说，你说日出重点不是看那颗蛋黄，我想说完蛋了，我平常都看些什么？哎，真的耶！如果你没有特别把它点出来的话，前面大家还会想说，哈，今天看日出有云，但其实有云反而那个折射跟光线是漂亮的。
4: 对，然后因为它太阳要出来之前，它会先射到。这有个角度嘛，先照到这些云朵，
2: 对，
4: 然后你知道吗，云朵照到之后会照到后面的山，所以我们日出不是只有朝前面看，还要往后看一下那个山头变红色了，哇，很棒啊，那时候很忙，因为你要拍前面又拍后面了，
2: 对啊
4: 对啊，所以有时候、
2: 眼睛要装好几个
4: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我觉得旅程哦，最大的乐趣就是在那个日出前那个氛围，然后到日出起来之后，其实也不是马上走啦，我觉得好可惜，很多人看日出就哎。那个蛋黄这样蹦出来之后，哎，走了，就回程了。我觉得你再慢下来，其实有时候啊，它还有一个斜射光会下来。日出后的15分钟，如果远端还有云的话，它那个阳光照下来哦，就好像 spotlight 那种，哇，很漂亮。
2: 怎么可以把一个日出讲得这么精彩啊？
4: 真的真的，
2: 我刚本来想说，哎呀，就是七星潭而已嘛，有什么了不起？哎，但。People 想这样一讲完之后，就会觉得说，哎，确实每一个地方的日出会因为他们这一边的地形、然后自然景观等等的话，会有一些不同的样貌。
4: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七星潭这个地方啊、其实它那个海浪啊，因为它水比较深，所以它浪哦、其实它的起伏还有它的频率啊，是我们听得最舒服的一个位置。那当然，

0: 你说天气不好那就算了，但是天气好的时候，那个海浪声再打上这些鹅卵石的声音、啊、你就觉得哇，仿佛在听、一种天然的节奏乐，然后再看着这个日出、哦、我觉得人生一大享受、欸嗯、
1: 我之前有听过有人说那个海浪卷上来、嗯、然后鹅卵石咕噜咕噜的声音就是那个打鼓声这样子，
0: 是
1: 然后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很疗愈，真的就是除了海浪之外，现在不是很多人很喜欢听大自然的白噪音吗？
0: 是是是，
1: 早上的时候就算去看日出的人很多、嗯、大家其实也都不会吵闹，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宁静，然后在那边就是看一些，因为它有定制渔场、嗯、所以有时候你早上就看到那些船准备、
1: 啊、会准备出 去
0: 啊、嗯、那再看它回来也很棒，虽然很热，但是有时候啊就值得，
1: 嗯，
0: 对，
1: 所以我们的早晨就从七星潭这边开始，我们看日出，然后去吃刚刚说的神级蛋饼当做早餐，这一天呢我们就准备启程开始了。哎，这样讲起来 Kibo 上的早上呢应该是非常早，比一般的旅人我们都还要早开启看完日出吃完饭七八点了不起吧，接下来的行程我们要怎么走呢？
0: 其实我刚刚我想要再补充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不像我这样的夜冲的话、嗯、我建议你就住在七星潭的民宿
1: 啊。对了，大家、哦、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轻松一点的好吗？我们早一点入住，然后睡饱一点再起来看日出，还可以回去补眠，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我
1: 看每个人的体力
0: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这样调整。那你住一个晚上的话，你隔天早上就很早就直接在民宿看日出，也是非常棒。哦，
1: 找一个有面
0: 的海的这一
1: 边的，對對對對，
0: 是是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然是起点。那当然，我觉得花莲哦，其实有很多地方啊、哦，其实有一些秘境啊、哦。其实不要说秘境，刚刚其实我要提的再提一个，就是说它有一个花莲最美的玻璃屋啦，它是刚好在海岸上山脉的上面，
1: 嗯，
0: 哦，那里哦其实也是看日出的一个点。我再补充一下。
1: 哦，
0: 对，那个地方其实可以车泊，好，然后呢它是一个制高点，
1: 开车过去就睡在车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所以你早上就直接在车上看也可以，
1: 嗯，
0: 对，很棒哦。然后如果说你不是看日出的话，那里真的是这样讲了，我们用肉眼啊在看太平洋的时候一般只有看到180度，顶多200度，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位置，我刚刚讲这个玻璃屋这里啊，它基本上可以看到270到280度的视野，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地球是圆的。
1: 等一下，为什么我平常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
0: 真的，地球是圆的没有错，但是你用眼睛看的时候，
1: 它会有那个曲度，是不是？
0: 它有个曲线出来，所以你要在这个高度呢，刚好你知道吗？哇，可以眺望到乌石鼻那边去，然后呢，往南的话呢，基本上也可以朝南边方向的话270度，
1: 嗯，
0: 所以你当看眼睛看中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海是弧形的。对，是很棒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找一个制高点看花莲市，然后再看这个整个太平洋哦，诶，这里是非常棒的一个景点。
1: 所以我搜寻的时候只要找玻璃屋，
0: 玻璃屋，对，
1: 花莲，这样
0: 花莲最美的秘境玻璃屋就可以了。
1: 哦，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车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0: 它是
1: 搜寻这个地点。
0: 对，它要费用嘛，那当然会给他一些费用，我觉得
1: 门票钱而已，我觉得也还可以啊，
0: 可以啊，
1: 嗯，250块，
0: 对对 对，我觉得很棒。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基本上我是觉得如果你喜欢看日出看星空，
1: 嗯，
0: 这里绝对是诶很棒的一个选择。
1: 哇，超棒的，光是早上呢其实就提供了两种不同的选择，看大家是要从这个海平面
0: 是
1: 还是要从高海拔的地方往下看，其实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风景。如果没办法选择的话，你就待两天嘛，
0: 啊，对啊，
1: 对不对？
0: 真的啊，就待两天啊，
1: 这也合理吧，对吧？ 我第一天这边玩一玩之后，第二天我再住另外一个地方，两个小朋友才做选择，
0: 两个都住两天就对了，
1: 没错。但是疯狂 Kibo 爽是不会在这个原地待这么久的，
0: 当然
1: 我们要直接继续往下走。今天我们一开始讲了这个，我们是疯狂 Kibo 爽带我们要走花东，
0: 花东，
1: 所以我们接下来听起来就是要一路往南
0: 了，往南了，我们经过盐城嘛，再往南的话就可以到哪里，其实我觉得其实沿路这个海岸是非常漂亮的，
1: 是，
0: 哦，那一个这边有一个算是属于八旗的一个展望台，哦，这个地方呢刚好也是看那个应该是大石鼻山最美的一个海湾的一个地方，也是制高点，它有休息站，它有上厕所，可以上个厕所休息的地方。这个展望台啊当然是免费嘛，然后车子又可以停了，所以那个我绝对不会错过这个地方当做一个休息的地方，
1: 嗯，
0: 然后继续呢我们就慢慢往南开了，往南开呢会经过新社，哦，新社不是中部这个新社，
1: 嗯，
0: 它这个是一个地名。那如果有机会6月15号跟10月15号前后5天呢黄金稻穗，

0: 啊，好可惜哦，现在这个时间比较，但晚一点就到10月了，还行的。
1: 10月15号之前，它刚好要收割前，哇，你就看到黄金稻穗好漂亮，跟海天一线，然后又有梯田的感觉。
0: 但我记得现在这一个时间就是盛夏的时候，他们因为比较没有在用，所以他们会有做一些装置艺术，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装置艺术。那我觉得可以也停下来休息一下，
0: 拍拍照。
1: 对，然后再往南的话呢，哎，可以到哪里？其实可以到石门洞，哦。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讲的比较跳动，是一直往南。那我喜欢开车呢，当然，如果你以后有机会从台东上来的话，你的海的风景是在右边，
0: 右边
1: 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是哎。哦，在左边嘛，哈，但是我觉得 A 也很棒哦，
0: 其实还是看得到啦，
1: 很漂亮啊，
0: 对，很美，对、啊，
1: 真的，而且但是你就速度放慢一点嘛，
0: 对，
1: 对对对，
0: 大家都已经来到花东地区了，开车也不要那么急了，好吗？
1: 真的真的，所以石门洞这个地方哦，它其实基本上跟北部这个石门不一样，它有一个 March 洞啊。
0: 有布布在中间是吧，
1: 它是一个山洞，像 March 的造型，它是一部车啦，很多人可能啊，这个年代暴露出来了。
0: 啊，我不知道哎、欸，
1: 真的
0: 吗
1: ？March 是什么？我也不知
0: 道。
1: 是有一个车的
0: 形状、
1: 啊，对，
0: 很可爱。它是那种我们那个年代的小车。
1: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那边呢，你也可以下去稍微看一下这些海石之后的一些洞穴啦。然后呢，它其实，在那个什么所谓石门洞里面啦、啊，它旁边还看到天上有一个心形的一个天空了、啊，也是一个也是岩石风化之后所造成的一个 heart 的一个心形、那也是打卡之一啦。那我觉得到这边虽然每一次去都会看一下，但是每一次去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会去那边，哎，去走走看看，然后听听海声哈。然后呢，哎，你也知道那边也是打卡的景点嘛，所以我们就去那边拍个照。那接下来我们就到石梯坪了。
0: 哦，石梯坪也很美，天哪，这几个点都是必须要下来的耶。
1: 是啊，
0: 因为大家会想说，哎、啊，都是海边，我刚才已经下车过一次了，那石梯坪还要下来，那个两边青石的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真的，而且石梯坪呢。你不是只有去看它所谓的一些它海边海石的一个状况，而反而你是要走到最里面，开到最里面有一个露营区。
0: 哎，我不知道哎、
1: 啊，真的吗？
0: 我不知道
1: 里面
0: 那个露营区有什么。
1: 露营区很棒，它有一个木质的砧板的一些造型的一个结构哈、你可以坐在那边吹吹海风，然后呢，它有一个小小的浅滩呐、
0: 啊。要点东西吗？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那个是公家的，
1: 你可以去散步，它是公家的。
0: 哦，
1: 啊，除非你要露营的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
0: 那当然要，
1: 你就等于住一个晚上在那里。
0: 嗯，
1: 我觉得那里是一个很棒，是可以放空，然后呢，听听海声，然后完全就是、沉浸在那种哇，真的，我只能讲说很梦幻的情景。然后那种美妙的那种海浪声哦，就觉得哇，好棒！人生这样就是要这样子。
0: 那我要补充，因为我负责的是水下世
1: 界，
0: 石梯坪这一边呢、啊，其实因为东部，如果大家讲到潜水，都会想说是绿岛、兰屿，就是台东跟花莲这边的潜水点好像比较少。石梯坪就是一个蛮著名的，对，所以这一边、尤其这边出去的话，其实也没有到太深，
1: 是
0: 对，所以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那个峭壁位置啊、或什么，
1: 对，
0: 这边的话是相对来讲比较有水下生态、所以在这边浮潜一下下去玩一下也会蛮好的。
1: 哦，真的，图姐这方面就厉害了，我们是潜下去就浮不起来，
0: 啊、不要不要，还是起来吧，
1: 起来起来，对。那我想这个因为石梯坪这边呢也是稍微短暂的停留，那我觉得喜欢就在这边放风，如果你觉得说你想要露营留下来也很棒，你想要预约或者是临时跟他通知一下说如果还有一些营地可以的话，你就直接那边
0: 一样可以，
1: 我也很棒、
0: 对啊。
1: 那当然啦，石梯坪再下去之后啊，就接着就是哎、你知道我们就到长虹桥过了之后，北回归线下去就哪里，就是台东了。
0: 台东到了，
1: 台东到了，对。那沿路呢，其实长虹桥我们是经过啦，那因为泛舟啊，有没有瑞穗常常从瑞穗啊，从那个泛舟的话从瑞穗出发一直到长虹桥，诶，夏天有这样的行程你也可以去参加看看，只是它需要花半天的时间、对，那这是建议啦。那我的话就直接因为开车继续往南开，
0: 继续往下，
1: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时间宝贵，我常带团嘛，所以时间有时候有限的时候，
0: 不是你到底在赶什么时间？这一天，我们一天都还没过完。
1: 重点是我沿路看，如果喜欢，我还会倒退回来。
0: 哎、倒退路，
1: 倒退路，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话沿海这个沿线哦，其实我觉得很棒。然后一直到台东，已经到了八仙洞过了之后，还有一个叫金刚大道的
0: 哦。金刚大道也很漂亮，因为通常大家想到台东的话都想到博朗大道，
1: 没错没错，
0: 但是金刚大道应该可以算是相对起来的私房景点。
1: 对，我觉得金刚大道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产业道路，那 当然如果你早上要看日出也可以啦，但是如果你要拍金刚大道要漂亮，后面啊它呢要碧海蓝天的话，一定要中午过后
0: 哦，
1: 对，那个光线不一样，
0: 光线才会刚刚好，是不
1: 是，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哎，像我们这样时间这样排下来，
0: 嗯，
1: 那个时候也差不多是下午了，
0: 太会排了吧，这么刚好
1: 对，
0: 但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金刚大道真的就是左右两边的话也是，如果你找对了那个稻田的时间、嗯、也会很美，
1: 也很漂亮，
0: 对
1: 对，
0: 现在还好，大家就是再晚一点点的话，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都来了也去看一下孙参醉嘛、嗯、就是巡逻一下、嗯哦、
0: 没错没错。
1: 那继续再往南的话呢，哎，就到长滨啦，对不对，就到玉长公路啊、哦、玉长公路这样子啦。那我们傍晚了嘛，先去吃一点东西、嗯、
0: 对啊，我想说怎么今天一整天从早餐之后不吃东西的吗？ Keyboard
1: 有有有有，中间有一个格马兰餐厅啦，只是先跳过啦。
0: 好，
1: 那因为有时候餐厅的时间有限，如果万一如果你的时间呢、啊、因为我觉得看景点比用餐还重要，
0: 也是啦，有的时候可以就是吃一吃，但晚上总要吃好一点。吃什么？
1: 对，我会到哪里，到成功镇上面有一个新澎湖海产，这一家他都、哦、
0: 等一下，我都到成功台东然后我要去吃
1: 新澎
0: 湖的海产，
1: 餐厅的名称啊、
0: 哦、
1: 对，
0: 他该不会是从澎湖进货吧？
1: 没
0: 有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可能
0: 是
1: 豪记，对对对、
0: 哦、okay,
1: 他本来想应该是成功餐厅比较好结果很多人都开这个餐厅，
0: 有新澎湖，
1: 新澎湖啊，
0: 总不会有人撞名了吧。
1: 对对对，因为这家呢这个老板、哦、他很有心，你知道他那个白虾，其实我们东岸的白虾都是在海里面养殖嘛，
0: 哦，那跟西岸这边的会有什么味道上的不同吗？
1: 哦，差很多、哦、你如果是吃西海岸就是有一个会有一个类似像饲料的味道、哦、我说如果以虾子来讲的话、哦嗯、会有饲料味道，但重点是这样，我们先姑且不讲这个虾子，它因为它是白虾，所以台湾的白虾养殖业、哦、全部都外销到国外去，
0: 对，
1: 很少留在台湾，
0: 这么好吃的东西不留给我们。
1: 对，但是呢这个老板他自己本身也是养殖白虾的业者，
0: 哦，所以就是哎，自己的店自己卖。
1: 对，他就把一些很好的外本来要送国外的，
0: 嗯，
1: 他留给我们当地人哦，就是来到成功镇有机会有幸吃到他这个白虾、啊、是那种等级最高的，
0: 哇，
1: 最棒的，对，很棒啊，
0: 哇，可以耶，这家店大家赶快笔记起来，而且又很好记、
1: 哦、那而且你知道吗，他那颗哈、哦，我们今天讲到东石哇、嗯、这个兔姐对不对，
0: 哎哎哎哎，也算是我略懂略懂的地方我东石媳妇，
1: 是是是是，对，因为东石可能他有认识的好朋友吧、哦、他可能把比较顶规的送到他的店里来，
0: 哦，所以那边有我们东石
1: 的，东石
0: 的，
1: 对对对，科，然后他配上那边不管是鬼头刀旗鱼、哦、然后这些沙西米也好，他的拼盘也好，那重点是
0: 听起来都很厉害，会很贵吗？
1: 不会啊，我讲实在话，那如果说十一道菜啊、
0: 嗯嗯嗯、
1: 才3000块一桌，如果是一家人一桌也不用吃那么多，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帮我配菜，
0: 3000块吃一桌
1: 可以吃到撑了、啊、真的，
0: 一个人300块耶，
1: 很便宜，里面不管是你知道他
0: 那
1: 个、
0: 那请问两个人去怎么办？因为我最常说是跟我老公一起是可以的吗？
1: 可以
0: 可以，
1: 他会用两个人的
0: 分量
1: 的分量，他有大份跟小份、
0: 哦、okay, okay,
1: 那还有桌菜哦，所以那个虾子你一定是必点白虾嘛，
0: 嗯，
1: 然后再就清蒸他的，不管是什么鱼你就让他去推荐哦，他绝对是把当时当季的这些最好的这个海产哦、嗯、推荐给你，然后他那边汤啊，如果你叫那味噌汤或者是那鱼头清汤哦，
0: 嗯，
1: 你知道里面那个清汤里面的肉有多少吗？你根本汤喝不到什么，你大部分都是吃到它的肉，因为多到有没有，它几乎是你也可以不用点别的东西，它光是里面的食材哦就已经吓死人。
0: 我有点担心老板有赚钱吗？
1: 我真的，
0: 还是他靠外销白虾赚钱就好，这个只是做兴趣、
1: 哦、回馈吗？
0: 对吧对吧，
1: 对，我觉得啊
0: 有点担心耶，
1: 真的真的，而且这个老板哦真的很佛心，所以他有时候你点太多他会跟你讲说你不要吃那么多，刚、
0: 嗯、
1: 好就好了，帮你配菜，所以这一家是我只要到成功啊一定必须吃的一家餐厅。
0: 哇，哎、欸、其实既然来到成功跟台东，这里也算是我的小小的地盘这样子。
1: 是，
0: 可是我就很想问一下 Keyboard 上，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清单。
1: 是，
0: 比如说我们晚上吃完我们好就直接跳到隔天了嘛， 对，
1: 对
0: 不对，隔天呢隔天在这一边附近的话你看日出的景点会在哪？我们对一下答案好
1: 了。哦，好。
0: 好，一二三。三千台。金尊也可以耶，怎么办？
1: 两个都可以哦，两个都可以。三仙台很美，它有前景，
0: 因为有桥啊。
1: 我两个都要，
0: 不行，你只有一天了。
1: 住两天了，真的吗？
0: 你是疯狂 keyboard 上哎、欸？
1: 这样好了啦，因为我前天晚上我会选择有温泉的一个饭店、
0: 哦，
1: 所以我会走玉长公路到。

0: 安通去。安通温泉，
1: 你跑到安通温泉去？
0: 还好吧，30分钟的车程。
1: 你真的很爱开车。
0: 30分钟车程过了这玉长隧道，
1: 好啦，可以啦，
0: 欸，对，很棒，
1: 啊，而且还可以泡个温泉，舒服一下。
0: 对，因为它的温泉泉质要跟各位听众报告一下，这个泉质是目前日本没有的泉质，
1: 嗯。
0: 然后呢，因为台湾不要说稀有，它的泉质其实是对我们的皮肤啦、美容啦，还有它里面的微量元素是

0: 微量元素是比较稀有的、哦、那当然你说怎么泡，上次有讲过了，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你可以再听一下、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在这边泡汤是很舒服的，所以我会晚上先选择在那边
1: 安通温泉
0: 先住一个晚上，好好疗愈一下身体。如果你泡野溪的话，旁边有野溪可以泡。
1: 嗯，
0: 哦、那早上就日出嘛，刚刚有讲你说三仙台，我觉得这个也是我首选啦、啊、但是
1: 那我要听金尊，为什么是金尊？
0: 金尊啊，金尊它的日出、哦、比较特殊，它比较高。
1: 诶、欸、
0: 因为我们在那个三仙台是在海平面旁边看，
1: 对对对、嗯、
0: 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日出的位置高度会不一样。但是金尊看的时候它、
1: 啊、
0: 我们一般不是去冲浪那个位置，金尊有一个休息站，
1: 嗯，
0: 那个地方呢休息站它的高度大概是在60公尺海拔，
1: 嗯，
0: 对，然后它是属于断崖式的方式下去，所以你看那个海啊是有高度的，然后你在看那个日出出来的时候那光线哦它会稍微久一点哦，一出来的时候它会秀一条线条对着你来嘛，然后你就看到它慢慢上去，是不是会回馈回去？
1: 对，
0: 但那个高度看的时候它会比较慢，所以
1: 哇，
0: 对，就会觉得说哇真棒。
1: Kibo 总，我算是要找你讲一集那个全台各地最适合看日出的地方，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做一整集耶。
0: 真的哦，我喜欢看日出、
1: 啊、
0: 所以
1: 因为
0: 对，
1: 我真的没有想过日出有这么多不同。
0: 真的吗？
1: 对，对不起，我就是觉得日出就是一颗蛋黄走出来这样子。
0: 哎呦，
1: 然后而且又都要很早起床，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那么积极的收集这么多日出的景点。可是你看的真的很多，你看光是今天我们这样子一路讲下来，我们有四个日出的点，你每个都可以就是讲出他们的不同
0: 特色。
1: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厉害的地方。
0: 对，
1: 一路我们来到了台东，不过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所以我们。最后这一边的话，我觉得其实台东真的有很多值得玩海的地方。
0: 是是是。
1: 但是有没有一个地方呢，是我同时又可以看到海、嗯、又可以休息还可以喝杯咖啡的？
0: 好，那这个地方就应该算是属于三元海水浴场。
1: 嗯、
0: 哦、三元湾啦、哦、那这个地方旁边有喝咖啡的地方，但这个海滩这个海水浴场是我目前在台湾最我认为是最棒的一个海水浴场。
1: 真的假的？你去过这么多地方哎、欸，
0: 真的真的。
1: 为什么选它？
0: 真的，你光是开始赤脚去踩到它第一步啊，就阿姆斯壮的那一步啊，踩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三层波斯地毯在你底下。
1: 你形容的很好哎、欸，
0: 真 的, 真的
1: 是以前那个就是那个公主要躺在床上的那一种柔软度，
0: 柔软度对不对？结果它是它的三倍，那个软度是你踩下去会回馈，然后。下去又上来那种感觉，那舒服到一个爆。
1: 他们不找你当代言人太可惜了。
0: 真的吗？
1: 对啊，你刚刚那一整段是可以做成广告台词。
0: 广告台词。
1: 对，这里的沙不只是沙，还会回弹。
0: 对，它会回馈给你。然后如果浪冲到你的脚的时候，它又会把沙带走。然后呢，哎，涨潮的时候又把你脚拉起来，然后那个沙有支撑力，然后又下去又上来。哇，太舒服了。
1: 你讲的好好玩哦。
0: 真的吗？好玩，
1: 啊、
0: 真的好玩。
1: 真的
0: 真的，
1: 但在那边就是走一走、嗯、就他算是也是小朋友也可以去玩沙或什么，会有很多人会在那边的海水浴场。
0: 对，他那边有救生员、
1: 嗯、
0: 然后旁边、
1: 哦 okay、
0: 招潮蟹很多、
1: 嗯、
0: 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的时候，除了这些招潮蟹都会跑出来，因为他等没有动静的时候才会出来嘛、
1: 嗯、
0: 所以第一个你在那边玩水，第一个很棒是因为他温度大概在25度左右，很舒服的温度，不会抽筋、
1: 嗯
0: 哦、那再来就是很浅、哦、那个浪最舒服，冲到你那种就是最棒黄金比例的浪、哦
1: 嗯、
0: 撞到又不会痛，然后呢也不会有那种被推倒的感觉，就很舒服、
1: 嗯、
0: 那你如果在那边游泳的话，哎，这个时候黄昏了，夕阳了，
1: 夕阳吗？
0: 对不对？哦，夕阳我们虽然是看不到，
1: 这边看不见吧，
0: 但是我们看到那种霞光是反射下来的时候，那个又不一样的光景、
1: 哦、
0: 对、嗯、那个是日出没有错，但是如果说那个时候你还可以怎么样，偶尔看到战机从前面飞过去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是蛮疗愈的啦。
1: 真的，哎、欸，我自己个人其实也蛮喜欢三元湾这个地方，
0: 嗯、
1: 因为这几年有几次的星空音乐会也有办在那里，但是我都是在比较傍晚跟晚上的时间才去了。白天如果去玩海的话，应该也会非常有趣。而且这边距离呢，我们的终点站也就是台东市呢，其实也差不多是15到20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那大家玩完这个区域呢，看是要从台东这边就开始往南，然后我们返程，或是大家再从台东 市这边继续往下探索。那如果说台东市以下，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我们之前有一集霸漏有带着大家玩

0: 台东，然后往下往南的地方，现在行程我们刚好接起来了，
1: 接上了哦，
0: 对，
1: 太好了，
0: 我们行程正好接上了，
1: 是，
0: 所以疯狂 keyboard 上的两天一夜，你们还要再搭上肉乳的两天一夜，你就会顺利的回到西部了，好吗？
1: 没错，是的。
0: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谢谢 keyboard 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当然，如果你很好奇他平常都去哪里玩，有哪些私房景点，到底有多疯狂，其实也可以在社群上面搜寻。
1: 是是的，谢谢。
0: 对，大家只要搜寻 keyboard 上就可以找到。他在 Facebook 上面也有粉丝专页，大家都可以多多的 follow。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小旅客们，我是旅游达人图杰，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们继续非常荣幸邀请得到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律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最近有一个时事的议题啊，是关于那个巴丹群岛的啊。巴丹群岛在什么地方呢？真的是我即使讲起来我才搜寻一下啊。是在那个台湾的那个垦丁鹅銮鼻以南220公里，还没有到达吕宋岛。那这个巴丹群岛呢，基本上是有好几个岛屿来组成，最大的叫伊巴雅特岛，那第二大的是人口最多的是巴丹岛。那巴丹岛大概是12000人口左右，那它是属于那个菲律宾的巴丹群岛省。那这个巴丹岛上面就分开四个市，它的省会叫巴士谷，基本上都是菲律宾有行政组织有建制在那个地方。那巴丹岛上面还有个活 火山叫做伊拉雅山，海拔1009公尺啊，那基本上是一个比很大的一个岛。那最近为什么引起纷争呢？是因为中共呢就有一个广州暨南大学举办的一场研讨会，那有一些学者就开始说，诶，这个属于这个中国台湾岛哈，那而且分四个方面来论述，什么叫地理上、文化上、历史上、法律上，他们就条分缕析这一些所谓巴丹群岛属于台湾，然后后面那句话就是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荒谬的论述哈。那这个论述你看得到引起非常大的一个震撼，而且最近中共一味的去否认哈所谓的日非的划界，而且更重要的是否认那个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宪政国家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请宋老师看看怎么样去反驳中共关于巴丹群岛属于台湾的荒诞论述。
3: 刚刚邵普律师对于巴丹群岛的行政的这个格局做了一些描述啊。巴丹群岛其实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啊，但是它其实在整个印太的这一个战略地位上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在吕宋以北啊，那么一个群岛啊，那么所以它的地理的位置可能一般人不是那么清晰，但是它的这个战略性为什么这么样的重要呢？因为美国和菲律宾在这个地方部署了很多针对中共的这种战略的部署啊，包括这一个，它除了距离台湾很近之外，它还有各种啊，比如说像台风系统本身是部署在吕宋跟巴丹群岛这个地方。为什么它会成为最近一个话题呢？就是因为中共的很多的学者吃饱了没事干了哈，就开了一个研讨会，叫做日非划界背景下巴丹岛主权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啊。在这个学术研讨会当中里面非常有趣的时候，他们就说依据呢，主要有四个面向啊，一个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从历史条约还有地理的延伸，最后干脆还根据一个1895年的纽约时报的一篇这个电讯报道啊，来论证说巴丹群岛怎么样是属于台湾，这个台湾叫做中国台湾啊，然后因为属于台湾，所以因此就属于中国，所以这个逻辑就是

0: 是这样子，就叫做主权并吞三段论啊，就是说巴丹属于台湾的地理的延伸，或者是历史条约上属于台湾，那因为台湾是属于中国，所以巴丹群岛就属于中国啊。这个是我所听到的，大概就是我长这么大了，年纪也不小了啊。这个应该是20世纪以来了啊，包括21世纪以来最为破天荒啊，的一个。不仅是个假性的叙事啊，根本就是一个荒诞的一个叙事啊。那么，各位注意哈，虽然说有人说，哎呀，这个是学者的书生之见啊，错，学术见解在中国大陆是不存在的啊。学术见解一般如果没有政治的正确的支撑的话，它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见解啊。所以这个中共呢，只有政治见解啊，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学术见解啊。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当成是一个官方论述来看待啊。那么这个我认为了哈，我先讲结论好了。他其实也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他就是要有一种政治表忠嘛哈。同时当然也是为了要反制这个日菲在台湾东部海域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域的划界的问题哈。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其实他也是间接暴露了这一个中共的这个主权的野心嘛啊。什么野心呢？台湾海峡内海化还不够哟，啊，台湾海峡就是短短的一段海峡嘛，这个内海化吃不饱啊，吃不饱，所以这个主权饥饿症之下，必须要扩张到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巴丹岛，所以从战略角度来看的话，它的战略野心就是说，从一个吃不饱的台湾海峡内海化，要进一步扩张到什么地方呢？印太岛链的内陆化了，不只是内海哦。他还要内陆嘛哈，所以我先讲这样的一个阴谋了哈。那我们也不是凭空的去批评他啊，我们就根据你这个学术研讨会所提出的四个角度，我们就就事论事来说哈。首先就是他们讲人类学嘛哈，人类学就是说中方的学者还是说这样子哈，他说这个巴丹岛上面这个居民，您刚刚有提到有1.2万嘛，12000哈。的这个居民，他主要的这个巴丹岛上面住的是伊瓦坦，就是伊瓦坦人啊。伊瓦坦这个跟台湾的兰屿啊，兰屿岛哈、啊，达悟族，属于阿美族的一支，的语言是相通的，
1: 是，
0: 然后文化和习俗也是相近的啊。什么习俗呢？他们都住在那个地下屋，这个叫半穴居了哈、啊，人类学叫做半穴居啊，所以同源啊。
1: 对
0: 啊，同样，
1: 你到过兰屿的东岸，也有一些穴居的那些地方，也是达悟族居住的，现在还是存在的。
0: 对，它大概就是有一半的房子是在地底下，
1: 对，
0: 然后上头是铺那个石板屋嘛，哈，它一方面也是为了要防台风啊，防地震等等的啊，但是爱斯基摩人也是住在地下室啊，所以是不是阿拉斯加也应该是属于台湾一部分？
1: 哇，不得了哎！
0: 所以他就从这个人类学，也就是所谓的文化的亲缘性这样的概念来说，这个巴丹岛属于台湾嘛哈、哦。但是人类学的这种亲缘性的关系，跟这个现代这个所谓的国家领土主权，这个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了哈、哦。待会我再继续论述。其实这些学者都是犯了叛国罪哈、哦，为什么？理由我待会再讲。这是第一个荒诞了哈、哦。那么我的反驳是什么东西呢？假如你中国是一个现代国家的话，所以那么从这个现代的国际法的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国家对一个土地拥有这个主权与否呢，是根据它是不是有实质管辖的事实嘛？
1: 没错
0: 啊。所以不是说因为我们血缘相近，所以你这个邻国就是我国，然后隔壁就是我家啊、哦，没有这样的一种道理。
1: 那新加坡早就是中国的
0: 啊，对啊、哦，那印度也所以可以说，那你这个北方的中国的领土是我印度阿玛，喜马拉雅山越过喜马拉雅山之后的地理的延伸啊、哦，那你这个中国属于印度吗？啊、哦，所以而且我这么有一个例子，在1928年4月4号的时候呢。就是常设仲裁法院，所谓的常设仲裁法院就是海牙仲裁庭了啊、哦。待会我们要继续讲啊。PCA 哈、哦，他在这个帕尔马斯岛这样的一个判例当中里面确定了，就是说领土的取得还有它的维持啊、那么必须是国家主权持续而且和平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显现啊、就是 continuous and peaceful display of state sovereignty、嗯、啊。那么，所以换句话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这个地方，你有这个，你有设官啊，然后你有征税啊，你有驻军，甚至你有法院这种司法管辖等等这些构成的这个治权的事实呢？才能够说你对这个地方你拥有主权嘛？哈、啊，那因为中国很喜欢讲自古以来嘛，哈、啊，我常讲说这个古不晓得是古代的古还是做古的古了，哈、啊，是到底是春秋战国呢，还是唐宋元明？我们也他也从来不讲自古是哪个古啊？好吧，那我们就、不要讲太古了，就讲近代。近代无论是清朝政府哈。啊或者是日本的这个治台时期的，他们叫我们叫台湾总督府啊，这些是行政的这个就政府哈、啊，还有到目前为止这个战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呢，从来没有一分一秒是对巴丹岛有任何实质的管辖的。
1: 对
0: 啊，相反的呢，你从菲律宾角度来看啊，菲律宾不管是从西班牙殖民时期，或者是到美属时期啊，一直到1946年独立的时候呢，他对巴丹岛一直进行的超过100年以上的这个有效的统治，而且到目前为止啊，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设有巴丹群岛省，这么样一个行政的建制啊，所以只有这种有效的管辖在国际法上面才是有效力的了啊，所以这种实质管辖本身的效力要远远高于什么一起住在地下屋啊。然后这个文化语言同属啊，同源啊等等这样的时候的几千年前的这种文化亲缘的关系啊，所以这是我的第一个反驳。第二个反驳的话就是国际笑话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中共这个叙事可以成立的话，那台湾的原始的这个族群是跟南岛族群本身，哎呦，这叫什么台南一家人呢、啊？就台湾跟南岛一家人 啊，不是两岸一家人了 啊。那么如果说你要讲文化亲缘性的话，那台湾跟整个波利尼西亚啦还有马来群岛啦还包括新加坡有密克罗尼西亚啦等等，那也有很深厚的血缘跟这个语言的亲缘性啊。那难道台湾可以宣称讲说啊整个这个南太平洋还有这个东南亚这个岛屿都拥有主权吗？而且我们因为它很荒谬，所以我们也跟着它一起荒谬的推论啊。那是菲律宾也可以说荷兰兰屿岛属于菲律宾啊，为什么？奇怪，难道你这个地理你延伸过来，我也可以说我延伸过去，
1: 互相延伸
0: 互相延伸啊、所以这种把人类学的分布语言文字习俗等等的这种近似性把它当作就是这个现代地缘政治上的一个主权的宣称的说法，在国际社会听起来其实真的是既幼稚又天大的一个笑话。
1: 是，
0: 我先讲到这里。
1: 所以这个互牵式的延伸哈，那这个没得了啊。那我看到他的文章呢，就是从地理上、文化上、历史上，那他是否定了西班牙就是对于巴丹群岛的实际有效的管辖，其实这个是完全荒谬的。刚刚宋老师已经讲到这个是非常清楚，甚至他说那个文章说明清时期已经把巴丹群岛纳入台湾府的管辖范围，明哪有台湾府呢？清还是可以说你可以这样子讲，而且是一个短时期，也不是满清200多年都有啊。那而且他也声称在法律上1898年有美西战争，有叫巴黎条约。那巴黎条约里面呢，他说西班牙割让给美国的地方是以北线北界，就是最北的地方是北纬20度，那他说巴丹群岛呢刚刚在20度以上所以不包括在那个地方。
0: 20.25 北纬25.25度。
1: 对，没错。
0: 到北纬21度。
1: 对，其实是45度也算了。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你这样按照这个来说法，南北韩的分界如果真的是北纬38度，其实不对啊，南北韩的分界也是有个基本的那个不同的划界。所以我们用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无论是满清、日本还有中华民国政府，没有一天一秒钟对于巴丹群岛实施过实质管辖，这个是摆在眼前的事实。这一点如果要否定的话不得了。其实这个反驳啊要讲下去根本是我觉得有点很滑稽啊，因为没有人有争论，只有中国有些学者这样提出这样的看法，尤其是荒诞。那我们不如休息一下，那我们下一节再来讨论其他的议题。
2: 这里是 台湾之。

0: 回到第二节的港观大时代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刚刚我们谈到巴丹群岛是不是属于台湾，其实这个讨论很无聊哈，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是肯定不属于嘛，也肯定不是，自古以来也没有一秒钟属于中国。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的外交部的那个发言人呢，以及萧光伟呢，也是提出了中国学者所讲的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不值得评论。他认为说，中共一向主张呢是法律叙事先行，就 narrative 那个叙事先行，之后国内的学者跟党媒开始跟风发动历史的再诠释，然后通过这个国际的认知作战，之后搞一些灰色地带行动，包括有武力的海警的执法，所谓的飞弹的恫吓等等。所以三部曲嘛，先有学术先行，第二步是媒体聚焦，第三步是官方默契。那官方不承认，但基本上笑嘻嘻的对着大家说继续闹嘛，继续讲吧，但是讲的东西反驳他的他就要打压。但如果说吹嘘这个巴丹群岛属于台湾，而且按照中共的叙事属于中国，这个地方就开绿灯让他继续讲。这个情况是可以看得到中共的一个那个情况是这样做。就正如宋老师说的，讲到这一些敏感的外交问题，你这些学术研究如果说真的拿出来讲，一定是有官方在后面支撑，否则是不可思议。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基本了解。我们继续请宋老师讲讲看。宋老师一个想法是中共在自己分裂自己的国土，这个说法是怎么说的？
1: 对，因为如果说你是用这个人类学的亲缘关系来证明巴丹岛属于台湾，那么如果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话，那你等于是说帮我们台湾证明什么东西呢？台湾的原住的族群呢是由南岛族系或者南岛族群所构成的啊，那么而不是什么呀，而不是由中华汉族就是移入了族群所构成的。
0: 嗯，
1: 哎呦，这个很严重哟。
0: 哎呦，
1: 哦，非常严重。为什么呢？那你就证明了，就是说台湾的主权
0: 自古以来不属于中国，
1: 自古以来是属于原住民啊。
0: 哦，对，
1: 那阿美族啊，或者是排湾族啊，或者什么族 就是所谓的南岛族群啊。那不属于你中国啦。
0: 哎呦，
1: 那就等于就是说，你这个中方的学者是在搞分裂国土的重罪啊！
0: 哇，严重啊！
1: 而且因为刚刚通过那个什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吧？那么这些人通通都要抓起来了，是吧？所以如果说巴丹岛自古属于中国的话，那就等于就是说，因为台湾的族群跟这个南岛族群是原居的这个族群嘛，那原住民原居民本身基于国际法先占的一个原则，那他是最早取得台湾这个土地的所有权那就台湾是跟南岛族群共同是一家人嘛，不管是你延伸过来还是我延伸过去那就意味着说台湾自古不属于中国了所以你看这些学者就表中有时候也要表错也要表正确嘛，表错中了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了
0: 这是说马屁就自古以来就变另外一个股了
1: 对，就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嘛。
0: 对，没错，
1: 对，这是我们这个前面讲的这个第一个荒诞了那么第二个荒诞呢，就是说，就是刚刚桑普迪斯有提到嘛他说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那西班牙跟美国签署了巴黎条约嘛根据这个条约的第三条。那个西班牙把北纬20度，巴丹岛北纬20度割让给美国。那么刚刚好，巴丹岛是位于什么地方呢？北纬20度25分，到北纬21度你看这个25分，他也要大做文章就有时候真的是神经病啊！你中国土地已经这么大了，那25分你也要抢到这样的一种吃相难看的地步所以，可是各位注意两年以后这个美国和西班牙再度签署了这个就1990年的华盛顿条约，那么就把这个1898年这个巴黎条约里面那个漏掉的那25分通通把它补回来了。

0: 对，1900年，对，
1: 90年嘛，哈，
0: 00年，对，
1: 00年，然后这个美西双方都已经明确这个规定，就是说，割给美国的美属这个地区了，哈，是到达了北纬21度，这样的一个范围，也就是说把整个巴丹岛纳入进来了。可是中共的学者很奇怪，他只讲1898、1990，他就不讲了，
0: 故意不讲，
1: 故意不讲啊。那么这个选择性的一种法律的解释啊，所以那我们基于一个正当的这个所谓国际法的一种条约继承的这个原则，那么98年的那个巴黎条约跟90年的华盛顿条约，事实上是针对同一个议题而前后有条约的延续性的、继承性的这样一个原则啊，所以因此这种所谓的荒诞这个说法，其实也是说不通的啊。好，我们讲第三个荒诞好不好？
0: 好，
1: 他说这个巴丹群岛距离台湾本岛哈、大概垦丁吧哈、142公里左右，或者恒春吧，随便啊。可是他距离兰屿只有99公里100公里都不到啊。那么所以他在地理上，巴丹岛在地理上是属于台湾岛的自然的延伸，而且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很接近就是地理的延伸了 啊。那么然后他就说，根据我不晓得是根据哪里了哈、我在国际海洋法里面也吵不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中方说附属的岛屿要跟随着主岛屿，也就是说巴丹群岛要跟着主岛台湾为台湾所有，然后进一步归中国所有。哎呦，这个就让我觉得，就是说不仅是无限扩张这个所谓的地质的这个自然的条件，那同时呢，只要临近就是我的。
0: 对
1: 啊，
0: 这附属的附属的附属附属，就全都是我的。
1: 对，就我刚才讲的，就是说邻国就是我国嘛，
0: 嗯，
1: 隔壁就是我家嘛，啊，全家啊、麦当劳全、不是麦当劳 ，7-Eleven 的全家那个也是我家嘛，因为有个家嘛，哈、
0: 对
1: 啊，所以这个就主权即可证了、我就觉得啊。那么我的反驳是什么东西呢？所谓的地理的自然延伸，各位注意哈，它通常是指就是说这个大陆的这个陆块，它那个通过浅层的海域延伸到海岸，而且基本上可以看得到那个叫大陆棚的延伸哈。那么但是这个地理的延伸这个概念是不适合这个去推翻呢、或者说去界定孤独的这个岛屿，因为岛屿跟棚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你不能乱延伸嘛，哈、所以除了我们刚所讲的这个，从清朝日治到这个中华民国对这个巴丹没有任何的这个管辖权之外呢，啊，那么这个也不存在，就是说，巴丹岛就附属于台湾主岛。注意哦，巴丹岛大还是兰屿岛大？当然是巴丹岛大了，对不对？
0: 没错了，
1: 对不对？怎么有小岛就延伸大岛嘞？
0: 对呀、
1: 啊，我们只有听过大狗生小狗嘛，啊，没有生
0: 过。台湾岛是延伸到巴丹岛，
1: 对，
0: 用这个方法来说，那如果吕宋岛也是延伸哦？
1: 啊，对，吕宋岛也是巴丹岛，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很多群岛的这个延伸嘛，啊，所以这个又是说不通嘛，啊，而且要注意哈、这个巴丹岛上面有12000多个菲律宾的公民哈、那么这个。蓝屿这么小一个岛去延伸那么大的一个巴丹岛，这坦白讲有一点说不通嘛、我刚刚讲大狗生小狗，没有听过小狗去生大狗的啊。那菲律宾也可以讲说 no， 我巴丹群岛比你蓝屿岛甚至跟你的台湾岛、也差不多嘛、小也小不到哪里去，怎么会说是你延伸我呢？我可不可以说我延伸你啊？所以台湾属于菲律宾啊。
0: 对
1: 啊，菲律宾当然不会这么讲哈，他又不是 K 笑啊、对，但是那如果要真的样子这样的话，菲律宾是可以这样主张的嘛哈、最后一个荒诞呢，我把它第四个荒诞，我称之为荒诞中的荒诞啊。那么他引用一个报纸，叫中方学者，多久以前啊？1895年，1895年的时候，距离现在我们算一算有多少年了？《纽约时报》有一个报道。这个报道呢也没有根据，就是一个电讯啊。他说呢，当时的这个清朝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后，因为战败了嘛，哈、也曾经计划把巴丹群岛跟另外一个隔壁的巴布延群岛， 一起割让给日本了。我就觉得就是说当时的新政府有必要这么慷慨吗？他割了这个台湾澎湖之外，为什么他有什么样的特殊的理由说也把巴丹群岛跟巴布延群岛也一起像伴手礼一样的送给日本，割给日本嘛？可是中方认为就是说因为清朝政府很想啊，很想或者是曾经有计划把巴丹跟这个巴布延呢一起割让给日本，所以呢证明了清朝对该地有合法的主权啊。我对你们家的女儿觉得长得很漂亮，我实在心里面很喜欢你，很想娶你啊，所以你就应该当我的老婆，有这样的一种道理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不仅是主权饥渴症了，叫主权妄想症，
0: 已经妄想
1: 了，已经到了一个妄想的地步，
0: 法律叫无权处分了、
1: 对，无权处分，所以在国际法上来讲，你这个主权的确立，你至少要有一个，比如说你要有官方的历史文献嘛，你比如说慈禧太后圣旨，
0: 对
1: 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对
1: 啊，本宫啊实在是非常想要把巴丹群岛跟巴布延群岛割给我的日本好朋友，我的好朋友日本啊，巴拉巴等等，没有啊，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东西。
0: 他是用外国势力的媒体
1: 对，或者说你要有地图嘛，巴丹群岛在整个清朝大清帝国里面连地图上都没有，没有列入嘛啊，而且你要户籍啊，是不是？还有你要至少有驻军的记录嘛啊。那么清朝在1895年之前，应该是1885年在台湾设行省的时候，他也不过是派了这个刘铭传来当第一任的巡抚，而且他们清朝基本上没有派军的，他只有派什么东西啊？叫义勇兵，民间的民团的那个民兵啊，都连台湾都没有驻军，那巴丹群岛难道有驻军吗？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根据130年，我刚稍微心算了一下，这个外国报纸的一篇小道消息啊，就拿来当做自古以来拥有对巴丹岛的这个主权。哎呀，我说这个就破天荒的一个大笑话，我觉得是啊，一点都不为过了。
0: 对，那个让我想起那个老师的说法很有意思啊，那让我想起我最近去的那个日本的北海道的稚内啊，这个瓦干奈啊，那个地方是可以我在中古海峡的那个中古那个角，可以43公里外就是库页岛。
1: 嗯哼，
0: 那库页岛43公里，那你看我们台湾那个鹅銮比以南220公里才到巴丹岛。那这个43公里是可以目测看得到，220公里比较远就看不到啊。43公里的话，我是看得到，但你说日本会声称那个他们以前叫华泰嘛，就那个华泰岛，或者现在那个俄罗斯叫萨卡林岛，是自古以来属于北海道的延伸吗？没错，当时很多日本人，很多夏裔族的人也是到那个华泰里面盖学校。我也看到日本在稚内也盖了个稚内公园，里面立个碑纪念当时曾经在那个地方开过学校的老师佐余英才。但他说和平很重要，希望两个地方维持现在的状态和平。日本对于华泰没有什么主权主张，日本对于那个北方四岛有，但是日本对于那个华泰是没有的。那俄罗斯也没有对于北海道有主权主张啊，所以看得到彼此相安无事，不会用什么地理上的延伸、族群上的类似，而且还讲那个似是而非的那个叫什么条约的东西。如果讲条约，我觉得日本可以废除一些所谓的他认为的不平等条约，他声称华泰是他一部分了，对不对？所以可以看到一个文明国家要怎么去处理事实，就好像宋老师一开始在第一节讲到的一个叫做帕尔马斯岛案。我在那个大二读那个国际法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子，就是实际控制原则。
1: 对，
0: 其实这个非实控原则，这个成为国际法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永远以为哦，那个巴丹群岛幻想甚至饥渴的幻想啊，是属于中国，或者说认为台湾台澎金马还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这个是不面对现实、不尊重实控原则的表现。希望大家都能够从根本上能够那个有澄清，也可以多读书，可以不要被这些学者或者说党国支撑的学者所迷惑， 这个很重要。
1: 嗯，
0: 守护我们主权是我们根本。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演员，不过他的身份除了演员之外呢，他也是一个创作人。他的创作跟我从小学的某一些是很相关的，所以看到他就有亲人的感觉。为什么呢？我也是学说唱艺术的 所以很高兴邀请到段彦希。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希啊，段彦希。
0: 你的名字好特别哦，段是。
1: 就是
0: 你都怎么自我介绍？
1: 我是说，是地址一段两段的那个段
0: 啊，先生。
1: 因为
0: 好
1: 像
0: 严肃啊，
1: 生活当中就是用到“段”这个字也没有那么多。
0: 欸，通常我们会讲到，比如说姓段，同样这个段的过去的一些很有名的人
1: 是是是，比如说像金庸的小说里面，就是什么段誉、段正淳，或者是那个。有一个军阀叫段祺瑞
0: 啊，
1: 对对对，
0: 但都不想他们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所以宁可是那个地址的段。
1: 因为就是现在有时候讲出来好像 有些人不一定认识对，或者是好像会显得自己有点老，不知道会不会对，
0: 哦，
1: 想说最简单的就是一段两段好像大家都知道对
0: OK 所以燕是
1: 燕是颜色的燕，左半边，
0: 那个
1: 字念燕，然后希望的希。
0: 燕希听起来也是理工的背景
1: 啊，
0: 虽然不是，
1: 对，我不是，但我可能个性某方面像
0: 很理性
1: 啊，对对对
0: 啊，很少理性的人，然后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应该说可以在舞台上诠释的是一个跟自己性格或者是被期待的样子很不一样的样子的人。
1: 其实通常大家对于演员的想象都是好像是很外放啊，或者是很感性啊，很情绪化但其实反而就是我学习然后也从事表演这么十几年之后就发现其实很多演员反而是很内敛的就是他在私底下真的就是你可能不一定那么能够马上知道他在想什么，
0: 是
1: 或者是他有些很感性的东西其实藏在很里面的，
0: 对，
1: 他表面上是很理性的一个状态对，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表演好像也是这样的感觉，就是他是理性跟感性必须要共存而且平衡的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演员在诠释角色除了那个要表现角色的状态角色的情绪但同时又要分心去兼顾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要走到什么位置
0: 对
1: 光打在哪里然后这时候音乐播到哪里然后我要这个我表演需要花多少时间就是它其实都是很理性的
0: 都很精准的
1: 所以它必须

0: 要有同时两个脑子要很平衡的去运作。
1: 哇，
0: 嗯嗯，
1: 刚刚我听燕西的分享，就觉得燕西，我没看过你演出，但我觉得你的演出一定是很精准，或者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因为你呈现出来就是你很清楚你要什么。
0: 嗯，我可能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1: 嗯，
0: 就是精准的同时，能不能够同时又很保有那种很有机的生命力。
1: 嗯嗯 嗯， 嗯，
0: 对，因为我个人就是我从小也很喜欢就是剧场界的一些前辈老师，像是金世杰老师是，
1: 哦，
0: 我
1: 也好
0: 喜欢
1: 他，嗯，
0: 对，一位很厉害的演员，然后我就看过别人对他的描述啊，
1: 嗯，
0: 就描述他的表演是非常精准，就是每次他都能演到一模一样的状态，
1: 是，
0: 但同时那个精准当中又保有一种就是那种生命力，然后是很有感觉的，很有情绪的，
1: 是、嗯，真的。你刚刚一讲，我马上就联想他很多很多的演出，
0: 嗯，
1: 你不会觉得他在演戏，
0: 嗯，
1: 但你又知道他正在演戏，
0: 对。
1: 但他已经演到你不觉得他在演戏，
0: 嗯，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厉害。
0: 嗯，这可能也是很多演员的最终的目标在这里，
1: 嗯嗯嗯嗯，
0: 就是他并不是演这个角色，而是最终能够在台上成为那个角色。
1: 嗯嗯，在台上，因为是台上，我觉得，嗯，所有舞台剧的演员都好强啊，心脏要好强啊，因为很多东西可以预备，
0: 嗯，
1: 好，而歌手就是把你的歌练好，嗯，你手该怎么摆，什么，甚至有些姿势是有舞蹈老师全部都设定好，你就背起来，
0: 嗯，
1: 练熟，还要搭配别人。但是呢，舞台剧还有很多站在剧场的这些表演者，
0: 嗯，
1: 他还有观众，然后观众有的时候不见得会听话，
0: 嗯，
1: 你设定的他该笑他不笑，
0: 嗯，
1: 他你设定的不该有声音，现场就有人忽然咳嗽了，
0: 嗯，
1: 或忽然有一个你不能掌控的互动出现，
0: 嗯，
1: 那个时候你们，我看过一两场包含儿童的这种舞台剧，我就觉得哎呀，那种儿童舞台剧演员更厉害，因为小孩子是完全失控嘛。
0: 啊，对对对。
1: 那你们在台上是早就在成为一个舞台剧的演员，你们心里都早都做好这些预备了吗？还是你当观众的时候你早就学到了呢？
0: 当然是没有
1: 啊，没有。
0: 因为很难就是真的有什么预备，因为演出现场真的是太多意外会发生，
1: 嗯，
0: 然后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期，就是突然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时刻。
1: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感受一下？
0: 非常非常多
1: 难忘的，
0: 都是在这个错误当中去学习，或意外当中去学习，
1: 嗯，
0: 比如说我小时候演比较多相声表演，
1: 嗯嗯，
0: 然后有一次就是一开场，因为那场的观众不多，
1: 嗯，
0: 然后我可能想要热络一下气氛，我想要开一个小玩笑，我就说，我就讲了一个反话，我说哇，今天观众好多哟，
1: 嗯，
0: 但可能我的语气拿捏不好，
1: okay，
0: 然后底下就有一个观众就很大声的直接说，要不然我们走咯。
1: 哇哇，
0: 然后
1: 哎呦，
0: 当下
1: 嗯，
0: 因为我也不太知道他到底是开玩笑还讲认真的，
1: 对啊对啊，
0: 他那个语气又听起来很认真，
1: 嗯嗯嗯，
0: 然后我真的可以感觉到现场那个氛围是降到冰点的那种感觉，
1: 真的立刻，
0: 然后我马上就是真的头皮发麻，起鸡皮疙瘩，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要赶快继续下去表演，然后越演越觉得我有点待不下去了，
1: 嗯嗯，
0: 然后赶快加速把这一段给
1: 演完
0: 对，但是事后回想说我应该要更勇敢的，更多的去跟那个观众再多互动一下，
1: 嗯，
0: 再把这个气氛把它转回来。
1: 那举例，嗯，你后来想想可以怎么转呢？
0: 我可能就是会比较放低姿态，就是可能说，哦，啊，拜托不要走啊，衣食父母，拜托拜托
1: 啊，这是一个这个，
0: 嗯，
1: 啊，我的想法是如果他这样讲，我说不行啊，你代表千军万马，你一走，
0: 啊，
1: 千军万马都走了
0: 啊，是是是，
1: 好，就是，啊，可以除了自己放低姿态也可以抬高他的价值，
0: 嗯嗯嗯，是是，嗯，或者是
1: 好好玩，啊，
0: 其实相声当中也有一个很常用的一个包袱，嗯，就是今天不是观众太少，
1: 嗯，
0: 是椅子太多
1: 啊。
0: 对对，
1: 哇，嗯，对，提到相声里面就有很多俏皮话，还有这些，
0: 嗯，
1: 也是我小时候听相声最喜欢的，
0: 嗯，
1: 觉得嗯怎么可以这样想，
0: 嗯，
1: 哦，那些叔叔们他们想的好好玩哦，
0: 是，
1: 嗯，
0: 是很有。

0: 哦，很有创意的，很有想象力的一种表演形式，嗯。
1: 对，但是一般在宴席小时候，应该同学们学的都是什么钢琴啦、小提琴，或者是学一些其他的，maybe 珠算、补英文。你怎么会想去练这个相声呢？
0: 其实也是因缘际会，就是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还在跟妈妈一起洗澡的时候，然后因为妈妈以前年轻的时候有听过，就是台湾第一代相声大师吴兆南、魏龙豪，他们也是曾经在广播电台录过很多段的相声段子，然后那个时候很红。所以，我妈妈就对于这件事情有一点印象。那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洗澡的时候，她就会跟我随便乱讲、乱玩。所以，我对于相声的第一印象，可能很多人是觉得它很老，听不懂在说什么。但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它很好玩。然后刚好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就是试办了第一届的说唱艺术社团。然后他在描述里面就写说有什么相声啊，有竹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一看哦。有相声，好像很好玩，我就加进去看看，结果发现被骗了，
1: 怎么讲？
0: 就是没有教相声，教的是竹板，就是
1: 竹
0: 说
1: 板
0: 唱
1: 快
0: 艺术
1: 书，
0: 的，对，另外一种表演类型。但是学了之后也觉得很喜欢，所以后来就是一路继续学习，然后甚至到了曲艺团里面去很正式的去做学习，然后一路参与演出，就一直到现在。然后对于我很喜欢表演这件事情，就是除了相声以外的表演类型的这件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启发，一个启蒙。所以后来大学就读了戏剧系，这样子。
1: 好有意思哦。有的时候，小小的年纪，那些我们很放松的时候，所进入我们里面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会一直延续很久很久。刚刚讲
0: 是。
1: 到相声，原来期待是学相声，
0: 啊，
1: 那有没有因为在学校在社团里头学到的，也会在班上同学面前有一点小小的表演表现？
0: 会耶，
1: 会
0: 就
1: 哈，
0: 是老师知道我有学这个，然后就会说：“哎，你表演一下啊。”然后同学看到也会觉得很酷，因为他们没有
1: 对，
0: 看过这个东西。
1: 就像如果会一点 B-box，总要想办法来那么两下啊。那小时候通常你们会怎么表现在班上，或者是也许到中学啊，可能就不一样的呈现了嘛，
0: 小学的时候，因为就是参加学校的社团嘛，所以就是放学之后都会去这个另外一个教室去学习，然后就常会在班上啊，或者是学校本身也会有一些
1: 发表
0: 活动，比如说艺
1: 哦，
0: 文相关的活动，然后需要一个表演，就会找我们社团去演，所以其实很多同学在这种活动就会看到我，所以我这个。可以很不要脸的说，我小学的时候蛮是风云人物的，对，就是蛮多人认识我，知道
1: 会不
0: 我
1: 会
0: 这
1: 有
0: 样
1: 人
0: 子。
1: 因为你会这个这种说唱艺术，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比如说或者挑战你讲一些顺口溜啊之类的。
0: 会，或者是因为我从小耳濡目染嘛，所以也很多同学会觉得我说话有腔调，觉得我有北京腔。
1: 说您哪儿来的
0: 哎，对，
1: 啊？
0: 我现在是已经调整过我说话的这个腔调、咬字，就是可以跟大家更亲近一点。
1: 否则呢？来，我们听一听。
0: 不然的话，就是我可能会有这样子讲话的感觉，
1: 哦，就是
0: 哎，
1: 真
0: 就
1: 的咬
0: 是
1: 文嚼
0: 这
1: 字了
0: 个
1: 一
0: 咬
1: 点。
0: 字比较重一点，
1: 哦，重一
0: 哎，
1: 点。
0: 啊，对。
1: 哦，原来这样的表演要重一点，
0: 哎，大家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1: 比
0: 哦，这
1: 较
0: 样
1: 有
0: 很标准的咬字，会
1: ，OK，
0: 距离他们有比较有距离感。
1: 但是也就有戏剧感的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就是看要运用在什么地方。
1: 哇，所以要收放自如，这个声音是不容易耶。
0: 对，我自己的概念上来说，我觉得咬字有点像是一个光谱。因为其实不同地区的人说话一定都会有不同的口音，不同
1: 所
0: 的
1: 以你也
0: 方言。
1: 讲过这些方言的段子吗？
0: 有讲过一些些，但其实方言并不是我最强项，对，但是也是有，像台湾一定需要的，就是演员很需要学不同的语言，像台语啊、客语啊，甚至是原住民的语言，然后新住民的语言，其实都有很多的需求。
1: 我记得有听过几个关于这个语言不同，然后当年除了相声以外，有一些小小的那种很生活化的 演出的剧场里面，他们也会用这些腔调来做一个角色的标记
0: 啊、嗯哦，对对对。
1: 那换一个角色，就好像切换另外一种声音，
0: 嗯、
1: 是吗？
0: 对，没错、哦。其实说唱艺术就是相声或主板，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它会有一个扮演人物的特色。
1: 嗯嗯，
0: 就是可能我主板我在叙事是以我本人的形象，我本人的声音，
1: 对。
0: 但我在故事当中，我需要扮演角色的时候，我可能往左边一转，我就会变成那个角色，
2: 马上就变成别人。
0: 哎，对，就变成那个声音。
2: 嗯，
0: 对，就比如说我演一个爸爸，就是个粗犷一点的爸爸，我可能声音就低沉一点。啊，我要演一个小孩，我可能啊，声音就爸爸怎么啦？就是、
1: 哦、
0: 就直接换一个声音，
1: 要切换立刻。
0: 对，会演老人，哎，怎么啦？啊，这是发生什么事情啊？类似这样的感觉。
1: 哇，嗯、听众朋友坐在这个燕西的旁边。他不只是声音切换，他连表情都切换呢，连皱纹都可以立刻出现，然后立刻没有，真厉害。
0: 对，他就是跟身体很有相关，就是有时候那个表情一定要出现，声音才会出来。
1: 是，所以在学校读戏剧的时候会针对哪些方面？因为我们对于戏剧系啊这方面没有概念、
0: 嗯、
1: 都在学怎么演吗？一定不止，对吧？
0: 嗯，会学很多，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打开眼界啦、
1: 哦、
0: 因为小时候对于剧场的想象或是参与都比较局限在说唱艺术这一块，
1: 对，
0: 然后读戏剧系之后又会了解，哇，原来剧场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类型、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可能大家最知道舞台剧、戏剧，然后甚至有舞蹈、肢体剧场，然后什么即兴剧，就是很多很多很多、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不同的表演类型都各自有好玩的地方或者很挑战的地方。
1: 你们在学校也要学舞蹈吗？
0: 会
1: 学肢体吗？
0: 会有肢体开发的课程。
1: 嗯，
0: 对。然后我自己因为从小是接触语言声音比较多，
1: 对，
0: 所以我肢体算是弱项。
1: 哦，
0: 对，但是我也很想要努力去弥补这一块。
1: 对
0: 对，所以现在应该算是比较不算弱项了。
1: OK OK
0: 对，
1: 真好真好，在一个专业领域里头看到自己能的跟不能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可以变成更不一样的自己、
0: 嗯
1: 哦、更丰富。特别刚刚提到好多块主板，听众真的很难体会什么是主板。我们今天有预备哪一段音乐跟主板相关的吗？
3: 我告诉你啦，单身比较好啦。我跟你说，谈恋爱有时候很像在当兵。
4: 当兵？
5: 恋爱的二等兵，你最好要绷紧。女友就是总司令，她的脾气要摸清，头脑要清醒，拒绝白目行径，不然退伍滚蛋，离开军营，离开军营。
6: 你各位啊，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陪长官行军。
7: 是。
6: 行军最重要的是什么？
7: 不能喊累，紧紧跟随。
6: 还有呢？
7: 帮忙长官提好装备。
6: 长官说：“好看吗？”要怎么回答？
7: 宛若天仙，非常的美。
6: 很好，二等兵准备。行军目标不知道
7: 啊？
6: 行军里程看情况
7: 啊？
6: 采购装备看长官。起步走！
7: 保养，
6: 一二，
7: 屈臣氏，
6: 一二，
7: 康世美，
6: 打算，
7: 松本清，
6: 再打算，
7: 日耀本坡。

0: 快！哎，报告班长，我们怎么一直在转弯啊？
1: 你各位啊，我们已经抵达信义区一级战场，没有8小时是离不开的。
0: 好。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示范一段绕口令，
2: 嗯，
1: 叫做哑巴喇嘛。
2: 好，
1: 打东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打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着喇叭哑巴，要用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不愿拿塔嘛换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哑巴，就用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就用塔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事。别着喇叭哑巴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还是提了塔嘛喇嘛打了别着喇叭哑巴一塔嘛。喇嘛回家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2: 哇哇，这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学的西河快书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金韵大鼓里面的某一些也有这样的设计，特别是需要除了这个文字很接近的嘴型的交换，有一些这些竹板快书或者是说唱艺术里头它还有数学的。
1: 哦，对对对，像什么玲珑塔
2: 啊，玲珑塔来塔玲珑，
1: 哎，对对对对，他就要算那个每一层有多少张桌子，多少腿，
2: 对，
1: 多少和尚，多少经，
2: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也把我们考的这样一边唱一边算，老师说我的手要不要借你
1: 对，很考验脑子的反应力跟这个逻辑能力，
2: 但是很好玩，对吧？说唱艺术其实就是把我们知道这些文字然后用说唱的方式，说唱说唱，这一次今天彦希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表演里面也会有说唱是吗？
1: 对对对，说说唱唱的一个表演，是我自己今年要做的一个创作，叫做自由拍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2: 哦，
1: 对，因为虽然我是学习说唱艺术出身，
2: 对，
1: 但是我个人的就是喜好，或者是可能我比较贪心一点，就是我喜欢的表演类型
2: 很
1: 广泛，
2: okay.
1: 对，然后也包含音乐剧，就是音乐歌唱这个部分，对，所以那个时候跟另外一个创作伙伴，他叫嘉豪，然后他本身是唱歌非常厉害，然后他也是北艺大戏剧毕业，然后也有学习戏剧表演，
2: 是，
1: 然后他跟我提了一个概念叫做吟游诗人这个概念，就是说故事的方式有很多，
2: 对，
1: 但是吟游诗人好像在现代已经很少很少见，
2: 很少，
1: 就是用这种说说唱唱的方式来说一个故事，它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复杂的庞大的史诗的故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可爱的或者是让人有共鸣的一个小故事，
2: 的确，
1: 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个概念跟说唱艺术主板表演是很相近的，因为主板表演也是就打着主板一个节奏乐器，然后用有押韵的文字，有起伏的文字去描述一个故事，去然后去扮演人物，去表现它，然后我就想哎，那搞不好可以把主板跟这个音乐弹唱来做结合，就是在当中它有更可以有更丰富的表现，
2: 对，
1: 然后就是既有节奏然后又有旋律然后也有戏剧故事的叙述，对，然后我们可以讲一个现代都会的轻巧可爱的爱情故事，
2: 哇，
1: 对，
2: 这些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把它组合在一起，
1: 对对对，
2: 以前台湾好像没有这样的演出过吧，
1: 对，是完全没有的，
2: 又是一个前无古人的，
1: 因为主板基本上比较多是传统的表现方式，但是因为我自己从事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说我大概是同龄人，在主板大概前五名吧
2: ，OK，
1: 因为打得好大概也就五个
2: ，OK，
1: 所以就真的人很少很少，然后也几乎很少很少有主板表演了，
2: 对，
1: 然后我发现就是因为传统的主板表演的形式。其实现代观众的胃口可能已经被养大了，
2: 对，
1: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包含什么电视电影啊，然后那些影音平台都有很多，那如果你只有原本的表现

0: 会是怎么样的呈现呢？
1: 嗯，
0: 但是害怕受伤害可能是针对传统那部分，他很怕说，哇，我们最重要的前五名段小段，对不对？
1: 啊，是是，
0: 那个小段会不会就越走越远了呢？但我相信其实对于从来没有听过主板，或者从来没有办法把主板跟现代这种舞台艺术联想在一起的人，对大家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1: 嗯，
0: 因为大家可以，哇，这就叫主板啊，对不对？
1: 对，
0: 或者说，哦，主板也可以这样啊。
1: 嗯，
0: 我相信这是一条新的路。
1: 是，
0: 嗯
1: 嗯，然后我也觉得蛮需要去持续在做这件事情。
0: 嗯，
1: 不管是表演上，或者是在推广教学上，
0: 对，
1: 像是最近也是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带了一个儿童营，然后也是要教小朋友打主板。
0: 嗯，
1: 然后也发现小朋友的特性，尤其那些都是很聪明的小朋友，
0: 是，
1: 然后他们也学习很多才艺的小朋友。
0: OK， 嗯，
1: 然后小朋友的特性其实就跟现在观众特性一样，就是他们胃口已经被养大了，他们学过很多东西了。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只有很简单的，你就教他，我这个节奏就是要这样打，然后我们就一直重复练习，他的注意力很快就涣散，
0: 就不见了。嗯，
1: 所以我也在想，怎么样可以让他更有趣的被学习、被推广？
0: 嗯，
1: 所以我想到，节奏跟音乐其实是密不可分的一件事情。嗯，那我不如挑他们喜欢的音乐，像他们现在 Golden 很流行嘛，
0: 是，
1: 他们很喜欢猎魔女团的很多歌，
0: 没错。
1: 那我就放这些歌，然后我就配合主办来打节奏，让他们来练习。
0: 哦，
1: 他们就很喜欢，然后甚至回家之后还跟爸爸妈妈说，我什么歌我都可以打节奏。
0: 这个很重要。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0: 嗯，
1: 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他，然后甚至是知道他是很有趣、很好玩，然后很值得被喜欢的一种形式。
0: 台湾现在找得到这种打主板那个主板吗？
1: 可以的，还是有。
0: 所以你们这个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
1: 啊？对，就是，
0: 现场很大声吗？
1: 心蛮大声的，
0: 是不是？因为如果所有的小朋友一起
1: 是，所以就要教他们说，你要学会控制主板。
0: 哦，
1: 就是你要学会要让他打的时候可以发出声音，
0: 嗯，
1: 但我要让你不打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没有声音。嗯，对，
0: 然后下车的时候怎么下车？
1: 对对对，然后不能够随便掉到地上。
0: 哦，对对对
1: 对，因为掉到地上就是叮叮哐啷也会很吵，然后主板可能会摔坏，所以我就跟他说，
0: 对对对，会摔坏。
1: 你要把主板当作是你的眼睛，
0: 嗯，
1: 对，你不会把随便把眼睛丢到地上，那你就不能随便把主板丢到地上。
0: 嗯，哇，嗯，我们以前是打那个有一点像不锈钢的那个材质，两个半月形的
1: 那
0: 种，那
1: 个叫铁板，
0: 铁板，
1: 嗯
0: 嗯，那个练习的时候都要小心，怕人家报警
1: 啊，
0: 因为
1: 对，所以学习主板的小朋友会需要一个这个比较包容的父母，包容的家长，就是可以容忍他在家里一直咔咔咔咔咔的吵。
0: 我都在路上，就一边走嘛，然后放学当然可以坐公车，我就可以走路回家。那半个小时，哇，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是跟我同向嘛，
1: 嗯，
0: 我就选同向的右侧靠边走，然后就边走一边打，然后训练自己完全不看别人的眼光的能力。因为你一直打就会吵啊，但是因为你是一直前进的，所以好好玩哦。我觉得学习一件特别的乐器或者是特别的东西，对成长的孩子来说真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过程。我们隔壁邻居小朋友刚开始学那个陶笛。我们住在隔壁，真的觉得妈妈你
1: 需要包容他一下。
0: 对对对，尤其寒暑假好可怕，啊，他可能是参加了乐团吧。然后他不是吹主旋律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为什么说他参加乐团，就是他没有吹主旋律。
1: 哦，这是，
0: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因为也都又不准。
1: 所以就是让小朋友去学习乐器的父母真的是也是很伟大。
0: 对对 对， 对，
1: 我也是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可以容忍我从小吵到大这样。
0: 不过他们一定很开心，每次都会去看你的演出吧。
1: 对对对，他们很支持。
0: 嗯，
1: 所以每次我有演出有机会都会找他们来，然后他们都会给予很正向的回馈，
0: 是，
1: 会觉得蛮暖心的，也就是又被鼓励到的感觉。
0: 这一次的这一出叫做自由拍，
1: 嗯，
0: 他来听我的
1: 演唱
0: 会，

0: 如果给听众朋友想自由拍，好，自由拍，自由的拍子吗？还是、什么样的自由拍？那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们可能马上就会想到那一首歌嘛。
1: 没错，
0: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他来听我打主板，然后我什么样的定位？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好好，让大家既熟悉又不熟悉，
1: 是，
0: 然后可以带着极大的好奇，然后来这边听听这个吟游诗人。那通常我们讲到吟游诗人会想到某个世纪，然后欧洲某个环境，然后他可能真的有游这个字啊，就从一地到一地的这样。那在这个设计，可是你的这个故事剧情里面却是非常都会的，居然还有一个名字叫道歉歌
1: 啊。对对对，我们这个故事讲的是为什么叫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呢，就是张学友的这一首歌有实际出现在这个故事里面
0: 哦。
1: 对，然后这个都会的爱情故事其实讲的很简单，就是我们人怎么在爱情当中遇到纷争，遇到争吵，因为我相信这是大家一定都会有的经历，然后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会是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因为我们的伙伴都是这个男生，直男
0: 哦，真的。
1: 对，那以直男的视角来说、
0: okay.
1: 直男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
0: 哦。对
1: 对，然后但是我怎么样就是不承认错误，然后最终当然分手、分道扬镳之后、我经历了情伤，我怎么最后知道哦，原来当初我这样可能是不对的、我面对到我的错误、然后我能够成长、然后能够放下这段感情继续往前走、然后这个故事的原型是起源于我的创作伙伴嘉豪、他本身的真实经历、然后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段经历，然后
0: 剧透不能那么多，
1: 对，也是很喜剧性的一个经历，
0: 很喜剧性的经历，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演出是基本上是一个喜剧，
0: 哦，
1: 是跟音乐有关的喜剧，
0: 哦，太好了，
1: 对对对，然后我就可以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就是他经历了情伤，他每天都会梦到那个他的前女友，
0: 哦，
1: 而且梦到就是他的过世的长辈，
0: 哎，
1: 都来梦里给他托梦。就是来劝劝他
0: 啊，劝他，
1: 对，那当中就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发生。
0: 这是谁写的、
1: 是这个发想是我跟嘉豪一起发想、对，但
0: 演出呢、
1: 演出后面因为嘉豪他就是个人有一些这个刚好遇到一些生命上重大的转折，
0: 是，
1: 所以他之后没有办法参与演出，但他仍然会在剧组里面。
0: OK，
1: 对，那我们后来又找了另外一位演员叫永祥，
0: 嗯，
1: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好朋友是做音乐设计，
0: 对，
1: 叫做子杰，
0: 嗯，
1: 对，然后目前是我跟子杰音乐设计我们一起来创作这个作品，然后我主要会撰写剧情、然后文字，然后我会跟他一起讨论音乐的部分，
0: 对对对，也会有那种像刚刚我们讲的主板的这种类似有押韵啦，有这些的设计在你的这些表演的过程里面
1: 吗？会的会的会的、就是希望可以在因为我们整出戏就是有很多首不同的歌串联在一起，
0: 哦，
1: 它基本上全部都是说说唱唱的形式、然后用把它串联起来去推进剧情，然后也会希望在不同的歌不同的剧情当中可以去探索主板的不同可能性、不同的面向，比如说最传统的表现方式或者是最突破性的表现方式。
0: OK， 接下来呢我想我们要来欣赏刚刚我们一直提到那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对，这个段落是嘉豪他创作了这一小段，先去这个音乐喜剧的 open mic 去尝试演出的一个片段、然后这首歌也会实际出现在我们之后的作品当中。
0: 到时候会加上主板快书吗？
1: 会，会的，
0: 会啊。想一下哦，想一下哦，我们想一想，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首歌曲加上主板快书的节奏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

0: 的下午，我穿着 Nicole N 的牛仔裤，走在街头不想讨关注，但魅力难挡，走路都带风度。有群女孩在不远处围成一圈，好像在讨论我，造成姐妹戏墙。Oh, I should I do? 不好意思，我以事业为主。他们过来啦，他们过来啦，他们全部都走过来啦，他们没有办法。不好意思，可以帮我们拍照吗？可以啊，你们要拍直的还是横的？
1: 直的，谢谢。
0: 西瓜甜不甜？我去我常去的健身房，极致的自律总是让我茁壮，不用暖身就用大重量上肩膀。有个女孩站在柜台真漂亮，哦，但我毫不在意，我专注在自己身上。她在看我吗？她在看我吗？变得太重，我真的没办法，这是我的电话号码。不好意思，因为我刚才看到你好像有弄坏我们的器材，然后我们会调监视器啦，但是如果是你弄的话，我会打给你。不过呢，我之后真的有跟一个女生约会，而且她是主动邀我去一个咖啡厅，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一定是我的内涵让她这么喜欢。我们聊 MBTI 还有价值观，从环保议题还聊到月薪有几万。我看着她，她真是一个优秀的女孩呀，对于做生意还特别有想法。她看着我眼睛眨呀眨，她深情地说，你有听过安利吗？有天我来到酒吧驻唱，没什么人听，只有老板的狗，他趴在地上，所以我就没关系，我全身灌注在我的吉他。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好像有个人偷偷坐在那流泪。嘿，请问你还好吗？有什么心事你都可以跟我说啊。哦，还是你想再听一首吉他，让你不再一个人流泪啦。哦，你是他男朋友啊？难道我就只能这样吗？只好自己一个人孤独终身啊。我就一个人在这里不醉不归啊。有个奇迹突然出现了。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段彦希，彦希是演员，也是竹板快书的这个传人，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形容吗？
1: 可以吧。
0: 现在台湾还有多少会竹板快书？我说真的能够上台演出的，
1: 真的大概就是5个以内，可能最多最多不超过10个。
0: 都是长辈还是说也像小段这样很年轻的？
1: 长辈可能就是更少，那年轻的可能多一些些，就是还能够上台去做演出的，但是能够很完整的很整段大段的做演出的其实也很少很少。
0: 除了台湾还有华人别的地区有这样的演出吗？或者是表演的机会吗？
1: 因为这个表演形式它就是起源于对岸北京天津那一带，所以对岸一定会有更多竹板快书的表演者，但是其实也可以感觉到这个形式在对岸虽然他们可能相较台湾来说更兴盛一些，但是也是在慢慢的衰败当中，就是人也是慢慢的流失，然后观众群也慢慢的流失，对，所以就是很希望可以在用这个形式再多做更多事情。
0: 其实当年郭小庄小姐她把国剧推到另外一个新的样子，就好像台湾的布袋戏最早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娃娃哈、啊、那边能 key， 然后到后来霹雳布袋戏变得好大一尊，然后甚至拍电影，然后往动画。其实很多传统艺术我们如果很开阔的去期待或设计或看，它是有很多很多表演的可能。那这一次刚刚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小段说啊，我们可以来谈谈音乐喜剧的啊，这个喜剧在剧场里头其实应该一定讨好吧，但是设计一定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喜剧比悲剧难写。
1: 是因为他的观众反应是很直接的，
0: 对
1: 对，像刚才听到的片段是在现场演出，所以就是会听到观众的笑声，对。但喜剧很挑战的一件事情是，那观众不笑的时候
0: 怎么办？
1: 你就是失败了。所以我喜欢说喜剧是失败的艺术，就是因为它太容易失败了，就是即便是很有经验的表演者创作者，他也很有可能在一个作品里面有几个笑点是没有中的，观众不笑的。
0: 哇，
1: 对，所以他在，
0: 所以万一没有笑你们不会生气的
1: 也没有办法，
0: 你们不会失望你们不会失望的
1: 可能多少会有时候会觉得啊，我觉得这个笑点我很有自信，
0: 对对对，
1: 我很有信心他，结果观众没有笑。但其实它会有很多因素的影响，因为有时候是可能观众的笑点不同，或者是文化上的差异，然后不同地区可能有大家有习惯不同的笑点，
0: 或者有些人是笑在里面
1: 对对对，或者是甚至是观众群的不同也会有影响，比如说今天来这群观众刚好都是很活泼的，他可能反应就会很大，但可能刚好是比较内向害羞的拘谨，就会像笑在里面这样，或者是可能你这个题材有冒犯到这个群众那他可能就会反应不好，但可能某些群众会很喜欢这个类型的题材，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去影响。
0: 你刚刚一讲我就想到我有一次去看喜剧的电影然后我是陪好像是我妹还是就是一群，刚刚你讲的他们本来就是很活泼的我第一次觉得怎么看一个电影那么吵然后不只是我们笑，是全场一起笑然后刚好那一场的观众里面有一个人的笑声很可爱他就是笑那种就是笑的他会自己笑的好像喘不过气来，全场就被他带笑第二次就是那个演的笑点已经过了可是他笑的停不下来的那个感觉，全场忍不住又笑起来而当那个笑的开关打开完了演什么我们都笑就是整场超舒压的整个戏结束大家出来都觉得最好笑是那个不晓得谁发出的声音
1: 对，我们都会很喜欢这种观众都会，然后会特别跟他互动， 就是说、oh. 哪来的鸡叫声之类的就是开玩笑跟他互动、oh. 然后都会很喜欢
0: 他会更
1: 对，然后观众也会因为这样子就更开心。然后我觉得喜剧有时候一定是要到现场去看
0: 啊， 对，
1: 因为就是人有一个特性，就是聚在一起的

0: 时候，
1: 这个
0: 智商会降低，
1: 啊
0: 哎、会降智、
1: 啊，
0: 对，然后就会变得哦，我就是来这边开心的就好了、
1: 啊，
0: 然后我不用再去多想什么，就很开心。可是你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可能比较孤单，你就会
1: 就
0: 在看这个东西，对，你就会考虑很多事情、
1: 嗯，
0: 就阻碍了你这个只要放松、开心、大笑的这件事情。
1: 对，嗯、所以赶快讲演出时间，8月26号
0: 对
1: 开始啊。8月26、27
0: 跟
1: 308月26号是晚上，我这边看不出来你们的演出时间是晚上几点，因为每个地区的演出时间不同、欸、
0: 嗯，
1: 如果你在新竹演出，暗示你一定要7点开正式开演
0: 啊、哦，
1: 因为他们都早早就回家睡觉，
0: 嗯，
1: 所以你晚一点大家就回家了，
0: 是，
1: 或者是一看哈7点半才开始就不会去了。
0: 嗯
1: 嗯，所以刚刚我讲的那几场的时间，下午晚上都还现在要 follow 你的脸书吗？还是怎么样可以知道？
0: 对，就是演出时间，我们目前日期是确定8月26晚上，然后27下午晚上各有一场，
1: 嗯、
0: 然后30也是下午晚上各有一场，所以我们总有5场的场次。
1: 嗯，
0: 那更多的详细资讯可以追踪我个人的 IG 跟 FB， 就是查我的名字段彦希就可以找到相关资讯。
1: 嗯 okay.好的，你们演出地点在哪里呢？
0: 在台北偶戏馆的黑箱剧场。
1: 偶戏馆在哪里呢？
0: 偶戏馆
1: 可能有人没有去过，它靠近哪里？坐捷运到得了吗？
0: 在松山区。
1: 哦，松山区。
0: 对，坐捷运应该是蛮方便。
1: 搜寻就是台北偶戏馆。
0: 嗯。
1: 哦。
0: 对，我们这次是参与台北艺穗节的演出。
1: 嗯，
0: 那艺穗节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演出同时在发生、
1: 哦、是，
0: 对，那我们是其中的一个创作这样子。
1: 是的、嗯、台北艺穗节多半都是创作的内容居多吗、嗯、
0: 对，因为艺穗节的特性就是它参与的门槛几乎没有，然后会有免费的场地提供给各位创作者去、
1: 哦嗯、
0: 去做演出，
1: 好棒哦，
0: 所以会有很多、
1: 嗯、
0: 不管是比较有经验的创作者或者是新的创作者，都会想要在这个平台上去做自己各自想要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表演在发生。
1: 我有去参与过有些剧场的那个设计，就是不只是台上台下互动，他也会安排一些伏兵在台下
0: 啊。
1: 然后我曾经被吓到过，
0: 是是是，
1: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啊，可能坐在我旁边那个待会后来他上台了，
0: 嗯，
1: 我还以为他是被硬拉上台，后来我才知道人家就是演员
0: 啊，
1: 只是他演得太好了，我以为他被台上硬扯上台，我还想说哇待会不会拉到我吧，紧张，后来才发觉嗯，那是 say 好的、
0: 嗯、
1: 那是说好的、其实很多创意在这种艺穗节里面，我觉得是每个人都可以尽力去发挥自己的无限可能，
0: 嗯、
1: 哦、
0: 没错，
1: 真好，我觉得台湾有这些演出是我很多外国朋友非常羡慕的
0: 啊，
1: 因为通常你要有这样子不管是售票啊或者你要有一个场地、
0: 嗯、
1: 可能你都要有一定的知名度、
0: 嗯
1: 哦、或者是要有一定的 background、
0: 然后也会要有足够的资金，
1: 资金、
0: 嗯、
1: 因为你不是单口相声们，你还有布景、
0: 嗯、
1: 还有道具还有音乐，这些都是要团队大家都要吃饭生活、
0: 嗯、
1: 要怎么样能够支撑一个戏剧团队。其实我也很好奇，你们平常都还是有自己的主业吗？还是说不，本人就是靠戏剧为生？
0: 很难单纯靠这件事情为生、
1: okay.
0: 所以一定都要斜杠，
1: 都、嗯嗯、
0: 就是做表演艺术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斜杠青年、
1: 哦、
0: 像有人就是去最多人是去咖啡厅打工啊、
1: 哦、
0: 就是同时学要学怎么做咖啡啊、
1: 嗯、
0: 或者是去找各种不同的打工机会，像我自己还有去过密室逃脱工作、
1: 哦、是是是，
0: 就是带别人去玩游戏啊，
1: 对
0: 对，或者是去现在沉浸式的表演也蛮流行的、
1: 嗯、对
0: 对，就是在密室逃脱里面有更多的演员的表演加入，
1: 嗯，
0: 对，所以现在也有在从事这件事情。
1: 哇、嗯、好特别，你刚刚讲到咖啡，我就想到我一个朋友，他以前是北艺大的舞蹈系的系主任、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开一间咖啡厅，为什么？为学生
0: 哦，
1: 全部因为有一阵子疫情根本没有表演的机会，
0: 嗯，
1: 或者大家也不能进这个剧场，
0: 嗯，
1: 所以他就是让学生在没有练舞的情况就是来学做咖啡做点心，
0: 哦，
1: 然后一起 share 那个收入，然后二楼呢，嗯，就是舞蹈教室，所以你会看到帮你在弄咖啡啊或甜点，待会他在楼上开课，
0: 啊，
1: 然后每一个送咖啡给你的时候啊，有一次我们一群朋友在那边聚会，然后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拍个照，就请一个年轻的，嗯，小女生，然后她完全下腰，我说，哦，她怎么可以整个腰已经快折断的感觉，然后她帮我们拍，嗯，因为那个地方她就没有移动，她的脚没有移动，她整个腰往后躺，然后帮我们拍张照，我们所有人的表情都是惊吓，
0: 嗯，
1: 没有一个人是耶，大家都是，哦，这怎么做到的，她说，哦，她也是舞蹈老师，我说，哦，她也是舞蹈老师，啊，我觉得对，其实在生活领域即便你只是做一个一般的工作，都会帮助我们在台上更懂得人，
0: 嗯，
1: 我觉得舞台剧或者是任何的戏剧啊或舞蹈啊或演出，我们除了在那个自己的会的里面，如果能够看到别人怎么看，我觉得这也会帮助我们开展我们的视野，哦，
0: 嗯，没错，就是累积生命的经验。
1: 嗯，这一出自由拍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自由拍，所谓的自由拍是指没有节奏吗？
0: 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或想法，
1: 嗯，
0: 就是我们人都会想要追求自由嘛，
1: 对，
0: 然后我们都会觉得啊，我舍弃掉所有的框架，舍弃掉所有的标签，好像就是自由，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学习表演就是学到的一件事情是，有时候你必须要先有框架才能够自由，
1: 啊，是
0: 就像是学习主板，
1: 嗯，
0: 我要怎么在主板表演的时候我可以很自由的，我不被主板所限制，
1: 嗯，
0: 那我必须要很有框架的去练，我必须要很精准的打在这个节奏上，啊，或者是我可能就要配着节拍器，我每天练一两个小时，
1: 哇，
0: 就一直重复打，
1: 哇，
0: 然后我做到极致之后我才能够找到自由，
1: okay，嗯，
0: 所以我觉得自由拍的概念也有一个这样的含义，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拍子感觉是很自由的，
1: 对，
0: 但那也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很明确的节奏，我们才能够在里面自由，
1: 说得好好哦，嗯，心里有很明确的节奏，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里面自由，
0: 嗯
1: 嗯，所以基本功好重要，
0: 嗯，没错，
1: 很多人都只有看到自由那一部分，觉得哇好棒哦，在台上哦可以自己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但不知道其实很多背后是抓多少次的重来重来又重来，
0: 嗯，没错，但另外一个意涵也是希望说，嗯，因为它是跟拍子有关，
1: 嗯，
0: 那希望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可能都有生活当中的节拍节奏，
1: 嗯，
0: 那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1: 对，
0: 那个节奏可能就很重，就是重拍，
1: 是，
0: 那希望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场域跟时间当中，可以让人暂时卸下那些重拍，卸下那些很沉重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可以让大家感觉很自由，然后可以在自由当中欢笑当中，同时也听到一点啊，我生活当中的事情好像被唱出来的感觉，
1: 嗯，哇好棒哦，所以这个叫做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嗯，欸，对，
1: 他是自由拍然后
0: 冒号
1: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所以最后他来了吗？
0: 这个就要留到大家到现场来，
1: 厉害哦，
0: 发现这个答案，
1: 哎，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来了没，但是，嗯，我想我们一定会听到这首歌吧，
0: 会听到片段
1: 啊，会听到片段，
0: 是，
1: 所以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刚刚我们讲自由拍冒号
0: 他来听我的演
1: 唱
0: 会，
1: 嗯，所以在今天节目结束前，我们最后就来一起透过张学友的那一段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先预习，
0: 嗯，
1: 到时候是可以带着很放松的心情，而不像张学友唱的这么的，其实是有一点压抑的，对吧？
0: 嗯，他讲的是爱情的不同阶段嘛。
1: 对，
0: 那我们就反过来，爱情不同阶段好笑但又笑中带泪的一些故事
1: 啊，不会哭吧？
0: 嗯， 这就看观众感觉怎么样咯。
1: 好的，自由拍在8月26、27和8月30。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节目上的安排，透过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活动，这是博物馆展览奖，简称叫 TMEA。而这一届举办的活动呢，征件从即日起一直到今年2026年12月31号截止，邀请全台湾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以及文化机构踊跃报名参加，也为自己的馆内所举办的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其实说到近年来他们的博物馆任务可以说大幅的转型，不仅推动社会包容、文化民主跟公众的参与，也以跨域就是领域跟跨国视野来重新描绘岛国的面貌。这次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举办的博物馆展览奖，就是希望透过奖项的评选来带动博物馆实践社群的自我表述，还有专业的对话。奖项以博物馆展览为评选的主轴，是因为展览是博物馆面向社会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它也牵动着典藏、研究跟教育这些核心的功能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就说到了，简称叫 TMEA 的博物馆展览奖，那么他们在筹备的时候就历时有将近2年的时间，也举办说明会，广征各方的声音跟意见，可以说是无数博物馆工作者、学者、专家共同投入的成果。博物馆是社会的记忆，也是未来的想象，设立博物馆展览奖是任重而道远的一步。这个主办单位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也期许能让每一个策展的团队在专业标准的映照之下看见自己的坚持跟突破，更期待10年、20年后回望这段历史，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推动台湾博物馆走向世界重要的力量。在今天的博物馆开门，我们将邀请到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代理执行长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分享筹备过程当中的点滴，也跟您聊聊为什么举办这样的一项的奖项的评选。一段音乐之后，就透过博物馆开门，我们打开了博物馆展览奖的大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博物馆开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了沈梦颖博士和大家来介绍他们最近做的一些工作。其实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除了在上回我们特别聊到了他们有一个分为地的影像与建筑的特展之外呢，其实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在进行哦，想请沈梦颖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跟推荐，也欢迎大家的参与。执行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梦颖。
0: 梦颖，其实讲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也就是我们上回有特别聊到了博物馆展览奖哦。那这个奖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欢迎台湾各地的博物馆大家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项甄选的活动呢？
1: 是，这个奖项其实是我们基金会已经筹备了一年多的、已经是一年多了，
0: 早就想办了。
1: 对，而且其实在我们筹备之前博物馆的各个领域的人也都有这个呼吁，所以严格来说有办奖项这个说法其实应该已经是两三年的一个酝酿。
0: 好，那可能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会很好奇的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执行长咯，就说呢，为什么在台湾各地的博物馆会特别重视你们现在在开办的博物馆展览奖呢？它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1: 其实在博物馆的领域里面，大家都是很兢兢业业做了很多的展览。
0: 嗯哼，
1: 那大家过去也说博物馆是一个团队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少能够像其他的奖项一样就可以去突出某一个人。比如说在艺术领域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被颁发的奖项是所谓的策展人，
0: 是
1: 这样子的对象这样、可是对于博物馆圈的人来说就会有点委屈，因为往往我们的展览是一个团队的合作，我们其实不会跟艺术的展览一样就是会把那个策展人的角色给凸显出来。那所以这就意味着这些展览呢很少机会可以被公开的所表扬。对，那也就是说这些专业的这个价值没有办法在公众领域被看见。
0: 是，
1: 他们就默默的做了很多的展览。可是这些展览呢，因为展览总是会结束的。
0: 对。
1: 所以结束之后好像那个叫什么残谋高追谋人，对不对？就没有痕迹了。所以大家一直希望是有一个奖项，其实它不是为了要去评比谁很厉害。不是说、我们颁发今年很厉害的展览。我们其实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希望用奖项带动大家对于策展这个专业的讨论。
0: OK，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沈梦颖博士也代表说呢，我们这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我们把重点放在策展的团队他们的贡献跟付出，还有就是他们的专业咯。
1: 是的。
0: 诶，可是我想请教你哦，因为台湾的博物馆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有大型的所谓的国立的公单位的博物馆嘛，县市政府的博物馆也有，那么还有就是那种个人所设立的像地方的文物馆等等啊、那这个资源相对之下是不平均的。像这种你们推出的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在评比的部分应该会有一些不同吧？
1: 是的。您的这个疑虑啊，其实是大部分人的疑虑，
0: 一定的嘛，对不对？
1: 对，
0: 你看我地方文化馆，那我可能我的馆员也不多，我的每次展览的内容可能因为经费的关系、人力的问题，我可能有局限呐、
1: 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做过全台湾就是北中南的交流会，
0: 做过试调吗？
1: 对，某种程度算是。我们就是一方面跟大家沟通这个奖项，二方面就是倾听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奖项的期待跟忧虑。
0: 是。
1: 那您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大概 80% 的场次里都有人提出来。
0: 一定的、
1: 对，
0: 你看。
1: 那其实当初在设计这个奖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蛮核心的精神，就是说，其实在整个世界的博物馆趋势来说，博物馆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所谓的典藏、然后展示
0: 展，
1: 然后就公众推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其实博物馆里面现在更被看重的是社会的影响力。那现在欧洲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的展览奖、那这些奖项他们在颁发的时候，他们也都是以一个能够去借由展览而展现公共价值，促进公众参与，然后进而可以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展览作为这个所谓的值得在 推广的所谓的优秀的展览好了、嗯、就是也不叫优秀，其实就是值得推广的展览，
0: 是是，
1: 他们是以这个为目标。嗯，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能有社会影响力的展览，它不一定是大成本制作的，
0: 嗯，
1: 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
0: 是，
1: 对不对？好莱坞大成本制作，它不一定有社会影响力，
0: 嗯哼、
1: 哦，那有一些小成本制作的片子，可是只要它的手法、它的议题、它讨论的深度能够感动人心，那它就是会是一个好电影。
0: OK， 因为你刚才强调所谓的社会的影响力，就是人去看到这样的一项的展示的过程当中，你内心的一些感受。感动就对了。
1: 是的，像我们的一个策展顾问，
0: 嗯，
1: 那个刘德祥老师说，他说呢，在他心目中啊，什么叫做好的展览？
0: 嗯哼，
1: 就是呢，观众在去看这个展览之前，他心里有一个认知，
0: 嗯，
1: 但是他看完展览之后，他完全改变这个认知，
0: 是哦，
1: 然后进而有这个行为、
0: 嗯、
1: 改变的行为，
0: 嗯哼，
1: 那他觉得这个展览就不得了了。
0: 刘德祥老师的说法就说呢，只要你一开始可能有设定一些方向跟目标，但看完之后。你有不同的一些收获，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展览。
1: 这里面的核心关键是、
0: 嗯、
1: 你对这个事物本来有一个认知，
0: 是，
1: 可是经过这个展览之后，它可以改变你的认知
0: 啊。
1: 比如说它给你新的刺激，给你新的知识，
0: 嗯、
1: 或者是提供一个你从来没有观看过的角度、
0: 嗯、
1: 去设想过的角度、
0: 嗯、
1: 然后改变了你对这个事物的看法。
0: OK，
1: 那这个事情就已经很不容易。
0: 了解，诶，不过我想请教这个沈梦颖博士哦，刚才你特别说到这个展览不一定要是非常的大，对不对？或者说是一个有很多的一些想法的展览，只要是有感动你就可以了。
1: 就第一个是所谓感动人心嘛，
0: 是，那一定要的、啊、
1: 第二个其实特别要强调的特质、嗯、其实是跟社群的合作。
0: 嗯哼，
1: 现在很多欧洲的展览、
0: 嗯、
1: 其实就像上一次那个主持人有提到，台博馆有一些展览其实是会跟原住民的社群合作的、
0: 对，跟地方文物馆合作。
1: 对对对、嗯、像这一种也是特别想要鼓励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博物馆不再只是一个知识的占有者或者是高高在上的角色、
0: 嗯、
1: 而是他能够跟地方上各种不同的这个对
0: 象交流分享的
1: 社群一起共同创作。
0: OK， 所以你这么说的话呢，想参与这个你们推出的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像类似这样的社群合作的展览也会有机会获奖。
1: 蛮大机会。
0: 是哦。
1: 所以地方文化馆就不一定是劣势哦、嗯、
0: 了解。那我相信听了你们的解释跟说明之后呢，应该大家跃跃欲试咯。
1: 蛮多人都是，对，大家都一直在问这个报名资格。
0: 对呀、啊，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报名？台湾的博物馆其实大大小小非常的多，而且甚至有这个所谓的专业的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嘛、
1: 嗯、
0: 好，那如果假设说我自己有开了一个小小的地方的文物馆，我想报名参加，够格吗？我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1: 其实因为是一个奖励性质的奖项、
0: 嗯、
1: 所以我们并不想要把资格太局限。
0: 是是，
1: 而且确实有很多地方的文化馆对于在社群的经营上面其实是投入很多精力的。
0: 是、嗯、
1: 对，所以我们的大原则其实是按照这个文化艺术奖助及促进条例里面他所设定的文化机构、嗯、那这些文化机构包含博物馆、美术馆，其实图书馆、资料馆、档案馆，然后纪念馆、文化馆、
0: 嗯、
1: 文物馆、陈列馆，那甚至是文化中心、艺术中心、艺术馆、生活美学馆、
0: 嗯、
1: 那乃至于是跟文化艺术有关的机构，比如说一些基金会、
0: 嗯、
1: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涵括在我们的这个报名的范畴里。
0: 听起来其实这个包容蛮多的耶，甚至你只是一个生活文化馆都可以来参加、欸、
1: 是的，只要你有展览，因为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嗯、我们不是以馆舍为单位、
0: 嗯、是，好，展览的部分其实也没有限定这个主题，对不对？
1: 对，
0: 艺术的、文化的，甚至我们讲的更直白一点，宜兰的戏曲博物馆也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展览哦。好，那当然刚才您特别介绍了，我们可以参加这个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各单位非常的多嘛哦。到目前为止看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资料特别提供，从今年的5月1号就开跑，然后这个甄选的活动是一直到进行到今年的12月31号到年底嘛、嗯、所以时间还蛮长的。 有人报名了吗？
1: 有，但是时间很长，但是里面有很多条件。
0: 啊，怎么说呢？
1: 其实因为是第一届，
0: 嗯，
1: 所以我们宣布的时候是在博物馆月的时候宣布，
0: 是
1: 五月嘛，
0: 嗯，
1: 然后收件是到年底，
0: 是、哦、那一天宣布的，嗯。
1: 那因为这是一个年度的奖项，
0: 是
1: 以后也都是会每年度展开，
0: 嗯，
1: 所以本来的想象里面就是。我们本来是想收半年啦、
0: 嗯、
1: 就从我们起跑开始。
0: 是。
1: 但是就非常多人跟我们说不行啊，我们的展览你们是年度奖项，我们一月就开展了、嗯、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
0: 啊、哦哦、我懂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本来是想五月开跑一直到十二月底的展览。但有人可能今年一开春。
1: 对、哦、而且那是很重要的新年档期。
0: 哦、了解了解。
1: 对，所以他们就希望是说既然是一个年度的展览、
0: 嗯、
1: 他还是应该从一月一号开始。可以收到12月30号、嗯、但是我们这个奖项很特别、
0: 嗯、
1: 我们设计了一个观察人的制度，
0: 是，
1: 也就是说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他对于这个奖项他觉得展览是会消失的嘛，像我们之前说的、
0: 嗯、
1: 所以他觉得说如果这个只凭这些展览的文件来评审可能会有一些不公平、嗯，
0: 对，
1: 他觉得没有人实际上看过那个展览，
0: 没错，
1: 这样那也会怕踩到雷，
0: 啊、
1: 因为有些人可以把 paper 做得很漂亮，
0: 是，
1: 实际上那个展览不怎么样，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有一个观察人的制度，有点像秘密课、嗯、
0: 啊，
1: 就是有人来报
0: 名美食的秘密课，
1: 对、嗯、我们就是有人来报名的时候、
0: 嗯，
1: 我们这次跟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合作，
0: 是，
1: 请他们帮我们筹组这个所谓的观察人团，
0: 嗯，
1: 那这个观察人团就是。我们有人报名的时候，我们就会派一个观察员去现场看，
0: 是，
1: 但我们不会通知你。
0: 嗯哼，
1: 就这个观察员，他要去看
0: 展览的，
1: 对，他就去看，然后去帮我们做现场的记录，
0: 是，
1: 然后而且他要写这个现场的观察报告，
0: 嗯哼，
1: 然后给我们到时候做评审的时候给评审做参考。

0: 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就说每一个报名的单位，然后到报名的展览的名称我们知道了，这个时间上，诶，可是你这么说的话，上半年的怎么办呢？
1: 所以这里就是刚刚讲的关键，
0: 嗯，
1: 你必须要在你展的结束前的一个月你要完成报名，哦，你要给我一个月的时间派观察人去嘛。
0: 对对对，如果让我没有时间去近距离的观察你做展览的一些成果或欣赏的民众的反应的话，它就有失客观了，
1: 就少了一份可以被参考的文件。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就必须有这个限制，
0: 嗯，
1: 所以即便你是1月1号的展览，
0: 嗯，
1: 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现在此时此刻不能让观察员看得到，
0: 是，
1: 那你也不能报名。
0: 好，就说您可能是一月份就展出的这个内容很精彩嘛，那你可能展期有3个月了或者半年的时间，这个就有符合我们要甄选的条件。那如果你展期很短，可能1个月2个月就赶不上这个报名的阶段，没关系，明年请早。
1: 是的，
0: 好好因为你刚才特别说到今年是首届的这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奖嘛，那明年开始就每年都会举办。
1: 是的，
0: 但是我们时间就会提前告知，
1: 就一样从1月1号开始收件，
0: 从1月1号开始收件，所以大家可以先做准备。刚才呢，其实沈梦颖博士执行长你特别说到的，过去我们看展览看完之后觉得哎，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看完之后好像也就这样子了，留在印象当中的记忆到底有多少很难说。不过我觉得现在因为网络时代，因为手机的便利性，那如果博物馆的展览它是可以开放可以录影拍摄的话，这个或许我们留存的时间会比较久，可以反复的再重新去欣赏我们当下去看到的感动跟想法哦。不过如果没有做这样的动作的话呢，其实展览展过就忘记了嘛，所以最主要我们鼓励的是策展过程当中的团队他们的一些创意跟想法。评分的标准各有哪些呢？
1: 嗯，评分的标准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就是会第一个部分就是他一定要有一个策展论述。
0: OK，
1: 他一定要有个主轴，他想讨论的东西，
0: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展览？
1: 对，没错，
0: 哦，这是我们讲的定义。
1: 对，
0: okay，
1: 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当然就是展示的设计。
0: 嗯，
1: 那这个展示的设计不是追求豪华，
0: 嗯，
1: 而是这个展示的设计跟手法必须贴近他的主题。也就是说这个手法能够很好的展现他想要表达的东西。
0: 嗯哼，
1: 对。那第三个就是展览的影响力，
0: 嗯，
1: 就是他怎么样透过这个展览，
0: 嗯，
1: 不管是在策展阶段还是公众推广的阶段，他可以纳入过很多的公众参与，
0: 嗯，
1: 那对这个社群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可以提供这些资料。
0: Okay， 对，你有讲到嘛，这个社群的合作跟社会影响力，这是你们考虑的一个因素之一嘛。
1: 是，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团队的合作。
0: 嗯，
1: 我们希望表扬的不是策展人，
0: 嗯，
1: 是整个展览的团队。
0: 哦，不是一个人，
1: 对，
0: 而是整个团队。
1: 整个团队。
0: Okay，
1: 所以这个团队里的合作，
0: 嗯，
1: 比如说有这个设计师啊，有视觉设计师，然后灯光设计师，有很多的角色嘛。
0: 嗯哼，
1: 哦，那这些角色整合起来的这个团队的效果。
0: OK， 诶，可是听你这么说的话呢，我忍不住要回应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由你们主办的这个博物馆展览奖这样的奖项，我们上回有提到你们的氛围地影像与建筑奖，那个就蛮适合来报名参加啦。
1: 我们是去年的展开幕的，我们就失去资格，
0: 你们就失去资格了。
1: 对对对，必须是1月1号以后开幕的展览。
0: OK， 了解啊。哦，

0: 你是去年开始，可是你现在还在展期啊？
1: 对，但我12月16号就开展了。
0: 哦，这样就不算
1: 了，这样就不行了。
0: 哦，好严格啊！
1: 有一个起始点，不然我没有公平性，所以我一定要设一个起始点。
0: 哦，是是是，
1: 以后每一届都是一样的。
0: 嗯，而且主办单位为了避嫌，
1: 对，
0: 我们有这样的考量。
1: 对。那其实我想回应一下刚刚朱玉姐讲的那个展览结束之后就没有东西可以留下

0: 参赛嘛，
1: 当然，
0: 对，但是我们会希望这些文件可以保留在平台上，而且未来，就是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决赛的20件，我们会永久保留在平台上。
1: OK，
0: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资料库。
1: 嗯哼，
0: 就是你如果有兴趣，你就可以去看这些过去，因为到了20件已经就是算是优秀作品了。
1: 嗯
0: 哼，对，我们的初选完之后就会有一个20件，
1: 就是一个决选的20件的作品。
0: 对，对，那这20件它就是永久在这个资料库上，它可以作为教材。它可以作为博物馆从业人员自己的这种可以互相交流观摩的一个文件档案，
1: 可是它只是文件的部分了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它就是一个文件。
1: OK， 就它附上的这个参选的作品来讲呢，或许它会有它的这个展览的一些图片，
0: 它会有展览，我们会要求它写展览论述，这些评分的要项里我们都会请它写。
1: 哦，那是可以很详细的哦。我们的评分的标准其实相对来说是还蛮严谨的哦，
0: 所以确实有一点门槛。
1: 而且我们
0: 承办人员，承办人员压力很大，他还要写这个文件，所以他要很有动力。
1: 你看哦，他等于是说，如果说你一开始就设定目标，知道有这样的一项展览的话呢，你在写这个展览的企划规划的同时呢，你已经要开始为了争取这个博物馆展览奖来做报告了耶。
0: 是，但也有，我们还是考量到他们的工作量啦，所以应该是说，他们本来每个展览就会有一个结案报告嘛，他们就去整理那个结案报告，
1: 哦，
0: 等于有点像是整理自己的工作。
1: 它
0: 也变成了一份档案。
1: OK，
0: 然后这个档案还可以分享给别人参考。
1: 好，那怎么鼓励呢？你刚才说到是入选是20位嘛，对不对？
0: 对，
1: 就可以参加决选嘛。
0: 对，
1: 那你们的鼓励方式又是什么呢？
0: 好，我们整个奖项呢，总共是12个奖。
1: 是，
0: 那12个奖里面呢，最大奖就是所谓的评审团的特别奖，这是由说就是评审团的委员所投票出来的。
1: 我们总共有多少评审？
0: 我们现在还
1: 目前邀请到的，
0: 还没有确定，因为我们会先等我们收件的状况，
1: 哦，
0: 因为博物馆的主题很多嘛，
1: 是
0: 类型也很多，
1: 哦，不同的专家，
0: 对，我们希望这个评审团是要能够兼具各个领域，
1: 嗯，
0: 所以我们先看这一届收件的状况如何，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收到12月之后，我们1月份才会组评审团。
1: OK， 所以明年才会得到答案就对了。
0: 明年的5月的博物馆节的时候
1: 要哦，要，
0: 然后在那时候公布。
1: 对，一定要，因为你评审他审这个案件就要花的时间很多。
0: 对，
1: 如果参与非常热烈的话，他更要慢慢的看。
0: 对，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太多件的话，我们就要我们会爆表，但是没关系啦，就是当然如果有很多人参加，我们就很高兴嘛。
1: 嗯哼，
0: 好，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评审团的特别奖，
1: 是，
0: 这个是所谓的大奖，它的奖金是20万。
1: 嗯哼，
0: 然后我们会有10名杰出展览奖。
1: 嗯哼，
0: 那这10名就不排名。
1: 是，
0: 对，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是整个2015年度，就是全年度里面最值得关注的10档展览。
1: 嗯，
0: 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展览。
1: 是，
0: 好，那每一个这个奖项的人就可以得10万元的奖金。
1: 嗯哼，
0: 好，那最后有一个是最佳人气奖。
1: 哦，okay，
0: 那这其实是我们董事长特别设的一个奖。
1: 因为他的想法是什么？
0: 因为他的想法就是呢，博物馆常常就是曲高和寡，或者是说在他的观点里面，有一些展览真的确实就是研究人员可能觉得很棒，可是一般大众真的看不懂，对，所以他期待，应该说他希望我们鼓励的是能够创造一个雅俗共赏，就是他既有这个影响力，可
1: 是
0: 一般民众又看得懂而且喜欢的展览，
1: 他
0: 想要鼓励这样的展，
1: 哼，
0: 那因为这样的展览，你这个展你要在评审团里去选出不太容易，
1: 哼，
0: 那所以他设了一个人气奖。但是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些质疑，说人气奖不是会灌票啊什么的吗？对，
1: 他采投票的方式吗？
0: 对，
1: 民众可以参与投票，
0: 就是，民众可以参与投票，
1: 哦，
0: 就是你注册我们那个平台嘛，
1: 是，是是，
0: 你只要是会员，你可以看，就是最后你可以看那个资料资，档案资料，那你也可以参与投票，
1: 嗯哼，
0: 对，所以等于你可以去 review 这些参赛的展览，
1: 然后
0: 你可以
1: 对哪一个特别有感觉的，
0: 你就投票给他。
1: 哦，那
0: 一人只能有一票，
1: 一人只有一票，
0: 因为一个账号只能一票。
1: OK， 好，那你刚才特别说到了，其实我们的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这个董事长是
0: 文化部
1: 文化部
0: 的次长
1: 王石思嘛，对不对？好，那他也会特别担心说会不会有灌票的情形。我想请教你们这些工作伙伴，你们如何来防堵呢？还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想法？
0: 第一个事情，他是必须先注。

0: 册在平台，
1: 是
0: 还有一个会员
1: 在我们的平台先注册，
0: 对，在我们要先注册，
1: 嗯哼，
0: 对，因为当然这也有人说你这样门槛太高，大家就不想来投票了。我想说那是不方便你去灌票吧，
1: 对，但我们公平起见嘛。
0: 对，对我来讲你就是要有意愿嘛，
1: 对对
0: 对，不管是不是你想支持你喜欢的朋友，这都没有关系，但你要先注册，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你是谁，
1: 嗯哼，
0: 然后在这个你注册了账号之后你再来投票，
1: 嗯哼，
0: 对，那这个投票最后的结果最高票的那个奖项也会有10万块的这个奖金，
1: 就就是我们的最佳人气奖，
0: 对，最佳人气奖只有一名。
1: OK， 好，只有一名嘛，哈，这个就是公开让大家投票，没有经过这个评审团来选出的这个作品展览的作品嘛，啊。

0: 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沈梦颖博士的问题了。刚才你特别说到，像我们这种所谓的最佳人气奖跟评审团选出的作品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对不对？那评审他们当然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待它嘛。那你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我们如果这个主题越特别越专业的话，比较容易受到评审团的老师们他们的青睐吗？
1: 我觉得倒不是主题特别，还是回归到我们希望一个展览发挥它的影响力。
0: 嗯哼，
1: 对，所以在准备上，就是在你想要投件准备上，你可能要很努力的让这个评审团知道你的展览创造了什么影响力。
0: 你讲到影响力，这就是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什么样的展览它其实影响力相对之下是可以非常的大呢？一般来说，就我自己到博物馆去参观欣赏的经验上来讲，时间充裕，我当然就是可能花好几个小时慢慢的看，比方说我到故宫去看那些文物啊，那或者说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看到他们的每季啊每次的特展呢，可能我会花点时间。但也不可否认，会有一些人是走马看花，很快速的经过。因为在台湾来讲，进到博物馆来欣赏各种的展览，其实价格好便宜哦。你看，20块、30块新台币，你看，根本等于是免费的方式。你没有发现，大家就不会很珍惜。人好像有这种性格趋向，
1: 这确实是有一些人会这么说。但是每一次这些博物馆或美术馆要涨价的时候，议会跟立法院都不会同意。
0: 其实我觉得合理的价格应该要因为现在台湾的博物馆，尤其是国立的各地县立的博物馆，都是靠政府的经费在挹注支撑。
1: 是，确实这确实是很两难啦。我也确实觉得，如果以我的角度，我当然觉得说，因为其实有时候提高的不是很多的钱。对。那它对博物馆来讲就是一个巨大的回馈了。那第二个事情是说，如果你担心一些弱势团体，那你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补助他
0: 嘛，对吗？
1: 对啊，因为比如说是
0: 一些申请的辅助，
1: 对啊，比如说清盘的学生，对，他不太容易可以参加博物馆。
0: 是。
1: 可是你就算给他30块他也去不了啊，对不对？因为他的爸妈没有空带他去。
0: 没错。
1: 或者你应该是用说，我就补助学校，学校如果愿意整班带来，那我们就是可能也不用收，根本不用收门票。
0: 对啊，像户外教学的
1: 概念。对，然后
0: 对
1: 可能教育部还可以补助他交通费。那偏乡的孩子也可以来博物馆看
0: 展。是是是。
1: 这比你的门票便宜有用吧？
0: 当然。其实你讲到一个重点咯。我觉得你们举办的这个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其实也鼓励在各个地方的地方文化馆他们认真努力的投入这个展览的推动的工作。因为像偏乡的孩子，你讲真的，我的原住民的朋友的孩子，而且隔代教养多，年轻人到都会来打拼，其实就是家里头的爸爸妈妈长辈带领他们的孩子，教育他们的孩子，你要让他一趟来到台北看展览，那个难度太高了吧？
1: 没错，没错。
0: 所以你地方文化馆透过这个展览，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些推广，对不对？
1: 是。
0: 而且大馆带小馆，这又是一个很好的模式。
1: 是。那刚刚提到的影响力，其实我们现在观察很多欧洲的案子，就欧洲的展览奖得奖的案子，他们有很多，比如说有一些展览，它就是强调它的策展过程是跟他们社区的小孩一起策的，
0: 互动的，
1: 对，就是小朋友策
0: 的，
1: 对，
0: 哦，太棒了，
1: 所以这个影响力很显见嘛，你至少可以影响你社区周边的这些小朋友，已经是你的第一圈了。
0: 哎，我觉得我
1: 是评审，再加上家长，不就两层了吗？
0: 我一定加分，对不对？
1: 对啊。
0: 啊，这是一个好方法，
1: 就让大家 join 到博物馆里，这是现在博物馆，应该说当代的博物馆很重要的角色。博物馆不再属于只是研究员的博物馆。所以这个部分在展览的策划的时候，你就要去想这件事，然后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大家组织起来。比如说像有一个展览，我有点忘记他是哪一个得奖的博物馆得奖，但他很简单，他就是每周就是开放他的库房的一个物件，然后邀请社区居民一起来写这个物件的介绍。
0: 是，
1: 就是
0: 这
1: 是从库房里，没有，这欧洲的，
0: 欧洲的
1: 得奖的案例，
0: 已经有这样的，
1: 没有，是一个英国的博物馆，他得奖案例就这样。 他就是从库房里，嗯，就是每周或者是每个月端一个东西出来，然后邀社区，而且里面你就会看到有老人、有小孩、有各式各样的人，
0: 大家共同的参与，
1: 因为他可以自由报名啊，啊然后他就是单单练习来写这个物件说明啊，
0: 嗯哼，而且每个人的答案其实都不同，
1: 不一样啊，
0: 对不对，
1: 不同的角度啊，
0: 那就是一个公共参与的方式，
1: 对啊，这种就一定会加分了嘛。
0: 哦，我了解你的意思，难怪一开始，这个沈梦颖博士执行长你就特别说到的，我们要的是社会影响力，是社群的合作的概念哦，我们不一定是很大的馆，有很多经费办大型的展览，不用。其实不用的，只要有社区的民众共同的参与，第一个就加一分了，对不对？再来的话呢，参与的过程当中，孩子的一些互动，或者是社区民众的反应，他又要加一分了。
1: 是的，
0: 哦，所以我感觉上，虽然我们的限制非常的严格，但也不代表说经费不多的地方的文化馆没有机会，或者比较困难去拿到这样的一项奖项，嗯，并不会耶，
1: 是不是？听完你也觉得不会？
0: 对啊，我觉得它难度好像没那么高，就是用心。
1: 对，因为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那些展示的设计，嗯，空间的感觉，
0: okay, 我不要是那个内容的
1: 部分，我不是那个漂亮的形式，嗯，我要是大家对于这个主题的投入，然后博物馆怎么跟其他的人可以一起合作。
0: OK，
1: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0: 对，你刚刚讲到两个重点，社会影响力还有就是社群的合作。过去我们总觉得博物馆它就是一个推动艺术文化的场域，对不对？
1: 然后也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
0: 对，然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教学的环境，我们培养很多的志工为大家做导览解说的工作，就好像过去我到国立台湾博物馆去欣赏，我发现呢这个策展的研究员都自己会出来带展导览呢，
1: 没错，
0: 所以如果说我们整个那个策展的团队啊，每次的活动当中有共同的参与跟互动的话，这又要加一分了。
1: 嗯，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嗯，我们的老师就是我们的评审团的顾问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0: 是
1: 他也是欧洲的一个，我都忘记那个馆名太长，但是简单的说，嗯，那个博物馆超级小，是在一个渔村里的一个小博物馆。
0: 天哪！
1: 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渔村里大部分人都是渔民，嗯，他们就是一个渔村嘛。
0: 是。
1: 然后那个小博物馆以前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救生员的救护站。
0: 嗯哼。
1: 然后现在变成地方文化馆。
0: 那应该蛮小的哦。
1: 很小，超小。
0: 大概没几坪哦。
1: 但是他们为什么得到大奖？
0: 嗯，
1: 因为他们每次做的展览都是跟他们那个海域的地方知识有关，鱼种啊，救生的知识啊，
0: 海流，
1: 对，就是跟他那个小鱼湾里，就是他那个环境里的知识有关。他所有的展览都可以回馈到他的社区，
0: 嗯，
1: 因为他们社区的人都在从事渔业啊，比如说认识鱼种啊什么的。对啊，
0: 所以这也代表那个展览应该整个社区的民众整个渔村的人都共同参与了。
1: 对，他就虽然很小可他就得大奖，
0: 那我懂你的意思。为什么一开始你就跟我说到评审团还没有成立，可能有一些评审已经有邀约了，但是因为我们看参加的展览的这个文物馆或者是地方馆生活馆他们的属性，然后我们再邀请这样的专业的学者专家来共同参与了。
1: 对，其实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前期我们就在引领这些办法之前，我们其实非常严谨，我们已经请了博物馆专业的几位老师们一起来协助设计这个机制，评选的办法，以及我们的宗旨，这光这件事情已经讨论一年了。
0: 天，
1: 所以各位想到的问题我们都想过了。
0: 难怪你会说到呢，光要推动这个我们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呢，你们就想了有三年多了。
1: 对，
0: 就开始这样沙盘推演，
1: 就是各种，各种的研究，然后去看别人怎么做，然后我们的机制要怎么设计，然后同时也要考量我们自己在地的博物馆的能量，然后各种考虑之后才端出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当然也一定不会是完美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至少要先走第一步，我们先试试看，然后我们当然还是可以调整嘛，
0: 是我们有修正的空间嘛，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好，我们今年2026年也就是中华民国115年1月就展出，目前还在展出的这个博物馆的内容，就可以参加这一次的博物馆展览奖的甄选的活动啊。那我们的作品甄选的期限一直到今年的年底12月31号嘛，哦。

0: 那我想请教沈梦颖博士，我想请教执行长喽。从现在开始慢慢有收件的状况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安排所谓的这个美食秘密客概念的人呢，这个评选员到现场去近距离的观察，也把他欣赏之后的一些想法呢，用这各种方式来呈现，提供给评审委员来参考嘛。到目前为止的话，你有没有看到参选想甄选的这个博物馆啊？那个种类的状况，就说什么样的项目的博物馆参与的那种欲望，或者是说他的这个热情度比较高呢？
1: 其实可以观察到，以美术馆来说，因为他们过去就有所谓的策展人奖，对，有很多台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单位，他们都是会专门颁给艺术展，所以他们很
0: 驾
1: 熟
0: 轻
1: 练，
0: 就熟
1: 对，他们很
0: 了，
1: 熟悉这件事情。那所以当然他们会积极一点，但是我们其实希望是传统的博物馆界。大家更熟悉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参赛不是参赛，参赛是对自己的工作的一个总整理。你借由写这些表格或者是这些文件，其实你在回顾你自己做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专业的训练。
0: 而且你是自己打自己的分数
1: 对，你
0: 了，
1: 就是努力的去表达给其他人知道嘛，对不对？你的展览也是跟公众沟通嘛，那你的文件也是要跟委员沟通嘛，对，所以你要自己去练习表达这件事情。那所以其实一般的博物馆来说，我觉得他们会把这个事情可能会没那么熟悉，所以他们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准备。那第二个部分其实比较有趣的是，在这些博物馆里面，大馆跟小馆的态度也比较不一样。
0: 怎么说呢？
1: 小馆来说，他没那么多资源，他一年度的档期
0: 对
1: 可能
0: 呀，
1: 就没几档，所以
0: 是，
1: 他要来送件比较容易。大馆呢，就是会一直打电话来问，但是不投件。
0: 他要看要挑哪一 档
1: 是
0: 的这个
1: 他
0: 作品，
1: 档
0: 对不
1: 很
0: 对？
1: 多，他还有分馆，然后他要在想他要拿，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限制，我们怕所有的奖项都被大馆拿走，所以每一个馆一个统一编号，只能送3件。对，所以某一些比较这个联盟型的馆舍，对，他就要考虑他一年那么多档展览，
0: 到底要送
1: 要
0: 哪一个
1: 送
0: 作
1: 谁？
0: 品，对不
1: 对。
0: 对？哎，有概念哦。因为像我们过去参加广播金钟奖啊，一个项目一个电台，就是只能有两个作品去参赛哦，你不能去垄断别人参与
1: 对，
0: 的机会，我觉得合理啦。
1: 对，但是大家就会想尽办法。
0: 而且呢，因为大馆的话经费比较充裕吧，或者说工作伙伴比较多，当然他们的活动内容就比较丰富跟多元嘛。一年可能有好几个档期，那到底要挑选哪个作品，那个就很伤脑筋。那地方文化馆像一些小小馆，像您刚才举例的，像那个小渔村呐，它就是这一个馆嘛，
1: 对啊，一年
0: 探
1: 可能
0: 讨
1: 就
0: 就是
1: 两
0: 渔
1: 档
0: 业
1: 吧，
0: 文化。
1: 对啊，就是两档吧，
0: 对呀，就两档一档嘛，了不起，对不
1: 对，
0: 对？那反而他反正整理他自己整个展出之后，民众的反应啊，参与的状况啦，还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跟想法，其实就蛮简单，可以完成了嘛。
1: 其实不难，就是把它当做是自己一种专业的累积。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心态上面，你就会觉得这些文件其实没有要很复杂，真的没有。
0: 而且听起来基本上也不会被大馆给吃掉嘛，因为
1: 对，
0: 小馆自己本身有特色，反而更好发挥哦。
1: 没错，没错，
0: 你听你这么说，我觉得
1: 小
0: 小
1: 馆比
0: 馆
1: 较有
0: 要
1: 机会
0: 得奖的
1: 哈、哦。
0: 几率比较高
1: 其实不瞒你说，一年前我们已经咨询过大大小小的馆，对，每次一刚开始大家都说啊，我们小馆这样不行。然后听完我们讲完以后，就说，哎，我们好像，
0: 还不错嘛，我
1: 我们
0: 们
1: 应该有
0: 具
1: 机会
0: 资格。
1: 哦，我们应该有机会，而且我们本来就这样做啊，我们都邀请社区怎样怎样的啊。我说对呀，你看你们本来就这样做了，只
0: 而
1: 是
0: 且
1: 没有
0: 他
1: 人
0: 也
1: 知道。
0: 没有限定说这个博物馆成立要多久的时间
1: 没
0: 嘛，对
1: 有，
0: 不对？
1: 对
0: 只要
1: 啊，
0: 他有推动一些活动
1: 他只
0: 就
1: 要
0: 可
1: 新
0: 以了。
1: 展览，就是我们是以展览为单位。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请教你哦。像台湾有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对不对？然后他们可能会在他们的社区里头设立活动中心，有个小小的馆，只要你有活动，你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
1: 哦，这个可能没办法，因为它是社区中心。它如果是生
0: 他们
1: 活美学馆，
0: 必须一个完整的馆就对了。
1: 它就是应该是说，我刚刚说的，我们文化部有一个规范，对于文化机构的认定， okay. 就我刚刚念的那些内容的都可以。
0: 好，生活馆就可以。
1: 生活美学馆。
0: 好，生活美学馆。
1: 因为全台湾都有嘛，各个区域都有。
0: OK， 其实它难度也并不低啊，并不高啊。
1: 不高，其实参加的门槛其实很低啦。
0: 嗯嗯嗯。
1: 对，我们另外一种，另外一个方式是，哎、嗯，这个叫另外一个方式嘛，好像教人家 paper 一样。
0: 嗯。
1: 因为我们鼓励大家一起合作，所以也有另外一种方式是某些馆，比如说您刚刚之前说的。可能比如说台博馆跟屏东的那个地方文化馆的合作，
0: 文化馆
1: 他们合作，对，
0: 合作，
1: 对、
0: 嗯。
1: 那地方的文化馆没那么多展览嘛？
0: 是啊，
1: 台博馆很多展览嘛？
0: 对啊，
1: 那就由地方文化馆来报名
0: 啊、哦，
1: 就不占他的三个名额
0: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了。那因为本来就是互相的那个
1: 合作嘛，
0: 哎，合作，而且是文物有做这样的交流嘛。我们可能前面的半年是在
1: 台博馆展出，
0: 台博馆展出，
1: 后
0: 半
1: 年
0: 回到
1: 部落去嘛，
0: 我们的部落，哎，对
1: 啊，对
0: 啊，
1: 那你就由部落去申请
0: 了、
1: 啊，对，
0: 好，哎，我觉得当那个评选员到处去秘密的观察视察写报告，挺好玩的耶。
1: 哦，已经很多人报名了，好多学者专家都是说，可不可以算上我？有我的主题的时候，麻烦跟我说。
0: 原来这么抢手啊！
1: 最抢手的是观察员这个角色。
0: 啊、哦，对呀、啊，你看我都觉得心动了呢。
1: 哦，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在做全台湾的这个交流会的时候，也有人说，你们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派专家学者来考察、
0: 啊？要不要派什么样的人呢？
1: 他说，你们能不能派一些一般人啊？比如说你可以派一些高中生啊，或者什么，你这样才有多元的经验、啊。
0: 哎、欸，我觉得合理耶、欸。你感觉呢？
1: 我觉得合理，但是我们目前经费不足，我们没办法有这么多人去看。
0: 哦，了解。我为什么说到呢？其实我们的那个当你们的评选员这件事情呢，可以有更多的人的参与呢，因为专家学者可能他们有他们的专业，他们看的点跟我们一般的欣赏的民众的观察是不一样。而且你既然要有这个所谓的社群的影响力、社会的影响力的话，其实一般民众的感动会比专家学者相对之下会更直接，是吧？
1: 所以我们有在想说，也许如果我们这第一届办得很好的话，
0: 是是。
1: 那我们就要跟部里说，请再多给我们点经费。
0: 好，
1: 我们
0: 专家学者是一个对象，对，
1: 对对，我们可以另外有一个观察群是一般观众。
0: 哎，对啊，像平常喜欢到博物馆去逛逛，去了解一些文物或者看展览的朋友，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一套的见解跟看法，
1: 是的是的，
0: 对
1: 不
0: 对？
1: 我完全同意。对，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在一个第一届的试验状态里面，然后我们先 run 一次。如果我们可以持续的扩大更多人的参与，那我们当然是乐见其成。我们要的就是社会影响力啊。
0: 没错没错。好，其实我觉得很简单，由这个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呢，今年首届主

0: 主办的博物馆展览奖的话呢，我们也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当地有一些您觉得蛮具特色的地方馆，欢迎大家报名参加。但是拜托哈，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跟资格。如果说您是地方的文物的展览的话，也必须是生活美学馆。
1: 地方文化馆也可以、
0: 地方文化馆也是具备这样的资格哈。好，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参加这个奖项非常有意义，你想就跟你的社区民众大家共同来成立这样的一个馆，地方馆也可以，
1: 也可以，对，也可以，
0: 这也是一个蛮好的方法。
1: 哇，我们这样就扩大我们的博物馆家族了。
0: 真的，以后会每年都会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甄选嘛？哈，好。这个是台湾首届的博物馆展览奖，目前正在开跑，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报名。明年5月18号是博物馆日，
1: 不一定会当日，但是一定是在博物馆的这个月份。
0: OK， 在5月份，
1: 对，
0: 我们就公布得奖的作品。
1: 是
0: 好的，希望明年我可以争取到一般民众来当评选员，好吗？请给我机会。哇，这个是透过广播做人情的这个施压。
1: 我们希望你们的这个广播展也可以来参加。
0: 对哈、是有道理哦。透过今天呢，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做了分享，也非常谢谢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沈梦颖博士跟大家热情的推荐跟分享，还有介绍，大家一定要报名参加。那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了。
1: 好，谢谢，再见，
0: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博物馆开门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他们举办的活动，就是博物馆展览奖。其实就诚如文化部长林远部长特别说到，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多寡跟典藏还有展览的能量，就能够看见一个国家它的国力有多强。而博物馆的研究人员就像戏剧当中的编剧，策展人就像导演，让展览成为一场戏剧，在博物馆这样一个寂寞而且安静的场域当中进行了表演。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的工作伙伴就期许了这个 TMEA， 也就是博物馆展览奖，能够成为台湾博物馆界年度最受瞩目的专业盛会，也透过公开的评选、严谨的论述跟热烈的公众对话，让用心策划的展览都能够被看见、被讨论、被珍藏，也透过今天的台湾活力购博物馆开门跟大家分享这项活动。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参运动队形散开。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上课。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光体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今天主要邀请来授课的是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呢？
2: 收听空中体育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健身教练保罗老师。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天天都在跑步了，为什么我的体脂还是瘦不下来？
1: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是不是忽略了哪些事情？有可能啊，是细节。在减脂的路上，我最近很有感，因为先前我受伤去看复健科医师，他看到我就哎呦你怎么瘦那么多，我就如实的告诉他之前有使用瘦瘦针，然后我的饮食习惯改变，在没有受伤之前运动量增加。他说那就对了嘛，你朝着正确减重的路在走，管住嘴迈开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就想到了今天保老师您带来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真的天天都跑步哦，而且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尤其晚上各种跑团
2: 哦，
1: 人数很多，
2: 对，
1: 跑的距离应该都不算短哦，因为他们是绕着大安森林公园跑，有人天天跑，看到很多人真的是有着非常窈窕或者是非常匀称的身材，但是也有看到很多人依旧是比较壮硕，体脂肪都一直降不下来，有可能他们就是忽略了哪些细节。那今天就要麻烦保老师一点一点打开这个秘密。
2: 嗯，跑步最近也是真的是非常的流行啊，你会发现现在的每个地方的可能操场啊或者是一些训练场上非常多的跑团，这点也真的是多亏我们现在的社群媒体推波助澜。因为我觉得过去跑步这件事情虽然它一直都存在着，不过好像没有像最近这一两年这么的兴盛的感觉。
1: 通常我们会形容跑者都是孤独的跑者，
2: 对，但是最近觉得他们都是一团一团的在进行着。当然也可能因为跑步本身真的是比较无聊，尤其是跑操场，很多人不喜欢跑步就是因为它太无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一项运动里面涵盖一些社交元素，真的是可以去推广它或者是让它变得比较有趣，我觉得这是可能过去我们没有想到的一个环节吧。
1: 那是不是像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题目啊、
2: 哦？
1: 如果你是天天跑步了，可是你的体脂肪还降不下来，是不是可以积极一点你就去参加跑团呢？
2: 这个当然可能是一个方法啦。我们先回来这个本质地，就是说为什么你天天跑步了你还会减不下来。那其实理论上来说，你有运动的情况下，而且你也是天天跑，不要讲天天跑，你是经常有在运动的人，那为什么你的体脂率都没有变动呢？不过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讨论。通常你是在第一个阶段的话，你应该通常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感觉的明显变化，这一个月或前面两三个月你会发现，诶，自己的身体它其实进步的蛮快的，不论是体重的下降啊或腰围的变小，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都是显著的。通常卡关这件事情都不会是在一开始啊，都是照你进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卡关，很少人会在一开始就卡关的。那我们就是想要针对后者你为什么会卡关来做一个算是一些细节上的讨论。好，我们先从第一点来讨论好了，就是为什么我做这件事情后面会卡关？那这个呢就牵扯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体它是会适应的，我们的代谢是会适应的。那所谓什么是代谢适应呢？就是一开始可能对于你来说你跑个三公里，你的身体呢它需要消耗非常大的一个能量才能够满足这项任务，可是你的身体是很聪明的啊，它会越来越有效率，所以一样的三公里对于你来说，你是不是身体是会趋向一个节能的情况的？
1: 哦，你用的形容词真好。现在买车有很多人开始用新能源车，也就用电车，要不然就是混合动力的车，
2: 油电混合。
1: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加油就可以省很多。 讲减脂这件事情，你刚刚用节能，是不是身体真的也是开启了所谓的省油模式？
2: 对，因为你会学习，你身体会习惯，所以这些过程中它都是会让你身体倾向一个越来越节省你的能量消耗过程。所以一样的挑战对于已经习惯或是已经开始适应的身体来讲，它已经没办法带来这么高的燃料的消耗了。燃料消耗的少，就是意味着你的减少的卡路里，你减少热量是变少的。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同样的刺激对于你来说可能就不够了，你就不会感受到像一开始这么明显或是这么迅速的减重的一个效益或是一个减脂的效率了。
1: 是，听了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所提的这个观点哦，让 Simon 就想到了，如果是本来你一天因为运动消耗了多少大卡的能量，可是一段时间之后的身体自动就开启了省油模式，就让你的消耗降低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要继续踩油门？换个角度讲，就是你的运动强度或者运动时间要增加就可以解决了呢？
2: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应该也是会是在最后面结论会去探讨的话题，就是想要突破。不过三本老师说的的确没有错，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试着去调整你的训练的菜单，所以这样也可以呼应到一开始说的，当你今天这个样子跑步都已经这么积极还没变瘦的话，是不是参加跑团有帮助呢？其实搞不好是有的，因为跑团他们会有他们的一训练的一个菜单的一个安排，那个菜单如果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挑战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挑战过程中你就会有所的突破了。
1: 是，我听过了，比如他们有时候不是一直持续跑，他们的训练当中还会有间歇跑。
2: 对
1: 啊，比如说就是你可能冲刺然后放缓，冲刺放缓，就可以让你的身体那个有氧运动就增加了许多。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今天带大家谈的话题是为什么天天跑步体脂还降不下来，这应该是很多朋友共同的问题了。主要是要告诉你，有可能你忽略了一些细节。前面讲到了第一点，在你开始运动的初期效果很明显，体脂也降下来了，体重也降下来了，体态很明显改变。可是当你的身体机能慢慢适应这样的运动模式之后，身体就开启了节能省油模式哦，因为这样的适应就让你的消耗降低了，这是一个原因。
2: 这其实算是个好处吧，就是说比方说你的身体正在适应这个任务，它不会、
1: 哦、这个是好处。
2: 对，因为你总不能每次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对他来讲都是一个负担，身体是会学习的，所以我觉得与其说开启好了，或者说应该说他学习到了这一切，他学会了适应这一切。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适应而不是一种开关，我会这样子解释这一个现象。对，
1: 嗯，那接下来我看到了保罗老师在授课大纲里面提的这一点，就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也探讨过类似的话题哦。
2: 嗯，
1: 有很多希望能减脂的朋友们，当他们做了

0: 有点像是报复式的运动之后，也展开了报复性的饮食，是不是这样子有可能就让你在减脂减重的路上充满了荆棘？
1: 没错，这就是我们其实也一直都有提到，就是报复性的饮食，甚至也不用报复性的饮食啊。我们先基本的来了解运动消耗热量是多么的辛苦。比方说走路好了，一个小时可能消耗大概就是一两百大卡，跑步的话呢，正常的慢跑可能就是三四百大卡，快跑可能就是五六百，球类运动可能也是将近于四到六百之间，游泳可能也在于三到五百之间，甚至重训现在健身房嘛，可能就是两百到四百之间。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这么的努力的运动，其实消耗的热量大概就是一碗的白饭，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当你的运动量虽然说你已经做到了这样这么多了，可是其实你想，我今天这么辛苦，我是不是该犒赏自己，我多喝一杯饮料好了，或是我多吃一碗饭，我多吃一份肉之类的，或是我去多聚个餐，这种补偿式的饮食，想说犒劳自己一下今天的辛劳，这件事情你的一犒劳过程中，你会发现你这一犒劳自己这一餐，你可能就多了三四百大卡。
0: 殊不知你前面的辛苦
1: 对
0: 就白费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不是报复性饮食，光是补偿性的饮食就有可能让你在减脂路上这么多的努力就白费了。
1: 对，所以这就是很现实，你甚至连补偿的心态都不能够有。或者是说，如果今天你真的想犒自己的话，犒赏自己的话，我觉得也没问题。可是你就要预期到，你今天你犒赏这件事情，就是会让你整个减重的那个行程再被拉得更长更长。因为当然我们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偶尔的补偿行为就导致你每天的努力都白费，可是你要意识到说，它这件事情它就是一来一往的啦，你吃的多一点点，你动了少一点点，那你就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走到你要的那个目标。这样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本来对于减脂这件事情，就是心理上舒压或是心理上的一个释放，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你压力太大了，或是你心理的那个压力真的是超出你的极限，你觉得这种生活好痛苦好无聊，你也不可能持续下去。所以我们才会有人说，减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要慢慢来，你要持之以恒才能够看到效果。你报复性的运动或者是报复性的控制饮食，其实它都不一定是一个好的长期维持的过程。
0: 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空中体育课，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在这里带领大家谈论的是减脂。我听懂了，减脂这一条路不能用漫漫长路来形容，而是应该让它成为你的生活常态。
1: 没错，就是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才是健康的。如果你没办法让它融入你的生活里面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件事情都相对的难以去维持。
0: 朋友们听了宝老师在节目里的分享，比如现在正走在减脂路上的朋友们，你心里是不是平衡了些？因为正是有可能你的补偿性饮食或者一些很细节你没有注意到的事情，让你之前所走的路，我不敢说白费了，而是有可能要让你再花更多的心思在减脂路上。谈到这，我们稍微休息，回来的时候呢，再请专业健身教练宝老师针对减脂这个话题，告诉朋友们可以有什么更积极的态度。
2: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顿，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翅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美酱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徒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在这里授课。谈的话题可能有朋友讲，这不是第一次谈减脂吧？可是保老师今天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你在减脂路上，你说我明明已经做足了运动，为什么还是屡屡受阻啊？
4: 嗯，
3: 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应该朋友们替你抓到了原因之后，你再试着看看，也许你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4: 因为毕竟减脂这件事情是绝大多数人运动的一个目标吧，我们会这样讲，毕竟谁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体态跟身材呢？这一集主要呢还是要分享的是给那一些已经在这条路上但是开始卡关的朋友们，开始比较有点想要放弃或是有点觉得疑惑矛盾的这些朋友们，我想要让你们知道，你们做的事情并不是错的，也不是说不是无用的，只是你们可能在某一些细节上或是在一些突破上，你们可能可以怎么样用怎样的心态或是怎样的方法去应对。毕竟能够维持运动习惯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尤其是在于可能你已经维持运动习惯好几年了，或是已经好一段时间，可是当你卡关之后，相对少了那个身材或是那个成就感的回馈之后，你还能够维持下去，其实这样子的你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我们想要这样子的情况下给你一些建议，或是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盲区跟一些盲点，跟想要点出来让大家可以照我的建议方式再突破下去。
3: 谢谢宝老师刚刚那番话哦，我觉得应该可以鼓励很多朋友了。他今天是要提建议，让各位第一个找到你在减脂路上的一些盲区先找出来，另外呢就是不要让你走冤枉的路，用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
4: 刚刚也讲了一些嘛，就是我们可能在细节上可能会忽略的东西，就是诶，你已经忽略了你的训练本身，你已经身体早就已经学习已经适应了，所以说你的训练本身带来的效益不高。那再来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补偿性的饮食，这些饮食性的毕竟减脂这件事情不外乎就是动跟吃嘛，所以我们还是要先从比较根本的两个原因去分解去分析，说诶，你可能在这两个部分可能没有做好的地方。那当然讲完之后呢，我们就试着要来讲你要怎么去突破了。突破上呢，当然嘛，第一点就是我们会希望呢你呢要突破你现在的舒适圈了。那什么会是舒适圈是什么呢？就是你过往的训练的菜单你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的呢？我们第一个方法呢最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就是你可能本身是做有氧的朋友，你可能平常就每天每个礼拜都有一个有氧的一个习惯，那你可以适时的去参加重量训练的一些补助，好，让提升你的一些肌肉量，来帮你去增加你一点平常生活中的一些代谢的消耗。或者是你本身是一个重训的朋友，那你可能试着要参加一点有氧进来，你要去平衡一下你的训练的一个模式，或者说去增加你的一个训练的模式，让身体不要那么快的就是已经适应你现在所有的运动的一个习惯。这个是第一个，这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3: 也就是让你的运动方式更

0: 多元。
1: 没错，
0: 我最近有看到一个朋友形容，他们讲到了体能训练，其实他们会说做抗阻的训练哦，
1: 嗯，
0: 觉得那个字面意义也蛮生动的
1: 啊，
0: 因为实际上嘛，你在做重量训练的时候，你是有阻力的、
1: 啊、对，你就在对抗那个阻力的，所以抗阻训练这、嗯、当然这个说法是非常的贴切啦，
0: 嗯，
1: 我也觉得非常贴切，
0: 不管什么样的说法，
1: 嗯，
0: 重点这一段保罗老师要告诉各位的就是，第一步你要变化你健身的菜单，增加多样性，
1: 对，你的运动应该要多样性，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他会只做一种运动，那这个其实一直不是好事，在说你的身体其实已经很适应那个模式了，当他适应的时候，其实他的学习能力就是相对比较低的，那学习能力低或者是没有给他一些另外的一些方向或是另外的动作去刺激的话，他本身他的消耗就是相对就是绑在那个地方啦，那这个是很现实的部分。第二点呢，就是呢，针对你现有的运动模式，你应该要去增强你的菜单，这就是我们在运动中最容易被人家忽略的，因为很多人最后的运动会变得像是打卡性质，就是我每周每次做的事情都差不多，那当你做的事情差不多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奢望你的身体有很大的变化呢？所以你想要变化，你其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做出一个就是有点突破性质的一个训练的课表，就像刚刚三分老师说的，你的跑步本来就是三公里一天，那你能不能够试着在30分钟内变成4公里5公里，能不能够试着在这5公里内变成有点间歇跑的方式，能不能够再多跑一天，这些方法就是很直接的去突破你现在你原本的一个运动的一个模式。换一个比方，你今天不是跑步的朋友，你可能是重训的朋友们，那你试着去增加一些 HIIT 间歇式的训练，或者是增加更多你压缩你的休息时间，让你的消耗变高，或是今天能力真的不错，你可以去增加你运动的强度，增加重量，这些都是一个可以去参考或选择的方法。不过当然啦，前提就是你要对于你的身体，因为重训本身它比较在特别一点点，它的那个负重阻力的关系齁，所以你要对动作的掌握度到有一定的程度，不要像有一些运动的一些新手或小白进来之后就是疯狂的把数字往上加，那这样子可能运动伤害还是会来的比你
0: 运动伤害绝对要比你预期来的更快一点，就找上你了。其实我们在昨天课程里讲到运动伤害要怎么积极的不要躺平，而要透过运动来修复的时候，宝老师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识一位朋友，他说他自己是运动公务员，他现在已经60多岁了，真的是哦，每天风雨无阻会到健身房，当然了，他的体态一直维持得很好。
1: 嗯，
0: 不过我必须说，他是我们所谓的大只佬。如果再更年长些的话，他要让他的肌肉不要再这么发达，或许他的健康状况能够更好啊。在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减脂哦，是不是会更有意义？我不知道了，我只是想到了。他如果就是维持这样的公务员的心态，他的运动真的到健身房也没有什么变化哦，就是做什么项目做什么项目做什么项目，重量是多少，没有什么变化，那样子其实不知道在减脂的路上也会变得有一些困难呢。
1: 嗯，这是蛮常见的。我觉得健身房，尤其是健身房这样的运动模式的人非常常见，在很多人在真的去健身房的时候，他就是一直做那些他习惯的项目。他因为他对于那些动作掌握度很高，感受度又强，那他做起来回馈感也高，所以他就是一直在锻炼这些东西。那这也是一个蛮大圈在说，健身房的东西通常有点太过的单调。那对于健康，它其实是有帮助。 不过也是相对有限，尤其是一些活动度啊，或是一些心肺本身，它是比较难去达到一个刺激的。当然是有啦，只是说就是一定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去产生。所以我们通常时候还是会建议，你有在健身的朋友们，你已经非常的棒，毕竟健身是个蛮无聊的事情，你能够维持这个习惯，你已经很不容易了。可是如果可以的话，让你的运动再多元一点点吧，试着去尝试接触一些有兴趣或者是比较不一样的运动方式看看，你可能会发现，诶，原来我的身体可以再更健康一点点。你会发现运动不是只是在对抗重量而已，很多时候运动是有一些技巧的，有一些平衡感，有一些协调感，这些，或者是有一些心肺的刺激，你这时候才发现说，哦，

0: 满地的荆棘啊。前面他讲的这句话我是非常非常的认同，打破舒适圈，让你的运动训练更多样化，才能够真正突破，也才能够让你的减脂路一路平坦。非常谢谢专业健身教练保罗老师，待会儿我们听保老师建议的歌，
1: 最后为大家带来的歌曲是李玖哲的解脱，希望大家也可以突破现在的减脂的一个瓶颈。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国民党昨天25号号召民众在凯道举行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具备国民党籍的立法院长韩国瑜在现场呼吁赖清德总统应公开说明他的执政有所疏忽，要勇敢解决独忧。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则强调号角已经响起，呼吁民众共同捍卫时安，并高喊民进党垮台。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中年油品验出债务食安风波延烧。

0: 抗议政府把关不力。国民党25号举行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晚间民众陆续涌入凯道，人潮蔓延至景福门。国民党则喊出现场人数突破20万人。国民党团、市党团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等蓝营首长，及立法院长韩国瑜、民主党主席黄国昌、国民党主席钟立文都现身发表演说。韩国瑜表示，连续44年来，癌症高居死亡原因第一位，因此民众最基本的需求是希望政府告诉民众吃什么才安全。他呼吁兼任基党主席的赖清德总统，此时应面对与解决食安问题，不该再推卸责任。韩国瑜质疑赖政府执政下，面对问题爆发，总是推给马政府、地方政府、媒体报道不公、专家学者乱讲话等，可以改名为四推政党。他表示，如果赖总统公开说明执政有所疏忽，让大家吃到毒油，勇敢解决它，很多事情自然会化为无形。他并承诺将全力推动食安法修法。
1: 我跟江启臣副院长，我们国民党党团副官级总召，台湾民众党团陈金龙总召，所有的立法委员，我们向大家保证，我们会遵照宪法赋予我们的职责，我们全力立刻马上推动食安法的修法，好不好？
0: 钟立文随后致辞时强力质疑赖政府面对这次食安风波第一时间选择盖牌黑箱，无视民怨，且甩锅地方政府。赖总统已经从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全台湾人民务实独有的政治工作者。他指出，今天只是开始，号角已经响起，呼吁大家共同守护台湾民主，捍卫食安，并高喊民进党垮台。
2: 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安心长大，我们誓死保卫台湾，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政权下台下台下台，让民进党垮台垮台。
0: 蒋万安则表示，这段时间台湾美食王国的国际形象受到重创，人民只要求政府负起责任，即刻查明真相并公布事实。他感谢卢秀燕第一时间通报下游业者，让北市府迅速下架回收，守护人民安全。卢秀燕也诉求真相未明之前，问题油品不该重新上架，并质疑政府急着上架背后是否有人包庇。此外，自19号在凯道展开绝食抗议中年油品案的蓝营青年也上台展现无声抗议，随后立即送医诊治。央广记者赵婉成采访报道。
3: 针对中联油品案，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昨天25号表示，中央政府在6月30号接获通报，便立即命令中联停售及后续全面性下架相关油品。如果说这样是盖牌的行为，毫无道理。至于国民党号召民众晚间上凯道抗议中央政府处理此事过程延宕，陈时中说，目前已经启动食安法修法，也聆听了六都首长的建议，在野党应该考虑政治动作过多是否合适。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0: 中年油品验出致癌物，引发食安风暴延烧，近来在野党不断质疑政府在第一时间盖牌。行政院政委陈时中25号接受民视专访时表示，南桥等相关业者早在5月便已经发现产品存在问题，却没有依照规定及时通报主管机关，直到后续检验结果确认后，政府才掌握完整资讯。陈时中说，中央政府6月30号接获通报后，7月1号立即找地方政府介入处理，并要求中联停止制造及禁止贩售，以及下架第一层产品。随后，食药署召开专家会议，研议第二层产品的处理方式。原先曾经考虑以油品比例20%以上作为下架标准，但因实际执行存在困难，最终决定扩大下架范围，以降低民众食安风险。陈时中指出，相关措施自7月5号至6号开始执行，7月6号至7号公布产品流向并依法开罚。其中中联遭裁罚新台币1亿6千万元，7月10号再进一步拍板实施全面预防性下架。因此，如果说这叫做盖牌，毫无道理。
4: 中联泰山福寿福茂要把这个事情担起来，对于中下游的一些损失，那因为相关的一个损失，如果他们有诚意把它做好，那既然其实愿意在上架的人很少，事实上他已经很难卖了啦。
5: 对，
4: 我们考虑讲，虽然在法，我们是依法行政让它可以上架。
0: 有关在党质疑中央甩锅地方，陈时中表示， 根据食安法第41条，为了确保食安，县市主管机关得执行现场查核及抽样检验，因此中央没有甩锅给地方，这些是地方本于权责就要做的，中央主管机关依法是在必要时才跳出来协助。至于国民党傍晚号召民众上凯道抗议中联游品案，陈时中说，游行抗议是民意表达的一环，但要考虑社会成本与效益，以及是否可以在体制内解决等情况。目前食安法修法正往前走，他认为在党应考虑政治动作太多是否适合。
4: 我们已经在体制上，在修法上面，很多的执法规相关的一个修订，我们都要进出相关的法规的修订，都有在往前走了。那大家的意见我们有听了。那这样在做这所谓的政治动作太多是否适合，我想他们要自己考虑了。
0: 此外，近日苦茶油也爆出苯偏皮超标，陈时中说，此案业者自主检验及时通报，新北市政府立即命令其停止制造与贩售，中央协助抽样检验，因此很快控制住风波，这个做法值得其他单位及县市参考。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3: 关于国民党号召民众上凯道抗议毒油事件，执政的民进党表示，确保食安的关键在于地方与中央紧密合作，新北、桃园等市府都能够落实主动查验，在野党首都市长却发动政治动员上街，制造社会对立，这是不负责任的选举操作。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莹表示，中联油脂事件盖牌的是业者，民进党对食安问题绝对没有妥协空间，中央与地方本就应该通力合作，由中央负责政策方向与资源协调，地方则执行第一线的查验与裁罚，只有如此才能够确保食品安全。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强调，已经启动第三方独立调查，依法查处违规业者，并针对事件显现的管理问题检讨制度、研议修法还有精进管理措施，后续将持续秉持科学证据、依法行政以及资讯公开透明原则，适时向社会说明案件处理进度以及调查结果，并持续强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保障国人的食品安全。中联问题由事件冲击全民的食安信心，行政院快速通过修法，重点包括提高自主检验频率，大幅加重延迟通报罚锾，并赋予地方突袭查核权力。专家们肯定政府祭出多项修法措施，但也认为重点仍在于落实加强稽查以及厘清事故的原因。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专题报道。
5: 专题报道：
6: 中联油品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偏皮超标，由于延迟通报，相关问题由经由下游业者流向全台。事件遭披露后，下游业者陆续自主检验，加上食药署回溯检验，一共验出中联七批问题油，但多数已被民众吃下肚，引发食安疑虑。在过程中，受波及的产品也全面预防性下架，待食药署检验完毕，确认安全无虞后，才重新上架，影响层面广大。问题由事件延烧三周，行政院火速通过修正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祭出十大修法重点，除了强化高风险业者自主检验频率，并大幅提高延迟通报罚锾到新台币3000万元，要求实验室在24小时内必须通报检验异常结果，也增订第三方验证机构可到现场抽样，以及明定地方政府可进行突袭查核。继2014年劣质油品事件后，这次再爆发大规模问题油事件，冲击民众的食安信心，更引发政治风暴。政府紧急补破网，透过修法强化食品三级品管的各级把关机制，透过多方围堵，希望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专家虽对于政府端出的修法方向表示赞同跟支持，但认为实务上恐执行困难，且重点仍在于是否落实稽查。台大食品安全与健康研究所教授陈嘉阳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现行食安法已定有政府查核责任，包括中央与地方政府都有权利查厂。现行食安法对于延迟通报的罚锾也不低，卖食品罚得比卖毒品还要重，因此他认为相关修法实质效益不大，重点在于执行力道是否够强。
7: 我觉得修是一回事呢，最重要是执行面呐。就说我修了，比如说我现在有权利去突击稽查，可是如果还是没有去突击检查，或者是说没有说要他们。

0: 比如说定期叫哪些东西的报告出来的话，不报的话，那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查核的机制，我怎么知道他没有报？这个所以说还是回到稽核这件事情。那我把罚款提高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报的话，那主管机关也不知道，那还是我把那个提高，也是这效果能怎么样，可能见仁见智啊。
1: 陈家阳并认为要求检验机构负有强制通报责任恐有执行上的困难。他指出，一般检测实验室只对检测数据负责，不负责判定数据合法与否，除非修法明定实验室所有检测结果都以正本交付业者，副本通知地方卫生局，而且必须明定只上传检测报告，由行政机关自行判断是否超标违法，这需有相关配套措施。台湾海洋大学食品科学系教授江孟灿也赞同政府修法补救，但他认为想要完全补上食安漏洞是不可能的，即便业者提高自主检验频率，也不可能逐批检验，最重要的仍应先找出这次事故原因。江孟灿指出，高温精炼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苯胼皮超标，但号称冷压制作的苦茶油日前也爆出苯胼皮超标，他怀疑整个制油产业可能出现系统性问题。
2: 目前的话，一定要先想办法去找到发生这个事情的原因。譬如说，最近刚刚前几天不是说苦茶油嘛，他有检验出这个东西，那苦茶油基本上业者强调是冷压。那比如说橄榄油它也是冷压，但是到目前为止橄榄油还没有检出这个东西。
1: 江孟灿指出，每日食品加工生产量非常大，而检验致癌物苯胼皮需要至少3到5天的时间，在尚未厘清问题源头时，只强化后端管制作为，很可能缓不济急，没有真正对症下药。食药署已委托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成立中联油脂事件独立调查小组，并于7月21号再次进场厘清制程管理与事故原因，将于一周内提出报告。江孟灿表示，他过去曾参与政府相关食安汇报，当时因为知道油品中会出现苯胼皮，所以我国有订定限量标准，但美国跟日本并没有订定食用油脂的苯胼皮标准，显示这可能是制油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物质。
2: 那到底这个为什么美国不订，日本不订？那我是留日的，有什么事情他们反应很快，那为什么他们不订这个？当然他们制油也有一套很严格的标准，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定？因为如果是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的话，那我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这个东西其实民众也不要，而且不必太恐慌。
1: 江孟灿指出，烤肉油脂滴入木炭产生的烟便含有苯胼皮，而以烧烤为国民美食的日本罹癌率并未较高，因此民众对于苯胼皮不用过于恐慌，除非每天大量食用才可能累积在体内并产生病变，民众平日如果多摄取蔬果便可将其代谢出体外。许多毒理学专家也指出，苯胼皮虽然属于一级致癌物，但并非食用就会致癌。致癌与否主要取决于长期跟持续的暴露累积量，偶尔误食微量不必过度恐慌。陈家阳同样持科学观点分析，所谓预防性下架恐反而造成混乱。陈家阳指出，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加重厂商的责任，要求业者针对每条生产线进行风险分析，主动找出并降低制程风险，同时强制要求外国供应商进行资格验证，业者必须自定回收计划，因此当发现问题食品时，便依照风险评估下架就下架，一旦下架代表风险够高，便不会再上架，没有所谓预防性下架。他强调，国民健康非常重要，但也应依科学证据采取适当作为。
0: 以科学面来讲，真的是说可以去看到什么状况，它风险已经没有那么显著，其实那个就不需要下架，而不是说通通牵扯到了，那我通通要把它下架，然后再什么预防性下架，然后怎么样之后再可以上架，这样反而很乱。很难去客观的去评估，那我有什么权利叫厂商预防性下架，这会对他们造成损失啊，那这个损失谁负责？
1: 中联问题油事件映照出食品安全管理的诸多问题与争议，如何兼顾科学证据及安定民心，是道政治难题。每当发生食安事件时，止损点时机也相当关键。此案凸显现行食品管理制度过度仰赖业者自主，无论是自主检验、自主通报、自主下架回收，每个环节都依靠业者善尽。

0: 应自主管理责任。就连事发后，也因为业者隐匿漏报，导致政府无法及时掌握所有生产油品批号，处置相对被动。我国食品管理制度在一次次食安风暴中向前推进，政府一向宣示食安零容忍，但要达到食安零漏洞并非易事。这次政府修正食安法，主动出击加强管控，大幅强化源头制程通报管理，能否发挥拦截效果，仍有待修法通过正式上路后的实际验证。央广记者刘品希的专题报道。
1: 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5号指出，俄罗斯计划再度征召3万名北韩士兵参与这场已经持续超过4年的冲突。根据乌克兰的观察，俄罗斯在沃罗涅日地区已经着手准备接收这批部队。泽伦斯基表示，北韩还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新的弹道飞弹发射器。他说，俄罗斯正在帮助北韩学习如何作战，提升武器性能以及累积实战经验。泽伦斯基强调，乌克兰将对此威胁作出回应。根据俄罗斯与北韩的共同防御协议，北韩在2024年向俄罗斯库斯克地区派遣约14000名的士兵，协助莫斯科击退乌克兰军队的大规模突袭。另外，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代理外交部长欧约斯24号说，自去年以来，已经有至少15名巴拿马人在知情或不知情之下受雇参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欧约斯指出，这当中有些人知道受雇的目的，但有些人则感觉到被骗，以为是要去做保全或者是操作重型机具。欧约斯进一步表示，其中已经有一人死亡，数人失联。巴拿马外交部还说，他们已经多次向俄罗斯和乌克兰大使馆要求提供相关资讯，并已经数度向莫斯科和基辅提起此事。俄罗斯当局则回复说，签署的合约属于自愿性质，且出于签约者的个人决定。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民党全代会昨天25号登场，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为国家做了诸多的贡献，当台湾民主遇到困难，执政党带头作乱，国民党必须再一次站出来。他并强调，国民党不但创造了台积电，更要成为台湾政治的台积电，只有如此才能够守护台湾，并将台湾的民主自由繁荣与全球共享。对此，民进党团表示，台湾现阶段最需要的是强韧的国防守护能力，以及紧速通过无人机特别条例与相关预算。如果国民党想成为台湾政治的台积电，就应该在国安与经济上给予基本条件。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5号在全代会上表示，国民党为国家做了诸多贡献，当台湾民主遇到困难，执政党带头作乱，国民党必须再一次站出来。他并表示，国民党不但创造台积电，更要成为台湾政治的台积电，要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法治与繁荣。对此，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受访表示，台积电是飞鸿供应链当中重要一环，也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从护国神山的角度来看，台湾现阶段最需要的是强韧的国防守护能力，而在台美关系中，目前最需要的是台湾能够通过无人机特别条例与相关预算。因此，如果国民党想成为台湾政治的台积电，就应该在国安或经济面向给予基本条件。
4: 那不过蛮遗憾的，郑丽文所率领的国民党团，那在立法院还是持续在煽动行政部门所提出的相关的预算。那如果郑主席有心让国民党成为政治上的台积电的话，那他就应该看到现实上的护国神山所需要的一个，就是不管我们在国安或者是经济繁荣的一个基本条件吧。
3: 身兼民进党发言人的立委李坤城受访表示，台积电之所以成为世界顶尖一流公司，是因为跟留台湾及民进党政府大力投资，让台积电继续加码投资台湾。如果是在国民党执政之下， ，台积电很有可能到中国投资。如此一来，台积电恐怕。

0: 就不是现在的台积电。至于国民党号召民众晚间到凯道抗议中联邮品案，李坤城说尊重在党上街游行的权利，此案最重要的是回溯为何中联邮品会出现问题。他质疑台中市政府把关不力，导致问题邮品蔓延至全国。他呼吁台中市长吴秀燕上台前应向全民道歉。央广记者赵婉春采访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25号出席大安大甲溪连通管通水典礼，他表示这是一个乾坤大挪移的工程，将确保中部地区用水无虞。请听记者欧阳梦平的采访报道。
2: 为因应台中地区用水需求急剧成长，提升鲤鱼潭水库以及石冈坝水源的调度弹性，经济部在不新建大型水库的原则下，推动大安大甲溪连通管工程计划，于2023年4月全面开工，透过输水管线串联鲤鱼潭水库、石冈坝、鲤鱼潭等进水厂，发挥增加供水量、提升备援能力及水源调度，以稳定大台中地区的供水。行政院长卓荣泰25号出席这项工程的通水典礼，他表示这是一条关系到民生及产业的重要连通管，他并盛赞这是件宏伟的工程，也是件聪明的工程，更以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乾坤大挪移来形容。他感谢经济部及施工团队克服断层的挑战，提升耐震度，且以浅顿的方式避免影响民众的生活及产业活动。卓荣泰表示，再过3年，全国的珍珠串计划便可完成，届时民众家里的水龙头或灌溉用水可能来自台北基隆河，也可能来自高雄的高屏溪，只要哪个地方水源不足，就会透过连通管相互支援。他说，
3: 北水南调，南水北引，中水南北送，这个就是珍珠串计划的基本的概念。今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在穿针引线，这个针就是珍珠的针，把每一个水库每一条大的水流资源把它串联起来，用一条一条我们人工的管道连通管把它串联起来，未来不仅是民生用水、灌溉用水都能确保安全无虞。
2: 珍珠串计划总计规划有16条跨区连通管线，包括大安大甲溪连通管已有11条完工。卓荣泰说，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台湾从国家北端到南端形成一个完整的通水系统，他期许后续5条干管能够加速完成，让各地的水源能够尽快相互连通支援，在发生调度瓶颈时也能充分发挥最好的效果。卓荣泰也指出，中部地区是台湾精密智慧的新核心，除了用水用电也不能有任何问题，因此他已要求台电务必加速推动提前完成台中火力发电厂以气代煤，以提升发电量，减少空气污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梦平采访报道。
1: 副总统萧美琴昨天25号在第26届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致辞时指出，今年戏剧节主题定为存在，这是值得用一生探索的议题。他认为最有意义的存在不只是被别人看见，而是在看见世界之后依然选择用最真诚、善良以及最具创意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价值。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4: 青少年表演艺术联盟举办的花样年华全国青少年戏剧节今年迈入第26届，25号举行颁奖典礼，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萧美琴致辞指出，每出作品都凝聚无数次的排练、讨论、修改与磨合。今年戏剧节主题定为存在，这是看似简单却值得用一生去探索的议题。而戏剧也许没有标准答案，但也提供让人寻找答案的方式。他说，
5: 当每一个演员走进另外一个角色的人生，或者是当观众啊，随着剧情在欢笑、在流泪、在思考，我们也开始理解，存在不只是证明我在，而是学习要会看见别人的存在，理解别人的存在，同时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跟舞台。那这也是艺术最珍贵的力量。
4: 萧美琴表示，艺术让不同世代、不同背景的人因为一个故事而相遇，因为一场演出而更加了解彼此。每一次的创作跟演出都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相信每个声音也都值得被倾听。 萧美琴勉励每位同学，未来不管走

0: 向哪个舞台，都不要害怕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不要忘记倾听别人的故事，因为最有意义的存在不只是被别人看见，而是在看见世界之后，依然选择用最真诚、最善良以及最具创造力、创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价值。谈到艺文政策，萧美琴表示，政府会持续支持民间团体搭建青年舞台，且也已将文化币适用年龄向下延伸，希望让艺术提早在青春当中扎根。另外，教育部的青年百亿圆梦基金，则是赖清德总统希望让所有年轻人，不论家庭背景，只要有与世界接轨相关的梦想，都可以透过基金圆梦，与国际交流，甚至是到国外参与戏剧演出等。政府会成为青年追梦的后盾。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从本周周末开始到下个礼拜，美国中部大部分地区将笼罩在危险酷热之下。从达拉斯到北达科他州，气温预计会一路飙升至超过摄氏 37.8 度，约有7000万人将面临高温警报。气象专家指出，热冲顶现象将导致大气将热气锁住，造成持续的高温。到了夜间，预计温度仍旧没办法明显下降，民众几乎没有太多缓解喘息的机会，而且高湿度则会让体感温度更加难耐。美联社报道，这波酷热将横跨美国大片区域，从西南沙漠一路延伸到墨西哥湾沿岸，甚至北上至中西部和北美大平原。气象单位预测，科罗拉多州丹佛地区可能会刷新部分的高温记录，到时候气温预计会高出正常值约摄氏 5.6 到 8.3 度。气候变迁与这类极端天气之间的即时因果关系虽然难以厘清，但非营利组织的气候中心指出，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让炎热天气出现得更频繁、更极端。西班牙目前多处有野火肆虐，尤其是以首都所在的马德里自治区和邻近的阿维拉省最为严重，火势仍处于失控状态，截至目前已经烧毁约35000公顷的土地，紧急撤离人数高达88000人。由于马德里和阿维拉两地的火势已经融合成一条火线，且凶猛火势正向马德里近郊的埃斯科里亚尔地区蔓延，军事应急部队正在构筑防线以阻挡火舌。西班牙政府已经向欧盟请求援助，来自意大利和希腊的灭火飞机将在25号陆续抵达西班牙。根据生态转型部的最新数据，今年西班牙已经有超过13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毁，高于过去10年平均每年10万公顷的记录。西班牙总理桑杰士指出，西班牙七月底前被野火摧残的土地面积已经超过了年均水准，这表明了气候紧急状态已成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以上新闻是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相关新闻欢迎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那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整个专题霸凌刑法上路的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持续邀请到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跟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担任主管职的 Ben 来跟我们聊聊，那这个刑法到底NGO

0: 多的角度，他看到的是他想改变什么样的现状，但是在食物界，他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那在前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其实已经大概谈过了过去跟现状，跟他已经开始出现的影响哦。那我觉得在这整个专题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谈说，那既然我们也都知道土法不足以自行，那我们要创造一个好的职场文化，友善职场的文化，才有机会去避免霸凌。最好是霸凌的事件可以越来越少，这才是我们想追求的目标的话，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达到这件事情？那在这集的节目，我们还是邀请到两位继续跟我们来谈这个朝向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做的方法。那这一集我想先邀请 Ben 来跟我们聊一聊说，诶，那在经过了前面几集的讨论之后，如果当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去做友善职场相关的这个思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建议的方向，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框架，或许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1: 我觉得其实我都会想一个问题，就是其实生而为人，不会有人不想做自己啊。所以白话文就是说，其实大家都很想要做自己。那做自己在不同的场域里面，然后我们就讲职场好了。所以自己觉得友善职场这四个大字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压力很大，所以我后来都会说，其实我们就是想办法让大家都做自己嘛。但在这个过程中，那个自己可能是你想要，不管是形象，或者是个性，或者是你的生活习惯，但会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扮演，所以我觉得那个初步的方向是，如果我们都觉得对，人都是想要做自己，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在接下来让大家去意识到说，可是我们终究是有不同的功能，那这个功能可能是我是做调控，我是做判断，那有人是做执行，有人是做什么的。我觉得一个工作场域里面，如果可以把这两个元素拆开来看的时候，那第三步就可以去带领大家去做这些排列组合的讨论了。所以我觉得真正的重点是在怎么样让大家真的都觉得，做自己是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身边会有一些主管朋友，或者是不是主管的朋友，反正终究都会有一些对不同角色的埋怨嘛。然后有时候就会说，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工作场域让你不能做自己，好，你可能被跟主管面对主管的时候，你必须要很多情绪劳动好了。可是反过来，那他可能是在做自己嘛？那要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做自己？所以像我自己以前在跟同事们聊的时候，后来才会发现说，哦，我自己觉得是 A，可是你的感觉是 B。那我能怎么修正？或者是那你觉得你比较自在的方式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或许把这个友善职场变成都能做自己的职场环境，或许会打开很多对话的可能啦。这个是我觉得初步的大方向。
0: 我觉得你刚刚在提的事情有点有趣，但是也有一点，我要说矛盾吗？因为其实我们在谈友善职场的时候，谈的就是关系嘛。但是你会先回头去谈说，诶，那在创造好的关系之前，是不是要先有一个好的主体或好的个体，才有办法去创造好的关系？所以对你来说，友善职场其实谈的是，在这个职场的空间里面，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位置，让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是舒适愉快的。但是这个舒适愉快又不能够干扰或影响到别人吗？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后面的这个就把关系的这个想象带进来。
1: 对，因为就像我在前几集讲的，就是当作为一个主管，我讲的很模糊一点，是觉得这是尊重跟给予空间，但人家不这样想的时候，但基于我也是知道我自己的被养成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子的状况下，那是因着彼此的需要不同，但因为我们要有共同的工作目标，所以知道自己的长相。然后去对焦怎么一起达成工作目标，我觉得会比较健康啊。不然，当自己的主体性不够明确的时候，我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都可能会变成是冲突的开始，因为会开始觉得可能是会觉得被针对，或者是被怎么样。但就像这几集大家在讨论的嘛，终究还是要有一个

0: 彼此的了解，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1: 所以要先了解自己，才能了解别人的意思吗？
0: 对，就是要能够了解自己，然后也我觉得也要意识到了解别人是重要的。所以那个如果只想要做自己，但也不想要了解别人，我觉得那个也会变得很可怕。
1: 依琳对于这样子的理解，你觉得你可以接受吗？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2: 我觉得其实这个职场本来就会是一个很集体性的互动方式，这样子做自己其实是一个我们的很终极的目标。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彼此还是要去协作啊。他所以这个协作的关系在里面的互动就会产生各种的化学变化也好啦。那我会觉得，友善职场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但我会觉得把彼此的这个这游戏规则，或者是说把这些权责分工更清楚透明化，也有助于彼此的理解耶。因为有时候我都会觉得，刚刚就像 Ben 讲的，这个不同角色有不同的扮演的一个角色的样子，那也许彼此的角色就不能够理解你这个角色在干嘛呀，因为我们就是不同角色啊。那我觉得如果说职场能够更有一点透明，然后更清楚，而且那个职权的分工很清楚，那该谁要完成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谁来做这个责任负责，这些有时候我也觉得往往因为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个界限不明模糊，那会产生其实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跟想象不同的时候，它的冲突跟争执可能就会从这边而来啦。那我觉得既然是一个集体的环境，那他除了关照自己怎么去让自己更自在之外，可能也要去讨论那个协作关系，要怎么去把那个游戏规则定得更好。那这样子两边的共同运作，也许这个友善环境的可能性就会更能够达成这样。
1: 我觉得其实依琳在谈的就是一个边界的概念，但就像他说的嘛，这职场就是一个环境，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好，你不是一个个人工作室，个人工作室确实就是只有你自己，你可以把自己塞满这整个环境的框架。可是如果是这个职场是有很多不同的个体要一起进来的时候，那在做自己的同时，如果有清楚的框架，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个做自己的边界更不容易去干涉到别人，或者是说，会让别人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我不会越过你的界，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相处。那在这件事情上 Ben 的看法呢，就是让那个边界更清楚，但甚至是透明。那个透明应该指的是说，他不会摸不清楚主管的想法，或说他没有搞清楚这个职场有很多的潜规则是什么之类的。
0: 对，我也非常认同，但我只是刚刚突然岔开，就在想说是不是我一直在讲一堆道理？没有，我提供几个我自己觉得小工具好了，就是把我们刚刚谈的这个，我觉得在经验上，比如说，那就变成是像要有一些，类似像工作场域的说明书，然后这个说明书可能就会包含的是，不是只是工作默契跟工作流程。我觉得他可能更需要讨论的事情是，我们的产业特性是什么？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假设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是因为如果最大的这个产业特性，它可能就会在这个结构上，它预设了某一些不可改变的生态，那这个生态它会相应出一个工作流程，然后它可能才会形成各种角色。所以像以前我就有尝试带大家讨论说，那觉得不适应或者这个工作场域大家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那到底我们看到的这个产业跟它的特性或这个生态是什么？然后在这样子的逻辑里面，比如说我们服务业就是要从满足客户来获得那个奶粉钱嘛，那可能某种程度上，服务这件事情就会是这个产业很本质的特性。这个特性就会让我们在所有的工作流程里面，先不要讲内部的摩擦，我们光跟服务使用者就会有很多摩擦的可能。那这些事情能不能透过一个类似像简报好了啦，讲说明书好像又有点太大，就是一个简报怎么样去描述清楚，然后再把我们的角色分工跟

0: 流程定义出来。但另外一方面就是，那又要怎么样把个人的类似这种使用说明书，或者是跟别人合作的时候，也能够描绘出来？那这样子，人在不同的角色扮演上，在不同的产业框架里面，好像就可以像刚刚怡琳在讲的，就是说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像在纸上谈兵嘛，就是先把这种沙盘推演的这个大家先谈过一遍。我觉得这个是过去在刚刚讲的这些概念里面，我曾经尝试过的做法。
1: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提了两个点了。我觉得第一个是工具的使用，因为我们都在谈大的概念目标，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件事情可以落地。但我觉得 Ben 刚刚在谈的时候其实提到另外一个，其实我们跟怡琳在讨论的时候也提到的是不同的产业甚至是不同的组织文化。譬如说我们那时候提过，可能在部队里面跟在民间企业甚至是譬如说教育单位，就会有非常不同的组织文化。那不同的组织文化，他们的重点或者是说他们所想要行塑的默契其实可能是不一样的。那怡琳就这两点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2: 我觉得其实有蛮多就是企业文化或者是它的组织本身面临的这种环境其实不太一样。例如说我可能是一个非常急促的要去回应很多事情事件的发生，大家可能就会非常急。那大家在对于这个很急的时候，可能要怎样去有一些协作的方法，其实他可能就可以先去规划好。那或者是说，像我觉得 NGO 里面，它常会有一些状况，它是小组织，然后关系是扁平化的，那有时候权力关系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它就会跟每不同的职场关系其实就不同。那我倒是觉得说，确实刚刚讲的那个说明，个人说明书也好，或组织说明书也好，这个方式是可以去所谓我们先去辨识。我们去盘点这个组织它的文化跟它的工作属性，以及它可能需要面临的服务或者是它的提供的产出的方法是什么。我就去做一个很有效的盘点，那或许也可以大家就会更清楚说我们的工作目标其实最终就是要达到这个结果，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一起来工作啊。那对对，但是这所有的这种所有的说法都还是就是道理我都懂，那其实就是要去尝试，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但我这里面还有两个想要补充的地方，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谈霸凌，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是尊重啦。我觉得那是人跟人互动的一个很基本的沟通，但我觉得又回过头来，我们在谈霸凌还有一个很大的本质叫权力。所以我们怎么看待权力这件事情，可能也是要我们要就是要去提醒跟不断的去回应自己说，所谓权力关系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运用。因为当你拥有权力之人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再更小心一点，说我在运用这个权力的时候有没有人因此会受伤。因为你有权力的人，你发话的这样子的一个重量感其实可能就不太一样，你跟同事间的这种状况可能就不同。或者是说你纵使是不是职级比较高的，你可能是职级比较低，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权力的发话权也好啦，或者是你可能有同侪间的这种比较具优势地位的人，你也要想象说，不是跟你一样具有这个优势地位的人，他可能在处理这些事情的状况就根本就是不一样，他的条件就是不一样。那你如何去理解对方，在这个不一样的过程里面，你的压力感跟他压力感可能就不太一样。那所以这里面也要是建立所谓的敏感度。所以除了刚刚讲的是权力的敏感度，那还有来自不同身份别、不同性别、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说或者是族群，然后等等的也好，我觉得那个敏感度有时候其实是自己不够，那反而就会说啊，我根本没有思考到这些问题，可能是对他来说可能就是非常大的压力。因为说你只派一份工作，可是这个工作可能对特定性别来说，他的人身安全感非常的觉得不是很安全。这东西我觉得也可以都是一起去做一些讨论，那把我觉得工作目标跟工作方法一起去做一些好的规划跟讨论。对，那还有建立一个我觉得大家愿意把话说出来的一个文化跟空间也是蛮重要的。
1: 怡琳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其实也是去补充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目标落地的过程中，还是要去提醒就是上位者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提的所谓主管这个角色就是说权力者有没有对自己在行使这样子权力的时候的敏感度，就他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反应面对不同的人可能造成什么样子不同的反应，这个其实就会是这个 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波的讨论，那这一波的骚动可以去影响大家的。那关于像这样子啊，怡麗刚刚提出来这两点，那有没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呢？
0: 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说，确实从那个尊重出发，我刚还在消化这一段，但我觉得本质上是很认同的，所以完了，我先把球抛回给主持人。
1: 没事啦，其实我只是刚刚也在想说，那个权力的敏感度要怎么培养？那如果说我们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如果透过修法是在强制大家回头去思考，因为其实行使权力通常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现在设了一个新的关卡在你面前，你就要去思考说，那我现在行使这个权力会不会影响到谁？但是我其实觉得我们录这个专题很重要的目标，也是要告诉大家说，不要只停在这个恐惧，或者说看到这个关卡的时候的慌张。那我们可能要去谈的事情是，其实这个当申诉真的开始进入流程的时候，你后面其实还有你可以回应的空间。但是如果是在申诉或是霸凌行为成立之前，我们还可以多做哪一些事情？那这个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是全面性的讨论，而不会只焦灼在那个点是不是现在的劳资关系或者是权力上下属的关系很紧张的这个时刻齁。其实我们在录这个第一集的时候，怡麟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很多的修法其实都是因为有新闻事件。那像这次的修法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劳安署有这个，他是聘雇人员还是公务员？
2: 他是公务员，
1: 他是公务员，所以其实就是即使不是企业，在公务机关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我们怎么样？修法无法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路上，修法是新设了一些新的关卡。那往前跟往后，我们还可以再做什么样子的事情，让类似的悲剧不要发生哦？好，那我就想还是想要再请教怡麟哦。除了刚刚我们讨论的这一些之外啊，就是就你在职安联工作的这一些年啊，你有没有想要提醒，就是劳工哦，不管是现在修法以后的新的职场环境，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刚前几集节目也都提到哈，现在的职场面对很多新的转折，新的这个风险，那个风险可能是包括有没有可能被科技工具取代啊，或者是说这个职场关系很可能就是面临一些新的变化，不管是少子化或其他的原因。那你觉得劳工在职场里面应该要什么样子的这个提醒啦？我觉得其实最后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来请各位给一些，请两位哦，给不同的角色一些提醒，包括说给劳工的、给主管的，甚至是雇主的。那要不要先请怡麟这边先来？
2: 我觉得劳工的部分其实，对于职场他们的那个其实都是，我觉得在关系上面本身其实就会比较。一组织的目标，或者是说来去做相关的那个办理啦。但我有时候还是觉得，因为我觉得不是说劳工一定是都是受害者，你知道吗？因为调查太多案件了，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有时候真的是不要负面的去解读很多的事情。也许当然有时候会有点不舒服的感觉啦，哈。那我觉得沟通，提出沟通其实是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会发现。劳工心里会慢慢的累积很多负面的感受，然后就会觉得说，他身心真的是蛮严重的一个状况。但我觉得寻求个人支持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他开始很负面的时候，我觉得后来会发现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上会越来越负面跟退缩。可是我觉得也许前面真的有委屈的地方，那我觉得还是要建议他们其实能够慢慢的跟同事或者是说其他同侪能够找到一个支持的力量。否则我是看了蛮多悲剧的，是说前面如果没有撑住的话，后面都可能是很严重的身心状况、忧郁症的那个东西。纵使公司换了一批人，然后换了主管，其实他也很难回复职场啊。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怎么样去让关照自己的感受，然后让自己得到好的一个支持，哈，我觉得那会是先优先顺序。那避免就是一直困在你在这个职场里面的那种痛苦。当然，我觉得在霸凌过程里面一定是很辛苦的，可是我觉得要先能够。 好好的照顾自己，我觉得是很重要的。那对于主管的部分，我也是会希望说，

0: 其实主管还是真的就像刚刚讲的，你怎么去面对权力这件事情？那或者是你怎么样能够？有时候我觉得主管做了很多贴心的事，但他没有让员工知道。好，那这个我也觉得说，哎，这个也是减少，就让你们之间的互动并没有那么多的好的正面的影响啊。我觉得或许还是要让为什么有这个考量，你帮他去维护了什么事情，可以让他适时让他知道，这样他还是才知道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对于组织的部分，我会觉得现在组织都非常的紧张，说那是不是管理以后会很辛苦什么？那我会觉得说，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虽然这个问题也许可能个人也有一些状况或者是等等，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作是困扰。我觉得他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因为纵使是这个两个人的互动不佳，或者他就因此而离职，但是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同仁。那这些其实都要把它看成是经营的成本。那怎么样让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其实是可以把这些问题真的被看见、接住，然后处理？我觉得是因为未来不再发生是重要的啦。那大概我是几个看法这样。
1: 我觉得怡琳给的几个建议都蛮立体的齁。首先是在劳工的层次，确实是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会是这一类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齁。那就是法律能够帮你讨回的公道，有时候不一定可以啦齁。那个其实是有限，那怎么样把自己照顾好才会是就是面对你往后的职场里面唯一可以陪着你自己的就是你自己这个人。然后再来是主管的部分，那怎么样可以就是去厘清，好，甚至是去表达你对员工其实也不是只有管理的这个面向，其实在这管理里面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希望可以更好的部分，甚至是希望员工好的部分，怎么样可以好好的表达。那我觉得对组织的这个提醒其实尤为重要，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集体的这个层次，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作是一定要被排除的对象，觉得排除了这个人问题就不存在了。有可能他其实是在提醒这个问题会是组织必须要去面临，而且必须解决的。那如果问题解决了，这个人其实也不见得需要被排除这样。那怡琳的这几点建议，不知道Ben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也想要给出来的一些建议或回馈。
2: 我觉得在刚刚的怡琳的分享的基础上，我可以再加几个元素，就是我觉得肯认权力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觉得在扮演主管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他已经开始变成经年累月的这种吸反射。那我想要补充的就是在这一个环节上，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假设就在职场里面的每一个角色其实去认识到权力关系不一定只是跟着角色绑在一起的，他可能在角色的传递或使用上他是最明确感受到的，但是怎么样让大家看到那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权力是流动的，或者是就是怎么样去描绘这件事情，让大家知道说每个人在不同的角色上他可能有哪些管道。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一次修法很强调要建立这个流程的一个过程，因为它也是赋予一种创造一个游戏规则，让大家可以去行使这些事情。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职场里面的互动当中，怎么样慢慢让大家把这些权力或张力甚至压力会出现的地方描绘出来，而不是只是绑定在角色身上。因为有些时候过去有些经验，就像刚刚讲，在服务业里面，他可能存在的不在主管跟同事之间，他可能存在的是主管同事这一群人跟客户之间的张力。那因为这个张力到了一个状态之后，反而内部就乱了阵脚，所以那个流动就会开始会变得更复杂。所以我只是在想的是，怎么样大家真的，我觉得或许是刚刚有谈到的透明化这件事啊，就是怎么样一起去描写，然后大家可以有一个好的讨论过程。不管是工作目标，或者是合作方式，或者是我们发现或提醒彼此说，在哪些环节里面可能会是创造张力的地方，那大家都可以用很善意的方式去提醒不同的角色，尽可能让这个职场是更顺畅一点的。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长治久安的方法吧。
1: 好，谢谢 Ben 刚的这个补充，确实，围绕着今天在谈的这一件事，我。

0: 真正要迈入友善职场里面，我们其实都还需要去做的很多的努力哦。就像这两个节目里面，其实两位都常常提到的一句话，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是怎么样落实到这个日常的职场运作里面，其实还有蛮大一段路要去努力。那最后我还是想帮职安联打个广告啦。职安联这些年来，其实在这个劳动权益上，尤其是劳工个人的这种职业安全跟健康的努力上，其实做了很多事情哦。那大龄这一波修法，其实他们的业务只会更多。那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类似的讨论，其实都可以去想说，诶，那可能职安联在这件事情上会有什么样的立场？那如果说有什么困难，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他们的粉专。那依琳有没有什么要自己推荐一下你们？
1: 对，我们其实固定在 Facebook、IG 或者是我们的个网站上，有蛮多都是议题的讨论，那也有很多是个案的一些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啊，霸凌的界限是有点困难去界定的。那我们也其实也一直在跟劳动部规要求说，其实他要去做的是可能案例的这个汇编，就去辨识化。那我觉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慢慢大家一直讨论，去讨论，把可能的界限去画出来，因为我觉得现在都还在建构当中，这样子。那我们的网站也有蛮多讨论，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讨论，谢谢。
0: 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要结束在这边，非常感谢两位，这个月以来哈，给我们用不同的视角去谈这个议题。那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1: 拜拜。
2: 拜。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上一集我们讲到说无人机对俄乌战争的影响，那这一集呢，我们回到台海。那台海的话呢，其实这个标题很简单的就是战道行动。那战道行动来讲啊，其实以它是一个美军的一个在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克拉克他在一场转述中提到说，美军呢已经为准备的战道行动他提前预告说，这个对象呢就是准备应对中国。那其实啊，整个战道行动它的时间点呢，它切得很仔细，就是说战道行动的一些美国的准备方案，这个叫所谓的战道行动，它有两个时间点，第一个就是说集中在5月6月，第二个时间点是9到10月，在这4个月之间，就是说每年的5、6两月跟9、10两月，美国呢

共准备了53个场次的多国的联合军演，联合军事演习。那其中呢会在四个国家呢预备储存弹药，包含韩国、日本、菲律宾以及澳洲。这个是美国的盟邦，美国盟邦就说预储弹药。那所演习的针对目标很显然的就是所谓的中国。这个是我们在观察这个新闻中，我们很少看到说就说美国将领呢会指说我演习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中国。这个确实是以前比较少见的，就是说大家应该说美国的一些将领他们会有所准备，没有错，但是他们不会明讲。那我们讲白一点，就是说克拉克这个所谓的陆军司令呢，他是在6月23日出席美国陆军协会就是 AUSA 主办的座谈会中表示说，整个呢战道行动的概念就是将盟邦以及伙伴国作为战略跳板，让美国的资源兵力可以在任务区域之内呢不断的投入战斗。那其中啦，你这些所谓的调派兵力没有问题，但是呢你要先准备粮草兵马。那说真的我非常喜欢粮草兵马这四个字，这是以前古代呢对战争准备，粮草兵马，兵你要吃粮，马你要吃草，就是粮草兵马。那换到现在来说，这个就叫后勤储备设施。所以其实美国克拉克将领除了说他们的战道行动是要准备53场演训之外呢，其中他点名四个国家说我要先预储弹药。这四个国家呢是指韩国、日本、菲律宾、澳洲。总的来说呢，这四个国家呢会预先储放美国战争所需要的弹药、战车等重装备。一旦有警，那美国呢直接从本土关岛直接派遣兵员过来驰援就好了。那至于说这些重装备来说呢，当然是要预囤。所以你可以想象说之前大概在2年前，不是说美国可能应该说台湾各界要准备或者说新设弹药库的新闻嘛，没有错。其实美国他战争呢他打的不只是整体仗，他打的更是所谓的整体协调。那整体协调除了像美国他的战争，他不是说单一军种对单一军种，不是说你中国什么052、055的军舰来我就用海军运队，不是。他打的是整体作战，就是说美国一个战区司令他有权力调动任务区内的海军、空军、陆军、陆战队还有海岸防卫队的兵力。那同时呢他还可以获得美国战略空军跟卫星资源跟网络资源的协助。这个美国是打的是总体战。那对于盟国，盟国他也要驰援，其实他有分等级。我说这又牵扯到之前我们看到了一些新闻说美国总统川普他召集这些军工业界做什么来协调这些军火的生产速度。那这些所谓的军工大厂所生产军火，那其实它有几个层级。那我们讲白一点说，好，美国境内的这些军火商所生产的军火它一定优先供应谁？供应美军嘛。所以其实美国呢它对于海外的一些盟邦的援助它有几个层级，这个我们叫这是高下等级之分。那第一级假设啦，就是说假设美国每年生产10万吨10万颗15公里炮弹，这个是假设，它一定优先供应谁？优先供应美军嘛，美军本土用完之后它才可能供应其他盟邦。那第二级美国能供应的对象是谁？北约的各个盟国。那第三级呢是海外的一些浮动基地，就是美军本身预置的海上的浮动兵力，这些要预囤弹药。那第四级是说像韩国、日本这个盟邦等级。那第五级才是其他的单位。所以其实你要看这些所谓的等级。那台湾呢其实在这个等级之外，所以其实

再加上台美并没有邦交，所以其实美国鼓励或者说力劝台湾说，你要先新建各式各样的军火弹药库。这个是两年前的新闻。那其实你对照一下，你就可以知道说，第一个，美军打仗呢他都是有所准备的。那必要的时候呢才派遣兵员介入。兵员介入的话讲白点说，兵员介入没有用啊，你要有弹。那这些弹呢不单是指所谓的机枪弹、步枪弹，不是，也不单是指火箭弹那么简单，他们是指大型的一些炮弹，比如说15公里炮弹，或是说精密的反舰飞弹或防空飞弹。那俄乌战争期间其实美国已经协调北约的盟国优先将爱国者飞弹或其他的一些防空设施优先给乌克兰。那其实拨给乌克兰之后，那其实本土就是美国本土它的产能已经有限嘛，所以其实这个是环环相扣。那不只是防空飞弹啊，连所谓的什么标枪飞弹这些托式飞弹都有相关的延误。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说，台湾对美国采购的军备怎么好像有拖延的现象，那确实是俄乌战争的影响。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这个所谓的提到战到行动的本身，这个是美国陆军司令一个发言，他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说在战时就不幸发生台海冲突，或者说中国对亚太地区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时，这个时候呢美国要怎么驰援，就说美国驻日美军要怎么驰援。那其实这个是跟美国的战略配置有关系。那美国呢在冷战时期到现在都一样，他在四个国家有庞大的驻军，日本、韩国、意大利跟德国。那这四个国家呢是美国对外驻军最多的国家。意大利的部分来讲其实比较好理解。比较好理解说美国呢在意大利驻军它可以稳固就整个南欧地区，尤其是波斯尼亚地区这些地方，就是前南斯拉夫地区那个地方，说真的就巴尔干地区那个地方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其实在意大利有驻军，那其实这意大利驻军它的责任区还涵盖这个整个像以色列就中东地区。那中东的地区呢它另有驻军，比如说巴林、卡达、沙特阿拉伯，这另外一块哦。但是呢驻军最多的国家呢其实是德国。那德国呢其实美国以后续呢学者有推论出这个叫双重贺主。就是说当时候啦 ,1945 年之后呢其实冷战兴起，美国在德国驻军除了抑制我们叫红军之外，苏联的军队之外，其实它有一个目的，就遏制军国主义的付出，军国主义付出。这个叫所谓的双重围堵 ,double containment, 就是说这个理论很著名，就是说美国呢在德国驻军一方面是防止苏联，一方面是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付出。那日本、韩国是因为韩战的关系。那韩战的关系呢后续演变出其实这两个国家有别。有别的话就是说像日本它美国主要是以所谓舰队为主，比如说第七舰队。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说美国驻日美军它的人数比不上驻韩美军，但是它的舰艇就蛮多的，舰艇蛮多，这是以海军为主。那驻韩美军的话其实就以陆军为主。那陆军为主的话来讲，它其实境内还有一个很大的空军基地叫乌山，乌就是乌鸦的乌，山是山头的山。驻韩美军呢主要是以陆上兵力为主，那主要应对的方向呢就是北方北韩嘛。南北韩呢、因为所谓韩战的关系，目前是以38度线做一个分界线。对于韩国的防御态势来讲比较不利的是说，整个的北韩，整个的首尔啦，首尔的首都圈它靠38度线太近了。那以前呢有人说啊，这个北韩的长城火炮呢都可以笼罩这个首尔首都圈，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除了长城火炮之外呢，其实北韩有更多的短程飞弹、中程飞弹，这个对于韩国来说呢是更加致命的。

在过往，我在过往，美国在驻韩美军最大的人数是陆军，因为这没办法，因为其实北韩那号称百万大军，那百万大军只要一跨过38度线，你海空军呢再怎么样优秀，应对的还是陆军，所以其实美国在韩国驻扎的最多的是陆军，就靠美军的军力来协助韩国，这个是驻韩美军的态势。那整个战道行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概念是说，这些驻韩美军的兵力在战时呢能不能够驰援台海，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那其实我们必须说就是说部队来说一定会有演习，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克拉克直接说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之内，其实是分别是从所谓的五到六月九到十月之间，在四个月之间居然要进行53场次的演练来训练部队，说你暂时呢驻韩美军呢要怎么样去驰援，这是一个大灾问。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就说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你美军要驰援过来的对象一定是海空军基建线，尤其是所谓的战机。但是其实台美两国并没有邦交，所以其实说真的美军要怎么驰援，还有说你要怎么运用这些驻韩美军啊。那我想就是说，其实美国我们之前讲过说美国打的是一个总体作战，任务地区或区域的指挥官他有权限动用到海空军陆战队海岸防卫队的支援，甚至他可以协调网络部队太空的卫星支援，甚至战略空军的协助，就说美国打的是总体战争。但是呢你说这些的驻韩美军呢要怎么驰援台海，这是一个大灾问。那其实我们必须说驻韩美军他还是可能按照他的传统任务，就是应对北韩，应对北韩，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事实的。因为北韩说不定会趁着比如说台海有事的时候呢，趁隙作乱，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兵力，一定要兵力对抗北韩。所以其实在战时其实可能驻韩美军的军力可能不至于外调。但是你说陈平时期尤其是乌山基地，乌山空军基地这些的机组人员或者说地勤组员能不能前往比如说加索纳帮助这些美国本土东渡西渡，应该说西渡过来战机做加油整补跟转场的支援，当然可以。那其实我们必须这样说啦，整个所谓的战道行动或战道计划呢，很可能只是说驻韩美军司令驻韩美军他可以兵力的运用的一种相关的想象而已，他们有在实作，但是呢暂时呢会不会真的驰援到台海，这个必须打一个问号。因为其实驻韩美军他一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应对北韩，那这些陆上的兵力呢可不可以塌掉，当然可以啊。那像在之前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候呢，其实美国呢就紧急抽调爱国者飞弹呢到中东去，美国是可以调派兵力的。但是你说要在战时抽调这些驻韩美军的陆上兵力，这个想象来说呢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必须驻留在韩国应对北韩，这个是没办法。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驰援台湾？有，但对象呢可能不是驻韩美军，很可能是其他单位，尤其是美军陆战队。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楚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驻韩美军呢很可能暂时他可能还是调不出来，那还是回到一个大哉问，就是说好，台海有事，周边有事，那美军会不会驰援？美军来的是什么样的单位？那我们必须说啦，就是因为这还是牵涉到海空军陆军的不同，那海空军基建它的速度比较快，那总比呢陆上军队驰援来得快。那其中战机驰援或轰炸机的驰援一定会是最快，可是空军战机有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航程有限，它可能是譬如说它可以快速飞抵任务区，但是呢它油料有限，它必须返回。不过呢海军的舰艇虽然说速度比较慢，但是它可以在海上巡弋集结，在任务时间内发动淬燃袭击，这个是不太一样，就是说海空军基建它的建构时间很长，观视兵训练的时间很长，然后呢海空军基建的建造经费很庞大，那很可能在一战之间，就一次战斗之间就消耗过半，这个是海空军基建的一个特色。我觉得海空军的特色是说它的建构时间长，观视兵培养速度很慢，那最麻烦是说它可能在一次战斗之间可能就耗损大部分的兵力，也就是可能耗损大部分的机跟舰，这个不管是中国美国都一样，海空军的特性就是这样，它是一个消耗性的一个兵种。你很难想象说啊，我们平常看到说空军战机的威风飒爽，那海军舰艇一样纵横七海，可是他们很可能在一次战斗之间就消耗过半。那剩下怎么办？剩下怎么办？就剩下陆军嘛。那陆军的一些构成，它的特性是说它的建构来讲相对比较便宜，然后呢观视兵可能在短时间训练就可以变成大量合格的步兵，这个是特性。那我们回过头来说，美国怎么驰援？那其实这个还是要看就是所谓的基地的位置，因为驻军归驻军，但是呢你要怎么样驰援台湾，说那是有点困难。那我们刚才讲过说驻韩美军他的首要任务一定是对抗北韩嘛，那这些乌山基地的韩国乌山基地所驻扎的美军的 F-16 战机可不可以做有效的利用？当然可以啊。那很可能的推演样态是说，美国在乌山基地，说假设他们还有作战空闲的时候呢，他确实有能力可以调派 F-16 战机呢在东海上空出没，然后呢用这个方式来牵制中国，这是可以想象的推演。那至于说你要把这个驻韩美军的陆上兵力调到台海周边，这个可能是有点困难，有点困难，说他第一个平常要经过验证，所以其实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说，驻韩美军日后进行大规模的移防或说海上的一些运输行动，这个是可以预期的，因为作战要准备。但是我们反而比较看到最新的发展是说，美国空军呢已经向加索纳基地部署新的 F-15EX， 就是打击鹰的二代机，跟 F-11 就打击鹰进行相关机队的一些整合训练。那 F-15EX 你可以把它想成说我们叫做所谓的炸弹的卡车，飞行的炸弹卡车，就是说 F-15EX 战机呢它上面可以搭载很多的反舰飞弹，就比较多枚的反舰飞弹，不是说很多，是比较多枚的反舰飞弹。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所谓的任务载台。那任务载台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飞行的卡车。飞行卡车升空上去之后呢，它到任务区之外就开始丢下或者投掷这些长程的反舰飞弹。那长程的反舰飞弹来讲，其实美国呢会借由最近的几次的一些演习，那演给周遭国家看啊，比如说在关岛地区举行的勇敢之盾演习期间，纽西兰空军的 P8 反潜巡逻机呢就向朱诺号两栖登陆舰发射两枚鱼叉飞弹，就重创这个朱诺号的两栖登陆舰和一艘靶舰。这个还只是两枚的鱼叉飞弹。那美国新进有没有一些新的反舰飞弹？有啊，好，比如说海军战术打击飞弹 MSN 或 LRSM 或者 AGM 这种系列，这些系列的反舰飞弹跟巡弋飞弹呢，其实都能有效的击沉敌方的舰艇。那美国舰艇也一样，我们刚才讲过的是所谓的朱诺号这个两栖登陆舰，它动辄就一万多排水量，一万多吨以上。那即将在美国所谓的环太平洋演习期间被击沉的佩里留号这个突击舰，它排水量就四万多吨。那这个所谓的击沉演习，那英文来讲叫 SINKEX， 就是说透过这个水面舰靶舰的被击沉来训练关士兵的一些作战能量。那这些靶舰来说，说真的他们退役之后啦，那基本上来说这些退役舰一些内装都必须被清除干净。譬如说包含譬如说佩里留号跟朱诺号的一些引擎系统主机系统被拆除。那不只是燃油，连相关的润滑油还有能够污染海洋的设施装备，其实在当成靶舰之后呢都必须被一一清除跟拆除。换句话来说呢，这些停泊在夏威夷泊地附近的一些靶船，它基本上都是没有动力的。那当要演习的时候呢，再由拖船，因为他们没有动力嘛，就说慢慢的拖往任务区去当作靶舰被击沉。靶舰来说呢，现阶段各个国家都一样，就是靶舰难觅，就是说你很难找到说一万多吨或十万多吨的一些舰艇当成靶舰被击沉。所以其实靶舰都很珍贵，台湾也一样，就是说靶舰很珍贵。那靶舰的来源之一就是退役的舰艇，退役的舰艇。那刚才讲过，就是靶舰非常宝贵，所以其实在整个击沉演习期间一定是水面舰的舰炮或反舰飞弹先狂轰滥炸一顿。那没想到说呢，这些靶舰呢很坚韧，居然还没有被击沉。那到演习的最后啦，一定是会用这个潜舰所发射的那重型鱼雷击沉。这个是整个 SINKSIZE 或击沉演习的高潮，就大家呢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说一枚鱼雷呢就几乎把这个三万吨或三四万吨的舰艇给击沉重伤，这个确实是神兵利器，神兵利器。那这么优秀的兵器台湾有吗？有，我们也有重型鱼雷，也有相关的鱼叉飞弹，那我们也有所谓的自制的熊山飞弹。那林丁总统的讲了一堆，就是说这个跟美军驰援有什么关系？有。那随着现代化的反舰飞弹越来越聪明，这包含它的导引系统、它的巡标器，它几乎现代化的反舰飞弹它几乎可以辨别说敌对船舶的每一艘的特性，甚至呢它还可以在飞行期间透过感测器跟影像系统直接辨认出说这个是不是首要的攻击目标，然后呢还可以不带我们叫发射母机的修正，直接由飞弹去决定说它要攻击哪个目标。这个是现在反舰飞弹的特征啦。那暂时你要说美国用所谓的战斗行动调出驻韩美军来驰援台海，倒不如说这个是驻韩美军他们在演练战场上的 C2 指挥层级的一种演练会比较好。因为美国这个叫所谓的多域指挥，多域指挥的概念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作战区、哦、他们的作战区正是以地区、哦、作战区的指挥官、哦、他有能力、哦、得知其他战区的状况、啊、比如说驻韩司令、哦、驻韩美军他有能力呢得知关岛地区呢有没有遭到、哦、中国的弹道飞弹袭击或者说哪个舰艇呢他遭到哪个国家的袭击驻韩美军他们有能力第一时间知道这个叫多域演习的叫 C2 的一个指挥的架构跟科目就说他们在演练这个演练这种科目就说各个作战区呢他会在第一时间内得到其他作战区的相关资讯他才能有所应对那至于说这个战道演习的53个场次要怎么解读我们只能解读说他们也在做相关的运输跟后勤的准备但是真正驰援台海的很可能还是来自于海军舰艇美军的陆战队还有美国空军那美国空军目前是有部分军机驻扎在加索纳那暂时一旦有警那美国空军呢还是会千里迢迢的从本土呢输运战机或其他单位过来那甚至呢以战略空军来说美国战略空军平常所部署的 V2或是说所那边的 V2 或V52 轰炸机等等等平常呢都驻扎在本土那一旦有警才会前推到任务区比如说假设太平洋地区一旦有警那美国这些所谓的 V2 跟 V52 轰炸机才会进驻关岛这是一旦有警的状况那这些轰炸机呢它其实已经不再担任就是说凌空轰炸的任务那这些轰炸机呢它最主要的特色在于说它有庞大的炸弹仓那炸弹仓里面呢都塞满了很多枚的反舰飞弹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些反舰飞弹很聪明然后呢射程又很长美军的反舰飞弹它可以在1000公里之外就抛掷之后呢这些飞弹呢就前去攻击1000公里外的军舰那有些人会说啦这些轰炸机呢携带这么多枚的反舰飞弹能够命中敌舰吗那其实应该说反舰飞弹发射出去之后呢其实导引的任务呢不在于轰炸机在于其他的一些感测器比如说可能是在海面上的舰艇或者说天空上的卫星等等等那美国呢会用这种方式呢来驰援台海比如说先行一波一旦有警先行一波攻击敌对船国的舰艇那至于说你要不要说派兵登陆或驰援台湾我想呢这个是在可能在最后的阶段就驻海美军来说他主要的任务呢还是应对北韩而不是台海的战事那有些人会说那克拉克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只能说这是美国陆军在演练多域指挥这个所谓作战科目的一个环节那至于说呢要不要驰援台海很可能是时候呢看当时候的状况而定那以上是这一集节目介绍我是陈国民纵横一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金枝演社有一个新的作品叫做是台语齁，我怕我讲不好，五 D label， 9月4号到13号在旧城剧场，但是我跟大家说时间地点是没有意义的，已经卖完了。昨天我还看到演员齁洪建藏还拍了个影片谢票，但是呢这么特别的演出，我觉得应该还有可能会加演再演，所以这次我们邀请到的是金枝演社的资深演员，人称金枝一哥，那他也是五 D label 的导演李允中，来跟大家分享。欢迎允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枝演社的演员，我叫李允中。对，然后那个一哥称号就是随便听听就好。
0: 应该是你应该很值得说是一哥哦。而且允中就是如果大家搜寻一下他的